0: 本人的传奇越来越多，特别是他进京以后，出京以后就更了不得了。
1: 对，
0: 谁也没见过皇上吧？李白见过了。谁也没跟皇上近距离的接触过吧？李白接触了，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传说。所以李白后来交友啊，他的资本就比早期要厚多了，
1: 谈资就已经是丰富多了。
0: 所以就不是但愿一诗韩景舟了，但愿一诗李太白了。
1: 没错，像李白这样当时的诗人，咱们都知道现在咱们是吟诵诗，可是在那个时候诗是用来唱的，他只要是李白的诗一被唱出来，那个现场的气氛是不是就特别的好？
0: 我想也是。而且李白这人特会来事，比如我就看到过一个传说，笔记上记载的，说李白啊有一次跟他的朋友崔宗之，现在据学者考证呢，这个人应该是崔岑赋。有一次两个人就驾着一条船往那个天门山去，结果李白你看他在船上干什么，他穿了那个唐玄宗赐给他的宫锦袍，太灿烂了那个衣服，坐在船上旁若无人，也不知道旁边周边的群众怎么就知道李白来了，然后大家都出去看他，据说观者如渡，就像墙一样两边。但是李白呢旁若无人，一个人坐在船上喝酒饮诗，一路驶过去。
1: 大家要是想这个场面的时候呢，您就可以这样想，说您有一天突然在街上看到一个人穿着戏服就出来了，那您当然觉得稀罕了。当时李白穿宫锦袍的感觉其实就应该是这样的，但难得就难得在像李白这样的人，他可以泰然自若，而且还颇为骄傲和炫耀，哎，这也是很与众不同的地方。
0: 是啊，这也是他的资本啊，交友的资本啊。当然李白对朋友还是有魏晋的名士风度，重交友轻财物，很重义气，所以他也容易交得上朋友，也容易得到朋友的爱戴。
1: 我想呢，交友啊恐怕是李白一生的财富，不管他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招数，用了什么样的心计啊，他通过这些朋友走上了他所希望走的那条路。当然没有走到底，但是呢同时啊他也得到了这么多朋友的认可，这呀也许就是李白独特的魅力所在。关于李白，咱们下次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五，高俅平步青云的秘籍。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提起高俅啊，这梁山好汉就气不打一处来，更是异常的鄙视。他不就是个踢业余联赛的足球选手吗？怎么都是出来混的，他就混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皇帝跟前了呢？其实啊，梁山的那些肌肉男们不知道啊，同样在江湖上靠体力打拼的那是王老五，比如他们自己，连个老婆都讨不上，靠脑力打拼的呢是钻石，比如说李师师。看得起他买不起呀、而一旦脑体并用，那就是钻石王老五，比如说高俅，连皇帝都听他的。在《水浒传》里啊，高俅被塑造成一个无恶不作的大坏蛋，但是呢，在这个看似很坏的文学形象的身上，却隐藏着在现代社会奋斗的成功秘籍。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4: 您好，
1: 请坐。说起来高俅啊，在《水浒传》当中，他可是梁山的头号劲敌啊，似乎所有的坏事都跟他有关。梁山好汉恨不得把他分成108块给吃了。
4: 这里面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梁山上这些好汉啊，他们被逼上梁山有一个很大的动力，都 都是来自高俅，所以他们肯定就很恨他，比如说林冲。
1: 嗯，
4: 可是你反过来看看呢，他们上了梁山以后，尤其是宋江上了梁山以后，高俅呢又成了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拉拢或者说是统战对象。
1: 嗯，
4: 他们最想把谁拉到手呢？就是高俅，因为他想被招安呢，就只有一个，把高俅呢拉在手里向皇帝说话，因为他们又不可能直接去找皇帝嘛。
1: 嗯，所以在《水浒传》当中呢，就塑造了这样的一个啊，让人充满了矛盾的这么一个坏蛋角色，这也是文学的需要啊。
4: 哎，他主要是要歌颂水浒梁山这些好汉，
1: 嗯，
4: 他当然就要把他们的对立面写得很坏，
1: 嗯，
4: 但是咱们今天要实事求是说呢，高俅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坏，而且啊，咱们如果看一看呢，应该说在高俅的身上啊，他也有那么一点闪光点，也有那么几处啊值得咱们现代人学习的地方。
1: 这样吧，今天呢咱们分析高俅这个人物，还是以高俅早期的这个发迹史啊作为分析的根据。至于他后来到了宋徽宗的旁边做了多少坏事，这个呢咱们就不多做论述了。在120回的《水浒传》当中啊，第一个出场的呢就是高俅，他是东京开封府人呐、啊。那个时候开封是首都啊，高俅和其他的首都人一样，都有着强烈的优越感。虽然说是混迹市井，但是高俅好像也不是什么都不会，一无是处。他首先你看，吹拉弹唱到歌舞，使枪弄棒到踢球，他是样样熟练，尤其是踢球。就因为这个，他取名字叫高俅，是毛字俅，后来因为可能觉得不雅，才改成人字边的俅。
4: 那咱们就要把高俅踢的这个球呢要解释一下。
1: 嗯，
4: 他踢的这个球呢在中国古代叫蹴鞠。
1: 嗯，
4: 他是从皇帝开始就发明了。
1: 嗯，
4: 然后呢历朝历代到了汉朝呢就开始提倡全民呢都踢这个球。
1: 嗯，
4: 到了宋朝时候呢从皇帝开始也是大家都喜欢踢。
1: 嗯，
4: 但是这个球呢咱们不能把它想象成是足球。
1: 嗯，
4: 如果看一看古代的书的记载呢，它大概有点接近咱们今天说的花样足球。
1: 我们看到那些图谱的记载上面呢，
4: 嗯，
1: 基本上就有点像现在那样的颠球啊，或者是几个人围成一圈在那传球这样的一个样式。
4: 我猜吧，他很可能就是一个人呢颠着球往前走，
1: 嗯，
4: 然后对方的队员呢把他拦住，
1: 嗯，
4: 他一个办法呢就是颠球过人，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传球。
1: 嗯，
4: 如果对方抢到了就颠球攻他的球门。
1: 对，
4: 所以我想呢他可能主要是强调那个表演性比较强。
1: 嗯，
4: 要不然你看那个高俅后来夸他说这个球踢得好，不是说他临门一脚射得多好，像那个马拉多纳似的，是吧。嗯，他是好在什么地方呢？那个球啊粘在他身上。
1: 其实你说这样的一个有绝技在身的男子，你说放在现在的话哈，他呢各方面都懂一点，业余爱好又那么多，又有这方面的一技之长啊，这样的男子应该说是很受欢迎的，甚至是哦，某些女孩子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啊。
4: 对，在宋朝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猜高俅呢也是很受欢迎的。
1: 哎，
4: 只不过学的技艺不精。
1: 哎，属于样样精通样样稀松的这么一个人。
4: 后来呢他这个样样精通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1: 嗯，
4: 他最早在东京是干什么呢？当一个街头上的小混混。
1: 嗯，
4: 东京有一个大户人家叫王员外。
1: 对，
4: 其实按今天的话说就是王老板了。
1: 对，
4: 大概家里稍微有点钱。
1: 嗯，
4: 然后他家里呢有一个小孩，富家子弟嘛，大概是这个钱多的花不了嘛。
1: 嗯，
4: 那么高俅呢就整天跟在人家后头。
1: 嗯，
4: 大概就是帮他花钱吧。
1: 嘿，
4: 或者用今天的话说给他当随从。
1: 嗯，
4: 帮他出主意，另外呢陪着他玩陪着他乐。
1: 对，我们想一想啊，像高俅这样一个说兴趣爱好特别广泛的人，那钱怎么花应该说呢他是最在行的了。什么斗鸡遛狗啊，什么玩马打球啊，哎，整个就是一个娱乐经纪人的感觉。
4: 哎，这个词说的大概有点那个意思。
1: 嗯，
4: 他大概就是整天帮王老板的儿子花钱。
1: 嗯，
4: 那王老板的儿子当然他很高兴了。
1: 嗯，
4: 有人给他出主意是吧，钱多的花不了，这次能花了。
1: 对，
4: 但是有一个人他不高兴了。
1: 嗯，
4: 就是王老板。王老板一看啊，他儿子整天这样的胡作非为，他又不求上进。
1: 嗯，
4: 王老板就不愿意了。
1: 对，
4: 后来呢他就找了个茬子啊，把这个高俅呢告到法院。
1: 嗯，
4: 这一告高俅呢就开始遭殃了。
1: 既然被人家当成坏人了，那就应该受惩罚。高俅被拉到开封府痛打20大板，然后还叫人给赶出城去了。哎，以后不准他在开封府的地头上觅食发展了。 高俅在开封府的户籍以及什么粮油关系什么全部被吊销了，连暂住证都没有了。
4: 你知道他这个暂住证没有了、他这一下子被撵得有多远？
1: 哦，到哪儿了？
4: 从河南的开封，他没有办法像丧家之犬一样一路跑到了安徽，在水浒上呢把它叫做淮西临淮州。那个地方呢大概也有一个挺有钱的叫柳大郎，这个高俅他没地方去了，就跑那么远跑到柳家，倒是在那个地方呢他倒是临时落下脚了。这个柳大郎呢他倒也不会相面，他也不知道高俅以后啊会发展的那么厉害，弄到这个三军统帅的份上啊。他当时呢只是出于好心，一看毕竟是从首都来的嘛，大概吃喝玩乐也样样精通。他呢大概也想找人帮他烧钱，所以他呢就把高俅留下来了。
1: 对，
4: 这一留应该说给了高俅一个喘息的机会。
1: 当然了，接下来呢是个三年时间啊，不知不觉就过去了。高俅啊实际上这个时候他应该算等来了人生的第一次很好的机会，那就是正好赶上大赦天下啊，该杀的不杀了啊，在监狱里面待着呢就开门回家了，该进去的也就免了，不要进去了。那么像高俅这样过去呢有过案底，被人家打过二十大板这样一个人，本来人生就完了，到这儿全部一笔勾销了。
4: 这个时候的高俅啊，咱们可以想象到肯定是特别想回首都。因为你想当时在宋代的时候南方还没怎么开发，他当时是逃跑跑到了安徽，
1: 对，
4: 那现在有机会了他肯定想回去啊。所以当时呢他就让柳大郎啊给他写了个推荐信。大概柳大郎啊也到首都去玩过，在开封府呢大概也认识那么一两个小老板，结果他就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又把他推荐给开封一个稍微有那么一点钱的一个大户人家，他叫董将士。
1: 可是啊，董将士这个人呢眼光可能和柳大郎有点不太一样，他一看高俅就知道这样一个人呐、恐怕不能留，留在家里面还不知道给自己惹出什么事儿，或者把自己家里面弄得空成什么样子呢。
4: 结果这个董将士呢他就想办法再把他请出去，结果他这一推荐啊那是惊天动地。因为他推荐的这个人呢实在是名气太大了。他把他推荐给谁呢？苏轼。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的是吧？
1: 对，
4: 但是呢很可惜，高俅呢他是吹拉弹唱，玩这个足球玩得不错。
1: 对，
4: 苏轼呢不会玩足球，吹拉弹唱呢也不是很感兴趣。苏轼呢喜欢写诗词，这高俅他又不擅长。结果苏轼呢就也不想留他。
1: 苏东坡就让高俅在府里面住了一夜，就把他又推荐出去了。可怜这个时候的高俅就这样被人呢像踢皮球似的踢来踢去啊。
4: 确实是这样。我看到这个苏轼踢高俅这一脚啊，我就觉得苏轼拿高俅当球踢呢踢的确实是让高俅啊太伤自尊。为什么呢？用现在的话这应该叫一夜情，是吧？因为高俅在苏轼家只住了一夜，然后就给踢出去了。又踢到什么地方呢？苏轼他在东京啊认识一个朝廷的一个贵族。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对高俅一生影响特别大的王都尉。
1: 这个时候我们恐怕要停留一下，我们来看一看啊，已经被人家踢成这个样子，踢来踢去这么好几回的高俅，愣没有气馁，也没有懊恼，似乎安于现在被踢来踢去的这种现状。
4: 哎，你算一算，从王老板家踢到了柳大郎家，然后又踢到了董将士家，然后又踢到了苏东坡家，又踢到了王都尉家，踢来踢去。但是我觉得呢，高俅在这个被踢的过程中啊，他倒是很懂得踢球的奥秘。他对踢球的理解显然超过了那些踢他的人。踢球有一个什么很重要的概念呢？就是要允许别人合理冲撞
1: 啊。对呀、你别看被撞的人仰马翻，但人家那是规则。
4: 所以高俅呢他就把踢球踢到了人生，他的人生呢也是踢球。一开始呢被人家合理冲撞，对方脚下有球，他就可以撞你啊。高俅他聪明在什么地方呢？他脚下没球，他就听任别人撞。这个接受最重要的是他心平气和，
1: 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不抛弃不放弃，带着这样的心态在足球场上或者职场上奔波，机会总有一天会降临的，就是球迟早会到自己的脚上来的。
4: 这一天呢还真的慢慢的他就来了。 高俅他后来不是到了王都尉家吗？
1: 嗯，
4: 谁知道王都尉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亲戚，就是他的大舅子啊，
1: 嗯，
4: 就是后来当了皇帝的赵佶。
1: 嘿，那就是宋徽宗啊。
4: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发现，
1: 嗯，
4: 临门一脚的机会来了。
1: 嗯，
4: 高俅呢带球跑的机会来了。
1: 嗯，
4: 哎，有一天呢，这个赵佶呢，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皇帝啊，那个时候他是什么呢，是端王。
1: 对，
4: 有一天呢，他到王都尉家去玩，也就是高俅命好，他呢内急，他就要出来去找卫生间。
1: 嗯，
4: 就卫生间上完以后呢，因为这是自己亲戚家嘛，
1: 对，
4: 他就在王都尉家转一转。这一转呢，转到什么地方呢？王都尉的书房。
1: 嗯，
4: 到了书房，因为赵佶他喜欢琴棋书画嘛，
1: 对，
4: 他就左看右看，结果呢看中了一个文房四宝。
1: 嗯，这是一对镇纸狮子，放平常人眼里觉得没什么，可是呢宋徽宗他恰恰是一个对书画艺术狂热的这么一个爱好者，一看这对狮子走不动路了。
4: 因为他是亲戚嘛，所以我猜呢当时他也没客气，
1: 嗯，
4: 他就跟王都尉要，
1: 嗯，
4: 这一要呢应该说就给高俅要了一个临门一脚的机会。
1: 当然了，如果说赵佶只喜欢文具，他不喜欢踢球，那么高俅也没戏。关键是啊，赵佶也是一个超级球迷。
4: 说来也巧，
1: 嗯，
4: 那天高俅呢他去给赵佶送这个镇纸狮子，
1: 嗯，
4: 结果他一去呢，赵佶正在球场上踢球，
1: 嗯，
4: 那高俅呢他肯定不敢打搅吧，
1: 嗯，
4: 他就站在一边看，这一看看来一个机会，
1: 嗯，
4: 那个球一飞啊，他不偏不斜，正好飞到了高俅脚下。
1: 嗯，
4: 高俅呢这个时候就看得出来他这个人很聪明很敏捷，
1: 嗯，
4: 换一人呢大概一紧张还不敢动，他呢就灵机一动，用了《水浒传》里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动作，叫做鸳鸯拐。咱们可以想象啊，那个球远远的一过来，他用那个鸳鸯拐呢很潇洒很漂亮的把它踢过去，
1: 嗯，
4: 这一踢呢赵佶是看呆了，而且这一踢呢这个高俅呢他的命运呢从此也就完全改变了。
1: 嗯，所以后来有人猜测鸳鸯拐这个动作应该是一个难度极高姿势极为漂亮的动作，估计呢中国足球运动员是踢不出来的啊，换个贝克汉姆真有可能。
4: 但你想想啊，这是历史的遗憾。
1: 嗯，
4: 那个时候如果有电视的话，这一定格，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足球运动员踢到三军统帅的份上啊。
1: 嗯，总之啊，就这一个鸳鸯拐，让高俅的一生就此这么一拐，彻底的他就飞黄腾达，到达青云之巅了。
4: 哎，一点不错。第二天，这个赵佶就去找王都尉了。
1: 嗯。
4: 就商量高俅同志的转会问题。
1: 嗯，
4: 本来呢高俅大概是个业余玩票的，
1: 嗯，
4: 这回呢要进国家队。
1: 呵呵，
4: 这应该说高俅呢一脚把自己踢进了国家队。
1: 呵呵，高俅就这样上去了，就那么一脚定了乾坤，市井混混从此啊成了准皇帝的足球陪练了。
4: 还不止这样，高俅这一脚呢应该说他踢的还有惯性，他的影响呢，他的辐射力量啊，他还很远。因为没过多长时间，那个宋哲宗啊，他驾崩了，他膝下无子啊，太后呢就要出来选一个新任的皇帝。
1: 嗯，
4: 一选中了赵佶。
1: 对，
4: 这下子呢，赵佶就飞黄腾达了。
1: 嗯，
4: 那你想一想，高俅是赵佶身边的红人，赵佶飞黄腾达了，他肯定也飞黄腾达。咱不是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吗？
1: 对，
4: 那高俅就属于赵佶的鸡和犬。
1: 嗯，
4: 所以最后呢他也平步青云成了当时国家的主要领导啊。
1: 对，其实高俅呢可能也没想到这半年以后突然间就变成太尉了，三军统帅了。
4: 这里面呢我想他可能有两个方面。
1: 嗯，
4: 一个方面呢就是咱们过去经常说的，一个社会啊它越是不正常，
1: 嗯，
4: 一个社会呢它越是不走正道，
1: 嗯，
4: 那些不走正道的人呢他就可能会有很多意外的发展机会。
1: 对，
4: 那咱们首先还是要批评当时那个大宋社会啊是有很多不正之风的。
1: 嗯，
4: 所以让高俅这样的人爬上来了，这个咱们是要批评的。
1: 对，
4: 但是咱们还要讲呢高俅个人的因素。
1: 嗯，
4: 高俅这个人呢也确实品行不端。
1: 嗯，
4: 可是你仔细想一想，一个人他如果一点本事也没有，哪怕是咱们今天说的歪门邪道的本事也没有，他不可能上去。
1: 对，
4: 所以看一看高俅呢，在高俅的身上啊，他也有那么一点闪光点，也有那么几处啊值得咱们现代人学习的地方。第一个方面呢，他的特殊的才能啊，对他的最后的上去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 对，咱们前面说过，高俅啊是吹拉弹唱到歌舞，使枪弄棒到踢球，他是样样熟练，样样精通啊。
4: 咱们就可以把它叫做艺多不压身。
1: 对，如果高俅不具备踢球的才能，他如果是一个喜欢文学的文学青年，那想必他要是在苏东坡的门下的话，他是拼死拼活也不愿意走的。
4: 那也可能那一下子呢就成了苏轼门下的高徒了，或许呢后来这个中国文学史里啊就有高俅写的诗留下来呢。
1: 嗯，
4: 不过一个人他特殊的才能多也不一定就能上去，尤其是不一定当国家的主要领导啊。
1: 嗯，
4: 那就是说高俅呢他肯定还有别的小小的优点，那就是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1: 哎呦，咱们来看看所谓只选对的体现在哪里。
4: 比如说他和赵佶之间，赵佶跟高俅呢有一个很一样的地方，就是琴棋书画他们都喜欢，更重要的是球友。
1: 对，
4: 所以高俅选择他实际上就选择了起码是叫做臭味相投吧，或者叫做物以类聚吧。
1: 对，
4: 这样呢他就容易找到新的发展机会。
1: 确实如此啊，假设高俅当时遇到的不是宋徽宗而是唐太宗会怎么样呢？估计啊早就会让李世民身边的魏征踹回街头卖口皮膏药去了。
4: 再看一个例子，
1: 嗯，
4: 高俅如果是上了梁山，我看呢他一百单八将里他也排不进去。
1: 嗯，
4: 因为他的那一套呢宋江根本不感兴趣，什么吹拉弹唱啊，什么踢球啊，咱们就没看见在梁山上也弄一处平地，然后呢弄一个足球场，然后高俅去当梁山足球队队长。
1: 对，
4: 不可能，因为梁山对这样的人呢他根本就没有需求。
1: 嗯，
4: 但赵佶当了皇帝呢，他反过来他也要只选对的不选贵的，我要的就是对我最有用的人。
1: 咱们可以设想一下，你说赵佶刚刚登基了以后，看到满朝文武那脸拉的和各个苦大仇深的看着呢，他就觉得怕。而在这个时候呢，赵佶回头这么一看高俅，哎呀，这个平常和自己一起冲锋陷阵，一起在球场上拼杀的人正在对他亲切的微笑的，哎呀，他觉得多舒服啊，就是他了。他们心里面呢都会有一句话，原来就是你呀。 他们觉得都找到了彼此的对的。
4: 所以高俅呢他不被重用他根本也就是不可能的。高俅的第三个特点啊，就是不抛弃不放弃。你想一想，高俅他在他的这个早期的人生当中啊，他在球场上踢球结果被人家冲撞来冲撞去，但是这个时候呢咱们就看见了高俅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还坚守在场上，他还是踢。
1: 比如说被王财主给告了，比如说被赶出开封以后，在柳大郎、董将士和苏东坡门下吃白食，结果被人家又给驱逐走了。你说要是个一般人的话，他在这个时候恐怕内心已经承受不了这种巨大的打击了吧。
4: 是，咱们在生活里也经常看到有些人在单位关系没搞好，或者呢有些人在商场上遇到了一些什么什么复杂的事情，这些人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乱了分寸。哎，结果你看看他们的动作就变形了，他会反击，他会进攻，他还会什么呢？鲁莽行事。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呢只能让自己呢更倒霉。可是看看高俅呢，他很聪明，在形势不好的时候他能够韬光养晦，而且呢他能够随遇而安。对他来说等待比进攻更重要，遇到事情啊急于出手的人他肯定不如那个静静等待的人呢心态啊更成熟。
1: 嗯，即使在被别人呢踢来踢去，但高俅啊选择保存实力放弃自尊。我觉得他可能在想，面子是什么？面子是给别人看的，里子对自己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4: 高俅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在关键的时候啊他能勇敢地向前一步走。
1: 嗯，
4: 最典型的就是赵佶在那踢球，球飞到他这儿，他勇敢的来了个鸳鸯拐，这一鸳鸯拐呢，他的整个的生命的拐点就出现了。
1: 嗯，
4: 咱们俩过去做节目讲到那个《红楼梦》，
1: 《
4: 红楼梦》里有一个小丫鬟是最成功的，就是小红。
1: 对，
4: 她也是本来呢是想嫁给宝玉，后来一看没机会，没机会怎么办呢？她也是静静的等待。后来有一天，王熙凤叫她办事，这个时候别的丫鬟呢都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小红呢也是勇敢的出列向前一步走。高俅他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勇敢的出列向前一步走，那对方就会注意到他。而且如果他把这个事情做得好，那成功的命运呢就会降临啊。
1: 试想啊，在一列人当中，如何让你的领导立刻注意到你？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出列向前一步走，这是高俅成功最关键的点。
4: 用今天的话说呢，咱们可以把它叫做抓住机会，而且呢成功的展示自己。
1: 嗯，所以啊，高俅这个人尽管很坏，但是我们把他坏的东西呢全部剥离掉以后，也许留下的这一些他成功的一些因素啊，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4: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十二，朱仝，好好先生的悲哀。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话说宋江怒杀阎婆惜，藏在自己家的地窖里啊，躲着官兵追捕呢，忽然听见地窖的上面传来敲打声。那当然，这应该是熟人在上面发出的暗号吧，因为这个地方一般人宋江是不告诉的。可是当宋江打开这地窖盖的时候，他还是吓了一跳，却看见一位穿着官服的大胡子。谁知呢，这个大胡子神秘的一笑说，哥哥别怕，我就知道你就在这地窖里，赶紧的快点找条出路吧。说着啪叽又把这地窖的盖儿啊给盖上了。这位把宋江吓个半死的大胡子就是梁山上第一好好先生美髯公朱仝。可是就他这么好一个人，他的一生啊却充满了波折。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4: 哎，你好。哎，
1: 请坐。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美髯公朱仝啊，是山东运城人啊。有句话说呢，梁山一百单八将，72名在运城。是不是作者施耐庵把这个朱仝安排在运城出现，就说明这个人呢，迟早要出事儿了。
4: 咱们中国经常讲哪一个县它是状元县，还有哪一个县是将军县。
1: 对，
4: 这个运城啊，它在历史上呢跟梁山好汉呢关系很密切，晁盖的七匹狼基本上都是运城帮。宋江啊，他就是在县政府当办公室主任的，他的基本的那个势力范围都是在运城发展起来的。
1: 这样一说的话，运城堪称梁山好汉的摇篮。
4: 对，
1: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大背景交代之后，我们要介绍一下当时运城当中两个响当当的人物，就是美髯公朱仝和插翅虎雷横。书中说啊，那朱仝雷横两个专管擒拿贼盗，应该说在当时的衙门当中啊，这算是一对黄金组合。朱仝马兵都头啊，当地一个富户人家，长得呢那是仪表不俗啊，除了五柳长髯之外，还有一个特征叫面如重枣。有时候我就在想，他就差拿一把大刀，那基本上和关胜可以做关云长的模仿秀了。
4: 雷横跟朱仝呢，他们两个相当什么呢？运城的刑警侦缉队的队长和副队长。咱们可以想象啊，如果是一般的县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强强组合，他们两个联手啊，这个县的治安呢应该是很好的。
1: 嗯，
4: 而且咱们看一下他们抓赤发鬼刘唐的经过呢，应该也可以看得到他们两个的专业水平啊，还有那个警惕性都是相当高的。
1: 哎，那就是水浒当中那一回啊，赤发鬼醉卧灵官殿，朝天王任意东西村。哎呦，说的是赤发鬼刘唐喝多了稀里糊涂啊，在一个这个灵官殿里面正休息呢，就被雷横和朱仝当作贼人给抓了起来。哎，这有点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嘛。
4: 但是如果在运城县它就不同了，梁山好汉在这个地方很多啊。
1: 嗯，
4: 它就面临两种情况。
1: 嗯，
4: 一种情况就是跟宋江集团和晁盖集团呢对抗到底，
1: 对，
4: 就是整肃他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暗中和他们结成一伙，
1: 嗯，
4: 暗中保护他们。
1: 嗯，可要命的是啊，晁盖和宋江啊不是朱仝的朋友，就是朱仝的同事，所以依照朱仝他这样的性格的话，他只能选择第二种立场。
4: 第二种立场呢，咱们就可以给他起个名字，就是做一个好好先生。
1: 嗯，
4: 因为他不能跟他对立嘛。
1: 对，
4: 那就和稀泥，讨好宋江，讨好晁盖。
1: 其实说到好好先生，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当中也有不少这种类型的人，可是呢这样的人呢常常会陷入烦恼之中。那么今天呢，我们不妨通过那分析梁山第一好好先生朱仝，我们来看看这样类型的人呢，他们的矛盾点到底在哪里。
4: 好好先生朱仝的第一个特点，
1: 嗯，
4: 就是做好事要留名。
1: 嗯，所以这跟雷锋的境界呢那就没法比了啊。当然呢有这么一件事儿可能能说明这一点，那就是托塔天王晁盖一伙人呢在劫了生辰纲以后，那官府要来捉拿他们，但在这个时候在运城上演了一出无间道的戏。呵，这戏的主角呢就是宋江、朱仝和雷横。宋江赶忙去送信儿啊，告诉晁盖快走啊，
4: 如果只有宋江一个无间道的话，晁盖还真走不了。
1: 嗯，
4: 因为晁盖呢这个人他特磨蹭，宋江已经告他要赶紧走了，
1: 对，
4: 中午告他的，他到晚上还没走。
1: 嗯，
4: 朱仝跟雷横呢那去抓晁盖，你们应该是两个人一心吧。
1: 对，
4: 可是两个人呢是一心，但是都不是抓晁盖的心，而是放晁盖的心。
1: 嗯，
4: 到了晁盖家门口啊，两个人都想哄着对方去打前门。
1: 嗯，
4: 然后自己呢跑到后门去放晁盖。
1: 嗯，
4: 后来两个人呢就猜着对方的心思了。
1: 哦，
4: 干脆两个人一商量说，那咱们既然都想放晁盖，那咱们统一行动吧，一个人在前面呢虚张声势，一个人呢在后面呢负责放人。
1: 书中描写这段情节，那雷横到了前门以后，那是光呐喊不撞门呐，意思就是告诉里边的人，我们可在前面呢，你们要记得从后门走啊。而朱仝呢躲在后门的阴影里面，那悄悄地对晁盖说，保证快走，那朱仝在此等候多时。而晁盖这一出来，朱仝就闪在一边，让晁盖溜走了。
4: 他闪在一边，晁盖呢当然是赶紧狼狈逃窜。
1: 嗯，
4: 可是跑着跑着发现后面有人追。
1: 嗯，
4: 回头一看还是朱仝。
1: 嘿，
4: 晁盖很奇怪啊，晁盖就问，哎，你还跟着我干什么？还想把我抓回去？
1: 嗯，
4: 朱仝就接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1: 嗯，
4: 他说，老兄啊，这可是我故意放的你啊，
1: 嗯，
4: 你可要记住我的好。
1: 嘿，
4: 应该说这句话呢对朱仝的一生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嗯，
4: 因为他就是强调这句话，把那个狼狈逃窜的晁盖啊算是点醒了。这一提醒他记住了，哦，原来我这次能逃跑成功完全是朱仝的功劳。
1: 嗯，
4: 后来晁盖呢到了梁山上当了首领，还真是很照顾朱仝。从此啊，这个朱仝呢他就在梁山得了一张免费的长期饭票。
1: 嗯，在运城公差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啊，终于把晁盖给放跑了。好嘛，气喘吁吁的晁盖是跑了，那无间道的三兄弟宋江、朱仝和雷横那是三身冷汗呢。太悬了，以后可不能这么玩了啊。不过他们的心底里面呢又非常的欣慰，总算把这哥们儿给送出去了。好好先生朱仝 你好好的把晁盖放走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让晁盖记得他的好？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呢？
4: 宋朝啊，他的整个的社会呢是比较腐败，也比较混乱。一个人在这个社会里，他当官也好，当吏也好，如果他是用公正执法的方式去当呢，这个社会对他是没有回报的。
1: 嗯，
4: 那他想要回报怎么办呢？就只好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呢来交换利益。
0: 嗯，
4: 比如说宋江一听说这个案子啊，他第一件事是做什么？说哎，你们等一等啊，一会儿再告诉公安局，中午下班了我回家吃个饭。他马上就去告诉晁盖。所有的人呢基本上都是用公权啊来为自己谋私利。
1: 对，看来那个时候的人嘛都普遍很现实，要么不干，要干就不能白干啊。所以朱仝这样的人，他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他自己的一些特权上面的这个给予别人，而赢得别人给自己的一些回报。
4: 对，这是第一个原因。
1: 嗯，
4: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朱仝自己，咱们必须要注意到啊，朱仝是在一个很小的县城生活，如果他在一个比较大的环境里，他可能有一个宏观的意识，他是意识不到的。他意识到的是什么呢？我眼前的朋友我保护住，我罩得住，将来我的朋友就能罩得住我。所以对于朱仝来说呢，他可能就会更考虑我怎么保护我的朋友。中国有一句话说鼠目寸光，朱仝呢他就是在一个小县城培养起来的鼠目寸光，或者说呢他的小农意识啊比较强。
1: 嗯，那看来啊，好好先生的第二条人生哲学就是处处为他人考虑，从而忘记了自己的立场和原则。可是你说在运城那么大点地方，犯事的人还真不止晁盖一个。那么接下来就轮到啊他的好同事及时雨宋江了。
4: 水浒里写啊，那天宋江呢听说公安局又来捉他了，
1: 嗯，
4: 他呢就赶紧躲在他早就准备好的那个地窖里。
0: 嗯，
4: 他以为呢只要躲在地窖里啊就万事大吉了。他当时最怕的肯定是身着制服的人。
1: 这就像现在有一些犯了罪的人，他最害怕听到的是警车的警笛声啊。
4: 哎，
1: 这就叫做贼心虚。
4: 可是怕什么呢就来什么。
1: 嗯，
4: 宋江在地窖里本来躲得好好的，
1: 嗯，
4: 突然地窖盖打开了，打开也就算了，下来的如果是自己的老爸那也行啊。
1: 嗯，
4: 下来的还真是一个穿制服的。
1: 尽管宋江看到的不是他老爸宋太公，而是朱仝，但朱仝来已经不错了，认识啊。而且呢实际上宋江以为这地方他都没告诉过别人，实际上是在他一次喝酒了以后啊，无意当中告诉了人家朱仝。
4: 我猜啊，宋江很可能是一喝酒啊也是喜欢胡说八道的。
1: 对，宋江可能不知道已经告诉多少人这个地窖的秘密了，他还以为别人不知道。好，不过朱仝又一次当了好好先生，这次呢是救宋江脱离苦海。
4: 嗯，进了地窖以后你就赶紧放宋江吧，他不好好先生嘛，他就把宋江呢还是留在这儿，跟宋江拼命交代你出了村以后往哪儿跑，你再从哪儿跑，然后我在后面怎么掩护。说了这么一大堆话，他也觉得他过够了好好先生的瘾，他才把宋江送出去。
1: 哎，可是通过这番话我们确实能看出来，朱仝啊那真是当侦缉队长的料，因为实在太周密了。但是呢他又这么轻易的放走犯罪嫌疑人，又给人感觉充满了矛盾，这哪像一个侦缉队长该干的事儿啊。
4: 宋江跑了以后，他那个县的县长呢也没有认真的去抓他。
1: 嗯，
4: 宋江是谁？县长手下的办公室主任。
1: 嗯，
4: 如果他真抓宋江，宋江可能反过来就要揭发他了。
1: 嗯，
4: 还有就是阎婆惜家呢也没有死盯着去告。
1: 嗯，
4: 最重要的是朱仝，朱仝呢又拼命的帮宋江使钱，最后呢这个事呢就由大化小。
1: 这事儿这么一和稀泥，然后象征性的发一个这个全国通缉令，基本就算完了。
4: 在水浒里面啊，这个通缉令是个最好玩的事。
1: 嗯，
4: 它相当于敷衍了事的那个句号，就谁也不追究了。水浒里的其他很多的好汉大多都是一见面就互相讲自己杀人的历史。
1: 嗯，
4: 谁也没有在乎那个通缉令啊，说明在他们那个时代呢，通缉令是可有可无，只是一个虚张声势。
1: 对，说是全国通缉令，但是影响的范围呢实在有限。据说呢本县肯定要张贴的，但到其他的县啊，你发过去以后人家觉得我也不认识啊，随便贴贴就算了，再往远一点的恐怕就不贴了。再加上这有效期也特别短，哎，过了这阵子它也就没什么用了。反过头来再看朱仝， 又一次做了好好先生。那么他是不是等于又给自己多寻找了一条出路呢？
4: 朱仝眼睛里的那个小农意识的世界，他只知道我要对我的朋友好，那我的朋友将来会怎么样呢？会加倍的对我好。中国人不经常说吗？吃小亏然后占大便宜。
1: 对，
4: 他的人生哲学就是一个我要做好好先生，我把我的一切都奉献给别人，那别人呢就肯定也会把他能够给我的机会呢返还给我。所以朱仝呢，他肯定是认为他的好处呢是在于别人给不给，当然他遇到任何一个事情他就首先要尽可能的对别人好啊。
1: 得了，好好先生又一个特点出来了，你看一团和气，与人无争啊，不问是非曲直，只求相安无事。可是接下来啊，继晁盖宋江之后，他的好朋友好同事好搭档插翅虎雷横又犯事儿，为了保护自己的老妈，雷横这么一家就把县太爷的二奶白秀英给打死了，出了人命了啊！而且雷横也被捉拿了，这下的话，这朱仝怎么当着好好先生？
4: 这个时候呢，就用得上朱仝的好好先生的第三个表现了，那就是为朋友两肋插刀。
1: 哎，这里咱们必须得说，朱仝和雷横之间的朋友关系已经超越了晁盖和宋江。
4: 中国呢有两个成语，一个叫做莫逆之交，还有一个成语呢叫做刎颈之交。朱仝跟雷横啊，他们两个的交情呢应该是属于刎颈之交，因为他们两个是干刑侦的，那整天是在刀刃上走路，每天呢都会遇到危险。
1: 对，
4: 他们之间的感情啊就不是一般的朋友的关系，到了这个时候他肯定是很难割舍。
1: 对，
4: 他肯定是在公和私之间，肯定会选择私。
1: 于是乎啊，朱仝决定铤而走险。朱仝的想法呢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我这兄弟现在是死罪啊，如果要不放他走他就没机会了，而我把他放走顶多是一个看管不严啊，不算是死罪。因此呢，朱仝准备用自己的活罪来顶雷横的死罪。朱仝在押送的过程当中放走了雷横啊，英雄壮举，让这个朱仝的形象是高大无比。但是他的代价却是现在雷横的枷锁戴在了他的脖子上，朱仝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现在啊，轮到好好先生自己来为自己着想着想了吧。
4: 朱仝啊，他为自己的着想其实就是多交朋友，朋友越多路就越多，朋友好呢朱仝他自己也就好。
1: 是啊，他似乎啊除了朋友其他什么都不在乎，不在乎钱，不在乎权，甚至不在乎一份相对还比较体面正式的工作，他就希望朋友舒服他自己就舒服。
4: 咱们看一看朱仝下面的结果，他放了雷横，可是他自己呢倒还真的没有输得很惨，只是给他赐配沧州，这是一种很轻的刑罚。回过头来想想为什么呢？他们的知县和知府啊都知道这是个好好先生，他就是和稀泥，他也没有别的想法，你争当好好先生，那我不能把这个坏坏先生的名义自己抢到手嘛。所以知县跟知府在处理他的时候，你看也是学他。
1: 而且这好好先生啊似乎走在哪里人缘都特别好，你看他被发配到沧州以后，沧州府的知府一见到朱仝，哎呦就满心欢喜啊，这个人一看就让人觉得舒坦啊，长须飘飘，是不是给人感觉你说我身边有一个人长得像关公在那儿工作的，我自己算什么呀，那不就成刘备了吗？
4: 水浒传他把这些好汉的人生啊总是写的让你想不到。所以这次给他派的差呢，咱们可以把他叫做男保姆，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叫超级奶爸。
1: 能拿到这个差事关键呢是知府那四岁的小衙内突然间从里面跑出来，一看到他也跟他爹一样的喜欢他，并且还说了，说我只要这胡子豹和我去耍。我觉得朱仝本来是很满意他当前这份工作的啊，干活也不累也不烦恼，天天逗小孩去玩多自在呀。可是啊，咱们经常会讲树欲静而风不止，梁山那帮好汉还在惦记着他呢。 宋江天天都在惦记着，朱仝啊，你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一定要让你过幸福的生活。结果活泼可爱的4岁的小衙内就遭遇了冰冷的板斧。朱仝还不甘心，想去追李逵给小衙内报仇，可是那有什么用呢？他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所向往的一切的美好都没有了，只有一条路可选，上梁山。
4: 他还认为是李逵这小子不地道，
1: 嗯，
4: 所以他一上梁山口口声声就一个条件，说我被你们梁山逼上梁山了，我也下不去了，但是李逵要下梁山，那宋江怎么能愿意呢？
1: 对，
4: 所以宋江就出来和稀泥，他说算了，让李逵出面请你喝一顿酒，两个人就一笑泯恩仇了吧。
1: 其实美髯公朱仝啊这样的好好先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也有不少，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去评判不能简单的用好和不好来区别，因为常常这样的好好先生啊，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好的回报恐怕不一定是那么的好，
4: 他不但得到的那个回报可能是他不想要的，但是是他的那些所谓的好朋友非要塞给他的，更严重的是他通过好好先生的做法确实是拉了一些朋友，可是咱们回过头来给他算一算，他也丢掉了一些朋友啊，比如说他一开始放晁盖放宋江他就丢掉了朝廷，再往后面看他还丢掉了那个知府啊，那个知府跟他应该说也是朋友啊，后来对他很不错嘛，所以咱们可以看到呢好好先生其实更难做，越是想你好我好他也好，最终的结果呢可能就首先是自己好不了。
1: 当然站在梁山的立场之上，朝廷和知府都是敌人，你只能选择朋友和敌人，那么在朋友的这种概念之下，你只能选择我们梁山，而从来没有站在朱仝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
4: 因为咱们前面说了好好先生的特点呢就是小农意识和鼠目寸光，他考虑问题就是他的小帮派小团体或者说几个好朋友，可是问题在于小帮派小团体和好朋友他是会变的，你进入了不同的帮派他的所有的参照系就变了。朱仝的难处呢就在这儿，他就是想做个好好先生，可是他一只脚踏在这只船上的时候那只船就视他为敌人，
1: 对，
4: 他把这只脚又踏在这只船上另外一只船又视他为敌人，
1: 对，
4: 所以他的悲剧呢应该说最关键的就在这个地方，
1: 他太想完美了但是却根本得不到完美。有人说啊朱仝的仝字就能够看出这个人的问题在哪里。
4: 朱仝的仝呢就是那个十全十美的全，但是少了一横，他少的这一横事实上就是咱们在前面讲的他的那些缺点的总和，
1: 朱仝的人生理想呢是一团和气相安无事，可偏偏是总生波澜屡生事端，最后呢他的结果是搅这趟浑水把自己也给搅进去了。那么您说在现实生活当中那么些个像朱仝一样的好好先生该怎样避免出现这些烦恼呢？
4: 做人要有原则，咱们平时说的原则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总结出来的最简单的生存之道，因为所有的人呢都能从坚持原则里不同程度的受益，从局部看从眼前看你是获利了，可是整个社会受损了最终就要反馈到你的头上，那你就大祸临头了，所以坚持好好先生呢最终他好不了。
1: 看来啊追求完美的朱仝只有在自己的内心加上啊遵守原则这一条啊才能使他这个仝字变成一个全字。好了，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4: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28，吴用，吴用的智多星。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在梁山100单八将中排名第3的军师吴用， 那是梁山智慧的代言人呐。梁山所干的那些大事，也包括闯的那些大祸啊，都有他出谋划策的一份功劳啊。然而啊，也有很多读者认为，吴用这个人呐，看似聪明，其实是个笨蛋啊。施耐庵起名字的时候啊，就给他定了姓吴用。

0: 思。咱们经常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吴用出场时的打扮啊，是既像秀才又像兵。
1: 哎，说的吴用的出场呢，他是这样写的：只见侧手离门开处，一个人撤两条铜链，看那人时，似秀才打扮，戴一顶筒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檐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茶褐鸾带，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在这句话里，它有两个东西啊，特有意思。我每次看到《水浒》呢，我都看得很可笑。一个呢，就是似秀才打扮。那吴用他肯定是秀才啊，
0: 对，
1: 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在梁山在水浒里他还算个知识分子。可是水浒偏偏写他似秀才，那为什么呢？可见吴用啊，他在打扮上呢，他可能还不太想往秀才那个打扮上靠。还有一个，本来他应该是个知识分子，他应该是手里拿什么呢？比如说拿个教学的教材，或者说拿着钢笔，当时吧拿着毛笔。可是很奇怪，他手里拿了两条铁链子。
0: 是，其实过去古代人呢，一般配饰差不多就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佩剑，另外一种呢是佩玉。佩剑是告诉别人我可是练武的，我是男子汉；佩玉呢要告诉别人我呢可是个文化人。但是呢挂铜链子的似乎好像没碰到过，这好像是后来啊那些哈韩族哈日族他们倒喜欢挂一条铁链子在那个大肥裤子上面。你说这吴用怎么就打扮成这模样呢？
1: 看见吴用这个打扮啊，我就想起来咱们有时候在路上开车，就看见前面那个车后车窗上啊，它会贴一行字，叫什么呢？有熊出没当心。因为这里面啊它包含了两个含义，一个呢我是个生手，你要原谅，还有一个他就厉害了，哎，他说我不但是生手，而且我是个比较生猛的生手，你要被我撞上那对不住了。
0: 对，
1: 所以这个里面我就想啊，吴用呢，他从表面上说，他当然是要强调他不太想当个知识分子，他大概呢想往那个赳赳武夫上靠。但是咱们从比较深层的角度想啊，可能恰恰也暴露了他是一个生猛的生手。
0: 可是咱们知道《水浒传》当中吴用试读了几天书，但是呢一场架都没有打过，浑身细皮嫩肉，手无缚鸡之力，他冲什么猛人呢？
1: 这就得说到吴用的八小时以外的爱好了。在八小时以内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吴用的工作是什么啊？小学教师。因为他呢是个秀才，按今天的说法他应该是一个中专毕业，那他的选择范围呢可能主要的就是到小学去做教师。但是在八小时以外呢他就不一样了，他结交的都是那些所谓的江湖好汉，其实也就是靠拳头吃饭的江湖猛人。最典型的就是那智取生辰纲。智取生辰纲是大宋时候的惊天大案呢。
0: 对，
1: 因为当时是说是十万生辰纲嘛。按今天的换算那是3000万人民币。那当然是惊天大案。
0: 对，
1: 可是这样的惊天大案在吴用的眼睛里看啊，那是最好玩的事儿。所以小说里不就写了吗，他跟晁盖一见面，两个人一谈这个事儿，他的话呢主要就三个字：好主意，这个事啊值得干。
0: 所以为什么吴用啊放着乡村教师他不愿意做了，他要去做着冒险的买卖，这个咱们得分析一下吴用的想法。因为在古代啊，科举考试当中只有中过举人的才可能会做官，当然高俅是个例外啊，那算是一个体育特长生。所以在中举之前，吴用除了在乡村当教师糊口以外，他是根本没有办法施展他所谓的高于孔明那样的才能的。
1: 或许啊是他离梁山比较近，当时那个小道啊总是传说有一个青年叫王伦，他呢高考总是考不上，
0: 对，
1: 后来呢跑到梁山上落草为寇，结果干成了一件大事。所以吴用呢他倒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向王伦同志学习。
0: 白衣秀士王伦呢那也是一个不种地的秀才，谁知道呢在柴进的大力提携和扶持之下，他竟然在梁山啊淘到了第一桶金啊，成为了这个梁山的第一任头领。
1: 他还成为一个人的引路人，就是吴用啊。咱们前面在讲到武大郎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在一个社会上要成才，他最基本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流血，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流汗。哎，流血它当然简单，可以一夜暴

0: 复啊。但是流汗呢，它肯定时间比较长，而且啊前途未卜。这个吴用呢，就是想走速成道路。哎，我迅速的我就成才，我迅速的我就成名成家。所以这可能是吴用这个人的人生的一个很主要的问题。
1: 事后的结果啊，他看起来似乎也速成了，因为他很快就上了梁山。到梁山上以后，哎，给人感觉吴用啊这个人挺有本事。你看他特别喜欢说嘛，说啊，等我略施小计啊，就让谁谁谁这个上当。但结果呢，似乎往往是把自己或者是兄弟啊给套进去了。
0: 哎，问题就在这儿。一方面他是速成，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呢，又应该说他是速败，就是他每一次的速成的后面啊，往往是跟着的是一个失败。比如说咱们看看他后面的人生，有三个方面都带这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用计，第二个呢就是他为人，还有第三个就是他用兵。
1: 今天呢，咱们似乎是要讨论智多星吴用这个人呢，他到底有没有用。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方面好不好，那就是他的用计开始。
0: 从用计的方面说呢，可以看出吴用的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总是虎头蛇尾，或者说他总是有头无尾。比如说智取生辰纲那回，
1: 智取生辰纲给读者的感觉一向都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您觉得吴用的失败又在哪里呢？
0: 哎，就在他一开始带着晁盖他们去住店的时候，实际上他就已经失败了。
1: 当时他们得到消息啊，那么第二天呢，这十万生辰纲要从黄泥岗上过啊，所以头一天的晚上，晁盖一行七人就到山下的咱们说招待所吧，去投宿。
2: 挑点热水。
1: 当时吴用立刻就抢上前说：“我们姓李，你写吧，就姓李。”
0: 哎，问题就在这儿。你想一想，他们其实都是当地人，也就在宾馆附近住。你跑到宾馆去住，你把自己的名字你不报，别人也知道你是谁。
1: 对，
0: 何况那个晁盖，他应该说还是大名鼎鼎嘛。
1: 对。
0: 可是他说他姓李，
1: 人家不少人可能也认识他，心想：哟，我那孩子前两天还在你那上学，你什么时候改姓李了？
0: 是吴老师怎么变成李先生了？
1: 对。
0: 那后面还有呢？那服务员啊，就给他留了个台阶啊，也不想戳穿他这个西洋镜啊。服务员又接着问：从哪来？结果吴用呢，他又操着本地口音跟服务员说：我们是从外地的什么什么地方来，我们是到这儿住店的。你看，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1: 结果啊，到后来事发了以后啊，朱仝等人到了附近的这个招待所来排查的时候，走到这儿，人家服务员就反映了：哎呦，这事儿我知道，那是晁盖他们干的呀！啊，明明说姓晁，你非要说姓李。明明说着本地话，还说是外地人啊，这不是放着证据让人家抓吗？
0: 哎，这就是虎头加蛇尾了。一开始他们确实做得很成功，所以吴用呢还是有点用，因为那么样一个惊天大案他不做成了吗？但是后面看一看呢，他是蛇尾。
1: 所以智劫生辰纲的时候啊，吴用给人感觉就是劫得很漂亮，但溜得一点都不漂亮。
0: 那后面还有呢，就虎头蛇尾这样的事啊，他干的不止一件。
3: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
4: 当初宋江因在酒楼上提反诗而被江州知府蔡九打入死牢，吴用得知后便以蔡九父亲蔡太师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书信，说是希望将宋江押至京城审问，本意是想在途中劫回宋江。而当神行太保戴宗已经把信送出追之莫及的时候，吴用却突然一拍大腿连声叫苦。原来这封信伪造的有明显的破绽，信中落款他竟然用上了蔡太师的讳称翰林蔡京，哪有父亲给儿子写信居然使用自己讳称的呢？
1: 蔡九，你就是打死他他也不敢读啊，这可是他老爹，哪有老爹跟自己的儿子谦虚成这个样子的。
0: 他大概当时想的就是我怎么样去伪造一封信，可是伪造信的那个细节呢，他考虑得很不周到，恰恰也说明啊，他是虎头蛇尾啊。
1: 哎，可是这个时候啊，梁山速递员戴宗已经撒丫子跑出去几百公里了，哪儿追去啊？结果啊，戴宗把信送过去以后，就被人家一下看出破绽来，抓起来打了个皮开肉绽，差点连命都丢了呀。
0: 所以啊，你看看吴用，他出主意，他总是有前手没有后手。 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卢俊义啊。卢俊义上梁山付出的代价特别大，其实原因就是一个，吴用在用计的时候啊是有头没尾。咱们看一看吴用的用计的整个过程。第一个用计就是想办法把卢俊义呢骗上梁山，应该说吴用呢还是很成功的。第二个用计呢就是想办法把李固啊把他骗下梁山，
1: 那当然就是让卢俊义的家人误传他已经投靠梁山的消息，让他下了梁山以后还得乖乖的再上来。
0: 还有第三个啊，卢俊义在山上喝了四个月的酒，我想啊那个时候可能喝的是胃都大出血，然后呢吴用就开始送他下梁山了。这三步应该说吴用做的呢是很成功，这应该叫做有头。可是你看一看卢俊义下山以后他再上山那个过程，那实在是不好看。你想想啊，卢俊义他下山回家，那边朝廷都知道了他谋反了，而且那边李固啊把他的家也霸占了，那你吴用怎么也得派个人跟着吧。哎，吴用他竟然他有头没尾，卢俊义回家他竟然是大杀手，到什么时候他才想起来派人去跟着呢？就到了燕青已经救了卢俊义的时候，他才派了杨雄跟石秀啊去打探消息。
1: 要是没有燕青的话，你说杨秀石雄那消息打探回来，玉麒麟恐怕早就成了玉死狗一条了啊。
0: 吴用呢他还有第二个特点，为人的多变多疑。
1: 这个特点体现在哪里啊？
0: 他这个人啊没什么长性，他做事啊总是今天是东明天是西，摁了葫芦呢起来瓢啊。
1: 说吴用多变没有长性，恐怕被水浒迷们指责最多的就是吴用啊突然间从晁盖的阵营转到了宋江的阵营来。
0: 这个呢倒还不应该说是吴用这个人啊他有点多变，因为他是一个助手型，按今天的话说他应该是参谋长。那谁有能力或者说谁掌了梁山的大权，那他就给谁出主意。那后来呢梁山逐渐的落到了宋江的手上，吴用这个人呢他又是一个专门负责出主意的，所以他呢跟宋江比较靠近呢，应该说他还是有他的合理性的。
1: 那么您认为表现吴用没有长性的最严重的问题出在哪？
0: 就是征辽的那一次啊。
1: 当时辽国派了一个使臣过来呢来诱降宋江啊，说这个大宋给你们的条件啊实在太差了，你们呢还是投效我们辽国吧，啊我们辽国愿意给你们更为优厚的待遇啊。
0: 嗨，这个条件确实是很诱人啊。所以当时他这个使者一走啊，宋江他就开始拿不定主意了。他就把那个躲在屏风后面那个参谋长吴用啊就把他喊出来了。哎，说吴军师你看看这个事可行不可行啊。吴用当时说的几句话应该说那把宋江吓得那要倒退几丈。吴用的那个回答实在是太离谱了。吴用讲的其实就是三条。第一条说你呀、平时总是讲要爱国要和大宋站在一起，其实这个东西没用，如果你爱国国也爱你你就爱，如果你爱国国不爱你你就当叛臣你就叛变。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他说咱们现在啊在这个国家咱们也没什么出头之日，因为朝廷里呢有最著名的四大恶人嘛。说咱们又顶不过他去怎么办啊，干脆就叛国，哪怕是投敌咱们只要能得好处就行。何况他还讲了第三条更吓人啊，他说你看咱们努力了几次也拼命地跟朝廷打仗讨价还价，可是最后朝廷只给了你一个小官什么什么先锋，他说可是如果到了辽你就能当大官，有大官放着咱们干嘛不当啊。
1: 当然他最后呢也有点不好意思说了一句话，只是怕负了兄长忠义之心啊。所以宋江听到这个地方以后赶快说，呦呦，军师诧异，若从大辽此事切不可提呀、别老看着别人给咱们一点好处啊，咱们就要去叛国，这事儿可不能做了。
0: 对吴用来说他就两个标准，第一个谁给我好处多我就跟谁走，第二个谁给我好处快我就跟谁走。
1: 不过除去吴用的这些问题以外呢，吴用好像还是挺智多星的啊，也出了不少的计谋帮助梁山打了一些胜仗啊。
0: 可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啊，如果咱们看看这个胜仗的背后，哎，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用兵方式啊始终是很单一的。
1: 那照您这么说，吴用就是一招鲜吃遍天，那么他这一招又是什么呢？
0: 就是潜入内部出其不意，再加上一个内外夹击啊，比如说打朱家庄、打曾头市、打大名府，他的办法都是一样。水浒里的大批的人员啊，他潜伏进去，然后啊，到了晚上或者到了什么时候，一下子一哄而起。这个用兵方式的单一，正好就是吴用的第三个特点。
1: 吴用这招似乎还挺管用的，你看这几仗全赢了呀。
0: 可是反过来说啊，那你得碰到那个防守不严密的，你能够派哨探或者是你的间谍潜伏进去的，你碰到那个固若金汤的，你就玩不转了。比如说他征辽的时候，人家那边守得很严密，他派人派不进去，要跟人家正面冲突了，他那个本事啊就不行了。
1: 哎，那么那一次啊，是辽国摆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阵法，吴用啊很好玩，爬到这个塔楼上这么一看，哟，那模样怎么像个鸡蛋呢？吴用根本就不认识这是什么阵。
0: 哎，当时宋江就问他说：“军师，这是什么阵？咱们怎么办？”吴用的回答也很妙，他说：“管他什么阵呢，咱们还是老一套。”
1: 可是，在宋江听来，挺高兴。哎呦，不愧是军师啊！啊，以不变应万变呢、啊。
0: 可是这次不行了，
1: 嗯，
0: 两军一对，把宋江的阵营是打得七零八落。
1: 所以，直到最后，吴用也没有想出破阵的办法来。这次啊，确实是给吴用留下了非常惨痛的教训啊，因为他这个计谋的单一和这个实力的不济，差一点就让他在军师的位子上混不下去了。
0: 后面还有啊，
1: 嗯，
0: 也是在这次征辽，
1: 嗯，
0: 那个李逵啊，他在打仗的时候呢，可能他是脑门特别喜欢发热，他可能冲得太靠前，被人家抓住了，
1: 嗯，
0: 抓住以后，宋江他当然想救李逵啊，怎么救啊？吴用出的主意又是那个老毛病，还是急于求成。他竟然跟宋江说：“哎，咱们不是抓了对方的一个高级将领的儿子吗？就拿他儿子去换李逵啊。”
1: 不过这个时候啊，宋江倒是说了一句非常有远见的话：“啊，今天李逵被抓了，我还有一个俘虏可以拿他去换。到明天的话，我别的兄弟被抓了，我还拿什么来跟他换？我现在着急的呢是破阵呢。”
0: 看来宋江这个人啊，还确实可以当一把手。
1: 嗯，
0: 就听他这句话，他就有点战略头脑。
1: 嗯，
0: 可是下面还有吴用一句话呢，吴用这句话呢，就跟宋江那个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吴用当时是怎么劝宋江啊？他说：“兄长何故执迷，切顾眼下。”他的意思是说，你何必这样执迷不悟呢？咱们是切顾了眼下再说，管他怎么样呢？把李逵救出来就行。你看看切顾眼下四个字啊，应该说是吴用这个人一生的一个写照，他干什么事他都是切顾眼下。
1: 但是说他永远都是切顾眼下，我看也不尽然，因为有一次他真的没有切顾眼下。
0: 哎，那你说的肯定是招安的这个事儿吧？
1: 对呀、啊、因为当时宋江根本没有想到啊，招安这件事儿竟然是自己一直以来的铁杆吴用算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当时宋江啊，听说朝廷派了一个陈太尉来给自己送招安计划书，同时呢还送来十瓶御酒，心里面呢还美滋滋的呢。可是吴用这个时候却站出来搅和。
0: 宋江当时一听呢，还是有点喜出望外的。
1: 嗯，
0: 宋江就说：“哎，我们带着人在梁山上熬了这么长时间了，
1: 嗯，
0: 这回总算可以修成正果了。”
1: 嗯，
0: 吴用呢，他反对。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朝廷给咱们招安看起来是个好事，可是给咱们的待遇太低。
1: 嗯，
0: 吴用当时的原话是什么呢？给咱们的待遇呢相当于草芥，给我一个一介草民的身份，那我怎么能去接受他招安呢？所以吴用啊，他就说了第二点，他说咱们暂时反对。为什么要暂时反对呢？我要想办法要下几个毒招，我要跟你朝廷对抗，你一害怕我了你就出高价，你一出高价我就还是答应招安。吴用这么说呢，恰恰就是他切顾眼下。
1: 哦，
0: 其实他还是愿意接受招安的，但是他把招安当成了一个讨价还价的条件，一个砝码。
1: 当然吴用后来联合阮小七他们这些人啊，制造了一些什么灌尿酒事件，然后呢是在梁山好汉的一片咆哮声中，这次的谈判就没有进行下去。之后不得了，梁山和朝廷总共进行了5次战役，2次和童贯， 三次和高俅。
0: 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不就是接受招安吗？可是你现在又是两打又是三打，打来打去把时间也耽误了，而且呢这个事不但没办成，起码是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越办越离谱了。因为过去起码他还是对话吧，可是你这一打呢打成了对抗。再看看水浒，宋江他后来采取的策略呢显然就跟吴用的那个策略啊差距很大。宋江他后来不是跑到京城走李师师的枕头路线了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宋江发现呢吴用这条路不行。当然最后的结果啊，朝廷给梁山开的价码还是很低，可是宋江就一口答应
2: 浪子燕青。
1: 所以折腾了大半天啊，耗费了那么多这个时间成本啊，军事成本，那么吴用的那些计谋啊看起来还真有点无用。
0: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还是得到的那么多，按吴用的话说就是得到一个草芥。
1: 所以啊，纵观吴用在《水浒传》当中的表现，虽然一生也是屡出奇谋，但更多的人认为吴用这个人呐、还是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啊。好了，我们的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啊，今天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4: 好了，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4: 咱们下次再见。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太原奇案上集。
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今天开讲太原奇案。话说这清朝道光年间呢，山西太原府有一大户人家，主人叫张林池，因其家财巨万，人称张百万。张百万有两个女儿，大的叫金姑，小的叫玉姑，听着名字都有钱呢。这姐儿俩虽是一母同胞，性情却大不相同。这金姑啊，轻浮风骚，玉姑呢，贤淑文静。金姑出嫁几年以后，张百万就准备把自己的二姑娘玉姑嫁出去了。可是这位一向足不出户的二小姐却在结婚头天晚上与前未婚夫私奔了。她这私奔不要紧，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太原命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6: 金波你好。
1: 之前啊，咱们已经说了刺马案、杨乃武小白菜案、还有明幽案以及王树文喊冤案了。看起来啊，前三个案子在清末四大奇案呢是没什么争议的，可是呢第四个案子到底是什么有争议？现在呢有一些书以及网上有一种说法，第四大奇案应该是太原奇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6: 前面所说到的这四大奇案呢，清代的正史、野史当中，都能查到，像十二朝东华录啊，光绪朝东华录啊，清代野史大观呢、清代类钞啊，还有邓志成的这个古董所记等等，都有记载。
1: 那您的意思是说，这个太原奇案可能并不见于这些野史的记载？
6: 对，太原奇案呢是1986年，有个叫周楞嘉的作者，写过这么清末四大奇案，其中列了这么一个太原奇案，但是呢就是我在正史野史当中没有看到，这样来判断呢这个案子有可能是虚构的。
1: 看来啊，争议的焦点呢在于是否虚构。那这样我们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吧，大家听听看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前面开头当中我们说了，这个玉姑要出嫁了，我们也说她这个人呢是贤淑文静，怎么跟前未婚夫私奔？这意思就是说她有两个未婚夫，这怎么回事？
6: 说来话长了。就是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女孩子，一般都到14、15岁的时候就有人登门说媒了。 张百万的闺女，你想一想，有钱嘛？
1: 对，
6: 所以他有一个择婿的标准，就必须是门当户对。
1: 嗯，
6: 你不能来算我算计我的钱呢。
1: 对，本着这样一个择婿原则，他倒是给他两个女儿分别找了什么人家？
6: 大女儿找的这户人家是姓李，
1: 嗯，
6: 是个开当铺的，
1: 嗯，
6: 重利盘剥，
1: 嗯，
6: 人称李剥皮。
1: 嚯，那不管剥不剥皮，人家可能是很有钱啊。
6: 这个金姑嫁过去了以后啊，没两年，
1: 嗯，
6: 丈夫啊就死了，
1: 嗯，
6: 就成了寡妇了。但是这个李剥皮一想呢，这个媳妇养在家里还要吃的了吧？
1: 对，
6: 还要有花销吧？
1: 嗯，
6: 太不划算了，他这个门槛太精了，
1: 嗯，
6: 所以他说，让这个金姑啊，自己搬到外边就住去。
1: 呵，
6: 我每个月呢贴补他一点这个生活费，这就完了。
1: 哎，我们前面刚讲的这金姑这个人品性不是太好，有点不安分，这一搬出去，那不是寡妇门前是非就更多了吗？
6: 对呀，
1: 他
6: 呢正好正想着这口呢，所以呢借坡下驴也就搬出来了。
1: 嗨，那咱们再说说这玉姑许给了什么人家。
6: 玉姑许的这个人家呢，
1: 嗯，
6: 姓曹，父亲呢叫曹世济，
1: 嗯，
6: 儿子呢叫曹文煌，父亲呢是个读书人，早年考过秀才，
1: 嗯，
6: 后来呢考举人呢是屡试不中，一怒之下就欺文经商，
1: 嗯，
6: 带着他儿子就做生意了，
1: 嗯，
6: 可是这个念书人做生意呢又不行，最后呢就赔本了。
1: 呵呵，
6: 他听人家说呀，说广东那边海禁开了
1: 啊，
6: 来了很多外国人，
1: 嗯，
6: 这个外国人对中国的这个文物啊感兴趣，一想为了翻本啊，
1: 对，
6: 就带着他的儿子到这个广东啊去做生意，
1: 哎，
6: 去做这个古董生意。
1: 哎，说白了就是倒腾文物去了，可是他们这一走不要紧，那俩孩子的婚事儿怎么定了？
6: 走的时候呢，这个曹文煌啊，
1: 嗯，
6: 倒是上老丈人家去了一趟，
1: 嗯，
6: 就跟老丈人说，我要跟我父亲啊南下广州去做生意了，可能呢一年半载我发了财我就回来了。
1: 嗯，
6: 就在这个时候呢，玉姑听说她的未婚夫来了，就在这个门帘后边偷偷的瞧了一眼，嘿，小伙子长得英俊漂亮，
1: 呵呵，
6: 当时就一见钟情了。
1: 对，其实啊，按照过去的规矩啊，尤其像他们张家大户人家，这小姐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基本上是见不到男人的。那么看来这故事的安排，这是老天有意让他能够见到这个曹文煌这么一眼，就注定了后面故事的发展了。当然了，曹文煌这么一走，咱们得关心一下这生意做得怎么样。
6: 生意做得不怎么样
1: 啊，
6: 因为倒腾文物嘛他又不懂，
1: 嗯，
6: 其中就有假文物，
1: 哦，
6: 卖给外国人以后呢，人家有懂的呀，
1: 嗯，
6: 发现了就告到衙门里去了。
1: 嗯，
6: 这一告不当紧，不但让这个曹家父子啊赔了买卖，
1: 嗯，
6: 而且呢他父亲又一病不起，就死在广州了。
1: 可是本来啊是这个老曹死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传言传到他们的家乡啊，就变成他们父子两个人都死了。这传到张百万的耳朵里，那什么感觉啊？
6: 张百万当时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啊，
1: 嗯，
6: 就想给女儿呢重新再说一户人家。
1: 哎呦，
6: 所以呢他就把他女儿叫来了，
1: 嗯，
6: 说玉姑啊，这个我听说这个曹家父子两个，
1: 嗯，
6: 到广州做生意死在外边了，
1: 嗯，
6: 所以这个婚事呢眼看也就成不了了，
1: 嗯，
6: 都不如呢趁着现在啊，我赶快跟你再说一个人家，因为你现在也老大不小了，等了他好几年了。
1: 从这话的道理上来讲的话，应该是说得过去的，对不对？
6: 对，
1: 人死了你就不要再等了。那么玉姑怎么表态？
6: 玉姑说，
1: 嗯，
6: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 嗯，
6: 我怎么相信你啊。
1: 嗯，
6: 再说呢中国那个过去的妇女啊，她有这个从一而终的这个观念，
1: 哦，
6: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嗯，
6: 所以呢她就是认定了我就喜欢这个曹文煌。
1: 对，这玉姑这个人看来够传统的哈，嗯，再加上他曾经见过这个曹文煌那么一面，那不是有感觉吗？可是他这一等，张百万能让他继续等下去吗？
6: 张百万只能劝他的姑娘，
1: 嗯，
6: 你别死心眼了，
1: 嗯，
6: 对吧？我赶快给你再说一家，这个本城啊 有个叫姚半城的，哦，这家有钱。
2: 你听这名字，姚半城啊，嘿呦，
1: 那意思，有一半城市的财富呢，都在他们家呢。
6: 对呀，呵，他儿子呢又叫个姚思孝，
1: 对，
6: 这孩子啊还孝顺，嗯，咱们就找他家吧。
1: 这时候啊，我们得交代一下，这玉姑的年龄，那个时候都20岁了，在那个时候啊，女孩子过了20岁，那应该叫老姑娘了，对不对？到了老姑娘，你还不嫁，人家就要戳你的脊梁骨了。哎，那么张百万这个时候把姚家搬出来，这门婚事看起来也挺门当户对的呀。
6: 但是玉姑这个人呢，一根筋哦，我生是曹家的人，嗯，死是曹家的鬼。嚯，如果曹文皇真死了，嗯，我就给他披麻戴孝。父女两个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以后呢，张百万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
1: 对，
6: 我老头子说了算呢。嗯，干脆就不跟女儿商量了。嗯，自己就找个媒人，上这个姚半城家去说媒去了。
1: 呵呵，哎，姚家看到张百万家这么有钱，也应该满心欢喜，这门亲事应该很容易答应下来吧？
6: 很快就答应了，而且呢，张家这边提的条件呢，尽快把这个婚事给他办了。
1: 呵呵，谨防夜长的梦多，
6: 生米煮成熟饭。
1: 那就赶快办吧，啊，问名纳采，下礼行聘，然后大摆宴席，两口子就赶快拜了天地入洞房。其实故事要发展到这儿，本来也就没啥事儿了，对不对？您说后面出了什么枝节了？
6: 刚才说过了，玉姑呢，为了这个事儿啊，嗯，正跟他爹生气呢，嗯，闷闷不乐。嗯，这一天呢，这个丫鬟叫秀香，嗯，就上了绣楼了。恭喜小姐，贺喜小姐。嗯，小姐以为是调侃她的，
1: 对，
6: 说我都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贺喜的地方呢？
1: 是啊，
6: 你猜这个丫鬟怎么说？嗯，她说：“小姐啊，嗯，我看见姑爷了啊。”
1: 哪个姑爷？可不，他要跟我结婚，你当然能见到他了。
6: 不是那个姑爷哦，是曹姑爷回来了
1: 啊，公子回来了，那肯定他是高兴坏了。可是咱们别光看着玉姑高兴啊，这丫鬟看到曹文皇回来了，说明曹文皇啊，可能在之前已经见到张百万了。哎呦，张百万当时，你说这内心，他该怎么想啊？
6: 张百万那脸啊，看了这个女婿以后啊，一下就拉长了，人脸都成驴脸了。嚯，
1: 在他眼前的曹文皇那是什么样子啊？
6: 跟个要饭的差不多了，落魄书生啊。
4: 原来曹文皇的父亲去世之后，他是一路卖字为生，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太原，第一件事就是拜见老丈人。哪知张百万见他如此落魄，当即就想赶走他，可又怕别人说闲话，只得硬着头皮把他先安置了下来。
1: 可这府里张灯结彩，要大办喜事了，曹文皇难道看不出来吗？
6: 他也看出来了，嗯，他心里还纳闷呢，嗯，我说老丈人对我挺好啊，啊，我这来投奔他了，你看这家里这喜事啊，这么这喜糖都给我布置上了，
1: 对，
6: 正高兴呢，啊，
1: 你看这文人有什么浪漫呢，啊，你说老丈人，你看你对我真好，太客气了，我一回来连澡都没洗，你就让我结婚，嗨，可张百万这边啊，一边把这曹文皇打发到偏房了，另外一边他是不是也得封锁消息，不能让玉姑知道？
6: 对呀，啊，他当时就跟他的家人说，嗯，这个消息要严密封锁，千万千万不能让二小姐知道。
1: 可是呢，紧说慢说，二小姐的丫鬟秀香，我们前面说了，已经告诉了玉姑了。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个时候玉姑该怎么办？
6: 玉姑一想啊，这个事儿坏了，嗯，因为呢，姚家来娶亲的日子就定在第二天，嗯，他肯定是不会让我嫁给曹文皇啊，嗯。这事儿咱得赶快想办法了。
1: 那么玉姑想了什么办法呢？
6: 玉姑当时听了这个消息啊，心乱如麻呀。嗯嗯。秀香在一边可着了急了。嗯。小姐，你还等什么？要是这样啊，还不赶快跑？
1: 跑？我跟谁跑？我跑哪儿去啊？
6: 跟曹公子私奔呢？哎。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店了。
1: 玉姑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她内心想起了当年司马相如啊，携着卓文君去私奔，那也不是没有夫妻名分吗？现在啊，我也得这么做。那，怎么做啊？
6: 他赶紧啊，把自己的一些细软，嗯，打了个小包袱，
1: 对，
6: 然后让这个秀香啊，领着他去见曹公子。
1: 但是这里大家要注意啊，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呢，实际上还没有正式见过面呢，对不对？
2: 对。
1: 那他们过来贸然来敲曹文皇的门。

0: 曹文皇当时是怎样表现的呢？
1: 不开门
0: 啊？为什么？
1: 男女当时还没结婚呢，授受不亲啊。当时曹公子就在屋里教训这个玉姑了，说我们马上就要成夫妻了，你哪差这一会儿呢？
0: 嗯，
1: 这会儿如果我把门开开了，你进来了，
0: 嗯，
1: 让人家知道了，你我的名声都坏了。
0: 呵，
1: 你还是回去吧。
0: 嗯，你看这曹文皇书生气十足，那玉姑赶快把这前因后果给曹文皇说一遍吧。
1: 他就把这个前因后果呀，
0: 嗯，
1: 一五一十的跟曹公子都说了。说完以后，曹文皇听的是这个情况，啪，把门就打开了。
0: 嗯，啪，这门一打开不要紧，这俩人就见了面了。哎，我们说玉姑已经见过了这曹文皇，曹文皇没见过的，一看，哎呦，这玉姑生得如此美貌，不禁就平添了几分陶醉呀。
1: 就像有一首诗里说的，
0: 嗯，
1: 满脸笑盈盈，相看无限情。
0: 嗯，哎呀，一个佳人一个才子，花前月下，然后，哎，不对呀，这个时候他们俩已经没功夫谈情说爱了吧？
1: 丫鬟都着急了。
0: 对，
1: 说这个时候还顾得上谈情说爱吗？
0: 嗯，
1: 赶快跑吧。但是小姐就问了，我们往哪儿跑啊？
0: 嗯，
1: 跑了以后你怎么交代啊？
0: 嗯，
1: 丫鬟就说了，小姐你放心走吧，
0: 嗯，
1: 家里的事儿由我顶着呢。
0: 所以这个秀香啊，真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丫头啊。这个人物呢，在后面他会成为故事的一个关键。好，就这样两个人私奔了。但是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没有出过门的富家千金，一个是落魄的书生，在太原城里面他们基本属于无依无靠啊。你说这大半夜的该去哪儿呢？
1: 他突然想起来了，他说，曹公子，我姐姐啊，一个人住在离前面不远的地方，
0: 嗯，
1: 咱不如啊上姐姐家去住一夜，第二天再走。
0: 哎，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啊。那我们前面说了，这个金姑呢一个人在独处呢，那么看到自己的妹妹和这样一位男子过来了以后，能收留他们吗？
1: 当时呢他们两个摸着黑到了金姑的门前，
0: 嗯，
1: 然后进了院子一敲门，金姑在里边搭话了，谁呀？他说，姐姐是我。
0: 嗯，
1: 他说，你这么晚了你来干嘛呀？他就把这个事儿啊前后的这个前因后果啊就跟他姐姐说了，
0: 嗯，
1: 说父亲呢要明天要逼着我嫁给这个姚公子，现在曹公子回来了，现在我们两个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来投奔您了，
0: 嗯，
1: 就想在你这儿啊待一夜，明天我们再走。
0: 嗯，金姑就应该看在姐妹一场的份上，赶快收留这对可怜人吧。
1: 金姑有她的道理，她说，妹妹啊，
0: 嗯，
1: 我劝你们赶快走，
0: 嗯，
1: 因为这个黑灯瞎火的，太原城里，如果父亲带人来抓，肯定知道你们到我这儿来了。
0: 嗯，
1: 这样你们谁也跑不掉，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不如你们趁着这个机会啊，赶快再走。
0: 金姑这话说的其实是有道理的啊，所以呢，我想玉姑也不要再坚持，这一对苦命鸳鸯，赶快就到别的地方去找落脚点吧。那么他们能走到哪儿去呢？
1: 这对落难之人呢，又往前走。坚持的要逃出这个太原城，
0: 嗯，
1: 走不远发现前面呢有一个地方有一处灯光，
0: 嗯，
1: 一看呢原来是个豆腐店，搁到这个门缝往里一瞧呢，有一个老头赶着这个驴啊正在磨豆腐呢，然后呢曹文皇就上去敲门了，老头呢过去把门开开了，谁啊？一看是一对年轻的男女，
0: 嗯，
1: 然后呢曹文皇就说了，老丈啊，我们是从外头啊就是过路的，
0: 嗯，
1: 天晚了走到这儿啊实在走不动了，
0: 嗯，
1: 想在你这儿呢买点这个豆浆喝一喝，我们在这儿歇会儿。
0: 嗯，
1: 老头一想，那可以啊，那你就在这儿歇着吧。
0: 嗯，
1: 啊，盛碗豆浆两人趁热喝吧。
0: 对，
1: 老头呢自己去干自己的事儿就出去了。
0: 嗯，咱们在这儿啊给大家交代一下，这老头名叫莫老实，本名啊叫莫志成，这一年已经64岁了，他带着一个女儿莫秀英在开这个豆腐房做小本生意啊。这曹文皇见到这莫老师也出去干活去了，这是不是可以啊稍微能放松一下喘口气儿，赶快和这个玉姑啊商量一下这下一步该去哪儿啊。
1: 对啊，
2: 两人正在商量着，曹文皇突然想起父亲临死前曾提到过有个舅舅在交城县当县令，可以去投奔，正说得高兴，那是

0: 门后突然跳出个女孩子，说要拉他们告官。原来这女孩是莫老师的女儿莫秀英。待玉姑一番解释之后，莫秀英非常同情，主动把自家推磨的驴借给了他们。于是曹文皇和玉姑离开豆腐店，匆忙赶路。
1: 这边玉姑、曹文皇两位呢，现在在私奔天涯呢。那那边，这家里面，你说该如何收场呢？这秀香她能应付得过来吗？
2: 秀香呢，睡了一觉，然后大大方方的跑到老爷跟前去叫了。老爷可了不得了，二小姐没了。
1: 这张百万睡得正香，估计那梦里面还在盘算明天那个喜庆的日子，我该怎么张罗呢？一听这个消息，那不就要懵了吗？
2: 张百万可真急了，一想这事儿啊，八成是曹文皇这小子捣的鬼，赶快的去了曹文皇的那个房间，门一开，人也没了，这就知道大事不好了，明天来接亲怎么办呢？交代不了了，
1: 对呀，
2: 赶快把家人都给我叫起来，找二小姐。
1: 其实张百万这一班人马，正如金姑所料，那找不着自己的二女儿，首先是要到他这儿来找的，
2: 对，
1: 对不对？一班人马来到了金姑的门前，叭叭叭敲门，怎么样？开没开门呢？
2: 里边一阵大乱
1: 啊，
2: 听着是有动静了。半天，金姑才搭腔了：“这谁呀、啊？”他说：“我是你爹，赶快把门打开。”
1: 哎呦，
2: 他爹，这是半夜三更了，你到这儿来干嘛呀？我都睡了。你妹妹在不在？金姑就说了：“我妹妹是来过，不但她自己来，还带着那个曹公子来了。但是呢，因为他俩私奔的，我就没收留他们，我就让他们走了。”
1: 那么张百万听了这番话，他相信吗？
2: 他肯定不相信。非要金姑把门打开，我要进去看看。
1: 那金姑，你是人家大女儿，老爹敲门，你就赶快把门打开呗。
2: 那也未必
1: 哦，
2: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管得着吗？我正睡觉呢，我这里没有人，我就不开门。
1: 呵，那这样一说，张百万不就更怀疑了吗？玉姑肯定在这儿呢。
2: 对呀、让他的家丁给我撞门。
1: 哦，
2: 在这个时候，金姑看实在没办法，扛不过去了。
1: 对。
2: 才起身把门打开，张百万带着他的一帮人就进去了，到处搜查，找了这么一圈没人。
1: 对，那当然没人呢，玉姑早就跑了。
2: 但是张百万不相信啊，他一看这个金姑啊，坐在一个衣箱子上，他说：“你坐在这个箱子上，箱子里边八成有玩意儿。”
1: 哦，
2: 他就说：“金姑，你给我过来，我要开箱。”
1: 金姑让他开箱了吗？
2: 金姑说：“我没钥匙啊。”
1: 他
2: 这个钥匙已经丢了好几年了，这个箱子就没人动过它，
1: 死锁箱子，这不可能。你这一说，不张百万更怀疑你了吗？
2: 张百万过去把金姑就拉过来了，然后让这个家丁啊就抬抬这个箱子，一抬还挺沉，说八成就在这里边了，你不开好办。来人，给他抬上，抬回张府，我们到那边打开再说。
1: 咱们且不说这金姑啊拗不过他老爹，就让他把这箱子就抬走了。这箱子回到张府以后，众家丁啊是这个敲的敲，是撬的撬，把这个箱子也就很容易打开来了吧。
2: 箱子打开了，众人一看大吃一惊啊。
1: 哦，
2: 这里边哪有什么玉姑啊、曹文皇啊，你猜有个什么？
1: 有什么呀？
2: 箱子里边有个和尚，仰面朝天，已经死了。
1: 啊，一个死和尚？这和尚到底是谁？怎么会和金姑在一块呢？这是怎么回事？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2: 谢谢。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九，远离抑郁症有妙招吗？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 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红楼梦》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名著，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啊，那是终日情绪低落，忧愁伤感，皱眉叹气，动不动就泪湿衣襟。如果按照现代医学诊断的话，恐怕有很多人判断他应该是典型的抑郁症。哎呦，您看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都市人都患上了抑郁症，经济越发达，工作节奏越快的地方，抑郁症的患者就越多。有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是非常可怕的，说在都市人群当中啊，有接近1/5的人有抑郁或者是焦虑障碍啊。而众多名人都纷纷对外宣称自己患有抑郁症，使得精神抑郁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病了。这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继续来问庄子。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4: 新波您好。
1: 尽管您是研究哲学的，我们今天还是要难为您一下，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抑郁症的症结在哪里？
4: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 在我们刚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曾经警告过，说21世纪的人呢，将来自杀会成为第三大死因。而造成自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抑郁症。
1: 对，
4: 当时很多专家分析啊，我大概归纳一下，用5个字来说，第一个无心，第二个无情，第三个无我，第四个无人，最后一个无根，用5个无来说明现代人的处境。
1: 那您倒是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5个无为什么是抑郁症的根结所在。
4: 因为现在社会陈如您刚刚所说，剧烈的变动，
1: 对，
4: 所以他无心是说没有内在的自我，没有内在的世界，都是外化的。
1: 对，
4: 第二个无情，人跟人的感情啊淡薄了，难得见一面啊，也无法去深化它。第三个是无人，跟别人来往的时候没有把别人当人看，把别人当工具了。无我就是把自己也当作工具了，就这个我已经是弄不清楚，我是一个身份角色还是一个真实的自我。最后的总症结在于无根。根就是根源，一个人呢，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这是易经的话。就好像一个人上面跟天他的根源脱节了啊，什么祖先呢、我的信仰呢都放在一边了。
1: 对，
4: 下不在田，跟自然界脱节了。中不在人，在人群社会跟别人也变成陌生人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现代人的处境啊特别的艰难。
1: 对，
4: 所以这5个无啊可以说是现代人抑郁症的症结所在。
1: 哎，我觉得您总结的呢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么今天既然咱们人生困惑要问庄子，我们就想问问您了，您说在庄子那个时代有没有人得抑郁症呢？
4: 据我所了解，如果有的话呢是极少数个案，不像现在那么样普遍的现象。那么少数的个案都有很明确的理由，通常都是在情感上一时受到困扰，受到阻碍，
1: 对，
4: 一时想不开，就不愿意这个继续活下去了。那么通常可以把这种现象当作一种发现生命无意义，然后觉得活着跟死了没什么差别，它跟抑郁症指向的后果是相近的。
1: 其实我们无法回避，抑郁症最极端的结果就是导致自我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那么在庄子的笔下有没有这样的人？
4: 有的，我大概想到了4种不同的例子，我非常扼要的说明一下，可以作为参考。第一种是一个国君喜欢剑客来比试，那后来这个国君转向之后就不再去喜欢剑客比试了，剑客很多自杀，为什么？他们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练剑。
1: 对，
4: 练剑之后希望有人赏识，他可以发挥他的抱负，成就他的功名。
1: 对，
4: 最后发现没人理他，自杀了，等于是一个人的一辈子的理想幻灭了。
1: 这些剑客就觉得他们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他们在想我们活着还干什么，我们已经成为了废物了，于是自杀。那么第二种自杀的情况呢？
4: 第二种自杀的例子呢是令人惋惜啊。因为像尧舜禹这些人呢、 当了国君之后呢，就把位置让给他的好朋友，天下一个真正的贤者。
1: 哎，这叫禅让制，对吧？
4: 没错，
1: 跟这个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压根儿不一样。
4: 嗯，没错。嗯，当时这些在庄子笔下的国君呢，都很好心，想说我得到天下，但是呢，有人比我更好。他就把天下让给这个人，一让就糟糕了。
1: 哎，
4: 凡是被让的人呐、都觉得很可耻。你以为我喜欢你的王位吗？
1: 嚯！
4: 啊，你把我当什么人呢？
1: 嗯，
4: 我既然让你有这样的印象，我活着干嘛呢？就一个个自杀，
1: 啊，
4: 死了好几个。
1: 那这么说的话，那舜和禹那还都属于这个心理比较坚强的，没有自杀的。
4: 你说的没错。第三种人呢，就是在庄子笔下，他讲到有个地方叫掩门。掩门这个地方有个孝子。父母过世之后呢，哭得很伤心，行孝鼓励啊。官府说：“哎呀，真孝顺，让他当官。”
1: 对，
4: 就这一当官就糟了。
1: 怎么了？
4: 同乡的人很多人起来效法，个个都拼命的守孝、行孝鼓励，就死了一半人。
1: 呵，哦，这都是这个作秀给作死的。
4: 没错
1: 啊、
4: 哦，以为说这个可以得到好处嘛。
1: 嗯，
4: 然后就到最后是死了。这个在我看起来也算某种自杀。
1: 嗯嗯嗯。
4: 最后一种是最遗憾的。
1: 嗯，
4: 有一个人他是郑国人，
1: 嗯，
4: 他学儒家，学得很好，
1: 对，
4: 回家乡做官，
1: 嗯，
4: 做官之后呢，造福乡里呀、啊，
1: 嗯，
4: 真是值得称赞，
1: 对，
4: 但是呢，后面接着发生什么事呢？他有个弟弟，
1: 哎，
4: 要去学墨家，
1: 对，
4: 学了墨家回来之后跟他辩论，
1: 嗯，
4: 弟弟是墨家，哥哥是儒家，两个吵不完，爸爸支持弟弟，这个哥哥就很难过，自杀了。
1: 啊，
4: 所以我们讲的抑郁症恐怕这个哥哥有一点这样的可能，因为父子的亲情、兄弟的友情、这种手足之情啊同时幻灭，因为爸爸支持弟弟嘛，他觉得说你看那我这个做儿子做哥哥都没意思了、自杀了。
1: 对，
4: 所以庄子里面几种自杀的类型啊，
1: 对，
4: 第四种比较接近我们的想法，
1: 这就叫想不开而自杀的。
4: 是的。
1: 那么您觉得像庄子这样的人他会得抑郁症吗？
4: 显然不会。
1: 嗯，为什么？
4: 为什么？因为得抑郁症呢、你如果说来简单分析一下，第一个是他对自己啊觉得无法接受，就是我不喜欢我这个现在的情况。那么第二个，他的情绪没有出口，我一有情绪之后我就情绪形成困扰，没办法化解。
1: 对。
4: 第三个，他缺乏支援团体。现在社会上讲到抑郁症很强调支援团体，就是说你有没有亲情、友情、爱情来支援你
1: 啊？
4: 如果有的话呢，抑郁症比较容易化解。
1: 对，
4: 那以庄子来说的话呢，第一个他对自己了解得非常透彻，他懂得化解情绪，跟大自然为友，
1: 对
4: 啊，到处都这个逍遥自在。支援团体的话呢，万物都是他这个支援的团体。
1: 对，
4: 所以呢他很容易自得其乐。
1: 嗯，
4: 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去猜测庄子会有抑郁症。
1: 那么就是庄子这样的一个逍遥的人呐、你说他会去了解到那些心情比较郁闷的所谓有抑郁症倾向的人的感受吗？
4: 说到这个了解，庄子据我所知啊、是没有事情不了解的，尤其是跟人有关的。我这样说恐怕是需要找证据了。在庄子里面就提到人的情绪啊有十二种变化。一般人讲情绪最多喜怒哀乐嘛，
1: 对，
4: 顶多加上爱恶欲，七种就了不起了。他也说十二种，前面四种一样，欣喜、愤怒、悲哀、快乐。
1: 对，喜怒哀乐。
4: 接着呢叫做忧虑、叹息、反复、恐惧。
1: 这是又加了四种，八种了。
4: 最后四种是摇曳起态，用白话来说就是轻浮、放纵、张狂、作态。你看这个喜怒哀乐、虑叹、变直、摇曳、起态，十二个字，把人的这种情绪变化完全说明了。我还没有见过讲的比他更清楚了。
1: 对，哎呦，他讲的是非常的细致哈。那么庄子认为在这十二种情绪当中，哪几种情绪最可能是导致抑郁症的呢？
4: 我想是中间四种。叫做忧虑、叹息、反复、恐惧。忧虑跟恐惧啊，我们都知道，哎呀，担心这个考试考不好，
1: 对
4: 啊，担心这个生意做不成。
1: 嗯，
4: 但是叹息就是 唉声叹气了，
1: 没有办法的事。
4: 然后反复是反反复复。

0: 对，
1: 抑郁症的人很可怜，就因为他这样做也觉得不对，那样做也觉得不好，
0: 对，他完全摆脱不出来啊。
1: 是，
0: 这就
1: 最后一个就是恐惧了，
0: 恐惧
1: 到最后呢，活着毫无快乐可言。
0: 嗯，干脆最后就导致，哎，我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吧，这是最可怕的一种结果。
1: 如果我们把刚刚讲的十二种情绪反应啊，
0: 嗯，
1: 再带到实际的生活情况，
0: 嗯，
1: 我们就知道说他正是了解一般人的痛苦啊。
0: 嗯，
1: 他说，人们睡觉的时候心思纷扰
0: 啊，
1: 醒来之后呢形体不安，
0: 嗯，
1: 与外界事物呢纠缠不清，跟其他的人呢勾心斗角，
0: 嗯，
1: 这里面就造成各种人生的复杂的情况了。
0: 对，
1: 这种复杂的情况久而久之就造成抑郁症。
0: 嗯，
1: 因为抑郁症这个词啊，在西方跟我们的翻译是一样的意思，叫做 depression。
0: 嗯，
1: depression 就是压抑。
0: 对，
1: 让我感觉到活着实在是毫无乐趣，也毫无这种奋斗的目标跟理想。
0: 对，
1: 心情被压制下来。
0: 嗯，
1: 人有时候啊，经常性的失败会造成他觉得我活着好像没有什么目标，因此日子变成重复而乏味。
0: 嗯，
1: 每天都差不多，到后来就变成是，那我何必在意这些事呢？
0: 对，
1: 整个生命就陷入抑郁症。
0: 对，您刚才说的是经常失败的人，但恰恰是现在我们所认为的很多成功者，他们似乎抑郁得更厉害。
1: 哎，这问题很有意思。
0: 嗯，
1: 我在荷兰的莱顿大学教过书。
0: 嗯，
1: 那一年呢有个教授到莱顿访问，
0: 嗯，
1: 我们就一起去参观梵谷的美术馆。
0: 嗯，这个梵谷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梵高。
1: 哎，对的。
0: 嗯，
1: 那么到梵高的美术馆呢，
0: 嗯，
1: 哇，里面都是真迹啊，100多幅啊。
0: 嗯，
1: 一个下午看完毕之后呢，这位教授问我一个问题。
0: 嗯，
1: 他说为什么梵高在他的作品画完毕之后呢说了一句话，
0: 嗯，
1: 说我到现在才知道自己啊陷入失望的深渊。
0: 嗯，
1: 所有的艺术家作家在达到某种成就之后发现四个字，江郎才尽。
0: 哦，
1: 我不能再超越自我。
0: 对，
1: 您刚刚所说的社会上有成就的人也差不多。嗯，
0: 对，
1: 他达到某种成就之后发现一觉醒来还是那个成就啊。
0: 嗯，
1: 如果说第一次碰到那个成就那很兴奋了。
0: 嗯，
1: 每天如此过了2-3年之后，他对自己他说觉得受不了了，我还是一样啊。
0: 嗯，
1: 我已经达到极限了吧。所以很多有名的作家，
0: 嗯，
1: 像美国的海明威，
0: 对，
1: 日本的川端康成，
0: 对，
1: 都达到诺贝尔奖的高度啊。
0: 嗯，
1: 都自杀了，太可惜了。
0: 那么人难道没有了这种超越的兴奋感，他的心就无法感觉到满足吗？
1: 因为大多数人他的所谓的达到的高点，
0: 嗯，
1: 都是跟别人比较之后的高点。
0: 嗯，
1: 假设我是作家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0: 对，
1: 我还跟谁比啊？
0: 嗯，
1: 我要跟能跟我比的人大部分都不在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了，你把那个比较的标准要从外面拉到内在。
0: 嗯，
1: 比如说我跟我自己来问问看，我内心还有什么样的潜能没有发挥。
0: 嗯 嗯，
1: 在庄子天下篇里面有一段描写庄子，你问庄子你跟谁做朋友，
0: 嗯，
1: 他说我跟造物者做朋友，造物者就是道嘛。
0: 对，
1: 因为万物来自于道啊。
0: 嗯，
1: 那你往下在人间呢跟什么人做朋友，六个字，外死生，无终始，外就是超越。
0: 嗯，
1: 跟我做朋友的都是超越生死观念的，
0: 嗯，
1: 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人。这样的人呢，啊，对于人间的所谓的名利权位这种价值观完全化解。
0: 对，
1: 所以庄子他本身呢，啊，能够掌握到这一点。
0: 嗯，
1: 说我如果从整体来看，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各种社会上有成就的人，
0: 嗯，
1: 他往往在本行里面达到巅峰了。
0: 嗯，
1: 他如果不能转向，
0: 嗯，
1: 不能够转到一个不同的境界，
0: 嗯，
1: 那么就会有危险。
0: 庄子啊，既然他对人的情绪那么了解，他也有他自己的很多的这个体会，他能给抑郁症下什么药方子呢？
1: 好，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啊。
0: 嗯，
1: 那么我现在就把道家的思想，
0: 嗯，
1: 连老庄一起，
0: 嗯，
1: 拿来给现代人提供一些建议。
0: 嗯，
1: 有一群日本医生，
0: 嗯，
1: 他们研究老子庄子，发现两个字拿来治疗抑郁症，
0: 哎
1: 哎，居然很有效果。
0: 嘿，哪两个字啊？
1: 无为
0: 啊，就什么也别干。
1: 无为有两个意思。
0: 嗯，
1: 一个是无所作为。
0: 嗯，
1: 比如说我上班的时候坐在那边发呆，
0: 嗯，
1: 老板问我说你在干嘛，我在无为啊，那就肯定回家去了
0: 啊。对，
1: 所以他不是这个意思。
0: 嗯，
1: 第二个是无为是指无

0: 到很多人到医院探访，抑郁症的患者，
1: 对，
0: 所以医生就跟他们讲好，你到病房去，带着自己看的书报杂志，进去之后说一声 hello， 坐下来之后3个小时别讲话，病人不问你问题，你绝对不要主动说任何话，为什么？我们一般人很正常的进入到抑郁症的朋友的病，这个是房间，第一句话一定说什么？有没有好一点？
2: 对，
0: 当然没有啊。
2: 啊，对，
0: 有好一点我还躺在这里吗？
1: 是。
0: 第二个问题呢，不要想这么多，我就是会想这么多。第三个问题呢，你看开一点嘛，我就是看不开。你这么一问的话呢，加重病情。
2: 我们身边没有得抑郁症的朋友，千万不要随便去探看抑郁症的患者。
0: 对，去的话就要记得日本医生的这些建议。到病房之后3个小时坐下来，不要讲话。
2: 对。
0: 让病人觉得说你在的时候跟你不在的时候一样，他开始慢慢解除武装，不那么紧张了。
2: 对，
0: 每一个人都这样的话呢，几个月下来之后，病人觉得说你们在的时候跟你们不在的时候一样啊。
2: 对，
0: 那你们不在的时候跟你们在的时候也一样啊。
2: 一样，
0: 到最后他发现他可以重新适应人群，大概半年，半年下来之后，很多人真的好了。
2: 哦，
0: 为什么？他重新恢复了跟人群相处的能力。所以抑郁症你很难说我要把你从不好变成好，但至少可以让你不要再继续恶化。
2: 那么如何才能让自己不要出现那些很糟糕的情况呢？
0: 是的，您所说的问题呢跟庄子里面有一段有关的题材。
2: 哦，
0: 庄子说人应该无情。
2: 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啊。
0: 庄子说，我讲的不是一个人完全麻木哦，说他没有任何情感哦，而是说你可以有情感，但是要记得不要让情感4个字内伤其身。
2: 哦，不要让你自己的情感也好情绪也好伤害了自己。
0: 对，快乐但不要过度。
2: 对，
0: 悲哀但不要到伤痛的地步。不要说我一悲哀就伤到自己了。所以在庄子里面说人的无情啊并不是真的没有情感，而是说恰到好处，不管怎么样都不会伤害到自己内在的生命。这样一来的话呢，我跟别人来往喜怒哀乐啊，别人认为现在是欢乐的一个场合，跟着欢乐，现在应该悲哀痛哭，我跟着悲哀痛哭，但是呢都不会内在影响到我自己的生命。
2: 对，很多的烦恼都是自找的，所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善待自己，对自己好一点。
0: 你提到善待自己，我就想到在情商这本书叫 EQ 啊，这本书里面他提到5个方法。当你有情绪困扰的时候，第一个去运动，暂时让你忘记情绪的烦恼。但是运动的时候忘记，运动完毕说明又回来了，所以还需要别的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您说的善待自己，想吃某种巧克力吃吧，
2: 对，
0: 这一吃心情变得好了，因为你平常舍不得嘛。第三个改变观念，改变观念说起来就是8个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2: 哎，是的，所谓人比人气死人呢，你别跟别人比不就得了。
0: 第四种是什么呢？就是帮助别人。你说我心情不好我还能帮助别人吗？现在很流行让人去做志工或义工。
2: 对，
0: 我经常看到很多退休的老人家到医院呢，穿一个夹克上面写着志工，我看了都很感动。他们自己本身都有病啊，都需要别人帮忙啊，但是他一旦当志工之后感觉到说，你看我还能帮别人吗？还可以跟别人说一下这个哪一几号病房往哪边走，他觉得自己有点能力，这符合老子的说法，能够给别人越多自己里面也越多，这一来的话就没有什么烦恼了。
2: 其实中国呢有这么2句话啊，一是要量力而行，二是要尽力而为。如果做到这2点是不是就不会得抑郁症？
0: 有可能，因为这2点都是尽力或是量力啊，它都有一个前提，要先了解自己的实力。
2: 对，
0: 你一定要能够很清楚的分辨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能力，你去做的事情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你能达到吗？所以平常我会劝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就是说你如果发现自己不能够实现目标的话，那只有2个办法嘛，第一个降低目标嘛，
2: 对，
0: 第二个增强自己的实力嘛，好好去学一种专长，
2: 对，
0: 多学一些现在生活需要的技艺。那么你如果说降低目标的话呢，你不要担心，降低目标的目的啊是要让你慢慢累积成功的一种信心。因为目标低的话你可以做到嘛，可以做到的话呢久而久之

0: 会觉得说，你看我可以做到这些，你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嗯，
0: 其实想到现在人很多抑郁症啊，我觉得我学哲学是很幸运的。
1: 嗯，
0: 有时候很多哲学家讲一些话可以参考。
1: 哎，
0: 我就在这里介绍一句西方学者的话。
1: 哎，
0: 笛卡尔。
1: 嗯，
0: 笛卡尔是近代哲学之父啊，他说我这一生座右铭很简单，就是不要让我的欲望超过我的能力范围。
1: 嗯，
0: 就是您刚刚所说的
1: 量力而行。
0: 你如果欲望超过能力范围的话呢，那当然是心想事不成啊。我如果欲望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哎呀，我想做任何事都可以做到。
1: 嗯，
0: 生命就有它的一方面有它的限制，另一方面有它的这个满足感也好，成就感也好。
1: 对，其实听过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觉得无情也好，是顺其自然也好，合乎道也好，无外乎三个字，叫无所谓。没事多说几个无所谓，也许啊，你这世界上的烦恼就会少很多。很多时候自己的心结是自己强硬的给他打起来的。我们人呐，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不要跟别人过不去，注意能够给自己的情绪呢能有个出口，然后没事的多看看庄子。我们都应该快乐健康的好好的面对每天的生活。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有的人呢是一直都不快乐啊，您说在没发财的时候不快乐，腰缠万贯后也不快乐，不当官不快乐，当了官也不快乐，在国内不快乐，折腾到国外也不快乐。有的人呢却贫而不穷，怡然自得，快快乐乐一辈子。其实啊，庄子说啊，欲望是搅乱和谐的根源，一个人想什么，他的人生啊也像什么了。好，人生困惑咱们下次再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二，李白的自我包装之路上集。
4: 未能参加科举考试的李白如何步入仕途？
5: 机会来了，李白可不能错过。
4: 除了过人的文采，李白扬名之路还有何特别之处？
5: 他的公关的能力也特别强。
4: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1: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话说李白从小就和道教缘分匪浅，称自己是五岁送六甲，还曾经在紫极宫接受过道路。这道路仪式啊非常的繁琐，其中有一个结斋的环节，据说呢要把双手啊背起来，没日没夜的念念有词，七天为一个周期，而且还不能进食，最多呢喝点粥来充饥。经过两轮艰苦的考验，李白啊终于踏上了职业道士之路。有人说李白是因为没有参加科举考试，所以才想到要用结交著名的道士来实现自己远大的人生抱负。这李白学道和他不参加科举考试会有怎样的联系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一安教授。李白啊，他之前所受的教育和他自己的成长背景呢确实和中原人与众不同，但是他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他没有像一般的年轻人那样去参加科举考试，这究竟是为什么？
5: 您说的这个问题一直是李白研究当中非常关心的问题，很多人做过探索，可惜因为李白的身世始终是个谜，所以他为什么不参加科考也是个谜。
1: 那我们这样不妨捡几种说法来辨析一下。
5: 第一种说法是说李白这个人不愿意受拘束，但是唐代的科举考试当中，特别是进士考，要做诗赋，
1: 这就是所谓的格律诗。而李白平常呢喜欢写那种无拘无束的乐府或者歌行体诗，
5: 所以那李白不愿意，他觉得我想写什么我就写什么，我也不想做你这个命题作文，所以我不参加科考。
1: 那么这个理由成立吗？
5: 我想如果他想做官的话，
1: 嗯，
5: 不会因为不受拘束，他就决然断然的放弃，所以 恐怕背后还有原因。

0: 第二种说法呢也挺有意思，说这个李白啊叫不屑仕进，他不愿意当官，这跟刚才咱们所说的一个根本的理由，这说起来都不成立了。
1: 我觉得李白和中国历代的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样，虽然他不是专攻儒学，但是儒家的仕至于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在李白身上体现是很明显的。
0: 那么第三种说法呢，恐怕就比较现实了，说李白的出身不好，他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1: 这一点学术界也是研究了多年了，但是现在没有很确切的资料来说明这个问题，很多只是推测，比如说李白的父亲叫什么，叫李克，就是李客人，从外乡来的客人的意思，并不是他的名字。而且李白也从来不说他父亲是干什么的，李白如果要讲他的身世的话，他就会讲他的远祖是谁，但是从来不涉及他的父亲或者是他的祖父。所以有人认为李白的父亲可能犯过什么事儿，可能被流放过。
0: 对，
1: 那么按照唐代的法律的话，李白就是不能够参加科考的那批年轻人之一。
0: 但这里啊，我们能不能做个假设，就是说如果说李白他比如说我想参加考试啊，我愿意接受格律诗的这种约束，我同时呢我家身份也不错，他能够参加科举考试，那么您跟我们说说他这条路该怎么走，难道也是叫一考定终身吗？
1: 唐代的科举考试到了盛唐以后呢，慢慢的规范化了，但是规范化了以后呢，他也很多自己做的一些习惯，比如说一般的应考的举子，他会提前到京城，也就是当时的首都长安，就我们今天的西安，
0: 提前来，来干嘛呢？啊，抓紧时间做考前冲刺啊，
1: 主要还是社交，
0: 跑这儿交朋友来了。
1: 对，
0: 这怎么
1: 交朋友很重要
0: 哦？
1: 因为唐代的考试有这么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考卷是不糊名的，
0: 不像现在说这一考试，然后呢装订线这么一封，看不着名字学号。哎，那这样的话怎么显示公平呢？
1: 评判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0: 嗯，
1: 要得大家伙说了算，而且都是在社会上文坛上的知名人士说了算。
0: 哎呦，这叫评审团制度啊。
1: 对，所以呢唐代的举子参加科考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他先要把自己做的文章诗歌，也就是他的原创的创作，挑最好的自己抄成一个长卷，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就要先拿到京城里头去，通过朋友的举荐认识那些在文坛上和政坛上有名望的人，把自己的创作送给他请教，如果说得到他们的赞扬和推荐的话，那么他的名声就可以慢慢的大起来，哎，大家都知道谁谁谁诗做得好，文也做得好，将来考试的时候那他应该录取他，所以这是一个习惯，在唐代的时候他有一个名称叫做行卷。
0: 这行卷呢看来就是一种预销售啊，提前把自己的才华把自己的才能推销给老师考官或者名人，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人。那么这样的行卷啊，看来拜访一位名士还不行，是不是还得多拜访几位，最后才能真的打动所谓的评审团呢？
1: 当然多拜访几位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啊，你一个毛头小伙子，你怎么可能认识那么多的名人呢？所以名人再推荐给名人很重要。
0: 对，
1: 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中唐的白居易去见文坛的老将顾况。白居易刚刚进京，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就拿着自己做的诗文去请教顾况。顾况看不起他，一看他的名字叫白居易，然后就冷冷地跟他说，小伙子啊，长安的米贵啊，居大不易啊，
0: 嘿，这老人家一上来就给人小伙子名字上挑毛病，不管怎么说，看看人家作品吧。
1: 结果打开那个卷子，
0: 嗯，
1: 第一首诗就是离离原上草，
0: 嗯，
1: 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0: 春
1: 风
0: 吹
1: 又
0: 生。
1: 一看到这个地方，顾宽马上站起来拍案叫绝，
0: 嗯，
1: 说小伙子啊，你有这样的诗句啊，那你长安是可以定居下来喽。
0: 这下这白居易真的变成居易了。哎呀，我觉得这个拜访名人呢，第一要找准人，第二呢，你还真的要有点东西，你才能打动得了他。
1: 那当然
0: 哦，
1: 因为当时的这些文坛的名人，
0: 嗯，
1: 还有一些达官贵族，审美的标准是很高的。
0: 嗯，
1: 如果你的东西不行，那他们是不会入眼的。但是你的东西很行，没有机会提供给他们，他们就不会认识你。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不糊名行卷并不是仅仅是走关系走后门，还是比较公允的。
0: 所以啊，这就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种拉关系拍马屁，或者是这个送东西啊，说行贿，那是两码事儿。
1: 对，两码事。
0: 但是您说就拜见那些名人，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让你去见的吗？
1: 不是，你有了好的才华，
0: 嗯，
1: 你有了好的作品就能见到他们。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很有机会啊，因为你认识的那个人，他在那个圈里头有熟人，
0: 对，
1: 他就会给你出主意，
0: 嗯，
1: 教你，或者说给你创造一个机会让你见到更有影响的人。
0: 哦，就是说您最先拜访的名人，或者你之前拜访的那些名人，可能在这里面还会给你指路，
1: 对，
0: 帮你。
1: 比如说，
0: 嗯，
1: 大诗人王维也是非常有才华的，不仅诗作的好，音乐也玩得精呐，
0: 啊，嗯，
1: 他还会绘画，而且人也长得很漂亮。王维当年考进士，他托齐王，齐王就告诉他说，我恐怕力量够不到，
0: 嗯，
1: 你得认识一个很重要的人，
0: 嗯，
1: 是公主，如果她发话了，你今年中进士就不成问题了。
0: 哎呀，那公主说见就能见到的吗？
1: 齐王说，我给你创造一个机会，过两天呀，公主要举行一个宴会，公主很喜欢音乐，所以她的宴会上啊，一定会有人去演奏音乐，
0: 嗯，
1: 你呢就扮上一个乐人，
0: 哦，
1: 抱着你的琵琶随着这些演奏家一起进去。
0: 嚯，这还乔装改扮做卧底呢。
1: 对，
0: 哎呦，
1: 王维就按照这个方式，
0: 嗯，
1: 装扮成一个乐人，带着他的琵琶进了宴会。王维这个人挺漂亮，化妆了以后就更显突出。
0: 嚯，
1: 站在那儿就是一个风流少年的形象。
0: 嗯，
1: 公主的眼睛一扫过来就觉得那个人没看见过，然后就回过头来问齐王说，那人是谁？齐王立马就推荐说，那个人的琵琶弹得很好，
0: 嗯，
1: 你要不要听一听？公主说好啊。结果王维就演奏了他自己谱的琵琶曲，一作为之动容。
0: 嚯，
1: 公主就问，你到底是谁？然后王维才细细地把他的身世说了出来。
0: 哎呀，所以你说一人长得漂亮啊，又有才艺又有才学，你看就能成功。在那个年代，
1: 它是一种综合因素造成了他的成功。
0: 你结交朋友也是很重要的，你要是说让齐王感觉到跟你交往不爽，他就不会在旁边帮你。
1: 对对
0: 啊，
1: 他是特别的欣赏他。
0: 对，
1: 但是自己的能力还不够，所以还得帮衬，还得动员他的朋友或者更高层次的人来帮衬。
0: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明白了，在那个时候啊，第一不是叫艺考定终身啊，因为之前你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展现自己的综合的能力。哎，第二一个呢，就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这个人脉人际关系哎也很重要。哎，当然了，最终呢才学还是根本啊。
1: 而且这个两个条件都有了，
0: 嗯，
1: 然后要达到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扬名。
0: 扬名也就是自我宣传包装这个环节。
1: 对，
0: 但是呢您说李白现在连科举都参加不了了，他光扬名有什么用呢？
1: 那当然有用啊。
0: 嗯，
1: 你想参加科举赏且还要扬名，
0: 嗯，
1: 那不参加科举的人当然更重要了。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唐王朝啊求贤若渴，
0: 嗯，
1: 光是靠科举按部就班上来的人还不够用，所以他也强调说 如果你很好，不参加科考，

0: 一旦朝廷看中你了，
1: 嗯，
0: 照样可以提拔你。
1: 除了科考之外，
0: 嗯，
1: 还有别的路也可以上得去的。
0: 对，
1: 啊，
0: 比如说唐代有个很有名的人叫卢藏用，
1: 嗯，
0: 当年他就隐居在终南山，后来因为他的名声很大，皇帝觉得他是个人才，
1: 嗯，
0: 流落在人间太可惜了，
1: 对，
0: 就征用了他。
1: 嗨，
0: 后来司马承祯就对卢藏用说，
1: 嗯，
0: 你看你在这个山里头却有一条捷径可以直通朝廷。
1: 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终南山呢就在长安不远的地方啊。这个司马承祯呢是当时呢非常著名一个道士，
0: 所以隐居扬名，
1: 嗯，
0: 最后得到朝廷的征召，
1: 嗯，
0: 同样也可以做官，就变成一条叫做终南捷径之路。
1: 那李白是不是也可以走这个终南捷径呢？
0: 对，他其实就是看中了这条终南捷径，不过呢他不是先要把自己故意的隐居起来，
1: 嗯，
0: 然后再让别人把他找出来，
1: 嗯，
0: 而是他要通过一条社交的路，通过漫游跟别人交朋友，用这样的方法去走这样一条所谓的终南捷径。所以他出川以后，
1: 嗯，
0: 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漫游，
1: 说白了就是走路遍访名山大川，广交天下朋友。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嗯，
0: 交朋友同时也是宣扬自己展示自己的一个方式。交了朋友，
1: 嗯，
0: 两人谈什么，那肯定就是离不开诗文啊，
1: 对，
0: 离不开对世界的看法，
1: 嗯，
0: 然后李白一开口啊，口若悬河，立刻就会展示他的才华，吸引别人。
1: 对，
0: 所以他交完了朋友以后，朋友对他的评价都很高，
1: 嗯，
0: 可能就是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气就慢慢的扩展了。
1: 显然他是想通过朋友圈子然后形成口碑效应，但是我们在想这样的传播会不会太慢了点，因为在那个年代啊，有很多人是用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炒作手段来宣传自己。比方说在他之前吧，有个前辈也是他的老乡，四川人叫陈子昂，那么他就有过非常特别的自我包装的行为。
0: 陈子昂当年到了京城以后，
1: 嗯，
0: 实际上也是一个人都不认识，所以他就找机会。有一次在市场上看见一把琴，这琴不怎么样，陈子昂就花了很多的钱把它买下来，大家围着看说这人有毛病啊。
1: 对，
0: 陈子昂说，你们明天这个时辰再到市场上来，有好戏看了。
1: 嗯，
0: 说着他就拿着琴走了。第二天所有的人又跑去聚拢在一块儿，结果看到陈子昂跑过来把琴砸了。
1: 刚刚花巨资买的琴就当场砸掉了。
0: 对， 对，他说这把琴不算什么，
1: 嗯，
0: 比起我的诗文来差远了，你知道我的诗文值多少钱吗？
1: 哦，
0: 然后就把诗文拿出来送给大家看。
1: 嘿，
0: 一下子这个新闻就传遍了全城，于是陈子昂就开始出名，连带他这件事儿都出名了。
1: 对，所以说你看啊，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已经懂得运用一些技巧来进行传播了。那现在我们的广告学都经常借鉴陈子昂的这种炒作了，这个陈子昂的事情应该或多或少会对李白有一些影响吧。那么你说李白该策动一些什么样的自我包装的这个行为呢？
0: 他还真有点像陈子昂这样的四川人的脾气，
1: 嗯，
0: 但是他做事谨慎得多，也很会把握更好的机遇。我们举个例子吧，李白现在他的集子打开以后，第一篇就是《大鹏赋》。
1: 我知道他在早年的写过一篇《大鹏喻·西游鸟赋》，哎，到后来啊就改了，变成为《大鹏赋》了。
0: 对，
1: 嗯，
0: 这个里头可是有蹊跷的。
1: 哎，您给说说。
0: 不是随便改的。
1: 啊，是吗？啊，
0: 当年李白很年轻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个机会见过司马承祯。李白见司马承祯的话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对，那司马承祯在武则天时期就已经有名了，到了中宗时期那名气就很大了，所以那算是前辈

0: 高人了。
1: 是，李白见了他以后，回来就写了这么一篇，叫做《大鹏遇西游鸟赋》。
0: 对，
1: 大鹏是谁呢？是他自己。
0: 嗯，
1: 总有一天要变成大鹏的。西游鸟是谁呢？当然就是指司马承祯喽。
0: 对，
1: 所以司马承祯当时见了他，还说了几句赞扬他的话，但是以后就没有再有机会两个人再碰面。
0: 那他走司马承祯这条道，终南捷径看来有点借不到了。
1: 可是李白后来又认识一个朋友，这个人跟司马承祯也有关系。
0: 谁呀？
1: 那就是袁丹丘。
0: 哎呦，这个人在李白一生当中那可太重要了。那是李白早年在二十几岁游历大匡山时候就结交的好朋友。
1: 袁丹丘就是我们说的《将进酒》里头的陈夫子的丹丘生。袁丹丘是司马承祯的再传弟子，李白跟他的关系很好，有机会的话就会经常的见面。袁丹丘在开元末天宝初的时候，也被唐玄宗重用，招至京城。所以这一条关系对于李白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袁丹丘到了这样的地位以后，才有可能有机会帮助李白。
0: 哎呦，这条路相当好啊！按现在很多人的想法，自己啊，这个所谓年轻时期的好朋友，现在得势了，那怎么着也可以拉他一把呀。
1: 机会来了，李白可不能错过。
0: 嗯，
1: 李白就把他年轻时候的那篇赋拿出来，重新改成今天我们看到的大鹏赋，而且在中间加了很多关于道教的语言和看法。大鹏赋的最早的源头就是来自于庄子的逍遥游里的鲲鹏。
0: 对，
1: 你知道这个时候唐玄宗正是一门心思的要抬高道教的地位，所以这个一连串的关系，然后就让李白把这篇赋写得非常非常的出色，袁丹丘就有可能有一个机会把李白推荐给了玉贞公主。
0: 这玉贞公主啊，是唐玄宗的妹妹，而且呢，她曾经拜过司马承祯为师啊，那也是修道之人。
1: 所以李白很快的，他的名声就一下子会在京城当中传开。所以唐玄宗就觉得有一个贤人还流落在人间，不妨把他招来，应该重用。
0: 那么李白啊，看来这次是因道而升仙啊，我们打引号了，
1: 也算是一条捷径吧，
0: 嗯。
1: 但是他对道教的研究领悟，那我想还是真功夫。
0: 各位听到这儿啊，也就明白了，没有走科举之路的李白，这路竟然呢、走得挺通挺顺，那么这其中的奥妙究竟在哪里？
1: 哎，我觉得李白啊，他也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从四川出来以后，虽然他的理想可以实现的信心很充足，但是当他游历的过程当中，交朋友的过程当中，他也找到自己跟中原普通的一般的读书人的差距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也会不断地调整自己，他在自己的知识结构方面也在不断地调整，还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他在扬名交朋友这些环节上很主动很努力，而且李白交朋友这件事，也就是说他的公关的能力也特别强。
0: 所以李白啊，究竟用了怎样的公关手段，那能够结交那么多的朋友，能够去打动别人的心，这个秘诀啊，我相信各位您一定很想听，不过呀，咱们只能下次再说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二十，宫女杀君之谜。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皇帝。嘉靖21年10月的一个晚上， 这嘉靖皇帝啊，和往常一样住在他的后宫。就在嘉靖皇帝和他宠爱的端妃熟睡之时，一群黑影悄悄地窜入了寝宫，来到了皇帝的床边。那个带头的人啊，用颤抖的手拿出一根绳子套在了嘉靖的脖子上，然后打了一个结，慢慢地用力向下收紧。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4: 金波你好。
0: 前面那段讲的够瘆人的，
4: 我听得都瘆人。我觉得你就是很适合讲那个恐怖故事。
0: 那么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来谋害嘉靖皇帝？
4: 是宫女啊、嗯、而且呢是一群宫女，当然带头的是一个人，叫做杨金英。
0: 嗯，那么他这个绳套慢慢勒紧，这下子嘉靖那不是死定了？
4: 你说他一个皇帝长期在宫中，人家体质应该不会强哪儿去，就半梦半醒之间，就算有反应也不会什么太大的反应。
0: 嗯，
4: 勒到后来就失去了知觉。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0: 嗯，
4: 这杨金英呢，他是打结勒皇帝的。
0: 对，
4: 但是呢啊，也是根据很多史料反映，他那个结呀、啊、可能就没打好。我推测呢，他可能打的是一个死结。
0: 嗯，
4: 因为活结是可以一直勒到底的。
0: 对，
4: 你像绑鞋带。
0: 嗯，
4: 我为什么对此很有体会呢？因为我小时候系鞋带啊是不太会系的。
0: 嗯，
4: 后来学会了叫系蝴蝶结。你知道蝴蝶结也能系紧。
0: 对，
4: 但它是一个活结，如果说勒到最后没有能够勒死，没有能够勒紧，说明他应该是个死结。
0: 对，他可能勒到这儿，把呼吸稍微有点阻塞，刚巧在那儿啊，那结就勒死了。
4: 对，
0: 所以勒不下去。
4: 很有可能这个杨金英呢，可能就是打结这个环节出了问题。
0: 嗯，其实如果杨金英当时头脑要冷静的话，发现这个绳子勒不下去了，他完全可以解开来再重新结一下，因为这个时候嘉靖皇帝不是已经背过气儿去了吗？
4: 但是问题是呢，
0: 嗯，
4: 你想想，一群人，
0: 嗯，
4: 鬼鬼祟祟的，潜入深宫，去勒皇帝啊，
0: 嗯，
4: 那是个什么概念？你怎么能够说让他安静冷静？这个咱们判定一下，这人死了没？
0: 嗯，
4: 没死的话呢，咱们解开再记一次，不可能开会讨论的。
0: 对，
4: 而且，
0: 嗯，
4: 这个杨金英麻烦就麻烦在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0: 对，其实按照犯罪规律，一般这种暗地里进行谋杀的事情啊，只要不是什么力气活，人呢应该是越少越好，人多了往往会添乱呐。
4: 对，就是因为人多，
0: 嗯，
4: 导致了一个问题。杨金英呢，他当时有慌张了，
0: 嗯
4: 啊，因为很明显他可能是勒得不顺利，
0: 对，
4: 或者说是时间过长。
0: 当然了，杨金英他也不是职业杀手，
4: 对，
0: 勒半天好像使了那么大的力气还勒不死，这个时候一般人都会慌了。
4: 对呀、啊，那他慌还不要紧，
0: 嗯，
4: 旁边有个人更慌，
0: 嗯，
4: 为什么呢？我干这个事儿，那毕竟还有任务在身呢，
0: 嗯，
4: 对吧？
0: 嗯，
4: 那旁边的人就他根本不了解其中底细，
0: 对，
4: 看见混乱不堪，自然更慌。
0: 呵，
4: 这个更慌的人，
0: 嗯，
4: 叫张金莲。
0: 哎呦，张金莲在看到半天这个事儿都了结不了、
4: 嗯，
0: 他怎么样了？
4: 他呢，就临时起意了
0: 啊，
4: 他就赶紧呢跑回去报告了皇后。
0: 呵，这个人的意志啊是彻底崩溃了，这事儿办不成，干脆我想办法保我自己吧。
4: 但是我说他这个举动非常愚蠢。
0: 嗯，
4: 你想想，一群人进来敢去勒皇帝，你是同谋啊。
0: 对呀、
4: 啊、你无论做什么补偿，这个又不是什么坦白从宽的问题了，
0: 嗯，
4: 也不是说你去自首你就能保命了。
0: 呵，
4: 无论如何，我说从你进来的那一刻开始，
0: 嗯，
4: 你已经是死人了。
0: 嗨，
4: 无论成功与否，你肯定必死无疑呀、
0: 啊。得，现在这同伙啊在旁边不好好望风，倒戈了啊，争取宽大处理去了，那这下嘉靖这条命是不是就捡回来了？
4: 对呀、啊，皇后知道这个消息啊，就赶紧带人过来，就逮了个正着。
0: 嗯，
4: 哈，然后呢就把这些宫女抓住。
0: 嗯，
4: 这个时候嘉靖呢已经没有知觉，
0: 呵，
4: 但是经过抢救，哎， 竟然还是抢回来一条命呐、啊！皇帝在自己的床上被人差点活活给勒死，而行凶者竟然是手无寸铁、只有一点绳子的宫女儿。哎呦，这案子那在当时真是算通了天了。但是呢，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案件的处理很低调。虽然大臣呢也议论纷纷，你说这种事儿大家当然愿意议论一下了，是八卦嘛。但是处理得很低调啊，也没有什么大规模搜捕啊，甚至于到今天流传的史料，很多正史上都是讳莫如深的、啊。也不具体讲怎么回事儿。
0: 对
4: 哈、最后呢，审来审去，当然还是要有个结果啊，
0: 对
4: 吧？审来审去，说宫女交代，说之所以进宫谋刺，那是因为有人主使。这个人呢，就是后宫的王林嫔。
0: 哟，王林嫔又是何许人也？
4: 她也是后宫的一个嫔妃嘛。
0: 嗯，
4: 就是当时根据他们的那种记述，就是说是她指使人啊，这几个宫女进宫去杀家靖。
0: 那案子审到这儿，算是找到个源头了。
4: 对，
0: 那从王林嫔开始起，那么多的宫女儿应该都活不了了。
4: 那是啊，自他开始，一干人等全部斩首示众。这样一个事情到此就画上了句号。
0: 但是问题并没有说清楚，我们说凡事都要有个动机，你说这些宫女儿她为什么要来杀嘉靖皇帝？
4: 这个呢，你要说到点子上了，就是很多人也是想不通啊。你想，你请两个江洋大盗啊，或者是经常干那种职业杀手的，
0: 对，
4: 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进来杀皇帝，那我觉得这个很可信。
0: 对，
4: 但是现在居然是几个宫女去的，而且我们说杀人，他一般要有这样一个原则，特别是杀皇帝，他要有一个收益啊，跟一个成本问题。
0: 对，
4: 收益大于成本呢、
0: 那当然了，亏本的买卖从来没人肯做。到底是什么样的收益，或者是为了什么样的利益，才让这些宫女干出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根据当时的说法，说这个幕后指使者王林嫔，是吧？但是呢，疑点也在他身上。
0: 对，
4: 你想一想啊，要作为一个后宫的嫔妃，他这么干有意义吗？
0: 是不是后宫争风吃醋、争宠的问题啊？
4: 也似乎可以说得通。因为那个端妃呢，就是当时皇帝特别宠幸的嫔妃，出事儿天天住在他那儿，你说是不是说看不过去了，觉得我一定要办了他，就派人去杀他，这个似乎也还是不太合情理，因为你把皇帝杀掉了，对你自己而言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啊。
0: 而且如果是说争宠，其实这里面呢要还轮不到像王宁嫔这样默默无闻的嫔妃吧？
4: 对，但是呢，说能轮到她做皇后，或者说你要除掉什么什么人，对她有什么好处？那似乎也没有这种可能。
0: 对，所以说到这儿呢，这谜团还没解开，于是有人会纷纷猜测，这会不会是女人心思难以琢磨，情绪失控而导致的呢？
4: 这个呢？我说实在是个没谱的事儿，你说谁情绪失控，怎么失控呢？而且我们到现在为止啊，只有肯定这样几条。第一，嘉靖被人勒脖子差点勒死，这个是事实。
0: 对，
4: 第二，一干人等包括王林嫔在内，还有杨金英这些宫女，包括那位告密的张金莲，全部被杀掉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还是疑点重重啊。
0: 对，所以说来说去啊，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出来杀嘉靖皇帝谁会受益，会不会是皇后呢？
4: 你说的没错。杀掉嘉靖对皇后没有好处，但是这件事情闹起来，皇后确实是个受益者。
0: 怎么说？
4: 因为王林嫔这个所谓嫌疑谋杀者，本身也是后宫中间他争宠的一个对象啊。杀掉他无疑解除了一个竞争对手。这其一啊。其二呢，宫女也干掉了，是吧？也算是救了皇帝的命。对于他而言也是大功一件。他更重要的是，他趁机啊还干掉了一个人，就是当天晚上皇帝在睡的那个端妃
0: 啊。当时皇帝最宠爱的端妃也在这件事当中送命了。
4: 是啊，他呢就是借这个机会混乱啊，而且当时皇帝呢自己被勒得七荤八素的，是吧？也不太清醒，把端妃一股脑也拖出去杀掉了。毕竟是在你的这个地方出的事情
0: 哦，
4: 他最后把他干掉了
0: 啊。 原来这皇宫里面也讲这个责任包干啊，在你地盘上出事你就有罪
4: 啊。所以说像这种问题呢，最后就搞来搞去就搞成了私人的包。

0: 报复啊。包括最后这个皇后呢，她也是因为嘉靖醒悟过来之后，
1: 嗯，
0: 就是你把我的端妃杀掉了，
1: 嗯
0: 啊，之后对皇后也很不好。但是我们额外还要提一下，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历史记载的说是这么一个结果之外，
1: 嗯，
0: 还有很多的说法，
1: 嗯，
0: 因为王林平主使宫女去杀皇帝，这个疑点明显是很大的。
1: 对，
0: 你想，本身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一群人，
1: 嗯，
0: 你说为了一个争风吃醋，有没有可能真的会上升到杀皇帝的地步？
1: 对。真正的想做这么大的事情，这个主谋啊，他肯定要深思熟虑。那他派出来的什么样的人，绝不是像杨金英、张金莲这样的说他们的心里这么脆弱的人去出手。最起码最起码，那得派一个稍微力气大一点的、经验丰富一点的、琢磨好了绳子事先打结好了的太监吧，对不对？
0: 对，这个问题呢就真的是非常耐人寻味，所以后来陆陆续续啊，也有一些民间的野史，包括一些说法，他有这样一种讲法，说这些宫女啊是自发的。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从宫女的身上来找动机了。
0: 对，
1: 宫女她为什么要自发的去杀嘉靖？
0: 就很多人说啊，
1: 嗯，
0: 只有一个可能，
1: 嗯，
0: 就是忍无可忍。
1: 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他们忍无可忍？
0: 因为有这样一个说法，
1: 嗯，
0: 嘉靖呢，因为他呢喜欢修道，
1: 对，
0: 啊，不要忘了，
1: 嗯，
0: 那么修道最重要的一个工序是炼丹，
1: 对，
0: 这个炼丹呢，我们知道那个丹药啊，那个成分真是复杂的没法说。啊，里边还有重金属，
1: 嗯，
0: 是吧？金呐、银、水银都有。
1: 对
0: 啊，还有一些东西，就像魏晋时期的，像那个散呐、
1: 啊，五石散，
0: 五石散的散药那种东西一样。
1: 嗯，
0: 含有某些壮阳成分。
1: 嗯，
0: 也有某些很复杂的化学品。
1: 嗯，
0: 据说中间有一样，就叫红铅。
1: 红铅是什么概念？
0: 红铅这个东西呢，在历史上说法也很多。
1: 嗯
0: 啊，但是呢，就也有一种比较统一的说，就是它是女子的精血，
1: 嗯，
0: 她要修道就需要这个东西，所以说呢，她对于那些宫女可能有一些违反身体常规的要求，
1: 嗯，
0: 还有一种说法，说她呢，
1: 嗯
0: 啊，嘉靖皇帝喜欢甘露，
1: 嗯，
0: 这个甘露是怎么样得来的呢？像一个黎明的早上，一个树叶或者大的荷叶上啊，有那么一两滴，那个叫甘露，她为了得到甘露，曾经让宫女早上非常冷的时候，站在外边手捧荷叶为他去取这些甘露。
1: 嗯，
0: 你说如果一天两天可以，嘉靖修道是长达几十年。
1: 对，
0: 你说一个宫女总是被这么折腾，很可能到最后呢，就是生理跟心理达到承受的极限。
1: 对，
0: 最后就忍无可忍了。
1: 嗯，
0: 虽然这种说法呢争议很大，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说它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封建时代，皇帝对于普通人而言是非常神圣的，能见皇帝已经非常荣幸了。
1: 嗯，
0: 我们知道在娶进士要殿试的时候，
1: 对，
0: 如果那些进士见到皇帝不能抬头，让他抬头都不敢抬头。
1: 嗯，
0: 就皇帝在他们看来呢是一种超出凡人的一种人，所以你说要几个弱不禁风或者手无缚鸡之力的宫女去杀这样一个人，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事情自发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1: 对，一定要有这种自发的推动力，
0: 对，
1: 他们当时才能有这么大的胆子，所谓吃了熊心豹子胆才敢做这个事情。
0: 但是说过来呢，
1: 嗯，
0: 啊，这个事儿还是明代后宫的一个很重要的疑案，疑案就是你始终找不到答案啊。
1: 对，
0: 众说纷纭，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嗯，
0: 这个东西呢，还留在史学界去研究。
1: 嗯
0: 啊，
1: 对，
0: 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知道一个事情，
1: 嗯，
0: 一个肯定的结果，就是这件事情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
1: 什么样的政治影响呢？
0: 自从这件事情之后啊，
1: 嗯，
0: 这个嘉靖的心情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啊。
1: 嗯，
0: 因为你想你也能理解啊，
1: 对，
0: 一个皇帝最安全的自然是皇宫了，
1: 是
0: 皇宫里最安全的自然是床嘛。
1: 嗯，
0: 他竟然在床上被人差点勒死。
1: 对，
0: 你说他对这个世界或者对这个皇宫对这个国家，他觉得哪里是安全的呢？
1: 嗯， 靖皇帝这件事啊，不仅是之前没有过啊，
2: 对，
1: 之后被历代的皇帝引以为教训呐、
0: 啊。是啊，
1: 啊，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得了的一个打击啊。
0: 从此他就不敢在后宫住了，
1: 嗯，
0: 从此他就搬到了西苑，他不但在这里住，也在这里办公，
1: 嗯，
0: 啊，上朝也少去了，啊，当时呢，大臣们啊，开始还不以为然，
1: 对，
0: 他觉得呢，这皇帝受了这么个事儿，可能这个心理受到打击，需要一段适应过程，
1: 嗯，
0: 但他没想到啊，
1: 嗯，
0: 此后嘉靖就一直住在了西苑，
1: 嗯，
0: 啊，长达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啊。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治体系啊，不在后宫住啊，也不上朝，就在西苑修道办公，全在那个地方。
1: 对，
0: 如果原来说修道只是嘉靖生活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啊，到西苑之后，那就可以专心致志的修道了。
1: 呵呵，几乎啊，这修道就快要成为嘉靖生命的全部了。咱们就摸不透啊，这个修道非常神秘。每天捧着个道经，四处搜集奇怪的材料，在烟雾缭绕的丹炉前面啊，添柴火啊。然后你说炼出来那个东西吧，我觉得动物可能都不敢吃。
0: 那是那是，
1: 他们就敢吃。然后呢，手舞足蹈，在那儿还要庆祝一下，也不知道这帮人一天到晚在干什么。
0: 看上去呢，那就很玄。
1: 对，
0: 但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吃饱了饭、嗯、没事干。
1: 嗯，
0: 你想想看。嘉靖是什么人？我一路走过来多么坎坷，
1: 嗯，
0: 是个无力不起早的人呐、啊，绝不会干那些无谓的事情。
1: 对，
0: 他干事情自然是要有收益的。他之所以在这里修道，
1: 嗯，
0: 是因为有一个对他而言无可抗拒的利益在诱使他，
1: 嗯，
0: 所以他把他全身心都投入到了修道中间，
1: 嗯，那当然就是道教所追求的羽化成仙、长生不老了。
0: 对，因为道教呢。他在他的那个宗旨里边既有这样一个目的，就是认为人呢、啊、到最高境界就能够羽化成仙呢，就脱离凡胎长生不老啊。
1: 嗯，
0: 所以嘉靖找一大堆道士啊到宫中哈、啊、天天烧炉子，
1: 嗯，
0: 是吧，看道经，
1: 嗯，
0: 啊炼金丹，就是为了长生不老。
1: 所以后来啊，他的这个极端的追求最后就被史学家下个定义叫一心修道是无心从政。
0: 这个定义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脱离实际的。
1: 嗯，
0: 我们只要看看嘉靖的从政过程，发现他虽然有时候不上朝，
1: 嗯，
0: 但他对于国家大事把控得非常仔细啊，没有一件事情能逃过他的眼睛。
1: 嗯，
0: 他之所以修道是为什么，就是为了从政。修道只是方法，只是手段，他是为了借此达到长生不老。为什么要长生不老？因为长生不老可以继续做皇帝啊，
1: 嗯，
0: 啊，可以继续执政，继续掌权呢、啊。这说明他是一个权力欲望非常重的人，绝不是所谓无心从政。修道最终是为了更好的从政。
1: 历朝历代的皇帝呢，其实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种追求。那比较有名的几个，咱们数下来就有秦始皇，就有汉武帝，那包括嘉靖是一个，还有后世的雍正也是一个。所以难怪电视剧《康熙王朝》的主题歌叫《再活五百年》。
0: 对，
1: 哎呦，我觉得可能唱在这个皇帝的心坎儿里去了
0: 啊，应该也是可以这样讲了。
1: 嗯，可是这事儿呢，真够悬的。你说，他们天天在那炼丹炉里面孤捣什么呢？弄个北京烤鸭还能够啊，实打实的美味儿。你弄这玩意儿，这能炼出来什么东西呢？
0: 但是呢，像你刚才说的，如果说一般炼出个北京烤鸭还能吃，
1: 对，
0: 炼出的一些金丹，
1: 嗯，
0: 我们的那个成分，今天的人都没有全搞清楚，
1: 嗯，
0: 啊，大家当然知道重金属很多，
1: 对，
0: 啊、水银也有，
1: 对，
0: 我们都知道这些玩意儿啊，对人体是有害的呀，
1: 对。其实那个时候呢，很多人也都知道吃这些玩意儿对身体不是很好，可是为什么追求修道的人还是非要吃这些重金属贵金属呢？
0: 这个呢啊，也算是历史悠久了啊，一般修道成仙者他都吃这玩意儿，而且是一直吃下来，可以说是上千年的历史。
1: 嗯，
0: 你可能会认为啊，说这个古人的思维很奇怪，那这种东西明明知道不好，为什么还要一日复一日

0: 年复一年的吃呢？
1: 嗯，
0: 因为他们事实上还很聪明。
1: 嗯，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0: 源于一个非常有趣的思维。
1: 嗯，
0: 他们不是追求长生不老吗？
1: 嗯，
0: 由于人只能活可能不到100年吧，古代的话。
1: 嗯，
0: 那么他就会把目标瞄准已经长生不老，或者说已经始终存在的东西。
1: 嗯，
0: 动物是没有几个了，是吧？乌龟活得长，但是你没法仿效它。他们慢慢就发现了，木头放在这里会腐烂。
1: 嗯，
0: 包括很多东西到最后都会变坏腐化，但是金银水银这些东西无论多少年一直是流传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说人呢总是要看着一个榜样的。
1: 嗯，
0: 我想长生不老，我只能去追寻那些长生不老的东西。所以他们都认为这个东西既然本身能够留存下来这么多年，把它作为材料去炼金丹，那么我吃了它最后化为我所用，我自然也能长生不老了。
1: 哦，这颇有点中国传统思想啊，吃什么补什么的理论呢、啊、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了，在死亡的威胁之下，嘉靖开始修道，远离政事，也脱离了对群臣的控制。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大家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嘉靖朝最后是一团乱麻。可是啊，当前这个混乱的局面到底该如何收拾？别忘了，严嵩还没倒，徐阶还没有行动。那么这个乱局最终会走向何方？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某种程度上啊，我觉得这嘉靖的思路也和这宫女杨金英一样不可思议。不过呢，也有人说啊，嘉靖其实是一个最像皇帝的皇帝。你看他一边尽情享受皇帝该享受的一切，一边呢又指挥一帮大臣为他打理天下。那么在宫女暗杀事件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似乎也只能从历史的只言片语中去寻找一些真实的碎片了。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三，武大郎，好人不可太懦弱。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今天咱们就来讨论讨论武大郎。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1: 你好，请坐。说起武大郎啊，人们有这么一种猜想，说武松和武大郎是亲兄弟，结果那两人差异这么大，这是不是属于基因突变？
3: 哎，还真可以这样猜。我就看到一种说法，说他们是基因突变，但是呢其实还可以有两种猜想。可能武松啊更像他老爸，这个武大郎呢可能是他老妈的遗传基因多一点，或者呢是反过来。还有第三种猜想呢可能更合适，就这个施耐庵写的时候啊，他也可能是这样想的，那就是我为了写他们两个的反差，我就特别把他弟弟写成这个样子，把他的哥哥写成这个样子。
1: 对，当然了，作家他可以随意去塑造人物啊，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3: 对，
1: 那么今天呢咱们来讨论武大郎和那些个英雄们相比到底怎么样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要进行比较的，实际上倒恰恰是他们兄弟俩。一说到武松，那在《水浒传》当中是人人都竖大拇指的顶天立地的英雄。
3: 咱们想一想，可能换一个说法叫所有的褒义词全都可以用到他身上。
1: 对，但是武大郎啊，人们一说到这个人呢，就往往用一种贬低的这种目光来看待他。
3: 对，他就惨了。反过来说呢，这个贬义词啊，你想一想都可以用到他的身上。
1: 那您觉得武大郎最大的缺点在哪里呢？
3: 《水浒传》讲武大郎的缺点啊，主要是讲了三个。第一个说他头脑可笑。 第二个呢，说他面目丑陋。

0: 第三个呢，说他身高不足五尺。
1: 对，
0: 按今天的计算方法嘛，身高不足五尺，大概就1.34米吧。你想想，走在街上，那肯定也是一个风景啊。
1: 实际上，老天对武大郎挺不公平的。嗯，你看他弟弟，哎呀，武松那是身长八尺，仪表堂堂，
0: 是
1: 都是一个爹妈生的，咋就差别那么大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武大郎这个人呐，非常的勤劳。
0: 而且咱们现在想一想啊，就可以发现，其实，在《水浒传》里呢，哪个人和生活最接近？我有时候问我的学生，他们就会说，哎，武松或者是宋江。但是仔细一想，实际上武松、宋江那都是黑社会里的人，起码他是小说里的，和生活里最接近的其实还是武大郎。现在社会上那个小商小贩啊，他们干那个职业就接近于武大郎啊。
1: 对，
0: 而且呢，武大郎这个人啊，他也很本分，他每天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干什么呢？就是卖好炊饼。所以看见武大郎呢，我有时候就想起来两个字：草民。其实这就是咱们在生活里见到的那个草民。
1: 顺着您这个话题呢，咱们得揭示一个秘密。您别看武大郎长成那副模样，但实际上相比于他兄弟武松为代表的那些所谓英雄好汉来说，他的社会地位和层次要比他们高。因为武大郎属于良民，而武松、李逵他们这些人实际上他们是贱民阶层。
0: 按照大宋的法律呢，像李逵这个阶层啊，他不但是自己是贱民，而且呢，他的子孙如果李逵结婚的话啊，他的后代要三代以后才能领一个身份证，
1: 对，
0: 要三代以后才能参加高考。你别看武大郎他不起眼，每天就是卖炊饼，但是武大郎如果有后代，他马上就可以参加高考，
1: 对，
0: 而且一生下来国家就给他户口本。
1: 良民阶层呢，包含四个层面：士农工商。你别看他生意做得小，可是好歹他是个商人，
0: 而且是个大大的良民。
1: 对。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啊，尽管呢武大郎这个人呢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弱小，可是呢武松这样一个强壮的大汉却是从小被武大郎一手拉扯大的。
0: 哎，其实武大郎和武二郎呢从小就没爹没妈。
1: 对，
0: 武二郎是武大郎带大的。也就是说武二郎呢是吃武大郎的炊饼长大的。那咱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武松的爹是谁啊？武松的妈是谁啊？武大郎一个人全包了。
1: 对，你看看，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个武松拉扯大还真不容易，真所谓是长兄如父啊。
0: 对，可是反过来想想，这个武松啊就说不上是个很好的弟弟了。武松景阳岗打虎，很多人都以为武松呢就是去打虎的，实际上不是。
1: 对，
0: 他是什么呢？是去探亲的。
1: 探的哪门子亲？探的其实就是他的世上唯一的亲，就是他的哥哥，他认为应该还在清河县里面。
0: 可是呢，他要探亲就要过景阳岗。
1: 对，
0: 到了景阳岗上碰上了老虎，结果呢，他一不留神把老虎打死了，结果成了品牌打虎英雄。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下了山以后，阳谷县的县长就聘了他一个都头。武松就忘了一件天大的事。我本来是去探亲的。亲也不探了，就在阳谷县呢作威作福享乐起来了。他跟他的哥哥怎么碰到的呢？是因为武大郎呢在清河县住不下去了，结果他带着潘金莲呢跑到阳谷县来另谋发展。在街上碰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弟弟。我想啊，那时候他弟弟肯定是也觉得不好意思。
1: 对，
0: 哎，我几个月以前就想探亲的，我怎么当了个小小的都头把这个事儿就忘到脑后去了。
1: 对，所以这样我们就能看出来，在这兄弟二人的身上，谁更具有责任心，谁做人做得更好。
0: 咱们再往下面看呢，就更看得出来啊，这兄弟两个的差别。两个人长大了都要想办法在社会上生活吧。
1: 对，
0: 但是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呢截然不同。他的哥哥虽然就是个卖炊饼，挣的钱很少，但是他的哥哥很本分，挣的钱呢是什么钱呢？汗水钱。
1: 对，
0: 一个汗水摔八瓣，早上我比别人起来的早，晚上我比别人休息的晚，但是我挣的是我诚恳劳动的钱。武松他也挣钱啊，武松他挣的什么钱呢？按咱们今天的说法应该叫做职业杀手。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住住，在那个地方住住，然后呢我帮你办事。他最兴奋的就是谁要找他打架。
1: 对，
0: 因为一打架他就有钱。
1: 对，
0: 所以武松呢他是靠这个谋生，
1: 一夜暴富。那心情浮躁，这个厌倦平淡等等这些心态都是现在人们的一种通病了。
0: 是，
1: 所以

0: 干部，
1: 对不对？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啊，对武大郎呢是非常的蔑视，非常的看不起。
0: 对，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思考了，我们是应该像武大郎那样通过流汗的方式去勤劳致富呢，还是应该像这个武二郎那样通过流血的方式去拼抢致富呢？
1: 蜀谷里的所有的英雄好汉，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的生存观念呢，可能有差别，但是有一点是很相同的，就是他们都认为流血比流汗更好。
0: 嗯，
1: 因为他们觉得流血很简单啊，我手起刀落，是不是？可是咱们反过来想一想，流血呢，它没有创造社会财富啊，它只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本来是你的我抢过来，本来是我的被你抢走。但是流汗的方式，武大郎的方式呢，它是创造财富。一个社会要发展靠什么呢？创造财富。所以一个社会要发展，应该靠武大郎还是应该靠武二郎？我认为呢，应该坚定不移地说靠武大郎。
0: 对，可是啊，人们的态度呢却恰恰是那么的不公平啊。命运总是无情的去跟武大郎呢开着玩笑。你说像他那样一个长相和外形的人，你说世界上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他？哎，可是偏偏呢，天上掉下个潘金莲，这个那个大户人家就把不肯依从的这个潘喜儿潘金莲啊，就白白的送给了武大郎当老婆。哎，这算是武大郎的一个比较幸运的地方吧。
1: 我想呢，武大郎是肯定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回报，他可能本来就想的是卖个炊饼独身一人，
0: 对，
1: 没想到得了全县的应该说是第一美女了。
0: 嗯，
1: 所以武大郎对这样的事呢，他肯定是非常的珍惜的。而且武大郎呢，他一定是这样想，他说我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劳动，用我勤劳的双手把我的小家庭建设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幸福之家。
0: 对，
1: 而且呢，武大郎的这个想法应该说还是一步一步的在实现。
0: 嗯，
1: 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看一个小小的例子，武松出差不是跟武大郎交代不让他这个多事的嫂子轻易出门吗？
0: 嗯，
1: 哎，潘金莲确实基本上做到了。那他是怎么跟西门庆撞上的？是因为他关窗子，结果把那个晒衣服的杆子碰掉了，砸到了西门庆。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0: 嗯，
1: 他要关窗子，他们家应该是在几楼呢？
0: 嗯，
1: 他的这个窗户一定是在二楼。
0: 对，
1: 那也就是说武大郎还确实是勤劳开始致富了。他到阳谷县，他租的房也好，买的房也好，他起码还是个二层的小楼啊。
0: 武大郎的这种心愿是美好的，可是啊，那些好色之徒啊，却不肯让他消停。他家里面有这样如花似玉的老婆，于是呢，总是过来骚扰他们家。武大郎这个时候啊，选择的是一种，有人说是逃避，因为他觉得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于是这样的情况下，搬到了阳谷县。你觉得仅仅武大郎是因为他自己太懦弱，没办法对抗这个原因吗？
1: 当然这里面肯定有这个原因。当武大郎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有两个解决办法，一个解决办法是硬拼，但是武大郎呢，他身单力薄，这是个事实，那他就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躲。其实躲呢，有时候他也不失为一种高尚。武大郎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啊，那我不躲，我老婆呢美丽如花，而且这么多的人喜欢她，那我干脆一转念就跟潘金莲商量，哎，你就答应他们，然后呢你跟他们出去玩，我在家收钱，我还卖什么炊饼啊？那武大郎相对的来说致富肯定还要更快啊。所以咱们平心静气的想啊，武大郎没有选择这样的一个道路，应该说还是武大郎这个人他很善良，他很本分。
0: 其实武大郎呢，我们可以想象他很愿意图求一种安全，这个家庭经济的支柱其实呢都在武大郎的肩膀上，如果有个什么闪失，那这个家庭可能就陷入窘境，甚至是绝境。简单的说吧，如果武大郎出事了，他就不能再为他那天上掉下来的美貌的妻子啊潘金莲提供丰衣足食的生活了。这也是当时像他这样一个善良的平常人所能做的唯一的选择。
1: 所以呢，不管武大郎选择的这个躲避的道路别人怎么看，
0: 嗯，
1: 但是有一条是可以讲得很清楚的，
0: 嗯，
1: 就是武大郎呢，因为这个美丽的妻子的空降，他的生存环境呢变得很恶劣，
0: 嗯，
1: 他所面对的社会很坏，但是这个很坏的社会没有让他变得更坏，这是一个事实。
0: 对，所以武大郎的善良和胸襟啊，那真是梁山一百单八将，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过他的。而且作为一个老公，像他这样温柔体贴， 啊，这个懂得谦让的。

0: 那真的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可是呢，就这么一个好人啊，最终也没有感化得了潘金莲，没有能够让这个西门庆、王婆的他们这些人呢收手，他的结局呢是悲剧性的。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这样一个好人却没有得到好报呢？
1: 这个地方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好人呢、要遇到一个好的环境，如果一个好人遇到了一个不好的环境，那好人的命运就肯定会很惨。武大郎呢，他的不幸在哪儿呢？他所遇到的环境是和他的善良正好相反的。
0: 嗯，
1: 在这个社会环境里呢，不善良的人才有生长和发展的空间。
0: 嗯，
1: 善良的人呢，他没有生长发展的空间。那武大郎呢，在这个环境里，他就只能面临一个被践踏、被蹂躏的命运。而且咱们看看《水浒》，咱们看到的恰恰就是武大郎的一个悲剧。
0: 嗯，
1: 说来说去，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他不善良。
0: 而且社会的这种不善良，想要加害别人的时候，甚至还会利用好人的善良。
1: 这个时候，好人的善良就等于是帮助了社会的不善良。
0: 我们想想那两个片段啊，一个片段呢是王婆当时呢这个想叫潘金莲到他屋里来帮着做寿衣这一点上面，
1: 嗯，
0: 这个武大郎呢说了一句非常这个善解人意的话，那叫远亲不如近邻呐、咱们千万不要失了人情，
1: 对，
0: 对不对？
1: 那个时候呢，他把这个近邻当成是像他一样善良，
0: 嗯，
1: 甚至他可能还以为比他还善良，
0: 对，
1: 谁知道呢？那个邻居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善良。
0: 嗯，我们再看第二个片段，就当啊整个阳谷县的人都知道了潘金莲和西门庆的事儿之后，啊。武大郎竟然还会说，我的老婆是不会偷汉子的。
1: 武大郎说这个话呢，应该是非常合乎逻辑。
0: 嗯，
1: 他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做什么，他当然就以为潘金莲也不会做什么。
0: 嗯，
1: 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人做人的底线。
0: 嗯，
1: 但是他没想到，哎，这个社会就是靠什么呢？谁先率先跨过这个底线，谁才能成功来生存的。所以潘金莲呢，根本就无视这个底线。
0: 所以我们说，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柿子呢竟让人捡软的捏了。正因为啊他这么善良，所以那些恶人才能做成坏事啊。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善被人欺啊，
0: 嗯，
1: 我就突然想到，这里面前面那个人是应该不打引号的，
0: 对，
1: 后面那个人真的应该打个引号。
0: 对，
1: 如果这样的使用这个句子呢，他就恰恰说明一个问题，一个人如果善良了，他往往会被那个不善良的人欺负。那武大郎呢，他遇到的很多很多悲剧，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就能解释了。
0: 嗯，
1: 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什么环境里呢？大概只有他，或者只有人很少的几个人是人，其他的人呢也是人，但是打了引号，那他当然寡不敌众啊。他最终所遭受的往往就是一个被人欺的命运。
0: 对，善良的武大郎最后呢是被这些不太善良的人呢欺负到死。哎呀，分析分析他的死亡啊，曾经有一个律师呢很有意思，他分析了武大郎的死因，并且呢还附了打油诗一首，那叫做捉奸切勿高声叫，依靠群众最重要啊，弱者忍耐等时机，慎防西门庆的脚。似乎这首诗呢是从武大郎身上吸取这么一个教训，如果我是弱者，我呢也得想办法保留我的一颗毒牙啊，当斗不了狠的时候就一定要斗智啊。那么您认为武大郎之死他的致命点在哪里？
1: 你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要接着往下说一个其实更重要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武大郎的善良呢实际上不足以导致他的悲剧，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很多人都善良啊。
0: 嗯，
1: 但是他并没有落到武大郎这个悲剧啊。所以咱们在讲武大郎的时候呢，还应该讲一讲武大郎自己，也就是说社会的不善良导致了武大郎的悲剧，但是武大郎性格本身的问题呢更导致了他的悲剧，所以叫性格决定命运嘛。
0: 嗯，
1: 那么对武大郎自己来说呢，我一直是认为啊，武大郎他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0: 哦，
1: 就是一个善良的人如果滥用善良，他也会被自己的善良所害。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不能以为我善良我就肯定是康庄大道，你善良如果你滥用善良，或者是别人对你不善良，你还对别人就是一味的善良，那你就会自己也被自己的善良所害，这个时候你的善良就成了绊脚石。
0: 那么您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在对待潘金莲这件事情上面，他的善良是如何成为绊脚石的？
1: 就是他无条件的宠爱。
0: 嗯，
1: 你就是再善良，你再想对他好，你也应该有度，因为如果你没有度的话

0: 上潘金莲就会被宠成一个大孩子，那这个关系呢反而不容易搞好。
1: 嗯，
0: 但是咱们看一看《水浒传》，就发现他对潘金莲呢是过分的宠爱，宠爱到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宠爱变成了溺爱，溺爱实际上就是武大郎的绊脚石了。
1: 嗯，当然最后呢，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实有些人也在夸武大郎呢，说武大郎呢确确实实是一个坚定的爱情信徒啊，他非常非常的相信爱情可以战胜一切，直到最后啊，他已经躺在床上了，都快不行了，还在对潘金莲说呢，哎呀，如果说啊哪天我身体要好了，那么之前的事情啊一笔勾销，咱们呢还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但这个时候呢，潘金莲送上来的却是一碗毒药，他就此一命呜呼。爱情的信徒，这是不是在这个时候遭受了非常可笑的嘲弄？
0: 所以啊，这里面他就存在一个很大的反差。
1: 嗯，
0: 武大郎他坚定地相信爱情，这很好，甚至可以说很美好，但问题是他所处的这个社会所有人都要坚信，都要是爱情的坚定的信徒，他的坚信呢才能够实现。如果说所有的人都不坚信，他一个人坚信，那就整个的是一个上当受骗的感觉嘛。
1: 所以啊，武大郎的结局呢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遗憾的。而且呢，读水浒以后呢，使人非常痛心的是啊，水浒当中号称替天行道、除强扶弱，可是就这样的一个弱小的人，在那些啊虎狼人群之中，却这样的就死去了。到最后，人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0: 这是最惨的死法。
1: 嗯，
0: 为什么呢？你看那个古代打仗，两阵队员，然后双方两位大将冲出来，还得通个姓名呢。
1: 对，
0: 刀下不斩无名之鬼。
1: 对。
0: 可是武大郎呢，事实上他是无名之鬼。
1: 嗯，
0: 水浒传里有一个细节，那就是潘金莲啊，他在水浒传里潘金莲的地位很低了。
1: 对，
0: 可是他毕竟还有个小名啊。
1: 嗯，
0: 可是武大郎呢，他是个良名，可是他在身份证上到底叫什么名字没有人屑于去提。
1: 对，
0: 好像到最后潘金莲他也弄不清楚，因为武大郎死的时候不是给他立了个灵牌吗？
1: 对，
0: 他上面竟然赫然写着亡夫武大郎之位，还是没名字。
1: 对，而且啊，水浒的故事传了那么多年，可怜的武大郎从来都没有翻过身，他一直呢是在民间的俗语或者歇后语里面啊被作为嘲笑的对象。
0: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刚才你说了关于武大郎的那些俗语，咱们中国关于武大郎的俗语啊还有很多。
1: 对，
0: 其中有一个共性，都是贬低他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武大郎卖棉花，人熊或野狼，武大郎卖乌龟，什么人配什么货？你看看，这里面哪有一句是表扬武大郎的？
1: 对，像武大郎这样的一个好人，他最后的结局啊，是这么惨。那你说，这天下还有谁敢做好人呢？
0: 如果一个社会做好人的成本这么大，那这个社会谁还敢善良啊？
1: 嗯，
0: 谁还敢做好人呢？
1: 对，
0: 所以武大郎的悲剧啊，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社会他一定应该尊重什么呢？他应该尊重人的善良。他看一个人不应该看你有多少钱，你是不是成功，而应该看什么呢？你这个人是不是善良。而且一个社会他应该培养一个什么呢？善良的环境。那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他是一心向善的。
1: 嗯，
0: 这样呢个人他是善良的，这个社会他也是善良的，那这个社会呢就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
1: 那么最后啊，咱们还是要总结一下，除了我们要赞扬武大郎的善良之外，我们还能从这样一个人物的身上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0: 在这个里面呢，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啊，
1: 嗯，
0: 就是一个人你可以善良，但是你不能奢侈的施舍善良。也就是说一个人当然是应该善良的，可是如果你的善良被别人利用了，那这个善良呢就成了你人生的绊脚石了嘛。
1: 嗯，
0: 所以一个人的善良不能被别人利用，应该是每一个人人生当中的必修的一课。
1: 嗯，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啊，做武二郎容易，做武大郎难，做英雄容易，做好人难。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啊，武大郎的悲剧不要在生活中重演。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 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六，李纨，平平淡淡才是真。
3: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今天咱们要讲一个寡妇，由于过去从一而终的贞洁思想作祟，丈夫去世以后，妇女啊往往就要守一辈子寡，使得寡妇啊就成为了心酸寂寞无助的代名词。这一说起寡妇，人们总是想到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见着男人就躲，寡妇门前是非多等等，还有寡妇数铜钱，和尚敲木鱼，这样的一些描写寡妇寂寞难耐长夜难熬的一些打油诗。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寡妇啊，她不但没有这么多的愁苦，她的生活啊反倒过得有滋有味的。咱们说的就是李纨。今天啊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们在讲啊这个李纨知道她是个寡妇，
0: 对，
3: 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就忽略了或者模糊了她怎么成为寡妇的。
0: 是，哎，要说到这个呢，咱们可以从宝玉开始说。
3: 对，
0: 宝玉呢在《红楼梦》里是宝二爷。
3: 对，
0: 他走到哪儿呢就一片小美女的欢呼声，说宝二爷来了。但是咱们很少去想那谁是宝大爷呢。
3: 对，
0: 宝大爷就是宝玉的哥哥，也是元春的哥哥，叫贾珠。李纨就是贾珠的太太。那后来呢贾珠在20岁左右呢他去世了，所以李纨就成了寡妇。
3: 这个李纨常常自称叫稻香老农，但实际上她年龄并不大吧。
0: 对，如果是在封建社会里呢，一听是寡妇就觉得年龄很大。
3: 对，
0: 而且咱们过去的电视连续剧啊演的那个李纨呢，普遍的给人印象是年龄比较大的，起码是个中年。
3: 哎，对。
0: 但实际上呢，李纨她在这个贾府，如果说她是个公司，李纨在里面她的身份是什么呢？或者说她的职务是什么呢？咱们打个比方，她应该是团委书记。
3: 那照您这么一说，咱们现在28岁退团，
0: 对，
3: 她是不是还没退团呢？
0: 哎，在《红楼梦》里呢，她是这样来暗示的。李纨呢，她比凤姐大个1-2岁。凤姐呢，她的年龄在《红楼梦》里的应该说是在24岁到26岁之间。那李纨呢，大概就是26、27岁，顶多是28岁。
3: 你看，在《红楼梦》当中啊，这个说到李纨这个形象的时候，往往这样描述，就是说她很少化妆，
0: 对，
3: 不但不化妆，衣着也非常的朴素，
0: 对，
3: 给我们的那种感觉就和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寡妇的形象好像没什么太大区别。
0: 对，从表面上看呢，她是很吻合咱们想象当中的寡妇那个形象的。你比如说这帮少男少女不是开诗社吗？
3: 对，
0: 小说里就专门描写了所有人都是衣着艳丽，只有一个人穿得很朴素，穿了一个对襟的颜色很暗淡的衣服，就是李纨。
3: 那看来丈夫的去世对她打击很大。她也是特别守这个妇道的一个人。
0: 对，妇道的所有的要求，就是外在的要求，看来她是都遵守了。
3: 但是您刚才说到了一个外在的表现。
0: 对，
3: 您的意思是说她内在可能还不是像她外在那样表现的。
0: 是，你比如说有一个例子，她不是专门叫宝玉去要一只红梅吗？
3: 对，
0: 我倒觉得这个例子呢就可以看出她不是那个一般的封建社会咱们常见的那些寡妇。
3: 这是《红楼梦》第50回卢雪眼争帘集锦诗当中的一个情节，大家都很熟悉。您倒给分析分析其中的奥妙。
0: 这个故事呢都很熟悉，但是如果咱们简单的一看就会放过去。在这个故事里呢，它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亮点。一个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是谁先提出去踏雪寻梅，很有意思，是一个寡妇提出来的，说明李纨对美好的东西，对于那些生活的那些比较灿烂的东西呢，他还是有兴趣的。
3: 我记得当时故事呢是这样的啊，海棠诗社起社搞活动，卢雪庵连句，结果呢贾宝玉输了。于是呢李纨就罚他去向妙玉讨要红梅。
0: 是，那咱们还可以接着再往下分析，他还有第二个亮点，就是他为什么他指定宝玉去。
3: 哎，这个有点意思，他确实完全可以指派别人去也行。
0: 哎，奥妙就在这里面。
3: 嗯，
0: 说明他对宝玉跟妙玉的关系，他有跟别人不一样的独到的观察。
3: 哦，
0: 《红楼梦》里专门讲了，就是对宝玉跟妙玉的关系最了解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黛玉，
3: 对，
0: 但是黛玉呢，她很宽容，她知道反正你妙玉你也出不了庙门，你也不可能抢我的宝玉。但是她很敏感，因为她要护着她的宝玉嘛。李纨，你在当中掺和什么劲呢？恰恰说明李纨呢，她表面上看起来她是很平淡的，
4: 对，
0: 可是她心里是很火热的，对吧？她心里如果没事儿的话，她怎么能够慧眼一下子就看穿了人家的那种很微妙的情感变化呢？
4: 哎，您这么一说，确实是，这李纨也看出来了。他呢，就是没有我们一般所说的寡妇那种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对什么都死了心的那种感觉。
0: 对，看一看他实际的内心，可以看到呢，他心里还是比较火热的。
4: 嗯，
0: 比如说，咱们就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就看看他喜欢谁，不喜欢谁。
4: 心理学呢表明，人呢实际上往往都会有一点点自恋，他喜欢的那个人呢，往往一般跟他差不多，他才会喜欢。
0: 对，
4: 那么他到底喜欢谁呀？
0: 他最喜欢的其实是凤姐，
4: 哎，
0: 因为他跟凤姐经常是开玩笑。
4: 嗯，
0: 咱们在生活里知道，两个人如果是经常开玩笑，肯定是彼此心照不宣，关系比较融洽。
4: 嗯，
0: 否则他开玩笑很容易得罪人，尤其是凤姐这样的人，他是母老虎啊，
4: 对，
0: 谁敢开他的玩笑？可是李纨呢，就经常的开他的玩笑。
5: 大观园起诗社，李纨带领大家向王熙凤讨活动经费，还和王熙凤开起了玩笑，斗起嘴来。
6: 我又不会做什么诗啊干的，你们别哄我，哪里是请我做什么监舍御史，分明是想出法子来好和我要钱。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亏你还是个大嫂子呢，把姑娘们交给你，原为带着念书学规矩针线的，他们起诗社能花几个钱哦，你就不管了，调唆他们来闹我。
7: 你们听听，我说了一句他就疯了，说了两车无赖泥腿世俗，专会打细算盘分斤拨两的话出来。
4: 如果这李纨的性情不是那种伶俐活泼的，他怎么会是喜欢那种泼皮泼落户的凤姐呢？
0: 对对对，
4: 说完了他喜欢什么人，
0: 嗯，
4: 我们也可以看看他不喜欢什么人。
0: 这个凤姐呢，她在《红楼梦》里，她的这个生命活力是最旺盛的。
4: 对，
0: 咱们经常说朝气蓬勃，这样的话用在凤姐身上，那完全是合格。但是还有一个人是最不朝气蓬勃，就是妙玉。李纨说：“看这个人，我不理他。”就说明他最不喜欢的是妙玉。
4: 嗯，所以妙玉的性情恰恰是冷漠无情、自诩清高。那照我们刚才的说法，这正是李纨的这个性格对立面，也可以看出李纨呢应该是一个热情而活泼的一个人。
0: 对，因为他的性格跟妙玉恰恰相反嘛。
4: 嗯，所以这样看来啊，李纨这个寡妇其实还真的有点不寻常，她并没有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和希望。
0: 对，
4: 但是我们又回到先前那个形象问题上来了，就是她这样的一种热情的心态，为什么还要以平淡的形象示人呢？
0: 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嘛，经常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嘛。
4: 嗯，
0: 那他作为一个寡妇，而且他又不可能再婚，他怎么办呢？就只能恪守妇道，就是这个社会强加于他的所有的东西，他必须遵守。
4: 嗯，
0: 当然，咱们首先要强调，这种封建社会对他的这种强加，给他的心灵呢带来了很多的痛苦，但是他必须要忍着。必须要符合这个封建社会给他要求的那个规范。这个舞台很狭小，可是他必须在这个舞台上去表演。
4: 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李纨的那种所谓热情，他没有什么表现的空间啊。甚至有人认为他就是一个特别老实的这么样一位女性。
0: 对对，
4: 那么有人就说啊，贾府这样竞争激烈的大集团当中，你如果没有啊贾宝玉那样贤育而生的那种天生的富贵命，那么作为一个闲人，那就非常危险了。那么这样一个寡妇失业的李纨，她是不是也很危险？
0: 所以李纨呢，她实际上她的面临的情况呢，就是她老公去世以后，她在贾府已经没有什么实力可以跟别人竞争了。
4: 嗯，
0: 咱们打个比方，
4: 嗯，
0: 现在很多人喜欢打牌，李纨就相当于打牌，她摸了一把牌，里面一张主都没有，所以她就只能跟着别人打。她怎么办呢？就是全身而退，不惹事，就是他最积极的防守措施。
4: 当然了，他其实很快呢就在贾府当中呢站稳了脚跟啊，成功的实现了再就业。
0: 对，就是对李纨来说，刚才我说他打牌呢没摸到主牌，
4: 嗯，
0: 但是咱们可以说呢，他也摸到了一张在副牌里最好的牌，摸到了一张大牌，就是他毕竟还有一个儿子，对他来说呢，保住了这个儿子，其实也就保住了他的未来。
4: 您讲的这个意思当中，实际上就是母以子贵啊。
0: 在封建社会里呢，一个女性她嫁了人以后，
4: 嗯，
0: 能不能养儿子，是她日后能不能够飞黄腾达，起码是能不能够保住一个幸福的晚年的关键。
4: 嗯，
0: 咱们不讲李纨，就讲讲李纨的婆婆，讲讲王夫人，咱们就知道了。王夫人呢，她在贾府实际上她是很有地位的，
4: 嗯，
0: 她特别想当的就是贾府的董事长，就是贾母那个角色。
4: 嗯，
0: 可是她是靠什么呢？就是在贾政打宝玉的时候，她讲了一句大实话，她说：“你如果把宝玉打死了，我将来靠谁？”那李纨也是一样啊，李纨靠谁来保住晚年呢？就是他那个宝贝儿子。
4: 对，同样是给自己的儿子争利益，他和赵姨娘所采取的这个策略呢也有点不同。这个赵姨娘就缺乏一点策略和城府啊，结果不但他的儿子贾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本人呢也是到处碰壁，处处遭人耻笑。
0: 哎，这个里面就是两个女人她在遇到了困难的时候采取的对策不一样。
4: 嗯，
0: 其实可以看出来两个人的人品是有很大区别。
4: 对，
0: 这个赵姨娘呢，她是处处把自己那个小心眼儿，针尖大的事儿，她会看得比骆驼还大。
4: 嗯哼，
0: 所以她会引导着她的儿子呢去争风吃醋，
4: 嗯，
0: 去抢去夺。但是李纨呢，她不是这样，她引导她的儿子还是走正道。
4: 对，
0: 比如说好好的学习，金榜题名，然后让她的儿子能够将来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发展前途。
4: 除了培养自己的儿子以外，实际上李纨呢在处事当中他自己给自己找的位置其实我觉得也特别准确。
0: 嗯，
4: 你就拿这个他们大观园当中吃饭来说吧。
0: 对，
4: 嗯，李纨在这里面找的位置，他是一个伺候贾母，给贾母端饭端茶这么一个角色。嗯，你认为这点高明不高明？
0: 吃饭这件事呢，中国有一句话叫饭局。
4: 对，
0: 就是饭，吃饭不光是吃饭，它是一个局，也就是说吃饭呢能吃出很多很多的名堂。
4: 说到这个饭局了，其实在大观园这样一个大家族的一顿饭当中啊，这个分工角色是各不相同，有的人只负责吃啊，比如说威望最高的贾母和这木头人似的夫人，
0: 是
4: 有些人呢是专门负责说巧话调动气氛，比如说像宝玉啊、钗黛啊等等这些公子小姐，还有的人呢像刘老师这样的职业笑匠啊，专门逗人笑。
0: 那李纨呢，他在吃饭的时候，咱们可以看到他也处理的是非常好的。
4: 嗯，
0: 在《红楼梦》里，只要他们有饭局，只要有聚会，贾母一般都是安排两个人做后勤部长，这两个人就是凤姐跟李纨。不光是饭桌上要跑前跑后，还要沟通饭桌跟厨房之间的所有的事情。
4: 哎，您别看李纨这个工作说起来平淡甚至低调，但实际上呢这恰恰奠定了李纨在贾府当中的地位。
0: 对，
4: 嗯，
0: 咱们就看一个小例子就知道李纨这个人呢他是特别善于韬光养晦的。
4: 嗯，
0: 就是王夫人她是总经理，在这个常务副总经理凤姐病了的情况下呢，王夫人就说宝钗、探春和李纨去代管。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宝钗面南而坐，探春呢是面西而坐，李纨呢是面东而坐。也就是说宝钗是坐北朝南，就是那种主要的位置坐了。
4: 对，
0: 然后探春跟李纨呢坐在宝钗的左右手。
4: 嗯，
0: 李纨论她的年龄论她的辈分，她应该是宝钗的嫂子嘛。
4: 对，
0: 那按说她应该是面南而坐啊。
4: 对，
0: 她主动采取了面东而坐。
4: 嗯，
0: 说明在很多的时候呢她都知道适可而止。
4: 对，我就在想啊，那个时候啊恐怕底下的那些人们一定非常欢迎李纨来管理，而不欢迎王熙凤来管理吧。
0: 对，
4: 嗯，
0: 刚才咱们说的可以说是李纨的被动的那一面。
4: 嗯，
0: 也就是说她作为寡妇她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4: 对，
0: 但是呢李纨这个人呢她也确实不是仅仅就接受命运给她的这样一种安排。
4: 嗯，
0: 她也积极的想办法要把她的人生调整得更好一点。
4: 嗯，
0: 或者说呢在贾府这样的一盘棋里，在贾府这个总公司里呢，他也要想办法要有一点他的地位。
4: 嗯，
0: 要发出一点他的声音。
4: 还有哪些方面能够体现他的重要性？
0: 其实贾母跟王夫人呢把一个很重要的事交给他了。
4: 嗯，
0: 就是把大观园里的少男少女的这些文化活动啊、平时的聚会啊、包括学习啊、 诸如此类的事呢交给了他。所以一开始你记得我还开了个玩笑，说他是贾府的团委书记，
4: 可以说团委书记，也可以说是学校当中的这个教导主任或者大队辅导员这样的角色。
0: 对，啊，对，
4: 他在这方面发挥的怎么样？
0: 看看《红楼梦》呢，应该说发挥的还是不错的。起码在大观园里的这些少男少女，在他的领导下都很快乐。里面最典型的事情呢，就是吃鹿肉，这个是史湘云找的事，然后宝玉呢是坚决响应的。从李纨的这样的一种特定的身份出发，他应该是坚决制止的。
4: 对，
0: 哎，可是李纨呢，他没有制止。
8: 说了才吃的。
9: 哎，小心手啊，割破了可不许哭啊。
0: 言下之意是什么呢？只要手不割破就可以吃啊。
4: 对，是。在他看来安全第一啊，剩下的都没关系。那么这一点实际上如果是换了王夫人这样的哈，对这个思想教育特别重视的人来说，那是不可容忍的。
0: 可见他总是能够摆正他的位置，总是能够呢起到一个烘托的作用，
4: 对，
0: 让这些少男少女呢玩得很开心。就他这样的领导呢，可以想象很受这些少男少女的欢迎啊。
4: 对，所以在《红楼梦》里面哈，你看没见他劝过这些中学生年纪的这个男孩女孩们不要偷偷喝酒，也没见他劝宝玉和黛玉你们不要早恋啊，小朋友呢也没见他劝过女孩们你们不要读书认字，只要做好针线活就行了。所以这为他赢得了很高的人气。
0: 是，你想一想，有一个人在贾府里印象是很好的，就是因为乱劝，结果声誉受到了损害，就是宝钗。
4: 对，
0: 他动不动劝一劝宝玉，结果劝的结果呢是他的名誉受损，甚至宝玉呢对他恶语相向。
4: 对，
0: 可是李纨呢，他呢是从来不去乱劝别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呢，李纨呢他不但给了自己的人生一个空间，他也给了他的这些弟弟妹妹这些少男少女一个空间。这应该说是李纨的人生的一个小小的成功。
4: 对，当然他让这些少男少女们去尽兴，但也不是让他们疯到底，因为毕竟他还是孩子王，因为他是海棠诗社的社长啊，有行政职务的老大。
0: 对，就从这个社长呢就能看出他的管理还是很有办法的。比如说开诗社是探春先提出来的，结果李纨听说以后呢，他立刻就因势利导，哎，说你们这个想法很好啊，说来吧，我把你们组织一下。本来他插不进去，他诗写不好嘛。
4: 对，
0: 他立刻就说这样吧，我来当社长，你们来写诗。结果呢他就把那个后勤工作服务工作做得无微不至，甚至把凤姐这样的吝啬鬼这个铁母鸡都拉过来了，要她出钱赞助。
6: 好嫂子，你们且回园子去吧，赏我一点空。
7: 我请问你，这诗社的事儿你到底管不管？
6: 哎，我不入社花几个钱岂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还想在这里吃饭不成？明日一早就到任，下马拜了印，先放下50两银子给你们慢慢做会社的东道，这行了吧？
7: 哎呀，这也难为你了。既然如此，咱们就回家去吧。
6: 你们呐，你呀。
4: 所以他当这个社长看似抢班夺权，
0: 对，
4: 但实际上呢包含着他一个非常聪明的考虑啊。
0: 对对，
4: 他不能写诗也能参与到他们这些少男少女当中。
0: 对对，
4: 那么我们就想分析一下，你说他这么待人到底是出于形式的需要呢，还是真正发自内心的？
0: 这个地方呢我倒是觉得对李纨呢要多夸奖几句。这个人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善良，也就是说他能够在生活里呢总是保持一种感恩的态度，对长辈也好，对平辈也好，尤其是对那些丫鬟也好，他的态度始终是很善良的，始终是善意的。你比如说刘姥姥到大观园，然后凤姐跟鸳鸯要嘲笑他，谁出来打抱不平呢？就是李纨啊，说你们不能这样拿一个73岁的老年人开玩笑啊。然后第二个例子呢是香菱，香菱不是到大观园里去吗，然后他一下子迷上了写诗，沉浸到里面呢拔不出来了，这个又是李纨先出来说你还是跟我出去散散心吧，否则你这样下去也可能得病啊。就通过这样一些很细小的例子，咱们就可以看出来，这只有一个对生活充满了爱心的人他才会考虑到，否则一个人他很可能就会忽略了。
4: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个李纨啊早年就有不幸的遭遇，而他往往会推己及人，把自己不幸遭遇时候的那些感受呢会放在别人身上也会去考虑，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换位思考，所以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关怀和同情别人。
0: 这一点其实很重要，这就是李纨成为李纨的根本原因。比如说刚才咱们拿她跟赵姨娘做了个比较，赵姨娘呢，她其实生活里她也是不太痛快，但是赵姨娘她的态度是什么呢？你生活让我不痛快，我就让你不痛快。但是李纨呢，她不是，她回报给生活的永远是

0: 是痛快。
1: 对，
0: 所以就是因为他的这样一个处理方法，也是他的一个这样的人品，所以贾府的上下呢对他印象就很好。
1: 嗯，
0: 他在贾府的生活呢并没有因为他是寡妇就受到影响，
1: 对，
0: 他反而如鱼得水，走到哪儿大家对他都是一片赞誉之声。
1: 对，所以我觉得正是由于李纨的这种为人呐、啊，尽管他现在的现状似乎呢并不是那么的幸福，但是他将来的路肯定不是越走越窄。
0: 咱们就看最简单的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嗯、一个是贾母凤姐过生日，然后贾母就在那帮腔说李纨寡妇失业的钱你就别要了。
1: 嗯哼，
0: 哎，这是贾母给他网开一面吧。
1: 嗯，
0: 再比如说王夫人，李纨的那个寡婶跑到贾府来看李纨，李纨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安排，这个时候王夫人就主动出来了，因为王夫人是很少说话的，她一般的情况下呢什么事她都不管，但是李纨的事她就主动说，哎，让你的婶子住在贾府里吧，而且一住就住了很多天。
1: 那么像这样的人是一直走下去结局坏不了，就连高鹗啊在叙书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你看到最后那兰贵齐芳，他的儿子贾兰最后呢是金榜高中了，他们母子最后有一个好的结局。
0: 所以《红楼梦》里呢，就是一般讲到李纨啊，很多学者他喜欢强调李纨在封建社会的压迫下的那样一种悲惨的命运。
1: 嗯，
0: 其实这个是肯定的，咱们现在也要强调，就是封建社会呢对一个寡妇他肯定是很薄情的。
1: 对，
0: 一个寡妇在封建社会的命运呢肯定是很糟糕的。但是反过来看呢，我觉得咱们站在今天的生活的角度更应该强调李纨面对这种不利的环境她的态度。
1: 嗯，
0: 也就是说她确实她的命运很糟糕、
1: 嗯、
0: 但是她能够在糟糕里面去找到积极的东西。
1: 对，
0: 她可以改变她的生活质量。
1: 嗯，
0: 现实世界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她可以改变她对现实世界的态度。
1: 对，
0: 这一点我觉得从咱们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来说呢，其实更值得借鉴。
1: 说白了，生活就是一种选择啊！当你选择积极的时候，生活呢也会积极的回报你的。
0: 嗯，
1: 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命运之神并不会眷顾每一个人，提供给我们施展的舞台啊，也很可能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呢？或许啊，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在平平淡淡的态度中，您能体味到那种滋味叫做平淡的幸福吧。今天关于李纨一个寡妇的故事，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迪。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那些人，张居正之三，富宝竹拱上。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咱们今天接着说张居正。一般说来啊，太监由于出身不好，能识几个字儿，写出自己名字，那就算有文化了。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冯宝啊绝对属于太监当中的精英人士。他不但熟读经史，擅长演奏乐器，还对绘画有着一定的鉴赏能力。有一次呢，他在宫里的收藏库看中一幅画，便顺手啊收归己有。事实证明，冯宝的艺术鉴赏眼光是相当的高啊，因为那幅被他收藏的画叫做《清明上河图》。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冯宝这个人会一路亨通，嘉靖年间就当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仅屈居于掌印太监之下。那么几年以后，掌印太监的位子空出来了，冯宝能否如愿以偿地坐上太监中的第一把交椅呢？今天呢，咱们请来的依然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5: 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明清史专家，所著《国史概要》和《国史十六讲》均为史学畅销书。
1: 为什么掌印太监这个位置这么炙手可热？
4: 明朝的太监机构非常之庞大，
1: 嗯，
4: 可以称之为宫内的小政府，
1: 嗯，
4: 就跟宫外的政府一样，它宫里有个小政府，机构非常的齐全，
1: 嗯，
4: 太监的最高权力机构就是司礼监，而司礼监的第一把手就是掌印太监，他下面有若干个秉笔太监。那么秉笔太监里面的第一号人物就是兼任东厂总督太监的那个人，就是冯保。
1: 刚才咱们说了，冯保在太监当中是出类拔萃啊，他其实不光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同时还兼任东厂总督太监，哎呦，这个权力已经非常大了。那么他能否升到掌印太监这个位置呢？
4: 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在太监的机构里面已经是第二把手了，所以他要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呢，是顺理成章的。
1: 嗯，
4: 但是那个首辅高拱非常忌惮他的权力过于的膨胀，所以要克制他，不让他升上去，找了一个御用监太监陈洪，来代理司礼监掌印太监。
1: 嘿，这个御用监实际上他要办的呢，也就是负责为皇帝操办一些御用物品，说的不好听点，好像是一个管仓库的太监啊。他怎么能够当到掌印太监这个位置呢？
4: 一个方面呢，他确实是要限制冯保的权力过于膨胀。
1: 对。
4: 另一个因素考虑呢，他希望在宫里面培植他的亲信，就是他可以操纵的一个司礼监掌印太监。
1: 那么高拱把陈洪放到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他有没有达到大权独揽的目的？
4: 没有达到。这个人呢是个大老粗，没有什么文化，
1: 对，
4: 经常犯错误，就是对皇帝的这个谕旨啊理解有错，所以皇帝不满意，把这个人呢外调出去了，下放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没有成功。
1: 对，那么现在陈洪下台了，这回该轮到冯保了吧？
4: 高拱不会这样傻，他一不做二不休，他提拔一个上善监太监孟冲，来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完全是笑话。
1: 对呀、上善监的太监，那其实就是掌管皇上膳食的人吧？
4: 因为他掌管皇上的膳食，不得皇上的欢心，所以呢，皇帝也乐意要他做。
1: 看来应了那句话哈，要想抓住一个男人，首先要抓住他的胃。怎么能这样呢？这有点太欺负人了。你说前面找一个管仓库的啊，也就罢了，这回又找一个做饭的，那下次难道还要找一个倒马桶的？看来啊，这个高拱是容不下冯保，那这是不是冯保就没有出头之日了？
4: 那也不尽然，机会还是有，这个机会就在隆庆皇帝驾崩以后出现了。
1: 隆庆驾崩，万历继位，他是怎么把握这个机会的呢？
4: 冯保这个人呢，可以说是太监里面的佼佼者，知书达理，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因为这个关系呢，皇后和皇贵妃啊都很信任他，所以派他在太子幼年的时候啊，在身边侍候，和他一起生活，一起读书，培养了很好的感情。小太子后来的小皇帝从来不直呼其名，叫他冯盼盼，或者就是叫盼盼。而且他从小把他依抱长大的，史书上面讲依抱，就是小的时候还抱他，长大了以后呢，拉着他的手才能走路，这样一起长大。
1: 其实现在冯保的优势就在于他后院的关系比较好。好，后院当年一个小主子，现在已经成为皇帝了，那自然有他的优势。他是怎么样成为掌印太监的呢？
4: 冯保始终没有服输，他在这个皇后和皇贵妃面前活动，向皇后和皇贵妃表示这个意思，由他来取代孟冲，把孟冲赶走，那么皇后和皇贵妃也有考虑，如果这个这个太子登基以后做了皇帝，那么冯保当然是不二人选，就是做掌印太监肯定和皇帝会配合得非常的默契。
1: 对，
4: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转机就来在这个地方出现。
1: 对，我们来看看冯保是怎么运作的。隆庆皇帝驾崩，万历皇帝准备要即位，冯保怎么做的？
4: 他就通过这个皇后和皇贵妃通过这一关，然后呢用隆庆皇帝的遗诏的形式找冯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
6: 冯宝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太监中的第一把交椅。但是由于对冯宝的任命是在隆庆皇帝死后用遗诏的形式公布出来的，因此引起了许多大臣的议论纷纷，甚至有人怀疑冯宝在遗诏中做了手脚。那么这份遗诏究竟是真是假呢？
1: 那么多人都怀疑有诈，您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吗？
4: 外朝的大臣不明真相的呢，他们怀疑这可能是冯宝假传圣旨，但是有两条材料证明他不是诈。
1: 嗯，
4: 隆庆皇帝临危之时啊，把高拱他们都找去，在他病榻前面交代后事，叫高拱的手伸上去，他抓住他的手，就是意思我把小孩子交给你了，你得好好的辅佐他做一个好皇帝。
1: 嗯，
4: 里面讲了一句很要紧的话，你要和司礼监太监协心辅佐，大家要同心协力。
1: 嗯，
4: 那么这个意思已经很明白了。另外呢，六年以后，当年的皇贵妃，后来的慈圣皇太后回顾当年的事情，她告诉司礼冯宝，你们当年亲受顾命，就是说冯宝也是受顾命的，所以这个事情呢不可能是假的。
1: 嗯，但是依然有问题啊，这个隆庆皇帝的遗诏是由冯宝起草的，虽然他并没有违背皇帝的意愿，但按理说遗诏应该是由首辅，也就是当时高拱来拟啊，为什么是由冯宝来代劳呢？
4: 这里面就要牵涉到张居正了。
1: 哦，
4: 在隆庆皇帝病危召见他们的时候啊，张居正呢非常机敏地察觉到皇帝可能不久于人世，因为他脸是像枯的枯叶一样，而且是神色暗淡，骨瘦如柴，所以他估计时间不长了。
1: 哟，这张居正看来还懂点医术啊，望闻问切，他只要一望就能诊断。哎呦，皇帝不行了。
4: 因此呢，他张居正起草了善后事宜的条例，写好以后派亲信交给冯宝，叫他早做准备。
1: 呵，
4: 等到他一死呢，马上可以发布遗诏。所以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张居正和冯宝配合起来做的。
1: 明白了，看来这冯宝之所以能够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甚至是顾命大臣，其中张居正的功劳最大。但张居正为什么要和冯宝来联手啊，同时来对抗自己的前辈和同事高拱呢？
4: 从明代中叶以来啊，这个内阁里面的权力斗争一向很激烈，就是次辅总是要把首辅干掉。然后上去，那好多了，严嵩搞掉下严，他上去了，
1: 对，
4: 就是这样的一个斗争。那么张居正当然也想做内阁首辅，要做内阁首辅，他必须要把这个高拱搞下去，凭他自己单枪匹马跟高拱斗，那肯定他没有胜算。他要联合一个实权人物，冯宝，
1: 对，
4: 他就有胜算了。
1: 那么如今张居正和冯宝终于在高位上形成了结盟，此时我们看到好像这高拱倒处于弱势了。那么张居正和冯宝他们开始向高拱动手了吗？
4: 是，有一个前哨战。张居正授意他的亲信一个言官曹大言，叫他写弹劾高拱的奏书。举了六条，其中一条很有意思，说皇帝病重了，这个高拱呢一点都不担忧，还到姻亲家里面去饮酒作乐，这个很大不敬呐。
1: 那么这次弹劾高拱有没有起到作用？
4: 没有起到作用，因为时机不对。
1: 哦，
4: 这个隆庆皇帝呢对高拱还是很有感情的，因为他曾经在裕王府做他的讲官嘛。
1: 对，
4: 这个相处的时间很长了。而且他自己又病危，心情又不好。他这个时候他需要高拱这样的股肱之臣帮他撑住这个局面。
1: 对，
4: 所以适得其反，皇帝下令要严惩这个曹大爷。
1: 呵，那怎么着？是廷杖呢，还是发配充军？
4: 没有。
1: 哦，
4: 因为这个皇帝已经病重了嘛。
1: 哦，
4: 这个处分是冯宝写的，说曹大爷之时，排陷辅臣，做降调外人。
1: 和
4: 那么他把这个东西拿给张居正去看。张居正从词句上面稍加修改， 把它缓和一下，冲淡一下。
7: 嗯，
4: 曹大爷妄言，调外任。
7: 妄言就是这个人胡说
4: 胡说。
7: 你就走吧。这就比刚才那个要轻了很多了。
4: 他前面讲的是排陷辅臣嘛。
7: 对对对，排陷辅臣是有陷害之意。
4: 对对对对。
7: 而后面张居正这一改啊，好嘛，不就是胡说两句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啊，调走。您瞧这文字游戏玩得多厉害呀、啊！那么这一下的话，这曹大爷就算逃过一劫了，没事了。可是高拱能就此善罢甘休吗？
4: 高拱马上要展开反击，他这个反击手段啊非常高明。他首先以退为进，他向皇帝提出辞职。
7: 哦，他这个时候请求辞职，这在官场上面叫冠纱帽，表示自己不满呐、啊。
4: 有一点要挟的成分在里面。
7: 对，
4: 所以兵部尚书杨博和言官骆钧起哄了，封公挽留，这是当然对高拱是非常有利。
7: 是的，
4: 所以高拱认为时机成熟了呢，就叫一个御史张杰，出来做含沙射影的弹劾。
7: 哦，他都写些什么内容啊？
4: 就是借用历史上的介乎于今，说赵高借用秦二世的名义杀害李斯。这就是含沙射影的指向张居正，
7: 这就是把张居正比作是当年的赵高啊。你说这张居正看到这样的奏章，他能不气吗？
4: 张居正当然脸红气急了，气急败坏了。
7: 对，
4: 他要找反击，发现里面一句话，这个御史怎么样把皇帝比作秦二世呢？
7: 那可不嘛，秦二世是著名的昏君呐。
4: 对，
7: 哇，这不是其苛政甚至超过他爹秦始皇啊！你说你比谁不好？你把皇帝比为秦二世，这可是大不敬啊！
4: 冯保马上假传皇帝的圣旨，说万岁爷爷说这个御史怎么把我比作秦二世呢？
7: 哟，
4: 要停战。停战的时候我要问他，今日谁是赵高？
7: 这还火上浇油啊！那是。谁是秦二世啊？啊，谁是赵高啊？据说这么一弄啊，张吉就已经给吓得是魂不附体了，每天都胆战心惊，在朝房里面等着挨板子呢，等着停仗。据说他还买了金疮药和疗伤的蛇胆。你看，这外服务的、内服务的都全了。
4: 这个时候呢，张居正的门客也有点着急，去请示张居正。这个时候你怎么了解？张居正轻描淡写地说：“再困扰他几天，让他尝尝这个滋味。”
7: 对，其实张居正知道呀，对于张吉而言，等待是最难受的一件事情。据说张吉呀，心理素质不太好，到最后他居然让他家人啊，你给我买棺材吧，准备后事吧。
4: 这下子事情闹大了，双方剑拔弩张。
7: 对，
4: 所以张居正的亲信王传呢，就感觉到应该要收了，张居正也同意。可以收了。然后呢叫他去关照。张吉，你不要走，你不要再等了，可以回去了，不会停战了。
7: 张吉说，我等了这么长时间，这就没事了。您倒说说这张居正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4: 这几张是张居正和高拱双方一个妥协。张居正呢把这个事情就是了结了，高拱呢也只是他手下的人，你们也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做文章了。那么张居正呢还特地到高拱那里去赔礼道歉了一下，把这场事情就化解掉了。
7: 其实说起来啊，张居正最终还是有点像高拱低头的意味啊。看来啊，这个历经三朝的高拱那个时候呢，确实还是地位相当的巩固啊。那么张居正他们这次计划没有能够成功，他有没有放弃掉和冯保的联盟呢？
4: 没有，更加进一步。关于这点呢，高拱的回忆录并他遗言有详细的描述。说冯保这个人啊，狡黠阴狠。张居正呢，专门逼着入境。和他结拜兄弟。谄媚之姿。并且呢，把他的亲信呢找到自己家里，在书房里面密谋策划。而且用重金收买他，希望他从中斡旋。
7: 对，说到的冯保的这个亲信的名字就叫徐珏，但是我们刚才能够听出来啊。高拱的病榻遗言当中，这话情绪性很足啊。
4: 对对对。
7: 那我们说了， 他描述的这三个人之间在一块结盟，他们之间这种配合是怎么样的？
4: 配合非常默契。比方说他把冯宝的亲戚徐阶叫到自己家里密谋策划，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呢由徐阶带给冯宝，冯宝用皇帝的朱批形式发出来，
7: 对，
4: 张居正呢在一旁佯装不知，高拱已经察觉了，作为那个首辅感觉到大权旁落，所以他必须想一个对策瓦解张居正和冯宝的联盟。首先他必须要引进他的帮手了，果然引进了高仪作为内阁的第三把手。
7: 这个高仪啊，虽说姓高，但绝非高拱的亲戚啊，而是他同学。这个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他做礼部尚书的时候说家里的房子失火了，烧的呢是一干二净，其实好歹他也是一个部级干部，对不对？重新盖一座就是了。但是高仪啊非常的另类，他自己没有钱，也不向朝廷开口，竟然到朋友家去借住，而且一住啊就十几年呢。是不是就因为高仪这个人太老实，所以高拱才要把他拉进来的？
4: 当然高仪是跟高拱的关系比较密切。另一个因素呢，因为高拱早就提出要增加阁员，他感觉到只要他和张居正两个人在，一旦他们两个人发生矛盾呢，就没有一个裁判，没有一个公平的见证人。
7: 对，
4: 所以他把高仪引进来呢，就起到这个作用。另外要攻破张居正和冯宝的权力联盟，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把冯宝打下去。于是呢他起草一个奏折，呈五十书，准备趁新皇帝继位的仪式当中提出来。这个要点呢有三条。一个要限制太监的专权。第二条罢黜司礼监。第三条把权力收归内阁。
7: 罢黜司礼监的概念，他是不是应该就说连司礼监这个机构都要取掉啊？
4: 从他的这个奏折本身来看，有这个意图在里面。所以他就很坦然地跟高仪讲了，我准备在新皇帝继位的仪式上面提出一个条陈，如果成功当然是国家的福分，如果不成功，我为政理政法而死也心甘情愿。
7: 呦呵，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感觉。看来高拱这个计划成功率可能只有一半，
4: 那
7: 就是50%，要不就翻身了，要不然就去见先皇了。那么对于这种近乎于这个搏命的政治较量，你说新加入进来这个高仪他什么态度呢？
4: 高仪呢夹在两个铁腕人物中间，
7: 对，
4: 他必须要考虑自身，所以他采取一种明哲保身的方法，两面都不得罪。所以高拱把这个东西摊给他看的时候呢，他一方面说你这个事情啊，如果成功当然就好，
7: 对，
4: 但是不成功呢也有很坏的后果啊，所以我既不能赞成也不反对。
7: 嘿，那看来高仪也不是傻子，看起来表面上这个表态有点窝囊，但是呢他的判断非常准确。你们二虎相争，我何必做你们中间那块肉呢？
4: 对，
7: 对吧？当时内阁一共就这三个人呐，高仪打过招呼了，对不对？张居正对此事到底知不知道呢？
4: 高拱他肯定要向张居正打招呼。他的意图呢就是用三个人联名上书给皇帝。
7: 对，
4: 那个就影响大了。所以他派亲信韩继去向张居正通气，
7: 对，
4: 说高拱行将要建立不朽的功勋了。那么就讲了要搞冯宝，张居正呢佯装糊涂，
7: 是吧？
4: 说这个去掉冯宝这个阉宦嘛，就像去掉一个死老鼠那么容易嘛，何必谈什么千古的这个功勋呢？他是轻描淡写的，
7: 对，这样一下子就把这事儿化解过去了。高拱觉得这个话通报过了。其实啊我们就在想，这个高拱啊这个时候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明明知道张居正和冯宝的关系，怎么还把自己的这个计划全盘托出呢？
4: 这是高拱的本性造成导致的。这个人呢自视甚高，而且粗枝大叶，他没有料到后面有阴谋在里面。张居正当面讲得很好听，等到韩继走啊，马上派他的亲信向冯宝告诉有这个事情，叫你做好准备。
7: 张居正和冯宝的联盟啊如此坚固，那么 高拱的计划是否还能顺利进行呢？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4: 谢谢，
7: 张居。

0: 究竟是谁更棋高一招呢？下次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2: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24，神奇大侠李靖下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大唐武德三年，李靖跟着李世民去打王世充，打到一半，李靖啊被李渊抽调出来去进攻江南萧显势力的首都江陵，结果李靖军队在峡州被萧显的部队就挡住了，迟迟不能推进。这个李渊啊就不耐烦了，说这个李靖你太无能了啊，于是发了一道密旨给峡州都督许绍，让他就地把李靖处决掉。李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是如何逃过此劫的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0: 李靖看起来还没从昨天的倒霉劲儿当中出来呢啊，还真是出师不利。这个许绍按照领导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做了没有？
3: 没有。
0: 嗯，
3: 许绍也是一个爱才之人呢、啊、
0: 嗯，
3: 他跟李渊关系也很好，
0: 嗯，
3: 他就给李渊呢又上了一份密报，
0: 嗯，
3: 希望李渊能够留住他，以观后效，
0: 嗯，
3: 让他戴罪立功，
0: 嗯，
3: 继续为唐朝效命。
0: 对，我们呢简单回顾一下李靖和李渊之前的事情啊。那当初呢，李渊准备起兵，李靖结果想要告密，然后没来及告呢，就被李渊给抓住了。在江沙的时候，李世民出面求情，才保下他一条命。你说从这个太原起兵到武德三年，这已经几年过来了，怎么李靖这位啊，我们后世尊崇的大军事家，寸功未立，还落得个如此下场？
3: 这是在唐朝建国的最初两年时间里面，
0: 嗯，
3: 其实唐朝是打了很多硬仗，比如说在西部打薛举、薛仁果，在山西打刘武周，
0: 嗯，
3: 这都是硬仗。李世民已经立下了很多的战功，
0: 嗯，
3: 但是作为李靖这么有名的将领，其实那个时候他确实还没有什么表现呢。
0: 对呀，
3: 哎，所以李渊呢，看到他在峡州受阻以后，
0: 嗯，
3: 实际上是有过要杀他的念头。
0: 嗯，
3: 当然我们已经很难了解到李渊是出于什么心态，
0: 嗯，
3: 要把李靖又想杀了他呢？
0: 嗯，
3: 难道是还在念着那个旧怨吗？
0: 嗯，
3: 哎，你又没有功劳，你过去还要告我，干脆不如把他杀了算了。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这次呢，李靖又侥幸保住了自己这条命，而且可能啊，他自己还不知情，人家李渊在背后就想要杀他了。
3: 哎，李靖本人当时并不知道有一道密旨要杀他，
0: 嗯嗯，对，
3: 他只是在那里没有取得进展的时候，
0: 嗯，
3: 许绍可能跟他说过什么，你继续去，
0: 嗯，
3: 完成另外一个任务。
0: 对，
3: 就是当时啊，在开州，
0: 嗯，
3: 那个今天的开县那个地方呢，嗯，有一个西南少数民族的首领，
0: 对，
3: 叫燃赵哲造反了，他知道这个要立功啊，
0: 嗯，
3: 所以他在打萧显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但是只以这个800人最终打下了燃赵哲的5000人，
0: 嗯，
3: 这是他第一次立功了。所以李渊感慨使功不如使过呀。
0: 嗯，
3: 来看看李靖，你看他是有过之人，利用他，哎，终于立功了。李靖这个时候逐渐放平了心态，
0: 嗯，
3: 进入到唐朝为唐朝服务了。
0: 对，
3: 紧接着就是在武德四年，
0: 嗯，
3: 李靖带兵终于打下了江陵，
0: 嗯，
3: 消灭了长江中下游的萧显政权。
0: 其实李靖就用一个月的时间拿下了长江以南当时最大的割据势力，就是梁国。萧显当时是割据一方啊，
3: 对，
0: 这份功绩实际上也不比李世民打下薛举、刘武周他们逊色。
3: 是，
0: 嗯，
3: 其实李靖紧接着又打了一次大仗，
0: 嗯，
3: 就是到了武德六年的时候，
0: 嗯，
3: 南方重新叛乱，在辅公石的领导下，
0: 嗯，
3: 又有一个很大的叛乱，嗯，还是李靖当时指挥着7个总管的兵力啊，
0: 嗯，
3: 包括李世济等等这些人，
0: 嗯，
3: 都在李靖的指挥下，
0: 嗯，
3: 最终平定了辅公石，
0: 嗯，
3: 就是说整个长江流域是人家李靖打下来的，李世民打的是黄河流域。从武德四年以后，
0: 嗯，
3: 那么唐朝统一战争当中，
0: 嗯，
3: 李靖作为一面元帅，
0: 嗯，
3: 这个地位是确立下来了。
0: 对，
3: 其实

0: 这是跟李世民相当地位的，当然李世民有亲王的身份而已。
1: 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接手李家天下。李世民贵为天子，不能再轻易率兵亲征，征战四方的任务更多的落到了李靖的肩上。他已经成为李唐政权头号军事将领。很快，李靖就要面对一个危险的敌人，这就是北方的突厥。
0: 突厥对唐朝的威胁啊，是李世民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痛。所以他还要继续看重李靖。
2: 咱们这儿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唐朝建立以后就一直生活在突厥的阴影之中。我们之前的节目呢也曾经讲过，当年李渊、太原起兵的时候，为了能够不要让他成为我们的威胁，然后不得不向突厥称臣呐。李世民登基后不久，突厥的颉利可汗和这个突利可汗呢，就是率领倾国之兵南下来攻打这个李世民，一直打到长安城外渭水之北啊。李世民没有办法了，只能摆出空城计来，带上几个人亲自前往和谈，最后才侥幸啊，当时吓住了这个两位可汗，突厥退兵，双方结盟。就被人欺负成这个样子，你说李靖能拿他们怎么样？
0: 在贞观三年底去打突厥那一仗，李靖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有五路总管呢，李靖接制着另外四个总管呢，说明李世民是把李靖作为一个元帅来用的，让他来总指挥应付突厥的这场战争。李靖是善于出奇制胜的人，他呢就是要孤军深入啊。尽管李靖是总的元帅，但是他呢把其他几路兵马都布置好了，他自己的大部队也留在后面，他自己带着3000的精锐骑兵啊，就是去突袭，就是要去追那个突厥的主力部队。那么他首先来到了定襄城，
2: 那个时候这个城还是这个突厥人在这儿控制着。
0: 突厥把黄河拐弯的南部的地区都占领了，那是突厥的地盘。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李靖带着骑兵呢，像天将一般出现在定襄城下。来攻城以后，正在熟睡当中的突厥兵呢，这是做梦一样的，唐朝军队来了，纷纷逃散。李靖就这样用骑兵拿下了定襄城。
2: 这次战争呢，还有一个附带的这个胜利是李靖就从突厥的手里接回了萧皇后和杨正道，这是隋炀帝的皇后和隋炀帝的孙子，
0: 对，
2: 杨正道。
0: 李世民是一直惦记着这两个人的，
2: 所以李靖把这两个人安全的接回到李世民的身边的时候，哎呦，李世民肯定很高兴，
0: 很高兴啊。这个萧皇后啊，也是李世民少年的一个梦啊。李世民搞了一个很隆重的迎接仪式，而且在那个仪式上，他对身边的大臣发起了感慨啊。
2: 对，
0: 他说过去李陵提不足5000，不免身降匈奴，还能够名垂青史。我现在李靖把突厥打败了，以3000轻骑深入鲁庭，克服了定襄城，威震北狄，那是古今所未有啊。而且李靖这一仗足报当年渭水之恨呐、你知道我在渭水边上被他们喝住了，当时
2: 这评价可够高的。李靖不过也完全担得上，但问题在呢，大家别忘了，此时突厥虽然败了，但是仍然有不少兵力在逃跑，
0: 而且颉利可汗还在，
2: 对，
0: 带着军队在逃跑。因为这个沙漠草原地区范围很广啊，他就逃走了。
2: 李靖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是来个一将胜勇追穷寇，把他一窝端了，还是见好就收，收兵吧？
0: 他接到命令了，接到什么命令呢？史书上记载，因为颉利可汗打败了，吃了败仗以后，丢掉定襄城以后啊，就向唐朝求和，派了使臣到了长安。
2: 对，
0: 李世民呢接待了这个使臣，而且派了自己最亲信的一个人叫唐俭，去出使突厥，去那里跟颉利可汗去谈判去。
2: 对，
0: 那么李靖是接到这样的这个命令的，就是说
2: 收兵，
0: 要收兵，要等待谈判的结果，因为要和谈了双方。
2: 那李靖已经打到这份上了，他能说收就收吗？
0: 这个时候正好啊，另一个总管李绩和李靖会合了。
2: 对，
0: 这两个人一商量，说皇上派人去谈判，让他谈他们的。咱们呢不能够 被这个谈判所束缚，我们现在趁这个机会一定要斩草除根，把杰利给抓住。
2: 对，
0: 可是你像皇上已经下令派人去谈判了，底下人都接到这个命令了，所以当时李靖手下的一员大将张公瑾就提议了，在

0: 会上就说、皇上大人，他们咱们是不是不能违抗诏命呢、咱们怎么能够违命继续追击呢？当张公瑾提出这个疑问以后、李靖没有多解释，回答了一句、跟你说不清楚、这是兵机啊、此兵机也，时不可失、韩信所以破其也、如唐俭等何足可惜、他的意思是说遭纵即逝啊，这个机会啊，那么当初韩信打下了齐国，就是抓住了机会，没有听上方的命令的。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1: 对，
0: 至于我打了、你不是提出来人家唐俭去谈判了，你打那竭力把他杀掉怎么办呢？李靖说唐俭这等人，哎呀，为了国家这个大仗啊，那唐俭牺牲就牺牲吧。
1: 对对，嘿，这话确实果断，但是呢有点冷血啊。唐俭这个人也绝对不是什么小角色啊。啊，怎么叫何足可惜呢？那是太原起兵时候的功臣呢、
0: 可真是不是个小人物。
1: 嗯，
0: 太原起兵他是很重要的核心成员之一，
1: 对，
0: 是跟李渊出主意的人、
1: 嗯、
0: 而且后来和李世民的关系也很好啊。
1: 嗯，
0: 唐太宗在当皇帝最初一段时间里面、每天吃饭唐俭不来他都吃不下，你想想，而且跟他下棋，
1: 对，
0: 他后来因为下棋生了点气，
1: 对，
0: 生了点气，但是在那个时候、唐俭和李世民关系是很铁的、皇上最亲近的人派去出使了、你怎么能说牺牲就牺牲了呢？
1: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物，李靖就这样把人家给牺牲了，
0: 反正李靖没管，继续派兵去追、而且呢他安排李绩啊、装成去受降，就接受竭力投降的样子。
1: 对，
0: 那竭力看到，哎呦，唐军来接受我们投降了，
1: 对，
0: 真的要投降，李靖自己带着军队把他给抓起来了、就不接受你投降了，我要把你抓起来送到长安去了。
1: 对，就这样唐朝啊就收复了定襄等等这些地方啊、应该说自阴山以北一直到大漠，那个时候都归唐帝国的管辖呀。
0: 所以这一仗真的是对李世民来说、对唐朝来说太重要了。
1: 对，
0: 那是心头之恨，心头之痛啊。贞观四年二月，因为正月打下了突厥，二月李世民宣布大赦天下、那是天下的大喜事。
1: 对，
0: 然后等到三月份的时候、北方原来受突厥控制的那些少数民族都到长安来朝拜了、而且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
1: 我们还惦记一个人呢，那个唐俭他到底结果如何？
0: 哎，唐俭后来神奇的逃生了、逃出来了。你想从这件事啊也给我们很多的疑惑、就是好像背后是有一些安排的、首先是唐俭出使的问题、难道李靖就不怕真要打会把唐俭给打搭进去吗？要是突厥杀掉唐俭，那他向唐太宗怎么交代呢？
1: 对
0: 吗？所以唐俭呢实际上是他逃出来了，
1: 对，
0: 李靖去打他就逃跑掉了、所以我想这里面呢可能唐太宗和李靖包括李绩这些核心的人员之间啊、是有一种默契也好，或者是曾经有一种秘密的沟通也好、这个谈判是做给敌人看的、是因为突厥不好找、你不谈判了他跑掉了，他跑哪你找不着了、
1: 对，
0: 那么用谈判他会在那等着，对吗、我派使臣去跟你接洽、用谈判为幌子，然后李靖不管他有没有接到这个情报、或者是指令，但是他体会到了意会到了唐太宗用兵的高明之处、我想这一重君臣之间的默契啊看来是非常的难得的。
1: 那么这次李靖大功告成啊，李世民该怎么犒赏他？
0: 李靖是应该带着一副来这个领赏的心情
1: 对
0: 回到长安的吧？
1: 对呀、
0: 但是回到长安他发现错了、因为等待他的是一份弹劾报告、御史大夫萧雨给唐太宗上了一份报告说、李靖在打突厥拿下定襄城以后、御军无法纪、突厥的那些珍玩呐、器物都被李靖的部下掳掠逮尽、这就是御军无法呀，
1: 对对对，
0: 所以要告他，要用军法惩处。
1: 我觉得任谁都想不到立这么大一个功回来没落好果子吃，等待的是弹劾的奏章，这李世民怎么处理这事儿？
0: 实际上太宗见到李靖最先说的一段话呢、是搬出了前朝的一个典故、他说隋文帝的时候、史万岁带兵打败了突厥、打败了突厥以后呢不仅是有功不赏啊、而且听信谗言因为一些过错、把史万岁给杀掉了。
1: 对，
0: 他说我现在不会杀你也不会听信这些报告，要赦免你的罪过、给你奖赏。
1: 对，
0: 当然就给他奖赏了、拜他为光禄大夫，而给其赏赐了十封五百户。
1: 尽管李世民啊没把李靖怎么样了，但是呢搬出史万岁这样一个典故，这实际上这里面也是话中有话意中有意啊。
0: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难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李世民怎么样来见面，就是李靖打了胜仗回来以后唐太宗跟他见面说什么话呢、你想唐太宗去拥抱他吗？祝贺你吗？ 可是这唐太宗心里有一个疙瘩，你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必须要敲打敲打你，可是又不好敲打，对吧？人家毕竟是一件好事，应该高兴见面才对啊。就唐太宗很犯难，我要给他摆庆功宴，这对我心里来说其实不放心的，
1: 对，
0: 会不会怂恿他今后更出问题？可是我要骂人家一顿呢也不合适，人家打了那么大的胜仗，怎么办呢？我想萧雨干了一件这个非常对唐太宗很好的一个机会，给了一个话把子，正好萧雨打了一个报告，告发这个李靖治军无方，
1: 对，
0: 正好这件事情李世民拿过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1: 我们要说古代的这个臣呢，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功高盖主。那李世民其实也是怕有自己的大臣功高超过自己呀。
0: 你想，从唐朝开国以来，那李靖是很少有的，甚至是唯一的能跟他一样作为方面元帅的人呢。
1: 对，
0: 现在又立了那么大的功，所以他是要找一个话把子。那个皇帝最怕大臣是给他撤台阶，
1: 对对对，
0: 而萧雨这种人很会铺台阶，正好需要的时候就铺在这里了，给他一个机会。
1: 所以这种君臣默契，看来今天呢，我们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启发。
0: 正好利用萧雨打报告这个机会，对李靖敲打了一下，让李靖呢这个心态啊，就是带着那个得胜者的心态，回到一个你应该有的心态上来，
1: 对，
0: 不要得意洋洋的。但是过了几天，李世民又找到李靖跟他谈话，说前几天那个事情啊已经过去了，我也没有把他当回事儿，也你呢也不要往心里去，又给他安慰了一番，而且重新给他一个很重的赏赐，
1: 对，
0: 2000匹绢赏给了李靖。
1: 告诉您，就这四个字儿啊，叫帝王心术。
0: 太宗本人是明白的，李靖也需要明白。唐太宗最怕的功臣武将是李靖，但是这两个人处的就保持了一个既有一点距离，但是有没有产生大冲突这种关系，这在唐初真的是很经典的一对君臣关系。但是李靖呢，就是后来还是会碰到问题的，就是从打完突厥这次敲打回来以后，以后接着在贞观九年又出了一件事，因为贞观九年李靖带兵去打败了吐谷浑，那也是唐太宗心里很大的一个苦恼，最终李靖把他给打败了。李靖打完吐谷浑以后啊，面临着更大的危险了。打完突厥，人家只是告状说他御军不严，
1: 对，
0: 这次呢，有人告他谋反。
1: 哟，谁呀？告他谋反？
0: 这是李世民的秦府旧将高振生啊，他也是跟着李靖去打吐谷浑的，因为他御军无方，李靖在军中啊曾经批评过他，
1: 对，
0: 他现在就瑕疵报复，回来打小报告说李靖要谋反了。
1: 嘿呦，那么这事儿李世民相信吗？
0: 你想，功臣谋反了，那是最敏感的一个字眼。
1: 对呀，
0: 就是如果说此前唐太宗李世民的心里一直隐隐的有这么一个声音提醒他的话，这一次这个字眼终于跳出来了，有人告发了要谋反了，那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
1: 那么这一次李世民是怎么处理的呢？
0: 太宗就好在这里，他当然要派人去调查，
1: 对，
0: 而且他坚信李靖不会谋反，可是呢底下的人呢、他们琢磨错了皇帝的心思，因为李靖又立了一次大功啊，
1: 对，
0: 而且是最有本事的人，如果这个时候一告他谋反，他肯定死个准，因为高振生恨李靖啊，李靖处分过他嘛，可高振生想错了，太宗没有上他的当，所以太宗是不仅安慰了李靖一番，而且把高振生发配到边疆去，尽管有很多的秦府旧将啊求情说高振生过去跟你出生入死，
1: 对，
0: 再怎么说错了话也不能把人贬出去，唐太宗很严厉地说，他敢诬告李靖谋反，那李靖是什么人呢、我信得过他。这君臣之间啊，这过了很多招以后，其实心里已经很明白了，定位很准确了。
1: 李靖这下应该很高兴了吧，又还了个清白。
0: 清白是清白了，可是李靖想啊，尽管皇上是相信我，但是皇上身边总是有一些人看不惯我，最后拿谋反这样的事情来告我，
1: 对，
0: 所以他觉得是危险。皇帝相信，其实身边人说多了也未必呢。所以李靖从这个贞观九年打完吐谷浑以后，开始闭门谢客呀，所以轻骑步的往前，不见人了。基本上就是自己躲起来了。
1: 其实这种状态呢，也正是李世民所希望的，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啊。那么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还有人告他谋反吗？
0: 有啊，这个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这部兵书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就到了贞观后期，唐太宗让李靖去教侯君集兵法，侯君集觉得李靖呢有很多保留，不是把全部这个都交给他，所以侯君集就向唐太宗告状，说李靖这个要谋反，唐太宗说他你怎么知道他要谋反呢？侯君集说他留着好几手，交给我只是很

0: 好的一部分，说明他是要谋反的。
1: 那听了这话以后，唐太宗是不是就得去问李靖了？李靖怎么说？
0: 李靖说啊，说我怎么会谋反呢？这个时候他心态很平和了。
1: 对，
0: 就是再有人告他谋反的时候，唐太宗也没有那么紧张。
1: 对，
0: 李靖也没有那么紧张。
1: 嗯，
0: 李靖开玩笑的说，看来侯君集要谋反。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兵法呀，是用于乱世，
1: 对，
0: 要平定天下。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侯君集他要学那么多招干什么呢？那说明他想要谋反嘛。
1: 其实呢，我们知道历史上呢，侯君集后来就死于谋反罪啊，
0: 他参与太子权钱谋反，
1: 所以这个玩笑看起来还开准了呢。
0: 哎，不幸而严重，
1: 不幸而严重。
0: 李靖和唐太宗这一对君臣关系啊，在历史上是非常经典的。就李靖功劳很大，而且总有人拿李靖来说事，最后告他谋反。
1: 对，
0: 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互相的适应、互相的磨合呀，其实他们心知肚明呢。最后，唐太宗对李靖还是非常信任。
1: 对，
0: 所以在贞观十七年的时候，李靖被列为凌烟阁功臣之一，作为唐朝的功臣，让后世敬仰。
1: 那么最后，李靖还算是寿终正寝。
0: 李靖是，李靖在开国功臣当中活得也算比较长的。
1: 对，
0: 他一直活到贞观二十三年的四月。最后病死了，虚岁80岁了。那是高龄了，在唐朝是高龄。
1: 对，
0: 而且唐太宗跟李靖这一对君臣啊，他有一种互相的依赖性。当李靖去世以后不到一个月，唐太宗也去世了。李靖死了以后，也享受陪葬昭陵的这个宠遇，身后的这个待遇是很高的。而且唐太宗下令，为了表彰李靖一生的军功啊，在他的墓前竖起了两座山，一座是铁山，在这个突厥境内，一座是积石山，在吐谷浑境内。
1: 这种形式呢，就像汉武帝当时呢为卫青和霍去病那样立山为碑一样。那么李靖这样一个总是被谋反嫌疑笼罩着的人，能这样寿终正寝啊，也算不容易了。其实说完了李靖了，咱们明天啊要说说另外一位啊，李绩，也就是传说中的瓦岗军师徐茂公。那么在传说里面他是一位半仙呢，历史上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啊，咱们明天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说到这儿啊，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史书上的一段记载，李靖打下突厥后，唐太宗给他升官成了尚书右仆射，这个职务啊相当于宰相。李靖每次参加宰相大会，凡事都保持沉默。史书称赞李靖性情沉厚啊，要不是这份沉厚，像李靖这样立下不是军功的大臣，又怎么躲得过兔死狗烹的结局呢？李靖的沉默中含有多少智慧和无奈啊。关于隋唐英雄，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五，恩威并施，曹操的用人之道。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话说曹操的老对手袁绍手下有个非常有才华的谋士陈琳，他曾经写了一份声讨曹操罪行的檄文，轰动一时啊。在这篇檄文当中，陈琳用最恶毒的语言将曹操刻画成一个残酷冷血、企图谋反篡位的奸贼，甚至啊连曹操的祖宗都不放过，辱骂他们是万年祸害啊。我们都知道曹操呢似乎是一个心胸狭窄、有仇必报的奸雄，面对这样一篇言辞尖锐的文章，曹操能放过罪魁祸首陈琳吗？而陈琳的下场究竟又怎样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0: 你好，
1: 请坐。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

0: 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1: 陈琳的讨曹操檄啊，和后世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并称史上最有力度的两大檄文。你说看到这样的檄文，曹操还不得气个半死啊？
2: 对，当时曹操看到这个檄文的时候呢，正好是头痛病发作。
1: 嗯，
2: 我觉得可能是偏头痛。哎，这种病呢，要发作起来呢，非常厉害，痛起来痛得要命。但曹操坚持要读这个檄文，一边读啊，一边浑身直冒冷汗。
1: 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个檄文的时候，会不会对曹操的病情呢，叫做雪上加霜啊？
2: 说起来呢，还真有点令人难以置信。曹操读完这个檄文以后呢，居然从床上跳起来说：“我的病情好了
1: 啊！”
2: 陈琳的这个檄文呢，比灵丹妙药还要灵。
1: 这个说来就让人奇怪了，咱们就做个猜测吧，会不会是曹操在看了陈琳的檄文以后，突然间怒气冲天，血液循环呢得到了激活，所以呢他当时比如说有脑血管病或者其他中风高血压之类的，就被一下子呢冲开了，才使得疼痛大减了呢？
2: 那金波你讲的很有道理，因为陈琳在檄文上骂曹操骂得实在太厉害了，
1: 嗯，
2: 我觉得就像一把匕首一样捅进了曹操的心窝，使得曹操精神上受到了一种很大的冲击，血管呢得到了扩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曹操的病情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所以曹操觉得我病就好了嘛。
1: 咱俩在这个地方啊来做名医会诊了，实际上呢真正起功效的那是人家陈琳这篇檄文的啊，竟然还有治疗头痛的功效。
3: 陈琳的檄文阴差阳错地缓解了曹操的头痛，之后因为官渡之战曹操打败了袁绍，并且活捉了陈琳。那么以曹操有仇必报的性格，他会如何处置陈琳呢？
2: 看到陈琳以后，曹操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啊，他就大骂陈琳道：“你骂我！”

0: 过东汉的太尉。
1: 嗯，
0: 于是他就骂曹操的爹呢，在做太尉的时候呢，他贪赃枉法，败乱朝纲，
1: 嗯，
0: 甚至骂他是颠覆社稷。
2: 嘿嘿，可是这还没完呢，哈，曹操又气不愤，哎，你骂我，你骂我爹也就罢了，你还骂我爷爷啊？
0: 骂爷爷更厉害了，骂爷爷，曹操的爷爷曹腾是妖孽。
2: 哦，这个太狠了。那么咱们来看陈琳啊，既然他写檄文的时候能把曹操骂得狗血喷头，那么面对曹操的破口大骂，陈琳什么反应？是不是再骂回去呢？
0: 陈琳这个时候呢，自己知道这个罪孽深重了，所以陈琳当时呢是无言以对，
1: 嗯，
0: 等着被曹操斩首了。想不到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
1: 嗯，
0: 曹操骂完以后呢，居然这个怒火也就泄下去了，
2: 哎，
0: 下令把陈琳给我放了。所以当时陈琳也觉得很奇怪啊，曹操居然这么宽宏大量啊。不久以后啊，曹操居然还封陈琳做司空府的军谋祭酒，相当于啊后来的大概总理的办公室主任。
1: 嗯，
0: 所以陈琳呢得到了曹操的重用。
2: 那看来曹操啊是真的这个欣赏陈琳啊。要说曹操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那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呢，曾经是为父报仇，兴兵打破了敌人的城池以后，甚至把所有无辜的百姓都不放过，惨无人道的进行屠城。你说他怎么会不计较陈琳的这些所作所为呢？
0: 哎，我觉得不外乎两点原因。
1: 嗯，
0: 第一点，陈琳起草这个檄文呢是身不由己。
2: 对，
0: 他是袁绍的谋士嘛。
2: 对，
0: 这肯定这个檄文是在袁绍的授意下起草的嘛。第二点呢，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陈琳呢是个文学家，他是有名的千岩七子之一。
1: 对，
0: 曹操本人也是个大文学家。
1: 对，
0: 曹操而且还是建安文学的领袖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曹操和陈琳啊两人呢在文学上呢志同道合。
1: 对，
0: 他们是英雄惜英雄啊，惺惺相惜。
2: 看来曹操在用人方面，他能用那反对过自己的人，甚至是自己的敌人，其实这一点呢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的。
0: 还有一个人呢，曹操能够重用他，就显得曹操更了不起了。这个人呢就是张绣。
2: 嘿，说到张绣啊，他是当年董卓的部将张济之侄。张济死了以后呢，张绣就率领余部驻扎在宛城啊，那是和曹操为敌的。在建安二年的时候，曹操呢率军征讨张绣，张绣看到自己现在的这种军事实力，那是没有办法和曹操去抗衡的，无奈之下，干脆啊，我举白旗投降啊，投降曹操。看来这张绣不过就是个降将嘛，那也没什么呀。
0: 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张绣和曹操呢是有大过节的，而这个起因呢，实际上要归咎于曹操。曹操这个人呢，不是一般的好色，他是太好色了。
2: 对，这个呢，在历史上呢，实际上是有记载的啊。说曹操有夫人、姬妾十几个，更不用说那些没名没分的了。甚至呢，人家关羽，你说一辈子好不容易看上一个女子，对他说了，说你看我觉得他挺不错的。结果曹操一看，哟，真不错，那我把他占有了吧。所以这一次你说，曹操他看上谁了？
0: 曹操进入宛城以后，你知道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2: 嗯，
0: 问手下人说，
1: 嗯，
0: 你给我到处找一找，宛城内啊，是不是有漂亮的小妞？
2: 哦，
0: 给我找几个来。
2: 嘿，
0: 那么手下的人就告诉他，我可以推荐一个人。
2: 哦，
0: 啊，这个人是一个美丽的女子。
2: 嗯，
0: 虽然是娶娘半老啊，
2: 嗯，
0: 但也有风骚
2: 呀。
0: 这个人呢是张济的老婆张绣的婶婶。于是两人呢就当晚呢同舱共眠，共度良宵啊。
2: 哎呀，这曹操也太明目张胆饥不择食了吧。啊，这么做你说让张绣刚刚投降这么一个降将，他的面子往哪儿搁？人家已经够屈辱的了，那您说张绣能容忍得了这件事吗？
0: 张绣当然非常愤怒，认为这是对他人格上的莫大的侮辱。在这种情况下，张绣就非常愤怒，要报复曹操。
2: 嗯，
0: 于是他就同手下的谋士商量，决定趁曹操疏于防范之际呢发动突然袭击。
1: 嗯，
0: 由于这个时候呢曹操昏了头，贪恋美色，
2: 对，
0: 所以

0: 张绣的这种异常的举动呢，丝毫没有察觉。
1: 嘿，要知道这个时候的曹操啊，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呐！啊，其实正好啊，这给了张绣一个机会，可以趁着曹操没有防备，打他个措手不及。实际上，接下来的这一出啊，就是在《三国演义》当中非常经典的那一出——战宛城啊。
2: 宛城一战，曹操惨败，毫无防范的他不仅痛失了自己的汗血宝马，更不幸的是，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也都没有幸免于难，被乱箭射死。但是最让曹操心痛的还是他的一员爱将因此丢了性命。
0: 曹操的爱将典韦为了保卫曹操啊，他是拼死奋战，拼着老命让曹操脱掉重围，结果呢，典韦也战死了，被张绣的军队啊射成了像刺猬啊。我觉得非常可惜，典韦呢是曹操手下的第一号大将，武艺超群啊。
1: 对，所以大家给《三国演义》当中的名将排名，那是一吕二赵三典韦啊。典韦啊死得太早了，我们也可惜，当然曹操呢就更可惜了。而这一切，曹操恐怕都要归罪于张绣了。我想两个人要再见面，那肯定要拼个你死我活。
0: 不，想不到的是，过了几年以后啊，就在官渡之战之前啊，张绣手下的谋士啊，竟然劝说张绣啊，你再去投奔曹操。
1: 呀，这是为什么？张绣可是对曹操怀有夺沈之恨呢，曹操对张绣呢，则有这个杀子之仇，他这么一投降，不是找死吗？
0: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官渡之战此前啊，这个形势很微妙。袁绍也派人来传说张绣投奔我。当时的贾诩就给张绣分析两个人物的不同。他就对张绣说啊，我认为投降曹操呢，只有三条理由。
1: 有
0: 第一条，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投奔曹操名正言顺。他有政治上的优势。第二条，袁绍强大。我们去投奔袁绍，袁绍肯定觉得你投奔我无足轻重，
1: 对，
0: 你不过是个小半拉子，对吧？曹操比较弱小，我们这个时候去投奔曹操，就会给曹操加上一个重重的砝码。所以曹操肯定会很高兴。第三个，更有道理，曹操这个人他有英雄的气度，就不会计较同你的一种个人的恩怨情仇。
1: 嘿，说的好像是挺有道理的。你说这张绣采纳了贾诩的意见吗？
0: 张绣对贾诩呢，历来是言听计从，他觉得这个贾诩的分析太有道理了，所以就不再犹豫，于是决定第二次投奔曹操。
1: 那么曹操该如何面对当年令自己咬牙切齿的那个仇人呢？
0: 曹操确实是表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张绣到来以后呢，这个曹操不计前嫌，马上就大摆筵席，为张绣啊接风洗尘。在酒席上呢，还对张绣说啊，我的儿子正好没有老婆，你就把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化冤仇为亲家了嘛。
1: 对，
0: 对吧？而且到这个时候曹操还封张绣为扬武将军。
1: 哎呀，如此善待张绣啊，咱们想想之前两个人还愁的这个瞪红了眼睛，这次曹操接纳张绣，您觉得曹操是怎么考虑的呢？
0: 曹操是通过这个例子来向天下人表示，我曹孟德就有这么英雄的气度，我能够不计前嫌，只要你能够幡然悔悟前来投奔我，我照样能够不计前仇，我照样能够重用你。
1: 曹操啊，通过这些事情表达自己敢于用人，而且呢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样的一种态度，难怪啊那个时候曹操手下的人才那真的是猛将如云，谋士如雨啊。
0: 但是这里我有一个情况必须要说明，张绣最后的结局还是很不妙的。因为官渡之战结束以后，曹操基本上平定了北方。有一次呢，曹操的儿子曹丕对张绣说，你杀死了我的哥哥，你还有什么脸活在世界上。张绣听了这句话非常紧张，不久张绣就自杀了。
1: 你说当年既然啊，你们能够接受我张绣，你现在干嘛又来跟我提这个事情呢？曹丕也不是个笨蛋，那是个大英雄大文人呐。
0: 我认为呢，曹丕讲这句话肯定是曹操指示的， 当时曹操已经平定了北方，张绣已经失去了他的利用价值，而曹操的这个杀子之恨呢，曹操是非报不可的。所以呢，到了建安24年，曹操又借了一个由头，说张绣的儿子参与了一个叫魏峰的谋反事件，结果把张绣全家全部给宰了。所以我觉得民间所说的曹操是个奸雄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1: 我觉得对曹操的这个评价恐怕要考虑的方面呢多一点啊。我想曹操也是人嘛，他不可能把他所有的仇恨全都抛到一边，或者干脆丢掉，然后呢那样去使用张绣的。他只能是把自己的仇恨呢埋在心里的最深处，一旦到了张绣的分量压不住这个仇恨的时候啊，这仇恨自然就能冒出来啊。
2: 曹操在对待人才方面虽然能够做到唯才是举、知人善任，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曹操的用人之道也并非没有缺陷。
0: 比如说他常常喜欢以貌取人。
1: 曹操以貌取过谁啊？
0: 比如说张松，当时啊刘璋呢害怕张鲁啊来攻打他，所以刘璋就决定派手下一个谋士张松前去见曹操，企图是利用曹操来抵御张鲁。而张松认为呢刘璋昏庸无能，不能成就大业，所以他决定投奔曹操。张松见曹操的时候呢，准备把这个西川的地图呢献给曹操，你作为觐见之礼啊。
1: 有了这份地图，曹操想要破西川那真的叫易如反掌呢。你看张松带着大礼来，曹操那还不赶快接纳人家。
0: 但是很奇怪啊，他居然是不理不睬，对张松非常怠慢。
3: 传西川使者觐见。
0: 我认为曹操怠慢张松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当时曹操已经平定了北方，而且曹操率领大军啊兵不血刃而夺取了荆州，所以这个时候曹操非常得意，当时骄傲狂妄，认为平定天下是指日可待。还有一个原因咱们是意想不到的，他认为张松这个人呢其貌不扬，根据三国演义的说法呢，说张松这个人呢身不满五尺，关云长身高九尺，也就是说张松只有关云长的一半多那么一点点，相当于武大郎的身材差不多。
1: 你个儿小一点没关系，你得长漂亮点啊。可是呢这书上描述张松这相貌长说是额头啊像锄头，肩头塌鼻，牙齿还外露，个头再加上矮的话，那不就成张头鼠目了吗？
0: 对，曹操见了张松以后啊，见张松人而猥琐，五分不喜，又见张松言语冲撞，曹操拂袖而去，转入后堂。因为曹操怠慢了张松，所以张松后来就转而把这份地图呢送给了刘备。
1: 所以刘备转而就很快把刘璋拿下了。哎呀，曹操就因为他这次看走眼了，所以错过了一次统一天下的好机会啊。
3: 给我乱棍打出教场。
2: 曹操的以貌取人使他错失了张松这个过目不忘的人才以及一统大西南的机会，但是曹操并没有吸取之前的教训，在他晚年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对心腹谋臣痛下杀手。
0: 我们再说一个人啊，就是曹操对他呢前后态度是截然不同，几乎有天壤之别。前期曹操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心腹，后来曹操就容不下他，甚至要把他置于死地。这个人就是三国时期鼎鼎大名的荀彧。
1: 读读三国的朋友恐怕都知道荀彧的下场非常可悲。三国演义当中描写到说，曹操率领大军是征讨孙权的，荀彧因病没有同去，结果呢却收到了曹操派人送来的一盒点心。哎呦，他打开这盒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啊！结果荀彧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曹操啊要自己死，于是他就干脆服毒自杀了。
0: 曹操暗示荀彧， 你的一生可以结束了 啊你可以自我了断了。
1: 对，荀彧这个聪明人却上演了一出悲剧。你说曹操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对待给他立下这么大功劳的荀彧呢？
0: 这个建安十七年发生一件事情呢，是曹操和荀彧这两人关系的一个转折点。那当时有一个谏议大夫叫董昭上了一道奏章。董昭在这道奏章里面说啊，曹操的功劳大得不得了，服侍汉朝已经30年了，他已经扫平了各路诸侯啊，只有封曹操为魏公，赐九锡，才能抵得上曹操的功绩。
1: 这个时候的曹操大权独揽啊，我觉得他就差啊没把这个汉献帝啊从宝座上一把救下来自己坐上去了。所以曹操要加封进爵了，那还不是曹操自己说了算吗？
0: 哎，当时朝廷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人反对的，想不到的是曹操的第一心腹荀彧却提出了相左之见。
1: 哦，
0: 荀彧说啊，现在朝廷已经给曹操以相当高的待遇，曹操不应该再有非分之想。
1: 您说这荀彧不是曹操手下心腹吗？他怎么会反对自己的主公更上一层楼呢？
0: 关键就是两点，董昭提出给曹操封国公加九锡，我们知道曹操一旦封了国公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建立自己的曹魏政权，以逐步取代汉朝。特别是还有一点，加九锡，所谓的加九锡就是说曹操今后可以享受天子的待遇，曹操就可以穿上皇帝穿的龙袍，在出门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天子坐的车马。
1: 对，说白了这九锡就是啊九种皇帝才能用的礼器，现在给你大臣了。那么荀彧是不是担心现在曹操接受了九锡，接受了魏国公，就准备要取代汉朝的天下了？
0: 对，这就正是荀彧所担心的。因为荀彧出生于一个崇尚仁义礼智的世家大族，荀彧当时辅佐曹操是因为他觉得在东汉末年这么一个乱世年间，只有像曹操这样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才能够辅佐汉室弘济苍生，所以你曹操可以成就你的霸业，但是曹操你不能成就你的王业，不能成就你的帝业。你曹操可以当周公，但是你曹操不能当王莽。
1: 对，但是荀彧毕竟还是曹操的手下呀，你说当年曹操连张绣那样的仇敌他都可以接受，他难道就接受不了荀彧吗？
0: 曹操在原则问题上他是绝不含糊的，曹操的原则问题就是曹操要逐步的取代汉朝，为他儿子登上王位铺平道路，谁要在这个问题上面同曹操过不去，那你就是自寻死路。荀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同曹操针锋相对，所以曹操就瞪其杀心。
1: 总而言之啊，曹操这个人能用人用的也不错，有容人之量，但是呢这个量毕竟还是有限的，谁要是突破了他自己的那个政治底线的话，纵使这个人有丰功伟绩经世之才，那么曹操呢也会除之而后快，因为他奉行的原则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13，柴进玩心跳的拜金贵族。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话说有一天，宋江带着一波兄弟到一家大饭店就餐，不巧这店里大桌子啊都坐满了，总不能让兄弟们站着吃吧，正好啊有一个看上去很拽的客人独自霸占着一张大桌子。宋江呢就请店小啊过去协商一下，能否请他呢换张小桌子用餐。没想到那汉子一听之下大怒，口出狂言呐、哎呦，说这天下除非两个人来，否则我是绝对不让。宋江忙道：“
5: 敢问您心中的偶像尊姓大名啊？
1: 这个时候啊，山东及时雨宋江的称号那已经是威震江湖了。可是让宋江颇感意外和丢脸的是，这大汉口中的 number one 竟然另有其人，那是谁呀？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6: 您好，
1: 请坐。其实的宋江呢，也应该感觉到欣慰了，因为这个汉子说出的第二个人就是及时雨宋江，可惜他不是 number one。
6: number one 啊，就是水浒里那个非常著名的小旋风柴进。你想一想，史南安在起绰号的时候，两个人就起好了，一个呢小旋风，一个呢及时雨，加起来就是风和雨，风调雨顺，事情就好办。
1: 对，柴进人称柴大官人啊，后来上梁山以后呢，其实他充其量呢也就是梁山后勤部门的一个负责人，说白了财务总监，梁山好汉排名第十。但是在上梁山之前，他怎么就能比宋江的名气都大呀？
6: 因为宋江上梁山之前啊，他的名气呢主要是乐善好施，但是他的乐善好施呢其实就是拿工资补贴了。
1: 对，
6: 他是靠个人。柴进不同，柴进呢他有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背景。
1: 对，
6: 他在江湖上他也乐善好施，但是他的家族背景呢在水浒传里是没有人能够比的，所以呢他在江湖上的名声呢就很大。
1: 咱们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柴进的出身来历啊。
6: 柴进呢他是后周皇帝的后裔，这个后周他是五代时候的最后一个王国，他的灭亡后面接了就是大宋。
1: 按照大宋皇帝赵匡胤的解释啊，他有一天晚上喝多了起来上个厕所，结果呢稀里糊涂被他兄弟几个人硬把黄袍披在了他身上，他说实在也推辞不掉，于是呢就做了大宋朝的皇帝，夺的权就是后周。
6: 当然赵匡胤是这样说了，在历史上一般怎么说呢，就是赵匡胤啊他跟后周的皇帝柴荣两个人是把兄弟，后来柴荣死了以后呢，赵匡胤呢他就把兵权夺过来了，夺过来以后呢，柴荣的孤儿和寡母呢他就把他保护起来了。当时他是有一个誓词的，就是以后柴家不管多少代我把他养到底，他犯罪可以赦他无罪，当然你不能谋反。
1: 口说无凭啊，你得有个物证才能算真正的保证啊。
6: 这就是柴进啊天天挂在嘴上的那个丹书铁券。有的版本的水浒传呢也叫誓书铁券。
1: 对，丹书铁券也好，誓书铁券也好，那就是我们历史上所称的免死牌呀，
6: 或者说叫护身符啊。
1: 嗯，有了这样的护身符，我们看柴家的生活是很滋润的，不愁吃不愁穿，还没有安全的问题。你说这个时候的柴进他最想做的是什么？
6: 当然就是要领先生活的潮流了。因为柴进呢他衣食无忧，所以他最想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能够把生活的快乐呢发挥到最大值。所以他就特别的喜欢追求时尚的东西，越是新鲜的东西，越是让他心跳的东西，越是让别人羡慕的东西，他就越感兴趣。
1: 时尚圈咱们都知道那就是个烧钱的圈呢。啊，美丽或者是新潮那是要付出代价和成本的。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哈，柴进在水浒里出场的时候的时尚镜头。
6: 这个地方呢咱们要提醒观众一下，看见柴进这个时尚的生活场面的可不是一个平头百姓，也不是一个在山东没见过世面的人，这是在首都生活过很多年的一个人，他的眼睛里的柴进。这个人是谁呢？林冲。
1: 说他的一亮相，那是马上那人生的龙眉凤目，皓齿朱唇，三牙眼口自须34-5年纪，头戴一顶皂纱转角簇花巾，身穿一领紫绣团龙云肩袍，腰系一条玲珑嵌宝玉绦环，足穿一双金线抹绿皂朝靴，带一张弓插一壶剑，这是典型的时尚贵族打扮。
6: 林冲当时落难了，他去拜访柴进，结果呢在柴进家的门口看见了柴进，所以林冲看见的柴进都是这么时尚。你想一想，咱们可以给柴进送上四个字，叫什么呢？拜金贵族。
1: 可是他哪来那么多钱来供他烧呢？
6: 宋代说啊，这个官绅不纳税，也就是说如果是皇家的遗产， 或者说是皇家的庄园呢，它是不纳税的。那柴家的那些庄园呢，它肯定也属于皇家这个系统，所以它比其他的那些地主啊，哪怕是大地主，它就会好很多，因为它不纳税，这样呢，它的收入就会高很多。
1: 以上说的是政府优惠政策啊，免税，其实它还有一个经济来源，我觉得世书铁券本身作为一种政治资本，它也可以用来做生意，有了这种政治资本，那还不是财源滚滚吗？
6: 所以现在经常说叫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这个柴进这个小旋风啊，他也不是没来由的。
1: 对，
6: 因为他的后台硬，他的后盾强大，所以他就可以想刮风就刮风。
1: 对，《水浒传》上的描写呢，也能证明这一点。柴进一出场啊，那就是大把的撒钱呢啊。要说宋江是及时雨，我看这柴进呢、啊，是刮着风的人工降雨，那幅度、那规模都超过宋江许多。
6: 柴进这个人啊，他年轻英俊，时尚多金，放在今天，他肯定是钻石王老五。
1: 那他这个钻石王老五，那可是超大克拉的啊！咱们来看看他的这个女人缘怎么样。
6: 他这个人呢，不但有女人缘，还有男人缘。男人一看见他，哇，金钱财神来了；女人一看见他，哇，大众情人到了。咱们看一个例子就行了。在《水浒传》里最著名的美女，那肯定是李师师了，因为李师师连皇帝他都见识过啊。可是有一次呢，宋江带着燕青也带着柴进去拜访李师师，李师师一见到他们几个，哎，就要互相认识一下啊。结果呢，事情很奇怪，李师师一看他们过来了，竟然眼睛啊越过了宋江，看见了宋江背后那个人，首先问，哎，那个大帅哥是谁啊？那个大帅哥是谁啊？拜金贵族柴进。
1: 所以柴进给人的感觉，那绝对不是凡夫俗子啊，出身高贵又有钱。可是为什么他偏偏喜欢和江洋大盗、江湖好汉去搅和在一块儿呢？
6: 这个地方就要讲讲柴进的这种生活方式了。其实柴进这种生活方式啊，它是一种很典型的时尚生活。柴进手里有护命的铁券，别人干个什么事可能会出事，但是他干什么他都不出事。所以柴进呢，他就选择了一种特别有新意的生活方式，就叫做玩的就是心跳。他就是玩心跳，
1: 寻求刺激，什么不能玩他偏要玩什么。
6: 你想想啊，什么不能玩啊？其实就是江湖不能玩，哎，就是黑道不能玩。因为你一玩你就以身试法啊，可能杀头啊，可能脸上刺金印啊。哎，但是有一个人他不会杀头也不会刺金印，他可以拼命玩，玩得越大越刺激，最后还没事。
1: 对，
6: 这就是柴进。咱们打个比方，现在有一种游戏叫蹦极。
1: 对，
6: 就是腰上拴一个绳子，然后从几百米的高处跳下去，跳到了最后一瞬间那个绳子起作用了，把它一拉就拉起来。
1: 对，
6: 其实柴进玩的就是人生的蹦极。
1: 您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那个免死铁券那就是蹦极的那根绳子。就这样柴进呢、啊、就基本上成了江湖好汉的这个资金集散地了啊。尤其是啊，最先接受柴进接济的，那就应该是梁山的第一任领导人了，高考落榜生王伦。当时为了给王伦去创业，柴进是给了他不少银子，让他去挖第一桶金的。
6: 后面还有啊，比如说咱们熟悉的武松在柴进家住了很长时间吧，
1: 对，
6: 柴进是让他白吃白喝的。林冲在柴进家也住了一段时间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宋江在柴进家也住了一段时间。柴进家大概每天都有二三十个江湖上的朋友啊。
1: 其实另外呢，玩这个游戏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柴进的家啊和监狱基本上属于一墙之隔，所以有事没事你到柴进家串个门似乎也非常的方便。
6: 柴进他家所在的地方呢，是从东京到沧州劳改监狱的必经之路，
1: 所以那些人被发配到沧州来的时候，他家基本上就成了这些罪犯的落脚的客栈了。
6: 当时柴进呢，他就专门交代过啊，附近的宾馆饭店都不能接待这些犯人。为什么呢？要把这些犯人都送到他家，他来接待。想想呢也简单，他想玩那个心跳的游戏，如果这些犯人不来，演员不够啊。 所以犯人一定要到他家跟他上演这出大戏。
5: 所以这样一来啊，柴进门招天下客这话就被传出去了。当时一切反朝廷的，一切被朝廷化为另类的，一切有案底的啊，柴进都是尽其所能以最大的热情团结他们，保护他们。
6: 可是呢，有一件事让柴进摔了一个大跟头，就是这件事让柴进呢明白了一个从小到大都没明白的道理。他不是喜欢玩那个人生蹦极吗？可是这件事呢让他知道了，他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背后竟然人家没给他拴绳子。也是这件事呢让柴进知道了，他每天都跟别人吹牛，我有丹书铁券，我有丹书铁券。可是这件事一出，他才弄清楚了，他那个所谓的丹书铁券啊，实际上就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
5: 柴进这件事情起因呢，是一次野蛮拆迁事件。
6: 柴进啊，他有个叔叔住在高唐州，他叔叔呢手里有一个祖上的遗产，咱们现在想想呢，大概就叫做小别墅吧。可是高唐州呢要搞房地产开发，他们就决定啊要把他叔叔的这个小房子拆了，这一片地方要另作他用。最倒霉的是拆房子不说，什么赔偿金都没有。
5: 嘿，各位心说了，谁呀这么不讲道理进行拆迁，拆迁不给拆迁费。嗨，要拆这房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知府的小舅子，叫殷天锡呀，那可是大有来头啊。
6: 结果呢两边就打起来了，柴进的那个叔叔当然是势单力薄了，被人家臭扁了一通。结果他回到家没受过这个气啊，越想越气，越想越气，结果就大病了一场，眼看啊这个身体就不行了。柴进呢听到了这个消息，当然就要赶过去要救他的叔叔啊。
5: 柴进要去这是应该的，可是柴进身边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嚷嚷着一定要去。这个人呢

0: 放屁呀！啊，我只宽限你三天，三天你要是不搬，哈，那我就把你铐起来，打上他100棍子。
1: 这下子呢，柴进发现他遇到了他一生里的一个最强大的对手。
0: 嗯，
1: 他就跟殷天锡说啊，说我有丹书铁券。那殷天锡呢也不客气，拿出来我看看。他又没有啊，
0: 对，
1: 两边就吵起来了。
0: 嗯，
1: 这一吵千不该万不该，他带的那个黑旋风李逵以为他该上场了，李逵就上去三下五除二把个殷天锡打死了。
0: 对，李逵这叫越帮越忙。这个殷天锡来路真不一般，我们刚才说了他只是知府的小舅子，可是知府不是一般的知府啊，高唐州知府高廉那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堂弟呀。哎呦，
1: 事情如果到这儿啊，柴进如果马上收住脚马上醒悟，其实还不至于弄得最惨。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呢，李逵啊当时已经以刘翔的速度窜回梁山了。
0: 嗯，
1: 柴进你也跑啊。
0: 嗯，
1: 为什么呢？你跑回你的那个地皮，或者你把丹书铁券拿来，或者呢你到你的地面上，那你上上下下都有人，你可以打点啊。
0: 嗯，
1: 最奇怪的是柴进竟然没跑，他坐在那儿呢等着把他抓起来。
0: 嗯，我觉得这是不是他又在玩心跳，他想结结实实的来这个感受一下丹书铁券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好处。
1: 打个比方，
0: 嗯，
1: 他跳那个人生蹦极的时候啊，他觉得还没有跳到离地面一米，他还一定追求那个感觉，他觉得我只有到了监狱里把这个丹书铁券拿出来，那才叫危险，那才叫活的一个刺激。
0: 对，柴进被抓起来了，也被高唐州知府呢打的是皮开肉绽啊，自己被收押了。当然了，柴进确实也叫人回家去拿丹书铁券去了。这丹书铁券拿来它就有用吗？
1: 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又出来一拨人想跟柴进呢一起玩这个游戏，就是梁山好汉。吴用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啊，他就带着梁山好汉呢要来救柴进。现在事后想想啊，这一招是吴用一生出的最损的一招。
0: 嗯，
1: 你想一想，救柴进最简单的办法是拿丹书铁券啊，你带着梁山的武装来救，那不是往死地里救吗？
0: 对，
1: 所以很多看水浒的人都说啊，就是梁山把柴进呢算是害了个惨，害到家了。
0: 嗯，我觉得柴进的所有的如意算盘都没有打准，那丹书铁券白费了，没用上，哼，日后就变成了一块铁皮。结果还被吴用给算计了，无家可归了，那就只能是逼上梁山了。
1: 上梁山以后怎么办呢？他在江湖上名气是 number one， 但是到了梁山上他没有那么高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啊。
0: 对，
1: 再说他上梁山上的比较晚啊，给他一个名誉董事长大家肯定不服啊。
0: 对，
1: 宋江就想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你不是大财主出身吗？你不是家里玩钱玩得哗啦哗啦响吗？干脆你就管梁山的财粮吧，当梁山的总长。
0: 嗯，不过呢，柴进这样一个人上了梁山，他从此以后就基本没什么太多的亮点了。
1: 柴进的亮点呢，如果说起来呢，应该还有一个，就是后来朝廷把梁山招安了，让梁山去干什么呢？去打方腊。方腊呢，他是另外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
0: 嗯，
1: 柴进到了方腊那儿啊，哎，方腊还挺欣赏他，让柴进做了他的女婿。
0: 嗯，柴进呢娶了金枝公主，成了驸马。其实柴进的这次卧底啊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后来呢方腊就这样被抓住了，被凌迟处死，而柴进的老婆金枝公主啊也自杀身亡了。其实这件事情啊对柴进的心理上是有一定伤害的，
1: 伤害应该说还是比较大。因为后来朝廷呢给柴进也封了一个官，虽然不大但是他也不小，可是柴进呢做了两天大概心里觉得实在是有点忏悔吧，做不下去，他就辞官不做了，又回到家乡。
0: 嗯，就是因为他这最后的一念呢使他得到了一个善终，这比梁山其他的那些好汉啊来的要好很多。
1: 他的后半生啊，他心跳也不玩了，人生蹦极也不玩了，
0: 从此再也没有听到柴进再去念念不忘于他家的那个丹书铁券了。
1: 其实丹书铁券啊，咱们现在回过头来替柴进看一看，那就叫皇帝的新衣，或者说呢就叫贵族的新衣。
0: 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

0: 我们纵观啊，柴进一生的起起落落，他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1: 其实柴进的一生呢，本来他是进了保险箱的。
0: 嗯，
1: 谁的一生不快乐，他的一生也不可能；谁的一生不幸福，他也不可能，因为他有丹书铁券啊。丹书铁券应该是个双保险。
0: 对，
1: 也就是说，我本来有钱，我再加一个丹书铁券，我这辈子就没问题了。柴进他不是啊，他呢偏偏是逆道而行，他想的是我整天这样过有什么意思啊？最有意思的是一定要让我心跳。最有意思的是一定要玩刺激，
0: 嗯，
1: 这一玩呢就把自己玩到了和大宋王朝对立的那方面去了。柴进的一生呢，他是最喜欢交朋友，可是呢他交的朋友到最后都没帮他。比如说他跟梁山是打得火热，
0: 对，
1: 梁山第一桶金其实就是他送的，
0: 对，
1: 可是你想一想他的悲剧是谁造成的？梁山啊，
0: 嗯，
1: 当时他身陷大牢，如果是他的家人去把丹书铁券拿来，那其实当时那个高市长拿他也没办法。
0: 对，
1: 哎，可是梁山呢，他趁火打劫，我不让你拿铁券，
0: 嗯，
1: 我带着我的武装去救你，这一救成了谋反。
0: 嗯，如果梁山以吴用他们这些人把他给算计了的话，其实啊，柴进其他交的那些狐朋狗友也没让他怎么好。你比方说吧，他本来是托付董超、薛霸去照顾林冲的，可是这两个人差点要了林冲的命。而林冲呢，想要上梁山去，他又跟王伦打招呼，王伦压根儿不给他这个面子。
1: 对比一下，武松他被关到监狱里，武松的那个保护伞很小，就是施恩，可是施恩硬是把武松在监狱里保护下来了。
0: 当然还有一个所谓的朋友，那就是李逵，在最不该去的时候跟着他一块儿去的，最后把他弄成那个样子。
1: 当然柴进手里的这个丹书铁券啊，他也算一个品牌，
0: 嗯，
1: 有品牌意识，应该说也能够横行江湖。但是咱们仔细想一想，一个品牌真的就能保你一生吗？这本身就没有人敢相信。更严重的是，这个品牌是150年前给的，
0: 嗯，
1: 150年以后这个品牌它早就生锈了。
0: 对，那又不是不锈钢的，而且呢也没经过什么防腐处理，对不对？其实在那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还是应该是老老实实做人，这个只不过是给你心里面的有一个靠而已。
1: 何况啊，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柴进的丹书铁券是谁给的？大宋啊。
0: 嗯，
1: 谁能保证这个丹书铁券的实施啊？大宋啊。
0: 嗯，
1: 可是你柴进反对大宋，你把大宋的江山把它凿毁了，
0: 嗯，
1: 那这个丹书铁券还能怎么保你呢？
0: 对，今天啊咱们说柴进玩的就是心跳，也许他会笑着跟别人说我过把瘾就死，可是没想到他真的过把瘾就死了。所以啊，人生不是儿戏啊，我们每个人呢，还应该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的做人。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四，左右逢源，孙权的灵活外交，下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在魏蜀吴三国之中，魏那是公认的超级大国啊，吴和蜀都是小国，想要对付占三国领土面积1/10的魏国，吴和蜀没有绝对的实力，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啊。可是自从孙权夺取荆州杀死关羽之后，孙刘联盟就彻底瓦解了，两国之间呢势同水火。然而这种看似不能改变的关系是如何在孙权的斡旋下得以修复的呢？周旋于曹操与刘备之间的孙权，难道真的能够呼风唤雨吗？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0: 请坐。
2: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0: 在夷陵之战之后啊，孙权其实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步，就是他既把刘备 是得罪的彻彻底底，同时又把曹丕啊也打败了。你说这个时候他不就变成孤家寡人一个了吗？
3: 自从陆逊火烧连营营700里打败了刘备，想不到这个局面有了转机，双方孙刘两家又有了重新结盟的机会。
0: 哎，您等一下，这让我们一般三国迷所不能理解。前面刚刚东吴把人家结拜兄弟关羽给杀掉了，两边可以说是不共戴天之仇啊，这个时候怎么又会有孙刘联盟的机会出现呢？
3: 超级大国是魏国啊。
0: 对啊，
3: 无论是蜀国来讲，吴国来讲，魏国都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嘛。所以他们两家的结怨这是暂时的。因为当时刘备不是退军白帝城了吗？他马上就派出一个自己的心腹大臣，赶到永安白帝城，向刘备表示我愿意同你兄弟再来把手。
0: 刘备在白帝城那个地方哭成个泪人一样的，他能接受孙权的求和吗？
3: 不管怎么样，刘备还是一个政治家，夷陵惨败给他一个非常大的教训。
0: 对，
3: 如果和孙权这么老打下去的话，东蜀汉的江山就非常危险了。
0: 对，
3: 既然孙权做出了友好的表示，于是刘备也相应的表态，表示愿意恢复，重新恢复吴蜀联盟。
0: 但是到了公元啊223年的时候，刘备病死白帝城，那您说孙权还要和蜀汉结盟吗？
3: 当时呢倒是另外一个大外交家又出现了，就是诸葛亮。所以这不是旧闻呢，倒不在于孙权了，这个皮球贴到诸葛亮这里来了。
0: 诸葛亮又是怎么做的呢？
3: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巩固刚刚恢复的吴蜀联盟，防止孙权再一次倒向曹魏。诸葛亮呢派出了一名非常能干的外交使臣邓芝到东吴去。
0: 蜀汉开始主动了哈，在三国演义当中啊，说邓芝一到了东吴以后，孙权就给他摆个阵势了，什么呢？几口大油锅支在那个地方，里面熬着油，随时准备在里面烹人呢。历史上是这样的吗？
3: 这个可能就是罗贯中的虚构了。历史上的情节是这样，邓芝来到东吴以后啊，孙权也给他很厉害的一次，就是来了一个冷处理。你邓芝来了，你在管给我管业之中给我待着，我不去见你，包括时间
0: 好嘛，把他晾到一边去了，
3: 晾到一边了。
0: 哎呦，那这一下该怎么办呢？
3: 邓芝这个人决定聪明啊，他想出了一招，上来的表彰给孙权，在表彰里面有这么一段话非常厉害：臣今来一为吴，非但为蜀。
0: 好，这意思啊就是说我这次来啊同时也是为了吴国，不单单是为了蜀国的。
3: 如果说为了吴国，那显然是假话鬼话。所以那个邓芝这一招呢非常高明，对吧？他就是我来的目的是为了两国共同的利益。
0: 对，
3: 所以当时的孙权就非常高兴，就欣然接见了邓芝。
0: 孙权当时又出了一个难题给邓芝，就说了，你看啊，我们呢当然是可以联合的了，你们国力啊太弱了，对抗不了魏国，所以呢担心我犹豫不决啊。
3: 邓芝呢他就讲了，咱们两个国家加起来一共多少？4州之地吧，不少了吧。你孙权您是当今的英雄，我们诸葛的丞相也是天下的豪杰，你们两人联手啊，我看是强强联合啊，进可以兼并天下，退怎么样也可以顶住而立吧。
0: 邓芝的话说得漂亮，可是不说也没关系，因为孙权当时就这么想。但是孙权心目当中倒真有一个很大的顾虑，那就是跟曹魏的关系。邓芝有没有从这个方面入手来说服他？
3: 曹丕要孙权这职吗？他说如果曹魏要你这职你怎么办呢？你是不是把儿子送到洛阳去呢？对吧？如果曹魏进一步提出要你吴王留孙权到曹魏国的朝廷里面去做官，你是不是送上去呢？对吧？所以说你向曹魏称臣有百弊而无一利，而且如果惹怒了曹魏，他大军南征的话，我们的蜀国在长江的上流，我们也顺势而下，江南之地还能为你孙权所有吗？
0: 邓芝这番话的意思，你跟曹魏走一块那是不可能了，那只有我们两家联合。那么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孙权还有什么可说的？
3: 孙权就非常高兴了，他完全赞同了邓芝的观点。好啊，将来我们两国联合，灭掉了魏国以后啊，天下就太平了嘛。我们的吴国和你们蜀国的皇帝，两国的君主一同来治理天下，这不是挺高兴的件事吗？
0: 想的倒是挺美好的，但是你说真会有两个皇帝共同来治理一个天下的道理吗？
3: 邓芝这个时候呢，就不当应声虫了，他就反驳了孙权的观点。邓芝说啊，自古以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什么意思呢？就天上不可能有两个皇太阳嘛，
0: 对，
3: 人间也不可能有两个皇帝，
0: 嗯，
3: 对吧？所以灭掉魏国以后，蜀国和吴国的两国的将士啊，恐怕还得在战场上大家拼个你死我活，一直到统一天下为止。
0: 哎呦，邓芝可是说了一番大实话呀！这话说完之后，是不是孙权也得乐了？
3: 孙权哈哈大笑，说：“邓青啊，您真是一个诚实的君子啊！”
0: 好了，孙权也不需要再多想了，自此断了和魏的交情，于是呢，一心一意的和蜀汉来联盟。那么也由此呢，使得他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实力，一直到他称帝呀、啊。
3: 对，
0: 嗯，
3: 在称帝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
0: 哦
3: 啊，就是当时呢，东吴啊成功的运用了一次苦肉计
0: 哦。
3: 咱们知道这个黄盖苦肉计其实是虚构没有的
0: 哦，是吗？
3: 这个倒是东吴历史上真正的一次苦肉计的一件成功的典范。
0: 这您倒给我们讲讲，在三国的历史上，哪位英雄真正实现了苦肉计？
3: 叫周防
0: 哦。
3: 当时的这个背景是这样的，曹魏派了一员大将驻守在这个安徽地区的合肥、这个地方呢，对东吴啊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军事威胁，所以东吴把曹休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0: 对，
3: 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孙权叫东吴的鄱阳郡的太守周防向曹休诈降。这个周防啊写了七封信，周防说我怎么样受到了我们家的主公的猜忌啊、我现在是危在旦夕，所以我现在想改换门庭、投降你曹魏。
0: 对
3: 啊，而且他还大量的把军事假情报透露给曹休。
0: 那么从曹休的角度，他也不是笨蛋，他也要去验证一下你这个周防啊提供的情报是不是真的呢。
3: 他采取了一个非常之举，他跑到这个大司马曹休那里，一边哭一边表示自己的决心，哭着哭着居然拔出宝剑把自己的头发割掉。
0: 一个注意啊，在下金波这个光头，那头发呢没事都要去剃一剃剪一剪，可是在那个时候啊，你动这头发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啊。
3: 古人云啊，生之父法，受之父母，我的夫和法都是父母给的，因此谁把头发割掉那就是最大的不孝。
0: 所以周防断发在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决心实在是太大了。
3: 三国时期有两次割发，一次割发大家很熟悉的吧，曹操在一次征讨袁术的路途当中呢，经过一个稻田，当时下令谁敢损坏或麦苗的话要斩首示众。他一匹马受惊了以后呢，这个稻田倒了，曹操自己把麦苗损坏了，所以当时就问司法官该当何罪，说你丞相有什么罪啊？
0: 对，
3: 我作为三军统帅一个以身作则，现在我就把自己的头发割掉，以显示我遵守法纪。
0: 曹操把头发割掉相当于把头割掉了，那你说周防断发表现如此大的决心，这个时候曹休相信不相信？
3: 曹休深为感动了，所以对这个周防投降是深信不疑了。这样的情况下，东吴的大都督啊，在周防的配合下，里应外合把曹休打败。这一仗曹休败得非常惨，十万大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孙权呢设下了庆功宴，犒劳三军将士。在酒席会上，孙权对周防说：“卿能割发，成就孤的大事。卿的丰功伟绩，应该书之以竹帕。”
0: 这就是周防断发啊。他所实施的苦肉计，其实准确的说应该叫苦发计，最后呢成就了啊孙权的石亭之战。也就在石亭之战之后，孙权就称帝了吧。
3: 对啊， 三国时期孙权称帝是最

0: 先是曹丕称帝，接下来刘备又称帝了，孙权心里痒，怎么痒痒的吧？
1: 不过我们依然要钦佩孙权的忍耐力。
0: 石亭之战的取得胜利，对孙权来讲，他的意义是非常重大。
1: 嗯，
0: 因为他能够打败曹魏嘛，孙权的就觉得自己的腰杆子硬了。所以在石亭之战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20年九月，孙权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1: 对于三国的格局来说，那意味着什么？
0: 嗯，孙权称帝就标志着三国的这个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三国均等了嘛。
1: 嗯，
0: 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1: 但是现在三足鼎立了，实际上鼎立意味着是矛盾，那么我们说了跟曹魏的矛盾那已经不要说了。
0: 嗯，
1: 可是这个时候他称了帝以后，对于孙刘联盟来说会不会产生比较大的矛盾？
0: 孙权称帝以后呢，在同蜀汉的联盟问题上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嗯，
0: 因为当时的这个蜀汉的心理已经不平，心态就不平衡了。
1: 蜀汉一直都可以拍着胸脯的说，咱们是大汉正宗血脉，咱们姓刘啊。
0: 所以呢，在历史上呢，其实不是蜀，而是汉。
1: 对，
0: 对吧？蜀国从来自己不讲自己蜀国，只认为自己是汉国。一直到三国以后，修史的人为了要把这个蜀呢同前面的汉呢加以区别，
1: 嗯，
0: 然后再称为叫蜀汉。
1: 对，汉贼不两立，这一下你孙权也成了贼了。那我不是跟你就势不两立了吗？好，孙刘联盟这个时候还能连得起来吗？
0: 据说当时蜀汉的朝廷啊，就像炸开了锅一样的，都要表示要同孙权要断绝外交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的诸葛亮是确实是一个大政治家。
1: 嗯，
0: 他就在朝廷里面同这些大臣进行了辩论。
1: 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是到了江东以后去舌战群儒。其实历史上似乎诸葛亮舌战群儒恰恰是在自己的蜀汉朝廷内部来进行的。
0: 对，诸葛亮这个时候是少数派嘛。
1: 嗯，
0: 可以讲就是他一个人嘛。
1: 嗯，
0: 诸葛亮认为呢，孙权想称皇帝呢由来已久了，你拦也拦不住他的。从孙权断绝外交关系，你就要同孙武去开战了。
1: 嗯，
0: 你怎么能北伐曹魏呢？关羽已经死了，荆州丢了。嗯，北伐曹魏的时候还要借助孙权的力量嘛，力排众议，从各个方面详细的分析了孙刘联盟的必要性。
1: 对，
0: 终于说服了群臣。
1: 所以说在处理两国外交关系当中啊，不能像两个小孩打架那么简单啊，一定是要通权达变不可逞匹夫之勇，意气用事啊。您说站在孙权的立场上，他何尝不想帮助这个蜀汉去对付魏国呢？可是无奈自己的力量确实有点太小了。所以我们这么一分析啊，孙刘联盟看来这基础依然存在。可是这个时候啊，既然人家那面新皇帝刚登基，那诸葛亮该如何去做点表示呢？
0: 诸葛亮就做出决定了，我就派了陈正去带着丰厚的礼品恭贺孙权荣登皇帝宝座。而且陈正呢还有第二个使命，
1: 嗯，
0: 就是双方订了一个重新再订的盟约，内容啊是要瓜分魏国的领土。
1: 哎呦，
0: 魏国一共有九个州，偏近南方的四个州，
1: 嗯，
0: 所以你孙权的偏近于北方的四个州呢，所以我蜀国的，
1: 对，
0: 其中有一个州叫司州，双方一人一半。所以还没把魏国灭掉啊，事先把魏国的领土啊就做了瓜分了。
1: 孙权和诸葛亮在公元229年的签署的这个同盟国条约，这是在三国志上有明确记载的。其实在三国历史上啊，以文字的形式留下这么一份两国盟约，这事儿呢还真的很少见。
0: 吴蜀两国同时进入了蜜月期，诸葛亮接下来又派了费祎和董会出使东吴。
1: 嗯，
0: 而且这个时候呢，孙权还很有意思，他就不摆皇帝的架子，
1: 哦，
0: 非常平易近人，亲自出面招待费祎。
1: 史书上说啊，孙权非常滑稽啊，喜欢讲一些嘲弄人的笑话，他常常呢问费祎一些这个国家大事。那费祎呢是叫事事调打，无所遗失。
0: 有一次呢很有意思，
1: 嗯，
0: 孙权喝醉了酒，趁着酒兴，他就问费祎啊，
1: 嗯，
0: 我听说啊你们

0: 那里，诸葛亮城下手下有两个人，文武两个重臣关系不好，一个是魏延和杨仪。我认为啊，这个杨仪和魏延是个小人啊，诸葛亮城下怎么没有对他们提防啊？
1: 这个时候咱们得把思路啊切换到费祎这边来。听了这话，这什么意思？我们的家丑竟然都传到孙权的耳朵里边了，这可让人够难为情的。
0: 孙权是可以这样问，因为他是一国之君啊，无数顾忌啊，但是一众使臣怎么回答呢？而且杨仪是诸葛亮丞相府的长史，魏延又是征西大将军，他们两人都是蜀汉的重臣，
1: 对
0: 诸葛亮的左膀右臂，如果回答的不好，可能有很大的副作用。好，但是所幸的是费祎身边有一个人的口才非常好，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董辉。他说啊，杨仪和魏延啊，他们无非就是为了一点个人的恩怨，一点小矛盾，其实并不讲你陛下所说的，我们两国现在都是要同心协力，
1: 对
0: 啊，消灭曹魏，所以必须要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人才。如果为了这么一点点小事就要斤斤计较的话，我看是不是就有点小题大做了。
1: 董辉这话说得很在理呀，咱们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呀，所以面对着哈、如此能说会道的使臣，孙权呢只有哈哈大笑了。
0: 接下来孙权呢又觉得费祎这个人真了不起，是个外交人才，他想拉拢费祎了，居然你想不到啊，他就把自己的佩剑宝刀拔了出来啊，我的佩剑宝刀给你。
1: 古代的时候特信这个，那叫尖刀赠与英雄啊，红粉赠与家人啊，现在我把刀给你了，这哪像一个这个国君对于一个使臣的这样的礼遇啊。
0: 但是费祎只是不敢接受啊，宝刀是你大王平定天下的，我怎么能接受呢？但愿大王和我们一起辅佐汉室平定天下，一番话说得孙权开心啊，也哈哈大笑起来。
1: 对，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孙刘两家往来的过程当中叫其乐也融融啊，但是之后不久又出现变化了，诸葛亮死在了北伐的这个途中啊。那么这个时候吴蜀两国的这种融洽关系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0: 诸葛亮死后，吴蜀两国的外交关系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当时听到了诸葛亮的噩耗以后，孙权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把在吴国的一个军事战略要地巴丘这个地方增加一万兵力。
1: 增兵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有两个。第一点呢，就是诸葛亮死后万一魏国出兵攻打蜀国，
1: 对，
0: 那么我作为同盟国呢理应帮兄弟一把，这是一个目的。但是第二个目的就是不怀好意了，对吧？是个万一诸葛亮死后蜀汉的政局发生变化呢，蜀汉出现变乱甚至全局崩溃怎么办啊？我这个时候不但不帮兄弟一把，反倒是趁火打劫，趁机可以瓜分蜀汉的一部分领土。
1: 呵，尽管啊后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不难看到啊，吴蜀两国之间的联盟啊相当之脆弱的。
0: 确实如你所讲，比如说有个典型的例子，到了公元263年，魏国发动三路大军进攻蜀汉，蜀汉的形势当时是非常危急，吴国的在位皇帝申修，申修马上做出决定，派大将军丁奉率领50,000大军，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增援蜀国。但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邓艾偷渡应兵成功以后呢，兵临城下，刘阿都投降了。申修啊，马上做出了一个战略的调整，把申丁奉这支大军50,000大军全部撤了回去。于是改派陆逊的儿子陆抗为大将军，率领精兵30,000攻打蜀国的巴东郡的白帝城。
1: 哎呦，真正的叫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啊！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不是拉兄弟一把了，他是宰割兄弟了。所以当时蜀汉的将士们非常气愤。当时镇守巴东白帝城的这个太守罗宪就有一句话，史书上是有记载的：“本朝倾覆，无畏存此，不学我难，反邀其力，背门为约，吾灵能为降汝乎？”什么意思呢？蜀汉朝廷灭亡了吗？吴国作为同盟国吗？唇齿之邦吗？
1: 对，
0: 不仅没有帮我们一把，反而是 趁火打劫嘛，对吧？我怎么能够当无辜的降虏呢？
1: 罗宪最终死不投降，一直坚守，直到后来啊，是投降了司马昭。我们纵观三国历史啊，这种所谓的两国之间的联盟啊，它所产生的这种效果是十分有限的。
0: 三国时期的联盟实际上是建立在各个政治集团本身的利益基础之上的，对自己集团利益有用的那当然是朋友，反过来变化了，形势变化了，马上就可以反戈一击。所以三国之间的外交啊，确实是纵横捭阖，风云突变。当然魏是超级大国，所以吴魏的外交呢是有限的，时间是短促的。吴和蜀毕竟是两个小国，小国之间的联盟是比较长久的。
1: 那么在三国之间啊，如果你的军事实力不行，那你只能走外交这条路了。孙权看来就是选择了这样的一条道路。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一，宝玉在美女的目光中长大。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几百年来，一部《红楼梦》引发了无数的研究热潮，一本书成为一门学问，就连人物的服装饰品、大观园的建筑风格，还有什么宴席上的菜品制作，甚至里边的各种治病药方等等，都能成为研究对象，这就是红学。那么《红楼梦》讲的到底是什么呢？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部红楼大抵言情，曹雪芹自己也说大致谈情啊。其实《红楼梦》的世界也就是一个情爱大观园，一个爱的桃花源。之前呢，咱们曾经推出过红楼的经济谜团和政治谜团，从今天开始，咱们呢来讲讲《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这次我们有请到的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潘老师您好。
3: 你好。
1: 潘老师呢是我的老师啊，当年在南京大学一讲红楼，哎呦，这个盛况我一直都记忆犹新呐，是人满为患。
3: 我说不读《红楼梦》不能做中国人，读不懂《红楼梦》不能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当然这肯定是比较夸张了，
1: 对，
3: 但是确实《红楼梦》对咱们这个民族来说呢非常重要。马上北京电视台要拍新版的《红楼梦》。
1: 对，这不为此还搞了一次轰轰烈烈的红楼选秀啊。
3: 对，选了很多，比如说宝钗啊、黛玉啊，很多的选手呢都脱颖而出，
1: 就有一个人物的这个扮演者确定不下来，那就是宝玉，
3: 不好选。
1: 您倒说这个宝玉这个角色他为什么那么不好选？
3: 我不是导演，但是在我看来啊，有两个条件他必须具备。第一个条件，这个演员他必须能够配得上大红的服装。
1: 说起这个宝玉，他还真是喜欢红色。你比如说喜欢吃女孩子的胭脂，
3: 对
1: 啊，自己也喜欢穿红色的衣服，而且远远的一看到穿红衣服的女孩就会问，哎呦，那个穿红衣服女孩是谁呀？可是红衣服对于这个人物真的这么重要吗？
3: 很重要。最起码它能表达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就是服装要跟人的肤色要相配，能穿红的一定是白里透红，宝玉是富贵闲人嘛，她很漂亮，她穿大红的衣服是撑得住。第二个就是宝玉在《红楼梦》里他是最喜欢女孩的，他愿意跟女孩沟通，
1: 对，
3: 他愿意接受女孩的价值标准。还有第三个，那就是宝玉这个男孩呢，他是我们这个民族第一个阳光少年，所以他穿大红的服装就完全可以把他那个阳光灿烂的那样一个青春肆意的感觉把它衬托出来。所以宝玉非红不可。
1: 咱们中国古代经常会说到红男绿女，
3: 对
1: 啊，穿红衣服的男子他就是不一样。
3: 对，
1: 除了衬红衣服的男子难选以外，您认为宝玉还有什么特点是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是很难寻找到的？
3: 演宝玉这个演员，他的眼神一定要像儿童一样的纯洁无瑕。宝玉这个形象，他有三个东西要透过他的眼神来看出来。第一个，他看世界的没有任何的功利的色彩，那这样的眼神肯定是很纯洁，像婴儿一样。第二个，他在看女性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的占有之心，在他的眼睛里女性就是鲜花，他是欣赏，但是他绝不会去采摘。还有第三重意思，他眼睛里的爱人就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死，所以从他的眼睛里透射出来的眼神一定是纯洁无瑕的。如果宝玉这个演员没有这样的眼神，我觉得全国人民肯定不会认可。
4: 看来啊，选宝玉还真是很难。那么今天既然咱们开讲《红楼》的情爱谜团，我认为应该从宝玉这个男一号开始讲起。
3: 对，
4: 不过我倒觉得在这之前，你能不能大概的给我们讲一下《红楼》当中这个情字它所包含的究竟有哪些内容。
3: 《红楼梦》我们说它是这个情爱的大观园，宝玉的眼神呢，它是一个精神的标杆，它就是像一把尺子一样，把《红楼梦》就划分为四个爱情的世界。第一个世界就是以宝玉为核心的，那就是宝玉跟宝钗，
4: 对，
3: 宝玉跟黛玉，
4: 对，
3: 宝玉跟湘云，宝玉跟妙玉，还有就是宝玉跟袭人，宝玉跟晴雯，
4: 对，
3: 这是一个人的六重爱的世界。
4: 细分这里面，你看，这个宝玉和湘云，那也是金玉之缘呐、啊，一个有通灵玉，一个有金麒麟，
3: 对
4: 不对？宝玉和妙玉又是一对双玉。
3: 对，
4: 袭人和晴雯似乎又分别是宝钗和黛玉的影子。
3: 对，
4: 哎呀，宝玉对他们俩呢也是各有钟情。
3: 其实主要就靠这一个男孩和六个女孩支撑的。
4: 对，
3: 但是在这之外还有很多的情爱世界也非常值得咱们注意。第二个就是跟宝玉的爱情没关的其他的这个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爱情，比如说贾强跟林官的爱情，比如说小红跟贾云的爱情，
4: 还有什么三姐对柳湘莲啊，思琪和潘玉安，金哥和他未婚夫的以身殉情等等。
3: 对，而且这里面的爱情呢有很多都是非常动人的。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他想爱但是不能爱，比如说像这个贾家的四姐妹元春、迎春跟探春呢，他们都曾经有过婚姻，他们也想在婚姻里争取自己的爱情，但是都失败了。结果他的失败呢就导致了他们家的老四惜春最后怎么样呢？不谈恋爱了，
4: 对，
3: 宁肯当单身贵族，最后他干脆他不结婚了，他患了婚姻恐惧症。
4: 正所谓三春去后诸芳尽了、这个层面似乎是女性在封建礼制下的悲剧情感层面。
3: 对，第四种就不是爱情的爱情，它不是真善美而是假恶丑。比如说贾赦、贾珍、贾琏、贾蓉这一帮人，我们都可以送他一个绰号，是采花大盗。
4: 我们了解了《红楼梦》当中这情的四层内容之后，我看我们还是从我们男一号宝玉的纯净的眼神开始吧。那么纯净的眼神是不是也代表着宝玉纯净的感情或者爱情呢？
3: 《红楼梦》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所爱情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它肯定有优秀的毕业生，它肯定也有这个留级生宝玉，它是《红楼梦》这所爱情学校里的优等生。
4: 那么您能不能概括的给我们说一下宝玉的爱情观是什么？
3: 其实就是一句话，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
2: 金玉良姻是指宝钗与宝玉之间的婚姻，宝玉有一块通灵宝玉，上边写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而宝钗有一个金锁项圈，上面写有不离不弃，芳龄永继，正好是一对。而木石前盟则指的是黛玉与宝玉之间的爱情。
4: 实际上这句话当中已经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关系，那就是宝黛钗的三角关系。那你说一个男人一下子遇到两个这么优秀的女人，宝玉该怎么选择？
3: 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宝玉自己怎么选择，那小说里已经写了，就是选林黛玉。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从社会的角度，大家猜想他会怎么选择。
4: 我觉得很多人都认为 宝玉应该选择宝钗。然后不信咱们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女人吗？首先比如说从大面上面门当户对这一点上来比较一下宝钗和黛玉。
3: 那黛玉根本就不是对手，因为黛玉呢是孤儿，是吧，家里的钱呢也都不知道流落到谁的手里去了。但是宝钗的家里很有钱，
4: 家庭实力不在一个档次上。我们再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宝钗和黛玉相比最重要的一点，宝钗似乎比黛玉呢身体要健康
3: 好多了，
4: 是吧，
3: 身体很健康。但是黛玉的身体呢是个药罐子，从小就吃药，而且呢最后每天要靠吃燕窝来维持生命。
4: 当然我们之前这两样比较呢似乎显得太物质了，不过还没完呢，接下来还有这两位美女要论长相的话谁更漂亮一些。
3: 一般人说是他们两个不相上下，但实际上你仔细看一看小说你会发现曹雪芹在写的时候是明显的偏向于宝钗的。在这个小说里有一回他就专门交代说本来大家很喜欢黛玉，后来宝钗一来贾府上下人都说宝钗比黛玉漂亮。然后我们再看全书你能看到黛玉在里面从来就不是前三甲，在《红楼梦》里排名榜第一的肯定是秦可卿，排名榜第二的一般人大家公认是薛宝琴。宝钗可以稳坐第三名。
4: 我们这个时候啊开始比才华。哎呀，他们那帮少爷小姐们在大观园里整日啊吟诗作对，个个都是出口成章，他们两个人呢黛玉和宝钗应该是佼佼者。但是如果让他们两个人分个高下的话，您觉得谁高谁低？
3: 肯定黛玉不比宝钗高，在这个方面我们说她势均力敌。在第一次海棠诗社的时候薛宝钗是第一，在第二次菊花诗社的时候林黛玉才是第一。宝钗的特点是这个经史子集无所不通，黛玉呢她的才思比较敏捷，她写的诗呢比较灵动，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给她一个公正的判决，就算是这个平分秋色吧。
4: 综合下来这几方面的因素之后，其实我们非得承认宝钗啊确实好像比黛玉在各方面呢更胜一筹。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宝玉还要固执的只选择黛玉？
3: 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他爱黛玉，或者说黛玉最值得他爱。
4: 那么黛玉在宝玉的眼中他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3: 其实呢就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不说混账话。什么叫混账话呢？那就是有功名进取之心，或者有功名利禄之心。再换一句话说呢就是比较俗气，而黛玉这个人呢最不俗气。
4: 在这一点上呢宝钗呢确实就有点让这个宝玉感觉到不太高兴了，因为在宝玉看来宝钗满脑子都是混账话，见了面都想教训我啊，让我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他们三个人呢尽管天天都生活在一块儿，但是呢我们也能从中看出啊这个亲疏关系不一样。
3: 那我看咱们还是来看一段八七版的《红楼梦》。我一直觉得八七版的《红楼梦》呢比较真实，它和曹雪芹的原来的设想呢是最吻合的。
5: 你是个明白人，怎么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我再糊涂也明白。第一件，论亲戚他比你远；第二件，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长这么大了，我怎么会为了他而疏远你呢？
6: 呸！我难道叫你疏远他？我成了什么人了？我为的是我的心。
5: 我也是为我的心，你就知道你的心，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心。
3: 他跟宝钗呢永远像一个平行线一样，哪怕是最接近他也不相交。
4: 对，
3: 但是他跟黛玉呢他们之间就完全存在着那种生命的邂逅。
4: 可是呢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搞明白，这宝钗你看人家有刻字的项圈金锁，湘云有无字的金麒麟，可以和这个宝玉身上的这个玉呢相配，就是这个黛玉什么都没有。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3: 意味着黛玉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对于黛玉来说呢，她有爱，她还要什么秘密武器呢？爱就是最伟大的力量。
7: 尽管宝玉和黛玉之间没有任何信物，但二人的牧师前盟却是前生注定的。 林黛玉这颗长在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今生来到人世间的唯一原因就

0: 生的眼泪来报答神瑛侍者贾宝玉前世的冠带之恩。
1: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避不开一个普遍的说法，就是说宝玉选择黛玉，不就等于选择了一个成天哭哭啼啼，然后呢成天在那个地方使小性啊，这个小心眼儿的，然后再加上身体又不好的这么样一个女性吗？
2: 宝玉选择了黛玉，他选择的是一个总经理助理，一个办公室主任，还是一个伴侣。如果他选的是一个总经理助理，一个办公室主任，当然他不能哭哭啼啼，但是他如果选的是一个人生旅程当中的伴侣，那哭哭啼啼又有什么？他把他生命中的真实完全的展现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好事。一个女性，她只有在她最爱的男性面前，她才能表现出她最软弱的东西嘛。
1: 可是这样的女孩子是不是只适合于去爱，而不适合于结婚呢？
2: 可是反过来问题也是一样的，如果还没有爱，她有什么权利，又有什么可能去结婚呢？所以对于一个在爱当中有了结婚的欲望的人来说，他只能首先接受爱，最后再步入婚姻的殿堂。
1: 对，我觉得您这个说呢是有道理的。你看现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有些人就忽略了爱情的重要性，
2: 对
1: 啊，常常就是成天为了现实的生活在那地方忙忙碌碌，就把那些啊物质的非感情的因素考虑在前面，而忽略了真正的这个感情或者爱情的因素。
2: 你看一看现在的征婚广告，最早的时候连身高都放在前面，
1: 对，
2: 排在前三名里面，后来不但身高，还要有房有车，
1: 对，
2: 这些条件都有了以后，他才开始很认真的去想有没有爱。其实那个时候爱早就不翼而飞了。
1: 所以建立在这种物质基础上的这种婚姻家庭关系，似乎有些人就觉得不是太稳定。那这也就是导致现在你看现代人离婚率特别高的一个问题之所在。
2: 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就是在中国啊，很多很多人的家的门都是虚掩的。
1: 此话怎讲啊？
2: 意思也就是说，事实上他的婚姻基础并不牢固，一旦有了风吹草动，或许这个婚姻他就解体了。你事先就是因为条件而结合的嘛，那条件一旦改变，婚姻它就有理由改变。
1: 在这一层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宝玉这个形象的出现，那尽管是个文学形象，但是它对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男性而言的话，你觉得它意味着什么？
2: 在宝玉之前有几种男人，第一种是西门庆那样的采花大盗，第二种是关羽张飞那样的沙场英雄，
1: 对，
2: 第三种是武松李逵那样的绿林好汉，但是你从来看不到宝玉这样的护花使者。宝玉的诞生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爱的诞生，所以总的来说啊，在宝玉之前呢，中国真的没有合格的男人。其实中国历史上呢有很多非常动人的故事，你想苏轼有一首词里面写的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多好的故事，
1: 对，
2: 江南第一帅哥和江南第一美女，但是两个人没有什么爱情故事流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只有男人没有爱人，只有丈夫没有恋人，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遗憾。
1: 那是不是在过去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啊，或者审美当中，就觉得爱情对于我们有什么用？爱情能当饭吃吗？
2: 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呢，它讲的是什么呢？对男性来说就是功名利禄是不是成功，对女性来说呢，就是嫁了一个好男人没有，所以爱情在里面是没有位置的。
1: 所以呢，在中国古代我们可以看到爱情基本处于隐身状态，而体现出来更具体的一种方式呢是婚姻啊。那个时候的传统婚姻呢也是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2: 你看八个字里父母在场，连介绍人都在场，当事人倒不在场，其实这就是中国的婚姻的一个悲剧。我记得台湾有一个著名的文化人李敖，他就说过一句很愤慨的话，他说在中国古代连一个像样的爱情故事都没有。
1: 对，
2: 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中国男人他都是娶一个大保姆，所以他跟妻子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起来觉得我们中国文化呢在爱的方面呢还是有缺陷的。比如说有一个最有意思

0: 这个例子，就是西方人在称呼爱人的时候，他会是这个亲爱的，
1: 对，
0: 是吧？我们有时候中国人翻译成 darling 啊，
2: 对，
0: 有时候翻译成蜜糖啊，但是中国的太太称呼老公的时候，他找不到这种充满浓情蜜意的爱的称呼，
1: 对，
0: 他怎么办呢？说你这个砍脑壳的，
1: 对，
0: 你这个挨千刀的，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因为他没有这种爱的这种体验，他表达这种爱的时候用恨来表达，其实反过来也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呢在爱的方面的不光是他的表达，在爱的体验方面都还是一个空白，还要补课。
1: 对，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啊，这一切好像从宝玉开始起确实就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你看宝玉自己都那么坚定地说，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
0: 这个俺只念木石前盟念得好。
1: 嗯，
0: 为什么呢？我们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呢看到了没有爱，爱是个空白，
1: 对，
0: 但是这个空白被宝玉填充了。
1: 那我觉得在您的这个著述当中给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对宝玉的定位，您认为他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亚当。
0: 对，
1: 您能不能说说您的立意何在？
0: 因为在一个文化传统里，亚当跟夏娃的诞生也就是人的诞生，但是在中国文化里你可以看到，哪怕是到了这个西厢记的时候，到了牡丹亭的时候，那里面的男人都还是不成熟的，但是只有到了红楼梦，贾宝玉才完全的成熟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说他是中国文化的亚当。
1: 也许这个时候我们该明白，您所说的这个亚当，他可能是一个真性情的人，是一个有爱的人。那么从宝玉那非常纯净的眼神当中，就能体现出来这种人性的真善美，是这样吗？
0: 宝玉他的这个眼睛，是人性之眼和爱之眼。有了宝玉的眼神，我们就有了一个爱的高度，有了一个美的高度，真善美的东西就开始聚集在一起。你比如说，我们看到了黛玉，看到了晴雯，看到了尤三姐，甚至看到了鸳鸯。那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种形象，就是我一再批评的那些中国文化历史上的采花大盗，像贾珍，像贾琏，像贾蓉，其实并没有把他算作那个西门庆那样的流氓恶霸，但是这些人在灵魂深处的那些非常肮脏的东西，我们通过宝玉的眼神才第一次看见。还有一种现象，就是那些美丽的女性，她在封建社会的铁蹄的践踏下，她开始这个花枝凋零。在过去我们也没有感觉，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女性的命运从来就是这样，但是有了宝玉的眼神以后，我们看到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1: 所以您所说的中国文化的亚当，换一种说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面第一个真正的男人形象。
0: 对，
1: 确实给了宝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那么今天我们说完了亚当，咱们下次是不是该说夏娃了？那么中国文化当中的夏娃又是谁？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在大观园这个爱的桃花源里，在众多美丽姐姐妹妹们的目光下，宝玉是一天天的成长，用他非常纯净的眼神呐，真诚的对待着园子里的每个女孩。在宝玉的眼里，这女孩子嘛，无论是姐妹还是丫鬟，那个个都是水做的，个个都纯净无比。而这其中最美的呢，当然还是她的林妹妹。尽管环泪之说预示了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但他们毕竟真真正正的爱过了一回。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妻，上下级如何相处。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战国时期的一天呢，楚大夫叶公子高接受了楚王的命令，要出使齐国。因为齐国啊，办事情喜欢拖拖拉拉，所以叶公子高心里面很担心。你说我万一没完成使命，还不知道这楚王 会怎么处罚我呢？这越想

0: 越担心，急得都快喷火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叶公子高一向都是吃很清淡的，没什么内火，但自从那天早上接到命令以后，哎呦，内心那个焦急呀，晚上只能靠喝冰水才能把心里的急火给压下去一点。这叫朝受命而夕引冰，这个典故就从这儿来。可见做下属的日子不好过啊，这上下级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才得当呢？那您是不是也在工作当中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扰呢？哎，咱们就问问庄子该怎么办。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您好。
2: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著有《哲学与人生》《活出自己的智慧》等近百种书，其学说深受各方关注与青睐。
0: 那么我们通过刚才这个故事看到，好像在古代的时候，这当下属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呀。
1: 你说的没错，因为古时候这个君臣关系啊，这个君的权力太大了，为所欲为。那么做臣子的，你奉命之后你就非完成任务不可，
0: 对，
1: 不然的话提头来见呢。
0: 是。
1: 所以呢，在您刚刚所举的啊，早上接到命令，晚上就要喝冰水，不然太热了啊，受不了。在庄子里面提到好几次类似的例子。有一次呢，他就故意说，他说侍奉国君呢，就跟养马一样，我对这个马整天照顾得好好的，用贝壳用烛光给它装尿装屎，你看排泄物都这么样照顾好了。
0: 对。
1: 但是有一天看到这个马背上来了一只大的蚊子，他想说，哎呀，这个蚊子在叮我们的马，这还得了，我要保护它。他就拍蚊子，一拍之后这马吓一跳，他不知道有蚊子叮他。
0: 对。
1: 这一急之后呢，立刻把这个马的辔头全部给挣脱了，
0: 嚯，
1: 把人都踢伤了，
0: 又
1: 像发疯一样跑掉了。所以庄子对于国君实在是很没有尊敬的这个心意啊。
0: 对，
1: 用这个疯马的样子来比喻他。
2: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上下级之间的紧张关系都是职场中的一个大问题。那么下级和上级打交道时有哪些禁忌？庄子又有哪些事半功倍的好方法呢？
0: 清朝时候有这么个事儿，说一个人呢去做县长，字儿都不认识，他每次写这个数字写到七，最后这一笔啊总是往里这么一勾，哎，他的卫兵就跟他说呢，老爷啊，您这个七字啊写错了。这个县长就不高兴了，啊，哪有下级给上级纠正错误的？他把笔一丢就说了，老子七字是写不好，可是啊，老子八字好，怎么样啊？你还是当卫兵的命，我还是当老爷的命。你看他碰到这种蛮不讲理的上级，你说下级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时候只好训练自己的修养了。
0: 对，
1: 因为每一个人都从下级慢慢升上去的，只有少数人呢、生下来就有富贵命。
0: 对，
1: 啊，要不然都是从下级慢慢升，所以你就要设法想到以前自己当下级的时候啊，不太喜欢上级怎么对你。你将来到了上级之后呢，就要想到这一点。
0: 换一个更简单的说法，叫换位思考。
1: 哎，没错。说到换位思考啊，在庄子里面有个故事。在徐无鬼里面，他说徐无鬼本来是隐居的。有一天从山上下来，
0: 对，
1: 去找魏武侯。他跟魏武侯谈了之后呢，魏武侯非常开心。魏武侯的部下就很奇怪。说我们这些大臣呐、一向是奉行大王的命令。
0: 对。
1: 他只要说什么，我们做什么。哎，他从来没有笑过，没有露过牙齿啊。
0: 对。
1: 那怎么你今天跟他一谈，他马上就笑得那么大声，我们都听到了。
0: 对，
1: 有什么秘诀啊？
0: 对啊，他讲了点什么呀？给他
1: 徐无鬼说啊，我就跟他谈怎么样像狗，怎么像马。古时候人呢、他的娱乐很少。
0: 对，
1: 他就赛狗赛马。那这个时候需要有人会看，哎，这条狗是上等的。
0: 对，
1: 那这匹马是上等的。徐无鬼跟他谈这些，好像八卦一样的事。
0: 这些东西怎么会逗得他哈哈大笑呢？
1: 因为平常当国君的人呢、大臣在他前面。都讲门面话，都是讲一些非常客套的啊，好像是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不要忘记他也是一个人呢、
0: 对，
1: 所以庄子就接着再说一个故事。他说越国有一个人被流放，他把国君比喻为被放逐的人呢、这个人被放逐之后呢，只要见到以前老朋友就非常开心。
0: 对，
1: 一个月之后啊， 见到在家乡

0: 理睬他们，其实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这样想想的话，是不是这个当上级也是挺不容易的？
1: 确实如此，因为上级他如果不是最高的领导，他上面还有上上级，
0: 对，
1: 他也有他的压力啊。
0: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再捡起来刚才那个关键词叫换位思考，您就想一想，那当上级的他也不容易，他活得也很累，甚至比您还累呢。当然我觉得呢，要能够和上级进行沟通，那说明这个上级啊，应该讲是个不错的上级领导。哎，我就怕万一遇到那种蛮不讲理、沟通很难的领导，那该怎么办？
1: 在庄子看起来呢，你外表要设法去迁就他，内心里面最好能够顺从他。他是考虑到两点，第一个是我先要保命啊，我如果直言进谏，你一下令这个说杀就杀了，古时候人命真是没什么保障的，第二个是你达不成目的啊，你如果直接跟他对抗的话呢，他说你是冲着我来的，你这个不能服从，我不要你了，那么事情做不成呢。所以第一个，我先保住我做部下的命，第二个，我要把事情办成就要采取适当的方法，先顺着你，尤其是在讲到直言进谏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时机，选择适当的话来说。
0: 怎么样才能够既影响了所谓的这个领导，同时呢又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庄子有什么特别具体的建议？
1: 你要让上级信赖你的话呢，你需要智慧，所以整个庄子的思想会把重点放在智慧上面。
0: 对，
1: 譬如说你要了解到他如果像个婴儿，你跟他像婴儿一样，他如果这个不注重威仪，你就跟他不注重威仪，他如果想怎么样你就跟他怎么样。换句话说，你要把国君当作一个好像是两个人跳舞啊，他主动你就被动，顺着他，让他带着你走，然后呢在关键的时刻呢再给他一些暗示，让国君觉得这是我的主意哦，你没有给我建议哦，是我自己想到的，做到这一步就不错了。
0: 从这一点说起来，这里面暗含着一点投其所好的痕迹，当然又有四个字叫因势利导，也包含这里面。
1: 道家基本上的原则啊，叫做柔弱胜刚强，就说你是领导，你属于刚强，阳刚，那我就是阴柔啊，我是你的属下，我当然顺着你啊，你带我怎么走我跟着怎么走，
0: 对，
1: 但是呢我的阴柔啊让你阳刚不要这么样的太冲啊，太直，弄到最后你自己本身都觉得好像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你讲话了，那我就要帮你忙，
0: 对，
1: 让你稍微调和一下，调节一下。
0: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总经理啊，他签了字的一个文件就让他的秘书呢想办法寄出去，结果这个秘书呢偷偷的把他压下来了，因为他觉得老板这次的决定肯定是错的，肯定会后悔。果不其然，没两天这位总经理啊就开始抱怨了，哎呀不该那么早的下决定啊。这个时候这个秘书嘿嘿一笑，您呐那文件还没发出去呢。这个总经理呢表面上感谢他，谢谢你给我挽回了很大的损失，但私底下却要给他记个处分。后来这个秘书不服气，找董事长去理论，结果董事长直接给了他一个处分，你就也别干了，直接解雇。您觉得这个秘书的问题出在哪里？
1: 其实一个团队里面啊，有时候他的纪律啊要求的时候是按照你的身份跟你的角色来承担责任，如果说你这一次这样做是对的话，那以后你每一次都这样做的话，那万一错的话怎么办呢？
0: 对，
1: 所以这个秘书，你说除非这个秘书啊自己可以独当一面他来决定，否则的话呢他等于是直接违反了他的上级的一个命令。如果这样的事情可以容许的话呢，那以后每一个层次的人都可以想想办法，未来设法做一些什么奇怪的事情啊，到最后结果很好，但万一不好怎么办呢？这整个体制就没有人负责了，所以董事长的这种考虑啊，我相信有他的理由。
0: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故事呢得到一个启发，作为下级就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千万不要去一下子变成了上级的上级，给上级去做主去了，这样的话肯定好不了。上下级之间发生矛盾，我觉得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存在，就是大家的工作理念不同。 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姜太公姜子牙也曾经遇到过和

0: 周文王意见不同的时候，哎，他是怎么解决的？
1: 开始的时候呢，周文王想请姜太公，但他知道大臣会反对，因为大臣啊都有他一定的结构啊。
0: 对，
1: 哎，你从外面找一个人当宰相，那我们怎么办呢？等了好久了，所以呢，周文王就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说我的父亲啊，告诉我要用一个老人家，你们觉得怎么样？”哎，大臣们说：“那你的父亲这个先王托梦给你，当然照着做了。”
0: 对，
1: 他就把姜太公请来了。
0: 嗯，
1: 请来之后做得很好。姜太公其实什么也不做，无为，但是治得很好。
0: 嗯，
1: 等于就是说我尽量不要刻意做什么事，就反而使天下可以安定。
0: 嗯，
1: 哎，后来周文王想说，你赞不赞成我起来革命啊？我要把商纣王给这个革掉啊。
0: 嗯，
1: 姜太公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因为他当然不愿意你多事嘛。
0: 对，
1: 天下已经这么乱了啊。
0: 嗯，
1: 他就半夜离开了。离开之后呢，周文王知道姜太公有意见，不太赞成。
2: 周文王想要扩张版图，姜太公却不愿扰乱天下的安定，理念不同的两人最终和平分手，分道扬镳。庄子认为，上下级之间在工作理念上，就算是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也大可不必闹到撕破脸皮，像姜太公那样抽身而退才是明智的选择。
0: 咱们刚才讲的呢，是下级如何和上级打交道。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讲讲这个上级该如何管理下级啊。现在一说管理，那都是什么 MBA 啊 MPA 对不对？那么如果庄子要是给这个 MBA 上课，他会教这些领导者一些什么管理艺术？
1: 如果说让庄子来教的话呢，有一个故事是庄子说的寓言啊，可以参考。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朝三暮四的故事。现在用朝三暮四啊，是批评一个人没有长性，
0: 对，
1: 说的话又不算呢，意见改来改去了。
0: 对，
1: 但庄子原来的意思啊不一样，他说有一个人养猴子，跟猴子商量说，我现在快没钱了，以后的食物啊要控制一下了，给你们早上吃三升栗子，晚上吃四升栗子。猴子都很生气，他听到说怎么早上只有三声呢？猴子大概只听到一半了啊。那么这个人说，那好吧，我们倒过来，以后早上你们吃四声栗子，晚上吃三声栗子，你们觉得怎么样？猴子也都很高兴。
0: 对，
1: 但是事实上呢，我们都知道，猴子啊他实在是没有完整的看法。三加四等于七，四加三也是七。
0: 对，
1: 庄子的用意是说，你从整体来看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什么先多先少的问题嘛。
0: 对，
1: 那你为什么要有情绪呢？就是作为一个管理者领导者，一定要记得避免让员工有任何情绪困扰。因为情绪困扰对于工作的伤害最大。很多人一闹情绪啊，整天坐在那边也不办公了，也不做事了。
0: 对，
1: 所以你要避免让他们有情绪问题，这个时候就要设法用一些技巧。像这边所谓的朝三暮四，朝四暮三，
0: 对，
1: 这可以参考。其实我们讲朝三暮四的故事啊，除了作为一个管理的参考之外呢，它其实也反映了庄子一个特别深刻的思想，就是他认为整体是一样的量，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人来说，你选择你要少年得志还是大器晚成，但是你不能两个都要啊，
0: 对，
1: 所以你如果前面要的多，后面就是少，事实上人生也是一样，你把自己的生命呢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啊，你大概分配一下，所以你不要有情绪，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嚣张，失意的时候不要太难过，你要保持一种稳定的平常的心态。
0: 对，
1: 当一个政治领袖或是气管的这个负责人，你一定要能够做到一种高瞻远瞩，我尽量在上面看到全局，不让我跟着你们起哄啊，有各种这个复杂的变化的问题，这一点能做到的话，相信应该效果不错的。
0: 对，其实咱们现在的企业领导者呢，应该充分发挥啊古人的智慧。其实现在在欧美流行这个弹性工作制，总共一天上班，比如说就七个小时，你自己选择每天怎么样安排你自己的工作时间，也不必说是非要朝九晚五，这样呢，员工的工作效率也就提高了。说白了，那就是朝三暮四的一个活学活用啊。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管理者的这个类型吧。现在流行的把管理者分成什么五种类型啊？ 老虎是说是这个自信心强，竞争力强，有决断力。然后孔雀型人际关系能力强啊，擅长这个口语表达。考拉型的领导者平易近人，强调和谐。还有猫头鹰型的叫铁面无私，明察秋毫。最后一种变色龙型的，那是适应力比较强，擅长协调。那么这五种领导模式，庄子会最赞同哪一种？
1: 如果说用一句我们很熟悉的话来说，他应该属于卧虎藏龙型的。
0: 是吗？
1: 卧虎藏龙就是说，他如果来负责当领导的话，他显然是有老虎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很有自信，
0: 对，
1: 力量很强，但是他会卧虎，就是说我不要让你们觉得威胁，不要让你们觉得有压力。那么藏龙就是说，我们讲变色龙，一般是不太好的意思，
0: 对，
1: 好像随机应变啊，没什么原则，但是庄子他也不会让你觉得那么明显，他是藏龙，所以卧虎藏龙这几年大家常提到这个词啊，用来这个讲庄子的领导风格，大概可以适用。
0: 呵呵，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庄子认为啊，把这个第一种老虎型的这个领导者和最后一种变色龙型的做一个混合最好，最好是里面是老虎的这个身躯啊，外面是变色龙的皮，
1: 哎，就好像外柔内刚一样。
0: 那么最好的领导者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1: 老子里面提到领导的四种类型，最好的是让老百姓感觉不到有人在领导，那么第二种是让老百姓喜欢他，接着呢是让老百姓疏远他，保持距离，那么最后当然是老百姓要骂他了。
0: 对，
1: 这四种呢，在这个老子的分法里面啊，一般人会喜欢第二种，我喜欢老百姓拥戴我呀，大家都称赞我。但老子认为啊，最好是让老百姓啊感觉不到有人在管理他，到最后的结论是百姓皆为我自然，老百姓说，哎，我们是自己这样子啊，并没有人带我们，我们就过得很平静了。
0: 对，
1: 所以老子的思想跟庄子的思想连贯起来的话，用在管理上的话呢，他的原则就是说，当你要领导人，你不要感觉到别人在被你领导，那你要领导别人，要用言辞呢来推举别人，比如说我当领导，我就要把你们抬高，说都是你们合作我才能领导。
0: 其实运用老庄思想进行这个统治和管理的，在汉初的时候呢用的特别多啊。有个例子，这个汉初三杰之一萧何逝世以后啊，按照刘邦的遗嘱是要由曹参来继任相国，可是曹参到任之后啊，很少有什么举措，啥也不干。那朋友问他就说，你怎么什么都不干呢？他说，我问你啊，你我的智慧能超过萧何吗？众人都说不出来。他又说了，所以啊，萧相国制定的政策要100年不变啊，我等只要尽可能的无为而治啊。后来你看文帝和景帝也都用过无为而治的管理办法，这种的所谓无为而治在管理当中应该如何借鉴呢？
1: 这可以说是最上乘的艺术啊。基本上他是让适当的人在适当的位置上，但是治国者他本身有一个最高的原则，我这个原则是要天下太平，已经战乱很久了，要休养生息啊，等于跟老百姓大家都讲好，我们这段时间就过太平日子，人生不是一路打仗打下来的，
0: 对，
1: 那你能过太平日子的话呢，才能够日久天长啊。
0: 我觉得说这么多啊，就如何管理的问题咱们真是启发太多了，庄子深得其道啊。那么庄子如果要做一个管理者的话，他会不会也做得特别好呢？
1: 他在活着的时候呢，曾经有机会担任楚国的宰相，楚王派两个大夫来看他，他正好在浦水边钓鱼，两位大夫说，我们大王想请你帮忙，这等于当宰相呢？庄子头都不回，听口音就知道是楚国人。然后说，你们楚国庙堂之上有一只乌龟放了3000年呢，请问那一只乌龟是想活着在烂泥巴堆里面夹着尾巴打滚，还是喜欢死了放在庙堂上呢？这两位大夫听的时候立刻回答说，当然希望活着。 比方说我就是希望活着在泥巴堆里面打滚。
0: 嗯嗯。
1: 其实你从后代来看的时候呢，过了两千多年呢，会觉得说。

0: 庄子在那个时代，就算出来做官，能够改变这种国家的大事吗？整个战国时代的趋势吗？恐怕也改变不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只能说，如果人生在这条路走不通，你要记得一定有别的路可以走。当你在这种上下级的关系啊，人际之间相处的关系去考虑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你要付什么代价出来，你才能达到什么结果。你觉得说我不愿意付，或者这个结果我没有把握，
1: 嗯，
0: 那你就不要勉强。那么庄子只是告诉我们说，你不妨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暂时把这一些放下，让自己可以从道这边得到一些启发，然后展现生命比较逍遥自在的一面。
1: 嗯，庄子不愿意做官，但是呢，你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还是普通人啊，我们要为一个个的目标呢要去奋斗，我们难免就会处于上下级关系之间。今天呢，听了庄子的一席话之后，我相信呢，可能会让我们在处理上下级关系的时候呢，变得游刃有余。好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虽然呢，庄子自己不想做领导，但管理的艺术，庄子可是看得通通透透的。他既懂得如何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又知道怎么和上级搞好关系。如果庄子要开个管理艺术培训班的话，那恐怕门槛儿也要给踏破了。咱们今天不也跟他学了几招吗？好了，人生困惑，下次接着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六，兄弟间的王位之争。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大唐武德七年六月，太子李建成私自招募2000多人为东宫卫士，名为长林兵，又密派手下将领可达志去幽州找燕王罗毅，要他调派300骑兵来增援东宫的武装力量。这些事情都是瞒着他的父亲李渊偷偷干的，可是偏偏有人向李渊告发了，说太子那招募状是图谋不轨，这个罪名可不小啊，这李建成有麻烦了。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您好。
4: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1: 这李建成为什么他要瞒着李渊，瞒着父亲来招兵买马呢？
3: 等到武德七年的时候，
1: 嗯，
3: 差不多的仗都打完了，兄弟之争开始表面化。李建成到这个时候，
1: 嗯，
3: 受到李世民的挤压是越来越严重啊。
1: 嗯，
3: 而且李世民手下那么多的将领，那么大的部队，
1: 嗯，
3: 李建成并没有多少人马，所以他要扩充他的队伍，要招募长林兵啊，或者是要找罗毅，燕王罗毅来给他派骑兵呐。
1: 这李建成私自招兵就被人家给抓住把柄了啊！但是谁胆子这么大给告发了呢？
3: 应该说这件事情是兄弟之争最早的一个亮相。很显然，
1: 嗯，
3: 只有李世民的人或者李世民本人才敢来告太子在私自募兵呢。
1: 对呀，
3: 别人敢吗？
1: 好像一般人不敢的。
3: 哎，
1: 真的。所以尽管历史上没有对这个告发人的记载，
3: 没有，
1: 但是我想真的不用大脑思考，好像基本上就可以想出来这个答案。
3: 对，对，
1: 那么就是给告发了。告发，那李建成有麻烦了。
3: 他确实惹了麻烦。
1: 嗯，
3: 可是最敢麻烦的还是李渊呐、
1: 啊，对，
3: 是皇帝。
1: 嗯，
3: 因为兄弟之间的这个在私底下的这种争斗啊，
1: 嗯，
3: 不能拿到桌面上来。
1: 嗯，
3: 有的事情李渊知道，
1: 嗯，
3: 这老二的实力太强，
1: 嗯，
3: 老大呢要稍微扩充一点实力呢，
1: 嗯，
3: 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是符合李渊来平衡这个局面，
1: 嗯，
3: 的一个步骤。嗯，没有人说就不要紧嘛。
1: 嗯，
3: 可是李世民或者李世民这边的人恰恰把这个不能拿到桌面上的事情给抖了出来了。
1: 呵，
3: 哎，
1: 还搞得可能满城风雨。
3: 对呀，那私自募兵呐、啊、
1: 对，
3: 这是大事啊。
1: 李建成扩充兵力招兵买马，那是由李渊支持的，
3: 至少是
1: 默许
3: 他的，嗯，
1: 对吧。
3: 嗯，
1: 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一点 李

0: 建成会减少很多的麻烦，
1: 就是有人告发出来以后，李渊还不能没有下文，不能一点都不处理，
0: 对，
1: 可是他又知道又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把太子给废掉了吧，
0: 嗯，
1: 怎么办呢？找一个太子手下的人吧，找一个替着羊贬一个官，或者是怎么样，就把这事情就给过去了。
0: 再加上我们昨天给大家介绍的李建成特别善于走后宫路线，
1: 对，
0: 估计有不少人为他说话，
1: 这些枕边风一吹也就这么回事了，
0: 对，于是就这样过去了。
1: 过去了，
0: 但是这告发者李世民他能善罢甘休吗？
1: 不能，这才开始啊。
0: 嗯，
1: 这一招没有把李建成动摇，
0: 嗯，
1: 那就得再想办法。
0: 他接下来又对李建成做了什么事儿？
1: 更大的麻烦来了，对李建成来说，
0: 嗯，
1: 在武德七年的六月，
0: 哦，就是这也是这一年
1: 当年的六月
0: 啊，
1: 那个李渊带着李世民、齐王元吉和百官嫔妃啊，到人质宫去避暑。
0: 嗯，
1: 在避暑期间，那个太子是留守在长安的，李建成留守在长安，
0: 嗯，
1: 就发生了有人告发太子谋反的事件呢，
0: 又一次被告发了。
1: 被告发，而且这告发是很大的谋反呐、啊，这个罪啊！
0: 哎，那这次李建成到底做了什么，这不让人家给告发了？
1: 有一个庆州都督在甘肃这个地方啊，
0: 嗯、
1: 一个地方官叫杨文干、嗯。杨文干曾经在太子的东宫当过警卫员、
0: 嗯，
1: 他和李建成的关系很密切。
0: 嗯、
1: 等他到了庆州上任以后呢，就不断的在当地招募一些死士、一些敢死队员送给东宫。
0: 哦。
1: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有两个人向李渊告发的、
0: 嗯、
1: 说不仅是杨文干给太子建成送了很多人、
0: 嗯、
1: 而且太子要派我们两个给杨文干送甲胄、
0: 嗯、
1: 就是送武器装备
0: 啊，
1: 说这是他们串通在一起要谋反了。
0: 那李渊听到这个话之后肯定怎么又来造反的事情了啊？来见我，是不是来见我？
1: 对啊、
0: 哎、
1: 他下令把太子李建成从长安招过来，你到人质宫来面圣，你在当场汇报到底怎么回事？
0: 啊，那这李建成敢去见他爹吗？
1: 如果他谋反了，我想他不敢。
0: 嗯、
1: 但是李建成去了。
0: 哦，
1: 当然去他做的，因为这个谋反的罪一出来不得了啊。
0: 嗯。
1: 那么李建成是戴罪，就是一路上这个把自己的这个行头什么礼服都脱掉了，我就是一个罪人，
0: 嗯、
1: 而成是罪臣、
0: 嗯，
1: 一路上这个哭哭啼啼来见李渊来了。
0: 来了以后面见李渊。李建成怎么解释？
1: 李建成说我肯定不是要谋反，
0: 嗯，
1: 如果我谋反我就不会来了、
0: 嗯、
1: 而且你可以派人去跟杨文干去对质去，我到底有没有干这些事情。
0: 派人去找杨文干过来。
2: 李建成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等待杨文干来还自己清白，可惜他永远也等不到杨文干了，杨文干起兵谋反了。
1: 杨文干得到消息以后，
0: 嗯，
1: 得到这个说太子被关起来了，有人告发他和太子勾结起来谋反、
0: 嗯、
1: 他敢来吗？他不敢来啊、
0: 哎、
1: 因为他肯定是死罪、
0: 嗯、
1: 因为李渊不会杀他儿子也不一定会保他呀、
0: 嗯、
1: 所以他就干脆造反了，其实那是孤注一掷鱼死网破。
0: 对，在这种情况下，
1: 对、
0: 哦、那么李渊该怎么办？
1: 哎，杨文干真造反了，要去派兵去镇压吧。
0: 嗯，派谁去？
1: 派的人很有意思、
0: 嗯，
1: 一个是林州都督杨师道，
0: 嗯，
1: 那个人是李渊自己的心腹，
0: 对，
1: 还有一个是左武卫将军钱九龙，
0: 嗯，
1: 这个钱将军呐、啊，
0: 嗯，
1: 恰恰是跟太子关系比较密切的，
0: 哦，
1: 所以如果真的是太子勾结杨万个谋反，他能够派太子的人去镇压吗？
0: 这李渊明摆着就
1: 啊，
0: 看着找一个太子的心腹去吧，
1: 对、嗯，
0: 其实呢，说到这儿，咱们就都明白了，李渊心里面也不相信。这个李建成能造反，
1: 嗯，
0: 那但是是谁告发了呢？这个时候我们又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前面一件事刚说了啊，想也不用想，李世民这次的告发会不会又是李世民呢？
1: 李建成派这两个人给杨文干送甲胄送武器，
0: 嗯，
1: 尽管这不是谋反，但是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情，他是要私自扩充自己的兵力嘛。
0: 嗯，
1: 那么这两个人，李建成派去的肯定是自己的心腹、干将、铁杆子。
0: 嗯，
1: 那这两个人为什么向李渊告发李建成这个事情？
0: 嗯，
1: 这两个人肯定是有更硬的后台。
0: 嗯、
1: 那么这个后台能够跟太子配对作对的后台会是谁呢？只有李世民，
0: 要不然你一般人的后台。那我干嘛要去得罪太子呢？这个谁敢再得罪太子？
1: 而且某种形式上李渊也是默许这样的，
0: 嗯，
1: 那明显是一个恶状啊，在历史记载当中，
0: 嗯，
1: 就是等到派了这两个将军去镇压杨文干的反叛以后啊，
0: 嗯，
1: 李。

0: 人民又侵占了，
1: 嗯，
0: 说我请求出征，这个李渊就答应他，好，你我就派你去镇压杨文干的反叛，等你镇压他回来，我就立你为太子。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1: 给人的感觉就李渊这人呐，反复无常，这个耳朵根子好像特别软，
0: 一会儿答应李世民，后来又没有兑现，又是被别人给说又没有兑现，实际上这些都是假的。
1: 嗯，
0: 李渊根本就没有动摇过李建成是太子这个想法。
1: 对，
0: 所以他做的事情都是要把李世民控制在亲王这个份上，一定不能僭越。
1: 可是这个时候嘛，当然李渊也不能说我就是你老二干的坏事，梁文干呢已经被
0: 镇压下去了
1: 啊。那李建成后来该怎么办？
0: 建成该放出来放出来。
1: 对，
0: 你现在看到历史记载是又由于这帮嫔妃这个枕头风吹的，建成怎么样怎么样，是李世民陷害的，是这样放出来的。实际上李渊呢，就是知道你们两个哥俩在斗，李建成手下三个主要的官员贬出去，李世民手下的官员也贬出去，还把儿子先放出来再说。
1: 对，各打五十大板。我想李建成出来了两次吃亏，窝囊火啊，那窝囊气啊，真是受不了。你说
0: 再宽容的人也受不了啊，这被告谋反的多大的事，那时候多狼狈啊，在长安留守做太子嘛，哭哭啼啼到当着那么多群臣百官，到人质宫去请罪。你想想，
1: 明明知道老二啊，全你老二干的事儿，怎么着还真要跟我开干呢？
0: 你还说不出来。
1: 对对对，
0: 也没有说是他没有承认，
1: 我都是哑巴亏呀。
0: 对呀，
1: 对呀，都被人家给揪着小辫子了，
0: 哎，
1: 心里窝囊啊。
0: 哎呀，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哎，李建成也该反击了吧？
0: 哎，该出手了，该出手了。
1: 嗯，
0: 先得教训教训他，得出口恶气。
1: 嗯，
0: 所以有一天啊，
2: 李渊带着三个儿子打猎，并且让儿子们领赛骑射。这个时候，李建成想出了教训弟弟的方法。
0: 李建成正好有一匹猎马，这个很野的马。
1: 对，
0: 他要教训这个弟弟，你不是爱出风头吗？
1: 嗯，
0: 你不是老爱使点小诡计吗？
1: 嗯，
0: 好，我这有一匹马，你敢不敢骑？我告诉你啊，这匹马可厉害了。
1: 哦，对，
0: 激将他。
1: 对，
0: 哎，李世民说行啊，我就从小就不怕骑马。
1: 嗯，
0: 可是这匹马真厉害，骑上去蹦极一下摔了好几丈远，李世民没摔倒，又站立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再骑上去，哎，又给连续摔了撂了三四次啊。
1: 呵，
0: 这李世民有没有火啊？这自己骑马从来没受过那么个马欺负成这样子。
1: 对呀，
0: 哎，本来李建成是就是出恶气，
1: 对，
0: 摔死你这小子，摔你几下。哎，这李世民一看摔了一下，他也来火了。
1: 嗯。
0: 他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
0: 说这个，哎呀，看来我哥哥这是想暗害我呀。可是天命在此，我命不当死啊。
1: 嗯，
0: 哎，他怎么可能够真的摔死我呢？
1: 人家李建成呢，事先已经说过，这是一匹烈马，没经
0: 过告诉他了
1: 服，对不对？
0: 啊，
1: 是他自己呢，这个骑不住这个马，然后呢摔下来了，结果还倒打一耙，啊，医院说这我哥想把我杀了，其实这马怎么能杀人呢？那又不是杀手马。
0: 但是李建成抓住这个话了，
1: 啊，
0: 李世民竟然敢说天命在此，那还了得？
1: 李建成到李渊跟前怎么说的？
0: 不见得是李建成去说，
1: 嗯，
0: 李建成不是有内线吗？有后宫路线吗？
1: 嗯，
0: 哎，他就会通过这些后宫的嫔妃，
1: 嗯，
0: 就在李渊耳朵边上吹了，
1: 嗯，
0: 这老二不得了啊，
1: 对，
0: 自己竟然敢说自己有天命，
1: 嗯，
0: 哎，那还了得？李渊一看就急了。
1: 对，
0: 哎，李渊本来就觉得这儿子这够呛，张狂的要命。现在你急什么急？你就急到就要喊自己有天命呢？
1: 对呀，
0: 这还了得？
1: 任哪个皇帝听到这话，他都不会高兴的。
0: 嗯，
1: 哎，这怎么着？我还没死呢！啊，这太子还是你大哥呢。
0: 李渊要把李世民收拾了，这么急干什么你？
1: 你想当太子，这心里面想疯了吧你？
0: 嗯，
1: 啊，
0: 对。
1: 你怎么搞的？连这种话都能说得出来？
0: 对，真是你急疯了。
1: 对，
0: 要来收拾他了。
1: 对，
0: 恰恰这个时候，
1: 嗯，
0: 又有一件事情救了李世民。
1: 哦，什么事情？
0: 突厥来了，李渊正想着把李世民拉来打板子问罪呢。
1: 嗯，
0: 不行啊，哎，前方来报，
1: 嗯，
0: 突厥打过来了。
1: 嗯，
0: 派谁去？
1: 对呀，
0: 李世民还有用啊。
1: 嗯，
0: 这突厥还得李世民来打呀，因为李世民总是有在突厥面前不败的记录嘛。
1: 哎呦，这个时候李世民的价值又体现出来了，对不对？李渊一看这种情况下，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眼下有突厥来犯，你要去打，至少我还能记你一份功劳，对不对？哎，那么李世民去对付突厥，他该翻一翻身吧。
0: 突厥退兵还是干得很漂亮，
1: 嗯，
0: 就是没打仗，
1: 嗯，
0: 他上前线啊，
1: 嗯，
0: 带兵跟那个突厥的可汗嘀咕嘀咕几句，答应他一点条件，
1: 嗯，
0: 突厥就退兵了。
1: 哟呵，
0: 啊，这对李世民来说，以为这一下，哎，自己主动了吧？
1: 对，
0: 他父亲下来责备他吗？我现在跟你把突厥给退兵了，按理说我该化被动为主动了吧？
1: 对呀，
0: 他又想错了，
1: 儿子，怎么着？
0: 本来李渊对李世民啊，
1: 嗯，
0: 他跟突厥之间的关系就心里面有一点疑惑，
1: 嗯，
0: 这个突厥怎么每次一来就是只有你才能够把他退了，不管是打还是不打呀，是不是你把突厥勾来的？当我要找你麻烦的时候，你把突厥勾来了，故意利用突厥来威慑我呀？你看看，哎，恰恰有人告他这个状，
1: 有点意思哈，
0: 就告他这个状，
1: 哦，
0: 说你看一看，嗯，他跟突厥是有勾结的，李渊对他的猜忌就更重了，这李世民更被动了，
1: 这李建成可就要乐了，嘿嘿。看你小子乐啊，这下你不乐了吧？哎，接下来李建成
0: 还要出招，
1: 又出什么招了？
0: 还要出招。
1: 嗯，
0: 李世民自己说有天命的事情，
1: 嗯，
0: 又这么呼噜呼噜过去了吧？
1: 对。
0: 哎，李建成想不行啊，就是这口恶气，当初被告我李建成谋反的恶气还没出完呢，
1: 对，
0: 我得再收拾收拾你，这匹马摔你两下，你反咬我是吧？想说我要谋害你，
1: 嗯，
0: 哎，没有出成恶气，没有出透这口气，
1: 嗯，
0: 好。
1: 嗯，
0: 后来兄弟之间啊争来争去，李建成呢还是个宽厚长者，
1: 嗯，
0: 说啊这个弟弟是该教训教训，
1: 嗯，
0: 但是呢别想别的招，酒桌上来把他给要他认输，
1: 啊，
0: 叫兄弟几个来东宫太子那里晚上来喝酒。
1: 嗯，
2: 李建成请弟弟李世民喝酒，没想到这一喝却喝出大乱子来了。对于酒桌上发生的事，史书上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记载。
0: 历史记载是这样的，
1: 嗯，
0: 他哥哥下毒，
1: 嗯，
0: 而且呢他喝了酒以后被人救回去了，
1: 嗯，
0: 救回去以后啊吐血塑身呐，
1: 啊，嗯，
0: 吐了几身血，
1: 喝
0: 几百个 cc 不知道，这个很多的血，
1: 我这吐货，哎，全身的血全给吐出去了，啊，
0: 居然没毒死他。现在的历史记载是李世民这个福大命大，嗯，活过来了。
1: 可是这李建成也太笨了吧，啊，存心下毒还杀不了李世民，要么李世民就是像天龙八部里面那段誉一样百毒不侵。
0: 嗯，
1: 我觉得这事儿古怪，
0: 要真毒死能毒不死他吗？他当然不是段誉，那药也不会是假药啊，
1: 没错，
0: 对吧？他肯定能毒死他。
1: 嗯，
0: 那看来建成真是不想毒死他，但是李建成是想教训他，嗯，这两年来这个恶气没出完，
1: 对，
0: 这小子老在捣乱，
1: 嗯，
0: 哎，想教训教训他，
1: 嗯，
0: 就是在酒桌上要把你给喝服你，你小子总想来暗害我，
1: 对，
0: 你老想这些坏主意，
1: 对，
0: 这哥哥嘛反正教训弟弟就是这样啊，
1: 对 对, 对，
0: 哎，我让你喝酒喝怕了行吧，让你服了，
1: 嗯，肯在酒桌上见个高下，这也挺爷们儿的，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那个李世民喝多了吐血，那是不是喝多了给胃出血了这种感觉啊，
0: 也可能是被他哥哥给灌多了，也可能是又心情又一紧张啊，他心里有鬼嘛。
1: 对，
0: 其实李建成确实你说的还是比较豁亮的嘛，如今咱们俩喝喝酒喝个高下嘛，对吧？
1: 对，
0: 哎，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可能李世民就此做文章，又把这事儿反映到
0: 李世民手下的人，有人告到李渊那里去了，说秦王，啊，喝毒酒吐血了。
1: 哎呦，
0: 看来这兄弟俩之间争得厉害了。
1: 这是李渊，
0: 李渊得想办法了。
1: 嗯，
0: 这两兄弟再在一起，这下面怎么办呢？
1: 对，
0: 说干脆想个办法吧。
1: 嗯，
0: 他因为他从来没动摇李建成要做太子的事情，
1: 嗯，
0: 那么就把李世民调走吧。
1: 对，
0: 说李世民你别在长安了，
1: 嗯，
0: 老二你去洛阳去吧。
1: 洛阳想当年是李世民打
0: 下
1: 来
0: 的，对呀，
1: 啊，而且呢，当年东都在那个地方，
0: 对，
1: 城市也不错。
0: 对。
1: 那李世民去不去呢？
0: 他表面上是跟他父亲说，
1: 嗯，
0: 你看我会天天想你的，我走了以后可不容易看你，洛阳去长安嘛还有那么远路又不方便。
1: 李渊就可以这样说嘛，这个一看李世民跟自己还这么感情深啊，
0: 嗯，
1: 天下一家嘛，
0: 嗯，
1: 咱们隔得不远，你呢一想我你就回来看看我，对不对？
0: 啊，
1: 嗯，可是我在想这李世民呐，啊，他客气归客气，
0: 其实
1: 但他那心思啊谁都懂，
0: 哎，
1: 是不是？
0: 哎，巴不得去，嗯，真去了以后那是可以，你想那是他的根据地啊。
1: 对，放虎归山了。
0: 对，
1: 难道李渊没意识到这点吗？
0: 哎，可能有人提醒李渊了。
1: 嗯，
0: 李渊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1: 啊，
0: 哎，把这个命令收回来，不能这么干，
1: 嗯，
0: 私下想反悔了。
1: 嗯，这次李世民这洛阳他就没去成了。
0: 哎，
1: 但是呢这李建成根本不会闲着吧，心想我请你喝顿酒还喝出毛病来了，
0: 哎，
1: 这小子看我怎么对付你，怎么对付的。
0: 哎，李建成想啊，
1: 嗯，
0: 首先李世民手下这批人，
1: 嗯，
0: 得该一个一个想办法来收拾了。
1: 嗯，
0: 要不是把他们拉拢过来，
1: 嗯，
0: 要不是把他们干掉，
1: 嗯。

0: 他真去拉拢啊？
1: 怎么拉拢？
0: 哎，首先他看上了于斯进德，这李建成在这个方面也不高，
1: 不高。
0: 他去拉李世民最得力的干将，
1: 是
0: 拉程咬金。程咬金个粗人，我就跟定秦王了，拉得动吗？
1: 不，
0: 又去拉于斯进德，
1: 对，
0: 还送了很多东西去，对吧？
1: 嗯，
0: 这都不行啊。在互相拉拢对方的人、收买对方人这个问题上啊，
1: 嗯，
0: 李建成是输了。但是李世民不像李建成那么简单啊，
1: 嗯，
0: 不能拉他最得力的人，
1: 嗯，
0: 要拉他那个第二流、第三流不是很受重视、不显眼的人。
1: 哦，
0: 李世民就拉拢过来几个人嘛，
1: 就挖来挖去，挖来挖去。我想这个时候啊，他们两个人那儿闹得凶，所有人当中最烦的那个人啊，那是李渊，
0: 肯定是李渊。
1: 你说这爹看着儿子那儿斗来斗去呢，心里能不烦吗？
0: 啊，
1: 那么李渊该怎么办？
0: 李渊得想办法，
1: 嗯，
0: 解决李世民的问题。这不解决不行了，这哥俩已经闹到这个份上了，这互相拆墙角了，你看，
1: 是，
0: 而且公开的拆墙角啊。
1: 对，
0: 哎，那李渊怎么办呢？
1: 嗯，
0: 原则不能变，李建成必须稳定太子地位。
1: 对，
0: 现在只有把李世民给削弱一些。首先要把李世民身边几个主要的文臣，尤其是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最会出谋划策的人给他调走。
1: 对，
0: 不然让他这个老二身边嘀哩咕噜嘀哩咕出这些馊主意，
1: 对对，
0: 挖来挖去的。
1: 对，
0: 哎，
1: 是第一步。
0: 第一步，
1: 嗯，
0: 然后
1: 嗯
0: 要想办法
1: 嗯
0: 把李世民这批这个武将啊给他撤走，不能跟李世民那么近，要找机会。
1: 哎，那这随便撤走，哎，这不太现实。
0: 机会来了，
1: 嗯，
0: 突厥又来了。
1: 这突厥啊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啊，拿我们一句歌词叫突厥来的正是时候。
0: 突厥和唐初政治确实关系很密切，
1: 嗯，
0: 说不清楚，
1: 嗯，
0: 那么现在突厥来了，哎，李建成、李元吉那边认为是个机会，跟老爹说不能再让老二带兵了，
1: 嗯，
0: 哎，派老四去带兵，李元就同意了，让齐王挂帅去抵抗突厥，李元吉就开始点将了，
1: 嗯，
0: 说我要挂帅可以，我手下没多少兵，
1: 对，
0: 你得把什么尉迟敬德啊，什么秦叔宝、程咬金调回给我指挥。
1: 哎呦，
0: 他尤其看上尉迟敬德啊。
1: 说到尉迟敬德和齐王李元吉有那么一个渊源，那让李元吉那是久久不能忘记。
0: 哎
1: 啊，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擅长使槊的，然后这李元吉认为自己也是高手，你尉迟恭尽管名气很大，我不服你。
0: 尤其是李世民经常在外面说，我手下的尉迟恭那是天下无敌啊。
1: 对对对，
0: 哎，
1: 于是李元吉不服，就要跟他比试。
0: 哎，对，
1: 结果比试确实实力太悬殊，被人家尉迟恭是赤手空拳，三趟交锋，三次把槊给夺了过来。
0: 对，
1: 哎呦，这多没面子，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要你这个黑家伙过来跟我走。
0: 对，李元吉也是有点这个不太光明，
1: 对，哎，
0: 非得点将尉迟敬德归他指挥。哎，
1: 对，
0: 哎，可是李渊呢，也就这个时候就同意了。
1: 嗯，
0: 其实李渊心里也明白啊，
1: 对，
0: 这么一招是有利于
1: 嗯
0: 平衡局面，
1: 对，
0: 不让这个老二咄咄逼人。
1: 这样一来，李世民身边的羽翼就被剪除了相当一大部分。
0: 李世民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1: 嗯，对，
0: 没有人了。
1: 想干嘛都不行
0: 了，而且底下这些人同意吗？
1: 底下这些人呢，看这个也应该看得很清楚，这个局势
0: 不干了。
1: 哦，
0: 尉迟敬德就不干了。
1: 嗯，
0: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这批人，
1: 嗯，
0: 就找李世民说了，
1: 嗯，
0: 就来激将他。就是李世民如果还在犹豫的话，
1: 嗯，
0: 你再这样下去，我们大家一起完蛋。你要怎么样讲究你的这个道德？你要去寻难、去寻节，你去，我们不跟你玩了。这一急，那这边人真逼急了。
1: 对对对，
0: 他们对李世民很忠心的，
1: 因为这个正好是个节骨眼上。
0: 对，
1: 因为如果一旦他们调走，马上李建成就要对他动手了。
0: 对，他也
1: 看得
0: 没有还手之力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可是这个时候呢，你说李世民他依然还在犹豫。
0: 哎，
1: 刚才手下那话，尉迟恭那话都已经说到，说是你殉节，你殉你的去吧，我才不跟你殉节呢。
0: 嗯，
1: 这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所以一道难题就摆在了李世民的面前。在这危急时刻，李世民怎么样做了呢？今天时间有限，咱们明天再说好吗？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好，李世民此时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了，再不发动就再也没有力量发动了。不过这个时候，史书上记载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让李世民的处境变得更加尴尬和急迫。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 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五，弄臣与帝王师的冲突。
4: 左手美酒，右手绝句，七彩李白醉贺蛮夷。
5: 喝高了，哎，喝得晕乎乎了，然后又是被架进去的。
1: 拿给他一看这本书，
6: 呼，李白懂啊，这咱懂。
4: 皇恩浩荡，红遍长安，一腔热血亟待挥洒。
5: 得到了皇帝的重用，我是肝脑涂地，也要为唐玄宗做点什么。
4: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1: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李白进京以后啊，成了唐玄宗和杨贵妃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做的歌词在梨园传唱，他写的诗文被模仿推崇，一时间这李白红遍了宫廷内外，人人都要拍他的马屁。据说皇帝一时半会儿没看的李白都会问内侍李清何在啊。甚至还有一次啊，这御厨呈上白木耳莲子汤，唐玄宗是亲自调羹，然后又亲手送到李白的身边。李白在宫中受到如此礼遇和优待，但是好景不长啊。公元744年，李白就从云霄跌落谷底，被赐金还乡。关于李白离京的原因呢，他自己的解释是得罪了小人和厌倦了宫廷生活，但事实真如李白所说的那么简单吗？这背后究竟有什么难言的隐情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一安教授。教授您好。在他入宫的那一刻开始，他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开局啊。
5: 对，一下子受到皇帝的恩宠。传说当中是唐玄宗从他的龙位上面走下来迎接他的。
1: 对，
5: 李白太受感动。
1: 是皇帝给自己这样待遇，任谁都得受宠若惊啊。
5: 接着又是跟着他一块儿到骊山的温泉宫去。
1: 嗯，
5: 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李白自己的感觉就是得到了皇帝的重用，我是肝脑涂地，也要为唐玄宗做点什么。
1: 对，
5: 这里头还有一个传说和故事。
1: 哎，
5: 有一天唐玄宗提了个问题，我现在统治的和当年武则天统治的时候比一比，你们评价一下。李白就抢先发言。当年武则天统治的时候，他选拔人才的时候，我有个比喻，比喻什么呢？就像在市场上挑西瓜一样，就挑那个大的，认为大的就是好瓜。他挑人也这么挑。皇上您不一样，您挑人才是沙里淘金，
1: 嘿，
5: 就算埋得再深，只要他是金子，您总能把他挑出来。
1: 哎呦，这马屁拍的可是够露骨的呀。
5: 是啊，
1: 好像不是太像李白这样有傲骨的人能说出来的。
5: 我想李白如果要奉承他的话，还可以水平更高一点。
1: 对，这个比较低层次啊。但即便故事是假的，但我想这唐玄宗对李白的好或者是恩宠，那应该是真的吧。
5: 对，但是这种重视跟李白自己想要的那个理想差了108000里了。
1: 对的，
5: 李白曾经提到过两句话，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做帝王师就是他最大的愿望。
1: 毕竟李白不是想做一个诗歌方面帝王的老师哈，专教诗歌的，不是。这个帝王师是一个全面的，这是一个政治抱负。
5: 对，最后他在唐明皇那里，也就是唐玄宗那里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不过就是一个宫廷的弄臣的地位。
1: 对，娱乐明星。
5: 对，所以这个是李白最大的不满足。所以我们现在把他到京城以后写的作品排下队来看。给皇上写的那些音质的作品背后都带着一个传说或者故事。那就是基本上是在半醉的状态底下写的。那就说明进了京城以后李白喝了很多酒。
1: 对，
5: 除了别人请他喝，除了有饭局之外，他天天喝得酩酊大醉。也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他心里头不痛快，
1: 故意买醉来麻痹自己啊。
5: 对，
1: 他的苦闷我们也可以理解，可是他这样不断地去借酒浇愁，那他自己的诗句愁更愁。 那么会不会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呢？
5: 是啊，不断的有人请他喝酒，然后他就喝得酩酊大醉。
1: 嗯，
5: 然后七分醉的时候呢，他还得装三分狂。
1: 对，人人都知道，喝醉了以后都容易失态，你指不定什么话就得罪别人了，指不定什么行为，哎，就让人家记在心上了。
5: 对，
1: 哎呀，所以呢，这个时候他的处境其实呢是越来越危险。
5: 而且对于李白本人来说，
1: 嗯，
5: 其实他的情绪也在不断的恶化。
1: 对，
5: 一开始是非常的兴奋，
1: 嗯，
5: 觉得自己机会来了，好好的要报效朝廷，结果剩下来做的事情都是做那个宫廷弄臣的事情，他就开始不高兴了，然后又喝酒，到最后又招来很多的风言风语和矛盾，
1: 嗯，
5: 所以他更要下决心离开朝廷。
1: 所以在公元744年的时候，李白呢离开了京城走了，表面上看起来和您刚才所说的都是李白啊厌倦了当时宫廷的生活啊，觉得我实在是不愿意再强迫我自己做我不愿意做的事了。可是啊，还有很多学者认为这其中还有别的隐情。
5: 对，学术界就有人猜测李白犯了一个忌，叫做言温是术的忌。
1: 要说言温是术啊，咱们得给大家介绍一个典故。哎，汉朝有一个大臣叫孔光，他呢在宫中做事儿，外面他那些朋友每次见到他之后对宫中的事情特别好奇，然后就问，结果呢问什么他都不回答，最后呢直到人家问说，哎呀，那宫中的树长得怎么样啊，连这个他都闭口不谈。所以呢典故就留下了不言温室树。
5: 是啊，
1: 嗯，
5: 皇家宫廷里有很多的事情，
1: 嗯，
5: 当然那些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本身也是普通的人呢，
1: 嗯，
5: 只不过因为生活在宫中，
1: 对，
5: 所以有一些事可能对外言传不太合适。
1: 嗯
5: 所以你作为宫廷的近臣就要牢牢记住要有保密的纪律约束自己。
1: 对，口风要紧呐。
5: 是啊，
1: 嗯，其实当时你说传这些八卦新闻娱乐新闻，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唐玄宗啊率领着他们家的这家皇族啊，其实本身就挺乱的，而且这种乱呢就是根本就不避讳世人的眼光啊。比方说吧，杨玉环本身就不是说一开始唐玄宗
5: 养在深闺人未识，不是这么回事，
1: 不是直接迎娶过来的。
5: 对对对对对对，实际上杨贵妃啊是唐玄宗儿子的老婆，后来被唐玄宗看中了以后呢，不是说抢，就是说想要他，但是也不能直接要，怎么办呢？就先让他度为道士，先到道观里去待着，那就不是跟他儿子没有关系了吗？然后再把他引进宫中。
1: 对，再加上后来杨贵妃又把他那三个姐姐迎到京城来，
5: 是是是，
1: 尤其里面那个虢国夫人，
5: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再加上他们哥哥杨国忠，好像这些事情都不太避讳。
5: 哎，实际上因为有人说唐王朝，
1: 嗯，
5: 李氏王朝，因为他有胡人的血统，
1: 嗯，对，
5: 他的风俗习惯生活习惯，
1: 嗯，
5: 跟中原的汉族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呀，李渊家族本身就是西域的，包括杨坚杨广家族都是西域来的，然后再加上什么李世民的妈妈李世民的老婆，他们全都是胡人，所以他们的胡人血统是非常明确的，他们的这种胡人文化背景也是比较明显的。
5: 是，所以他并不一定很在乎这些互相之间的这样的伦理的道德，
1: 嗯，
5: 这个是汉人的传统看法。
1: 对的，
5: 但是问题是如果说你对这些事有一定的评论而且有一定的议论，
1: 嗯，
5: 那么也就说明你这个人在宫廷当中做事对宫廷当中的这些事情你都要议论，这件事虽然传出去不怎么样，但有可能你也会传出一些不能传的事。
1: 哦，那么您说李白究竟透露了什么宫中的秘密出来呢？
5: 其中有一点呢，现在有学者猜测，就是李白有一首诗相思不相见托梦聊城东，有人说啊这个聊城就是指安禄山。
1: 嗯，对，因为安禄山就是东北聊城人呢。
5: 对，安禄山跟杨贵妃之间有一些暧昧的事情，
1: 嗯，
5: 这个大家都知道。
7: 对，
5: 所以就怀疑李白这个句子是有所指的。
7: 嗯，
5: 那么也就是说，他透露的就是这些宫中的隐情了。
7: 不过要说刚才这两句诗文当中还有那么一点八卦的影子的话，那我再看李白其他的诗当中，就基本上很没有什么涉及到宫廷内部的那些细节的事情了。
5: 是啊，所以我觉得通读李白的作品，你会发现他关心的都是一些大事情。
7: 嗯，
5: 他要议论的全是大事情。关于那些鸡毛蒜皮的那些事儿，特别是那些八卦的那些事儿，他很少议论。
7: 所以他当时应该是善于那种国际新闻评论的，而不善于这种什么娱乐八卦评论的。
5: 所以您现在如果请李白来做八卦新闻的评论员的话，也是一种错位。
8: 李白关注的除了宫廷中的是是非非之外，他更心系于国家社稷、天下苍生。但是就这一点上，竟也为朝廷所不容，并最终导致他被赐金还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5: 因为李白本人对战争一直是非常的厌恶。
7: 对，
5: 虽然他也写过一些赞扬边塞战争获取成功的这样的句子，也是写得非常斗志昂扬。
7: 对，
5: 但是他的本质上是一个不喜欢战争的人。
7: 对，
5: 因为我们看到他曾经多次提到先秦的勇士，也包括像鲁仲连这样的英雄，
7: 对，
5: 是他最佩服的。
7: 嗯，
5: 而这些先秦的勇士解决问题的办法都不是打仗，也不是杀人，而是谈判。
7: 他是非常推崇那个纵横术啊，合纵连横，靠着一张嘴去游说各国，取得最后的成功。
5: 对，
7: 你说在艺术上面，李白和唐玄宗的业务关系还是挺近的呀，所以他是不是完全有机会能够去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呢？
5: 唐玄宗跟他喝酒喝得高兴，作词作得高兴，唱歌唱得高兴的时候，也许李白会借一个什么机会，谈谈最近他对什么事情的看法。我想这个肯定有机会。
7: 哎，但是有用没有？
5: 李白要告诉唐玄宗的一定是不打仗，然后告诉他我有才能去说服别人。我想这个唐玄宗是绝对听不进的。因为当时其实吐蕃这个松赞干部死了以后，
7: 对，
5: 边塞的战争就一直没有断过。
7: 对，
5: 唐玄宗还亲自带兵打过吐蕃。唐玄宗的这样的一种对边塞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和他的指导思想，那肯定跟李白是相左的。
7: 对，
5: 我们现在猜测，李白有机会经常接触玄宗，然后他的思想上面又非常愿意做一个宰相，这样来治理国事的这样的一个职务。
7: 对，
5: 我想他绝对不可能一点风都不透给唐玄宗。也许有机会他就去跟唐玄宗说国事。我觉得他要对国事发议论的话，他一定会尽心尽力的。而且你不想听我也说给你听。
7: 对，
5: 哎，所以时间长了也很烦人的。
7: 对，这只是一种传说啊，说这个跟当时的主流理念不同。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促使李白必须得离开长安了？
5: 我们刚才更多的讲的是李白自己的原因，实际上客观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怎么来看待李白进京以后，皇上给了他这么一个叫做供奉翰林的位置，这个位置究竟是怎么回事？
7: 哎，对，这个名字本身就很奇怪，翰林就翰林，你还弄个供奉翰林，搞得跟老菩萨似的啊。那么这个供奉翰林，实际上在当时的官职当中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官职叫翰林学士。哎，同是翰林，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
5: 说起这个问题啊，还真有意思，因为学术界也在不断地研究这个问题。
7: 对，
5: 现在看到的记载有的时候叫李白供奉翰林，
7: 对，
5: 但是有的时候叫他李学士，那就是翰林学士咯。
7: 对，
5: 所以后人的记载这个两个是相混的。那么后来呢又有人提出来说，其实在供奉翰林和翰林学士之前还有一个讲法叫做翰林代诏。
7: 代诏，
5: 对，这个代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那儿坐在那儿，皇帝什么时候招你，你就过来办事儿。

0: 对。
1: 那么这个翰林院养些什么样的人呢？各种各样有一技之长的人。
0: 嗯，
1: 比如说你会画画，皇帝什么时候想要找人绘画了，或者画个像啊什么的，
0: 对，
1: 完了一招你就过来画。
0: 嗯，
1: 有的时候啊还有那些医仆，比如说会算命的，
0: 嗯，
1: 会看病的，
0: 呵，
1: 都候在那儿。
0: 嗯，
1: 这个都是翰林待招。但是后来呢，你写文章写得好，作诗作得好，这个呢从这个待招当中呢分离出来，给他一个更加稍微尊贵一点的位置。
0: 嗯，
1: 这个就是供奉翰林。
0: 哦， VIP 级的待招。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供奉翰林。
1: 对，
0: 不过说来说去总觉得这个供奉翰林还是得归到啊翰林待招当中去。
1: 是啊，
0: 跟这个翰林学士那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1: 是，
0: 嗯，
1: 翰林学士后来的权重越来越重。
0: 对，
1: 这个其实是要到天宝以后，
0: 嗯，
1: 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后，要接近中堂了，主要还是要把这批能够起草诏书的人能够再分离出来为皇帝所用，就像皇帝的私人秘书一样。所以翰林变成翰林学士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个正式的官，他没有官职的，级品都没有的，要拿一个实职的官去冲，就像我们现在的秘书一样，领导的秘书也不算是一个官职。做一个处长的秘书和做局长的秘书还有做总理的秘书，那级别肯定是不一样的，重要性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都叫秘书。所以翰林学士后来因为不断地给皇帝起草诏书，参与很多机密的讨论，所以后来他们的这个分量就越来越重，最后就变成叫做内相。
0: 李白当初想做的恰恰是后来的这种翰林学士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对不对？但看来啊没赶上这个时候。
1: 李白生得太早了，再晚一点就好了是吧。实际上李白虽然说这个还不是宰相，但是至少他应该替唐玄宗做这样很机密的决策性的工作来说，那么就接近他的理想。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李白进京变成一个翰林供奉的话，其实他是一种错位，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认识也是一种错位，
0: 就
1: 后人对李白的评价也是一种错位。
0: 说白了这是一种误会是吗？就是说当时李白对这个官职的认识就恐怕有偏差啊，后世人们对这个也有偏差。
1: 对
0: 啊，看到翰林两个字拼命要往又把学士安到上面去。
1: 是，所以你看后来到了明代，小说当中李白的传说就开始无限的扩大，尤其是李白的这个学士的功能开始扩大。
0: 哦，您说到这个的话，我想到《警世通言》，
1: 对，
0: 这三言二拍当中，
1: 对对对，冯梦龙
0: 有一篇叫《李太白醉草贺蛮书》。
1: 是啊，
0: 啊，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1: 是，
0: 里面呢是这样的，
1: 这是一个章回，
0: 对，一个很完整，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很全的一个故事。
1: 对对对，
0: 然后说的是呢，当时啊，所谓这个蛮夷之地，派使者过来。到了这个大唐朝廷当中来，表现出傲慢的那样的一种姿态。
1: 是，
0: 然后呢下了一个那种挑战书一样的那样的
1: 檄文，
0: 这战书上全是看不懂的文字，拿咱们现在话说那是外文呢。
1: 对，
0: 哎呀，这怎么办？还是得李太白出场啊。可是李白这个时候啊他还不是好好的出场，他是喝的已经差不多了，
1: 喝高了。
0: 哎，是的。拿给他一看这文书，呼，李白懂啊，这咱懂。然后他发现这些啊夷蛮人在字里行间当中充满了不敬和挑战，他在气愤之下心血上涌，立刻让人准备纸笔，在现场一气呵成，注意啊，是用外文蛮夷之文写了一封回书。啊，这回书写完之后交给夷人一看，哎呦，大唐有此人才啊，咱呐算了吧，别惹他们了。这些故事啊寄托着我们后世人对李白一种怎样的情感呢？
1: 奇才，
0: 对，
1: 别人做不了的事情，
0: 嗯，
1: 他来做，而且这个身份为皇帝起草诏书，那就符合翰林学士的身份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地位一下子就上去了，后人赋给他的这样的一种理想啊。
0: 对，
1: 第二个，这个小说的这个题目叫 醉草
0: 啊，对。

0: 寄托了太多啊后世人对李白的那种爱戴了。
1: 对
0: 啊，就希望李白啊真的能够实现他心中那个愿望，
1: 是
0: 哎，在朝廷之上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1: 对，
0: 这正如了李白所写的那句诗啊，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宫啊，叫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不正是李白的理想吗？
1: 是，李白并没有放弃他的最终的理想，离开京城只是离开他现在的官位，
0: 对，
1: 离开他现在的处境，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动摇过，哪一天真的有这个机会起草这样一封贺满书。
0: 咱们一直在说李白的这种个性，可是现在呢也有人愿意强调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既然这个社会不会来适应你，那你为什么不能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呢？
1: 我觉得这句话在今天的社会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是说你不断地改变自己，无论大事无论小节都改变了自己，你就适应了社会。我倒是觉得李白做人有自己的原则，他并不是说在小节上不适应那个社会。你看他原来准备做宰相的，愿为辅弼，但是给了个供奉翰林，他也不是照样去了吗？我觉得这个他也是改变了自己，但是他的大原则不改变，他的那个终极的目标不改变，就是我为这个社会要做的一定是件大事情，要有价值，要比我现在做个宫廷弄臣更有价值的事。第二个，我想他的非战思想在当时实际上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他反对穷兵黩武，他觉得这个对老百姓的伤害太大了，所以他是一个很有良心的有责任的知识分子，这一点他不可以改变，这是他的做人原则。我想李白在后世得到充分的评价，而且还不断地增加对他的很多好的形象的叠加，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不改变。
0: 那么关于李白离开京城之后的经历如何，这个咱们下次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十四，状元徐阶进官场。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
4: 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上次咱们说到严嵩费尽心机，终于把夏言送上了黄泉路，除掉了这心头大患，严嵩啊如愿以偿坐上了首辅的位子。他以为从今以后除了皇帝，他就是最牛的主了，皇帝老大，他老二。何况啊这个皇帝呢还不喜欢朝政，只喜欢修道，所以做了首辅的严嵩就没有人能管他，也没有人敢管他了。可是就在严嵩心里暗自高兴的时候，却没有料到有一个人呐，已经悄悄地潜伏了下来，把目标瞄准了他，而且是不把他严嵩整下台是誓不罢休啊。此人究竟是谁？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5: 金波你好。
4: 这个人敢跟严嵩对着干，看来来路不小，谁呀？
5: 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徐阶。
4: 哎呦，说起来这个徐阶啊，他还是老上海人呐。
5: 他呢应该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弘治十六年啊，就是公元1503年，他是出生在浙江宣平，因为他的父亲是松江府华亭县人，所以后代的史书呢就把他算作松江府人。
4: 对，其实说起来徐阶呢，他出生的这个家庭应该说还是个不错的幸福家庭，对不对？他的父亲是当地县臣，尽管是八品，但好歹也是个官儿啊。
5: 因为他父亲当官的地方呢，是经济发达地区啊，江南这一带，
4: 对，
5: 所以说呢保证他的他从小是衣食无忧。我说开玩笑，也不用小时候起早摸黑的去卖报纸滚煤球。但是啊，我说但是，虽然看起来他的家庭很幸福，但是徐阶啊从小开始 就经常受

0: 到死亡的威胁
1: 哦，
0: 还不止一次。
1: 嗯
0: 啊，我统计过，应该是两次总共，这叫命运多舛啊。
1: 那么这两次死但是没死成的事儿是怎么回事？
0: 第一次，
1: 嗯，
0: 怎么就是徐阶那个时候是周岁的时候，家人就抱着他在井旁边乘凉，
1: 嗯，
0: 结果突然摔了一跤，起来一看，手里东西没了
1: 啊。那东西他不就是徐阶吗？小主人呐。
0: 对呀、啊，然后一找，哎，周围又没有，一看就掉井里了
1: 啊！这下惨了，那么小一点儿的徐阶，掉井里，那不淹死，那还不得摔死吗？
0: 啊，好在呢，这个井还是个枯井、
1: 嗯、哦
0: 啊！但是呢，你想一想啊，
1: 嗯，
0: 那么小一小孩
1: 嗯，
0: 从井口掉下去，就算是枯井，
1: 嗯，
0: 你说淹不死？那也能摔死吧，
1: 嗯，
0: 摔不死也能摔残吧。
1: 对，
0: 哎，所以大家的都是嚎啕大哭啊，然后就去捞人，大家花了很长的时间啊，你有没有工程机械？
1: 对，
0: 啊，好不容易把上整理拿出来，
1: 对、哎，怎么样呢？
0: 一看，
1: 嗯，
0: 没反应
1: 啊，坏了，这是不是真给摔？哎，当然不会死哈，那是不是给摔傻了？
0: 傻倒没有傻，
1: 嗯，
0: 但是摔晕了。
1: 啊晕了那还好啊，因为很快就会醒过来。
0: 那你就说错了
1: 啊！
0: 摔晕之后请大夫来。
1: 嗯，
0: 哎，大夫掐人中，
1: 嗯，
0: 灌药都不醒，用各种方法，
1: 嗯，
0: 都没救醒。后来大夫也绝望了，
1: 嗯，
0: 说我也没招了，三天之内不醒，你们就准备后事吧。
1: 哈、啊，这就宣判的死刑了。
0: 第四天他醒了。
1: 哎，这终于醒过来了，这不就没事了吗？
0: 话不是这么说，
1: 嗯，
0: 不久之后他就会遇到一个更为惊险的事情。
1: 哎呦呵，怎么着？刚醒来，这还要再让人死一次啊？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正德二年，
1: 嗯，
0: 啊，就公元1507年，
1: 嗯，
0: 这个时候徐阶是4岁，
1: 嗯，
0: 有一次呢，还跟他父亲出门赶路，
1: 嗯，
0: 啊，就蹦前蹦后，他父亲呢，反正觉得，哎，小孩让他自己走走也好，就一路走一路走，
1: 嗯，
0: 走一半。突然发现不见了
1: 啊，又不见了，上次是手里没东西了，这次身后没人了，又掉井里去了。
0: 当时他们在野外走路，正好在爬一座山，
1: 嗯，
0: 所以说呢，人不见了，就那么一条路，你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掉悬崖里啊。就是你说掉井里，
1: 对，
0: 我们还能想个办法，
1: 嗯，
0: 掉悬崖底下你拿什么办法去想啊？
1: 你说能不让人着急吗？对不对？枯井其实多少还有个盼头，悬崖底下，那说白了就是阎王爷的地盘了啊！地府在那儿要招人的话，那是招一个收一个啊！
0: 对，他父亲呢，当时就绝望了，
1: 嗯，
0: 肯定没救了，是吧？
1: 对呀，
0: 啊，放声大哭，但哭完了，
1: 嗯，
0: 也得把尸首捞上来。
1: 照他爹当时的想象，嗯，这小孩下去了，还不得摔成肉泥呀？
0: 但是呢，奇就奇在这里。
1: 嗯，
0: 在山下找了半天，没有看到尸首
1: 啊！
0: 哎，我们说了，
1: 嗯，
0: 这地方就只有山上跟山下俩地方。
1: 对，
0: 你不在山上，就一定在山下，对吧？啊，你山下也没有，在哪呢？
1: 这问题您问我，咱得问问他爹，他爹到底找到了没有啊？
0: 他爹呢？
1: 嗯，
0: 是找了很久没找到。
1: 嗯，
0: 但是呢，就是仰天长叹。结果往天上一看，
1: 嗯，
0: 就发现他儿子了，徐阶在哪儿呢？挂在树上了。
1: 一个小孩挂在树上，那地方很无辜的在看着他爹他们四处找他呢，
0: 嗯、
1: 啊，
0: 嗯，对，
1: 呵，这真的是叫大难不死啊！
0: 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对，
0: 啊，这句话在徐阶身上是比较灵验的。
1: 嗯，
0: 事实上呢，
1: 嗯、
0: 自此之后，他的一生到20多岁之前、
1: 嗯、
0: 都是非常顺利的。但这不代表说他没有经历磨难，
1: 嗯，
0: 事实上还有一次更大的磨难还在后面等着他。
1: 到了好像是正德8年的时候、
0: 嗯、
1: 他应该是10岁，
0: 对，
1: 他的父亲啊就辞去了公职，回到了华亭县老家来。那么在这儿徐阶就受到了非常良好的教育。
0: 对，他父亲没白生的儿子，
1: 嗯，
0: 4年之后10几岁的徐阶就考中了秀才，
1: 等于是进入了县学，成为了生员。
0: 对对对，
1: 哎，这后福看起来就已经来了。
0: 再说一遍，不要高兴得太早
1: 哦。
0: 正德14年，啊，这个时候徐阶呢17岁，
1: 嗯，
0: 啊，就前往南京参加乡试。
1: 对，
0: 但是落榜，
1: 落榜了。
0: 嗯，

0: 们没办法打道回府，那继续考呗。
1: 当然要继续考了，
0: 嗯
1: 啊，徐阶本身就是奔着功名去的嘛。
0: 对，
1: 那么嘉靖元年，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徐阶20岁，又去考了一次，
0: 嗯
1: 啊，这一次考试似乎非常之顺利，
0: 嗯，
1: 他就是胸有成竹的啊，迈出考场大门了，
0: 嗯，
1: 这说明他很有信心嘛，啊，认为自己这个必可是一举中第啊。但是事情的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他根本不知道啊。
0: 嗯，
1: 他在外面庆祝的时候，感觉自己一定能中举的时候，
0: 嗯，
1: 里边的他的卷子已经被主考官丢到落榜那一堆去了。
0: 啊，这怎么办？卷子躺垃圾桶里面，相当于他那年考试的心血也被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1: 对呀，有些人他确实对某些文体很不感兴趣。
0: 嗯，
1: 我说就开玩笑，就是像地球人遇到外星人。
0: 呵，
1: 当时呢，那位阅卷考官，
0: 嗯，
1: 看到他的卷子，觉得这个东西写的什么东西，
0: 他
1: 一点不欣赏，就把它扔掉了。
0: 啊，对
1: 啊，结果呢，就给他落榜了。
0: 您瞧瞧这事儿弄的啊，自我感觉良好，可是现在又要准备回家上复读班了，
1: 那就真的只能是复读生了。
0: 嗯，
1: 但是在这个时候，说上天对他微笑了一下。
0: 哦，
1: 这个时候主考官进来了。
0: 嗯，
1: 他进来之后呢，就没事乱翻翻嘛，正好翻到了徐阶的卷子，看了很久，拿到了阅卷考官面前，拍在桌上，说了4个字：“当为解元。”
0: 嗯，当为解元。哎呦，开玩笑，解元那就是乡试的第一名啊！哎，这老天也太能开玩笑了吧！
1: 但是那个阅卷考官不干了呀！
0: 哦，
1: 他说我们俩都是考官，你这样不是给我没面子吗？
0: 嗯，
1: 他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你居然给他这么高的评价，所以他还坚持自己的看法。哦，落榜！
0: 哟，解元和落榜这落差实在太大了吧？到底执行的是什么标准呢？
1: 双方最后争执不下嘛，各有各的标准，你说好，我说不好。
0: 对，
1: 哎，讨论到最后，达成了一个折中意见，
0: 嗯，
1: 就是说徐阶不点解元，
0: 嗯，
1: 但是呢又上了榜，
0: 嗯，
1: 但是对他而言这只是人生的一个小风波，
0: 嗯，
1: 仅仅一年之后，我们知道举人第二年就要去考进士了，
0: 对，
1: 他就将进入京城，我说啊，真正的大场面就在后面等着他。
0: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看起来徐阶之前的命运尽管略有波折，但总体来说还是非常顺的。那么现在他要参加会试了，咱们来看看他的结果怎么样。
1: 他的这个会试经历也是叫什么纷繁复杂
0: 哦，
1: 就是嘉靖二年，
0: 嗯，
1: 到北京考试嘛，
0: 对
1: 啊，这个会试就也是像写策论呐、啊、或者答题那样的，
0: 对，
1: 非常顺利。就他的卷子写出来之后啊，主考官一看通过了，
0: 嗯，
1: 让他去参加殿试。
0: 哎呦，这殿试这就要见大场面了，
1: 对
0: 啊，这要见皇帝了。
1: 对呀，他参加殿试的时候，
0: 嗯，
1: 发挥也很稳定了、
0: 啊、嗯，
1: 后来阅卷的官员看了之后啊，都觉得说这一科状元都非他莫属啊。
0: 哎呀，看来他的临场发挥相当的出色啊，这和前面乡试感觉完全不一样啊。
1: 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就跟前面那个相似有点类似了，
0: 又出什么人来说什么话了？
1: 相似的时候是人家觉得他卷子不行，
0: 对，
1: 准把他撤掉。
0: 嗯，
1: 这一次大家都说好，
0: 嗯，
1: 就又一个人走进来，哎，看着他的卷子，
0: 嗯，
1: 也拍了板，
0: 嗯，
1: 说应该是状元的卷子啊。
0: 哎，对，嗨，我们大家紧张了半天，这不来了一个跟前面的意见都一样的这么一个人吗？
1: 但是我说啊、嗯、这句话谁都可以讲，
0: 嗯，
1: 就这个人不应该讲。
0: 您先给介绍一下这个人是谁吧。
1: 这个人叫林俊，
0: 嗯，
1: 是当时的刑部尚书。
0: 哦，那他说话应该是相当有分量的呀。
1: 但是问题是啊，
0: 嗯，
1: 他这个人缘不好。
0: 嗯，
1: 他跟当时朝内的许多大臣，包括当时内阁大学士费鸿，
0: 嗯，
1: 跟他有很深的矛盾。他这一说而醒过来，你说这徐阶会不会是这林俊的门生呢、啊、或者关系户啊、嗯、
0: 哦，
1: 他居然跟他说话，哎，你说这就被连累了吧。你林俊既然夸他，
0: 嗯，
1: 哎，我们跟你关系又不好，那这个人就不能当状元。
0: 呵呵，那这次给他点了个第几名啊？
1: 林大人的这一身吆喝，就本来众望所归的状元徐阶就变成了探花徐阶了。
0: 哦，第3名。

0: 头等奖就这样变成了三等奖。
1: 你说
0: 徐阶就这样吃了官僚斗争的亏了，不过呢也算凑合啊，冤就冤点，总算进了这个门槛了。
1: 对呀、啊、但是我说啊，这个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是吧？有才能的人就一定会得到肯定啊。在他当时考上之后要拜会考官嘛，他就到朝廷里面去，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人，就是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哎呦，他就给了徐阶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0: 当一个21岁的青年出现在当时官场这顶尖高位的这么样一个人面前的时候，肯定有事儿发生。当时杨廷和对徐阶的评价如何？
1: 他说：“此少年之功名，将来必不在我等之下。”
0: 这个评价可太高了。行了，这好事儿一个接着一个，看来这徐阶真正的大的后福这就来了呀。
1: 对呀、啊，后边事儿也很顺。嘉靖3年就到京城赴任了。因为他是医甲。就像我们说了，医甲可以当枢机侍，
0: 对，
1: 可以进翰林院，
0: 对，
1: 这个地方一般都是内阁大学士的培训班，就在这里的人很有可能成为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前途无量啊，
0: 对，
1: 而且好事一桩接一桩，
0: 还有什么好？
1: 恰在此时，他又娶了老婆，
0: 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人生四大喜事他2件都赶上了，
1: 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就是在他达到人生似乎最高点的时候，痛苦的打击就来临了。
0: 究竟是什么事儿啊？
1: 嘉靖3年8月，我说开玩笑，是他进翰林院，那个凳子还没坐热，就来了一个消息，父亲死了。那
0: 父亲死了，你凳子坐得再热，你也得回去丁忧守孝啊。
1: 对对，就是说呢，刚刚到单位上班，同事都还不熟。你对朝廷的官员这些人脉呀、你也还没有掌握，就被迫回家了，这应该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呀、
0: 您想想，这是27个月的时间呢，他一直都得在家待着。
1: 但是啊，我说，倒霉的事儿还没完呢，
0: 又怎么了啊？这屋漏偏逢连阴雨啊！
1: 过了3年就嘉靖6年，他又回到北京，官复原职嘛。就这么着，他在那个岗位上又干了3年。嘉靖9年，这个麻烦就来了。
0: 怎么这三年一个变故，又碰什么麻烦了？
1: 这一年，我们说过前面那个首辅张冲，他就提出了一个议案，他认为孔子名不副实啊，应该降低祭祀和纪念的规模。
0: 我觉得张聪怎么这样一个人呢？你要知道，张聪擅长于这个用礼来说事儿。谁给你留的礼啊？不就是孔子给你留的吗？人家都是读孔圣人的教材才考上功名的，你包括张聪在内啊，这种事儿不就是那个既当和尚又拆庙吗？有点缺德。
1: 但是呢，当时朝廷里的官员碍于张聪的权势太大，明明知道这个事儿不对，都不说话，这个时候徐阶站出来了，指责张聪啊，首辅张聪，说你这个干的不对，不但说，他还列了8条理由，引经据典啊，一条一条的逐条驳斥张聪的理论。
0: 张聪，咱们前面都已经领教过了，这个人可不简单呐，你和当红的首辅对着干。你又是一个资历那么浅的一个人，有什么好果子吃啊？
1: 张聪其实还是给了徐阶面子，把他叫到朝房里单独谈，就说呢，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我提出意见，你为什么要反对呢？
0: 对，
1: 那徐阶也很硬呐、他说我就要个说法，我就要你解释一下，没有必要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张聪呢，就有点恼羞成怒了，双方就展开辩论，张聪当年考进士，那个成绩是2甲后几名，那徐阶呢是优等生，1甲第三名。
0: 对，
1: 这个搞辩论呢，他可能又搞不过徐阶，两个人就吵。这个时候，张聪就对着徐阶说了这样一句话：

0: 他说你算是什么人，竟敢背叛我。
1: 哦，这话意思就是你看看我当前什么位置，满朝都是我的人，你还不听我的话，彻底的这叫翻脸了啊。
0: 对，
1: 那徐阶应该识时务了吧。
0: 当时确实很多人为他担心的，包括桂萼在一边还给徐阶使眼色，说你就让他一让，那个意思就是说不要落下去。结果徐阶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从来没有依附过你，怎么谈得上背叛你。就走了，挥袖而去啊。哎，压根不理张聪啊。
1: 咱们老说胳膊扭不过大腿啊，正义呢有的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您说热血青年徐阶就这样和张首府死扛能行吗？
0: 当然不能了。我们知道张聪不是一个心胸特别开阔的人呢。就是第二天张聪就跑到督察院啊，就负责官员监察的，给徐阶定了一个罪名。这个罪名用文言文是这样说，叫首倡邪议。就是说你第一个提出了一个什么坏的主张，或者说一个坏的意见。
1: 对，
0: 那个处理的方法就更简单啊，原话是正法以示天下，
1: 哟呵，就给我杀了。
0: 对，但你说其实这个什么首倡邪议，这是个不着边的罪名、今天的俗话叫公报私仇啊，说也说不清楚。
1: 对，
0: 什么叫首倡邪议，首倡什么邪议啊。但是呢首府他要压制你这样一个小官员，自然是很容易的。
1: 对，
0: 所以当时徐阶就面临一个砍头的危险
1: 了。这下可坏了，这不全完了吗？
0: 还没完，更惨的在后边。就在此时又有噩耗传来。
1: 怎么？
0: 他的老婆也病逝了。
1: 老婆死了？他们结婚才6年啊，好像有一个孩子只有2岁啊。这个时候的徐阶开始走背字儿了。你看，为了远大前程，幸福家庭，他用了20年的时间才达到这一步。现在好了，前程尽毁，家破人亡，十几天就走到了如今这个惨淡的地步。
0: 就说当时徐阶呢，他的也是思想也很悲观，他觉得自己逃不过去了嘛，要杀头啊。更悲惨的是什么？他连他妻子的丧事儿都不能办呢。因为他当时正在被监察期间，正在对他进行调查，在论处他到底应该是什么罪。这个时候呢又不能随便走动。
1: 对
0: 啊，所以当时他就叫来自己的朋友叫沈凯的一个人，给他一些银两，说那个我要是有什么事儿，我的后事交给你，然后你帮我把妻子安葬之后呢，孩子带回家给我母亲啊，这样的话我全家还算有个周全。
1: 从这一番安排来看的话，徐阶这都把后事料理好想好了，这就准备去死了。
0: 但是呢我说这个老天爷很幽默，你想死就偏偏不让你死。
1: 哦，
0: 这个处理意见呢送到刑部还有司法部，正好刑部一些官员那是徐阶同乡，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干得太过分了，于是最后呢就一来二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后就不用死了。
1: 哎呦，太有意思了。其实啊，咱们把您之前那个统计呢再加一次，掉过枯井又掉过悬崖，这次经过成人了还是差点就死了，没死成啊。现在已经是3、4了。
0: 对，
1: 那么我们倒想问问这张聪能善罢甘休吗？
0: 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所以很快徐阶接到了一个任命，让他去福建延平府当推官。
1: 推官就是地方上一个司法官员啊。
0: 而且这张聪啊，还唯一恐徐阶死得不够快，在皇帝面前狠狠告了他一状。
1: 告什么呀？
0: 反正是说了他什么不听话呀，或者说胆敢犯上啊之类的坏话。然后呢嘉靖呢也非常激动啊，当时呢让人在宫里的柱子上还刻了8个字，叫徐阶小人永不叙用。
1: 呦呵，这意思怕哪天自己给忘了
0: 啊。事实证明他的记性确实不好，后来这句话他是给忘了。
1: 当然这是后话啊。那么在经历了这么多重打击之后，徐阶啊没办法，只能上路到福建延平那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去上任了。但事实证明后来的徐阶啊又站在了权力的高峰，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刚刚踏入仕途的徐阶就这样出尝了官场的险恶，妻子病逝，徐阶遭受晴天霹雳，家破人亡，被贬福建，徐阶前途尽毁呀、啊，却依然改变不了他坚持原则的本性。有人说了，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那么这一场又一场的苦难将会让徐阶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一天子的身世之谜。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公元602年的一天，在一个幽深的巷子里，一个中年人带着孩子迎面碰到一个书生。这书生一看这位大爷啊，不由得脱口而出：“哎呀，公是贵人呐、啊，岂有贵子啊！”这中年人没怎么在意，指指说：“这我孩子在这儿呢。”这时候，书生一看这孩子更不得了了，说道：“此小儿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貌，只需年近20岁时，必能济世安民。”说完，这书生就消失了。哎呀，这中年人听完之后，这话非同小可，济世安民。哎，我这孩子好像正还没有大名学名呢，干脆就给他起名字叫李世民。嗨，唐太宗啊，对，那位父亲他就是唐高祖李渊。李世民为唐朝的社会繁荣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祥和局面，那就是贞观之治。今天我就要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一起为您讲述李世民的传奇故事。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1: 刚才那位书生说此小儿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貌，这得长什么样啊？
3: 什么叫龙凤之姿？用唐人的话来说叫龙精凤颈，脖子长，眼睛亮，这叫龙凤之姿。天日之貌呢，就像天日是如日中天呢，就是亮堂，就是这人一走到哪个地方，他放光，光彩照人。
1: 这么说李世民他整个就是一个阳光少年。
3: 小啊，4岁啊，
1: 那就是阳光儿童。
3: 对，
1: 啊，哎呀，说明
3: 是这么一个少
1: 俊朗的这样的一个人。
3: 对，
1: 说到他这个开始出生的时候呢，那史书上就有个记载啊，说这个有二龙戏于这个馆门之外。哎呀，这是好兆头啊，说明他是有这个帝王相，是不是？
3: 这种故事往往都是编出来的
1: 啊，对，
3: 后世的帝王都会编造一段他出生时候的很。神奇，这样的故事。
1: 那么这个龙凤之姿，天日之貌，这是不是编的呢？
3: 这个体貌特征啊是编不出来的，
1: 他
3: 就长得确实是这么一个长相，龙精凤颈，
1: 对，
3: 很亮堂照人，
1: 小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来这样的与众不同了。
3: 对，
1: 那到大了他还得了啊？
3: 有一个故事，
1: 唐
3: 朝人写的小说《裘然客传》。
1: 哎呦，那是写这个风尘三侠啊，裘然客一个，李靖和他的私奔的那个叫老婆红拂女。
3: 对
1: 啊，这当中怎么写李世民的？
3: 写着李世民啊，跟他父亲去到太原以后，都在传说李世民可能有夺天下之志。
1: 哦，
3: 那裘然客也是有野心的，他就把李靖招来，请了一位世外高人，是个道士，来主持一盘棋局，要李靖和李世民对弈，通过下棋看今后的这个夺取天下的气象如何。
1: 哦，来观察观察自己将来潜在的对手。
3: 那边报告，这个唐国公的二公子李世民进来了。
1: 哦，
3: 这一进来 你看那个描写，说他精彩惊人呐、等他长椅而坐下以后呢，神气清朗，满座风声，顾盼伟如也。就是他一进来以后，整个屋里一下子亮堂起来了，眼睛看到哪里哪里就是一道光，
1: 这种气度往那儿一坐，
3: 对，
1: 那不得了，肯定当时他们几位呢看着都看呆了。
3: 天日之貌啊。本来裘然克是想通过这个考察

0: 来决定是否参与争夺天下。
1: 嗯，
0: 道士一看李世民进来，当场把旗推掉，
1: 嗯，
0: 不下了，全盘皆输矣，说裘兰克你也甭夺天下了，李靖你也干脆放弃这个野心吧，
1: 嗯，
0: 择主而事之啊，不怕今后没有富贵。
1: 这道士高人，人家
0: 看明白了，
1: 这个人气度不凡，将来可能是帝王。
0: 对，
1: 您看这后来裘兰克和这个李靖还真就听了那道士的话，就来投奔李世民了。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传奇人物都会被赋予一些神秘色彩，当然这里面似乎也有一点点那个迷信的色彩。这后面呢就有一幅画，这就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一幅画，可是我们也比较熟悉的关于李世民的一幅画像啊。这里面呢给人感觉倒是没有什么出奇之处，肚子还有点大，可是呢真正的对他体貌特征的描写实际上是这样的啊，说李世民是浓眉，眼窝深陷，胡须微卷，脸部的线条非常硬朗啊，身形矫健，体型特别好，英俊而不失勇武。史书上说的他这副长相，我觉得不太像汉人。那当然了，也有记载说他是混血儿，有的干脆说他纯粹就是胡人。哎，这怎么回事？
0: 您讲到这个他的胡汉混血，或者纯粹胡人血统，这在历史上有的一说。
1: 如果说是胡汉混血，那么这是怎么个关系？
0: 你得从他的上三代上四代算起。
1: 嗯，
0: 李世民的父亲是李渊，李渊的父亲叫李炳，李炳的父亲叫李虎，李虎是西魏北周时候八大柱国之一。
1: 这个八大柱国是什么意思？
0: 西魏北周的国家体制依托的是一套府兵制，那个府兵体制里面最高级别的八个领兵的将领，就是大柱国，总共有八大柱国。
1: 这个柱国的建制是不是很像满清时期的那个
0: 八
1: 旗啊？
0: 类似于这样，
1: 类似，
0: 就是部落的组织，
1: 对，
0: 搬到军队里面来的。
1: 那么他们李家啊，就是当时处在这样的一个贵族的位置上面。
0: 对，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八大柱国叫独孤信，独孤信呢，我们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老丈人。
1: 哎，此话怎讲？
0: 他生了七个女儿，号称七仙女啊。
1: 呵，
0: 可是，其中有三个女儿，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明帝做皇后，出来一个皇后。
1: 对，
0: 第七个女儿，最小那个女儿，嫁给了一个人叫做杨坚。
1: 哎，那不就是隋文帝吗？
0: 所以七女儿就成了隋文帝的独孤皇后，也就是杨广的妈妈。
1: 呵，隋炀帝的妈妈。
0: 对
1: 啊，独孤皇后。这个独孤皇后呢很有个性，那历史上呢是有名的这个善于嫉妒的，所谓叫
0: 妒
1: 妇，对不对？
0: 对，
1: 隋文帝当年其实也很正常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干脆纳一个妃子，娶个小老婆嘛，让这个独孤皇后知道了以后坚决反对。哎呀，隋文帝也不示弱，我离家出走表示抗议，不过最后还是拗不过这个独孤皇后，
0: 对，
1: 只好又回来了。其实呢，这还是说明了他们两口子呢感情比较好啊，谁也离不开谁，能够让皇帝死心塌地的这么一个独孤老妻。
0: 第四个女儿，就嫁给了李虎的儿子，叫李炳。
1: 那李炳就应该是李渊的父亲了，
0: 没错，
1: 李世民的爷爷。哎，这独孤家是胡人吧？
0: 当然，鲜卑人。
1: 也就是说，李世民的奶奶就是胡人。
0: 对，
1: 所以他这个肯定是混血下来的。这样的话，我们其实论起来的话，李渊呢，和这个杨广、隋炀帝，他们两个人应该是两姨的表亲啊。
0: 没错，
1: 啊，表兄弟，
0: 表兄弟。李渊比杨广大三岁，
1: 皇帝那是我姨父，好嘛。
0: 而且历史记载呀，这个隋文帝杨坚非常喜欢李渊，从小养在宫中，是宫廷里面的小伙伴。
1: 结果这小伙伴长大了以后就成了冤家对头，李渊把他表哥打败了表弟。
0: 对
1: 啊，当时李渊是唐国公，李渊娶的老婆是个什么人？
0: 李渊的夫人就是李世民的妈妈，那个是窦氏，典型的鲜卑人。
1: 那这么说，这李世民的妈妈也是个胡人，按照这样的血统相混合的话，李世民身上有多少的胡人血统和多少汉人血统啊？
0: 即使从李虎的儿子李炳、独孤四结婚算起，到李世民身上，那也只有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啊。
1: 四分之三是胡人血统。
0: 对，
1: 所以他才长成那个样子，就是就我们刚才所形容那个，他跟汉人他显然就不同。
0: 那个邓史上就记载，讲李世民的体貌特征有四个字，叫状貌类胡，状貌类似于胡人，
1: 这说的很直截了当啊。刚才您说的这个呢，是表明他们是胡汉混血。
0: 对。
1: 那么有一种说法呢，现在好像似乎呢，听起来也挺有道理，说既然啊，李家自称是西凉的时候梁昭武王李杲的后代，那么这李杲按道理说他就压根儿不是汉人，他应该也是胡人。既然这样的话，李家这一支就没有汉人的血统，
0: 就是父系也是个胡的，
1: 就没有一点中原血统。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0: 这个有点问题。因为这个西凉李杲被认为是李唐皇室的祖先，是他们自己冒充的。
1: 您认为这个
0: 就是
1: 他们跟那个李杲是没有关系的吗？
0: 没有关系，那是一个假冒的通谱，冒充这个西凉郡望。实际上在历史上，李唐皇室的先世是河北赵郡人，是赵郡李氏当中的破落户，他不是出身非常高门的。
1: 对，
0: 他冒充一个西凉李杲，当然是攀了一个很荣耀的祖先呢。
1: 那么李世民他们家不论是胡汉混血也好，还是就像他们自称的胡混血，完全没有这个汉人的这个血统也好，好像他们很不以为然，是吧？好像从来都不回避这一点，
0: 他也不用回避这个东西。
1: 甚至你看，他说我是李杲的后代，这还有点是往那个胡人方面
0: 上去攀。对，
1: 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呢？
0: 整个唐朝的人，在这个民族身份的认同上，都不同于此前的朝代，所以用汉人来界定唐朝人是不合适的。你非要说他是什么人，他就叫唐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到了唐朝，民族就是从血统上和文化上都融合成了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民族应该叫唐人，不应该叫汉人。
2: 至今不少外国人仍然称中国人为唐人，称华人聚居的地方为唐人街，称中国的传统服饰为唐装。唐朝的繁盛穿越了1000多年的时光，如今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1: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好像就是我好像没有什么少数民族多数民族那个之说啊，然后呢民族大融合了以后呢，好像诞生了很多具有这种特征的一些所谓的混血。
0: 其实他们的从血统上来说都不是我们讲的纯粹的汉人。他们有没有觉得我是一个胡人呢？
1: 对，我们之前也讲过的大诗人李白，
0: 对，
1: 那也是胡汉。
0: 文学史上就争论李白到底是胡人是汉人呢？李白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这个问题，因为在唐朝生活不必要说表明自己的这个身份，民族身份。
1: 他干嘛给我论这个？我妈妈就长得跟我爸爸不太一样嘛，就仅此而已，对不
0: 对？还有刘禹锡也是啊。
1: 哎呀，刘禹锡的身世是出自匈奴啊。
0: 对呀，今天也是这样，不跟你讲刘禹锡是匈奴人，很多人不知道。
1: 那么李世民这种胡汉混血的这种身份呢，似乎呢，也是只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好奇心去区分他。好像当时这种胡汉和亲也好，是混血也好，好像成为一种风尚。这个跟后来唐朝建立以后出现了贞观之治以及这个盛唐开元天宝这种社会风气，它有没有关系？
0: 有关系。李世民当皇帝以后，他的这种身世，胡汉混血的身世，带给他一个很深的影响。他跟历史上其他许多朝代的皇帝不一样，唐太宗最被称道的民族政策就是叫吉弥政策，对待周边的少数民族啊，他有一份更多的是宽容和尊重，少了的是隔膜和歧视。
1: 所以才会有所谓那种盛唐之风啊，
0: 对，
1: 就是开放的、博大的，
0: 对，
1: 是吧？然后呢，自由的奔放的，里面的血液它都不同。
0: 就是李世民的出生，除了这个胡汉混血的特征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出生于贵戚或者叫贵族。从父系来说很明显，他跟隋朝、跟北周皇室都是亲戚。
1: 人家这个李家跟这个杨家那是表亲，
0: 一表兄弟，因为他三个女儿嫁给了三个朝代嘛。
1: 对，他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出身呢？
0: 李世民的妈妈窦氏，后来成为窦皇后。这个人出生就非同一般的。
1: 哦，怎么着？
0: 史书上记载，刚生下来就发长过紧，长到3岁的时候，发长过身呢，跟身等长。
1: 放在现在可以搞什么吉尼斯什么头发最长记录去了哈。
0: 对。

0: 家世很不一般呢、啊。
1: 嗯，
0: 是，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和窦毅大厦柱国将军窦毅生的女儿。
1: 那这样说的话，这窦氏实际上就是北周的皇亲国戚啊。在这个《旧唐书·窦皇后传》当中，就记载了她小的时候就与众不同这么一件事情。大体是说啊，当时周武帝迫于这个突厥的压力啊，就准备呢立突厥可汗的女儿呢为皇后了。
0: 对
1: 啊，赶快跟人家攀门亲戚，把打不过人家，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心里面总是有点不舒服，嘎里嘎达的。
0: 他惦记着别的女人。
1: 那这个不是他
0: 最
1: 情愿的嘛，对不对？
0: 对，
1: 这是没办法的，所以心里不满意的老是流露在脸上。窦氏啊，这个外甥女还小呢，然后就开导舅舅。
0: 对，
1: 说舅舅啊，这个时候啊，突厥还很强，您呐千万不要有情绪，一定要有这个社稷和苍生为重啊。哪天说你跟突厥攀上这门亲戚，他哪天要帮你的话，那南方和关东那不就没事儿了吗？对吧？南方可能当时就属于南朝，
0: 南朝，
1: 这个关东就
0: 应该是北齐，
1: 北齐，啊，所以呢，就先委屈一下自己，
0: 嗯，
1: 啊，于是呢，这个他舅舅的心气就平和多了。因为小小年纪就能说出这番大道理来，这不简单，
0: 这人小鬼大，
1: 嗯，不简单，
0: 这样一个人，
1: 嗯，
0: 对李渊、对李世民影响都很大，
1: 对，
0: 就是他的这种从小在宫中长大呀，
1: 嗯。
0: 那种从小受到的政治斗争的熏陶，
1: 嗯，
0: 使他很有眼光。
1: 我想呢，有这么一位高参做夫人，那李渊还有什么事搞不定呢？有这么一个故事挺有意思的，
0: 嗯，
1: 这个李世民长得很漂亮，但是呢，这李渊呢，可能长得呢有点这个未老先衰啊，
0: 嗯，
1: 叫做高颜面皱，就是说额头很高，这皱纹
0: 也比较
1: 多，
0: 嗯。
1: 联想起来那西北的那种老汉那种样子、啊、杨广做了皇帝以后、嗯、退朝以后啊，经常拿李渊开玩笑。有一天呢，就当众这个说李渊是阿婆面，
0: 对，
1: 就是拿我们现在话来讲老太太脸。
0: 对，
1: 哎呦，这李渊气坏了，
0: 回到家，
1: 嗯，
0: 当着他那个窦皇后就哭丧着脸，
1: 对，
0: 说我李渊命苦啊，
1: 嗯，
0: 这皇帝当着众人就说我是阿婆面啊，
1: 对，
0: 那我今后我的子孙后代没法交差了。这个时候窦氏、嗯、突然啊就非常欢呼雀跃的说，郎君得恭喜你啊，
1: 哦，
0: 这个说你是阿婆面，
1: 嗯，
0: 阿婆就是堂主
1: 啊，就是一家之主，
0: 那堂主就是唐国公要当家做主，这是多好的一个吉言呢、啊、皇帝说的金口玉言啊，
1: 哎呀，
0: 一下子焕然宾师。
1: 你说这窦氏真的太善解人意，太体贴人，而且冰雪聪明。
0: 对，
1: 你说有这么样一位妈，那李世民你说能不成才吗？李世民他是如此家庭出身，从遗传也好，从这个家世也好，都已经具备了相当好的条件，再加上有这样聪明的这个父亲和母亲在熏陶呢，更不得了。但是李世民出生的时候，正是当时社会上对他们李家感觉到有一些排挤和压抑的时候啊，这里面呢，我们就得提到这《隋唐演义》和《说唐》这当中啊，
0: 嗯，
1: 这两个版本，
0: 嗯，
1: 是做梦，
0: 嗯，
1: 一个是说隋文帝有天晚上做梦，梦见发大水，树上又结了籽儿，
0: 嗯，
1: 哎呀，第二天起来一问，说这什么梦啊？然后呢，有大臣解梦说，这灾难啊，哼，洪水淹人呐、啊，说明带水的人要造反，
0: 名字里面带水字，
1: 这个木上长子，木子李啊，姓李的人可能要造反。隋文帝这放眼一看，有了，
0: 嗯，
1: 就是他们要造反，谁呀、啊？
0: 刚开始被怀疑的人，一个人叫李浑，
1: 嗯，
0: 三点水一个军，
1: 对，他
0: 带那
1: 带
0: 水
1: 呀、
0: 啊，
1: 嗯，
0: 而且一调查，李浑的儿子叫小名叫洪儿，
1: 嗯，
0: 洪水的洪，
1: 呵，
0: 不得了，
1: 对，
0: 这是《隋唐演义》里面讲的，
1: 嗯，
0: 隋文帝就派人说给洪儿赐死。所以李浑其实后来被满门抄斩了，
1: 得。
0: 李渊呢，也是李，
1: 也带水
0: ，
1: 哎，而且这个水还很深，是渊。
0: 对，
1: 嗯，
0: 而且他们家的这个身份太特殊了，唐国公，
1: 嗯、对，
0: 领兵大将在外呀、啊，所以李渊从隋文帝晚年开始，
1: 嗯，
0: 他们的家庭受到的猜忌 就非常的严重。
1: 还有一个版本呢，是隋炀帝梦见十八个小孩、嗯、就把他给摁倒了，摔倒了，还是怎么怎么样了。
0: 嗯，
1: 这十八子那奸臣旁边一说、就是、那也是礼呀、啊、
0: 对。
1: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生活的这个气氛呢非常的压抑，
0: 从小就危机意识非常强、
1: 嗯、就是因为这种危机感，所以李世民呢从小其实还是很用功，再加上他天资聪颖，很早就表现出来了与众不同的才能和胆识啊。那是在公元
0: 615年
1: 的时候啊，突厥对隋朝发动了一次袭击啊。这隋炀帝那个时候忍无可忍了，力气出塞侵巡，
0: 突厥打过来以后，
1: 嗯，
0: 他撤到雁门来回防。那么雁门城外几十座城池全都被突厥包围了，
1: 嗯，
0: 而且雁门城有断粮的危险。
1: 哎呦，
0: 那你想，是隋炀帝很狂妄的一个人啊，
1: 对，
0: 可是这一次被围把他吓坏了，当着大臣的面在城墙上抱着那个12岁的小儿子杨镐就哭起来了，当众哭得稀里哗啦的，形势很危机啊。
1: 对
0: 啊，
1: 您说天子被围了，
0: 对，
1: 这事儿那可非同小可啊。
0: 嗯，
1: 所以呢整个这个国内各路军呐、啊、自然赶快去援救。
0: 对，
1: 但当时呢就是一个屯卫将军叫云定兴的，隋朝当时啊一个著名的一个武器制造专家，就在他准备要出兵，
0: 他带兵去救驾，
1: 要救驾的时候、嗯、他身后站出来一个小伙子，
0: 嗯，
1: 像年小少年吧，
0: 嗯
1: 啊，这个少年呢就很从容的对这个云大将军就说了，如今呐、啊我们前要去救援的时候必须得大张旗鼓敲锣打鼓的才行。
0: 嗯，
1: 因为他这用意是什么，
0: 因为要去救驾的军队不管从洛阳来从太原来都隔得很远、
1: 嗯、
0: 一下子来不及救，我们只有一股小股部队呀、啊、我们是救驾的先头部队，
1: 对、嗯、
0: 怎么办，我们必须要把突厥吓住，否则他知道我们人少你就不行了，
1: 敌众我寡，拼尽全力去打硬碰硬的仗的话
0: 肯定是势单力孤啊。
1: 嗯，
0: 怎么办呢，我们要大张军容，
1: 嗯，
0: 要在数十里之间旌旗相续，夜间这真鼓相闻，就是不管日日夜夜呀、啊，晚上看不见就打鼓、
1: 嗯，
0: 白天看得见就竖旗帜。
1: 那么这个云定兴有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0: 他真的就听从了这个少年小将的话，
1: 嗯、
0: 哎，张大声势，哎、去开往这个雁门城，
1: 嗯，嗯
0: 被突厥的侦察兵发现了，就飞报这个突厥可汗，说不得了，隋朝大军已经来了，他们的援军气势非常大，哎。嗯，
1: 哎，这位呢向云定兴谏言的英俊少年正是18岁的李世民。
0: 这就李世民在历史上第一次亮相，
1: 首次崭露头角，就显示了他不凡的军事眼光和才能。
0: 嗯，
1: 不简单，真不简单，
0: 绝对的少年英雄。
1: 3岁看大，7岁看老。
0: 嗯，
1: 刚才我们说他这个身世，
0: 嗯，
1: 血统，
0: 嗯
1: 啊，外形，
0: 嗯
1: 啊，以及这个出生时候的那个特殊环境，可能应该能够注定李世民以后就是一个不同凡响之人。如何不同凡响呢？我们将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啊，谢谢。
0: 好，谢谢。
1: 嗯，也许对于日后被称为常胜将军的李世民来说，这个雁门解围的计谋啊似乎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在这位旷古绝今的少年英雄李世民的心里，一个又一个的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计谋不断涌出，于是太原起兵少不了他，进军关中也少不了他，也只有他啊，如此智谋的人才会兵变玄武门，才会有贞观之治。好了，文化中国今儿就这么多，明天接着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文化中国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谈话节目，每天晚上19点首播，次日下午13点重播。上海故事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22点30分首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30分重播，播出频率是 FM107.2。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22，智勇双全，尉迟敬德上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儿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在有关隋唐英雄的传奇故事中，李世民手下的三员勇将秦叔宝、程咬金和尉迟敬德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秦叔宝和尉迟敬德 在民间那名气非常之大呀。咱们老百姓过年时候张贴的门神就有他们两位啊，一个持剪，一个握枪，一个黄脸，是一个黑脸，都是威风凛凛啊。从李世民手下的一员猛将变成了民间老百姓家门上让妖魔鬼怪闻风丧胆的门神。这从人到神，尉迟敬德的武功究竟如何了得？这个人又怎么样呢？今天呢，咱们依然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0: 金波你好。
1: 哎，
2: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1: 我是一个《隋唐演义》的这个小说迷啊，有道是双简打成唐世界，单边撑住李乾坤，这说的就是秦叔宝和尉迟恭。那今天咱们要讲尉迟恭了，您能不能首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尉迟恭在历史上他是个什么情况？
0: 尉迟恭，这个恭是他的名儿，
1: 嗯，
0: 他字敬德，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尉迟敬德说的比较多。他本来是今天山西的朔县人，
1: 嗯，
0: 他的先辈呢是来自西域的于田人。你看尉迟这个姓呢，
1: 嗯，
0: 本身他就是个胡姓，他不是这个中原的汉人，
1: 嗯，
0: 他们家在这个山西这个地方呢生活了一段时间，
1: 嗯，
0: 但是历史上记载并不多。历史上，嗯，尉迟恭第一次露面呢是在大唐52年，公元619年，
1: 嗯，
0: 那个时候山西的一支割据势力刘武周啊，
1: 嗯，
0: 来起兵，他在那里来和抢夺唐朝在山西的地盘，
1: 对，
0: 他们把唐朝逼到了黄河边上，
1: 嗯，
0: 甚至李渊嘛想过我就放弃黄河以东的地盘，
1: 嗯，
0: 固守关中，
1: 嗯，
0: 但是山西这块地盘对唐朝太重要了，
1: 对，
0: 你知道那是他龙兴之地啊，
1: 对，
0: 他起兵发家于太原，
1: 对，
0: 刚开始李渊派的裴寂去打刘武周，但是裴寂节节败仗，
1: 嗯，
0: 最后退到了黄河边上，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李渊不得不又把他的老二李世民，因为那个时候从西边打完了这个薛仁国以后，
1: 嗯，
0: 又调派到山西战场去了，
1: 对，于是呢李世民的军队就和刘武周的军队有了一场美良川之战。
0: 美良川之战是这样，
1: 嗯，
0: 是刘武周派的宋金刚，
1: 嗯，
0: 和这个尉迟恭啊，
1: 嗯，
0: 在山西战场一路往前打，
1: 嗯，
0: 那个时候唐朝刚开始是很被动的，
1: 对，嗯，
0: 那么李世民来了以后呢僵持了很长时间，
1: 嗯，
0: 其实那个仗打得非常苦啊，
1: 对，
0: 李世民打刘武周，
1: 嗯，
0: 那么关键的后来宋金刚被打逃了以后，刘武周本来还坚守在介休城外，
1: 嗯，
0: 那介休城外有美良川呢，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李世民的手下就有这个秦叔宝了，
1: 对，
0: 是秦叔宝最终把这个尉迟恭给降服了。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到《隋唐演义》当中脍炙人口的一段，那就是三边换两简了。哎呦，这说起来的之前呢，有李世民跟这个尉迟恭的一段过招，
0: 对，
1: 那根本不是对手。接着呢，秦叔宝听说李世民败了，赶忙来相救。就和这个尉迟恭呢叫大战300回合啊，两个人呢不分胜负，最后干脆开始，哎，这也不要那也不要，咱们开始比膀子吧。于是呢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是说唐过去的旧评书说法，说是这个你一鞭我一剪，你一鞭我再一剪，最后尉迟恭打完了第三鞭，嘿，秦琼正回剪的时候他跑了，于是只有三边对两简。还有一种版本，两个人比膀子，比到后来那都拿短兵器纠缠在一起了，都互相往这个背后打。在三边过后，这个秦叔宝扛住了这三边，而这个两简过后啊，这个尉迟恭就受不了了，吐血了，于是败北。嗯，
0: 这个是小说家的演绎哈，
1: 嗯，
0: 我们在历史上没有看到这么具体的记载，
1: 嗯，
0: 那么我想这个文学的这种加工呢给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
1: 对，
0: 事实上就是这一仗与这个秦叔宝把尉迟恭给降服了，
1: 嗯，
0: 因此尉迟恭来到了李世民的麾下，
1: 嗯，其实李世民之前可是吃过尉迟恭的苦头的呀，那么现在尉迟恭到自己的帐下，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0: 这个李世民是个爱才之人呐、啊
1: 嗯，
0: 尤其在天下未定的时候、
1: 嗯，
0: 这样的人才啊，急需。他早就听说这个尉迟恭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样的勇将啊，
1: 嗯、
0: 猛将。那么这样的人正是需要。
1: 嗯、
0: 所以，当钱叔宝把尉迟恭降服了以后，那么李世民对他就特别的看重，
1: 嗯、
0: 当场就把他引入内帐，请他喝酒，一起，当时就授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位，叫右一府统军、
1: 嗯、
0: 这样的职务，就是把自己手下的一部分人马就分配给他了。
1: 嗯，于是尉迟恭就这样和李世民走到了一起，而且呢，一直走下去了。但是呢，后来啊，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这个让尉迟恭啊就差点就没了命，
0: 就是从山西战场回来以后、
1: 嗯嗯、
0: 李世民就带兵去打洛阳的王世充，尉迟恭也跟着去打仗、
1: 嗯、
0: 但是在洛阳前线僵持的双方对峙的过程当中啊，尉迟恭的一些部下，就是过去从山西投降了刘武周的这些人呢，陆陆续续有逃亡的。那么李世民的原班人马看到这个山西这批降将有逃亡的呢，就是警惕起来，所以呢就是没有请示李世民，就把尉迟恭给关起来了。
1: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投降人的心态哈、啊。其实尉迟敬德当时那也是了不得的人物啊，率众归降了唐朝，就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基本的尊重。归降的人最怕在猜忌当中过日子，你不相信我，所以现在莫名其妙把他给囚禁起来了。
0: 你知道李世民了解投诚的人员了、啊、最担心的就是别人怀疑他，
1: 对，
0: 那个日子不好过，
1: 对，
0: 要有信任、
1: 嗯、
0: 那么现在李世民知道尉迟恭被关起来了、
1: 嗯、
0: 这个问题很尴尬呀，
1: 对，
0: 那么我是死心塌地来投降你的，你现在把我关起来了、嗯、怎么办呢？
1: 所以在这个时候李世民的处理啊就变得特别重要。
0: 李世民听到风声以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1: 嗯、
0: 但是呢他就找到了当时关尉迟恭的他的两个部下、
1: 嗯、
0: 一个是他的仆射屈都通、
1: 嗯、
0: 一个是他的尚书殷开山、
1: 嗯、
0: 这两人跟李世民报告说我们是抓起他来了。为什么抓他呢、
1: 嗯、
0: 你看这个人骁勇绝伦呐、啊，
1: 对，
0: 他的部下都有投降的、
1: 嗯、
0: 我们没有请示就抓他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一逃跑那后果严重啊，
1: 对，
0: 所以不能让他得逞，我们把他关起来了，
1: 对，
0: 干脆把他杀掉算了。
1: 嘿，像尉迟敬德那样脾气火爆的黑面将军，那还不得惹恼了啊？不得埋下仇恨的种子吗？李世民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呢？
0: 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死结呀、啊
1: 嗯。
0: 怎么样走出来呢？很难。应该李世民还是主动的一方。
1: 嗯、
0: 他要解开这个结。
1: 对。
0: 他没有听这个屈突通和殷开山的话，说、
1: 嗯、
0: 正因为尉迟恭的本事很大，
1: 嗯、
0: 如果他要逃跑的话，他早就逃跑了，他最有能力最有条件逃跑、
1: 嗯、
0: 他没有逃跑说明他还是忠诚的、
1: 嗯、
0: 我们不能杀掉这么一个可用之才、嗯、
1: 对，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个尉迟敬德给放了、
0: 嗯、就是李世民当机立断、
1: 嗯、
0: 把他放了，不能够关了、嗯、更不能杀
1: 对、
0: 嗯、
1: 但是啊这么没来由的给人家这么折腾一番，你总该有个交代才对吧？那么李世民是如何向尉迟敬德解释的呢？
0: 李世民还是主动的一方啊、
1: 嗯、
0: 他先马上就叫过来、
1: 嗯、
0: 当面来谈，
1: 对，
0: 而且也不解释原因、
1: 嗯、
0: 只分析结果，我不解释我为什么会抓你啊，我们这边的人有什么误会啊、
1: 嗯、
0: 误会不解释、
1: 嗯、
0: 就直截了当的跟他说、
1: 嗯、
0: 哎，你是个英雄、
1: 嗯、
0: 我喜欢你，
1: 对，
0: 那么现在就是发生过这个误会了，你能不能承受、
1: 嗯、
0: 你是做大事的人，
1: 对，
0: 希望不要以这点小小的误会存在心里面、
1: 嗯、
0: 如果你觉得我不可靠，我这个人不值得你投奔的话，我不会强留你、
1: 嗯、
0: 如果你有情绪的话你可以走，那么我这里有一些东西金银财宝、
1: 嗯、
0: 你拿回去路上用。
1: 哎呦，任哪个英雄能抵挡住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诚恳之言呢？想必当时的场景也挺让人感动的啊、嗯、
0: 我觉得这是也是两个聪明人，
1: 嗯，
0: 就是李世民呢、啊、没有去解释、
1: 嗯、
0: 也没有道歉，是我对不住你，
1: 对，
0: 因为我对不住你，对得住你，你明白，他没有去点破这个东西。而尉迟恭呢也明白李世民是在向自己啊施展一种安抚之术、
1: 嗯、
0: 哎，好像装得很大方，你爱走就走吧，我再来很多钱，
1: 对，
0: 但是他也不点破这个东西、
1: 嗯、
0: 没有点破你、
1: 嗯、
0: 你是在对我施用这个安抚之术、
1: 嗯、
0: 所以双方呢其实都是留的面子，留足了面子，
1: 对、
0: 给对方以回旋的余地。
1: 哎，尉迟敬德俯身跪拜表示愿意继续效命。那么有了这样的一场生死考验和惺惺相惜之后呢，这个尉迟恭从此啊就成了李世民的心腹， 在以后的征战当中，基本上是须臾不离李世民的左右。
0: 尉迟恭投奔到李世民的帐下，不仅是结成了一对君臣关系，明君这个能成，更重要的，这两个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搭档，尤其是在战场上。
1: 对，
0: 我们即使看正史的记载啊，就是在很多的战场的经典的场面，就是李世民是擅长于射箭的，
1: 对，
0: 弯弓搭箭，而这个尉迟。

0: 哇，就是窦建州的前锋部队没有几个能回去的。
1: 对，人不要多，就他们俩。哎，先用尉迟恭，来来来，出来，小子，一起来斗，对不对？
0: 对。
1: 好，对方的先锋部队一起来追。
0: 啊、对。
1: 结果呢，尉迟恭在往回跑和李世民往回跑的过程当中，李世民呢，回身射箭，基本上是一箭一个。
0: 对对，
1: 这个不得了，
0: 不得了。对。
1: 嗯。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不光是他们两人战场上形成一个好伙伴，尉迟恭还真是李世民生命当中的保护神，应该说他这个贴身保镖做得太好了。我记得像我们前面数过来的，应该讲尉迟恭救过李世民有三次吧。
0: 对，
1: 你看第一次啊，就是李世民带了一些随从在外面打猎，
0: 那一仗啊、其实就发生在李世民释放尉迟恭的当天。
1: 嗯，
0: 比如上午把尉迟恭给释放了、下午呢就是在洛阳的郊外呀、李世民就带着一帮随从也有尉迟恭在那去打猎了。
1: 对，结果行至密林深处的时候，却遇到了王世充一伙的伏击，李世民身边的人本来就不多，哎呦，这下乱了手脚，纷纷被对方的是打落马下。王世充手下那又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战将，叫单雄信。
0: 对，
1: 这个时候他就追过来了。
0: 对，被这个单雄信差点要把李世民给结果了性命的时候，
1: 对，
0: 这个时候是尉迟恭跳出来，救了李世民的命。
1: 尉迟恭呢来的正是时候啊，看到单雄信正要这个对李世民下手，结果呢他赶快出槊。
0: 根据《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呀、尉迟恭这一次救李世民是非常的惊险。他就是飞马而来，一枪刺过去，把这个单雄信刺下马来，第一次救了李世民的命。
1: 对，在《说唐隋唐演义》当中，这一段的描述呢特别的精彩，这叫尉迟恭单鞭跃马救秦王。哎呦，我们当时听的是如醉如痴啊，说是这个尉迟恭有一项绝技，那叫单鞭夺槊啊。这个单雄信当时准备要下手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尉迟恭大喝一声，一鞭打过去，然后呢，这个单雄信一枪刺过来，一槊刺过来，他这么就手一抄，这一鞭打过去了以后，把这个槊抢了下来，还打了这个单雄信一鞭。哎，单雄信呢吐血而逃。这段的描写给我们留下太深刻的印象，这个尉迟恭实在太厉害了。哎呀，救了李世民呐！
0: 对，那李世民感慨呀，幸亏没有听那个屈突通和殷开山的话，否则当初把你杀了，那我今天没命了。
1: 对，
0: 说总说善有善报，没想到报得那么快，我上午放了你，下午你救了我一命呢。真的把尉迟恭给杀了，那唐朝开国的历史整个就要重写。武功非常的高强。
1: 对，
0: 这个在唐朝人自己写的这个笔记小说里面有一段记载，而且正史也采用了这段记载，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讲尉迟恭单鞭夺槊，指的是对手是这个齐王李元吉，因为在洛阳的前战场的前线呢、这个齐王李元吉呢听说二哥手下有一员猛将尉迟恭，说这个人善于使长枪，就是槊。李元吉就找到李世民说，二哥听说你有个尉迟恭，我想跟他比试比试，看到底他厉害还是我厉害。
1: 对，
0: 这个李世民说，我把他叫来，你们俩来比试。
1: 在这次比武当中呢，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就是李元吉和李世民兄弟见面想坐下来了，李世民心想不要，因为这次比武把我的一员上将和我的兄弟都给伤了，
0: 因为这两人武功都很高嘛，
1: 都很高啊。
0: 对，
1: 万一两死相争，必有一伤，对不对？
0: 对。
1: 于是呢，他就让双方你们都别来真的啊，你们把那个槊的那个槊头啊，你们摘掉，就干脆拿两个木杆子，你们来比试一下。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伤出个好歹来呢。
0: 但是尉迟恭说不用了，说我的可以摘下来，齐王的不用摘下来，伤的我没关系，因为他是很自信啊，他觉得肯定这小子玩不过我。
1: 对，结果比试下来怎么样？
0: 即使这样一比，齐王李元吉是连连招架不住啊。
1: 对，
0: 后来李世民一看来劲了，就问尉迟恭，到底是这个刺槊比较难，还是夺掉他的槊比较难？那尉迟恭说夺槊更难。
1: 对，
0: 好，那李世民说，你干脆你能不能把他的槊给我夺下来？
1: 嘿，这点用意很明确，哇，彻底让我这个弟弟明白，你不要那么狂。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好，这一下就演绎单鞭夺槊怎么样。
0: 最终就把真的是尉迟恭把这个李元吉啊，就是连让他三下，还是最后把他的槊连续三次给他夺下来。

0: 的。那李元吉是不得不服啊。表面上是服了，但是心里从此是怀恨在心啊，以后还有很多的招要过他们俩。
1: 这个李元吉啊，对尉迟恭就此心中埋下了仇恨，这个呢咱们以后会说。要说这个尉迟恭啊，武功好生了得，不光是能够单边夺槊，同时啊他还曾经帮李世民夺过一匹好马吧。
0: 就是在武德四年去打窦建德的时候，那个时候两军对阵啊，在这个窦建德的军队里面就有一个人骑着一匹特别鲜亮的马，衣服也很鲜艳很耀眼，在那里晃来晃去。李世民一看这匹马厉害呀，他喜欢这匹马。
1: 对，
0: 那个骑马的人呢是王世充的侄子，因为王世充要联合这个窦建德来对抗这个唐朝嘛。
1: 对，
0: 他就派他的侄子到窦建德那里去出使，去搞这个外交工作。然后这个王婉呢就耀武扬威啊，觉得自己是身份了得，而且我这匹马是隋炀帝在洛阳宫中的御马。哎呦，
1: 李世民的号码呢在历史上那是有了名的，那不是昭陵六骏吗？
0: 对，
1: 对吧，骑六匹宝马，说明他对马的特别的看重。
0: 对，李世民就在嘀咕，这个匹马好啊，他就翻来覆去的念叨，这匹马好啊，这匹马好啊。那尉迟恭就明白了，他喜欢这匹马。他上前去说，秦王，我要不要我去给你把这匹马给抢回来。
1: 李世民一看尉迟恭这样的忠心耿耿，心里面肯定喜欢，但他会放他去吗？
0: 不，那个形势很严峻，对方的这个力量很大呀。
1: 对，
0: 所以李世民心下想，我是喜欢这匹马，但是你别去了，我不能因为这匹马损失了一员上将啊，对吧？我这个不值当啊。
1: 对，
0: 但是尉迟恭不听啊，尉迟恭还是带着人两个人马就咣就冲出去了。叫眼都不眨呀，就是趁对方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情况下蹦就过去了，然后把人也压过来了，马也抢过来了。你看牵着马压着王婉就来跟李世民报道了，你给我给你抢回来了。
1: 好嘛，这不是单边不是夺槊了，这单边出去连人带马就给夺回来了。不得了，
0: 那窦建德那边的人一下子懵了，反应都反应不过来，那黑面将军那么厉害呀。那你想想，这两三号人就把这一员大将这一匹御马就给抢走了，都没来得及反应呢，眼睁睁的看着就把马把人给牵走了。
1: 哎呀，所以从整个啊夺马的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尉迟敬德呢确实是对李世民呢是忠心耿耿。那当然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李世民呢也特别的爱惜他手下的大将。
2: 尉迟敬德在战场上勇武的身影被将士们到处传扬，使得他的形象在民间老百姓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高大，越来越传奇，也越来越神秘。
3: 你歪了，尉迟敬德贴歪了，
4: 我成门神了。这边是我，那边是谁啊？
5: 那边是秦叔宝啊。
2: 尉迟敬德和秦叔宝从此就成了守卫千家万户的神仙，他们在人们的想象当中也被幻化成各种各样传奇的形象。但是无论百姓家门上的他们如何变化，他们那神勇无比忠心耿耿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1: 我们从小听书就在听这个尉迟恭秦叔宝如何如何厉害，是吧？照今天这么一说，这历史上的好像比那小说当中还厉害。那刚才我们说了他第一次救李世民的命，那第二次救李世民的命是如何救的？
0: 第一次我们刚才讲过了，是在洛阳郊外被单雄信差点给刺杀了。那么第二次呢是在武德六年打这个窦建德的余部重新起来这个刘黑闼的时候，那么当时呢李世民安排好了要由这个徐茂公就是李世绩做前锋，
1: 对，
0: 李世民在后面来救援。但是徐世绩这个时候被刘黑闼的军队团团包围，已经展不开手脚的时候，李世民在后面要来援救他，可是刘黑闼军队太多了，一回身把李世民也包围起来了。李世民啊，眼看李世民是号称常胜将军啊，这个时候又一次在战场上遇到了风险，差一点就要被刘黑闼的部队给毙命的时候，又是尉迟恭这个黑面将军带着几十号人马呀冲入了这个包围圈， 一声怒吼把李世民给救了出去，同时也救了李世民身边的一个亲王，那个江夏王李道宗，第二次救了李世民的命。
1: 刚才呢在这次突围当中提到了一个李道宗的问题。
0: 对，那是个亲王，江夏王李道宗。
1: 好像李道宗在历史上后来是和尉迟恭是闹过点不愉快的人，是不是？
0: 是，李道宗啊也是很能打仗的一个人，李世民很喜欢他。就是李道宗跟李世民和尉迟恭的关系都比较近。所以在有的事情上呢他愿意出来做一个调解人。
1: 关于这个李道宗和尉迟恭他们两个人的不愉快的问题啊，咱们留着后面再说。那么这儿还有一个悬念啊，就是尉迟恭在什么情况下第三次救了李世民，这个呀咱们也明天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尉迟恭的那一只长槊真的是出神入化，骁勇无比啊，他的身影让战场上的李世民是如虎添翼，长驱直入，他的身影让惶恐不安的李世民内心平静的安然入睡，他的勇武成就了李世民的霸业，也写下了一段惺惺相惜的英雄传奇。也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他的影子才会穿透时间的长河，紧紧地贴在中国老百姓千家万户的大门上。好，关于门神尉迟恭讲这么多，再见。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的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五，大礼义考验皇帝。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昨天呢咱们说到杨慎为了打倒张聪和桂鄂，甚至想出了杀人灭口的阴招，但是啊那两位命大，杨慎也没有办法。于是这杨慎又纠集大臣们集体上书反对张聪和桂鄂。时间呢就到了嘉靖三年七月的一天，这一天朝堂上又是骂声一片，大臣们争相把矛头指向张聪桂鄂。可是此时的嘉靖已经掌握了对付这些人的办法，你爱骂人呢还是爱吵架，压根不理你，等你说累了，嘿，嘉靖就宣布散朝，今天到此为止，明天请早。日子就这样在争吵中一天一天的过来。在嘉靖看来啊，今天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嘉靖错了，陈迹的怒火终会点燃，而时间就在今天。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7: 金波你好。
2: 当年明月，民间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1: 这陈迹的怒火要点燃，我们说的挺悬的啊。那么在这么一些愤怒的人群当中，是谁点燃了这把火
7: 啊？这个人呢是吏部右侍郎，名字叫何孟春。吏部右侍郎是什么官呢？就相当于吏部的副部长。说明这个人比较有权的。就这一天呢他比较郁闷，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一封奏书被留中了。
1: 所谓这个留中啊，就是奏折送上去没人搭理也没人管，那而且极有可能啊在哪一天你会在这个废纸堆里或者在桌子脚底下发现啊他躺在那个地方的。
7: 对，你辛辛苦苦一晚上或者几晚上写成了一个奏书，打水漂了，而且是一点回音都没有，所以心里很不平衡的。
1: 对
7: 啊，我们不是说了当时已经宣布散朝了吗？就是古代大臣那个散朝跟咱们下班是一样的，也是一群人从宫里边往外走啊，大家就是啊勾肩搭背啊聊聊天这种的啊，结果走到半道上，这何孟春呢郁闷到了极点，因为我凭什么白白做无用功啊，于是就对着周围人说，开始煽动大家， 他说诸位你不要灰心丧气啊，虽然现在张聪归俄

0: 程，但是只要我们能够齐心协力，就一定能把皇上劝回来。
1: 嗯，这一声大喊估计把大家都镇住了啊，所有人把目光投向他，那得听听他的高见啊，你为什么是这么一种想法呢？
0: 这个何孟春说这个话呢，事实上确实是有理论依据的。他说宪宗年间，就是明宪宗，什么明宪宗是谁呢？这还是很老的一个人了，就是明孝宗的爹，就相当于是正德皇帝的爷爷。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叫慈禧皇太后啊死了，但是因为某些问题导致他的那个追悼会仪式没有能够好好办。当时呢，群臣沉浸在宫里边叫哭跪求了很久，最后皇帝终于妥协说好，那就照你们说的办啊。何孟春依据的就是这个，他把这件事讲出来，就说啊，你想一想，几十年前我们都办到了，是吧？今天面对这个十几岁的小皇帝，我们怎么会办不到呢？
1: 众大臣一听，哎，有先例啊，有人办成功过。那也是，现在嘉靖啊，在他们眼里看着还是挺嫩一小孩儿，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话相当有煽动性。那么对这句话的响应是什么？
0: 哎，响应就多了去了。你想啊，自从张聪贵哥到朝里来之后，那不知道多少人被打压，是吧？他上去了，自然要踩着别人啊，就是你一言我一语啊，互相诉苦。昨天你被欺负了，前天我一个奏书上去没回音，
1: 呵
0: 啊，这就叫做群体愤怒，愤怒到了一定程度，这个事情的性质就会出现变化。
1: 哎，这就叫做情绪的爆发。我们就想象一下那个时候他们在那个现场的议论哈，那估计跟那菜市场里面那个喧嚣嘈杂混乱不堪的情景差不多，可能谁也听不清楚对方到底在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的在发泄。可是你乱发泄那也没有用啊，
0: 本来现场是一片嘈杂，但是关键时刻就有一个声音突然大喝一声，盖掉了其他所有的声音啊。我自己评论的啊，我认为他喊的一句话，这句口号是明代历史中最响亮的口号之一。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啊，国家仰视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1: 嚯，这准备要慷慨赴死啊。
0: 对，
1: 喊这句话的人是谁啊？
0: 就是杨慎。
1: 哟，
0: 我说啊，他这个书不是白读的。喊口号能喊得这么慷慨激昂啊，而且他这句话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国家养你们150年，就自开朝以来，就是为了让你们说话主持公道啊，死就死在今天。
1: 都把死字喊得当头了，看来这些大臣就真的要把这股火啊把它烧大了，烧旺了。
0: 对呀，听了他那句话之后大家都激动了，已然有这样的口号，于是大家群情更加激愤，准备把这个事儿闹到底了。
1: 振臂一呼喊出来了，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杨慎有没有说？
0: 杨慎呢马上就点了第二把火，一看这个事儿呢已经起来了，他就说今天就是大家就不要走了，就跟我入宫向皇上请愿，一定要诛杀奸邪小人。
1: 我们现在不是下班往回家走吗？别急，留步，咱们今天晚上啊加个晚班再去找那些小人算账去。
0: 没错啊，于是呢就在杨慎的带领下，就当时的大臣呢，下三朝大臣很多人，几百人，
1: 对，
0: 都没走，跟着一起往皇上的宫里边这边去。
1: 对，
0: 但是啊，我要说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就有点流氓了。
1: 那怎么着
0: 啊？这个世界上有像杨慎这样喜欢闹事儿的人，但是也有爱好和平的人。许多人一看，哎，杨慎的刺头准备闹事儿了，嘴上不说，这脚已经准备往后缩了呀，就不愿意闹事儿。他觉得没有意义，何必要去凑这个热闹呢？
1: 对呀，你去闹你的事儿，我回家吃我的饭，我家里毕竟还有老婆孩子等着呢，对不对？
0: 对呀，但是当时我说流氓就流氓在这儿，就杨慎呢，他带着他去，你不去都不行， 怎么着？有些人呢，确实就像如你所说，准备回家吃饭，
1: 对
0: 吧？他们过和平日子。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两个很年轻的人就跳出来了。嗯。年轻的大臣，一个是什么呢？是翰林院编修啊，叫王元振。嗯。啊，另外一个人呢，叫张冲，不是那个张冲啊，虽然名字是相近啊。他们两个人就跑到了金水桥南。嗯。就是大家。你必须要过金水桥才能回家嘛？
1: 对，
0: 堵在那儿，说了这样一句话：今天谁敢不去力争，大家就一起打死他。
1: 哎呦，这有点不地道呀！人家拖家带口的也不容易，你这硬逼着人家去。但是我估计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容不得那些胆小怕事的人有丝毫的犹豫了啊？去了，当然有可能会被廷杖打屁股。嗯。但是不去，呵，这一家伙人围上来乱拳群殴，那是不是也有点危险？
0: 所以我说杨慎这个人很有组织天赋嘛。嗯，所以在他这种威逼之下，嗯，你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就大家都一起没办法了，我只能跟着你走。
1: 对
0: 啊，浩浩荡荡的啊，就向宫里边走过去。嗯啊，其实你要认真分析啊，嗯，就会发现这一群人呢、啊、这个组织结构啊，嗯，其中另有奥妙
1: 啊。这其中还有什么奥妙？
0: 根据史料记载，嗯，参加这一次示威活动的，嗯，一共有220多个大臣，嗯，但是啊，嗯，这220多个大臣中间啊，结构是很成问题的，嗯啊，我这里有一段史料说，六部尚书。啊，正部级的，
1: 对，
0: 五人，一共六个部，呵，他就去了五个人，呵，监察院都御史，嗯，也是正部级，嗯，啊，两个人，一共也就15个人而已，
1: 对，
0: 六部侍郎副部级3人，嚯，三品以上高级官员30人，嘿，翰林院詹事府11个国家重要机关官员，嗯，100余人，
1: 哎呦，你说朝廷这六个部来了5个，意思很明白了啊，皇帝啊。你要是再不让步，今天我们一定得折腾到底，明天啊我们这日子也不想过了。明白了，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一次集体的最后摊牌呀。
0: 对呀，嗯，这伙人呢就气势汹汹，嗯啊，我说除了手里没有拿家伙，嗯，那就是一个斗殴的架势。嚯，当时宫里气氛极其紧张，嗯，太监都吓得跑了，就是皇帝一个人还没走，他还在大殿上。嗯，哎，这些人就往大殿那边去，啊，这个杀气冲天呐！哎
1: 呦，这200多人，他们不至于说跑到大殿里面指着嘉靖的鼻子去说话，对不对？他们怎么向嘉靖来示威呢？
0: 到地方了，肯定不能上殿，
1: 对，
0: 肯定不能逼皇帝，
1: 那当然，
0: 或者指着皇帝说，哎，你如何如何？
1: 对，
0: 啊。他们呢就是非常有斗争艺术，嗯，就跑到皇帝的殿前那个空地上，嗯，你到地方200多人齐刷刷的先跪，呼啊，这代表礼仪啊，跪了之后这个事儿不好说了，怎么办呢？就有的哭，嗯，有的闹，嗯啊，还有个把聊天的，呵，反正呢就是乌烟瘴气啊，确实是让人非常不快呀。
1: 朱厚熜这个时候不过才18岁呀，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慌张的，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这阵势，但是他应该不能表露出来吧，他该怎么去顶住这个压力呢？
0: 他也没办法，嗯，顶了一会儿，哎，觉得这个不像话呀，不能总这样，嗯，
1: 对
0: 于是他就派了几个司礼监的太监，嗯，去劝他们，好声好气的求他们，嗯，就说你们不要闹了，嗯，我已经知道你们的意思了，事情会处理的，哦，你们今天先回去，嗯，啊，到时候再说。
1: 听嘉靖这话啊，语气当中透着无奈，没辙了。
0: 对，
1: 开始啊，有点上海人讲话倒浆糊了啊，
0: 对，
1: 倒浆糊了。
0: 但是呢，他把问题想简单了。嗯，我说啊，去闹事儿的都是老江湖啊。嗯，这种话他们平时都经常讲的，你肯定不拿来糊弄他们呢。所以又是哭的哭，闹的闹，呵啊，然后也有大骂的，嗯， 最后呢就喊出一句比较统一的口号啊，叫今日不得遇子，誓死不敢退。

0: 就是说你今天没有一个正式的旨意下来，我们是不会退的。哎，这样就把太监们喊回去了。
1: 太监这次啊，实际上是很无奈的回去复命啊。
0: 对，
1: 其实说起来，人家太监第一次去传的那也是谕旨。
0: 对，
1: 那现在既然又要谕旨了，那该怎么办呢？
0: 那没办法，就是或者写一道，或者再让太监再去传一道了。
1: 那两次谕旨的意思有差别吗？
0: 那都是完全一样的，让太监带去啊，这是皇帝谕旨，让你们回去，但是也没用啊。人家本来是来闹事儿的嘛。
1: 对，
0: 你写或者说对他而言没有太大的分别。他今天就是准备跟你闹到底的。那太监也很可怜的，对那些人鞠躬啊，他说我们也是混碗饭吃啊，
1: 对，
0: 你们再闹的话我们也不好交差啊。但是问题是大臣就是软硬不吃。我有一句话今天不是说吗，说欠债的那比讨债的还牛，是吧？当年那是跪着的比站着的还牛。
1: 呵，
0: 那太监过去求了跪着人，哎，我救不起来，哎，我今天救不走了，哎，你今天你朱厚熜不讲个一二三出来，誓不罢休。
1: 看来这大臣嘛，确实铁了心要胡搅蛮缠下去了。其实我觉得这些大臣当时那心里面肯定也都烦了，你说就你爹那点名分的问题，你们家的事儿，看看把我们折腾了啊，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多少年了，这现在还要继续闹。得了，今天啊，咱们就一定搞个水落石出。到此为止，一定要搞出一个结果来。我觉得他们当时就是这个心态。
0: 没错，但是就算这个心态又如何呢？朱厚熜也愤怒了呀。你说我上台来，你们本来就瞧不起我，是吧？给我吃了多少苦头，我还得对你们像杨廷和那种老狐狸低声下气。
1: 对
0: 啊，搞来搞去我皇帝的尊严都没有了。我说我要认我爹也不是个过分的要求吧。
1: 是，
0: 你们凭什么阻着不让呢？
1: 嗨，
0: 于是他也愤怒了。
1: 对，
0: 你们愤怒，我不会愤怒吗？哎，他就准备动手了。
1: 是，好言相劝不听，那是不是要来硬的了？
0: 对呀，他呢就直接下令，锦衣卫，去把带头的给我抓起来。
1: 哎
0: 呀，这个就叫什么呢？图穷匕见呐。
1: 对，
0: 我们知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1: 对，
0: 但是你要跟秀才说理，那就是个很无聊的事情，还是兵管用啊。
1: 嗨，你想说也说不过哈。
0: 对对。
1: 那么其实锦衣卫呢，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您也给大家介绍过了，这帮子人粗人呢才不跟你搞什么辩论，对不对？拿拳头来说话，所以他们一到人群当中那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啊。据说当时是把八个带头的人揪出来当场带走关进监狱。那么朱厚熜这招说起来也够狠，有没有见效呢？
0: 大臣要人摸了，没想到你小子竟然正在动真格的。
1: 呵，
0: 哎，棍棒之下呢就有效果了，一些人呢也不管你什么羊头摸啊，不管你什么威胁，自己先跑了。
1: 这众人这一跑啊，看来这件事至少目前可以告一段落啊，在嘉靖面前的危机暂时可以缓一缓了。那么接下来这种聚众闹事的事儿还会再发生吗？
0: 就压根就没结束，
1: 还没完啊，
0: 还在搞。
1: 哎呦，
0: 就是朱厚熜认为太监一过去打了把人打走，但事实证明他错了
1: 啊。
0: 他这一打反而会引起更剧烈的反击啊，接下来闹的事儿就更大了。
1: 接下来会闹成什么样子呢？
0: 我们当然说了是杨慎带头去的，但是当时锦衣卫抓人的时候他不在。他躲一边去了，
1: 嘿，
0: 没有把他揪住。
1: 跑得挺快挺滑但是你跑了就跑了，那接下来还要怎么样啊？
0: 看见风头过了，大家以为没事儿，他又跳出来了又拦住诸位同胞，他说今天那个事儿依然闹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们就更不能退了呀无论如何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我们大家才会对列祖列宗，当然是个理由了，有个交代。就是说反正今天不闹出结果来，大家别走。
1: 这有点不依不饶，没完没了。其实分析当时那个形势的话，他再跳出来重新说这番话，那是不是有点火上浇油啊？这
0: 对呀、
1: 既然这个杨慎杨头目发话了嘛，那 要走的是不是也不好意思走了？那么有种的那就都跟上来了。
0: 我要说明，走确实走了一部分，
1: 嗯，
0: 但是走的是不坚定的，坚定的都留下来了，
1: 嗯，
0: 留下来100多人，
1: 哟呵，
0: 但是这100多人比那200多人还有用，为什么？
1: 为什么？
0: 这帮人都是精英的，具备3个特点，
1: 嗯，
0: 年轻，
1: 嗯，
0: 身体好，
1: 不
0: 敢闹事
1: 儿，嘿呦，您说这几个条件。感觉不是在搞政治，感觉这像美式橄榄球啊。
0: 对呀、啊、对、啊、
1: 嗨，那么这下这场面不是更混乱更失控了吗？
0: 哎，没错，那100多精英分子、
1: 嗯、
0: 是吧，就站起身来，
1: 哦，
0: 就往店门口冲，
1: 就这跪都不跪了、啊、
0: 对，这一次呢他斗争方式就不是跪了，
1: 哦，他们又使出什么招数了？
0: 哭，
1: 呵、
0: 哎、哭什么呀，
1: 啊，再说也没什么伤心事儿呢，也不是说哭就能哭得出来的呀。
0: 这个我们说啊、嗯、男儿有泪不轻弹，
1: 对，
0: 是未到伤心处，
1: 嗯，
0: 但是呢就这帮兄弟、嗯、你说他伤心的呢未必竟然什么有什么伤心的地方，
1: 嗯，
0: 但他为了造声势啊，
1: 嗯，
0: 他就必须哭，
1: 嗯，
0: 所以我说这种哭啊实际上是什么，是嚎，
1: 哎，对，这个是有点区别的。我们都知道哭呢是为了宣泄情绪啊，哭的最主要表现呢是流泪，但是要闹事呢，他需要的不是眼泪，他需要的是声音，所以一定要做到叫雷声大而雨点小，最少的泪水换取最大的效果，这叫声音要大。
0: 对，所以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呀，
1: 嗯，
0: 啊，就这100多人，
1: 嗯，
0: 啊，就是嚎啕大哭啊，
1: 嚯，
0: 我说是天籁之音传遍宫廷内外啊，可以说是鸡犬不宁啊、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带头的杨慎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1: 嗯、
0: 他不但是哭或者嚎，他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动作、
1: 嗯、
0: 史料上叫什么叫汉门大哭，
1: 哦，
0: 啊，我曾经想过这个动作到什么样呢，就是一手抱着柱子，
1: 嗯，
0: 然后一手拿头撞一下或者拿手拍，然后一边嚎，就是一种痛不欲生的这种表情。
1: 哎，这怎么有点像那小孩子在那儿这哭一样的，把住个门子，晃又晃，
0: 就、啊、这个意思
1: 啊，还捶门等等这些，
0: 对对对对，
1: 感觉。但这样一闹的话，这朱厚熜这头不是更大了吗？你说这个家境该如何收场呢？
0: 朱厚熜啊，他也快崩溃了。
1: 嗯，
0: 你说赶走一批，
1: 对，
0: 还有一批，
1: 嗯，
0: 而且这帮人他开始有个什么想法呢？
1: 嗯，
0: 拖，缓一缓，我不理你们。哭累了你们就回家吧，对吧，
1: 嗯，
0: 这事儿就完了。但是不尽然呢，没有想到这帮人这么顽强，身体好，
1: 嗯嗯，
0: 从早朝散朝一直哭到中午，回家吃饭都不吃了，
1: 嗯
0: 啊，而且呢看这意思啊，就恨不得回家包个被子来准备挑灯夜哭，大家就一直窝在这儿也不动。哎，你说派锦衣卫也派了，什么方法都做过了，
1: 嗯，
0: 就100多人总在你门口，你说你今天家门口聚个100多人天天闹你，你烦不烦？
1: 不是，就那感觉让人不舒服。你说100多个人在这里面又嚎又哭啊，此情此景啊，人家不清楚的又以为皇宫里面这皇帝又驾崩了，这政治影响实在是太不好了。
0: 嘉靖的忍耐就到了极限，
1: 嗯，
0: 所以他决定采用最后的手段。
1: 哦，最后的手段到底是什么？这个咱们下次再说。
0: 好，
1: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在政治的腥风血雨中，朱厚熜渐渐长大，他开始用他的思想行使他作为一国之君至高无上的权力了。杨慎的眼前呢，已经不是那个3年前远离家乡无所依靠的少年了，一个有性格有想法有魄力的嘉靖就站在他的对面。这时的朱厚熜下定了决心，不管这件事儿还会持续多久，我都会奉陪到底。那么最后的结局如何，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太原奇案下集。
3: 各位好，这里是

0: 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今天咱们接着来讲太原奇案。这太原城里面是连出了新娘走失和和尚抛尸的命案，恰巧都跟豆腐店的老板莫老师扯得上关系。哎呦，这可怜的莫老师是百口难辩，只得屈打成招，被押入死牢等待行刑啊。谁料想已经成功带着玉姑私奔的曹文煌回来找莫老师还驴，结果被判为同谋，一同打入大牢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位翩翩美少年前来探监，并承诺要为他们翻案。哎呦，这突然降临的救星究竟是谁呢？这桩棘手的案子是怎样水落石出的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0: 这位翩翩美少年是谁？衙门里面定了案的，他能翻得了案吗？
1: 这个少年呢，您猜怎么着？
0: 嗯，
1: 他正是玉姑的丫鬟秀香。
0: 嗯，秀香不是一女孩子吗？
1: 对啊，但是她女扮男装，混入了监牢，想了解实情。
0: 其实前面啊，咱们就已经说过了，这个秀香啊是聪明伶俐啊，后来在这个整个案件过程当中是立了大功的。那看来指的就是她这次的行动了。哎，您来给说一说，她的行动计划到底是怎样的？
1: 她是这样，先找了张府的那个家丁，一个叫赵贵的。这个赵贵啊，他有点暗恋这个秀香，然后秀香就问那一天晚上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赵贵啊，把这个金姑家里抬了一个箱子，然后发现死和尚，怎么样给和尚穿上了新娘的衣服，冒充玉姑，然后这个和尚怎么又诈尸又跑了，这个情况跟他说了一遍。他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第二步就必须了解在莫家豆腐店发生了什么事儿。因此呢，他就混进了这个牢房，从莫秀英那里得知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0: 这里他为什么找莫秀英不找莫老师呢？莫老师那个时候六十多岁了，被吓成那个样子，想说也说不清楚了。哎呦，看来这个秀香还真是挺有心计的一个人。
1: 对，他得知了这个和尚怎么样换了衣服这些来历以后，他又混到大堂里边。大堂正在审这个曹文煌。曹文煌呢，当时给杨县令交代了一个细节。
0: 什么细节？
1: 他说啊，他从交城县出来的时候，走了50多里，到了一个叫净慈的地方，进了这么一家酒店，一看这个老板和老板娘啊，还有点面熟，然后他就问这个老板：“你好像是太原的吧？”当时那个老板就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我是太原的？”他说：“我好像记得你叫吴一刀吧？”“
2: 哼，
1: 是个卖肉的。”当时这个老板就说：“怎么，你认识我呀？”他说：“我早年好像在你那儿买过肉。”他说：“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他说：“太原的生意不好做。”我就到这个净慈了。净慈这个地方啊，像旅游区一样，人来人往很多，生意好做。这个时候呢，这个老板呢又请他喝酒。喝酒的当中，只见这个吴一刀啊，拿着刀就去切肉。
0: 哎呦，唰唰唰，
1: 刀法相当娴熟。
0: 那可不嘛，过去他是屠夫嘛。而且你听这个吴一刀，你就说明他切肉不用第二刀的啊，一刀就能解决点问题。
1: 曹文煌就夸他：“哎呀，没想到你这个手法还那么利索。”他说：“这算什么？当时在太原城，曾经一刀就把一个和尚脑袋给炫下来了。”
0: 这吴一刀一高兴，就把自己杀人的事儿也都给说出来了。
1: 当时曹文煌呢，也以为他是酒后乱说的。后来呢，他在大堂上，因为杨县令问到这个和尚的事儿，他就想起这个吴一刀了
0: 啊，
1: 他就把这个事儿啊，在大堂上给这个杨县令说了。杨县令没有相信，可是旁边呢，秀香啊，记得脑子里了。
0: 其实在这儿啊，我们恐怕得把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交代一下，这和尚到底怎么死的？前面咱们已经说过了，仵作在验尸的时候发现啊，这和尚被杀的时候，那是被一刀就解决了。毫无拖泥带水，刀法纯熟，看来这吴一刀的功夫是够得上这个杀手级别的。 哎，可是吴一刀不是在晋祠吗？他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杀的人呢？
1: 吴一刀呢，是太原比较有名的一个屠夫。嗯，那天早上呢，他去卖肉，他老婆叫阿菊，正在家里。后来呢，提着一个这个马桶啊，就出来了。我们再说这个和尚呢，先到这个寺里边去，想去挂单呢。可是呢，当时天还早，山门呢是紧关着，他没事儿在街上溜达。哎，一看呢，这个吴一刀这个老婆啊，一个人又动了邪念了。然后呢，跟着他到了家以后，上去就把这个吴一刀老婆给抱住了。正在这个时候啊，吴一刀回来了。
0: 他不是出去卖肉去了吗？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1: 走到半道一看，秤砣没带。哦，虽然是吴一刀，但是有时候你还得给人家称称啊。
0: 都会。
1: 结果呢，又回来拿秤砣，就碰上了这一幕。
0: 看到这一幕，就吴一刀那种屠夫那种脾气的话，那能受得了吗？
1: 怒从心头起啊，恶向胆边生。拿起他的飞刀，照着和尚脑袋上就是一刀。嘿呦，一刀准。
0: 好嘛，小李飞刀变小吴飞刀了。这一刀下去，和尚就人手分离了。这次这和尚可真成了死和尚了，他也不能再去扮新娘了，他也不可能再诈尸了，该怎么办？抛尸吧。
1: 但是吴一刀杀了，杀人的时候那会儿他兴起了，杀了人以后又害怕了，倒是他老婆倒有主意，说我们赶快把他扔到那个寺庙前面那个井里边去，结果就有了这个抛尸这一幕。
0: 那么看来吴一刀两口子到晋祠是抛了尸之后的畏罪潜逃。那么咱们现在啊，还得回到那案件审理当中来啊，在大堂之上，曹文煌把他知道的这个线索一五一十的跟这杨县令一说，杨县令能够改变他过去既有的那种思维定势吗？
1: 杨县令只重证据，你空口无凭啊。再说你们俩喝酒，他说的是酒话呀，醉话呀，这能让人相信吗？他根本就不相信这回事儿。
0: 那完了，这么有价值的一个细节他也不相信，那看来啊，什么都改变不了这杨县令的死脑筋了。怎么办？
1: 事到如今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但是又出现了转机。
0: 事凡是故事，他就肯定不会在这儿走死胡同。又出现什么转机了？
1: 秀香到了晋祠，经过他的明察暗访，还真有吴一刀开的这么一个店。然后呢，他就到了交城，见到了他家的小姐，然后把这个案子的前前后后他得到的所有的信息都告诉了陈县令。
0: 但是县官不如县管呀，啊，人家杨县令手里的案子，你陈县令有权利干涉吗？
1: 这个时候啊，陈县令升官了，身为山西提刑按察使司，
0: 哟，
1: 就是按察使了。
0: 对，那不就成了这杨县令的上司了吗？
1: 他不但成为他的上司，所有的案件各个县报上来的都要经过他来审理。
0: 哎呦，那这样的话不就很容易真相大白了？
1: 对呀，他就抓了吴一刀，然后到了阳曲县，把这个案子怎么来怎么去这么一说，到此案子是真相大白。张百万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又认了这个女婿，让这个女婿跟他这个女儿完婚了。
0: 其实呢，故事讲到这儿，这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啊。那么您之前也说了，太原奇案这故事在正史野史上都不见记载，那么您觉得它的来源可能是哪里？
1: 这种故事呢还是有影子的，因为清朝野史大观上啊记载了这么一个阳春奇案，也是这么一个诈尸走尸这么一个事儿，
0: 有
1: 跟这个故事啊有雷同的地方。
0: 那您呢给我们简单讲讲这个阳春奇案这个故事。
1: 就阳春这个地方啊，有一个老头60多岁了，有一个儿子叫红玉，他呢非常喜欢这个儿子，给这个儿子呢很早就娶了一个童养媳在家。眼看着这个童养媳啊渐渐长大了，老头急于抱孙子，就赶快给他俩完婚。就在结婚的第二天早上，出了这么一件事儿。老头呢早晨去了以后去敲门，
0: 对，
1: 儿子媳妇呢 没开门，没人答应。他以为呢，新婚夫妇嘛，是吧，贪睡嘛，
0: 对，
1: 一直等到中午还不见两人起来，
0: 怎么着？
1: 然后又去敲门，没人答应，自己最后老头把门打开了，进去一看，大吃一惊，
0: 怎么了？
1: 儿媳妇赤身裸体死在床上了，儿子不见去向。
0: 哎呦，好端端的一个新娘就这样死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老头也不知道啊。可当时呢是五黄六月天啊，他怕这个尸体啊腐烂了，儿子又找不着，
0: 对，
1: 就央求这些邻居啊帮他把这个丧事给他办了。
0: 他这丧事给人家办了，人家娘家人能就此善罢甘休吗？
1: 对呀，娘家姓柳，这个刘老头听说这个噩耗以后啊，就一百多里啊赶到这个杨村，一看这个时候闺女已经没有了，
0: 对，
1: 而且呢已经被埋了，老头就问了，我闺女怎么死的？
0: 杨老头哪知道，我也不知道，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看着已经死在床上了。
1: 那我女婿上哪儿去了？
0: 你问我，我还在找他呢。
1: 但你为什么不等到我来见我闺女一面你就把他埋了？
0: 这不是天热吗？我这放的时间长了，尸体会腐败吗？
1: 这理儿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咱们上衙门去讨个公道。
0: 得了，这又是一场官司啊！正所谓呢，《玉堂春》那出戏当中词儿，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啊。
1: 县太爷有他的办法，咱们开棺验尸。
0: 对呀，刑侦嘛，依靠法医来验一下。哎，赶快挖坟。开棺，
1: 所以当时呢带了他的衙役啊，带着他的仵作都去了，棺材盖一打开，出轨了。
0: 怎么了？
1: 里边是一个白胡子老头，而且背上啊被人用斧子砍了好多下。
0: 哟，这就奇怪了，因为不仅仅是杨老汉瞠目结舌啊，不知所措，而且呢，其实当时下葬的时候，他不是都央求邻居来下葬的吗？
1: 对啊，
0: 他们应该能证明那个棺材里面原本埋着的就应该是他那个儿媳妇啊。
1: 所以这个事儿当时就说不清楚了。县太爷就把杨老头押到大堂上，你招吧，没准啊，这个媳妇是你害死的，儿子也是你弄死的。
0: 我觉得不管这杨老汉怎么去屈打成招，怎么去冤枉，有一点他解释不通啊，这尸体怎么被掉包的呢？
1: 他当时是确实是解释不通。过去的衙门嘛，只有一招，那就是屈打成招。
0: 这一打不要紧，杨老头招了吗？
1: 他招了，他说这个媳妇儿啊是我自己害死的，儿子呢是我放跑的，我怕他吃官司，所以我让他跑了。
0: 所以这样的一个冤案后来又是怎么发展下去的？
1: 老头呢判了死刑，就等这个案子批下来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转机，他的儿子红玉出现了
0: 啊，回来了，
1: 到衙门自己来投案了。
0: 看来他是听说他爸爸受刑了，于心不忍回来自首，那他该老实交代了。
1: 对，红玉呢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听说他的父亲被判了死刑以后啊，自己到衙门来领罪了。他跟大老爷说，新婚那天夜里小两口打着玩，一不小心啊，新郎用手指啊戳着新娘的脐窝了，新娘这个时候呢大笑不止，突然呢就背过气去了。但红玉再一看呢死了。
0: 哟，这个肚脐中间呢叫神阙穴啊，是金属任脉，击中以后啊，它可能会冲击啊肋间神经啊，震动肠管呐、膀胱啊，伤元气，最后导致身体呢失灵，这应该是有可能的。但红玉跑回来交代这些以后，有一个连他也解决不了，就是这棺材里面怎么就变成了一个老头？
1: 确实，红玉解释不了这个事儿。但是他做了一条，就是让县令把他的父亲唤出来，他替他父亲顶罪，进了大牢。
0: 好， 杨老汉就这样出了。

0: 不过这出来有什么意思呢？啊，自己最疼爱的儿子还在监狱里面呢。
1: 所以呢，回家以后啊，老头也是日夕泪水洗面呢、非常郁闷。于是呢，就决定啊，出外啊，就走走，就散散心去。
0: 对，他去哪儿了呢？
1: 离他家100多里啊，有一个大城镇叫建昌。
0: 嗯，
1: 他决定到那儿啊去玩玩，去散散心。这一天呢，他坐了船，正在船上行走的时候啊，听到旁边有人议论，说：“嘿，你看那个河边啊，那个洗衣服那个小娘子多漂亮。”这老头啊，抬眼这么一看，正是他的媳妇惠姑。
0: 但是这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很多啊，敢不敢确认啊？
1: 他一想，我干脆喊两句吧，就是错了也不要紧啊。
0: 嗯，
1: 这老头就喊起来了：“惠姑，惠姑！”喊了两声，结果这个女的真抬头了、
0: 啊，真的是他的儿媳妇惠姑啊。
1: 对，老头赶快就让停船。
0: 哎呦，这杨老汉惊喜之下赶快上岸吧，见了第一句话那肯定就是：“你不是死了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惠姑呢就说了当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他说我当时是背过气了，憋住了。然后呢又被他们装进棺材，在抬到这个地里。这个时候啊，他又醒了。
0: 哟，醒来以后一看自己的四周都是一片昏黑，用手一摸、木板子，那赶快喊叫挣扎吧。
1: 对呀、
0: 这
1: 个时候知道自己啊在棺材里边，就拼命的打，拼命的踢。再加上那个棺材呢是个薄皮棺材，结果就出现了缝隙。
0: 对，
1: 正在这个时候啊，过来两个人。
0: 两个什么人呢？
1: 两个木匠。
0: 嗯，
1: 一个叔叔一个侄子。
0: 嗯，
1: 两个从那儿走，听见这个坟里边啊有人在喊救命。于是这两个呢仗着胆子就过去把这个坟子给它刨开。把这个棺材盖打开以后，把这个惠姑给救出来了。
0: 这不是其实挺好的，就把人家惠姑哪儿来的送回哪儿，这事儿不就皆大欢喜了？
1: 对呀、叔叔当时就说：“您哪人呢？”他说：“我是杨村人。”他说：“正好，我们俩呀、就到杨村去干活。”我们就给你送回去得了。
0: 对，你看人家这人多好心，这送回去，不就也就没这事儿了吗？后来是怎么了就没送回去呢？
1: 他侄子不干了。
0: 哦，
1: 说叔叔啊，咱家又挺穷，我娶不上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是老天送给我的，是我从棺材里救出来的。再说呢，你给他送回去，他家人还害怕呢。对不对？他死了吗？所以这个媳妇我们正好给他领回家得了。
0: 哟呵，这侄子看到人家媳妇长得漂亮，有点动歹念了。
1: 对，但是叔叔坚决不答应。
0: 说
1: 非要把这个女的给送回杨村不可。结果呢，走了没三步，出动静了。他的侄子就拿起了他的斧子，照他叔叔背上啊就砍了几下子，就把他叔叔砍死了。砍死了以后还不拉倒，把这个尸体啊就给装到棺材里边，又把盖子盖上，把他埋上了。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侄子也就把惠姑呢强行带回了自己家去了。
1: 对，杨老汉听完了惠姑这一番话，就是：“惠姑啊，你赶快跟我回去，咱们得把红玉啊从监狱里给他救出来。”惠姑开始还不愿意，因为跟了强人了嘛。再回去怎么说呀？但是呢，经过老汉呢再三的哀求，结果这俩人呢就回到了杨村。又遇到一件巧事。
0: 又怎么了？
1: 正好又碰上他这个侄子了。这个侄子呢听说杨老汉呢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想去杀人灭口呢，没找着。结果呢在路上呢他们又碰上了。
0: 对呀、这个抢了惠姑的这个侄子啊够狠心的。想想我这媳妇儿待我身边不踏实，我得把那杨家灭了，然后就可以断了惠姑的念头。
1: 但是他扑了一个空。老头出去旅游了。
0: 对，
1: 结果呢他是无功而返，冤家路窄啊。惠姑和杨老头正在回来的路上，跟他这个侄子碰上了。结果呢老头一

0: 一喊抓坏人，村里的邻居就来了，当场就把他摁住了。
1: 嗯，
0: 送到衙门，真相大白。
1: 最后呢，是这个恶侄子被斩立决，红玉呢被当堂释放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阳春奇案呐、啊。哎呀，他确实是跟这个太原奇案有几分相似之处啊。
0: 这样看呢，太原奇案呢，就是综合了当时许多的案子当中的很多因素，
1: 嗯，
0: 把它虚构成了这么一个故事。
1: 所以我明白您的观点呢，是说严格意义上来讲，太原奇案是不应该算作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那么您觉得这个能够得上这种几大奇案的案子，它要具备什么条件？
0: 第一个，它必须建筑于正史和野史记载的。第二个，这些案件必须经过清朝的中央政府最高当局拍板给它翻案的。第三个呢，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当时就是轰动社会、震惊中外的这些大案子，这才能够构上是奇案、大奇案。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王老师您还是认定的是司马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明幽案和王树文喊冤案是比较可靠的四大奇案。
0: 对，
1: 我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在清末这个时期啊，总会发生这么样轰动的一些大案奇案呢？
0: 我分析呢，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清朝末期啊，政治黑暗，这是产生啊冤案的主要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吏治腐败，官僚之间呢构成一个集团了。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当时新旧两种观念的碰撞，所以像这个明幽奇案这种情况，就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发生的一种对撞，
1: 对，
0: 才产生这种奇案。
1: 对，
0: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当时的验尸的手段呢和侦查的手段都非常落后。
1: 对，
0: 很多这个奇案呢、冤案呢，就是这样造成的。
1: 清末四大奇案，我们到今天就全部讲完了。其实听了这么多啊，非常扑朔迷离的、让人拍案惊奇的故事啊，我们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中体会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二，赵姨娘最不快乐的女人。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红楼梦》中啊，有三句著名的粗话：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画出交大之口；拔一根汗毛比咱腰还壮，画出刘姥姥之口；还有一句：看人下菜碟儿，则出自赵姨娘之口。要论骂人呐、赵姨娘绝对排名第一，《红楼梦》第60回里，在不到200个字的话当中，他就骂了小娼妇、小粉头等等十分难听的词语不下10个之多，就连自己的亲生儿子贾环，他也常用不堪入耳的话来骂他。有人说啊，如果选《红楼梦》里最让人讨厌的女人，赵姨娘肯定当选，甚至连他自己的亲生女儿探春对他也是深恶痛绝。那么赵姨娘是如何成为《红楼梦》中最不受欢迎的人呢？今天啊，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1: 《红楼梦》当中坏人不少，但坏到赵姨娘这份上呢好像不多啊。咱们经常说让所有人说自己好话不可能，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说谁的好话，那恐怕也就只有赵姨娘了吧。
3: 一个人呢不被说坏话那是不现实的，但是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应该说有两种人不应该去讲他的坏话。一个自己的亲人总不能说坏话吧。
1: 对，
3: 探春是他的女儿。可是探春说到他也是一声叹息，怎么说他呢？有失体统，是个呆人。 还有一种就是在生活里。

0: 赵姨娘是贾政的小妾，是贾探春和贾环的生母。赵姨娘的身份很特殊，在《红楼梦》里她可以算得上是半个主子，可她平日里行动猥琐，言语粗俗，贾府里上上下下对她都没有好感。但潘教授对赵姨娘这个人物却有着另一番不同的观点。
1: 您在评点红楼人物当中啊，有一个说法，说这赵姨娘是最不快乐的女人，这个定义当中啊，给我们感觉似乎还对她抱有很大的同情啊。
2: 这里面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一般人都说赵姨娘是一个最坏的女人，但其实呢，赵姨娘呢，她也有让人同情的地方，因为她的坏，包括她的不讨人喜欢，其实都是因为她所生存的环境逼迫的。所以更确切的评价呢，应该说她在《红楼梦》里是最不快乐的。就是她受这个环境的压迫太深了，她怨气冲天。结果她看这个环境里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是臭狗屎。
1: 也就是说，她看谁她都不顺眼。其实啊，赵姨娘也有做人事、说人话的事儿，只是谁真的对她好，她才这样去做。
2: 对，
1: 比方说，对彩云啊，彩云一直都挺照顾他们赵姨娘母子的，而赵姨娘啊，甚至为了彩云受委屈，还骂过贾环呢。
3: 哼，一只两面三刀的东西，我要有二心，不是天高不雷虎，动摇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这个没造化的下流种子，虚心的孽障。好孩子，他辜负你的心，我看得真，让我把东西收起来，过两日他自然会回心转意的啊。
1: 如此看来啊，其实赵姨娘也不是一个疯狗型的人物，逮谁咬谁啊。
2: 对于他喜欢的或者喜欢他的，他是从来不咬的。刚才你说了彩云，还有一个人呢，也可以作为例子，就是贾政。
1: 说起来贾政和赵姨娘，咱们都知道赵姨娘是贾政的小老婆，可是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到底怎么样呢？
2: 感情很好。《红楼梦》里呢专门写了一段，就是贾政跟赵姨娘之间的私房话。说是有一天晚上，贾政到赵姨娘的房间去休息，然后赵姨娘跟贾政聊天，其中就聊到了宝玉的年龄一天一天的大了，贾政说要给他找一个小妾，先来照顾他的生活。这个时候赵姨娘就接了一句，说王夫人在两年前就已经定了袭人做宝玉的小妾。这段话呢其实是很有意思，因为贾政跟王夫人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贾政跟王夫人之间关系呢比较远。《红楼梦》里呢写到贾政跟王夫人之间说话都是打官腔，
1: 也就是说和大太太王夫人比起来啊，贾政和赵姨娘的关系反倒更密切一些。但是我们要问了，在贾政面前更加得宠的赵姨娘，按理说那日子过得应该不会太差呀，怎么她就会把自己搞到变成了一个人见人恨的这么样一个角色呢？
2: 这个结果呢，当然首先是跟赵姨娘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关。可是咱们现在呢，首先还是要强调，还是这个社会造成的。
1: 那您把姨娘这个身份啊，再给我们大家呢好好解释一下。
2: 姨娘这个名称呢，听起来不错，所以有些读者呢，可能就以为她的身份比较高。其实姨娘还是奴隶，她只是工作的岗位不同。
1: 那可能她的工作的岗位主要就是服侍这个男人，同时为男人生孩子。
2: 对，所以从表面上看她是姨娘，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社会还是看不起她，还是拿她当奴隶看，所以最终就把她逼到了一个非常畸形的一个形态。
1: 那我们来说说她这个姨娘的来历哈。我记得贾政呢，应该不止她一个姨娘，
2: 是还有一个周姨娘，她也是贾政的小老婆。
1: 那么她和周姨娘到底是怎么样成为了贾政的姨娘的呢？
2: 周姨娘和赵姨娘呢，其实都是贾政这一房里面的丫鬟。要说起来呢，周姨娘还是大丫鬟。但是贾政不喜欢她，贾政喜欢谁呢？喜欢赵姨娘。所以贾政就把赵姨娘扶为姨娘。但是贾母呢喜欢周姨娘，因为她本来排在前头的嘛。她是大丫鬟啊。
1: 对，
2: 后来就由贾母下令把周姨娘也升为姨娘。
1: 不过我想赵姨娘当年应该是青春貌美的，要不然的话不会啊让贾政先看

0: 看中他，而后才扶周姨娘上。
1: 哎，确实是这样，
0: 对不对？再加上他还有一个那么漂亮的女儿探春呢。
1: 嗯，
0: 可是为什么就这样一个本来也曾青春貌美的女子，后来就能够变成一个十足的甚至丑陋的泼妇？
1: 她表面上是被升为姨娘，但是她的地位啊并没有什么改变。
0: 嗯，
1: 比如咱们举一个最小的例子，就从他们每月开的工资看，王夫人她也是在贾府领工资的，她一个月工资是多少钱呢？20两银子。赵姨娘呢，她比她少了10倍，2两，所以他们之间的差距实在是非常大。
0: 对，还有一个细节呢，也可以看出来她条件呢真的不咋地，就是马道婆来看赵姨娘啊，炕上堆着些零碎绸缎，马道婆就说了，哎，给我2块碎缎吧，我好回去呢做鞋面。赵姨娘叹气说了，你瞧瞧那里头还有哪一块是成样子的，成了样的东西也不能到我的手里来啊。这说明她的日子啊确实也不怎么样。
1: 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管教他的儿子。
0: 嗯，
1: 有一天呢，他儿子犯了点小错，
0: 嗯，
1: 然后他就在家里管教，结果呢，正好被凤姐听见了，凤姐呢，反过来把赵姨娘管教了一通。
2: 呸！又到哪儿叫人给踹脚窝子了？我能背过来？
3: 哎呦！
2: 谁叫你上高台攀去了？下流没脸的东西，哪里玩不得？谁叫你到人家跟前去讨没趣儿？
4: 大正夜里这又是怎么了？环兄弟是小孩子，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凭他有什么错？还有老爷太太管呢，他现在是主子，你就大口啐他，他好不好与你什么相干？
1: 这很奇怪，本来贾环是赵姨娘的儿子，
0: 嗯，
1: 赵姨娘最有权利管他，可是凤姐随口就训他说，跟你有什么相关？意思就是说，虽然贾环是从你肚子里爬出来的，但是他是王夫人的儿子，
0: 嗯，
1: 他现在跟你没关，你还是个奴隶，你可以生他，但你没权利管他，因为你不是主子，你的儿子倒是主子。
0: 嘿嘿，看起来荒唐，这可是封建大家庭的理之所在。过去常说封建时代女人就被男人用作生育工具。
1: 对，
0: 可是如果你是正房，你除了生育之外你还有个身份，就这些姨娘啊，你除了生育你连个身份都没有。但是我觉得赵姨娘内心对这个身份啊应该说是不服的，虽然说她这个老婆前面还加个小字儿，
1: 对，
0: 但是呢她还是总想把这个姨娘啊变成一个主子的地位，
1: 她总觉得小老婆也是老婆嘛。
0: 对，我们很多读者呢会认为，哎，赵姨娘她应该是主子呀，因为她有丫鬟伺候她呀，
1: 她是小老婆。
0: 嗯，
1: 小老婆呢还是奴隶里的一个工作岗位，尽管有丫鬟伺候她，
0: 嗯，
1: 但那是因为她这个工作岗位呢需要有人照顾，
0: 嗯，
1: 她的衣食住行呢涉及到主子，所以就安排了奴隶伺候她，
0: 嗯，
1: 但是绝不是说她就不是奴隶了。
2: 呸，小娼妇，你是我银子买来学戏的，不过娼妇粉头之流，我家下三等的奴才也比你高贵些，你倒会看人下菜碟。
5: 我一个女孩家知道什么是粉头面头的，你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又不是你奶奶家买来的，没香拜把的都是奴才。
2: 什么？
5: 一样的奴才着大的娶我了，你不照一照，我让你打了。
1: 他一口一个我们，他动不动强调我们花银子把你买来的，你是我们家的丫头。
0: 对，
1: 但是他这样一说呢，把方官是惹了个底朝天。
0: 嗯，
1: 为什么呢？方官觉得你跟我才是我们，
0: 嗯，
1: 你跟王夫人算什么我们？
0: 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以及伺候他的丫鬟实际上没有隶属关系。
1: 对，
0: 他们两个人都属于他们上面的那个主子。
1: 对，伺候他的丫鬟是主子派来的。
0: 对，没有主子地位也就罢了，最可悲的是啊，连自己的亲生女儿探春也都不认她这个妈。
2: 如今你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你舅舅死了多给20-30两银子，难道太太她会不依你？
5: 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生了9省检点，哪里又跑出个舅舅来？
2: 你何苦来？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必要故意的，必要白。
1: 探春知道他的这个妈说穿了还是个奴隶，
0: 嗯，
1: 他的这个舅舅说穿了也还是个奴隶，跟探春相比啊，这个赵姨娘呢就是个糊涂人了，
0: 嗯，
1: 所以咱们前面讲了赵姨娘的这些事情是跟社会环境有关，
0: 嗯，
1: 但是反过来咱们也要说，都是处在这个环境，人家周姨娘就没有得罪这么多人啊，
0: 为什么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像周姨娘那样生活的，到后来赵姨娘啊就落得个过街老鼠的这样的一个名声，他最致命的根源在哪儿？
1: 就是一句话，多要一点点。他从丫鬟生了姨娘，
0: 嗯，
1: 说穿了，他是一个工作岗位的变换，
0: 嗯，
1: 但是赵姨娘呢，她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0: 对，
1: 然后他就觉得我为贾府做了贡献啊，
0: 嗯，
1: 他做了贡献，他就希望有更大的回报，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面对这种情况呢，可能有两种处理。一种就是知足，还有一种就是不知足。
0: 其实这世界上啊，就这两种女人嘛，一种是眼睛看着自己碗里的，一种是眼睛盯着别人锅里的。前一种呢，会品味和享受已经拥有的，呈现出一种满足啊而淡定的状态；后一种啊，会去博取更多的，够不着就气恨难平。赵姨娘，他是属于哪一种的呢？
1: 肯定是后面那种。
0: 那么照您这样说，赵姨娘之所以找茬儿生事儿，都是她对地位或者待遇上那种耿耿于怀而造成的。
1: 对，这里面呢就有一个恶性循环。
0: 嗯，
1: 刚才我说了多要一点点，
0: 嗯，
1: 这个赵姨娘呢，她因为有贡献，她就想多要一点点。
0: 对，
1: 按说也没什么错，问题是贾府根本就不会给他。
0: 嗯，
1: 在贾府的眼睛里，你是个生孩子的奴隶。
0: 嗯，
1: 你应该，赵姨娘越要，贾府对她的印象就越坏，贾府对她的印象越坏，
0: 嗯，
1: 赵姨娘就越反抗，最后就等于她自己套了个绞索，把自己的脖子勒住了。
0: 嗯，
1: 而且结果是越勒越紧。
0: 而曹雪芹呢，更称赵姨娘为余妾，该如何理解啊曹雪芹的这个定位呢？
1: 他的余妾的余表现在他不但想错了，
0: 嗯，
1: 而且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得到那个更多的一点点。
0: 对，所以呢最后他就是在怒气冲天的狂躁当中失了体统，失去了所有的身份和尊严。而且呢，你看我们每次见到他一出现，永远那是鸡飞狗跳，人仰马翻，他呢是横冲直闯，屡战屡败，可是又屡败屡战。而且呢好像他的那种笨呢很可笑。你说王熙凤，人家那是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赵姨娘对人呐永远都没有一盆火，只有一把刀。明眼人是不是一眼就能看穿他的心思和伎俩啊？
1: 赵姨娘呢，她认为她的眼中钉肉中刺是谁呢？凤姐跟宝玉，所以她就找了马道婆施巫术要害凤姐和宝玉。
0: 嗯，
1: 这个手段呢应该说从进宫上说本来就是很笨的，而且你把他害了，那你躲得远一点啊。他不，他还凑上去看热闹。
2: 老太太，老太太，哥已是不中用了，依我看呢，不如把哥的衣服穿好了，让他早些回去，以免些苦。只管舍不得他，他到那个市里也受罪不得安生啊。
3: 呸，你这个烂了舌头的混账老婆，谁叫你到这儿来多嘴舌的？你怎么知道他不中用了？与你有什么好处？你别做梦，还不快滚去。
1: 赵姨娘呢，她在进宫上她的手段是不行的。
0: 所以这人呐，心术不正吧，招数还不高明，
1: 而且你挑事不成，起码你还要会防事吧。
0: 嗯，
1: 这个赵姨娘啊，她就愚在什么地方呢？
0: 嗯，
1: 她防守也不行。
0: 哎，《
1: 红楼梦》里有一个故事呢，说的很有代表性。
0: 嗯，
1: 贾府的一帮丫鬟要出去玩，然后各房的丫鬟都把最好的衣服穿出来。
0: 嗯，
1: 可是赵姨娘的丫鬟没有好衣服穿。
0: 对，
1: 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
0: 嗯，
1: 赵姨娘呢，他不是进宫吗？
0: 嗯，
1: 他就经常跟贾政说宝玉如何如何不好。
0: 嗯，
1: 可是他手下的丫鬟有一个叫小雀的，就跑到宝玉那儿去告他的黑状。
0: 嗯，
1: 说你要当心，昨天晚上赵姨娘又跟郑老爷说你的坏话了。
0: 嗯，
1: 你想一想，如果你要是把这个丫鬟笼络住了，他怎么也不可能去告你的黑状啊。
0: 对，
1: 就说明他连防守他都不会防。
0: 对， 所以啊，曹雪芹这个余妾说得好啊，你工于心计，手段拙劣。他这样的人，你说搁在现在的话，是不是得去看心理医生啊？
1: 他真是得看心理医生。
0: 嗯，
1: 说到赵姨娘呢，其实我一直想说的是她的心理的问题。
0: 嗯，
1: 她不能进宫，她也不能防守，而且她连一个最起码的她都做不到，就是心理的宣泄。
0: 嗯，我们现在的人的心理疏导的问题啊，被看得很重，因为你心里要不疏导的话，老这么郁闷着，那不就是抑郁了吗？
1: 对，赵姨娘呢，就有点是心理抑郁症。
0: 哦，
1: 他最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他平时受了很多的气，这个气呢可能是社会环境对他不公平，但是还有一个他不善于排解，不善于宣泄。
0: 对，
1: 结果增加一点的是他就反应非常强烈，在别人看来能容忍，在他看来就要有灭顶之灾，他就会强烈的反应。
0: 但是咱们现在能看清楚他的这个病症啊，心理抑郁啊，可是那个时候又没有心理医生，你说他碰到这种情况，他的病该怎么治呢？
1: 完全可以治啊，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他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病根在哪儿，也就是说他对他的生存环境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
0: 其实说起他的处境还真不是最差的，他和其他的那些侍妾相比还要好得多，因为毕竟他生下一儿一女，拥有更多的感情寄托，生个女儿那人家是才貌双全，生个儿子也不傻不呆的，好歹还是贾府的一位爷。你说这样的日子他应该快乐吧，可是他为什么后来就成了您所说的最不快乐的女人呢？
1: 赵姨娘有两句话很典型。
2: 你们俩都先坐下听我说，我在这屋子里熬油似的熬了大半辈子，又有了你和你兄弟，如今我连袭人都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哎呀，
1: 也就是说他把他的人生呢当成是熬油，他就认为我熬油似的这么熬了，我就要有回报。
0: 对，
1: 如果没有回报我就没有脸面。结果这样一来呢，他就把贾府所有的对他不利的东西都完全当成是对他的排挤了。结果他的心里就很不平衡啊。
0: 对，
1: 但是心里不平衡这也正常啊。贾府里其他的女人她很会排解，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气呢要让它顺着生，不要让它横着长。但是赵姨娘呢她都是横着长。
0: 在心理学方面该如何看待她的这个气往横里生的问题呢？
1: 有个心理学家举这样的例子，他说有个孕妇，她在怀孕之前她出去一看，看见的都是美女。
0: 对，
1: 她怀孕以后有一天她一回家跟她老公说，哎呀，现在孕妇真多啊，我一出门看见了六个。
0: 对，
1: 她老公跟她说，不是孕妇多，而是你是孕妇。
0: 对，
1: 其实也就是说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的。
0: 对，
1: 你心情很阳光，世界就很阳光。你心情乌云密布，这个世界呢就很黑暗。
0: 这和你平常关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很有关系。
1: 所以啊，现在一些心理学家就开始教宣泄的办法。有怨气这很正常，尤其是赵姨娘她地位很低下嘛，但是有怨气以后怎么去处理怨气，是宣泄还是把它攒起来，这很重要。
0: 对，
1: 所以赵姨娘啊，咱们打个比方说，她呢因为有怨气她就积攒，她不宣泄，结果她把自己熬成了一杯碳酸饮料。正常的人呢应该是有怨气我就宣泄啊，我把自己宣泄成什么呢？一杯清水。
0: 对，哎，您这个碳酸饮料很有意思，就是说老是把这气也压在自己的体内不释放出来。
1: 是
0: 啊，其实很多人的心理不平衡往往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哎，穷人看到富人从车里面出来了，一定会说这个人呐肯定肚子里面没东西。
1: 对，
0: 哎，可是对方会说，说这话的人肯定兜里没钞票。
1: 对，
0: 也许啊我们在赵姨娘这样一个可恶而可悲的人物身上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别让自己的生活的路越走越窄，别把自己推到不快乐的人生。好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你，谢谢。
1: 谢谢。
0: 在这《红楼梦》里啊，赵姨娘是时常出现在矛盾冲突的风头浪尖上，总扮演着尴尬的角色。按照女儿探春的话来说，她是个糊涂不知福的女人。我们相信啊，她一定也曾经快乐过，只是那个时代和她自己的愚蠢让她成为了《红楼梦》里最不快乐的女人。 于是他就痛恨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气急败坏的破坏者。

0: 被他破坏的最严重的，其实是他自己的生活。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张文祥刺马案中。
0: 今天咱们继续来讲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张文祥刺马案。昨天咱们说到了审问刺客张文祥就没审出个什么结果，但是事关重大呀，啊，一个封疆大吏刚上任两年多一点儿就遇刺身亡了，江宁将军奎玉啊，是急奏朝廷，朝廷原本就对这个马新仪是寄予了厚望的，可他这一死不要紧，朝廷立即怀疑这是有政治势力在背后指使啊，于是连发四道谕旨，责令奎玉是加紧审问呐。于是这奎玉和他的下属叫梅启照的，是日夜熬审张文祥。那么，张文祥招了吗？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2: 金波你好。
0: 哎，您说这张文祥他到底招没招啊？
2: 奎玉呢，给朝廷上的奏折，他是这样说的：说张文祥这个人呢，坚不吐实，就没有一句实话。其实啊，他招了
0: 啊，他招了些什么呀？
2: 他招了马新仪在1857年守泸州的时候，曾经被捕过。
0: 哎，这跟张文祥有什么关系啊？
2: 他有一个手下叫石金彪，跟他关在一块儿。但是呢，太平军并不知道马新仪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0: 那是要知道早就把他杀了。
2: 对啊，这个石金彪就通过谈话听出这个张文祥啊，是河南人。
0: 哎呦，这是两个老乡，
2: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
0: 对，
2: 然后呢，这个石金彪就偷偷跟张文祥说了，这位是泸州知府，你跟着太平军也没多大的碰头，你不如投降跟着我们来干，将来这个马大人出去以后一定会给你一个一官半职的。
0: 哎，在这种利诱之下，张文祥背叛了太平军吗？
2: 张文祥不但自己背叛了太平军，又拉了他一个兄弟，叫曹二虎。
0: 哎，听这名字就知道了，这一定是电影《投名状》当中的赵二虎了。
2: 对啊，这四个人当时就结拜了把兄弟。
0: 在电影里面你看那戏上面唱的，他这个庞青云这个赵二虎，然后什么这个姜武阳三人结拜，这怎么变四人了？
2: 电影上为了情节上需要把他去掉了一个人。
0: 那么他们四个人在结拜的时候有没有投名状这一说？
2: 情况是差不多，就是定下了一个生死的契约，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就叫投名状，就是纳投名状，皆兄弟矣，患难与共，生死相依，
3: 死生相托，吉凶相救，福祸相依，患难相求，
4: 生不同生，死必同死。
2: 马新仪岁数最大，当然是大哥了。
0: 对，
2: 石金彪呢是老二，曹二虎是老三，张文祥是老四。
0: 对，
2: 当时这样排的。
0: 可是这时候啊，这马新仪不是还在牢里呢吗？太平军的关押之下嘛。
2: 这个张文祥就带着他的手下跟着马新仪就投降了。
0: 所以在电影当中所反映出来的庞青云找赵二虎他们一帮土匪，然后呢拉起一支队伍，看来是不属实的。
2: 对，
0: 实际上恰恰是张文祥、曹二虎他们呢背叛太平军，然后才使得马新仪拉起了自己起家的队伍。那么在这之后的话，他们兄弟之间感情发展的怎么样？
2: 这个马新仪呢，随着他的官儿越做越高，就当了巡抚以后，你们的出身都是太平军，你再跟他称兄道弟，这何成体统啊？他就渐渐的看不起他这几个弟兄。
0: 哦，那我们又要说到电影《投名状》当中的情节，赵二虎的老婆一直在心里暗暗的爱慕着他们的这个大哥。庞青云虽然也知道，但是呢一直还不敢公开，直到后来知道这个赵二虎啊进到苏州城里了。

0: 法生还的情况下，才把心理防线打开的。哎，那么涉及到他们兄弟几个人的，真的有那么一个女人吗？
1: 有这么一个女人。当时情况是这样，当马新一看不起他这几个兄弟以后，张文祥就跟曹二虎说了，他现在对我们那个态度，咱俩还是走吧。曹二虎呢，他想当官儿，他不想走，他不但不走，反而把自己的家眷接到这个巡抚衙门里了。
0: 哎，实际上曹二虎是后来才把自己的老婆家眷接过来的。
1: 对呀，接过来以后就到了后堂，见了马夫人，正好马新一也在。马新一一见曹二虎这个老婆，嘿，眼儿都直了。虽无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啊，那也是相当漂亮。马新一对他这个弟媳妇儿是一见钟情啊。
0: 电影里面呢是偷偷摸摸的，现实生活当中这一见钟情之后，他们两个人又是怎么来来往往的？
1: 马新仪呢，首先要把这个曹二虎给他支开，给你个美差到哪儿去啊？拿着补助，还连吃带喝，所以这个曹二虎很愿意干这些事儿，就经常不在家。马新仪呢，跟曹二虎的老婆两个人就明铺暗盖，这件事呢，衙门上下都知道，单单的就瞒住了曹二虎一个人。
0: 那曹二虎一直都蒙在鼓里吗？
1: 张祥作为他的兄弟嘛，他把这个事儿告诉曹二虎了，怎么来怎么去。当时曹二虎就火了，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呢、
0: 对，
1: 马上就要去杀人。
0: 哎呦呵，他想去杀马新仪吗？
1: 他想杀他老婆。
0: 嗨，瞧那男人做的，杀成了没有？
1: 后来张祥这样劝他，所以兄弟如手足啊，这个老婆是衣服。你干脆做个好人，把你老婆就送给马新仪得了。
0: 曹二虎是什么表态啊？
1: 曹二虎一想呢，如果因为一个女人耽误了自己的这个做官的这个前途呢，也不值。说好，那就依着你，我把我老婆就给他算了。
0: 好，那么这下不就正碎了马新仪的意了吗？你既然送给我，我就笑纳。
1: 马新仪翻脸了
0: 啊！
1: 你敢污蔑上官呢？本官能干这种事吗？
0: 哦。
1: 把这个曹二虎啊给臭骂了一顿。
0: 哎呦，你说这曹二虎冤不冤啊？
1: 所以张文祥啊知道这个事儿以后说，二虎啊，咱弟儿俩赶快跑吧，祸事要来了。
0: 哦，那么在电影《投名状》当中，这赵二虎的下场就不那么好

0: 这一段看了是非常让人伤感的。一个那么重义气的赵二虎，为了他大哥的安危去解救他大哥，结果呢被射死的时候嘴里还念念不忘大哥啊大哥，可是他真的到死也想不到那案件那就是他亲爱的大哥射的。在现实当中这个曹二虎啊是不是于是也就要遭受马新仪的毒手了？
1: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曹二虎这个人呢他想做官，所以对这个马新仪呢对他这个大哥还抱有一线希望，他说大哥不至于害我们吧。结果呢没几天曹二虎啊高高兴兴的就跟张文祥说，大哥还是对我们不错，又给了我一个美差让我出去领军火。
0: 但是张文祥他如何来判断这件事儿？
1: 他认为这是一个圈套，所以他拉着石金彪说，这个我们一块儿送这个二虎到寿州去领军火。
0: 这路上如果要有人加害的话他们还可以管一管是吗？
1: 对啊，结果一路上没出任何事儿。
0: 我估计这个时候曹二虎说，你看你们啊多虑了吧，你们以小人之心夺大哥之腹了吧。
1: 对啊，到了寿州以后曹二虎呢拜见了这个总兵徐遵以后，就来领军火了。
0: 哎，
1: 出事儿了。
0: 哎，出什么事儿呢？
1: 这个时候进来了一个中军官说，来人把叛贼给我抓了。当时曹二虎就被逮住了。
0: 哟，怎么稀里糊涂就成了叛贼了？
1: 曹二虎大喊冤枉，我犯什么罪了，我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结果总兵徐遵也出来了，说你曹二虎勾结捻匪，想把这些军火送给捻匪那边去，所以你一出来这马大人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0: 对，
1: 结果呢曹二虎丢了脑袋。
0: 您瞧瞧曹二虎和马新仪这兄弟俩啊，一个是为兄弟两肋插刀，另一个是为女人插兄弟两刀，好可怜呐。
1: 张文祥就对石金彪说，他说兄弟是哥们儿的就要报这个仇。
0: 对呀，那么石金彪是不是也很气也要去报仇去呢？
1: 没有，因为他是马新仪的人。
0: 嗯，
1: 所以当时张文祥就跟他两个割袍断义，咱俩从此以后不是哥们儿了，各奔东西，就分道扬镳了。张文祥呢从此以后就销声匿迹，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0: 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就上演了一出刺马的惊险戏吧。
1: 这个故事啊很离奇，但是这都是张文祥的供述。当时他把这段说了以后，江宁县和上元县的负责录口供这些人，吓得没敢录，就没敢往上记。
0: 这奇了怪了，明明人家已经都供出来，他为什么不敢记啊？
1: 你想想，马新仪是两江总督，这么大的一个官儿，牵涉到这么大一个丑闻，我们怎么往上报？怎么敢记啊？
0: 对，只涉及到男女关系的丑闻，那是非常之不检点的行为啊。
1: 对呀，
0: 可是总得要向朝廷复命吧。
1: 所以奎玉和梅喜照就说张文祥是一味之离，一味闪烁。
0: 就是说
1: 还是没说实话。
0: 对，我看到不是张文祥之离啊，这是奎玉他们倒是支支吾吾的有点之离啊。
1: 对呀，就是他们在蒙混皇上，但是朝廷也看出来了，肯定这里边有问题，背后有人主使啊。审了一个月了，主使人你没有给我招出来，还在说是支离支离，你到底谁在支离啊？
0: 其实呢慈禧太后本身是非常看重马新仪这个人的，
1: 说马新仪这个人呢操守很好，
0: 对，模范官员呐。那么这个时候要把这个丑闻端出来，那确实有点不太好。
1: 对呀，
0: 可是奎玉他们这些人也不能总是支离支离的，对不对？你总得给人家定个案才行吧。
1: 所以奎玉呢当时就跟梅启照两人在一块商量，就定了一个海盗协仇报复。
0: 哦，这张文祥突然间就变成被海盗指使来行刺了，朝廷能相信吗？
1: 朝廷就更不相信了，立即把这个案子给我查清楚。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还能指望奎玉梅启照他们这些人吗？
1: 他换人呢，再派大员从审呢。
0: 换谁了？
1: 他恰恰找的就是曾国藩。
0: 哟，刚刚把人家从两江总督位置上调到直隶去， 现在又让人家怀疑一下，
1: 因为他怀疑是曾国藩的人干的，是湘军干的，所以我就派你去查。
0: 好嘛，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但是曾国藩就这样去了吗？
1: 曾国藩不想去，就在这个当中，朝廷的圣旨又下来了，就是派漕运总督张之万赶到江宁去处理这个案子。
0: 漕运总督府那应该是在现在江苏的淮安市这一带，
1: 对，他那个地方离江宁是最近的。
0: 现在啊，朝廷委派张之万做钦差大臣，张之万应该求之不得吧？
1: 张之万恰恰是不敢去。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他也看出来这八成啊是湘军在里边捣的鬼。
0: 哦，
1: 他也不愿意得罪湘军。
0: 其实张之万这个人呢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的外号呢叫磕头虫啊。据说他信奉一个健身理念，那就是每天呢多磕一些头，血脉呢就能够流通，那就是跟磕头如捣蒜，磕多少下身体就会非常健康。
1: 咱们现在是仰卧起坐，还是倒过来？
0: 可是朝廷上派下来的任务他敢不去吗？
1: 朝廷是一道一道圣旨催着他上任，
0: 对，
1: 这没办法，就是千呼万唤使出来，带了几十条官船，带了几百个清兵，从运河南下。
0: 那个张之万呢，他不是怕吗？于是，在船队当躲船里呢，不敢出来。那个时候啊，正值深秋啊，运河两岸呢也是风光无限的，老是躲在这个船舱里面，张之万也憋得够呛的。于是呢，他就想上岸去走一走。正走着呢，突然间内急想上厕所，上哪儿找厕所呢？一看这野外周围也没什么人，咱就在这儿吧。可是他也担心，倘若此时遇到刺客怎么办呢？于是他就用

0: 手啊画了一个圈儿啊。那么曹彪呢也心领神会，带领200亲兵，拿枪的拿枪，拿刀的拿刀，团团的将他这个天然茅厕就围住了。他在中间啊方便，正在收稻子的老百姓看见这场景，哟，这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一问才知道，呵呵，叫曹帅张大人在那儿上野茅厕呢。
1: 所以到了南京以后，这个奎玉就跟他两个开玩笑，
0: 嗯，
1: 天下的总督啊，你曹都最阔呀，
0: 哦，
1: 拉袍野史都要派200个人保护你啊，
0: 太夸张太豪华了哈。那么张之万到那儿，那你不能光跟人家去开一种玩笑，
1: 对，
0: 你得真的要去关心这个案子才行
1: 啊。张之万是这样审案的，他只听这个张文祥说，
0: 嗯，
1: 不加刑，万一要打死了或者被人杀人灭口了，他就说不清楚了。
0: 那是，
1: 所以他一边慢慢审，
0: 嗯，
1: 他是在等这个曾国藩。
0: 嘿，这个人倒是挺滑头的啊，但是呢，滑归滑，等归等，
1: 嗯，
0: 你在曾国藩来之前，你是不是得有一个基本的审讯成果？
1: 对呀，啊，他就在这个奎玉没起照审的这个基础上，
0: 嗯，
1: 他就来圆这个故事。浙江那个蓝田那个地方，
0: 嗯，
1: 的确有海盗，海盗抢的这些物品，让张文祥开一个店去卖，
0: 就是
1: 给他销赃，
0: 哦，私下的当铺。
1: 对呀，啊，结果当铺呢被马新贻在这个任上的时候呢，下了一纸命令，全部给我封了。
0: 哦，张文祥就这样就追念前仇，于是下决心刺杀马新贻。
1: 对呀，啊，张之万想的这个结果还不错了，
0: 挺周密的了。
1: 但是朝廷还不相信，
0: 已经编得这么圆了，怎么上面还不相信呢？
1: 朝廷要的不是这个结果，
0: 嗯，
1: 朝廷是要的你背后的主使人，
0: 嗯，
1: 你给我扯出这么大圈堆事儿来，有用吗？靠谱吗？
0: 那么既然不行，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就非得等这个曾国藩来出面了？
1: 对，必须让曾国藩去。
0: 曾国藩当时想不想去啊？
1: 他不想去吗？
0: 哎，你们怀疑是我干的，还让我去查，
1: 这是两头不落好的事儿。
0: 对，
1: 查清楚，
0: 嗯，
1: 弄不好真是你们人干的，
0: 对，
1: 就麻烦了。
0: 嗯，
1: 查不清楚，朝廷不依你，这是一，马家人也不依你，
0: 这好嘛？那可是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有什么理由说自己不要去的
1: 呢？说呢，他眼睛看不见了。我又看不成这个公文，我又批不成这个奏章，
0: 对，
1: 我这叫旷官逆职
0: 啊。他的眼睛真的不好了吗？
1: 右眼可能是有点青光眼嘛，这是一个借口，这是一个烫山芋啊，谁敢去接啊？嗯，
0: 那可是你找这个眼睛的借口，怎么样，上面就能够让你就不要去了？
1: 上面是这样说的，
0: 嗯，
1: 曾国藩这个人呢，说他是老成素望，你眼睛看不见，你俩眼都看不见，你往那儿一坐，
0: 嗯，
1: 你就能把这个案子给我审清楚。
0: 呵，
1: 你必须去，
0: 不用眼睛。
1: 对呀，啊，你在那坐镇就行了，非你莫属了。
0: 哎呀，既然非得要去不可，他最先做的第一步该是什么？
1: 他要摸清楚，
0: 嗯，
1: 朝廷到底对马新贻是个什么评价。如果你不了解朝廷的旨意，你瞎弄一番回来，弄不好你自己都得丢官。
0: 那他应该就是去找慈禧太后。
1: 对呀，啊，君臣二人呢，啊，有一段谈话。
0: 慈禧太后呢先发问啊，你的右眼现在还看不看得见呢？
1: 说我右眼是一点都看不见了
0: 啊。别的病都好了吗？
1: 基本上都好了。
0: 哎呦，在我看来你这贵安好像动作还行啊，啊，精神还不错。
1: 这实际上还在江曾国藩的军呢，在逼他呀。
0: 对呀，啊，
1: 这个时候呢，慈禧太后话锋一转，马新贻这个事儿岂不甚奇啊？
0: 曾国藩说：“这事很奇，
1: 马新贻办事很好啊。”
0: 曾国藩就在等这句话呢，马上就顺杆爬。哎呦，他办事是和平精细呀，啊，
1: 他也就对这个案子怎么处理心里有数了。
0: 嗯，
1: 慈禧太后又催他了，
0: 嗯，
1: 说：“你几日赴江南呢？江南还需要练兵啊。”
0: 曾国藩一听，这一点都不给我缓和的余地啊，哎，于是就说：“哎呀，那就即日速去啊，不敢耽搁。”
1: 刚才这段对话呢，是记载的曾文正公
0: 嗯
1: 手书日记当中的。
0: 对，
1: 看似平淡无奇，
0: 对，
1: 寥寥数字，
0: 嗯，
1: 实际上是暗藏玄机啊，
0: 呵，
1: 精彩的很呢，啊。
0: 没错，奥妙无穷啊。
1: 对，
0: 那么在。

0: 12万分的不情愿下，曾国藩呢是终于上路了。
1: 但是，你别忘了，朝廷对他是不放心的，
0: 怀疑他呀。
1: 对呀、啊，所以又加派了刑部尚书郑敦锦赶赴江宁，协助这个曾国藩是共同会审。
0: 据说，他从北京到江宁这一路上，竟然走了大概40多天。
1: 对，
0: 这是一个超长的慢速度，
1: 磨磨蹭蹭嘛，还是不愿意去嘛。他想等着郑敦锦，等来了我们一块儿审。
0: 咱们先不说郑敦锦的事儿，曾国藩肯定是先到江宁，到了江宁有什么作为？
1: 他只是把这些犯人人犯呢都调出来，我们见见面就完了。
0: 嗨，就这么简单？
1: 他糊弄朝廷吗？郑敦锦他接了朝廷的命令以后，带了两个助手赶赴江宁，就是在除夕之夜，万家灯火，人家都在吃年夜饭放鞭炮，这个时候他才赶到江宁。
0: 哎呦，但不管怎么说啊，现在啊，曾国藩和刑部尚书郑敦锦终于会合了，开始干活吧。
1: 年初二就开始审犯人，
0: 从案发到现在其实是半年多过去了。张文祥在监狱里面被养的那是白白胖胖啊，审了又审，他都皮了。这次张文祥对他们说的供词还是和原来一样吗？
1: 对，说的跟原来一样，是为了替兄弟报仇，杀了马兴仪。
0: 那么这番话能让曾国藩、郑敦锦他们满意吗？
1: 郑敦锦相信了张文祥说的。
0: 为什么郑敦锦相信张文祥说的话是真的？
1: 郑敦锦认为张文祥所招的这些东西是合情合理的。张文祥把他自己的孩子也都招了，都把他从这个浙江湖州这个地方带到南京来了。所以郑敦锦他心中呢非常钦佩张文祥这个人，认为他是个侠客，想为他减刑。
0: 那个时候呢，时局动乱，人们是比较看重这种结拜兄弟之间的情谊的，所谓一个义字。可是在当前现实面前，法律面前，那和这么大的政治动静面前，郑敦锦想为张文祥减刑，曾国藩能同意吗？
1: 由于曾国藩他得到了朝廷的这个对他的这个懿旨，说马兴仪办事很好吗，曾国藩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个结果拿上去的。
0: 对，
1: 所以曾国藩呢在张之万奎玉捏造的这个供词上又给他再编的圆一些，加了点东西，就是张文祥呢是勾结海盗协仇报复，应该呢凌迟处死，摘星致祭，
0: 跟一开始奎玉他们审的时候定的罪差不多呀。
1: 但是有一个不一样，是在马兴仪的灵前抛星致祭，把张文祥的星抛出来，放到马兴仪的这个灵前来祭奠他。
0: 这故事啊是一版二版三版，这故事越编越复杂。
1: 在这种情况下呢，郑敦锦也违心的同意他们这样往上奏了，
0: 这个咱们下次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十二，算命能知未来吗？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有一位秀才啊，进京赶考，考试前两天做了两个梦。这第一个梦啊是说自己在墙上种白菜，第二个梦呢是下雨天呢他带了斗笠还打伞。秀才第二天就去找算命的去解梦，这算命的一听啊一拍大腿，嘿嘿，你还是回家吧，啊，高墙上种菜那不是白费劲吗，带斗笠打雨伞那不是多此一举吗。秀才一听，哎呦，心里这个难过呀，回旅店收拾包袱就准备回家了。但是店老板一听他这个梦却乐了，嘿嘿，我也会解梦啊，我倒觉得这墙上种菜不是高中吗，带斗笠打伞那不是有备无患吗。哎呦，秀才听了之后，有道理，精神振奋，参加考试居然中了个探花。您看这同样的梦，不同的解法，怎么会有如此不同的结果呢？这命真的能算出来吗？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

0: 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您好。
0: 您倒说说这个命真能算出来吗？
1: 说到这一点呢，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啊。您刚刚所提的是一个解梦的故事，那么在庄子里面呢，他有一个很类似的故事。他说宋元君呢做梦，梦到有一个人跟他诉苦，说我被渔夫抓住了，你能不能救我呢？他还把渔夫的名字说出来。第二天宋元君呢召开会议，说渔夫有里面有叫于且的吗？负责渔业的大臣说有的，那找他来见寡人呢。宋元君问他说，你最近捕鱼捕到什么？他说捕到一只白色的乌龟。结果这只白龟好大好漂亮啊。宋元君想说要留它还是要杀它？
0: 好好的龟为什么要杀它呢？主要原因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灵龟是最好的这个占卜工具，
1: 所以他想说要不要杀它来占呢。
0: 呵，
1: 就找一个官呢，负责占卜的说，帮我占占看杀的好还是养的好。占卜的官用别的方式一沾，杀得好，
0: 呵，
1: 就把乌龟杀了，拿它的壳来占卜，占72次，全部都准。
0: 那托梦给他的，那就是这只白龟呀、啊。
1: 没错，
0: 但是这不梦就白托了吗？他依然逃脱不了这种被挖肉取壳的这样一种命运。
1: 是的，所以庄子在讲这段寓言的时候，他最后啊，借孔子的口来说，孔子说，你看。这只白龟啊可以托梦给宋元君，
0: 对，
1: 但他没有办法避开渔夫的渔网，
0: 他
1: 可以这个连占72次都准，但不能算到自己被杀的命运。孔子后面就下结论了，你再怎么聪明，10000个人来图谋，你还是挡不过他们了。所以从这里来看的时候呢，你不要太相信算命托梦，你要掌握的是现实的情况。你对于现实的情况多了解的话，发展自己的人生是比较健康积极的。
0: 你说这算命先生给人算命，但他一般来说都很难算出自己的命。哎，万一算出自己的命来该怎么办呢？他该如何逃脱命运的安排呢？这里面就存在一个悖论了。有一个故事说啊，说以前有个算命先生啊，一辈子从来没算错过。有一天他给自己算了一卦，卦上居然说自己啊会在几天之后就死。可是几天之后这时间到来了，自己什么事儿没发生。算命的这么一想，哎，难道自己的一世英名就这么毁了？于是啊干脆自杀，用自己的自杀来应验自己的卦。
1: 一般人对自己的命运好奇啊，是说我不管算不算，我都有我这一生走的路，会有某些遭遇，但这种遭遇每一个人都希望它变好，
0: 对，
1: 所以他才需要去算命。因为我一向认为我们中国人喜欢算命，西方人喜欢看心理医生，
0: 对，
1: 有类似的效果。
0: 哦，但是现在呢，很多人呢依然还是把这些无法解释的或者无法改变的事情呢归结在命上面。您说人有命运之说吗？
1: 谈到命运的话，你把它理解为遭遇，比如说你生下来是中国人啊，在什么家庭环境成长，这都属于遭遇嘛。那这种遭遇往往是事后才有先见之明。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命运呢、啊、有这样认识的话，就是不要想去随便改变它，因为你随便改变一点，相关的人地事物啊通通不一样了。所以对于自己的命运呢、啊、与其去幻想说改变它，不如去了解为什么我走到这一步。了解这一点之后呢，你将来就可以化解你不喜欢的命运。
0: 当自己不知道自己前路如何啊，当自己非常苦闷的时候，很多人呢、啊愿意去用这个算命呢来排遣自己啊，总是希望给自己点希望。那么我们说了，这个算命呢有好的有不好的，有的算出来的结果，你几天以后可能会有什么什么事情，或者你之后会有什么什么事情，哎呦这个人难过，可能算个好的啊，有些人就欣喜若狂，嘿，这一下你看我怎么怎么样。那么今天既然咱们是人生困惑问庄子，我们呢也想问问庄子对于算命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1: 在庄子里面正好有个故事，有一个人叫做子奇，他有8个儿子，哪一个儿子命比较好呢？
0: 对，
1: 就找一个算命先生啊，叫九方英，找他来算。九方英一算就说你的儿子捆命最好，爸爸就问了，他命怎么好法呢？说你这个儿子啊终身都跟国君一起吃饭喝酒。
0: 嚯，
1: 哎呀这不得了啊。 但是爸爸一听啊，就开始哭了。
0: 哎，等一下，在我们看来，能跟国君一起同吃喝的，那肯定是红人呐。为什么他这个父亲会哭呢？
1: 父亲本身其实很有智慧。他说：“我一辈子教我的儿子们呐，不要有分外的念头。那现在好好的一个儿子，居然跟国君一起吃饭喝酒，那代表他将来有可怕的遭遇啊。所以我哭。这算命先生就怪他。”他说：“你儿子啊，有福气，你做爸爸的没福气，居然会以为世俗所认为好命的，你还痛哭流涕。”
0: 各位可能也很好奇啊，那么后来这个捆的命运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后来子琪呢，就让他儿子捆了到燕国办事，就路上碰到强盗，被掳走了。强盗一看你手脚健全卖不掉，就把腿砍了，你不能逃走了，卖给人，卖给谁呢？正好是齐康公。当他的守门人，齐康公吃什么分一份给他吃，你说这种命多惨。
0: 说起来最后倒真的是和国君啊一起吃喝了，可是那玩意儿付出的是身体的代价，这能算有福吗？
1: 算命呢，他只负责算到结果，他不能够算出来中间的过程。他也不能告诉你到底好不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讲到算命的时候，从古到今，从中到西，那个算命的故事啊多得不得了。比如说一个学生要考大学，你跟他说算了，你一定考得上。那他不用功到最后没考上谁负责？我们就说你本来会考上的，但因为你自己不用功，所以命改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到底算命准不准呢？
0: 对呀、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算命它会出一个结果，但是你永远都没有办法验证这个结果到底对还是不对。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不要去相信算命。那说一个任何的结果，他将来算命的人都能掌握主动，他都能够把这个结果说圆了。就像您刚才说，是你命改了。但是呢，我倒想问问，在庄子的理论当中，什么能让命运改变？这些改变是算命能算出来的吗？
1: 基本上庄子他不去太注意到命跟运的这种改变的问题。算命事实上有它的限制啊。所有算命人都知道，有些人他主观的意愿太强，本身的修养到某种程度以后，你根本算不出来。相反的，大多数人都是缺乏主动性，往往是接受各种现实的条件，很少去改变它的。大家了解了之后，就不要再想象各种好命啊，或是避开什么坏命啊，还不如怎么样呢？掌握自己，看看自己这一生啊，如何去选择正确的路去走。很多人提倡情商，情绪智商。
0: 对，
1: 下一步呢，会提倡逆境智商。
0: 这个逆境智商也属于情商的一种吗？
1: 它基本上三种智商啊，跟你的知、情、意有关。第一个叫做一般的智商，你学习方面的智商。第二种叫情绪智商，现在很多人都很流行啊。你要快乐，调节自己情绪，跟别人好好相处。
0: 所谓叫 EQ 啊。
1: 哎 ，EQ、没错。下一步叫做 AQ。AQ 的 A 啊，英文里面叫做 adversity， 就是什么事情都冲着我来，要做什么就做不成，心想事不成。所以在西方现在有一本书专门谈论到 AQ 的问题，就是逆境智商。那么里面就特别强调，当你有困境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放弃吗？或者你只是消极的忍耐，或者你积极的从这里面培养自己的专长跟潜能。所以我们在台湾话有一句俗话说的不错，假扣都是假补，吃苦就是吃补。
0: 这就是有些人说的，哎，我没事儿，我要自找一点苦吃。哎，找苦吃有时候对自己是一种提高，这是一个道理。
1: 没错，所以古代我们也有一句很好的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0: 对，
1: 西方讲到天才的时候呢，他说天才只是长久的耐苦。你耐得住苦吗？耐得住寂寞吗？哎，那在这个时候呢，你激发内在的能量。
0: 对。
1: 所以很多伟人呐、他都是年轻的时候受苦受难了、大多数人都是反正我很正常很平凡，我就慢慢过一生就算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讲到命运的时候呢，有这种理解的话算是比较健康的。所以你对于命运就不要希望我来改命改运了、
0: 对，
1: 因为很多人流行改名字啊，说我这一生没有成就名字害的。
0: 对，
1: 我改了一个名字，你就是改成刘邦你也不能够
0: 拿天下。那么照您这样说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命运？直到你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才能够验证一个结果，而之前到没有一个结果之前，你只要努力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1: 你要这样想，我今天有这样的遭遇， 我觉得不满意。那假设我可以选择不同的遭遇，我会满意吗？西方喜欢讲一句话叫做蝴蝶效应。电影也拍了好几集了，就是一点点前面的不同，后面通通不同。你有时候会想说，如果我改变，我将来更好。但你不要忘记，你改变之后，恐怕你周围的人都更倒霉了。
0: 对，
1: 很多事情你不能做实验。人生最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
0: 有些人经常说，哎呀，假如一切可以重来，但是呢，事实上命运是没有假如这一说的。你眼前所走的这条道路，也许它是最合理的一种选择。
1: 对，这正好符合黑格尔说的，凡实在的皆是合理的，只要真正发生的事啊，一定是有它合理的条件存在，这种事情才能发生。所以与其你去抱怨，还不如你现在先创造合理的条件，
0: 对，
1: 让自己将来更有希望改变目前这种比较不太理想的命运。所以在庄子里面也是一样，他基本上是不认为命运算得出来，除非你有欲望。
0: 有句话很贴切，叫无欲则刚啊。
1: 他有一个人呢、叫做列子，这个列子拜一个人做老师，这个人叫胡子，就茶壶的壶，胡子。列子这个年轻人呢、对自己老师总觉得不太满意，说跟他念了半天还没有学到什么样的专长。有一天上街，看到呢一个算命的，别人称他神无啊，就好像神算子啊。
0: 对，
1: 所有人看到他就跑。为什么？他算你什么时候死，算你什么时候出事，没有不准过。结果列子看到这个人就很崇拜，回去跟老师说，老师，我以前以为你最有学问，现在才发现有一个人比你厉害。老师说，你把他找来。
0: 我要当面跟他比一比啊，让你见识见识你的学费是不是白交的。于是这两大高手一碰面，那是一种什么状况？
1: 这个算命人叫季贤，季贤来了，来了之后呢，跟老师一看，就出去跟列子说，你的老师快死了。列子痛哭流涕，跟老师说，老师，算命的说你快死了。老师说你别急，我刚刚给他看的是地相，天地的地，地相代表静，静代表不动，没有生命了。我是给他看这个样子，明天叫他再来。
0: 这是一种假象啊。
1: 对，
0: 第二天来了，再看看结果怎么样。
1: 来了之后呢，季贤看了之后，出去跟列子说，哎呀，有救了，有救了，还好我帮他看了。我看他从脚底啊一股生气开始出现了，结果列子很开心啊，跟老师，老师，别人说你有救了，老师说，我刚刚给他看的是天地相通之象，就是我一股气上来，脸色又变红润了，
0: 对，
1: 就他以为我有救了，明天叫他再来，
0: 气象万千啊，又换一种气象。那么看第三次换了什么象？
1: 第三次来的时候呢，他一看老师，就说，你们老师今天的表情我看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太难，无法去判断他到底在想什么。
0: 对，
1: 就跑掉了。结果列子进来说，那个人看不出你有什么样的命啊。老师说，我给他看的是寂然无声，就是完全寂静不动，让他根本看不出我的深不可测。你叫他明天再来。
0: 还来啊？
1: 最后一次了。
0: 最后一次了。
1: 最后一次了。就最后一次他跑来，一看到他老师就跑掉了。老师说，你赶快追他。怎么追都追不到，跑得比什么都快。为什么？那算命的发现有比他更高更厉害的人。
0: 对，那么第四天他的老师给季贤看的是一种什么相？
1: 完全不离本源的相。我跟小孩子一样，你根本看不出我有什么相，所以算命的算不出来。一般算命的人都看你的表情。
0: 对，
1: 譬如说我们也看到很多在路边算命的人，看到你说，哎，这位小姐，你是不是有心事啊？这位先生，你是不是有心事呢？
0: 对，
1: 就业有困难啊，这些他说的时候，你脸上的反应啊，
0: 对，
1: 他就知道了，察言观色就知道你心里哪一方面有问题。
0: 庄子期许我们的是要在吉凶祸福的命运之外，把握自己的修养机会和提高自己的觉悟能力。只要从整体来看待自己的遭遇，有化解得失利害的心，那么算命也只是可供谈笑，而不足以决定人的喜怒哀乐。
1: 有一句话说，人吃多少用多少都是命定的啊。这句话虽然有点消极啊，但是也有它的道理。通常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命跟别人比起来稍微差了一点，
0: 永远都是这样。
1: 但是你不要忘记，如果你换成他的话呢，他说不定更羡慕你。
0: 对，
1: 多少这样的例子啊，像英国一位戴安娜王妃的事情。
0: 对，
1: 他在车祸之前呢、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宁可我是一个普通人。我是个普通人，就没有狗仔队在后面追我了。
0: 对，
1: 但是多少人羡慕他。 年轻貌美当王妃，

0: 这样一种矛盾呢？
1: 在庄子有一句话正好可以回答您的问题。
0: 嗯，
1: 他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我了解这个事情无可奈何，没办法改变，就安心接受它作为我的命。但它的关键在于第一个字叫做知，所以道家整个的思想在于靠智慧能觉悟到道是一个整体，从这边得到一种生命的一种解脱的境界。
0: 要说算命的话，人人都会首先想到的是易经。易经里面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叫修德，那有一句话叫做指棒莫如自修。庄子如何看待这个命运和修养的问题？
1: 易经所有的观念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天道无吉凶，宇宙的运行啊，八八六十四卦它没有吉凶问题，因为它每一卦都不能少。
0: 对，
1: 你说这个卦不好我们不要它，那就不成易经了。
0: 嗯。
1: 第二个他就是说吉凶来自于人的欲望，所以在易经里面强调什么修德。
0: 嗯，
1: 是因为你修养德行的时候本身的欲望慢慢降低，
0: 嗯，
1: 从自我中心转到非自我中心。
0: 对，
1: 这就是修养德行。
0: 如果说人真有命运的话，您觉得能够左右这个命运的最根本的一些因素它是什么呢？
1: 假设现在发生地震，
0: 嗯，
1: 两个人损失一样大，
0: 嗯，
1: 但第一个人说不定一直抱怨，
0: 嗯，
1: 哎呀老天对我不好，发生地震我家这个垮了。第二个人说不定说，哎呀好险我还有命在啊，房子垮了没关系，
0: 对，
1: 再盖啊。所以态度呢就是从你的认知跟你的心理准备而来。
0: 嗯，
1: 所以面对命运的时候呢就看你的态度
0: 对
1: 是哪一方面。
0: 嗯，
1: 所以提到算命啊，我最喜欢劝一些年轻的朋友八个字，
0: 嗯，
1: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0: 所以呢命运没有好坏之分，关键看你怎么去看。现在有人说算命啊是为了给自己的这个遭遇找到一些理由，比如说有女子被丈夫欺负了，那么算命的人就会告诉她，哎呀你呀上辈子亏欠她了，你现在是还债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她心里就平衡了很多。
1: 我们的算命先生呢、用我们的传统的方法，他也给你一些这个是很明显的帮助，让你能够去理解跟解释你现在的遭遇是怎么一回事。
0: 对，
1: 但是呢这个说实在只能当作参考之用了，过度相信的话呢就会造成迷信的现象。
0: 其实我们说如果是为了这个心理平衡然后去算命那也就罢了，但是呢我们这里必须要说啊，这个算命本身呢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啊。但是也有一些人在问了，这个命运本身到底有些什么决定性的因素，或者是有什么规律可循呢？
1: 有一种说法可以参考，叫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尽量从读书下手，因为它完全是你自己可以做主的。
0: 对，
1: 读书的目的啊，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有各种正确的观念。
0: 嗯，
1: 那你自己本身就过得比较愉快了。
0: 对，
1: 我们要特别强调是第四点，多积德。
0: 嗯，
1: 并且积阴德。
0: 嗯，
1: 阴德就是说别人不知道。我做好事不要让别人知道，所以积德跟读书啊是我们可以完全自己掌握的。
0: 嗯，
1: 那胜过你前面靠命靠运靠风水都反而是不见得可以把握住。
0: 有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说有个农民的驴子啊掉到枯井里了，哎呀驴在这个井里面凄惨的叫了好长时间，农民的井口急得直打转，就是没办法，最后他决定这个驴子反正已经老了啊，枯井啊也已经该把它填起来了，不值得花力气去救驴了。于是他就把所有的邻居都叫来拿土去填井，但是呢这每一铲的土下去之后实际上都把驴脚下的土垫高了，最后啊这驴就慢慢的这就高过了井口了，于是他往出一跳，哎，摆脱了这种厄运的缠绕。
1: 这驴子很有逆境智商啊，
0: 嗯，
1: 知道说我在困难之中哭也没用，所以我就利用你给我的条件，哎，这是机缘凑巧，我往上面找到路出去了。
0: 嗯，
1: 所以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我不能改变命运，但是我可以改变我对命运的态度，可以从忍受到接受到享受。对于自己周围发生的事，大部分都成为事实，很难改变它了。
0: 对，
1: 那我改变我自己的态度，享受每一天，珍惜所有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0: 其实我们想呢，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不要去相信算命。

0: 那些未来的结果是否应验啊，而是安心的过好每一天，这样你才真正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命运。好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其实啊，生活当中的我们就像刚才故事里枯井中的驴子一样，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经常会像尘土一样落到我们的头上。要想从这苦难的枯井里脱身逃出来，伸长脖子向上天祈祷，那是没有丝毫用处的。要想走向人生的成功与辉煌，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将所有的灰尘通通都抖落到地下，然后再重重地踩在脚下。人生困惑，下次再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杨乃武与小白菜之二。
0: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咱们接着来讲杨乃武与小白菜。清朝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九，小白菜的丈夫葛品莲口吐白沫而死。刚开始的时候啊，这葛品莲的母亲给她换衣服，由于一切正常，并没有什么怀疑。但是第二天夜里，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只见这尸身面色发青，口鼻内竟有淡血水流出，这顿时引起了葛妈妈的怀疑。于是她就到当地县衙去喊告，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告就告出了一场惊天冤案。那么葛品莲究竟死因如何？这一切又与小白菜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0: 您说这个葛妈妈当时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她最先怀疑的人应该是谁？
3: 她最先没有怀疑任何人。
0: 嗯，
3: 她只是觉得儿子死得非常蹊跷。
0: 嗯，
3: 因此呢，她要到县衙门去告了。
0: 说起来，清朝的衙门啊，有这么一段话，说夫妻反目常事儿，邻居首告生事儿，不义申报那是多事儿，本官不管，省事儿。那您说，当地县衙的知县管这事儿了吗？
3: 当地县衙的这个县令啊，
0: 嗯，
3: 叫做刘希同，
0: 嗯，
3: 这个人呢，原本没想管这些事儿。
0: 哦，
3: 你老百姓死个人很正常嘛，死就死了嘛，
0: 嗯。
3: 这个时候出来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叫陈竹山，
0: 哦，
3: 是个秀才，
0: 嗯，
3: 因为呢杨乃武考上举人了，他没考上，对杨乃武呢心怀嫉妒之心，再加上这个市面上传的这些风言风语，什么羊吃白菜啊，
0: 嗯，
3: 这个白菜栽到羊圈里啊，这个陈竹山呢他就说了，
0: 嗯，
3: 我听说呀，这个葛小大的这个老婆呀，
0: 嗯，
3: 跟杨乃武之间有奸情，
0: 嘿，
3: 如果葛小大是被人毒死的，肯定跟杨乃武他们有关系。太爷啊，这个事儿你不得不查。
0: 县官一听，嗯，有这么复杂，那这事儿我管定了。
3: 对，当时他就传了仵作，
0: 嗯，
3: 就是验尸的这些人叫仵作，
0: 嗯，
3: 衙役，
0: 嗯，
3: 呼啦啦去了一大帮到葛品莲家去验尸。
4: 开业。
0: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视线集中在仵作上面，仵作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医，对不对？
3: 对。
0: 那他的验尸的结果怎么样？
3: 当时这个仵作去了以后啊，
0: 嗯，
3: 就没敢往跟前看，随便眼睛看了一下，
0: 嗯，
3: 尸体啊已经膨胀了，
0: 嗯，
3: 身上呢是发淡青色，他一看，他说是黑青色，
0: 啊，
3: 这个嘴唇呢，他说是这个暗红色吧，
0: 嗯，
3: 他说发紫，
0: 嗯，
3: 再加上这个指甲呢也是淡青色，这个仵作呢拉起手就随便看了一下，啊，黑色黑色，这就说明呢是中毒了，
0: 嗯，
3: 但是还不敢相信，于是呢就拿出了一根银针，
0: 嗯，
3: 就插进了这个葛小大的脖子里，拉出来一看是黑青色，
0: 嗯。
5: 服毒而亡，
6: 啊，小大，这是
0: 这里啊，咱们得提一下，这个五座验诗啊，它应该依据的是南宋宋词所作的那个《洗冤录》吧？
3: 对啊，那个就是《验诗指南》，《洗冤录》上就有这么一个记载：进行尸体鉴定的时候啊，这个银针扎进去了以后，把这个血拉出来，再用皂胶水把它洗干净，这样看看，如果那个针还是黑的，说明有毒。
0: 对，
3: 这个仵作呀，根本就没有皂胶水，就这样就定案了。
0: 呵，其实啊，一个认真负责的仵作，应该是不放过任何的一个细节，从毛发到指甲，那是要细细的看的。他这种做法是不是也太粗枝大叶了一点？就这样就能下结论？
3: 清代啊，基本上都这样，因为他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医。我跟你讲这么一件事儿。袁世凯的儿子在法部，就是原来的刑部，后来改成法部了。他当过一个主事，曾经就让他去验尸。他由于害怕怎么办呢？戴了个眼镜，用墨汁给他抹黑了，抹成个黑眼睛，然后呢戴着个手绢捂着鼻子，远远的一看，自己还吓了个大跟头，就随便就说一个结论，就是袁世凯的儿子尚且如此，一个仵作怎么能够认真的进行验尸呢？
0: 那么看来，仵作下中毒而死这个结论应该是不符合现实的。我们这个时候呢，要把昨天节目当中的问题拿出来：葛小大、葛品莲，他的死因到底是什么？
3: 葛品莲的死因啊，跟他本人有关。就十月初七这一天，葛品莲呢觉得浑身不舒服，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葛品莲呢，当时跟这个小白菜说，他说我有这个流火风症，你呢去上街上去买桂圆，买东洋参，回来熬给我喝，喝了就能好。
0: 对，从病理上来看呢，因为七月你说他抱那直哆嗦，葛品莲就认为，哎呦，我身上寒，我应该买点那些发热的药，那驱驱寒。
3: 但是喝了以后没多长时间就一命呜呼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3: 要知道《洗冤录》上有这么一段记载，叫做流火忌桂圆，患了流火风症的人千万不能吃桂圆。
0: 对，
3: 如果吃了桂圆以后啊，轻者口鼻流血，重者身亡。
0: 很显然，葛品莲和小白菜都不太懂这个医术，于是呢就凭自己的感觉乱去买药了。可是我觉得买补品治病，那也不至于后来这尸体会出现面色发青又流血水这种现象啊。
3: 因为当时天比较热，阳历现在说是十一月份，阴历呢是十月份。十月份在浙江这一带呢叫做小阳春。因为天气发热，尸体就膨胀了。
0: 对，
3: 这样的话呢就出现了丧数这种症状。
0: 您瞧瞧，本来这死因应该很容易看出来的，结果让仵作这么一弄一马虎啊，就成了服毒身亡了。哎呦，那么这县令刘希同对仵作这个验尸结果他怎么看啊？
3: 刘希同是先入为主，他先有了这个两人之间，就是小白菜和杨乃武之间有奸情的这种想法了以后，再去验尸，再加上仵作这么一说，说是毒死的，那肯定没跑，就是他们俩干的事儿。
2: 由于仵作的失职，葛品莲被认定服毒身亡，而县官刘希同也未经核实便轻信了这一验尸结论，并由此断定真凶就是关系暧昧的杨乃武与小白菜。那么接下来刘希同会如何一步一步逼得原本无辜的两个人认罪画押呢？
3: 先找捕快，把小白菜带到衙门当中，刘希同开始诱供，说小白菜啊，你丈夫死的有点蹊跷啊，他是怎么死的呀？
0: 我丈夫就是得疾病突然间就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死的。
3: 可是他的尸体为什么发黑呀、啊？是不是毒死的
0: 啊？大老爷，哪来毒死这一说啊？他就是得了什么流火风病，然后突然间就这样疾病而死的嘛。
3: 你再想想，有什么人给过你什么吃的东西让你丈夫吃吗？
0: 从来都没有啊，我也就是给丈夫买了点桂圆和人参呢。
3: 咱们这么说吧，听说你啊行为是不太检点的
0: 啊，
3: 你是不是跟其他有人有什么奸情？
0: 哎呦，

0: 从来都没有什么戒心，我小女子是清白的。
1: 你回去好好再想一想，否则呢，大老爷将对你不客气。
0: 其实我觉得事儿到这儿啊，这刘希同最好就别问下去了，因为此时此刻有一个人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1: 这个人就是刘希同的儿子刘衙内。他曾经非礼过小白菜，要是把小白菜给逼急了，他在大堂上把这个事儿给抖露出来，那刘县官的面子可往哪儿搁呀？于是当天晚上，他找了一个人混入了女牢。
0: 哟，想对小白菜说点什么？
1: 他对小白菜说：“说小白菜呀、你丈夫呢是毒死的。如果判下来呢，肯定你是凌迟处死，或者是斩、要砍头的。
0: 对，
1: 如果你想活命，你只有告一个人。
0: 告谁呀、
1: 告杨乃武。
0: 啊，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外边都传你们两个有奸情。”这是第一，为什么让你告他？这第二，我跟你说，杨乃武是新科举人，举人老爷是不会杀头的，你把他供出来，你就没事了，他呢也不会有大事，大不了把官给他丢了，给他革了就完了。
0: 可是这杨二先生对我有恩呐、我不能诬陷他呀。
1: 于是第二天，在大堂上，他依旧没有说是杨乃武干的。结果呢，大刑伺候，给他上了斩纸了。
2: 这就是斩纸的刑具，大家看到了，五个手指头往这中间这么一放，绳子一拉，夹紧了以后，呵，十指连心，那个疼啊！小白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在受不了了，只能按照交代他的来招了。
0: 哦，他招了，招了杨乃武。
1: 对啊，他就把杨乃武供出来了，说是杨乃武在初五的那一天碰上他了，拿了一包砒霜给他，让他回家把葛小大呢给毒死。
0: 可是这样一来，这杨乃武不就麻烦了？你说他们杨乃武夫妇听说这事儿了吗？
1: 听说了，夫妻两个在家还说这个话呢，哎，这个葛品莲怎么就突然就暴病就死了呢？正在怀疑这个事儿，没想到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衙役到家了，当时就把杨乃武请到衙门里去。我们知道旧社会那个衙门呢，大堂是公开审问犯人的地方，
0: 对，
1: 二堂是秘密审问犯人的地方。如果有什么事儿不便公开，大堂是可以关刑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二堂审判。但是对于杨乃武这种有身份的人，二堂也不能审。所以刘希同客客气气把他请到花厅说话。
0: 可是这一好好说话，人家杨乃武什么都没干，那你让人家说什么呀？
1: 对呀、杨乃武一听这事儿就急了。刘希同说，小白菜说他的丈夫是你毒死的，毒药是你给的。杨乃武拍案而起，
0: 对，
1: 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我根本就没干这事儿，一甩手扬长而去。
0: 这举人还真不白考啊。那么这个时候，这刘希同还有什么办法？
1: 刘希同当然有他的办法。我既然抓你来，我没有办法呢收拾你，那是不可能的。他一方面打了一个报告，向上级要求把杨乃武的这个功名给他革掉。因为杨乃武是有身份的人，
0: 对，
1: 他是个举人，刘希同不能够对他进行动刑。可是上面还没批下来了，杨乃武就被当作犯人抓到监狱，动了大刑了。
3: 杨乃武，如不招认，枉法无情。
4: 杨乃武冤枉，
3: 一派胡言乱语。
4: 如此看来，你不是民间父母，是民间盗贼。大胆！
0: 这刘希同这是处心积虑的，非要把杨乃武往死里整啊！哎，我们倒要探究一个问题：这刘希同和杨乃武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值得他用这种招数来对付他？
1: 他们有个过节， 杨乃武这个人呢，仗义疏财，好打抱不平。当时呢，这个余杭县呢有很多漏规，比如说我去交粮食，这里边呢，它要有一定的折扣，老鼠要吃吧，麻雀要吃吧，这叫鼠号和雀号，这个折扣啊，你的钱我得给你扣掉。
0: 对。
1: 此外呢，就是你在交米的时候啊，这个交米的这个容器啊，当时叫壶，要在壶上踢上三脚，
0: 对，
1: 这个米呢，很自然的就流下来了。
0: 对。这一招叫林间踢壶，很见腿功的。那您的意思是说，杨乃武就看不惯当官的这些行为？
1: 对呀，因为你让老百姓吃亏了吗？所以他就带这些老百姓来交粮食，把粮食都送到我家，我替你们交，我看谁敢要这个折号。
0: 哎呦，这杨乃武倒有点这侠义精神哈、
1: 这还不算，杨乃武还到衙门的八字墙上，给他贴传单去了，大清双王法，浙江两府台，就是说清政府有明文规定，而且浙江省巡抚衙门也有这么一个文件，允许这个米啊流出来以后让民间百姓啊自动把它扫走。可是到这儿呢，余杭县就行不通了，除了什么鼠号啊雀号以外啊，我说这个应该算恶号。
0: 可是杨乃武这么一说，不就公然和当官的叫板了吗？
1: 是啊，他贴着这个传单呢，当时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谤师，就是你诽谤朝廷，贴这么一个东西，明摆的是跟官府过不去啊。
0: 正所谓啊，木秀于林，风必吹之啊，枪打你这个出头鸟，好，你跟我过不去，这次可让我给逮着了，那是饶不了杨乃武。
1: 对呀、所以你想想，正因为杨乃武前面有跟这个官府作对的种种的这些事情，
0: 对，
1: 因此刘希同巴不得找一个机会收拾他们。
0: 哎呀，那么杨乃武在这种情况下他受了大刑，他招了吗？
1: 他招了
0: 啊，
1: 因为刑法毕竟是太残酷了，
0: 嗯，
1: 跪了钉板，跪了火砖，还上了夹棍。

0: 可是尽管屈打成招，但是呢，你说，刑法当中呢，都讲一个在不在犯罪现场的这个问题。那么你说，杨乃武那两天真的和小白菜见面，真的能给他传毒药吗？
1: 小白菜是这样说的，说初五那一天，在街上碰见杨乃武了，杨乃武就把这个毒药给了小白菜了，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问题，杨乃武初五那一天上这个他老婆的娘家去了，就给他的岳母呢去除灵了，
0: 根本就不可能和小白菜见面。
1: 对呀，詹家离这个杨家呀很远，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做这个案，所以这个詹彩凤的两个弟弟就到衙门里去说了，说太爷，小白菜招的全是假的。
0: 哎呦，那好了，人家人证在这个地方，证明初五这天人压根儿就不可能见到小白菜，那这刘县令该怎么办？
1: 刘县令说这事儿好办呢，小白菜一个农村妇女，她知道初几啊？她记错了
0: 哦，
1: 把初五改成初三不就完了吗？
0: 哎呦，这刘县令是处心积虑就不想让杨乃武活了。其实这样的证供啊，对杨乃武是非常不利，因为按照大清律例当中奸出妇人口的原则，就是说如果男女有奸情谋合之事，被人告上了公堂，只需要由女方讲出奸夫是谁就行了，说谁就是谁。
1: 对，刘县令就根据这个把案子就给定了，奸夫淫妇把葛品莲给毒死了，然后呢就直接把这个案子报到知府大人那儿去了，如果知府一批，那这两个人就是斩立决。
0: 哎呀，
2: 为了将此冤案变成铁案，刘希同在原供上做了手脚。那么如此天衣无缝的案卷，会被杭州知府发现什么破绽吗？杨乃武与小白菜能将洗刷冤屈的希望寄托于杭州知府吗？

0: 么做过手脚的这个案卷放到杭州知府这儿，他有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1: 他发现了一个问题，而且是关键的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这个毒药从哪儿来的？
0: 你看看这个关键，其实之前的案件一直都没有涉及到。
1: 对，
0: 你买毒药那也要有出处，不可能是你自己生产的，对不对？
1: 所以他就让刘希同把所有的人犯案卷通通给我调到知府衙门来，我要亲自来审这个案子。
0: 哎呦，看来这案子有希望啊。
1: 一点希望都没有
0: 啊，
1: 他照样是大刑伺候。
0: 哎，怎么也不先审问，是上来就动刑啊？
1: 因为杭州知府不是靠着考状元、考进士这些当上的，他是靠军功出身的，你知道吗？打仗的时候，这个湘军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战斗力啊？当官的就指着谁能把这个县城给我打下来，提升三级，可以当县官，可以当知府，就这样，他是靠这个当上知府的。
0: 说白了，这个人呢，就是一大老粗啊，难怪上来就用刑的。那这样的话，杨乃武能挺得住吗？
1: 三目之下，何冤不有啊？屈打成招啊，杨乃武就在大堂上呀、胡说开了。我这个毒药啊，是在我们那个镇上一个小药堂，这个药堂叫爱人堂。这个老板呢姓钱，叫什么名字呢？他想了半天，好像叫个钱宝生吧。他卖给我的毒药。于是呢，钱老板就被刘希同传到衙门里。刘希同就教给他怎么说了，你就说你这个店里有砒霜，杨乃武呢到你这儿买过砒霜，你说不卖，这要官府的证明，他说是买的少药老鼠的，这样你就卖给他，就没跟你没什么关系了。而且这个刘希同呢，还跟他两个做了一个交换，你如果写这么一张东西，就叫干结呀、你写给我，就说明我是卖这个砒霜给杨乃武家药老鼠的，我就给你写这么一个东西，就说明以后再有任何问题跟你钱老板无关，如果你不承认，对不起，衙门伺候。
0: 哎呦，这叫威逼利诱啊。这也顺便解释一下，干结就是一个凭条啊，证词的样子。这一幕啊，就是爱人堂的钱老板受人指使出具假干结的那一幕的再现。这里呢，我们要对钱老板呢有个全面的认识才对。其实据当时人们说啊，这个钱老板为人谦和，做事谨慎，并且乐于助人。据他当时的爱人堂旧账本记载啊，他每年赊出去的药材钱大概有几十块银元之多，而且他经常免费给别人看病，于是呢人称大慈先生。但是呢，他在临终前啊也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一生清白，地道经商，祈求全家安宁，哪知因杨案被牵连，做了违心的干结，实出无奈啊，真是祸福在天，命运在神，身不由己啊。由此呢可以看出他的无奈。其实啊，这个钱老板也是当时政治黑暗、官府腐败幕后交易的牺牲品。哎呦，这钱老板这么被逼供，这杨乃武与小白菜可以说这就刀架在脖子上，一脚已进鬼门关了。当然我们知道最后这两个人呢是活下来了，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咱们下次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二，潘金莲，天生丽质终自弃。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这次啊，咱们要说潘金莲了。话说一天傍晚，潘金莲正打算放下门帘等待下班回家的夫君武大郎，可他手中的插杆呢、不慎滑落，正打在从窗下路过的一个人头上，那个人立住脚，正要发作，
3: 可回过脸来看到潘金莲先酥了半边，那怒气呀、啊、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变成了一副笑脸。这人正是西门庆。于是这从天而降的插杆便成就了一对著名的奸夫淫妇。那么《水浒传》里的潘金莲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一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美女，又是如何走上一条越轨偷情、镇杀亲夫的道路呢？
0: 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4: 哎，你好。哎，
0: 请坐。
2: 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3: 就算是没看过《水浒传》的人呢，都知道潘金莲这个人啊，算得上是古今第一坏女人。哎，您说说这个潘金莲究竟坏到什么程度呢？
4: 实事求是的说啊，这个潘金莲在《水浒》里啊，她还真的原本就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坏。但是你看一看从《水浒》到现在的评价，潘金莲坏到什么地步啊？就是姓潘的女孩啊都有点不敢姓潘。哦，叫我这个姓潘的说起来，那只能说是潘门不幸啊。
3: 所以人们就纳闷了，为什么《水浒传》当中这有两个被描写的比较坏的女人都姓潘啊？潘金莲、潘巧云。
4: 有人就这样猜啊，很可能是老潘家啊当时得罪了施耐庵。要不然施耐庵怎么一写这样的女子，他就一定要叫她姓潘？
3: 当然了，这只是茶余饭后的一个笑谈啊。
4: 是是。
3: 但是呢，也由此反映出一个事实来，就是大家一致公认啊，潘金莲在《水浒传》当中可以算得上是最坏的女人了。
4: 但是呢，应该说也是施耐庵呢写的最成功的一个女人。她在小说里死了，在后代的读者的心里都没死。除了现在人的议论以外，你看一看古代的作品也可以看出来啊，那个《金瓶梅》他找来找去他还是找潘金莲故事开始写，说明潘金莲他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3: 可是《金瓶梅》当中把潘金莲写的也不怎么地啊，这不正是说明他本身的原型啊，《水浒传》当中的这个形象就很坏吗？
4: 潘金莲呢确实天生丽质，但是她并不是天生就是个坏女人。
3: 一个美女一开始不坏，甚至还挺好啊，可是为什么到后来就变得那么坏？那么这当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蜕变？
4: 那咱们就先讲讲她的好。知道了她的好，才知道她后来慢慢怎么开始变坏。她的第一个好呢，就是她跟那个大户的关系了。那个大户呢，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其实就是黄世仁。而潘金莲呢，也就相当于咱们今天很熟悉的那个喜儿。当时啊，那个大户呢是想尽办法来勾引潘金莲，可是潘金莲呢宁死不从，给他钱他不要，给他一个小妾的身份他还是不要。所以咱们说呢，潘金莲第一个应该叫做喜儿潘金莲。那潘金莲第二个叫什么呢？我认为他应该叫妻子潘金莲。也就是说，他当然可能不是一个好妻子，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合格的妻子。比如说他干家务他还是很称职的。
3: 早先呢他是做使女出身的，但手头活应该是有两下子的。但是光说他能够干点什么针线活之类的，就能说他是个贤妻吗？
4: 还有别的例子呢能证明他还是一个合格的妻子的。比如说武松走的时候不是专门交代吗，说不让潘金莲出门，潘金莲呢是不愿意，但是潘金莲还真的是守这个规矩。还有一个就是王婆呢，当时要勾引潘金莲，他就把潘金莲想办法去骗到他家，后来被武大郎发现了，潘金莲就如实汇报的，他也没有隐瞒。
3: 那这样说来，潘金莲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心地还比较单纯啊，并且比较守本分，也是想好好过日子的一个人。
4: 咱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是在今天，按潘金莲她从小就去学唱歌跳舞，那起码参加一个县的什么海选的话，她可以做一个超级女生。但是在当时呢她做不到，社会是一个扭曲的社会，社会给她提供的生存空间就是这样的一个扭曲的生存空间，结果她就只能用一种扭曲的方法去适应去反抗。最终两个扭曲加在一起，就把她的人生就扭成了麻花，就成了一个悲剧的人生。
3: 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社会到底是怎样把潘金莲这样一个女性
5: 给彻底扭曲了。
4: 这里面呢可能有四个第一，就是县城的第一美女，她不得不嫁给县城的第一丑男，然后呢这个第一美女呢她爱上了县城的第一帅哥，可是这个第一帅哥呢看不上她，而且呢对她挥拳相向，她没有办法，她就转身一赌气，就跟那个县城的第一流氓好起来了。好的结果就是惹祸上身，最后呢家破人亡。
5: 往往呢能够构成小说的就必须要有这些很极端的因素组合在一块儿。可是呢请允许我们做一些假设，比如说他是县城里的第一帅哥武松不出现，您认为这第一美女和第一丑男他们是不是就会一直安安稳稳地过下去？
4: 他没有碰到他所爱的人，但是他碰到了一个爱他的人，所以从他的生活的发展趋势上看呢，他也可以去平平稳稳的去把他的家庭呢维持下去。
5: 不过这里呢咱们得介绍一个当时的社会背景啊，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呢不像我们现在是人人平等，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良贱之分，你别看第一美女，但是她是属于贱人阶层，武大郎你别看人家丑，人家是良民，所以呢从这段婚姻来看的话，潘金莲似乎实际上还有点高攀，所以我也是支持您所说这个能够安安稳稳过下去的。
4: 但是潘金莲她很不幸在哪儿吧，是碰到了武松，她如果碰到一个别的男人，那她可能不会出事。
5: 那看来只能说武松的魅力实在太大了，是一个不该出现的男人。
6: 娘子你看这是何人？兄弟快见过你嫂嫂。
7: 嫂嫂请受武松一拜。
8: 叔叔快请起，就要杀奴家了。
5: 潘金莲初见武松的时候便认定啊，嫁个像武松这样一个有肩膀的男人才不枉为人一世。他认为这一段姻缘却在这里，接着做出了勾引的决定，那这个以兄弟情深这样一种名义让武松呢搬到自己家里来住，以关怀进行拉拢，步步进逼，直到雪天劝酒，但是呢最后是碰了武松一个硬钉子。
4: 当时武松就干脆晃晃拳头说，我认得你，我的拳头可不认得你啊。这一说呢当然对潘金莲呢打击很大。潘金莲有两句话说的是很典型的，一句话呢潘金莲当时就嘀咕说，你这个叔叔啊好不识人敬重，还有一句呢就是潘金莲被武松顶了一下一头火出去了，他说看你这个人聪明伶俐，可是你就不知道一句话，长嫂如母。
5: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武松似乎只看到了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或者是看到了嫂子对自己最爱的哥哥不忠，完全没有留意长嫂如母这个台阶。
4: 对，而且这个台阶啊对潘金莲来说呢它更重要。武松如果他实事求是的话，他应该知道潘金莲过得很艰难，因为潘金莲是县城的第一美女，他哥哥呢不管怎么说县城的第一丑男吧，应该说他有很多难言之隐，这个时候呢武松应该更多的去体谅他。
5: 其实就这个问题啊我还有一种想法，武松压根儿就不会有其他的反应形式，
4: 因为武松的没有反应就把潘金莲逼得群情极恶了，所以咱们就说嘛，这个武松呢是潘金莲出轨的第一个嫌疑人。
5: 那么武松作为潘金莲啊自己对未来的一种规划或者理想或者选择，这条路呢已经彻底的被堵死了，但是最终他出轨的对象却是浪荡财主西门庆。
4: 这里面就有一个第二个重要的人，他是潘金莲出轨的第二个嫌疑人，就是那个王婆。
5: 有些人认为这王婆本身好像没什么太大错误，因为他干的就是这一行啊，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推销中介，因为他在中介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收到钱，他能够拿到佣金。
4: 王婆呢他跟潘金莲倒也没有什么关系，本来呢他倒也不想害潘金莲，可是西门庆呢三番五次上门求他，而且呢给他许了很多的愿，所以王婆呢他就开始想各种计划呢要拖潘金莲下水。
5: 那么王婆这边呢是极力的想要促成这件事情的时候，在还没有进入到最后的圈套之前，潘金莲是什么态度？
4: 他一开始呢是根本就没有准备。
9: 小人来的不巧，又打扰娘子了。
10: 哎呀，大官人来的正好，老身呢正找大官人有事儿啊。
8: 干娘与大官人说话，奴家回去做活。
4: 可见呢，他并没有太主动的意思。后来呢，潘金莲跟西门庆开始好起来了，但那个时候潘金莲还只是半推半就，但是王婆呢又开始推波助澜。潘金莲跟西门庆第一次发生了关系，王婆就把他的门堵住。
10: 哎呦，
8: 干娘饶恕，
10: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方可瞒住武大。
8: 干娘，别说一件，十件奴家都答应。
5: 这事情当中王婆所起的作用，您觉得她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吗？
4: 那倒不是，因为后面呢还有第三个嫌疑人，就是潘金莲的老公武大郎。
5: 嗯，您这么一说恐怕很多人不同意了。武大郎他是受害人呢，他怎么会成为把潘金莲推向深渊的嫌疑人呢？
4: 武大郎遇到这个事以后呢，应该说他对当时的情况没有很清楚的估计。当时你看看西门庆、王婆、潘金莲是三个人，武大郎呢是一个人，他的弟弟又不在。这个时候呢，他应该学会一个很妥善的处理，最简单的他不要激化矛盾嘛。但是武大郎和潘金莲是怎么谈的呢？他说，你要小心，这件事你要再做下去的话，等我弟弟回来你就没有什么好下场。嗯，这就等于呢把潘金莲、把西门庆、把王婆呢逼到了一个死路上去。
5: 那么您觉得武大郎还能够换一种什么样更合理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
4: 其实他有一种最简单的处理方法，他可以先忍着，等到他弟弟回来以后呢，在他弟弟在场的时候，哪怕他弟弟就在县里，他再来跟潘金莲谈。那个时候呢，潘金莲的气焰他肯定不会很嚣张，潘金莲跟西门庆的关系呢就会主动的两个人画个句号。
5: 而且更重要的是，武大郎由此可以保住自己一条性命。
4: 对，
5: 如果说武大郎有责任的话，那从他和潘金莲一结婚就开始了。你想想，在他们那种夫妻关系之间，武大郎肯定是非常纵容或者是宠潘金莲。
4: 因为潘金莲呢他有很多小小的缺点，比如说他好打扮，比如说他有点好吃懒做，那武大郎呢都是二话都不说的。
5: 那么是不是武大郎平常对潘金莲的这种过分隐忍啊，最后呢是纵容了潘金莲的出轨行为？
4: 武大郎呢他总是去纵容他，结果就养成了一个他们两个夫妻之间的特定的方式，就是武大郎呢他相对来说呢他怕潘金莲，但是潘金莲呢他不怕武大郎，所以平时呢他是一种娇惯，但是到了真出了事，这个潘金莲呢他就很可能铤而走险，因为他任性惯了。
5: 那么按照您的案情分析啊，这武松是惨案发生的最初推动力啊，西门庆是事件的操纵者，王婆是推波助澜者啊，甚至武大郎也有一个纵容娇惯的这么样的一个嫌疑在内。哎呀，那么潘金莲自己在这事情当中难道就没错了吗？
4: 当然潘金莲呢他也有错，一开始他就有一点胡思乱想，或者说叫春心萌动，但这个东西呢本来他是正常的，但是在武松那个地方他被一激发他放大了，然后到了西门庆那个地方呢被引诱出来了，到了王婆那个地方呢又被强化了，到了武大郎这儿呢就等于是宣泄而出。所以潘金莲的错误呢应该说是在前面的四个人的错误的基础上犯了一个更大的也是最后的错误。
5: 那么您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这潘金莲到底都错在哪里了？
4: 第一个呢就是骄傲，他在家里他的夫妻关系也是一种很骄傲的夫妻关系，比如说武二郎回来了，这个《水浒传》里描写呢是潘金莲陪着武二郎说话，武大郎跑来跑去张罗着，甚至是下厨房，可见呢潘金莲他在家里的地位呢也是一种很骄傲的很张扬的地位。
5: 这一点倒真没错，因为到了敬酒这个环节当中呢，你看啊，武大叫妇人做了主位，那妇人拿起酒来道，叔叔休怪没甚管待，请酒一杯。这俨然是一家之主啊，而且后来事实也都证明啊，整个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是潘金莲发号施令，武大郎呢是唯命是从。
4: 所以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很大的反差，这个潘金莲啊，从一开始他心里的期望值就很高，他一定要等一个他心满意足的，但是最终他没有等到，他等。

0: 等到的是一个武大郎，可是潘金莲的心理期望值没放下来啊。这种心理期望值在没碰到武松的时候都不要紧，这个骄傲呢就成为他的一种内心的一种自我享受，但是一旦碰到了武松，他就像洪水一样，他马上就宣泄而出，这个骄傲呢就成了一个灾难。
1: 可能有些人会说了啊，如果搁在现在，潘金莲的这种想法就大胆的去追求自由爱情没什么错，可是呢放在当时那种情况，当时那个背景，伦理道德法律是那样一种规定的情况下，那他是不是大错特错了？
0: 一个美女啊，她往往她心里有一个下意识，她会说呢，只有我看不上你的，哪有你看不上我的。所以对潘金莲来说呢，武松的拒绝对她来说是非常强烈的刺激，这种刺激呢就激发了她那个特别要强的心理。
1: 其实在很多人的想象当中，就潘金莲那样啊，能够做出这个越轨，后来还能谋杀亲夫的这样的女人，她还有什么廉耻心、自尊心可言呢？哪些方面能够证明潘金莲这个人实际上很在意自己内心的尊严呢？
0: 一个呢是武松不是直统统的拒绝了潘金莲吗？结果潘金莲呢她就是涨红了脸。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王婆跟西门庆介绍潘金莲的老公，当然那个口气肯定是很奚落，很看不上了。结果潘金莲呢她也是脸色很难看，她就说，哎，我老公很没用，你们就不用再说了。
1: 说到潘金莲脸红，她应该还有个第三次，那就是武松呢马上都要出长差了，那这个一家人团聚在一块儿，说话个别吧。可是呢在那饭桌上面，武松说话呢就有点不太好听，冷嘲热讽，说这个潘金莲呢不守妇道，然后要怎么怎么地，结果呢激的这个潘金莲嘛，当时那描写指着武大便骂道，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的马，人面上行得人啊，后面还有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头碗儿，一个个要着地。这下这潘金莲可真着急了。
0: 哎，这个例子呢实际上最能说明潘金莲的性格。你想一想，武松是打虎英雄啊，这个天下谁见了武松敢跟他比别的，没人敢跟他比拳头啊。可是潘金莲刚才就说了他的拳头如何如何，
1: 所以啊见过猛的没见过这么猛的，而且呢是我们大家都认为比较柔弱的一个潘金莲嘴里面说出来的话，那是什么效果啊？
0: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当时呢真的急了，所以他一急说出来的话呢就是他对自己的那个形象的自我想象，可见他平时的自我感觉有多好。
1: 所以潘金莲实际上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女人当中的男人啊，骂人呢够狠的。其实还有一次，他和西门庆正在偷情之时，结果被武大郎堵在门外撞个正着的那一次，
0: 因为当时武大郎来喊门嘛，结果西门庆呢他一个大男人吓得他就钻到床底下去了。结果潘金莲怎么说啊，闲场时只如鸟嘴卖弄，杀好拳棒，急上场时便没些用，见个纸虎也吓一跤。
2: 也正是因为潘金莲的这番话，西门庆一个飞脚踹出去，踢中了武大郎的胸口窝，这才有了后来武大郎卧病不起，直至最后被潘金莲、西门庆等人毒杀的悲惨命运。
3: 我怕是活不长了。
0: 所以啊，咱们第一个讲了他的骄傲，第二个呢又讲了他的要强。一个美女，她又骄傲又要强，碰上了当时那样一个扭曲的社会，她最后肯定会酿成大祸。
1: 当我们在讨论潘金莲的这种过分骄傲和过分自尊的心理的时候，您认为是谁啊培养和造成了这样的一种心理呢？
0: 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条件下，咱们可以做一个假设，潘金莲或者是不要幸福，那他就跟武大郎平平淡淡过一生。当时的社会呢是给他提供了这个生存空间的，但是潘金莲他如果想要幸福，那他就只能这样做。我过去上课的时候给我的学生提过一个假设，我说假如你是潘金莲，假如你落到当时那个社会条件下，假如你要幸福，你能怎么做？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宁肯与狼共舞。
1: 照您那样说来的话，一个女子要选择幸福，那实际上是一种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这样一种 极端行为。
0: 所以咱们应该说呢，潘金莲的错误确实是应该批评的，他的错误是没有办法翻案的。但是咱们现在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那个社会没有给他提供不犯错误的空间，所以呢，他如果想幸福，他就必须犯错误。
1: 可是最终让潘金莲铤而走险的这样的一种他想象的幸福，最终能幸福吗？潘金莲和西门庆在一块儿就会有真正的幸福吗？
0: 所以这就是潘金莲更大的悲剧了。他用非法的手段去追求幸福，他以为会幸福，可是到最后一看呢，竹篮打水一场空。他得到的不但不是幸福，而且还是更大的不幸。
1: 好，我们再给潘金莲设想一个更好的他愿意的结局，那就是他真的和武松走到了一起，他还会幸福吗？
0: 其实呢，那也不会幸福。他跟西门庆在一起，他是非法的。他跟武松，就算是他们离婚又结婚，整个社会的唾沫星子呢，还是会把他们两个淹死。
1: 所以啊，现在有很多人呢，是本着同情潘金莲的这样一种心态，希望呢，从人性关怀的角度来为潘金莲进行开脱。但是最后我们发现，想给潘金莲寻找一种幸福的生活，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错误就在于潘金莲在当时那种社会情况下，他动了一个不该动的念头。哪怕你动了不要去实现，可潘金莲恰恰想去实现这种有些人所谓的自由爱情，那注定潘金莲就只能是一场悲剧了。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十三，将心比心的皇帝。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还说李世民。大唐贞观六年，即公元632年年底的一天，这就要过年了，大家都在准备着辞旧迎新呢。唐太宗李世民来到了长安的监狱，亲自过问囚犯的情况。当他看到那些行将被处决的死囚时，心里呀，顿生怜悯之心，觉得他们不能回去与家人团聚啊，非常可怜。于是下令把全国所有的死囚犯都放回家过年，并且规定等到来年秋天都必须按期回到监狱接受行刑。于是啊，这些死囚犯们就回家过年团圆去了。那么秋天到了，这几百个死囚都会准时回来报到受死吗？他们会不会趁机逃跑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0: 金波你好。
1: 那么秋天来了，这些死囚都回来报到受死吗？
3: 回来了，一个不缺都回来了。这让唐太宗很感动啊。特别信任他呀，所以唐太宗一感动了，当场就宣布你们都不要去受死刑了，全部赦免了。
1: 哎呦，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当唐太宗宣布赦免这几百人的死刑的时候，怎样的一个感动人的场面呢？但是回过头来想，虽然啊，我们看这个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当中啊，这正史书上都有记载，还被白居易呢写进了什么七德五这诗当中去了，怨女三千放出宫，是四囚四百来归狱。但是这事儿听起来还是让人觉得有点悬，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呢？
3: 这件事情听起来哈，让人觉得有点难以置信。白居易在诗里面也是说把他作为李世民的一个圣德来歌颂的，尽管这个事情记载下来有一点官方宣传的味道，唐太宗的圣德呀因此就拔高了许多。
1: 对，
3: 但是在《旧唐书》的《唐太宗本纪》里面，贞观六年的记事就不太多，而这件事是作为那年很少有的几件大事被记载下来的。
1: 对，
3: 所以我相信这件事情应该是发生过的。
1: 其实我们来计算一下啊，从这个隋炀帝被杀到唐太宗继位前后啊，不过是10年的时间。10年在历史长河当中非常的短，但是呢却出了两个在历史上评价截然相反的皇帝。隋炀帝典型的暴君，好大喜功， 唐太宗。

0: 有的明君啊，从善如流。那么放缓死囚之事，是不是正是这暴君和明君之间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什么是暴君？什么是明君？你要讲标准有很多，因为隋炀帝啊，其实也不是一个没有作为的皇帝。隋炀帝在继位之初呢，其实一直干了很多的大事，修东都、开运河、打突厥，
0: 对吧？
1: 到处去巡游，户口大增，生产也发展了，国家的府库也很充足了，所以他觉得国家掌握的人力和财力都很充沛，想干什么都能干成，所以他有点为所欲为，有点忘乎所以了，动不动就是几百万劳动力的征调啊，这种大的工程就敢建，最后打高丽闹得民怨沸腾啊，天下鼎沸，所以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就是隋炀帝已经忽略了，觉得老百姓完全是为了我成就皇帝个人的功业，为我用的工具，老百姓的命不是命，他不把人当人看的。
0: 对，你看他视老百姓为贱命一条，但是他自己最后呢，当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啊。但是呢，李世民同样是皇帝，他就是把老百姓啊，这个看得呢非常的重啊，百姓的生命是值得珍惜的。那么如此大的这个反差，是不是和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出身、性格和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呢？
1: 当然他的经历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隋炀帝从他父皇那里接过来的呀，是一个天下已经比较稳定的。
0: 对，
1: 而李世民呢是从动荡当中走过来的，两个人心态截然不同。
0: 对，
1: 隋炀帝认为这些老百姓杀了就杀了，多一个少一个没什么关系，他经常是动不动来杀人的。而李世民觉得任何人的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懂得尊重人的生命的价值。
0: 那么像释放死囚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在历史上是不是从来没有过？
1: 那个在历史上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
0: 对，
1: 李世民就敢这么做，他是一种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这样一种理念。
0: 对，
1: 同时呢还要有一种自信。
0: 他的这种自信是在哪里，对吧？难道真的就不担心这些死囚犯真的跑了就不回来，然后这个到了社会上去危害社会呢？
1: 这个事情发生在贞观六年。贞观六年正是李世民的自信心最高的时候。不仅是人事关系摆平了，社会也稳定了，自然灾害也克服了，生产恢复了，而且东突厥给消灭掉了。那个时候李世民觉得自己做得很到位，超过了古代所有的帝王。
0: 对，
1: 而且我是把老百姓当人看的。
0: 对，
1: 我尊重死囚犯，死囚犯一定也不会来这个辜负我的这一片苦心的。
0: 对对对，其实当时呢东突厥被打败的时候啊，很多这个东突厥的人呢要被安置到内地，那么有些人就有反对意见了，说这不是给咱们自己制造不稳定因素吗？万一他们联合起来要造反，那不就我们就难以收拾了吗？
1: 是有人反对，担心。李世民说将心比心，说少数民族的人也是人，
0: 所
1: 以他说少数民族的我们的败兵呢、可以人心相通，那我相信这个死囚犯的人心和我们也是可以相通的。
0: 这就叫换位思考啊，他是对人性当中美好的那一面充满了信心。但是你就说天下事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你说在内地安置突厥的决策啊，我觉得呢唐太宗呢是应该是留有后手的，因为到时候呢东突厥的人想要捣乱，唐太宗也不怕，毕竟在掌控之内。可是死囚犯一旦散开了啊，你怎么控制？我想他难道一点后手或者一点防范都没有吗？
1: 自信心呢也要建立在一些客观的基础上，不能盲目自信。
0: 对，
1: 有几个客观的基础，就是到了贞观六年的时候，首先是社会比较稳定。
0: 对，
1: 就是社会上这个动荡的因素不多啊。如果社会上到处是火药桶，放回去一个引线那就点燃了，对吧？
0: 对，
1: 那实际上李世民那时候很自信，社会很稳定的。
0: 对，
1: 少数人回去捣乱不起来。另外李世民从他建立起来一套严格的社会基层的控制的这个体系。在唐朝的制度啊，是每100户就要设一个基层的行政单位，叫做里。每一个里设一个长官，叫做里正。
0: 对，
1: 这些里正呢，其实是要负责这个地方治安的这个功能的。
0: 对，
1: 而且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就是一种邻保制度。就是你这个四家邻居，你结成一个单位，五家又是一个保。如果你这四家当中出了一个刑事案件，来了一个外来人口，那大家都知道的。
0: 对，
1: 那么你家里有人逃跑了，你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0: 哦，
1: 你看这个社会控制的能力系统非常的完善。它有这么一个基础。
0: 对，这样就不怕你说你散到哪个地方。

0: 不仅感动了囚犯，也感动了全国人民呐。那个皇帝的这种爱惜生命、尊重人性的这个旗帜，很快就竖起来了。
1: 对，所以我们其实也不要去挑剔他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啊。毕竟能做出这件事来就很了不起了。根据史书上记载，唐太宗这次放还的死囚呢是390人，白居易写的400呢应该是个约束哈。那么我就问了。当时全国的死刑犯的总数难道只有390人吗？这太少了吧。
0: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种可能性，
1: 嗯，
0: 就是这300多个人400个人啊，
1: 嗯，
0: 他有可能就是一个冤假错案，他们本来就不是那些穷凶极恶罪大恶极的人应该杀头的人。
1: 嗯，
0: 那李世民正好用这么一个方式呢，又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同时还树立了一个很大的威信。我想这个记载是比较客观的，有一个对比可以来参照。
1: 嗯，
0: 就是在贞观四年，
1: 《
0: 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是一个什么局面呢？就是前面两年的那个自然灾害基本上过去了，
1: 对，
0: 老百姓逃荒的人也都回来了，
1: 嗯，
0: 社会上比较稳定了，夜不闭户，马牛不野，然后出差可以不带干粮，路上有供应等等这些。司马光说，终岁断死刑才29人，
1: 嗯，
0: 也就是在贞观四年的时候啊，
1: 嗯，
0: 全国判决的死刑案件只有29个人。那你现在社会治安状况很好啊，犯罪率很低嘛，对吧？
1: 对对对。
0: 那现在贞观六年，
1: 嗯，
0: 390个人，那么大一个国家，判死刑有那么300-400个人，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1: 那么将近400人，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尝试逃亡，而乖乖的回来等待处决受死吗？
0: 我们看记载是这样的，
1: 嗯，
0: 全都回来了，
1: 嗯，
0: 从这些死囚犯的心理来讲，他们一方面是不太容易逃。我想这是唐太宗其实已经布控好了，
1: 嗯，
0: 社会基层已经很稳定了。其实还有一个我理解呀，就是李世民确实感动了他们。你想这些死囚犯本来就准备要就刑的人，
1: 对，
0: 然后皇帝那么信任我们，我们已经是多活了那么多天了，这都是捡回来的，还跟家人团聚了，用白居易的话来说是以心感人，人心归呀，
1: 对，
0: 就是你感动了这些人，这些人都回来了，
1: 嗯，
0: 所以唐太宗一感动，他们信任我，就把他们全放了。
1: 对，白居易这一句啊说得非常好，以心感人，人心归啊，皇帝把死囚犯的人心都给换回来了，那么其他的人自然就不难感化。
0: 前面我们讲到过，李世民把后宫幽闭的3000宫女外放，
1: 嗯，
0: 让他们去过正常人的生活，
1: 嗯，
0: 这也是一种感化呀。
1: 嗯，
0: 李世民在很多时候都注意这个，感化人心。
1: 对，贞观二年的时候，由于旱灾引起饥荒，所以有的人家只好就是卖儿卖女。唐太宗在这个时候也采用了，真的是跟以往的那些君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赎买制度。
0: 他派人去地方上调查，
1: 嗯，
0: 看谁家有卖儿卖女的，从国库里面出钱，
1: 嗯，
0: 找到一个国库赎回来，赎回来一个，
1: 对，
0: 把全国他能找到的这个卖掉的人全给赎回来。
1: 这就是白居易诗当中提到的“鸡人卖子分金赎”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我想这些方面都很具体的体现了唐太宗的那种仁政爱民之心，视民如子啊，
1: 嗯，
0: 将心比心呢，
1: 对，
0: 哎，
1: 说到唐太宗仁政啊，就有一个这个案件似乎也能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叫板桥店杀人案啊。
0: 嗯，
1: 哎，在这个唐人小说当中呢也有记载，
0: 这个朝野千载里面有这个故事的记载，就是有一个士兵呐，啊，要去上岗，去到路上投一个店，在那里住宿。
1: 嗯，
0: 那天晚上呢，正好这个店主的妻子啊，
1: 嗯，
0: 就回娘家了，没在这个店里面。
1: 嗯，
0: 第二天呢，发现这个店老板呢被人杀死了，
1: 嗯，
0: 而这个士兵的刀刃上有血迹。
1: 嗯，
0: 然后当地的地方官就判这个士兵是杀人犯。
1: 对，
0: 就把这个杀人犯就处决了。但是呢，后来朝廷派来视察工作的人呢，检查这个案件的人，发现这个里面有疑问，因为这个士兵没有杀人动机。
1: 嗯，
0: 所以这个派来的御史就想办法，想了很多办法，最后终于破了案。原来这个案子呢，是这个店主人的妻子和他的奸夫，为了把这个人杀死，嫁祸于这个士兵，把这个士兵搞了蒙汗药，然后晕晕乎乎，就是睡着了以后拿搭的刀借刀杀人，这个血迹在那个士兵的这个刀身上。所以唐太宗知道了这个冤假错案，引起他很大的震动，因为 枉杀了一个好人呐、
1: 啊。对，所以唐太宗呢，后来实行从三复奏这样一个审核制度呢。

0: 到五步骤的这个死刑审核啊，就是说判定一个人死刑啊需要五次审核啊，这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我们现在呢就是说这个一审二审再审等等这样的一种啊多次审查制度，在历史上真有这么个制度吗？
1: 有五福咒三福咒的制度是从唐太宗即位以后开始实施的。原来唐朝的死刑判决是什么样的呢？他是要召集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朝廷的主要官员要集体决议才能够定一个人的死刑。
0: 对，拿我们现在话来讲，这就已经有点像合议庭了。
1: 对，
0: 这已经是很慎重了，怎么还会再出现什么几复奏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程序？
1: 在唐代呢，他刚开始地方上可能也有这个权利来处决犯人，
0: 对，
1: 但唐太宗觉得这个可能会轻率，他决定凡是京师地区的死囚犯，要打五次报告，皇帝批五次才能够行刑。三福咒是指对于外地的，京师以外地方的，因为路途比较远，你也要打三次报告，我第一次批准你不能够处决的。
0: 对，
1: 三福咒、五福咒，跟这个板桥店杀人案倒不一定有多少直接的关系，但是和另外一件事情有关系，就是和大理臣张运古被杀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发生在贞观五年，有一个河内人叫李浩德，
0: 对，
1: 他呢说了一些妖妄之语，我想就是喊了一些反动口号之类，按照唐律规定他是大逆不道之罪，十恶不赦，是应该杀头的，所以就判了他一个死刑。张运古作为大理臣啊，他经过调查，他觉得这个李浩德呢实际上是神经不太正常，说了一些这个反动的话，不应该死罪。
0: 对，
1: 唐太宗听了这个张运古的汇报以后，那因为他是仁政的皇帝嘛，这个人就不杀了。这个张运古呢憋不住气，他听到皇帝这个答复以后啊，他没有经过正常程序，他就回到监狱里面，就去找这个李浩德去下棋、去喝酒、去赌博，而且告诉他你不会死了，皇帝答应要放掉你。就有一个大臣就跟皇帝说，张运古这个人是徇私舞弊、徇私枉法，是知法犯法。其实李浩德确实是正常人，骂了皇帝。那么他这么做是因为李浩德的哥哥就是张运古老家的父母官，所以他要把他弟弟放过去。唐太宗一听那生气啊，
0: 对，
1: 你这不是耍皇帝吗？对吧？你我的话你怎么就这么传得这么快？而且你是徇私的，所以一气之下，把张运古拉出去就问斩了。当时唐太宗杀得很痛快，可是没过两天，唐太宗缓过味儿来呀，这个人真的是值得杀吗？他就找来房玄龄和来开骂了。你们当初为什么不劝住我呀？
0: 对，
1: 你因为后来房玄龄说，你当初都急成那样了，我还敢劝吗？我劝得住吗？是吧？
0: 对，
1: 所以杀掉就杀掉了。那李世民后悔啊？
0: 对，
1: 错杀了一个人啊。
0: 对，其实在这事儿前后还发生过两件事儿，一个呢是在胶州，也就是现在这个越南河内这个地方，那是叫当地的都督卢祖尚。
1: 这个卢祖尚是地方大员呐、也是方面大臣，
0: 那应该叫所谓叫封疆大吏，
1: 对，
0: 是吧？因为违抗了皇帝的旨意，结果就被斩了，
1: 而且是他一生气斩于朝堂，当场就没有拉出去，当场就给杀掉了。
0: 第二个呢是几个朝廷的小吏因为贪污，虽然是拿的钱数额不大，但是呢当时李世民一怒之下把他们也都杀了。
1: 李世民后来都会后悔，他觉得人死不能复生，
0: 对，
1: 所以为了避免错杀，不该杀的人应该不杀的话，今后要形成制度，就是规定凡是我认为要杀的人，我同意杀的人，
0: 对，
1: 不能当场杀。
0: 嗯，
1: 因为等我的情绪过来，你报告五次，我认为还应该杀，那大概我不会五次都在那个冲动吧，对吧？
0: 对，
1: 我这个气头总会过去，我五次应该说杀，这个人可能真的要杀了。
0: 当然了，也留了一个这个活头啊，就是犯恶逆罪的人啊，就是一复就可以斩了，
1: 对，
0: 一复奏，
1: 对
0: 啊。那么整个这个几复奏的规定出台了以后呢，唐太宗啊为自己是啊下决定处决犯人赢得了这个慎重考虑的时间啊。此后很多被断为死罪的人在太宗的这种谨慎政策下都活了过来，避免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也许呢，可能正是这个张运古的死啊，换来了很多臣民的生。
1: 是，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应该是唐太宗那次怒杀有一个意外的收获。用张运古的死，真的就是活了很多人呢。
0: 对，如果说啊，这个唐太宗对死囚、对宫女儿和那些待定罪之人的仁慈啊， 有人说那是一种政治宣传的话，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有点假不了，那就是李世民是叱咤战场的将领，他对他部下的体恤和关怀如何，这一点是肯定假不了的。
1: 李世民其实你说他善于宣传也可以，但是那些事情我相信都是发生了的。他会抓住一些边缘人物，有新闻这个热点的这个场景，他来宣传。包括这个白居易在《七德五》的诗里面提了一句叫“寒雪损窗辅战士”，就是他在贞观后期啊，亲征辽东，每到一个地方，凡是有将士来集合的时候，他就会登上城楼，会去。对战士们劝勉抚慰，而当战士在军中的战士有人得了病的时候，他是会去关照，有时候走到这个受伤的犯病的战士面前，会去安抚一番，这在贞观十九年啊，他回到柳城以后，因为在战场上死了一些人，来不及收葬这些遗骸，所以他就下令要根据花名册死了多少个人，要尽量找到他们的遗骸，一个一个的安葬，而且要给他们的父母发唁电，发信，要给他们发抚恤金。
0: 对，
1: 所以他把这个整个的安抚工作做的是非常的到位的。
0: 白居易诗当中就是王族遗骸散播收啊，这点太难得了。所以呢，很多这个战死的将士的家人哈，听说皇帝是这样的对待他们，说行了。我们家的孩子死的也值，
1: 但是是这样，还有一个将领叫李思摩，那个将领中了一个箭，化脓了，
0: 对，
1: 化脓了，唐太宗亲自趴下去把他那个化脓的那个吮出来呀，
0: 对，
1: 那个感动，不仅感动了这个将领啊，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这个一传开去，整个军心呐、一下子就齐了。
0: 不光是白居易来给这个唐太宗歌功颂德，唐太宗自己呢写的诗当中也能反映出来他对将士的那种关怀关爱，对吧？他曾经写过这么一首诗，是凿门出凤绿，仗战使麟戎，振林方月浪，逞翼正凌风，未斩六旗树，先窥一篑弓，防身岂伐志，殉命有余忠。这里面呢其实就已经体现出了他的那种无奈伤感之情。当然了，今天呢咱们把这个唐太宗的这个功劳啊好好的摆了一摆，不过这些呢都是记载在官方的史料当中去的，
1: 根据唐朝国史写的《新唐书》《旧唐书》，还有唐朝人自己写的《贞观政要》，还有后来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里面，都把这些事情作为很正面的宣传出来了。
0: 对，
1: 那我想这些事情呢事实上都是存在的，但是它是一种官方宣传的口径，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把唐太宗拔高的味道。
0: 当然了，以心感人，人心归，不管唐太宗真实的是怎么做的，毕竟他依靠着这个治理出了一片盛世，所以呢这些呢依然值得我们去思考很多。那么明天啊咱们给大家讲讲贞观之治。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以心感人，人心归，战争的腥风血雨使得唐太宗李世民啊深知生命和人心的可贵，所以他才会自信地释放四白刺球，所以他才会制定五副奏，所以他才会吸吮战士伤口的血污。但是唐太宗能够治理出盛世之景，光靠他的宅心仁厚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英雄，而英雄李世民则开创了贞观之治。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22，智勇双全，尉迟敬德，上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儿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在有关隋唐英雄的传奇故事中，李世民手下的三员勇将 秦叔宝、程咬。

0: 君和尉迟敬德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在民间那名气非常之大呀，咱们老百姓过年时候张贴的门神就有他们两位啊，一个持锏，一个握枪，一个黄脸，是一个黑脸，都是威风凛凛的。从李世民手下的一员猛将变成了民间老百姓家门上让妖魔鬼怪闻风丧胆的门神。这从人到神，尉迟敬德的武功究竟如何了得？这个人又怎么样呢？今天呢，咱们依然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0: 哎，
2: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0: 我是一个隋唐演义的这个小说迷啊，有道是双锏打成唐世界，单鞭撑住李乾坤，这说的就是秦叔宝和尉迟恭。那今天咱们要讲尉迟恭了，您能不能首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尉迟恭在历史上他是个什么情况？
1: 尉迟恭，这个恭是他的名，他字敬德，就是我们说尉迟敬德说的比较多。他本来是今天山西的朔县人，他的先辈呢是来自西域的于田人。你看尉迟这个姓呢，本身他就是个胡姓，他不是这个中原的汉人。他们家在这个山西这个地方呢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是历史上记载并不多。历史上尉迟恭第一次露面呢是在大唐52年，公元619年，那个时候山西的一支割据势力刘武周啊，来起兵，他在那里来和抢夺唐朝在山西的地盘，他们把唐朝逼到了黄河边上，甚至李渊嘛想过我就放弃黄河以东的地盘，固守关中，但是山西这块地盘对唐朝太重要了，你知道那是他龙兴之地啊，他起兵发家于太原。
0: 对，
1: 刚开始李渊派的裴寂去打刘武周，但是裴寂节节败仗，最后退到了黄河边上，所以这个时候李渊不得不又把他的老二李世民，因为那个时候从西边打完了这个薛仁国以后，又调派到山西战场去了。
0: 对，于是呢李世民的军队就和刘武周的军队有了一场美梁川之战。
1: 美梁川之战是这样，是刘武周派的宋金刚和这个尉迟恭啊，在山西战场一路往前打。那个时候唐朝刚开始是很被动的，那么李世民来了以后呢僵持了很长时间，其实那个仗打得非常苦啊。李世民打刘武周，那么关键的后来宋金刚被打逃了以后，刘武周本来还坚守在介休城外，那介休城外有美梁川呢，这个时候呢李世民的手下就有这个秦叔宝了。
0: 对，
1: 是秦叔宝最终把这个尉迟恭给降服了。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到隋唐演义当中脍炙人口的一段，那就是三鞭换两锏了。哎呦，这说起来的之前呢有李世民跟这个尉迟恭的一段过招，
1: 对，
0: 那根本不是对手。接着呢秦叔宝听说李世民败了，赶忙来相救，就和这个尉迟恭呢就大战300回合，两个人呢不分胜负，最后干脆开始，这也不要那也不要，咱们开始比膀子吧。于是呢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是《说唐》过去的旧评书说法，说是这个你一鞭我一锏，你一鞭我再一锏，最后尉迟恭打完了第三鞭，嘿，秦琼正回锏的时候他跑了，于是只有三鞭对两锏。还有一种版本，两个人比膀子比到后来那都拿短兵器纠缠在一起了，都互相往这个背后打，在三鞭过后这个秦叔宝扛住了这三鞭，而这个两锏过后啊这个尉迟恭就受不了了，吐血了，于是败北。
1: 这个是小说家的演绎哈，我们在历史上没有看到这么具体的记载，那么我想这个文学的这种加工呢给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
0: 对，
1: 事实上就是这一仗与这个秦叔宝把尉迟恭给降服了，因此尉迟恭来到了李世民的麾下。
0: 其实李世民之前可是吃过尉迟恭的苦头的呀，那么现在尉迟恭到自己的帐下，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1: 这个李世民是个爱才之人呐，尤其在天下未定的时候，这样的人才啊急需，他早就听说

0: 说这个尉迟恭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样的勇将啊，猛将。那么这样的人正是需要，所以当钱叔宝把尉迟恭降服了以后，那么李世民对他就特别的看重，当场就把他引入内帐，请他喝酒，一起，当时就授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位，叫右一府统军这样的职务，就是把自己手下的一部分人马就分配给他了。
1: 于是尉迟恭就这样和李世民走到了一起，而且呢一直走下去了。但是呢后来啊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这个让尉迟恭啊就差点就没了命。
0: 就是从山西战场回来以后，李世民就带兵去打洛阳的王世充，尉迟恭也跟着去打仗，但是在洛阳前线僵持的双方对峙的过程当中啊，尉迟恭的一些部下，就是过去从山西投降了刘武周的这些人呢，陆陆续续有逃亡的。那么李世民的原班人马看到这个山西这批降将有逃亡的呢，就是警惕起来，所以呢就是没有请示李世民，就把尉迟恭给关起来了。
1: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投降人的心态啊。其实尉迟敬德当时那也是了不得的人物啊，率众归降了唐朝，就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基本的尊重。归降的人最怕在猜忌当中过日子，你不相信我，所以现在莫名其妙把他给囚禁起来了。
0: 你知道李世民了解投诚的人员了、最担心的就是别人怀疑他，
1: 对
0: 那个日子不好过，
1: 对
0: 要有信任。那么现在李世民知道尉迟恭被关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尴尬呀。
1: 对，
0: 那么我是死心塌地来投降你的，你现在把我关起来了，怎么办呢？
1: 所以在这个时候李世民的处理啊就变得特别重要。
0: 李世民听到风声以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呢他就找到了当时关尉迟恭的他的两个部下，一个是他的仆射屈都通，一个是他的尚书殷开山，这两个人跟李世民报告说我们是抓起他来了。为什么抓他呢？你看这个人骁勇绝伦呐、
1: 对
0: 他的部下都有投降的，我们没有请示去抓他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一逃跑那后果严重啊，
1: 对
0: 所以不能让他得逞，我们要把他关起来了，
1: 对
0: 干脆把他杀掉算了。
1: 嘿，像尉迟敬德那样脾气火爆的黑面将军，那还不得惹恼了啊？不得埋下仇恨的种子吗？李世民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呢？
0: 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死结啊，怎么样走出来呢？很难。应该李世民还是主动的一方，他要解开这个结。
1: 对，
0: 他没有听这个屈突通和殷开山的话，说正因为尉迟恭的本事很大，如果他要逃跑的话，他早就逃跑了，他最有能力最有条件逃跑，他没有逃跑说明他还是忠诚的，我们不能杀掉这么一个可用之才。
1: 对，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个尉迟敬德给放了，
0: 就是李世民当机立断把他放了，不能够关了，更不能杀。
1: 对，但是啊这么没来由的给人家这么折腾一番，你总该有个交代才对吧？那么李世民是如何向尉迟敬德解释的呢？
0: 李世民还是主动的一方啊，他先马上就叫过来，当面来谈，而且也不解释原因，只分析结果，我不解释我为什么会抓你啊，我们这边的人有什么误会啊，误会不解释，就直截了当的跟他说，你是个英雄，我喜欢你，那么现在就是发生过这个误会了，你能不能承受？你是做大事的人，希望不要以这点小小的误会存在心里面。如果你觉得我不可靠，我这个人不值得你投奔的话，我不会强留你。如果你有情绪的话，你可以走，那么我这里有一些东西，金银财宝，你拿回去路上用。
1: 哎呦，任哪个英雄能抵挡住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诚恳之言呢？想必当时的场景也挺让人感动的啊。
0: 我觉得这是也是两个聪明人，就是李世民呢没有去解释，也没有道歉，是我对不住你，
1: 因
0: 为我对不住你，对得住你，你明白。他没有去点破这个东西，而尉迟恭呢也明白李世民是在向自己呀、施展一种安抚之术，好像装得很大方，你爱走就走吧，我再来很多钱。
1: 对，
0: 但是他也不点破这个东西，没有点破你，你是在对我施用这个安抚之术，所以双方呢其实都是留的面子，留足了面子，给对方以回旋的余地。
1: 哎，尉迟敬德俯身跪拜，表示愿意继续效命。那么有了这样的一场生死考验和惺惺相惜之后呢，这个尉迟恭从此啊就成了李世民的心腹，在以后的征战当中基本上是须臾不离李世民的左右。
0: 尉迟恭投奔到李世民的帐下，不仅是结成了一对君臣关系，明君这个能成，更重要的，这两个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搭档，尤其是在战场上。
1: 对，
0: 我们即使看正史的记载啊，就是在很多的战场的经典的场面，就是李世民是擅长于射箭的，
1: 对，
0: 弯弓搭箭，而这个尉迟敬德是善于使一杆长枪。李世民经常跟尉迟恭说啊，说咱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射箭，
1: 对，
0: 你拿枪，那绝对是能够所向披靡，没有人能够挡得住的。
1: 在之前呢，我们说到李世民有些打得漂亮仗的时候，就提到了他们两个人的这种配合啊，
0: 比如说在打那个窦建德的那一仗，
1: 对，
0: 他李世民去要把窦建德的部队引出来，对吧？他带着去挑动那个窦建德军队的人就是尉迟恭。
1: 对，
0: 你看这两个人，一个射箭，一个使枪，那敌人简直是应声而倒啊！就是窦建德的前锋部队没有几个能回去的。
1: 对，人不要多，就他们俩。哎，先用尉迟恭，来来来，出来，小子，一起来斗，对不对？
0: 对。
1: 好，对方的先锋部队一起来追。
0: 啊、对。
1: 结果呢，尉迟恭在往回跑和李世民往回跑的过程当中，李世民呢？回身射箭，基本上是一箭一个。
0: 对，对，
1: 这个不得了，
0: 不得了。对，
1: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不光是他们两个人战场上形成一个好伙伴，尉迟恭还真是李世民生命当中的保护神。应该说他这个贴身保镖做得太好了。我记得像我们前面数过来的，应该讲，尉迟恭救过李世民有三次吧。你看，第一次，啊，就是李世民带了一些随从在外面打猎。
0: 那一仗啊，其实就发生在李世民释放尉迟恭的当天。比如说上午把尉迟恭给释放了，下午呢，就是在洛阳的郊外呀、李世民就带着一帮随从，也有尉迟恭在那去打猎了。
1: 对，结果行至密林深处的时候，却遇到了王世充一伙的伏击。李世民身边的人本来就不多，哎呦。这下乱了手脚，纷纷被对方是打落马下。王世充手下那又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战将，叫单雄信。
0: 对，
1: 这个时候他就追过来了。
0: 对，这个单雄信差点要把李世民给结果了性命的时候，
1: 对，
0: 这个时候是尉迟恭跳出来，救了李世民的命。
1: 尉迟恭呢来的正是时候啊，看到单雄信正要这个对李世民下手，结果呢他赶快出槊。
0: 根据《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呀、尉迟恭这一次救李世民是非常的惊险。他就是飞马而来，一枪刺过去，把这个单雄信刺下马来，第一次救了李世民的命。
1: 对，在《说唐隋唐演义》当中，这一段的描述呢特别的精彩，这叫尉迟恭单鞭跃马救秦王。哎呦，我们当时听的是如醉如痴啊，说是这个尉迟恭有一项绝技，那叫单鞭夺槊啊。这个单雄信当时准备要下手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尉迟恭大喝一声，一鞭打过去，然后呢，这个单雄信一枪刺过来，一槊刺过来，他这么就手一抄，这一鞭打过去了以后，把这个槊抢了下来，还打了这个单雄信一鞭。哎，单雄信呢？吐血而逃，这段的描写给我们留下太深刻的印象。这个尉迟恭实在太厉害了，哎呀，救了李世民呐！
0: 对，那李世民感慨呀，幸亏没有听那个屈突通和殷开山的话，否则当初把你杀了，那我今天没命了。
1: 对，
0: 说总说善有善报，没想到报得那么快，我上午放了你，下午你救了我一命呢，真的把尉迟恭给杀了，那唐朝开国的历史整个就要重写。武功非常的高强，
1: 对，
0: 这个在唐朝人自己写的这个笔记小说里面有一段记载，而且正史也采用了这段记载，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讲尉迟恭单鞭夺槊，指的是对手是这个齐王李元吉，因为在洛阳的前战场的前线呢、这个齐王李元吉呢听说二哥手下有一员猛将尉迟恭，说这个人善于使长枪，就是槊。李元吉就找到李世民说，二哥听说你有个尉迟恭，我想跟他比试比试，看到底他厉害还是我厉害。
1: 对，
0: 这个李世民说，我把他叫来，你们俩来比试。
1: 在这次比武当中呢，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就是李元吉和李世民兄弟见面想坐下来了。李世民心想，不要因为这次比武把我的一员上将和我的兄弟都给伤了，
0: 因为这两个武功都很高嘛，
1: 都很高啊。
0: 对，
1: 万一两武相争必有一伤，对不对？
0: 对
1: 于是呢，他就让双方你们都 别来真的啊！你们把那个槊的那个槊头啊，那你们摘掉，就干脆拿两个木杆子，你们来比试一下，
0: 对
1: 对不对？商出个好歹来呢。
0: 但是尉迟恭说。

0: 不用了、嗯、说我的可以摘下来，嗯，齐王的不用摘下来，嗯，那伤的我没关系，因为他是很自信啊，他觉得肯定这小子玩不过我。
1: 对，结果比试下来怎么样？
0: 即使这样一比，嗯，哎，齐王李元吉是连连招架不住啊。
1: 对，
0: 后来李世民一看来劲了，嗯，哎，就问尉迟恭，到底是这个刺人刺槊比较难，还是夺掉他的槊比较难？嗯，那尉迟恭说夺槊更难。
2: 对，
0: 好，嗯，那李世民说，你干脆，你能不能把他的槊给我夺下来？
1: 嘿，这点用意很明确，我彻底让我这个弟弟明白，你不要那么狂，对不对？
0: 对，
1: 好，这一下就演绎单边夺槊怎么样？
0: 最终就把真的是尉迟恭把这个李元吉啊、嗯、就是连让他三下、嗯、还是最后把他的槊连续三次给他夺下来了。嗯，那李元吉是不得不服啊，嗯，表面上是服了，但是心里从此是怀恨在心啊，以后还有很多的招要过他们俩呢。
1: 哎，这个李元吉啊对尉迟恭就此心中埋下了仇恨，这个呢咱们以后会说。要说这个尉迟恭啊，武功好生了得，不光是能够单边夺槊，同时啊他还曾经帮李世民夺过一匹好马吧。
0: 啊，是，嗯，就是在武德四年去打窦建德的时候，嗯，那个时候两军对阵啊，嗯，在这个窦建德的军队里面就有一个人骑着一匹特别鲜亮的马，衣服也很鲜艳很耀眼、嗯、
1: 对，
0: 在那里晃来晃去，嗯，李世民一看这匹马厉害呀、啊、嗯，他喜欢这匹马。
1: 对，
0: 那个骑马的人呢是王世充的侄子、嗯、因为王世充要联合这个窦建德来对抗这个唐朝嘛。
1: 对，
0: 他就派他的侄子到窦建德那里去出使，去搞这个外交工作。嗯，然后这个王婉呢就耀武扬威啊，
1: 对，
0: 觉得自己是身份了得，而且我这匹马是隋炀帝在洛阳宫中的御马。
1: 哎呦，李世民的号码呢在历史上那是有了名的，那不是昭陵六骏吗？
0: 对，
1: 对吧，骑六匹宝马，说明他对马的特别的看重。
0: 对，嗯，李世民就在嘀咕，哎、嗯、这个匹马好啊、嗯、他就翻来覆去在念叨、嗯、哎呀这匹马好啊，这匹马好啊。那尉迟恭就明白了、嗯、哎，他喜欢这匹马、哦、哎，他上前去说、嗯、哎，秦王，我要不要我去给你把这匹马给抢回来。嗯，
1: 李世民一看尉迟恭这样的忠心耿耿，心里面肯定喜欢，但他会放他去吗？
0: 不，那个形势很严峻，嗯，对方的这个力量很大呀。
1: 对，
0: 所以李世民心下想，我是喜欢这匹马、嗯、但是你别去了、嗯、我不能因为这匹马而损失了一员上将啊、嗯、对吧，我这个不值当啊。
1: 对，
0: 但是尉迟恭不听啊，尉迟恭还是带着人两个人马就哗哗就冲出去了、嗯、叫眼都不眨呀、嗯、就是趁对方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情况下蹦就过去了、嗯、然后把人也压过来了，马也抢过来了。你看牵着马压着王婉就来跟李世民报道了、嗯、你给我给你抢回来了。
1: 好嘛，这不是单边不是夺槊了，这单边出去连人带马就给夺回来了。不得了，
0: 那窦建德那边的人一下子懵了，反应都反应不过来。那黑面将军那么厉害呀、啊、来你想想，这两三号人就把这一员大将这一匹御马就给抢走了，都没来得及反应呢、啊、眼睁睁的看着就把马把人给牵走了。
1: 嘿哈啊，哎呀，所以从整个啊夺马的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尉迟敬德呢确实是对李世民呢是忠心耿耿。那当然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李世民呢、啊、也特别的爱惜他手下的大将。
3: 尉迟敬德在战场上勇武的身影被将士们到处传扬，使得他的形象在民间老百姓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高大，越来越传奇，也越来越神秘。
4: 你歪了，尉迟敬德贴歪了，
5: 我成门神了。这边是我，那边是谁啊？
6: 那边是秦叔宝啊。
3: 尉迟敬德和秦叔宝从此就成了守卫千家万户的神仙，他们在人们的想象当中也被幻化成各种各样传奇的形象。但是无论百姓家门上的他们如何变化，他们那神勇无比忠心耿耿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1: 我们从小听书就是在听这个尉迟恭秦叔宝如何如何厉害，是吧？照今天这么一说，这历史上的好像比那小说当中还厉害。
0: 对、啊、
1: 对、啊、那刚才我们说了他第一次救李世民的命，那第二次救李世民的命是如何救的？
0: 第一次我们刚才讲过了，是在洛阳郊外被单雄信

0: 这个刺杀了。
1: 嗯，
0: 那么第二次呢，是在武德六年，把这个窦建德的余部重新起来，这个刘黑闼的时候，
1: 嗯，
0: 那么当时呢，李世民安排好了，要由这个徐茂公，就是李世济做前锋，
1: 对，
0: 李世民在后面来救援。
1: 嗯，
0: 但是徐世济这个时候被刘黑闼的军队团团包围，已经展不开手脚的时候，
1: 嗯，
0: 李世民在后面要来援救他，可是刘黑闼军队太多了，一回身把李世民也包围起来了。
1: 嗯，
0: 李世民啊，眼看李世民是号称常胜将军啊，
1: 对，
0: 这个时候又一次在战场上遇到了风险，差一点就要被刘黑闼的部队给毙命的时候，
1: 嗯，
0: 又是尉迟恭这个黑面将军带着几十号人马呀，冲入了这个包围圈，
1: 嗯，
0: 一声怒吼，把李世民给救了出去，同时也救了李世民身边的一个亲王，那个江夏王李道宗，第二次救了李世民的命。
1: 嗯，刚才呢，在这次突围当中提到了一个李道宗的问题。
0: 对，那是个亲王，江夏王李道宗。
1: 嗯，好像李道宗在历史上后来是和尉迟恭是闹过点不愉快的人，是不是？
0: 是，李道宗啊，也是很能打仗的一个人，李世民很喜欢他。
1: 嗯，
0: 就是李道宗跟李世民和尉迟恭的关系都比较近。
1: 嗯，
0: 所以在有的事情上呢，他愿意出来做一个调解人。
1: 嗯，关于这个李道宗和尉迟恭他们两个人的不愉快的问题啊，咱们留着后面再说。那么这儿还有一个悬念啊，就是尉迟恭在什么情况下第三次救了李世民，这个呀咱们也明天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尉迟恭的那一只长槊真的是出神入化，骁勇无比啊，他的身影让战场上的李世民是如虎添翼，长驱直入，他的身影让惶恐不安的李世民内心平静的安然入睡，他的勇武成就了李世民的霸业，也写下了一段惺惺相惜的英雄传奇。也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他的影子才会穿透时间的长河，紧紧地贴在中国老百姓千家万户的大门上。好，关于门神尉迟恭讲这么多，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二十五，政坛不倒翁李济上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咱们还是说贞观天子李世民。李济啊，是唐太宗手下的名臣，在他的河南老家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据说啊，李济当年在赴瓦岗寨前留下锦盒一个，过了若干年，锦盒的钥匙传到了一位女性家族成员之手，此女啊不守妇道，与族外一男子相好。有一天男子就问他，听说你们先祖留下一个锦盒，能不能打开看一看？那女子啊经不住男子的再三要求，终于打开盒子，里面除了一张纸外别无他物。这男子打开纸这么一看，上面有两行字，哎呦，写什么呢？嘿，你在俺家干啥哩啊，他在你家干啥哩。就是男子看后赶忙往自己家里跑啊，跑到家里发现自己的老婆正和别的男人在那儿私通呢，一怒之下他把这个老婆的相好打死了，后来吃了官司。你说这李济是神人呐。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0: 金波你好。
1: 哎，这个李济啊有没有这么神咱们一会儿再说，但是说李济不如说他另外一个名字大家来的那么耳熟，那就是徐茂公。哎呦，这个大家就熟了。
0: 徐茂公，瓦岗军师啊，民间传说他能前知八百年，后知八百年。
1: 对、啊，
0: 你说那个故事在河南民间很有名。
1: 对，
0: 说他八百年以后的事情他也知道了。
1: 哎呦，
0: 那个时候就军师徐茂公。
1: 这个时候啊，您得给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徐茂公大名鼎鼎的这名字后来就变成李济了？
0: 哎，他的名字非常有意思。
1: 嗯，
0: 他这一辈子变了好几次姓，
1: 嗯、
0: 变了好几次名。
1: 嗯，
0: 本来他最早叫徐茂公。
1: 对，
0: 哎，在瓦岗的时候叫徐茂公、
1: 嗯、
0: 这个茂公是他的字，
1: 嗯，
0: 后人以字形啊就叫他徐茂公。
1: 对，
0: 他原名叫徐世济。
1: 嗯，
0: 他后来投

0: 奔李渊以后，
1: 嗯，
0: 李渊觉得他功劳很大，就赏赐国信，
1: 嗯，
0: 姓李，
1: 嗯，
0: 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叫李世济，
1: 嗯，
0: 就从徐茂公徐世济变成了李世济，
1: 嗯，
0: 后来李世民死了以后，
1: 嗯，
0: 他还活着呀，
1: 嗯，
0: 那么李世民死了以后呢叫避讳，
1: 对，
0: 因为李世民也有一个氏，
1: 啊，对，
0: 这李世济也有一个氏，
1: 嗯，
0: 所以呢他就从这个李世济呢又变成了李济，
1: 嗯，
0: 还有啊，
1: 嗯，
0: 等到他死了以后到武则天的时候，
1: 嗯，
0: 他的孙子又造反了，
1: 嗯，
0: 所以呢武则天一生气又把他那个赐的李姓又改回去叫徐，所以他就叫了徐济，
1: 嗯，
0: 但是等到后来唐中宗，武则天的儿子唐中宗李显复位以后，
1: 对，嗯，
0: 因为他是反对武则天称帝维护李唐宗室的嘛，
1: 嗯，
0: 所以又给这个李济呢又恢复了李姓，所以他变来变去变了好多次，
1: 太复杂了这个，
0: 是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旧唐书在新唐书那个列传当中，
1: 嗯，
0: 它都是李济传，
1: 对，
0: 所以它最终是以李信留在了历史上，
1: 那么我们就尊重这个史书上的这种记载，我们也简单化一点，就叫李济，大家知道他就是徐茂公就行了。
2: 李济名字的变化深受唐初历史的影响，虽然李济不像传说中那样会法术，可他身上却有一样东西比变来变去的名字更加神奇。
1: 传说当中他就跟个半仙似的，那么真正历史上的这个李济啊真有那么神乎吗？
0: 哎，李济在隋末到唐朝前期这段历史当中，
1: 嗯，
0: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
1: 嗯，
0: 他的事迹很多，
1: 嗯，
0: 在瓦岗的时候他就是非常突出，到了唐朝以后，
1: 嗯，
0: 他经历了唐朝所有的重大的政治变故，
1: 嗯，
0: 包括李世民的兄弟之争，
1: 嗯，
0: 包括李世民的几个儿子之间，
1: 嗯，
0: 后来的皇位之争，
1: 嗯，
0: 包括要不要立武则天为皇后，
1: 嗯，
0: 他一直活到武则天做皇后以后，
1: 嗯，
0: 所以他是立三朝而不倒啊。
1: 呵，我们给他一个定位哈，这个李济徐茂公啊，叫政坛不倒翁应该可以吧？
0: 是啊，一点都不过。
1: 非常非常的聪明，才能在这个政坛浑水当中啊不翻船。那么就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李济徐茂公虽然不是半仙，但是好像也差不太多。
0: 他有高超的这个生存的智慧呀，
1: 对，
0: 在各种复杂的政治环境当中都能够立足不败呀。
1: 嗯，对，
0: 所以这种人其实也很复杂，
1: 嗯，
0: 我们在看他这一生的这个行事当中，
1: 嗯，
0: 就很难说透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所谓的这个日久见人心呐，啊，其实李济是好是坏，死的时候应该能够盖棺定论了吧？为什么到现在还让人这么琢磨不透？
0: 哎，他就是琢磨不透，
1: 嗯，
0: 还是说不透，
1: 嗯。
0: 不仅是死了以后不能盖棺论定，
1: 对，
0: 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还不能给他一个明确的解读。
1: 那这样吧，您看看我们是不是带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李济徐茂公。啊，他的这个经历从这当中能不能看出来他是个怎样的人？
0: 李济生平当中的第一个阶段，
1: 嗯，
0: 是在瓦岗度过的。李济那个时候小小年纪啊，
1: 嗯，
0: 他只有17岁，
1: 嗯，
0: 因为他们家族呢在河南北部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势力，
1: 嗯，
0: 实际上他不是一个贫苦农民出身的，
1: 嗯，对， 对， 对，
0: 但是面对隋末的动荡，
1: 嗯，
0: 他也就参加到这个反隋的斗争当中去了。
1: 对，
0: 17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老家拉起来一支队伍。
1: 那么他的这支力量呢，是怎么样和翟让走到了一块儿的？
2: 翟让是瓦岗寨的创始人，瓦岗军是隋末最重要的农民起义力量之一。在演义小说中，瓦岗寨成了传奇英雄汇聚的地方。
0: 翟让和他是同乡，
1: 嗯，
0: 两家相距不远，
1: 嗯，
0: 那翟让是最先起来起事了，
1: 对，
0: 来了造反了，
1: 嗯，
0: 可翟让呢他是怎么样呢？他的方略是就在家门口附近啊，
1: 哦，
0: 打家劫舍，
1: 嘿，
0: 哎，那个李济就去找到他了，
1: 哦，
0: 也就是徐茂公啊，
1: 对，
0: 去找到他了，说咱们呢，啊，不要伤害这个父老乡亲，
1: 嗯，
0: 应该保卫家园，
1: 对，
0: 要干这些抢劫的事情呢我们到外面去干。
1: 正所谓叫兔子不吃窝边草，对不对？
0: 哎，
1: 你把自己老家这地方打得乱七八糟一片，这不是对自己不利吗？
0: 你今后发展也发展不开，
1: 对的，
0: 哎，没有立足之地。
1: 哎，哎，那么翟让听从他的计策，
0: 翟让就听从了他的建议。
1: 哦，
0: 翟让他就跟李济合在一起了。
1: 嗯，
0: 慢慢的， 才让这支队伍就逐渐的壮大起来，在隋朝末年呢，成为最重要的一支农民起义的队伍。
1: 其实照刚才李济、徐茂公给这个翟让出主意这点，哎，这倒跟《隋唐演义》当中呢，哎，有点吻合。他有点军师的那个感觉。他还提出过一些什么好的建议？
0: 不，翟让发展呢还是有很大的局限。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在外面流亡。
1: 嗯，
0: 那个人叫李密。这个徐茂公听到了李密的信息，而且呢，通过朋友介绍，他呢最终把李密就推荐给了翟让，说我们要发展壮大呀，还必须借助李密的这个号召力。
1: 对，
0: 因为李密在贵族当中也有影响。
1: 我们都知道，后来呢，李密是成了瓦岗的首领。那么，翟让啊。他是当时把自己的位置呢让出来，
0: 翟让让位给李密啊，其实也是在王伯当和这个徐茂公的劝说之下，因为徐茂公觉得李密这个人更有头脑，应该瓦岗交给他来领导呢，我们今后出路会更宽广一些。
1: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引狼入室啊！
0: 是李密啊，他有一个担心，尽管翟让把权交给了他，但是他是这一支起义军的创始人呢、那手下那些干将都是翟让的人，所以他担心翟让今后会反攻倒权或者会再次夺权，所以他就设下了一个计，他呢假装宴请，名义上是要宴请翟让，当然翟让带着单雄信、徐世绩这批人都来了，同时呢在暗中却埋伏下了刀斧手，他是要来一次政变。
1: 对，
0: 等到刚刚坐定，就刀斧手就出击了，就把翟让给砍杀了。一砍杀了翟让，这个李济就要往门口逃，没来逃得及就挨了一刀啊。
1: 单雄信、王伯当他们这些人有没有挨刀？
0: 这些人当然没有挨刀。这些人其实单雄信、王伯当跟李密的关系还是比较好了。这个时候一方面表示翟让都杀掉了嘛，反正我会忠于你了。
1: 对，
0: 同时这个王伯当和单雄信还干了一件事情，王伯当和单雄信就劝李密要把李济给安抚好。所以呢这个时候李密马上就改容相见了，说我不小心把你伤着了，你还是好好的这个待着吧。而且呢原来翟让的这支部队继续由你来统领，应该说这件事啊是徐茂公一生当中碰到的第一次大风波啊。因为过去的主人被新主人给杀掉了，他呢又受了伤，他怎么来应对这个事情？他当然是接受了李密的安抚，继续统领瓦岗的部众。
1: 对，
0: 但是实际上两个人之间我看是接下了一些芥蒂。
1: 后来呢，李密和李济、徐茂公他们两支力量最后是分开了，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呢？
0: 哎，自从这个事件以后，李济就带着瓦岗的主要的部队回到黎阳去了，就他们最初起家的那个地方。
1: 对，
0: 而李密呢实际上带着一支主力呢是在洛阳的周边。所以这两支部队领袖名义上还是李密，但是实际上啊李济掌握着很精干的部队。这两个人其实是走得有点远了，
1: 但是他这一走是不是还因祸得福了呢？因为后来李密就打败仗了。
2: 尽管之前李密连战连胜，多次打败隋军，一时势不可挡，却不料在洛阳之战中李密输给了王世充，从此李密军团一败涂地。
0: 后来李密在洛阳呢被王世充就打败了。那个时候李济是没有参与这个战争，李济呢还是带着瓦岗部队呢在黎阳。所以李密在洛阳战败以后，按道理那个时候他还有退路，因为他的主力部队还在黎阳嘛。可是他心里因为曾经有过这个芥蒂，差点把人给弄死了，所以现在他心想，我回去底下就有人给李密出主意啊，说你现在可能回不去黎阳了，你跟李济之间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瓜葛啊，所以你现在没有出路，只能投奔唐朝了。
1: 这下可好啊，这瓦岗的老主子就投奔别人去了，我这不自立为王好像也不行了吧。
0: 那个时候他就没有主人了，他就是主人了。
1: 对，
0: 可是他碰到一个转机，就是跟着李密到了长安的那个魏征啊。
1: 对，
0: 你记得魏征曾经自请出关来劝降李济。李济等到魏征来了以后，做了一次促膝谈心呢。
1: 对，
0: 这次谈话，这个李济就决定，听了魏征的建议，我也去投奔唐朝。
2: 李渊听说李济来降，不由得大喜，可是李济却迟迟没有前来，难道他又改变主意了？
0: 李渊等啊，魏征说李济要来投降，等了半天李济怎么还没有来呢？为什么没有李济没有写一个报告，把这些户口册、土地册交给我呢？他就感到疑惑了。后来一打听，李济说 我是交了，但是不是以我的名义交的、嗯、

0: 我是以我的前主人李密的名义交给你的，所
1: 对，
0: 以因为这个东西呢，不能算我的。
1: 嗯，
0: 我曾经是李密的部下，那我的部下、我的土地都应该是李密的，
1: 对，对。
0: 所以我以魏公李密的名义献给你，这大出李渊的意料啊！
1: 所以李绩这次是空手归唐，但是人人都给他竖大拇指啊！
0: 哎，是他把这些东西都以李密的名义来献给李渊了。
1: 对，
0: 但是这恰恰感动了李渊呐！哎呀，这是一个忠臣呐！你看他对他的旧主人没有贪功，对吧？没有落井下石，
1: 对。
0: 完全是把推功于他的主人，所以实际上呢，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个方面，李绩这个时候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名声，但是呢，李渊也不会觉得你没有功劳啊，都是把李密的东西献给我，他知道实际上是李绩自己的功劳，
1: 对，
0: 所以李渊就给李绩一个很高的待遇，给他赐国姓为李，所以就他本来叫徐世绩，现在就叫李世绩了。
1: 对，
0: 这个唐朝赐国姓的人不多的。
1: 所以说啊，历史啊是一次次的错过检验李绩是否忠诚的机会的。你看这个当初如果是李密啊兵败以后，不要去投奔李渊，直接还是赶奔他原来那个部队到李绩那儿去，这就能够看出来李绩这个人是不是忠心，是不是能够接纳他。那么可惜啊，李密呢好像对李绩的信心不足。那么到李渊这个地方来了，李渊可是政坛老手啊，他能相信李绩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吗？
0: 应该说啊，李渊给李绩，就是给徐茂公赐国姓为李这样一个待遇啊，是有着很深的考虑在里面的。你知道隋朝末年最有资格争夺天下的就是李渊和李密。
1: 对，
0: 那个时候实际上李密是强势，李渊是弱势。
1: 对，
0: 李密的眼里根本没有李渊。当初李渊给李密写过一封信，那么后来李密回信里面口气之大呀，名义上尊你是哥，因为李渊比李密要大。
1: 对，
0: 但是愿老哥今后还配合我啊，等我打下天下以后，你也有好位置可坐。那这个时候李渊现在我是主人了，你来投奔我了。
1: 对，
0: 那么对处理李绩这个问题上呢，李渊有一层考虑。我给他一个李姓，我给他一个自家人的身份。那么我给李绩这个李，不是你李密那个李，是我李渊这个李。你看，这个顺带把李密给恶心了一把。
1: 对对对，
0: 这么能干的一个人，李密当初不能用，我现在可以给他一个国姓。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李绩徐茂公真聪明，难怪后世人家要把他啊这个定在小说当中。不做别的，就要做军师呢。
0: 看他这个每走一步啊，总给自己挣了很高的分。这个当初碰到第一个大风浪，他躲过来了。
1: 对，
0: 李密杀翟浪的时候，现在李密投奔唐朝，他用这样一个名义的这样一个身份来归附唐朝，又给自己这个挣了很多分。
1: 对，
0: 紧接着还发生了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李密后来又叛唐了，你知道吗？李密叛唐，这个李世绩怎么办呢？你曾经把你的土地和人民都以李密的名义献给李渊，那现在李密要叛了，叛了以后被杀了，李密被消灭了。
1: 对，
0: 你看这个李绩该怎么办？
1: 这个一般人处理这个问题是非常难的，要不然自己也叛了，
0: 要不就向李渊表忠心。
1: 对
0: 啊，李密不是个什么好人，我早就知道他，他肯定要叛你的，是埋怨一通，或者是糟蹋一通李密，对吧？向李渊表忠心。
1: 那么李绩怎么做的？
0: 两条路都不走，李绩又高明了这一把，他向李渊去请示，说李密是叛了，现在也被消灭掉了，
1: 对，
0: 但是他曾经是我的主人，你能不能允许我收葬他？把他的尸首啊收葬到我们的黎阳老家去，因为是我们起家的地方。
1: 对，
0: 这个又让李渊感动了。他的主人他不是第一次忠啊，这一次你看李密这个下场他还要忠于他，
1: 对，
0: 李渊就同意他收葬，同意李绩去收葬李密。而且李绩那个时候真的带着瓦岗的部众给李密行这个国君下葬这样的礼仪呀，全军缟素，穿着白衣服给李密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呀。这一次你看他这个表现又是让人出乎意料啊。
1: 其实别看前面这两件事儿，李绩做得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依然很多人都会怀疑这是非常严密的一种政治表演，所以现在还很难说李绩到底是忠诚还是虚伪，
0: 其实是说不透啊。那么李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继续来看他今后的这个表现。
2: 第二件事是关于李绩和他最好的朋友单雄信的。这份友谊开始于瓦岗时代，当时两个人都很年轻，他们天真的以为两人可以同生共死， 可是一切都被李毅惨败洛阳改变了。
1: 李绩和单雄信那当年是瓦岗的结拜兄弟，那也是啊，这个情同手足啊，就跟那个桃园三结义也差不多了。结拜的时候也曾经说过，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是后来瓦岗军失散以后，他和单雄信是分立到了两边的阵营当中去了。李绩是跟了这个李唐啊，单雄信是跟了王世充啊。
0: 对呀、
1: 啊，他们两个人这个一见面到底会怎么样？
0: 这成为敌人呐、
1: 啊。
0: 当李世民带着唐朝的军队来打洛阳王世充的时候，你看李绩是在秦王李世民的唐朝军队里面，而单雄信呢是在这个王世充的阵营里面。过去结义的两兄弟现在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这也是一对很尴尬的关系。可是李绩处理这个关系就显得很特别。最后是秦王李世民把这个单雄信给擒获了，要杀头。那李绩也在场啊。那李绩看得下去吗？我们过去结拜的兄弟，
1: 对，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没有办法。那我们现在三兄弟要死了，我是不是陪着也去死呢？你当初的结拜是这么说的呀。
1: 对，
0: 可是李绩处理这个问题呢又有他的一招了。
1: 咱们来看看李绩徐茂公怎么做的啊。
0: 李绩啊，还是去找了李世民为单雄信求情。他觉得自己结拜的兄弟嘛，能不能我求个情，就是把我所有的功劳，我所有的奖赏，我的封赏，我全部给折掉，换来你救我的兄弟一命。可是李世民是坚决不答应。
1: 李世民要抓了单雄信劝降是不可能的，因为呢我们也曾经说过，包括隋唐演义当中也有，就是单雄信跟李家是有杀兄之仇的，单雄信大哥就是李家给杀的呀。
0: 小说里面是这样写，就李渊误杀了单大哥。
1: 对，
0: 所以他们家有这个仇，所以单雄信不可能投奔唐朝。
1: 对，
0: 这个是演义小说里面的故事。实际上单雄信的兄弟都投奔了唐朝，为什么单雄信就不能投奔呢？是单雄信不想投降呢，还是李世民不接纳他呢？
1: 对呀、
0: 当然没有很明确的记载，可是有一个线索我们可以看。就是当初在洛阳城外，有一次啊，李世民去打猎，差点被单雄信一枪给刺下马来啊，结束了性命。我想这个李世民想想心里都后怕呀，所以他可能就是不接受这个单雄信的投降。
1: 得，人家李世民不给李绩这个面子，
0: 他没办法，逼到这里了，他还要去见单雄信。
1: 对，
0: 他就去见单雄信以后大哭一场啊，曾经结拜的兄弟眼看着你要去受死了。可是这个时候单雄信其实说了一句话，我固知汝不办事。好像是说我知道你办不了什么事。
1: 对，这句话有点微妙，应该可以有两种理解啊。一个是单雄信埋怨李绩，说他呢办事不利；第二个呢是单雄信呢安慰李绩说，哎，我早知道这事儿啊你根本就办不了，所以你也不必难过了。不管怎么样，按照当年结拜的誓言，李绩是不是好像应该陪单雄信去死啊？
0: 对啊，信守誓言的话，那你是要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要去死去啊。可是李绩这个时候又有一个特别让人意外的表现，这李绩去见了单雄信啊，哭了一场。表示啊，兄弟，我本来是愿意跟你去死的，我也应该跟你去死的，但是我死了以后谁来照顾你的妻儿老小呢？所以从这个角度多想，我为了你我还真的不能陪你去死。说着他就从大腿上拉下一块肉来，塞进了单雄信的嘴里。单雄信被绑起来了，说，兄弟，让这块肉陪您一起入土吧，我就留下来继续照顾您的妻儿老小。
1: 单雄信呢是真吃了，还是挺悲壮的。但是李绩苦苦为单雄信求情，又割肉表达悲哀，还要替单雄信照顾妻儿，我觉得是不是也算得上是一个好兄弟了？
0: 是啊。所以你看李绩在他一生当中碰到的这些尴尬事，好像他都化解了，化解的让你还不知道说什么好。
1: 对，
0: 你说他到底是忠于兄弟情义，忠于这个君臣情义呢，还是一个圆滑，还是一个什么呢？还是说不清楚啊。到这里为止。
1: 那么看来呢，在单雄信这件事情上面他做的还是不错了，不过我们依然还是看不出来他到底是忠诚还是虚伪
0: 啊。那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你就更看不出来了。就是后来李世民跟李建成兄弟之间发生了争端，争夺皇位的斗争，李绩在那个问题上的表现更让你说不出，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啊。
1: 哎， 那么关于这个，咱们明天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二，穷与富，孰是孰非。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人生困惑问庄子。相传有一个富商啊，生意做得很大，每天操心算计，多有烦恼。而紧挨着他家高墙外面呢，住着一户穷苦人家，夫妻俩呢做豆腐为生，虽说清贫辛苦，却是有说有笑，快快乐乐。这让富商的太太呢感觉到非常的嫉妒。富商就说了，那有什么难的，我叫他们明天呢就笑不出来。说完一抬手把一大锭金元宝就从墙头给扔了过去。第二天这穷苦夫妻啊发现了这锭金元宝呀，心情就大变，揣测这钱的来路，又琢磨着能否再弄到更多的金元宝。就这样啊，他们开始茶饭不思，寝食不安，自此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欢歌笑语了。那么富有和贫穷到底哪一个更快乐呢？今天呢咱们有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2: 金波您好。
3: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著有《哲学与人生》《活出自己的智慧》等近百种书，其学说深受各方关注与青睐。
1: 那么庄子认为是贫穷好还是富贵好？
2: 庄子来回答的话，他不太会说哪一个好。他就说从整体从长远来看，穷人跟富人各有各的快乐。只不过说你要问自己，你怎么样看待自己的人生？因为一个人越容易受外界的影响，他越不容易快乐。但是呢，有钱或是贫穷，至少都活着，活着是基本条件。
1: 那么我觉得庄子的状态我们倒要讨教一下。其实庄子的生活并不富有，应该说是非常的穷困。他的一个邻居啊，在发达了以后描述庄子的生活状态，那就是三句话：住在陋巷之中啊，然后困窘的呢织鞋为生，饿的是面黄肌瘦，而且呢他自己是有妻有子。你说在这种状态下他怎么样能达观？
2: 在他那个时代啊，庄子做过小公务员，当小公务员很辛苦啊，赚的钱也不见得够。他就自己像您说的织鞋为生了。他的穷困呢是要考虑到说养家活口，所以他有时候实在是受不了了。有一次就向他的朋友去借米，这个人看到庄子就跟他说，好，我下个月收税之后呢借你300斤。庄子立刻变了脸色，然后跟他说，昨天我来找你的时候，在地上被车轮压凹的地方躺着一尾鲫鱼，鲫鱼说我是东海来的，现在快渴死了，给点水我喝吧。我就跟鲫鱼说，我去找吴国越国的国君呢、请他们开一条河流把西藏的水引过来救你。鲫鱼就变了脸色，那你还不如去鱼干店找我算了。
1: 当然在刚才这个寓言故事当中呢，我们其实已经感受到了庄子的一丝愤怒。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庄子穷啊，你说搁到现在，庄子书他可以卖得那么火，光拿版税就够了啊，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不用借米。不过他都已经穷成那个样子了，他有没有想到用一些途径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所谓想办法发家致富呢？
2: 他是有很多机会做官，但他也衡量过做官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他屡试拒绝。
1: 当然他觉得可能是时势没有造就他这个英雄啊，他叫生不逢时。那么面对这种的这个生活现状，您觉得他心里面坦然吗？
2: 时也，命也，运也，你碰到这个时代，你也只好接受命运的安排。但是呢，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快乐呢？从整体来看的话呢，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没有什么得失成败的问题。所有的一切，譬如他提到说，天地跟我同时存在，万物与我合为一个整体。有这样想法的人呢，他的生命啊，可以摆脱每天当下的需求，我只要有最低的生活条件，只要让我勉强活得下去，其他都是我的。那么很多人呢、为了追求最低生活条件之上，
1: 对
2: 很多富贵啊各种。

0: 享受的话，就忙碌不堪，到最后呢，变成是本末倒置。庄子提到一个随侯之猪的故事，随侯是一个诸侯，猪是宝珠，你用随侯的宝珠去打一只麻雀，打中的话，一只麻雀算什么？宝珠很贵重哦。
1: 对，在您刚才这个比喻当中，实际上说，我们也许拼命的追求的财富，就等于那麻雀。
0: 没错
1: 啊，而我们付出的代价呢，实际上就是那个宝珠。
0: 但是通常我们这一生呢、啊，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去追求外在的财富。即使你得到了外在的财富，让别人羡慕，但是你损失的是你的生命。
1: 不过现在的人呢、啊，好像似乎每天都在拼命的工作啊，其实都是梦想着有一份好的收获。这里面呢，有很多是物质的，想让自己的生活呢有所改善，所以大部分人可能不太会像庄子那样说所谓叫安贫乐道，满足于现状吧。那么这种追求富裕生活的想法和愿望，是不是在庄子看来就不对呢？
0: 庄子不会认为你不对，他会认为说你错过了重点。譬如说，你如果把人生拉到最后一点来看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我这一生错过了很多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些好朋友平常聚会的时候，哎，今天没空，做生意去了。把家人聚会，今天没空，赚钱去了。
1: 对，现在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说一个富人呐、他现在很穷，穷的只剩下钱了，这是不是算是一种对富人的批评？
0: 你说的就是观念上的问题。他认为只要我有钱，我就可以拥有一切，可以买到一切。但他忽略了，钱不能买到时间。一个人如果说再怎么有钱，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他说我宁可用所有的家产让我再活三天。
1: 对，
0: 但他不见得可以活那三天。好，我们现在倒过来问，你现在还有很多日子可以活，请问如果让你再活那三天，你要做什么事？那个时候你绝不会说我还要赚钱。
1: 对，
0: 那时候你会说那三天我好好跟家人相处，跟朋友聚会，好好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现在为什么不做呢？
2: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虽然出自《论语》，但是其中蕴含的道理也是庄子所肯定的。庄子向来重视心灵的平静愉悦，而不在意世间的荣华富贵，因为后者往往会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
1: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以前啊，齐国有个人一心想发大财啊，得到很多的金子。这一天清晨，他就穿戴得整整齐齐来到集市上，结果直奔卖金子的地方，伸手拿了就走。官吏抓住他说，哎呦，集市上这么多人来人往的，你为什么敢公然拿别人金子呢？这人回答了，说我拿金子的时候，这眼睛里面啊是没有人的，只有金子。这个故事呢，似乎想告诉人们，就是一心向前看的人会出问题，是这样吗？
0: 您这个故事我想到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你对一个有钱人要不要尊敬呢？要看两点。第一个，他以什么手段赚到钱的？必须合法嘛。第二点呢，还要看你赚了钱之后对钱的态度。有些人赚钱之后变成守财奴，永远不够。
1: 对，
0: 这样一来，庄子就会批评他了，说你看，你明明很有钱呢，你还好像穷人一样到处想办法找钱。实在是很可怜。那如果说你能够做金钱的主人，我赚的钱呢，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多做一些好事，苏格拉底也称赞你。
1: 那么我们如果要是继续沿着庄子的价值观来说的话，那么在庄子的心目当中，他是不是对富人充满了同情和可怜呢？
0: 有钱人在庄子里面他提到六种缺点，他就用乱、苦、疾、入、忧、畏六个字来说。第一种呢，他说是迷乱，因为物质欲望会使人迷失，
1: 这就叫纸醉金迷啊，或者有的时候叫利令智昏的。
0: 第二种呢，他提到说这样的人呢，他们等于是非常的劳苦，有时候你看到穷人呢，他每天工作八小时下班回家，他还可以拿固定的待遇，虽然不多。有些人没有放假的，放假还要想下礼拜股票怎么样做。
1: 是，
0: 他比那个穷人呢、更辛苦。
1: 对，他认为这世界上有赚不完的钱，我今天要稍一松懈，钱全都流走了。
0: 他还认为有钱人其实也很觉得羞耻，为什么羞耻呢？你明明有钱了，你还常常觉得自己不够。
1: 对，
0: 他喜欢跟最有钱的比，那最有钱的就跟别人比别的东西。像比尔盖茨。比尔盖茨有一张照片，他抱他3岁的女儿，旁边就写一句话，我抱着我女儿，我觉得我最快乐。那很多人说 我有女儿，我抱着的时候怎么不觉得快乐呢？
1: 那可不，比尔盖茨快乐，他。

0: 手里面抱的那是金娃娃，别人有吗？没有。
1: 还有第四个叫做有些人跟生病一样，这话倒是被他说中了，今天叫富贵病。
0: 对，没错。
1: 然后呢还有第五个叫做有钱人他特别多忧虑，每天在烦恼这个钱会不会被偷被骗被抢。最后一个，有钱人充满恐惧，出门怕被绑架。
0: 其实在我们身边呢也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啊。我有一个朋友做房地产的，那家里很有钱，但是常常的处在一种很警惕的状态之中。他的孩子很小就被送到国外去读书了，因为他怕绑架，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出门的时候坐飞机啊，是必须分开来两架飞机来坐，是因为怕万一飞机出事了，分开的话就不至于一家子全部都没有了，家业没有人继承。您瞧瞧，这有钱人当的也实在是太累了。
1: 所以庄子一下举了六个有钱人的缺点，我当时念的时候吓一跳，心里想还好我们不是有钱人。所以我们常常强调一个人要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绝不是说有了财富之后去吃喝玩乐的享受，对自己好一点就是说了解自己的生命啊，有身有心，可能还有灵的层面。在庄子里面提到一个词叫精神，他说你必须做到八个字，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他意思是说身像槁木一样，你不要有各种物质的欲望，
0: 对，
1: 尤其是有形可见的这种享受。心如死灰，就是你不要太多心思，不要老是一天到晚想这个想那个。你这两个能够自我约束的话，身跟心修炼调整自我约束，就能出现两个字叫精神。一个人有没有精神，就是说他的生命啊有没有往上提升到属于人的层面。这就是我们学习道家从这里面可以知道，对于人间价值观需要有所调整。
0: 这里面您提到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啊，我们就来仔细考量一下当前社会的这种价值观念。人们总认为，哎，富有有什么不好，对不对？富了以后我想干什么干什么，那我不就快乐吗？贫穷他能快乐的吗？所以呢这个好像和庄子的这个价值观念不太一样。
1: 对，我们从两点来看，第一个是说你有钱之后选项很多，
0: 对，
1: 比如我现在有钱了，我可以环游世界，我甚至可以去太空，但是选项多了以后啊，烦恼就在里面。那对于穷人来说的话，我只有一个烦恼，怎么样养活一家人，看到一家人温饱我就很开心了。庄子他对于世俗价值观有一种完全颠倒的看法。
2: 在庄子《列玉寇》中有八极三弊六腐之说，说的是社会上的各种有利条件在庄子看来却都隐藏着危险。
0: 那您倒说说看，庄子都指出来哪些方面是危险的呢？
1: 比如说长得俊美，古人认为男子胡须长，哎，很漂亮，
0: 美髯公嘛，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这个身高，体壮，
0: 对，
1: 非常勇敢，这有八种他所列出来的所谓的好处。
0: 您所说的应该是庄子所提出的八极啊，包括这个貌美须长、身高魁梧、强壮、华丽、勇猛和果敢。如果一个人具备了这八点优点的话，那肯定是这个佼佼者啊，
1: 每个人都羡慕的。他认为啊，这反而是让你到最后穷困不通啊。
0: 哎，庄子为什么说这种人是很危险的呢？
1: 你可以想想看，这样的人他有自己的生活吗？从年轻的时候崭露头角，就开始被人所用，然后让你做所有的事情，到最后呢恐怕只有三个字啊，过劳死。所以如果说你有各方面优点的话呢，这个社会啊他真的需要你出来做许多事情，这本来不是坏事。
0: 对，
1: 但是呢你很容易就是以这个作为自己的特色，一路发展下去不可收拾。相反的，我们讲到三弊，三种必定通达的路。第一个，到处依赖别人。第二个，穷困不通，走投无路。第三个，受到各种委屈耻辱。
0: 这在一般人看来，这叫一塌糊涂啊。
1: 对
0: 啊，
1: 对。
0: 但是庄子怎么看待这个三弊？
1: 在庄子，因为它属于乱世里面，你这个三种弱点，反而变成一种最好的隐藏保护色。就是我在社会上呢不被别人注意。我们说一个人常常有病的话，他反而活得很久啊。因为你病久了之后知道自己的弱点，
0: 久病成良医，哎，反倒能够自我保护。
1: 没错。所以在庄子里面他看到价值观的时候呢， 他不会只看当下，他会注意到长远跟整体。
0: 对，
1: 所以你如果处于弱势的话呢，你反而得到许多方便。我们现在讲庄子的思想，有时候你听着好像说他专门唱反调，跟一般人想的不太一样。
0: 对，
1: 但你不要忘记，人生本来就有两面，通常我们只看一面。
0: 对，
1: 只看一面的话呢，就变成只有这种价值观呢，到最后大家都要，就有危险，竞争、斗争、战争统统出来了。那第三个提到说，六福智勇双全啦、
0: 对，
1: 啊，非常聪明杰出啦，受人称赞，做好事。
0: 对，
1: 这反而会带来各种困扰。
0: 啊，
1: 所以有些人呢，他做好事怕人家知道，听起来有一点好像打击士气啊。
0: 嗯，
1: 让我们年轻的时候想要去追求事业上的成就，这样一听之后好像浇了冷水。
0: 对，
1: 而事实上在庄子里面，他提醒你啊，也不要太乐观，也不要太悲观，要达观。
0: 假如说我们现在不富有哈，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安贫乐道？
1: 西方有两句话，他说快乐有两种，第一种是取得你所要的，第二种是享受你所有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第二点，都只知道第一点，取得你所要的，所以一辈子都在追求他的目标，他忘记了享受你所有的。
0: 那么您说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啊，如果不是全力以赴去追求财富啊，那么还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应该着重去考虑的？
1: 这一生假设你可以追求十样东西，那你怎么安排顺序呢？我们不能否认财富是必要的，但是有它还不够。人生的关键就在于说我怎么样去掌握那个不够的部分。从道家来看，从庄子来看，你问他说哎，那怎么样才算够的呢？他会告诉你最高的一个答案是什么，能够觉悟到道，道就是整体，就是你活在世界上，你本来没有任何欠缺，就好像鱼一样，在江湖里面忘了自己是谁。那你现在如果说设定的，我的价值观就是很清楚，要追求财富，你恐怕为了这个价值观，牺牲所有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
0: 我们人也要追求很多物质的东西，但是呢，就像牛一样，也许不是说啊，眼前这点草我就可以快乐了。如果有好的草来了以后，他还会拼命的去吃。可人呢，是不是认为贫穷才能快乐的人是必须要把自己的欲望啊，这个定在一个比较低的标准之上？物质欲望，我有这么多，我够了，剩下的精力我跑去追求这别的。你觉得一般的人能做到这一点吗？
1: 如果有正确的教育跟正确的观念的话，还是可以做到。虽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贫穷跟财富本身呢，都跟快乐没有直接关系。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那个道让你感觉到快乐。我们可以把道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人生走的路。人每天都在生活，生活就是选择，选择就构成一个方向呢。你到底在往哪个方向去走，你就要问自己了，我是不是越来越接近我的目的，我的终点？所以谈到人的生命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能从平面来看，要从立体来看。
0: 我们来想象一个追求财富的人状态啊，也许他的眼前呢目标非常的明确，那就是钱，我眼睛盯着钱一路狂奔过去去追钱。您觉得他这一路上丢掉了哪些重要的东西，忽略了哪些重要的东西？
1: 从自己来说的话，恐怕失去了像健康啊，从跟别人来往的话，失去了亲情、友情、爱情啊，都可能。再进一步呢，恐怕失去了追求许多重要的知识的机会，或是欣赏美的机会。
0: 我觉得就拿自己来说，我们过去呢，其实一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挣的钱很少。但是那个时候呢，感觉非常的快乐。我们讲话叫穷开心，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几个星期以来攒点钱去买那么一件衣服，或者多长多长时间之后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哎呦，就让自己感觉到我多幸福，我多么的快乐。可是后来呢，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之后啊，这烦恼越来越多，让我们快乐的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少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你有一段时间去追求财富，你恐怕疏忽了亲情、友情、爱情这些情感方面的，那么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呢，往往就落在金钱的互动上面、比较上面，这样一来快乐自然就减少了。比如你说 你想到年轻的时候如何工作赚钱少但快乐，
0: 对，
1: 你只要想到这一点，说我现在钱赚得多，为什么反而不快乐，你有这种想法。

0: 啊，就代表你在一个转捩点，你恐怕就要转到另外一方面去了。就是工作的目的不在于赚钱，赚钱的目的不在于钱本身，就快乐不能从金钱来，要从你的工作来，因为工作对社会有意义。对社会有意义的话呢，很多人看到你的节目觉得受到启发，从这一点上你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跟其他人生命可以有一个沟通交往的机会，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快乐。
1: 您说说这个钱啊，到底挣多少才够啊？其实呢，也有人知道，这个钱呢、适可而止，差不多就行了。但是呢，就是不能够见好就收啊。所以呢，有些人呢，于是就采用一些非常的手段，或者说不择手段去获取金钱。那么，是不是在我们穷的时候啊，好比是一个人在山下，山上所有的高点全是你的希望，全是你的风景。但是随着你不断的攀登，你到达了这个越来越高的高度的时候，你上面的希望和上面值得你欣喜的那些风景点就会越变越少，所以快乐就越变越少了。
0: 到那个时候呢，你就要设法欣赏天上的星星呢。你不能只看那个有形可见的高点呢。所以人的生命一定要随着年龄啊，不断提升它的层次。你如果从来就不知道金钱之外还有别的选项，那你生命就很单薄。很多人赚钱不是说他喜欢赚钱，而是他找不到别的目标。所以我们这个透过学习啊，就要知道生命还有别的选择，它也是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
1: 其实穷也好，富也好，到底如何才能快乐，有一句话也许能够借鉴，就叫做知足常乐。是你自己如何定位穷，你自己如何定位富。
0: 知足常乐就出于老子里面，它的足是代表物质生活条件的足，我认为够就够了。但是人生在物质条件之外其他方面不一定要知足，我可以继续努力发展我其他方面的潜能。
1: 到现在其实我们并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到底是穷好还是富好。这里呢，可能关于穷和富每个人的衡量的标准呢是不一样啊，它的内涵也不一样，这要看每个人如何看待了。那么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穷和富啊，其实只是一种感觉，它跟物质生活的水平并不是具有绝对的关系。仅仅物质上的贫穷算不了什么，同样仅仅物质上的富有也算不了什么。如果没有一颗富足的心，那么拥有多少财富也照样都是穷人嘛。而快乐呢，也不是昂贵的宝石，它是人生路上的小石子儿，只要你用心去捡就能得到。快乐其实就在每个人的脚下。人生困惑，咱们下次再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十五，直言大臣魏征传奇上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还说李世民。话说玄武门事变，李世民杀死了太子建成和四弟元吉，又斩草除根，一天之内杀死了大哥四弟的十个儿子，可谓是血流成河啊。李世民听说太子手下魏征替太子出了不少的主意，也派人把他给我请过来。见了魏征，这个李世民啊严厉质问啊，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要不是你小子进出馊主意，我和大哥怎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呢？但是魏征啊是毫不胆怯，说了，如果皇太子早听了我的劝告，必定没有今天之祸呀。李世民杀人几时手软过？你魏征已经是人家刀板上的鱼肉了，还这么嚣张，这是为什么？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4: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1: 魏征说的这句话原文啊，在《旧唐书》上这样说，是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也就是说皇太子如果听了我的话，就没有今天的灾祸了。 这话给我们第一感觉就是，想当初太子要听我的话，早把你杀了，就没有今天。难道他这话表明的就是他曾经怂恿过太子去把李世民杀掉吗？
3: 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直观的感觉。
1: 对，
3: 但是这句话的背后有好几层玄机，不是这么直接的。哦，首先是那个时候魏征没有必要去劝建成去杀掉李世民。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3: 因为李建成一直是在主动的位置。李建成的太子地位从他自己看来是比较稳固的。他有三重保险呢。首先李渊是一直支持他的，
1: 对，
3: 从来没有动摇过要改立太子。第二，在当权的大臣当中，赞成李建成做太子的人是多数，
1: 对，
3: 主要宰相都是支持建成的。
1: 对，
3: 第三，我们以前讲过后宫路线，在后宫的宠妃当中也是支持李建成的人是多的。所以李建成他是法定的这个太子啊。
1: 对，
3: 如果是他要去杀人的话，那他是成本太高了。哎，魏征不会劝他去杀掉秦王的。
1: 对，如果他要是说明目张胆的把他二弟给杀掉了，我觉得李渊饶不了他，那些这个大众们也饶不了他，
3: 因为他已经是太子了。
1: 对，
3: 他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
1: 那您的意思是魏征没有必要建议啊，李建成杀弟弟？那么魏征可能出给建成的是个什么主意呢？
3: 就是你要了解这个当初兄弟之争的时候，他们到底是在什么场合下较量。
1: 对，
3: 其实大部分时间的较量啊，它是一个和平夺权，就是李世民是在暗处，
1: 对，
3: 他想和平夺权。没，就是不到最后他不能放弃和平啊。那武装夺权对李世民来说也是风险很大嘛。
1: 对对，
3: 所以我想这个魏征给李建成的建议呢，基本上是在和平夺权的，就是对方在要和平夺权，我们要对他进行防范。
1: 对，
3: 就是他要劝李建成啊早做防范，不要让他一步一步的这个和平夺权走得越来越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李建成实际上是听了魏征很多建议的。如果从和平夺权的角度来说，李世民并没有占到优势，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占到优势，所以他才会搞武装政变。
4: 这样说来，魏征也许并没有出什么能让李建成免去灾祸的主意。那么他又为什么会对李世民说，皇太子如果听了我的话，就没有今日的灾祸了呢？这话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3: 其实那个时候李建成都死掉了，也没有人去对证魏征当初跟李建成说过什么话了。但是魏征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句话？因为那个时候气氛很紧张啊，政变以后，你想太子东宫那边的人都杀的杀，免职的免职了，那他们成为人家砧板上的鱼肉了。按常理来推，我们正常人，那这个时候你本来就是我的敌人，尽管李世民不知道魏征有没有挑拨，
1: 对，
3: 但是他觉得我哥哥对我老是这么不好，老是在捆住我，压迫我，限制我，你背后就是有这个魏征的作用，他会这么想的。所以你现在还想来激怒我，你还拍着桌子说这样的话，当初要太子听了我的话就没有今天这个结果了，那我就把你给结果了得了。李世民就是不怕杀人的。
1: 难道他是故意想激怒李世民，好让自己图个痛快，早点死，也落下一个忠臣的这样一个名声？
3: 哎，这又是一个悬念了。这里面很有玄机啊。
4: 魏征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也许在了解了魏征早年的生平之后，我们就能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接下来我们将回到隋朝末年的乱世中，去寻找魏征以往的坎坷经历。
1: 既然我们想分析魏征这个人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就要从他早年的经历呢说起啊。看《隋唐演义》都知道，魏征呢也是瓦岗军当中的一员。哎，在历史上好像魏征也是跟李密啊也曾经并肩作战过，跟这个秦叔宝、陈咬金他们也曾经合作过。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就说魏征当年就是跟李密打出来的？
3: 魏征的经历啊，在进入瓦岗之前他还有一段呢。魏征这个人呢，他家里其实在他老家那个地方呢还是有一点点经济实力的，这积数数千钟，就是家里还是有一点家产。
1: 对，
3: 但是呢在隋末动荡当中啊，他觉得这个天下有变，他要给自己呢开始考虑出路。所以他最早呢他去求学。魏征这个人啊读书很多，博涉古今。他曾经是隋末大儒最有名的一个老师，是山西人龙门这个王通的弟子。当隋末动乱起来以后， 他就投奔到地方官武阳郡城元宝藏的门下去，成为元宝藏的门客。后来是元宝藏被瓦岗军打败了，李密打败了，就投奔了李密。那么他就跟着他的主人就来到了瓦岗军。
1: 那么看来呢，瓦岗已经是魏征职业生涯的第二战了。那么我们看《隋唐演义》当中哈，这个魏征进了瓦岗以后，不敢说第一，他也是第二。为什么呢？在智慧方面，第一嘛，那首推军师徐茂公，是吧？但是觉得他是仅次于徐茂公的这个谋士。那在历史上是这么回事吗？
3: 最初魏征来到了瓦岗军呢，并没有受到李密的重视。但是有一件事，就是元宝藏投奔李密的过程当中啊，
1: 对，
3: 给他写了一封信，就投降要致书李密嘛。
1: 对，
3: 那李密读着这封信，这里面智慧也很高，文采也很好，你元宝藏写得出来吗？元宝藏说不我写的，我手下的魏征写的。这就引起了李密的注意，所以就把魏征招过来说，看看魏征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时候魏征就很着急啊，很积极的。魏征这个人是很多事情都不是被动的，
1: 对，
3: 他要表现自己，
1: 对，
3: 他任何时候都会找机会来表现自己。他就赶紧给李密写了一个报告，献上了十条平定天下的计策。可是李密把他甩在一边，没有太怎么当回事儿。
1: 哎，这就怪了，李密不是挺欣赏魏征的主意吗？不然也不会招他过来，对不对？
3: 对。
1: 但为什么李密真的遇到了魏征本人的时候却不用他了？难道魏征的才能有问题吗？
3: 魏征那个时候还没有拿得出来证明自己的这个东西啊，就是没有什么实际的业绩能够证明自己我的这套这个谋略是有用的。所以在最初引起了李密的关注，但是没有特别的重视他。
4: 在李密的领导下，瓦岗日益强大，成为天下反隋盟主。李密决心拿下东都洛阳，可是通过苦战打败了宇文化及军团之后，李密又遇到了新的对手王世充军团。李密雄心勃勃，以为胜利就在眼前，可魏征却看出了其中的危险。
3: 魏征就找到了李密部下的一个长史郑挺，跟他建议说，你呀去跟那个魏公李密呢，你去把我的意见转给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方案是有问题的，因为李密是着急要打，要尽快的攻城把洛阳拿下来。
1: 对，
3: 魏征说这个不行，有危险，因为洛阳城里他面临的矛盾是他们没有粮食，因为洛阳城周边的仓库都被李密占领了，他们不能够坚持久战的，但是他们那些人是穷寇，很凶猛，我们现在死活这么去硬打呀，我们可能要受伤很重。我们不如等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有的是粮食，我们不怕。
1: 对，
3: 然后等他扛不住的时候，一举把洛阳拿下来多好啊。可这个意见呢，这个郑挺没有听。郑挺回一句说，这老生常谈，没什么新鲜的，这套东西有什么好玩的。可是魏征一听啊，这个人没什么可商量的，拂袖而去，没法跟你谈。
1: 哎呦，所以此前呢，应该说李密呢是连战连胜，就到了这一仗的时候跟王世充一打，从此溃不成军呐。有人说李密之败，这就是隋末群雄争霸当中最大的一个意外。如果李密真的采用了魏征的主张，再把王世充围他几个月，打不死也把他们给饿死了，这不就没事了吗？我觉得刚才呢，从这个魏征啊没有找李密谈话，而去找了他手下的郑挺谈话，这一点上面来看的话，是不是当时魏征想见李密好像连门都没有啊？
3: 不那么容易啊，李密还隔着一层了。
1: 所以这样说来的话，这个李密啊没有太怎么把这个魏征当回事儿。但是这一下子他失败了，失败了以后瓦岗的人就基本上就不行了，不成气候了。那么魏征还能在这儿待下去吗？
3: 这个李密失败以后，他本人呢就投奔了唐朝。那瓦岗当然还有一支主力部队呢，是由徐世绩统领，还在黎阳那个地方。但是魏征去哪里呢？魏征跟着李密身边，现在李密自己投奔了唐朝，那魏征呢也就跟着自己的主人吧，尽管他听没听我的意见，反正他也失败了，我也就跟着魏征跟着一起也投奔了唐朝。
1: 这样的话李密就不算是魏征的主子了，因为接下来李渊成了魏征的主子。
3: 对，
1: 在李渊那个地方魏征表现怎么样？
3: 魏征这个人呢，他是在这种天下动荡当中特别想成就一番事业，他总想找到一个能够效劳的主人，能够听取他这一套策略的人。那么元宝藏不行，李密看了也不行，
1: 对，
3: 也败掉了。现在到了李渊这里，他应该要表现自己了。
1: 对，
3: 可是你想啊，李密手下有那么多高级别的人呢、魏征还不太算得上啊。
1: 对，
3: 在李渊那里最初也没给他一个什么 重要的职务。这个时候魏征就着急了，说我必须要证明一下自己。

0: 他怎么办呢？他自己去找李渊，
1: 嗯，
0: 请战，
1: 嗯，
0: 说李密虽然降唐了，
1: 嗯，
0: 但是瓦岗主力啊，实际上还在黎阳，由徐世绩率领着呢。
2: 对，
0: 我你派我出关，
1: 嗯，
0: 从长安出关了，我去给你把他们劝回来，
1: 嗯，
0: 劝降那一支主力的瓦岗军。
2: 哎，
0: 那当然，李渊巴不得，对吗？
2: 对，
0: 能够有人去愿意去，不管成不成，那都是可以一试啊。
1: 魏征终于拿到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大项目了。
0: 魏征这么一申请啊，李渊就批准他了。
1: 嗯，
0: 哎，这是一个好事啊。
1: 对，
0: 因为确实是李渊当时周边受敌，能够劝降瓦岗余部，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
1: 嗯，
0: 所以就任命他担任了一个从五品上阶的秘书丞，就是秘书省的一个办公厅主任这样的官。
1: 对，
0: 让他出关去完成这个任务。
1: 从这件项目本身的配套来说啊，应该说他这个官阶呢小了一点啊，人微言轻了一点，显然看得出来李渊呢也只不过让你随便去试试看。那么他这件事情办得怎么样？
0: 哎，很漂亮。
1: 嗯，
0: 他到了黎阳找到了徐世绩。
1: 嗯，
0: 那一番谈话呀，因为这两个人他又有相通之处。
1: 对，
0: 首先他们的家庭背景，他们的地域观念，
1: 对，
0: 什么都有相通之处。
1: 嗯，
0: 他们对河北山东地方的这个基层形势也很了解。魏征就跟徐世绩分析这个天下大事了，你看现在这么多人要称王称帝，那曾经我们的主人李密那么强大，不是也败了吗？
1: 嗯，
0: 不是也到关中去投奔唐朝了吗？
1: 对，
0: 说您呢甭再坚持了，您掌握这么大的军队，肯定能跟我不一样啊，我混个从五品，你要去那就不是这个级别了。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出路。
1: 嗯，
0: 而且咱们这些人打仗起来反隋，不就是为了为自己谋个出路，为老百姓好，在唐朝能达到这个。
1: 所以这样一说以后啊，这个瓦岗的另一支力量徐世绩就带着自己的部队过来投诚了。所以魏征啊，四两拨千斤，兵不血刃拿下了瓦岗旧部，他这第一个大项目呢做得很不错。那么这下李渊是不是得给魏征升官了，派他大用场了？
0: 没来得及呢，没等得来得及回长安领赏啊，授官呢。
1: 嗯，
0: 他在河北被窦建德给俘虏了。窦建德当时是和唐朝作对的，
1: 对，
0: 是另外一支割据力量。
1: 嗯，
0: 哎，所以魏征这个时候又成为窦建德的官员。
1: 嗯，
0: 窦建德呢任命他做一个起居舍人。
1: 嗯，
0: 那个就是正五品了，比他在李渊那里还要高一级。
1: 哎呦，这不就等于站到了李渊他们的对立面上去了吗？
0: 可是这是没有办法的，这个事情他是被窦建德俘虏了的。
1: 对，
0: 但是俘虏了他也没有说我自己非要怎么样啊，我忠于唐朝，我曾经是唐朝的官，我不能做你的官。他没有表现这些。
1: 对，
0: 俘虏了我就在你这里做吧。所以他跟窦建德一干又干了两年时间。哎，他同样在那里尽力。
1: 哦，后来呢是我们知道窦建德被打败了以后，他呢又重回长安了。我就在想了，他这频繁跳槽，对不对？而且尤其是跳到了对立面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么他原来在李渊那个地方所积累的那点资本，他不就变成零了吗？
0: 没有啊。
1: 嗯，
0: 李世民打下了窦建德以后，
1: 嗯，
0: 当然作为窦建德手下的官员，魏征如果是一般的官员啊，
1: 嗯，
0: 那就是伪将，对吧？伪，
1: 嗯，
0: 这是敌伪军。
1: 对，
0: 那就应该杀头，应该是一个判罪的。
1: 嗯，
0: 可是因为他为唐朝立有大功啊，
1: 嗯，
0: 所以等到把窦建德打败了以后，魏征回到唐朝同样还能够得以重用，他没有把自己的业绩归零啊，他不断在积累。
1: 嗯，
0: 魏征再次回到长安来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和四年以前跟着李密来长安已经是身价不一样了。
1: 嗯，
0: 他在社会上很有影响了，他干了几件大事了，而且在窦建德手下也干过几年。
1: 嗯，
0: 哎，所以太子李建成应该对他就有印象了。
1: 嗯，
0: 那么李渊呢，这个时候听太子有，肯定是太子有过请求，说干脆把这个魏征啊安排给我这个东宫来做幕僚吧。
1: 嗯，
0: 所以我想李渊这个时候是听了太子的建议，就让魏征来到东宫做了太子的官署。
3: 在了解了魏征的早年坎坷之后，我们就能体验到魏征当时的心境。在玄武门事变的阴影里，魏征见到了秦王李世民。魏征说，皇太子如果听了我的话，就没有今日的灾祸了。那么魏征故意激怒李世民，是想为太子李建成殉死吗？
0: 魏征不跟任何人寻解，不为他寻死啊！不管是前面的元宝藏，还是李密，
1: 对
0: 吧，还是窦建德，
1: 对，
0: 包括中间有李渊、李建成，
1: 嗯，
0: 他不会无辜的为他们去寻死的。
2: 对，
0: 他还有自己很大的理想。
1: 嗯，
0: 魏征是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
1: 嗯，
0: 在这个天下的动荡之际啊，

0: 他其实很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觉得要救民于水火，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领导人为他去服务去。
1: 他正是因为不想死，所以才说了一句貌似找死的话。我们想请您呢，来分析分析这个魏征当时说这句话、策划这句话的时候，他怎么考虑的？
0: 魏征啊，其实是很了解李世民的。因为李世民是老二当家呀，现在，
1: 对，
0: 而且是老二抢班夺权当家呀，
1: 对。
0: 那么这个老二抢班一定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他要证明给世人给后人看，我比我哥哥强，要不我抢来这个班干什么？那我就是纯粹是为了个人权益嘛。李世民不是这样的人，那么他要证明你在太子那里你能够混得好，我一定能够容纳一个给我顶得干的人，所以他琢磨透了李世民的这方面的心理。
1: 这句话说的魏征可能在里面是大有文章。
0: 有人说这句话啊，他是一种卖职。卖职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故意要在政治上做一个表演，是政治秀，是表明我这个人是有骨气的。你看，我知道李世民不会杀我，但是我还要做一下秀。但我不这样理解，这一层呢，实际上对魏征来说，他是有政治上的谋略成分在里面，他是一种生存之道。
1: 对，
0: 就是那个时候魏征要去见李世民说什么话好，你说你如果是摇尾乞怜啊，我过去是太子的人了，现在太子败掉了，干脆你收留了我吧，反正我没地方混饭吃了，对吧？如果这样的话，那也不像魏征，这一点骨气都没有，对吧？所以我想这里面呢，既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一种打破尴尬的一个很好的开场白。那么建立在对方对他们的性格和人性都互相了解的基础上，他在琢磨李世民应该会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他不能够摇尾乞怜，也不能够避而不见，那么又要见面又不能够向他乞怜，那怎么办呢？哎，干脆给自己一个很光彩的亮相。我知道我这样讲也不会死，但是呢，又给世人一个这个人很亮堂，
1: 既让你李世民明白我的意思，同时我自己也不丢脸，任谁说出去了，你看我对我原来那主子我还是对得住他的，对不对？
0: 魏征尽管换了那么多的主人，但是他每一次换了，他都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尺度，他既要让新主人接纳他，
1: 对，
0: 同时又不丢份儿，
1: 对，
0: 不觉得我背叛了旧主人。哎呀，这个掌握得非常的好。
1: 后世对他有一些议论啊，因为有人说忠臣不是二主。这么看来，这魏征换东家换西家，老东家吃苦还未寒，他就在新岗位上干得挺欢。那么有人就说他这个人毫无忠心可言。
0: 不对，魏征啊，他是自己有一个解释，说我自己呢实际上是一个良臣，不是一个忠臣。他说出来这个观点，说陛下呀，你但愿使我作为一个良臣，不要作为一个忠臣。唐太宗当时是很疑惑，
1: 对，
0: 忠臣和良臣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1: 对，其实唐太宗提的这个问题，我们大家也都非常的好奇啊。这个忠和良怎么看？
0: 魏征忠良的区别是很清楚的。他说这个良臣呢，实际上不仅能够使自己获得一个好的名声，还能够使自己的君主也能获得一个好的名声，就是同时能够成就臣和君，这是良臣，而忠臣是什么呢？他认为历史上的忠臣呢，实际上都是陷君于恶。什么意思呢？商纣王杀比干，比干是忠臣呢，对吧？所以你要做这样的人的话，你比干是成就了自己了，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好的名声，可是你把皇帝成为了一个暴君呢，你不能为了成就你自己作为忠臣就把皇帝陷于暴君的这个境地吧。家国并丧，家也保不住，国也保不住，只是为自己落得一个好名声而已，这样的人是忠臣，但我不能做这种人。
1: 李世民听完这个话以后什么态度？
0: 很感动啊，觉得也很到位。过去没有人这么分析，过去在儒家的传统里面一直是讲忠啊，
1: 对，
0: 忠臣不是二主嘛。
1: 看来魏征呢也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换了几个，
0: 就是客观上来说，魏征想做忠臣大概也做不了了，因为你已经不是一个忠臣了。
1: 对、所以干脆啊，我就提出良臣这样一个概念。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
0: 这也很亮堂啊。
1: 对，
0: 反正我做不了忠臣，我现在就做一个良臣。
1: 对，
0: 这样而且是一个很崇高的境界呀，同时能够成就君主也能够成就自己。
1: 但是我想魏征尽管现在呢到了李世民的手下， 不过我觉得一般人的心态来说的话，自己呢又不是一开始说原班人马，
0: 不是、啊嗯、
1: 而且呢是从这个敌对阵营当中过来的，一般人都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李世民呢是不是也会看着他防着他一点，这样他们两个人会不会心里呢有隔膜。关于这个啊，咱们明天再说。好，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虽然魏征不是传统意义上典型的忠臣，可是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很可贵的品德，就是独立人格。魏征的忠诚是属于天下苍生的，而不是君主个人的，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啊。为了让李世民高兴，房玄龄甚至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去修改国史。而魏征在一切国家大事上坚持不放水，这铮铮铁骨对比之下更让人心折啊。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嘉靖皇帝之妻启硝烟首辅之争。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昨天咱们说嘉靖给了张聪一份奏折，让张聪看完以后记得回禀。开始张聪啊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儿，没想到看完之后却是目瞪口呆，恼羞成怒。这是一份建议皇帝把天和地分开祭祀的奏折。张聪火冒三丈，是因为啊，他是负责礼仪的长官，有人居然敢在我管的事情上面指手画脚，你说这张聪能不紧张吗？明摆着有人要抢他的饭碗呢、啊。这个让张聪怒火中烧的人是谁呢？他们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事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3: 金波你好。
1: 这次上书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呀、啊、
3: 这个人在明代历史中那就比张聪要有名的多了。
1: 是吗？
3: 啊，他叫夏言。他就是嘉靖是张聪以后信任的第二个人。这个人呢是江西贵溪人啊，他当时的官职很小，兵科给事中，大致呢也就是个七品官左右。他比张聪的官小不说，年纪也小，但是他却是张聪的前辈。
1: 哦，您说的这个前辈指的哪方面？他比张聪早。
3: 明代的规定啊，不是说你年纪大就是前辈
1: 啊，对，
3: 是看中功名中进士的年纪啊、哦、按照这个来排先后次序、就算您六十了，六十才得考中，人家20岁考中，只要他考中的时候比你早，他都是你的前辈。
1: 哦，这个夏言中进士的时间比张聪早，但这也正常啊。别忘了张聪这个人呢、考了7次全部都落榜，这就20几年过去了，第8次才考上的二甲学生。
3: 但是呢、这个夏言他成绩比张聪还要差
1: 啊。
3: 张聪好歹考个2甲，他是个3甲出身，
1: 没有好成绩也没法换好功名。你说这个差生他也得要吃饭，也得娶妻生孩子，也得想办法留在北京啊。
3: 一般说来中3甲的分到地方上当个县令就行了。
1: 对，
3: 想要留在京城基本上是很难的。但是夏言就留在京城了。
1: 哦，
3: 他留在京城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他不能进大衙门，像什么刑部、兵部、吏部、礼部、户部都不能去。他去了一个特殊的小部门，叫行人司。
1: 行人司啊，望文生义的话有点像交通警察的感觉，指挥行人红灯停绿灯行，走斑马线。这行人司是个什么衙门？
3: 他是一个跑腿的部门。
1: 哦，
3: 他就专门负责在中央各部里边跑来跑去跑腿。夏言就进了这么一个 部门当了一名行人，他的称呼就是下行人，
1: 下跑腿儿。
3: 对，
1: 这个官应该是很小的一个官。
3: 没错，下言只是一个八品官。
1: 和
3: 那你说的人家七品芝麻官，
1: 对，
3: 他都八品了，
1: 那是小号芝麻啊。
3: 他也会觉得自己前途被耽误了，但是等他去了才发现呢，原来他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1: 啊。行人司也有美差。
3: 他跑腿归跑腿，你得看给谁跑腿啊。
1: 哦，
3: 夏言跑腿的对象就非常特别，
1: 该不会是皇帝吧？
3: 就是皇帝。
1: 呵，给皇帝跑腿那腿可很粗啊，这是美差，光机会就比一般人要多。
3: 对，夏言的工作是什么呢？他就是领受旨意跑到各处去产旨。你要知道在哪儿工作不重要，
1: 对，
3: 关键是你要在皇上面前能混个脸熟，是吧？
1: 对，
3: 他记住有你这个人
1: 啊，
3: 这就比别的官员强多了。当时在明代，你做一个堂官或者做一个你说户部里边做个主事六品，
1: 对，
3: 你可能到一辈子你都见不了几次皇帝。
1: 但是了，我们要说了，皇帝毕竟是皇帝，给皇帝跑腿这也算是个高风险的工作岗位，伴君如伴虎嘛，对不对？
3: 没错，但是我们说吧，危险与机遇并存，是吧？这个世界只要你抓得住机会，啊，往往你就能把危险化为机遇，那么夏言呢，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就成功的被提升为兵科给事中，而且他之后一路飞黄腾达，我替他总结了一下，他还是有自己的独门秘技的。
1: 哎呵，他都靠什么发达起来？
3: 第一个特点也是最大的特点，就是人长得帅。
1: 哎呦，
3: 你一定要相信，这个长得帅在明代啊，那是容易升官啊。你想一想，这个皇帝也是人，他也不想早上起来就看见一个怎么说非常形容猥琐，
1: 对，
3: 长相丑陋的人就做噩梦了晚上。
1: 是
3: 啊，这个夏言就长得很帅。在明代的帅哥是什么定义呢？要有一把大胡子。
1: 哦，美髯公。
3: 对
1: 啊，
3: 这个胡子啊还不能一般长，络腮胡不行，那是土匪特征。
1: 对
3: 啊，要什么那个胡子啊，要这样一把抓起来，
1: 这所谓叫几绺长髯或者几缕长髯，
3: 有用啊。
1: 对，
3: 不但迎风飘扬，闲来没事还能擦擦汗呢，三点不水还能写字。
1: 呵，
3: 史料记载这个人啊叫眉目疏朗，
1: 眉清目秀，五官好啊。
3: 对，第二个特点，那就不是天生的了，但是要有天赋。他的官话说得好，
1: 在古代啊，方言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官话一般来说呢，首都定在哪里，哪里的方言呢就称为官话。那么在明代，定都北京，北京话就是官话。可是记住，夏言他是江西人呐。
3: 对，事实上在当时语言非常复杂。所以当时广东福建一带的官员不容易升迁，因为他说的话皇帝听不懂啊。
1: 是，他们那个时候要想和这个京城的官或者皇帝来进行交流的话，那得带随身翻译，那就跟现在说外语差不多。
3: 对，所以很多人说不出来只好写呀。
1: 对，
3: 写奏书啊。你说一个江西人，但是他直接就能把官话讲得好，你要问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当时史料记载是什么呢？叫土音土洪畅，不超乡音啊。这样的一个人，长得又体面，说话声音又大，全然是给朝廷撑面子的。
1: 对，您说一个男人有两项特长，是长得帅，说话又漂亮，那在古代想不升官都难。搁到现在啊，能当主持人了，
3: 我想呢他应该有这个资格了。
1: 对，
3: 不过呢，夏言虽然有这两个特征，还是惹上麻烦。他已经得罪了张冲啊。张冲当时是内阁首辅第一号人物。
1: 对，
3: 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小官儿。就以他这样的资历，你说他要能够打扰张冲，那是很困难的。
1: 那
3: 事实上张冲正准备找他麻烦，把他解决掉。
1: 这张冲您说也够累的啊，刚把这个杨慎摆平了，这又跑出来一夏言。但累归累，搞定一个这小小的兵科给事中好像应该不在话下吧。
3: 他就觉得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情，所以当时他就指使自己的同伙内阁大臣霍涛就写了一封奏书，就是骂夏言的，就指责他 说这个什么天地分开即是啊，这个是得多事儿啊，什么不切实际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3: 啊，可以说是朝中都做好了准备，只要这个东西一上去，大家要群起而攻之。
1: 嗯，
3: 但他算呢，上去就算错了一点。
4: 嗯，
3: 他只记得这件事情，却忘记了皇。

0: 皇帝跟他说的那句话，
1: 哦，
0: 就是回去看一看，记得日后要回禀。
1: 既然他没弄明白这个事情，那么他当然很坚决地让他的死党霍涛、言官来写一个折子上去。
0: 对，
1: 这个霍涛该怎么写这个折子？
0: 他写这个东西呢，很恶毒，
1: 就
0: 是攻击夏言啊，攻击的非常厉害，送上去就认为这人算完了，但他没有想到啊，皇帝那句话没琢磨清楚，这个东西就送错了呀。
1: 哦，这霍涛上奏折，这不是给张聪出气的吗？怎么还把张聪推到陷阱里去了？
0: 这个事儿呢，就有意思了。第二天，他刚把这个奏折送上去，这个皇帝当庭就有反应了。
1: 哦，
0: 谁写的？霍涛
1: 说
0: 准备出去领功，他觉得写得好，皇帝要奖他。出来，皇帝就一拍，
1: 好，
0: 抓起来，马上下狱。
1: 呵，这感觉就是，痛，枪打出头鸟。这霍涛立即就被锦衣卫给拖了出去了。但这边张聪这还没明白过来呢，啊，骂夏言的文章，皇帝怎么会这么生气呀？
0: 就是他疏忽了很重要的一点呢，他靠搞礼仪起家，皇帝也喜欢礼仪啊。皇帝之所以把这个东西交给他，让他问他的意见，那肯定是因为皇帝已经初步同意了这个意见呢。
1: 对啊，
0: 换句话说，这封奏书不单是夏言的意见，也是皇帝的意见，只不过皇帝拿给他，要他给个意见而已啊。
1: 嗯，说白了，我是看得起你啊，
0: 对
1: 啊，给你看一看，对不对？这张聪吧，没搞清楚实物啊。那嘉靖啊，现在就把张聪当猴，把这霍涛当鸡，这叫杀鸡给猴看。那么，我倒想知道这霍涛这折子里面是怎么去骂这夏言的
0: 啊？就把夏言呢，说骂的连乞丐都不如啊，就是这么一个穷挖空现实想往上爬的一个人。但你想想，你骂夏言骂得越狠，那你骂嘉靖不就越狠？
1: 对呀，
0: 你说夏言是乞丐啊，那你说嘉靖不就是乞丐中的霸主了吗？
1: 那整个就是洪七公丐帮帮主
0: 啊。所以说呢，现在结果就出来了，霍涛进监狱了，夏言就提升了呀，他一下子进了翰林院，成了侍读学士，做了四五品官啊，就可以说是算是飞黄腾达第一步了。
1: 哎呀，这明摆着皇帝对夏言开始刮目相看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张聪该怎么办？
0: 张聪当然有危机感了。你想啊，突然出来这么个人，而且一下子把自己打倒了，但是他毕竟是内阁首辅，肯定是不甘于失败嘛，所以他在不停的开始干一件事情，就是拉帮结伙啊，收集爪牙啊，扩大自己的势力。但是啊，让他纳闷的是，这个夏言呢，却是一点儿也没有反应。
1: 一个在拼命的整合资源，准备重拳；一个不管不问，孤军奋战呐。
0: 看上去好像啊，你说夏言那个人是坐以待毙，事实上，他这一种才是真正的聪明人的举动啊！
1: 啊，这一点该从何说起呢？
0: 张聪呢，他没有看透一个问题，他不明白嘉靖皇帝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说过了，15岁登基，18岁赶走杨廷和，聪明又自负，又很固执。你从他坚持要给父母争名分，10几岁就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人，最忌讳属下结党营私。
1: 那么您说这夏言他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0: 夏言就比张聪聪明的多了，他就很清楚朝廷里的人成千上万，但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只有一个人，就是皇帝啊，别人我不管，只要你皇帝信任我那就行了。
1: 你张聪在朝里面拉再多的人也没用，我呀只要拉一个人就够了，就是嘉靖。而嘉靖其实看到张聪结党营私，应该也是非常之反感的呀。
0: 对，聪明的人一般都比较自负，刚愎自用啊，怎么能允许属下和拉帮结派搞那么多人呢？对吧？就过不久就要红人变黑人了，压根儿不搭理他，经常驳回他的上书，而且还经常骂他。
1: 夏言的战略看来是对的，那么张聪他难道可以就此善罢甘休吗？
0: 张聪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0: 事实上是从两个不相干的人开始的。
1: 对，两个什么人呢？
0: 这两个人呢，一个叫彭泽，一个叫薛侃。彭泽和薛侃都是朝里的大臣。有一天，这个薛侃就拿着一封奏书来找彭泽。他就说，我最近呢想到一件事儿，要给皇上建议。你帮我看看看能不能送上去。他这个奏书啊，就是后来惹麻烦的那封奏书。
1: 哦，惹麻烦，这里面说什么了？
0: 这个奏书主要内容是这样的。他说啊，以往皇帝啊登基，他总会分封一些子弟到外地。这样呢，一旦皇帝不遇，或者就是突然出现什么事故，就有人呢能够立刻继位。但是皇上李他是嘉靖，现在还没有儿子。所以呢，我就希望您能够从宗室里边挑一个人出来，先备着点备份啊，免得将来如果有什么事儿啊，咱们好应付。
1: 这奏折要让皇帝嘉靖皇帝看到，那一定要容颜大怒，因为这里面内容啊，有一点是触动了嘉靖皇帝的痛处啊。
0: 对，就是没有儿子。
1: 对，
0: 在嘉靖那个时候啊，至少在他生儿之前啊，这段时间，谁要是提这个事情，那就是绝对的禁区。当时嘉靖25岁，
1: 对，
0: 没有儿子，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堪也很头疼的问题。
1: 嘿，
0: 你说这种事儿放到今天，街头巷尾也要议论，哎，你说他们俩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没生小孩？这种议论都很多的。
1: 对，
0: 你何况当年这是皇帝的私生活，你要上这么个东西，你那有什么想法呢？
1: 你说这个薛侃他也不动动脑子，他难道一点都没意识到这会惹火上身吗？
0: 这薛侃呢，他工作单位是刑侦司，这个部门我们说过了，就是跑腿的部门。就见过的世面有限，有热情有激情，所以想上书，但他不知道厉害所在。但这个彭泽就不一样。他在太常寺上班。这个太常寺呢，就专门是负责管礼仪这方面东西的，所以对宫内的很多事情非常清楚。
1: 所以说薛侃写了奏书以后，他就要给彭泽来看看，因为他相信彭泽能给他把把关。
0: 对，
1: 那么这件事彭泽肯定能看出来这里面有问题。
0: 没错。但是彭泽看完之后却告诉薛侃，说你这个东西很好，有必要把它直接送给皇上啊。我觉得这是一件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
1: 哎，等一下，这跟我们想的可不一样啊。这彭泽按理说跟薛侃不是朋友吗？这怎么现在不但是没有帮朋友，还有点往火坑里推的意思啊？
0: 原因很简单，首先，彭泽这个人他是有同党的，他的同党就叫张聪。其次，薛侃、彭泽还有一个人，他们曾经是同年的进士，而那个人跟薛侃的关系非常好，大家都知道，属于死党。而那个人正好就是夏言。
1: 夏言和薛侃关系好，我估计人人都能看出来，他们两人毕竟原来都在行人司共事。可是理论上讲，这个彭泽和薛侃他们也应该是朋友关系啊，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他会为了张聪而出卖自己的童年呢？
0: 因为彭泽这个人并不好，是个坏人。他认为虽然薛侃是他的朋友，但是呢要换取功名就只有牺牲朋友了，是任何人都是可以出卖的，朋友的价格高一点而已。
1: 那好，现在啊这逻辑关系就转到夏衍和张聪身上来了。薛侃只是被张聪啊利用彭泽玩弄的一个棋子而已，张聪真正想要算计的是夏衍。那么下一步这张聪又是如何计划的？
0: 张聪呢，他就拷贝了，今天要拷贝啊，就是复制了一份薛侃的原稿。然后他提前去找到了嘉靖皇帝，
1: 对，
0: 把这个东西拿给他看，说这个是夏衍指使薛侃写的。就准备让您难堪，我先拿来了，您先不要发作，等到他把这个东西呈上来，我们再追究责任。
1: 嘉靖看到这封文件，他能不

0: 火吗？
1: 火是火了，但是他还是憋住了。
0: 嗯，
1: 他还是等看有没有这份文件送上来。
0: 嗯，
1: 果然没过多久，薛侃就真的把这个东西送上去了。
0: 嗯，
1: 啊，当时就暴跳如雷，你还真敢送啊？
0: 呵，
1: 啊，当时不但是马上把薛侃抓起来，然后关进监狱。
0: 嗯，
1: 他还要追查。
0: 嗯，
1: 说这个幕后指使人是谁，一定要一查到底。
0: 哎呦，在这个时候了。这还用说吗？这夏言麻烦可大了，因为谁都知道他和薛侃是铁哥们儿，那、那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 对，看上去很好，但是事实上问题很多。为什么呢？
0: 嗯，
1: 审了一半，
0: 嗯，
1: 就很多刑部官员就来诉苦
0: 哦，
1: 说审不下去了。
0: 哦，为什么？
1: 因为这个薛侃呢、
0: 嗯，
1: 就是非常够朋友的一个人。
0: 嗯，
1: 谁问他怎么问？你说打他骂他，他都说这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
0: 哟，
1: 与他人无关。
0: 嗯，这事儿人看得出来，薛侃啊是条汉子，嘴很硬，一人做事一人当啊，这可能出乎张聪的意料之外。
1: 对，
0: 但张聪总要想办法让薛侃开口吧？
1: 没错，他就派上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彭泽。
0: 嗯，
1: 彭泽这个时候也不搞掩饰了
0: 啊，
1: 直接站在那个薛侃的面前说，说这样，只要你讲清楚，说这个事儿是夏言你指使你干的，
0: 对，
1: 啊。你就无罪释放，我保你安然无恙。
0: 呵，威胁不成改利诱了啊。那么这薛侃是不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呢？
1: 他是软硬都不吃啊。
0: 呵，
1: 他就说了，你不记得吗？当时我上奏是问过你的，而且你说没有问题。你还曾经对我说过，你说张少傅就是张聪啊、
0: 嗯、
1: 啊，会全力支持这个提议、
0: 嗯、
1: 你都不记得了？
0: 好，把嘴打住啊！
1: 哎，
0: 你说彭泽这个时候他得紧张一下子啊，
1: 嗯、
0: 沾一鼻子灰，眼看着自己精心策划的阴谋就要被薛侃给全说出来了，这不行，走吧。不过张聪，他还是不能甘心吧？
1: 既然呢彭泽不行、
0: 嗯，
1: 所以呢他决定再换一个专业人士。这位专业人士他有着长期的审讯经验，也是苦思冥想啊，
0: 嗯，
1: 就决定呢用一个奇招。
0: 嗯，
1: 既然我们想把夏言拉下水，那我下次就把夏言审讯的时候拉过来让他陪审。
0: 嗯
1: 啊，他就准备用这样一个招数让夏言就范。
0: 那么张聪找的这位专业的审讯人员到底是谁呢？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你方歌罢我登场，此时的大明王朝就像一个大舞台，舞台上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只要这角色不断变换，这个舞台啊就不会落幕。靠礼义起家的张聪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奥妙，他怎么能够容忍别人走他拿命开辟出来的道路呢？于是在这条道上只有一个道理可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张聪以为可以让这舞台落幕的绳子就握在他的手里，事实证明啊，他低估了他的对手夏言。大幕的绳子既不在他手里，也不在夏言手里，而是在嘉靖手里。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太原奇案终极。
0: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今天接着来讲太原奇案。上集咱们说到太原城里的富翁张百万嫌贫爱富，逼婚逼得自己的小女儿玉姑和心上人是连夜私奔了。为了追回玉姑，张百万带领家丁一路追到大女儿金姑的家里。在搜查一番之后没有结果，张百万突然发现这金姑坐在一口箱子上面死活不肯离开啊。嗯，这是怎么回事呢？会不会这玉姑和曹文皇就躲在这箱子里呢？于是啊，张百万不顾金姑的阻拦，强行让家丁把箱子抬回了家。回家之后打开箱子这么一看，众人惊的是目瞪口呆啊。 原来箱子里躺着的是

0: 一个秃顶光头、身穿僧衣的
1: 死和尚。哎呦，这和尚到底是何许人？他怎么在金姑那儿出现？又是怎么死的呢？
0: 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2: 金波你好。
0: 这事儿到这儿可就离奇了，这箱子里边怎么会有一个死和尚呢？
2: 这个和尚呢叫定慧，是从五台山呢下来的这么一个和尚。定慧呢他不守这个清规戒律，喝酒吃肉沾花惹草，把这个主持啊惹恼了，收回他的度牒，把他逐出山门。
0: 收回了度牒意味着他的佛家弟子的身份已经被剥夺了，他等于已经被逐出佛门了。到处这么游荡的话，他也最多能算是个游方和尚。
2: 他就靠这个头上那几块疤呀，冒充和尚，到处呢骗吃溜喝了。这一天呢他就来到了这个太原城，路过这个金姑家的门口，一看这个小娘子长得挺漂亮
1: 哦，
2: 然后就上去跟人搭讪。这金姑啊本来就不安分，一看呢门外来了这么一个俏皮的小和尚，心里挺喜欢的，就把和尚呢叫到家里来了。俩人呢一来二去就勾搭上了。
0: 哟，其实这和尚来挑逗金姑的这一天，其实正是呢玉姑和曹文皇找上门来的这一天。这是不是也是金姑打发玉姑走的一个原因呢？
2: 对，当时金姑就吓了一跳，这要被妹妹捉了奸可怎么说啊？所以当时找了个借口，就把妹妹和曹文皇啊就打发走了。
0: 没想到张百万连夜就赶过来找人啊，这下可好，这不是被堵个正着吗？
2: 当时他一听，他爹来了，知道坏事了，没地方躲呀。想来想去，最后就把这和尚藏在这箱子里了。然后呢，把箱子上了锁。把钥匙藏起来了。
0: 哎，这我们就明白了，往这箱子里面一藏，这和尚本来又惊又吓，这魂魄已经丢了一半了，然后再加上这箱子里面密不透风，这不是很快就给闷死了。所以打开箱子之后，那已经是个死和尚了。
2: 张百万一看这个情况，当时就傻了。首先呢让家丁不准出去说啊，我自己想想怎么办。坐了这个太师椅上，当时就在那儿想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0: 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实在是太棘手了啊！我觉得他必须得考虑三点。你看，第一，怎么处置这死和尚；第二，是怎么样能够找到这个玉姑；第三，姚家天亮以后就要来迎亲了，现在这新娘都不知去向，这用什么办法来搪塞呢？
2: 所以张百万呢就坐在椅子上想啊，脑袋都快想劈了。
0: 呵，
2: 急中生智，还真让他想出一个点子来。
0: 哎，他怎么想的？
2: 他一想啊，我用这个和尚来冒充这个玉姑，然后说玉姑死了，给姚家呢去报信儿，让他们家来看，是吧？有一个尸体在那儿放着，这样呢金姑的这个名声呢我也给他掩盖起来了。这个玉姑那边呢姚家也好交代，对不对？想了想了这个点子，越想自己越高兴，一拍脑门，我太有才了。
0: 呵，真亏他想得出来啊。哎呀，不过把这个和尚能够改扮成玉姑的模样恐怕太难了吧。那和尚你说人高马大的啊，玉姑呢娇小玲珑的，那能改得像那么回事吗？
2: 你可别忘了，这个姚家并没有见过这个玉姑，给他穿上这个新娘的衣服，脸上再盖块红巾，往那个临床上一躺，谁敢到跟前看呢？能就唬过去了。
0: 得了，这下家里面啊整个就是喜堂变灵堂了哈。那赶快就收拾打扮给和尚扮上吧。
2: 对啊，当时就把玉姑的那个新娘穿的那个红裙子，就给这和尚给穿上了。用那个凤冠呢脑袋上再一戴，
0: 可
2: 躺在临床上弄一个布把脸上一盖，别说还真像那么回事。
0: 好，这一番情当之后，哎呀，张百万觉得我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我得去补个觉去啊！派家丁赶快守着，今天晚上你们就在这儿等于守灵了。
2: 因为过去呢有这么一种说法，这个人要刚死了以后啊，有猫啊狗啊从旁边一过，弄不好就会诈尸。
0: 哟呵，
2: 所以他让人去守这个灵。结果这几个家丁呢， 在那守灵呢，本来心里就害怕，嗯，因为这个又不认识一个死人在这放着。
0: 对，
2: 再看着这个灵堂啊，灯火昏黄啊，摇曳，说别的诈尸了，这个，
0: 这有的时候这人吓人能吓死人啊，诈尸真能诈尸吗？
2: 灵床上这个时候啊，睁出动静了啊，和尚啊，打了个喷嚏，坐起来了。
1: 哎呦嚯，闹鬼了，真诈尸了！
2: 当时把那几个小子吓得魂飞魄散。拔腿都跑了。
3: 其实定慧并没有死，只是在箱子里被闷晕了，风一吹便醒了，突然发现自己一身新娘打扮躺在灵床上，吓了一跳，赶紧逃走。正巧看到街边的豆腐店还亮着灯，就想进去讨豆浆喝，谁想又对姿色不错的莫秀英动了歪脑筋，想留宿一晚。亏得秀英细心，当即揭穿了他男扮女装的骗局。
2: 莫老师这个时候赶快就摸棍子要揍他。嗯，定慧就说了：“大爷，这个我是偷人家的这个新娘的衣服，咱们这么办得了，你给我一套衣服让我穿着走，我把这套衣服呢留给您。嗯，您这个女儿还没结婚吗？早晚她得嫁人吧？你看看这套衣服多漂亮啊！”
0: 这套衣服可不漂亮吗？那是张百万家给女儿准备的嫁衣呀、啊。
2: 对呀、
0: 啊，肯定漂亮。
2: 莫老师当时就动心了，嗯，不顾女儿的坚决反对，就把自己的衣服、啊、换给了这个和尚。和尚把这个结婚用的这个红裙呢，就留到莫老师的店里了。
0: 可以，估计莫老师那个时候还觉得，哎呦，我今天太划算了，我这身破衣服早想扔了，你看换来一身给我女儿将来穿上，这嫁个夫家多体面呢。
2: 和尚这个时候呢换了衣服以后，嗯，神气了，嗯，就出门走了。莫老师自己呢也挑着担子上街去卖豆腐去了。
0: 对，可是故事讲到这现在，死和尚也活了，好像也就没有什么人命案的问题了。
2: 很快就出了人命了。嗯，天亮之后，离莫老师家有一里路的地方，嗯，还有一个寺庙。嗯，这个庙前呢有这么一口井，早晨呢老百姓起来打水，露露在井底下碰见一个东西。哦，然后一看呢，捞出来一看是一个光光的和尚头。
0: 啊，有人头，那就是有命案。
2: 再打捞呢，打捞出一具尸体，没有脑袋，穿了一身呢普通人的衣服。
0: 哎呦，这消息一传出来，太原城可就炸了，出了这么大一个命案啊，那可怠慢不得。那太原可是省城所在地，清朝的时候呢行政机构啊分三级，省府县啊。这太原这个地方当时啊是北方重镇，省府县是放在一起的，说白了最高可以到山西巡抚这一级呀、啊。在这么重要的地方出这么大的事情，那么当地的父母官也就是县令要该害怕了吧，上面有府有巡抚的在那儿看着我呢，我一定得把这案子办好啊。
2: 太原的首县阳曲县的县令叫杨仲明，嗯，杨县令当时接报以后知道出了大事了，嗯，带着他的三班六房这些捕快再加上那些验尸的仵作就到了现场。
0: 那么仵作验尸发现了一些什么特别之处吗？
2: 仵作发现了这个凶手啊相当老练。嗯，为什么呢？他这一刀啊就把脑袋削掉了。嗯，而且手法是相当娴熟的。第二个呢，这个人既然是个和尚，却穿了一身老百姓的衣服，这就是线索。嗯，要从这个衣服追查凶手，
0: 我想应该很容易啊，周围的人全都围过来了啊，这个杨县令只需要说问问大家伙儿，谁见过这身衣服，这衣服平常都是谁穿的不就行了吗？
2: 对呀、啊、当时就有人说了，这个衣服好像是那个磨豆腐的莫老师哦穿的衣服。
0: 可是这个人应该不是莫老师啊，他的头是没有头发的呀。
2: 所以当时呢杨县令就差人把莫老师给我找来。莫老师正在卖豆腐了，
0: 对，
2: 记着个公差来了，当时就把他抓到县衙门去了。
0: 杨县令看到莫老师被带上来，首先就得问，你认得这个尸体身上的衣服吗？
2: 莫老师一看，县官大老爷是小人的衣服。
0: 哟，那么这个尸体怎么会穿着你的衣服呢？
2: 这个和尚啊一大早到我家来，穿了一身呢 新娘子的衣服，他要啊拿新娘子这个衣服跟我来换。
0: 哦，

0: 于是呢，我就小人就想贪心嘛，想给自己女儿置办一身嫁妆，就把自己的衣服换给这个和尚了。
1: 杨县令这么一听，哎呦，那我到你家去搜一下有没有这个新嫁衣不就行了吗？
0: 捕快这么一搜啊，还真搜到了这一套衣服，可是呢没有发现呢行凶的这些凶具。
1: 那么这件案子还怎么审下去呢？已经说不清楚了，没有充足的证据了。
0: 杨县令是这样认为的，和尚穿的是莫老师的衣服，又被人杀了，这个事儿你莫老师是嫌疑人，你肯定跑不掉，不是你杀的，可能还有帮凶，你只要把这个帮凶给我招出来，我就放了你。
1: 这莫老师能招出来吗？
0: 莫老师他自己说不清楚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件事儿
1: 哦，
0: 外边有人呢鸣冤击鼓来告状了。
1: 告状的是谁呀？
0: 姚思孝拽着他的老丈人张百万到县衙门来告状了。
1: 嘿嘿，
2: 原来是姚家一早来娶妻，张百万交不出女儿，姚思孝勃然大怒，当即拖着他来告官。杨县令正不知如何断定新娘妆的来历，这边张百万说新娘诈尸，他就想何不让他辨认一下嫁衣是否是他女儿的呢？
0: 当时杨县令就把嫁衣给拿出来了，张百万，你过来看看，这是不是你闺女丢的那身嫁衣？
1: 张百万一看就对呀，这正是我把她穿到死尸上面去的啊，当然不能这样说，那正是我给我女儿挑选的嫁衣啊。
0: 杨县令再一想，既然张百万的女儿穿着嫁衣，这个嫁衣也是在莫老师家发现的，没准儿这个新娘子也让莫老师给杀了。
1: 哎呦，这完了，这种想象应该说是很合理的呀，这莫老师这个时候他还能说什么呢？
0: 他有嘴也说不清楚了。当时杨县令就动了大刑了。你不招，不招今天就让你过不去了。
1: 对，
0: 屈打成招啊。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张百万这个时候为了能给姚家一个交代，他是必须一口咬死了是莫老师杀了我的女儿。哎，不就是他所盼望的我女儿死的这个结果吗？
0: 对呀，
1: 更不利于莫老师了。
0: 所以当时呢，莫老师下了大牢，
1: 连
0: 带着他的女儿莫秀英，也坐了牢。
1: 您瞧瞧，这莫老师莫名其妙的就身背了两桩人命案了，冤不冤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杨县令他压根儿就没把前后一些事情完全搞清楚，怎么就这样把人家就下了狱呢？
0: 杨县令这个人呢，说起来还是不错的一个官儿。他在自己的衙门前呢，立了这么一块戒石铭。上面有这么四句话：耳奉耳禄，民高民止，下民欲虐，上天难欺。这个意思说呢，我们吃的这些俸禄啊，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来的。你收拾老百姓啊，你欺负他们可以，但是呢，有老天爷在上面看着呢。
1: 对。所以从这个杨县令本意上来讲，他也想把这个案子办好啊。可是他难道就不想一想？你说那个莫老师60多岁了，身材呢也比较干瘦，他怎么可能杀得了那么一个身材魁梧的和尚呢？
0: 所以他一直在怀疑，就是莫老师还有个帮凶。杨县令呢有个特点，他就重物证，他不重你的口供。既然这个衣服是在你家发现的，这个和尚又死了，肯定跟你莫老师是有关系的。
1: 嗨，我觉得他对待证据的问题呢有点搞形而上啊，我认为什么那就是什么，管你说什么。但是你说这样的话，他怎么能够找到莫老师的帮凶呢？
0: 所以啊，他当时就派了差役，在莫老师家的这个周围啊，在那儿蹲坑，看看谁来跟他接头。
1: 您瞧瞧，这杨县令啊是真认准了这个死理，肯定有帮凶。那么蹲坑的这些捕快有没有等到什么人来找莫老师？
0: 这个你先别急，咱们再谈谈曹文煌和玉姑那两口子。

0: 是啊，我们说了半天什么莫老师、张百万、姚家了，都把这小两口给忘了哈。那么他们两个人这一路逃出去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到曹文煌他爸爸的那个好朋友啊？那个陈伯伯
1: 还真找着了。
0: 嗯，
1: 太原到交城100多里，有了这个莫家的小驴儿，春风得意，驴急急啊。结果呢，很快就到了交城。到了衙门里，陈县令一看，果然是故人之子来了。再一问他的父亲，知道死在外地，伤感了一番。接着呢，就把他们两个收留在衙内。
0: 嗯，
1: 陈夫人呢，很喜欢这个玉姑，结果当时就把她认了干闺女了。
0: 嗯，
1: 曹文煌呢，因为读书识字啊，所以呢，陈县令就把他留在身边，做了一个文书。
0: 哎呦，这小两口总算能够安稳的过过日子了。
1: 曹文煌心里还有一个怨没还呢。
0: 嗯，
1: 就是这个驴，他是借人家的。
0: 嗯，
1: 既然自己能够这么顺利的到了交城，肯定要谢谢人家莫家的父女两人。所以呢，这一天呢，就跟陈县令请了一个假，说我要到太原去还驴。
0: 嗯，但即便是还驴，对曹文煌来说还是有风险的。你说万一让张百万撞上的话，那还有他好果子吃啊。
1: 但是当时呢，他也没想那么多。
0: 嗯，
1: 于是呢，他就牵着这个驴啊，真奔太原去了。
0: 还驴心切，这样就来到了莫老师家的门口。可是他这样的话，不就正好撞在捕快的手里了吗？
1: 这捕快啊，一看还真有人来了。
0: 嗯，
1: 不但自己来了，把那个驴也带来了，当时就把曹文煌带到衙门里去了。
0: 大堂之上，曹文煌赶快介绍一下自己是谁吧。怎么介绍？我是张百万的女婿。
1: 对呀、啊，杨县令当时心里就暗暗的说呀、嗯：“小子，到这儿来骗我来了。张百万和他的女婿，在我这儿打过官司，我认识他。”
0: 对呀、啊，那女婿他姓姚，他不姓曹。哎，你这人到底是什么人呢？赶快把张百万找来对质吧。
1: 张百万来了以后啊，心里非常矛盾。
0: 嗯。
1: 又想知道自己女儿的下落，又不想承认她是自己的女婿，于是就说啊，我不认识这个人。
0: 那这下曹文煌可就坏了。
1: 杨县令当时就着急了。
0: 嗯，
1: 大刑伺候。
0: 可是曹文煌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啊，他不是交城县令陈县令的文书吗？赶快说这个呀。
1: 对呀、啊、他说了。
0: 嗯，
1: 他说我是交城县陈县令的文书，但是杨县令不相信这个事儿
0: 哦，
1: 所以他要派人去查。
0: 对，我这个县令跟你那个县令，我来核实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嘛？
1: 先把你下了狱再说。
0: 还有一点很关键啊，这个时候杨县令一定要把莫老实提出来跟曹文煌进行对质啊。
1: 对呀、啊，当时把莫老实带上堂以后，
0: 嗯，
1: 莫老师一看见曹文煌就哭了：“相公啊，你可来了，
0: 嗯，
1: 我可受了大委屈了，大冤枉了，
0: 嗯，
1: 这个驴不是你从我家借走的吗？
0: 对呀，我这不就是给您来还驴来了吗？
1: 当时你身边还有一个小娘子吧？
0: 对，
1: 她穿的是这个结婚的衣服吗？
0: 当然不是，她穿的是普通人的衣服。
1: 对呀、啊，这个衣服不是你的，是和尚穿的这个新娘子的衣服。
0: 嗯，对。”而且我还把我的衣服跟和尚的衣服换了呢，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好，这个时候啊，我觉得杨县令听到这儿，估计早这个头脑就被这绕晕了，就这个乱，这个复杂呀、嗯、那么他该怎么结这案呢？
1: 他想啊，
0: 嗯，
1: 从这个曹文煌的这个身份着手，
0: 嗯，
1: 先写了一个咨文、
0: 嗯、
1: 派人送到交城县去核实一下，到底这个人是不是陈县令的文书。
0: 嗯，
1: 如果一旦核实这个人的身份不是陈县令的这个文书，他就一定是莫老汉的帮凶。
0: 嗯，
1: 而且这个尸体呢，很可能是放在这个驴上，然后呢走了一里多地， 然后再把这个尸体啊扔到井里去的。
0: 呵，那么看来这个资文很重要。那么资文送到交城县那个地方，那么事情是不是就好办了？
1: 当时呢，曹文煌一去不回，玉姑啊，再加上一个劲儿啼哭，这个人到哪儿去了呢？这个时候啊，阳曲县的资文到了，陈县令打开资文一看，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啊，曹文煌攀上了一桩命案。当时呢，他回了资文，证实曹文煌是本县的这个文书。然后回到后衙呀，就把这个事儿啊给玉姑说了。玉姑一听啊，当时差点没吓晕了。
0: 呵，可是这个资文回去到阳曲县阳县令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不是一切真相不就大白了吗？
1: 我们前面说过，杨县令这个人呢，还是愿意啊做点好事的。他这一看，你这不是官官相护吗？
0: 哦，
1: 这杀人犯你这一蒙蔽就给带走了，不可能。
0: 哟，这特殊身份也不认，我一定要按照我想的，把这个案子办下去。那这样的话，那就要定案了。
1: 当时就定案了。然后呢，眼见的这个刑期啊，可能就不远了。这个时候监狱里来了一位翩翩美少年，他是来探望啊莫老师和他女儿的，要为这个案子进行翻案。
0: 那么这个人他到底是谁？最后的翻案有没有成功，咱们下次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四，不战屈人，曹操定计灭诸侯。
0: 讲完的故事说不定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没有几年，又在官渡之战呢、以弱胜强，击溃了袁绍，至此他一跃成为势力最强大的诸侯，由他统一北方已经是大势所趋。但是啊，这个时候围绕着曹操的其他割据势力还是星罗棋布啊，其中有的还是他的心头大患啊。要消灭这些势力，曹操呢还需要打很多仗。那么曹操是靠着什么谋略来平定和消灭这些势力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0: 请坐。
4: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0: 那么在官渡之战之后啊，打败了袁绍，曹操的这个势力是不是已经到了绝对强势的地步啊？
5: 曹操在挟天子以后确立了他的政治上的优势，接着他在军事上也确立了优势，打败了袁绍。不久呢，袁绍死了，袁绍几个儿子又不争气，这样就给曹操以可乘之机。所以当时呢，北方诸侯虽然比较多，但是由曹操来统一北方确实是非他莫属了。
0: 虽然曹操啊优势如此的明显，但实际上当时在他的周围还是有几股势力也是不可小看。比方说啊，当时辽东的公孙康、荆州的刘表、宛城的张绣、汉中的张鲁，还有关中的马超、韩遂，这些人你说要是清除起来是不是还真费点力气啊？
5: 如果一个一个打，死拼硬打，即便是百战百胜也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0: 对，打仗是要付出代价的，所谓叫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呐、所以那个时候尤其冷兵器时代啊，攻城那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你要往那又厚又高的城墙上爬，上面的滚木雷石油锅都给你扔下来了，那确实损失呢会非常的惨重。那么这个时候啊，最好的对策应该是什么？
5: 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啊， 比百战百胜还要高明。
3: 嗯，
5: 他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0: 我能够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1: 对，
0: 这是用兵打仗的最高的一种境界，比百战百胜水平啊要高。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曹操到底是如何使用所谓上兵伐谋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这个最高境界的，他是怎么做的。
0: 我们就来举一个例子，曹操打败了袁绍以后，接下来就攻克了袁绍的根据地冀州和幽州，
1: 对，
0: 然后袁绍两个儿子袁熙和袁尝已经走投无路，于是他们只能投靠辽东的一个军阀叫公孙康去了。
1: 辽东郡啊，实际上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加朝鲜半岛这一边，他因为离这个中原呢相对远一点，所以公孙康自以为山高皇帝远呐，所以也不服曹操。但是现在袁氏兄弟来投奔他，你说曹操不就有了借口去打公孙康了吗？
0: 曹操说啊，我们不要急于求成啊，我现在安兵不动啊，我现在等着了，你们看，啊，过不了几天啊，我估计啊，辽东的公孙康会把袁氏兄弟的首级给我送过来。
1: 哦，指望别人给你特快专递啊，给你宅急送过来，自己不动手。
0: 于是曹操就率领了他的大军返回了他的大本营柳城。曹操打乌桓，我觉得有他的道理，因为乌桓同袁绍的关系非常好，而且乌桓当时呢经常骚扰北部边境，对汉民族呢稍稍努力，所以曹操当时打乌桓这个决定呢是正确的。但是曹操为什么不打公孙康呢？我认为曹操是有他的道理。因为曹操分析了，公孙康同袁氏父子呢是有矛盾的。公孙康很担心啊，袁绍趁他不备啊，出其不意啊，来打掉他，吃掉他。所以公孙康同袁家关系是非常紧张。
1: 对。
0: 所以曹操对这个袁绍同公孙康的矛盾，他是了如指掌。而且曹操还有一点，如果我去打公孙康，公孙康是辽东郡，辽东郡非常遥远，长途跋涉去打公孙康也不一定能够取胜。
1: 对，
0: 曹操想，我可以采用缓兵之计嘛，我先按兵不动嘛，对吧？按兵不动以后，公孙康就放心了嘛。为了要表示他对曹操的感激之心啊，对吧？为了要表示他对东汉朝廷我还是一个忠臣嘛，所以他很有可能把袁氏兄弟的首级啊给曹操给送过来。
1: 事实啊确实如此，三国演义当中这段故事非常之精彩，说这个袁熙袁尚啊还没到辽东呢，心里面就已经开始盘算着如何暗杀公孙康夺下辽东再反攻曹操了。而这边呢，公孙康听说他们兄弟俩来了，不见身体不好，那所以呢你看这双方这个时候已经是各怀鬼胎啊。等到公孙康得到了说曹操已经退兵的消息之后，他大喜过望啊，这个时候他要见袁熙袁尚兄弟了，把他们请来吃饭。袁氏兄弟到达了宾馆以后，一看这地上怎么没有铺席子，不高兴了，嚷嚷开了，哎呦这么冷的天啊，那个东北嘛，对不对，哎呦不铺席子我们怎么坐上去呢？
0: 这个时候公孙康走出来了，你怎么两个小子叫什么叫什么，别叫啊，你们两个人的脑袋就要走一万里路了，还怕什么冷啊？说完大喝一声，刀斧手还不该赶快给我动手，埋伏在墙壁后的刀斧手一拥而上，当场就把袁氏兄弟两人手就给砍了下来。砍了下来以后呢，公孙康就马上派人星夜兼程啊，连夜就把袁氏兄弟的手机给曹操给送了过去。
1: 就这样曹操兵不血刃就把袁氏的家族的势力啊彻底的就给消灭了。
0: 上面我们讲到曹操高明成功的运用了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但是我认为啊，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个也要谨慎使用，如果用的不好啊，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曹操在使用这个谋略的时候，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经验教训。
1: 嚯，我们总认为曹操在这一点上做得很高明，他也有失算的时候，这个您给讲讲。
0: 曹操平定北方以后，接下来曹操准备南征了，要统一天下了。
1: 对，
0: 他的矛头所指就是攻打荆州的刘表。建安十三年，曹操率领了十几万大军攻打荆州，而这个时候刘表已经死了。刘表的儿子刘琮贪生怕死，是个胆小鬼，于是就 乖乖的拱。

0: 州把荆州献给了曹操。
1: 事情要讲到这儿，这应该说曹操还是高明的，又是一次不费一兵一卒啊，就不战而屈人之兵了呀。
0: 接下来的情况就发生变化了。
1: 嗯，
0: 本身曹操这个人用兵是很谨慎的。
1: 对，
0: 到了这个时候，曹操自高气扬了，自以为老夫用兵如神，天下无敌吧？
1: 对，
0: 对吧？对，所以当时下一个目标就是孙权，他想如发炮制一下，我来恐吓一下孙权。我估计啊，这个孙权这个毛头小伙子啊，也说不定像刘琮一样，乖乖的把江东的六郡献给我曹操嘛。
1: 说到孙权这个毛头小伙子，哎，在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8年的时候，他的年纪确实是不过27、28岁。但是孙权他是刘琮吗？
0: 嗯，我认为曹操这样的分析，当时我觉得也不无道理啊。为什么当时的刘备走投无路之下，准备去投靠孙权了？
1: 对，
0: 长坂坡大家都知道吧？
1: 对，
0: 长坂坡把刘备杀得这个片甲不留啊，刘备落荒而逃啊。
1: 嗯，
0: 曹操想啊，这个时候刘备的处境不是和当年的这个袁氏兄弟差不多吗？
1: 嗯，
0: 刘备如果投靠孙权的话，说不定孙权就会像当年的辽东公孙康一样，
1: 嗯，
0: 把刘备生擒或者把刘备的首级砍下来献给我们，
1: 嘿，
0: 对吧？于是曹操写了一封信，
1: 嗯，
0: 写了一封恐吓信。
1: 哟，
0: 这封信很厉害，
1: 嗯，
0: 这封信里面讲什么？
1: 嗯，
0: 我现在奉着皇帝的诏令，
1: 嗯，
0: 讨伐有罪的诸侯，金之水军80万，方与将军会力武，什么意思呢？我率领了80万大军啊，准备同你孙将军啊在东吴地区一起打一场猎。这是写信用的一种委婉的语气，其实就告诉你孙权你乖乖的投降，否则的话我就要消灭你了。
1: 孙权啊，也许原本并没有想要和刘备去联合来对付曹操，但是这封信拿过来了以后，这上面只显示了一条，那就是说孙权啊，你只有投降这一条路了。曹操难道就没有想过，以他们江东猛虎那一家的人的性格，这封信会起反作用吗？
0: 哎，曹操没有想到，曹操手下的谋士想到了。曹操身边有一个谋士很有眼光的，这个人叫陈玉。
1: 嗯，
0: 陈玉就对曹操讲了这么一番话：孙权当时还没有被天下人所重视，而你曹公无敌于天下，威震江南，所以单凭孙权的力量是无法同你主公来抗衡的。刘备是有英雄之名，再加上刘备手下又有关羽、张飞，
1: 对，
0: 都是号称万人敌嘛。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啊，很有可能啊，孙权和刘备会联手起来对付你曹操。
1: 程昱的话，我们现在来分析，当然是非常有道理。嗯，但是曹操最终还是把这封信送出去了。那么后面的事呢，大家也都知道了。孙权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坚定了保卫江东的决心，孙刘联盟在这个时候的建立了，并且在赤壁之战当中是大败曹操啊。
0: 我认为曹操赤壁之战的失败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我觉得曹操写这封信绝对是一个凑齐。
1: 所以曹操这个人呢，精于谋略，但有的时候呢也常常自以为是，他的性情当中有一种率真而浪漫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有人称他为可爱的奸雄啊。当然了，我们依然还得要说啊，在曹操所有的谋略当中呢，大部分还是成功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再要问了，还有什么能够体现他这种对不战而屈人之兵计谋运用的战力？
0: 曹操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家，他熟读孙子兵法，
1: 嗯，
0: 所以他在统一北方的过程当中还使用了很多的招数。
1: 嗯，
0: 比如说又有一招反间计，就是利用敌人的间谍来传递一种假情报，假的信息。
1: 其实在孙子兵法当中啊，这个用箭篇罗列了五种啊用箭的计谋，分别是相箭、内箭、反箭、生箭和死箭，指的是各种的所谓间谍战术啊。反间是其中这一种当中啊，难度还挺高的一种。
0: 对，反间计的含义还比较广啦，
1: 嗯，
0: 它不仅仅是我刚才所说的一种，还有一层意思。
1: 嗯，
0: 它就是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把它扩大化，使得敌人内部互相争斗、火拼，甚至互相残杀。
1: 孙子兵法当中对刚才这一点的解释就叫做亲而离之，想办法分裂他们内部的关系啊。 这叫最终乱而取之。那么您说曹操运用的最好的一次的反间计是哪次呢？
0: 比如说曹操在建安十六年，曹操率领大军准备解除他的心腹之患，就西凉的马超和韩遂。西凉军队非常有战斗力，实际上是曹操在北方的心腹之患。
1: 哎，三国演义当中这段写得很精彩啊，马超把曹操打得最后大败逃跑的时候呢，不得不割须弃袍啊，掩面而逃。曹操呢这个曾经说过，说马儿不死，吾葬地也啊。马超已经成为了曹操的噩梦了。
0: 所以对付马超，曹操绝对是要用智取，而不能采取硬攻的方法。
2: 对，
0: 正好马超韩遂联军派出使臣来，向曹操提出休战，双方讲和。曹操一看机会来了，于是马上就同手下的谋士贾诩商量。结果两人一商量下来，不如将计就计啊，这理解马超和韩遂之间的关系嘛。
1: 说到韩遂啊，那应该是马超的父亲马腾的结拜兄弟，所以论起来的话，韩遂是马超的叔叔。
0: 对，马超的父亲马腾和韩遂是结拜兄弟，两人关系相当不错的，可以讲情同手足。但是后来呢发生变化，由于马腾和韩遂部下将领之间发生了摩擦以后，导致两人的关系破裂了，所以两人开始面和不心不和。再加上马超这个人的特点，生性多疑，而且性格又很暴躁，这个人性烈如火。
1: 对，
0: 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呢，马超和韩遂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紧张。
1: 可以这么说，他们叔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啊，已经岌岌可危了，只差一个导火索就可以引爆了。
0: 曹操就利用这个机会啊，马超不是派使者来了？
2: 对，
0: 曹操就对马超的使者说，我同韩将军啊，咱们是老朋友了，你告诉一下韩将军，明天在两军阵前会个面，咱们要叙叙老朋友，叙叙旧。
1: 要说起来他们俩朋友关系呢，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当年二人在长安的时候呢是经常在一块儿。
0: 到了第二天，曹操和韩遂都不带兵器拍马上前以后呢，两人见面了，他们就谈了，谈的都是一些当年的旧事趣闻，谈到高兴的时候啊，两人都会非常兴奋啊，哈哈大笑。韩遂回去以后，马超就问了，叔叔啊，曹操同你讲什么事情啊？韩遂回答道，贤侄啊，曹操没问我什么事情啊，曹操都问的是一些家长里短的小事情，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啊。
1: 嘿，其实韩遂说的是实话，不过这个时候啊，在马超看来啊，韩遂和曹操关系那么好，两个人在一起能说点啥呢？这心病啊，这就犯上了。你说曹操略施小计，这就起作用了。
0: 哎，曹操用了这个计谋，已经初步达到了他的目的，但是还不行，还不足以使得马超和韩遂两人反目成仇，所以曹操又使出了一手杀手锏，于是曹操就写了一封信给韩遂，而且在这封信里面呢，涂涂改改，而且他就在信中的关键的地方涂涂改改，这很厉害啊！
1: 哎呀，说是写给韩遂的，实际上这封信啊是给马超看的。一封信涂涂改改，遮遮掩掩，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在瞒着马超。这下马超就更加怀疑了，你和曹操有旧交情，是不是要叛变投敌呢？而此时您说韩遂他能辩解得清吗？
0: 韩遂真的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所以这一次呢，曹操的反间计完全奏效，而且曹操这个人非常果断，马上抓紧了这个时机，千载难逢的时机。于是曹操命令他的大军全部出动，对马超、韩遂的军队发起了总攻。这个时候呢，马超和韩遂之间呢，由于他们互相猜忌啊，造成了军心动摇。在曹操大军的猛攻之下，马超的军队西凉军队终于土崩瓦解了，结果被曹操杀得一败涂地，溃不成军。
1: 所以潼关之战当中，曹操使用反间计非常的成功，这在中国的战争史上也是一个范例。曹操善于用计谋，但是呢，让人感觉到非常有意思的是，曹操本人也中过别人送给他的反间计。
0: 其实非常有名的，大家都知道的，很三国迷都知道的箭杆道术。
1: 三国演义当中啊，这段故事呢，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啊。说是双方准备赤壁大战，然后呢，这个曹操就想派蒋干到东吴去做间谍，结果啊，周瑜将计就计，用一封假的投降信就让蒋干呢偷回去了。这封信呢，模拟的是当时荆州的水军都督蔡瑁的口吻写的。结果曹操一看气急了，把蔡瑁给杀掉了。这一来，水军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0: 这段故事确实非常精彩。
1: 对，
0: 曹操傻里傻气的把这个蔡瑁和张英杀了。
1: 对，
0: 啊，水军是群龙无首了。
1: 嗯，
0: 但是我也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罗贯中这段描写非常精彩，但是确实是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虚构的。
1: 哎，文学当中的虚构。那么我们要说，像蒋干道书这段文学的经典，到历史上的话，有能不能找到它相应的这个关联出处？
0: 哎，蒋干这个人并不是虚构的，
1: 嗯，
0: 而且曹操确实去派了蒋干去游说周瑜，企图是周瑜反水投降曹操，
1: 嗯，
0: 哎，但是时间搞错了，
1: 嗯，
0: 时间不是《三国演义》当中所说的赤壁之战之前，而是赤壁之战之后，
1: 嗯，
0: 你别说，周瑜这个人不得了吧，
1: 嗯，
0: 他居然能够打败曹操吗？
1: 对呀，
0: 当然曹操仰慕周瑜的才华嘛，
1: 对，
0: 所以曹操当时就打起了周瑜的主意。
1: 但是为什么要派蒋干去说服周瑜呢？
0: 哎，蒋干这个人你不要小看，
1: 嗯，
0: 其实他是长得很帅的，是美男子，哦，并不是三国演义当中罗贯中讲的这个蒋干獐头楚目的那个样子，
1: 嗯，
0: 对吧，而且蒋干很有才华，
1: 嗯，
0: 据说蒋干的口才非常好，
1: 嗯，
0: 江淮一带据说没有人超过他的。
1: 呵，那这样的话倒很符合一个纵横加说客的特征啊。那么蒋干到了周瑜那个地方，你说周瑜会怎么对待他？
0: 蒋干到了周瑜那里，周瑜的第一句话，
1: 嗯，
0: 就是一记闷棍，
1: 哦，
0: 使得蒋干哑口无言。子夜啊，你何苦千里迢迢的跑到我这里来啊？
1: 嗯，
0: 充当曹氏的说客啊？
1: 啊，蒋干还没开口呢，这一语点破，这不蒋干下面该说啥呢？
0: 所以蒋干当时很尴尬了，
1: 嗯，
0: 他就早狡辩了：“公瑾兄啊，哎，我是和你是多年的老乡啊，嗯，我们是同乡好友啊，我这次千里迢迢来看你，你怎么就怀疑我当曹操的说客啊？你这样讲太不礼貌了，太不礼貌。”
1: 前面咱们还吹蒋干呢，可是蒋干这一番辩解，恰恰把自己啊唯一的路都给堵死了，
0: 堵死了，嗯，蒋干下面的文章就没办法做了。
1: 对呀，啊，
0: 接下来周瑜反攻了，
1: 嗯，
0: 周瑜讲了，大丈夫处事，
1: 嗯，
0: 就是要遇到英明的君主，
1: 嗯，
0: 现在我同我们的主公表面上看来我们是君臣关系，
1: 对，
0: 其实咱们啊，我同他是兄弟关系，嗯，比如说你啦，就是当年战国时期的苏秦、张仪活过来，
1: 嗯，
0: 他们两人的口才怎么样？口若悬河吧，
1: 对啊，
0: 巧舌如簧嘛，
1: 嗯，
0: 他又怎么能够说动我啊？何况你蒋干啊，
1: 嗯，哎呀，这么一说的话，蒋干也是个聪明人呐，啊，这下这任务啊，玩完了，完不成了。
0: 对，
1: 所以曹操使用这招啊，确实值得商榷。您想想，周瑜那是东吴的开国功臣，他和孙策、孙权情同兄弟啊，再加上人家算是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而且在赤壁之战当中刚把你曹操打败，你一个败军之将，你跑来让我投降你啊，这不是岂有此理吗？
0: 尽管曹操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
1: 嗯，
0: 但是人嘛，
1: 嗯，
0: 总有糊涂的时候嘛，说话说得好嘛，
1: 嗯，
0: 聪明一世还有糊涂一时嘛，
1: 嗯，
0: 即使我认为曹操这样的人也不例外。
1: 对，
0: 这个时候他就是糊涂了。
1: 所谓智者千虑，终有一失啊！啊，这个世界都是平衡的。当你用不战而屈人之兵去算计别人的时候，其实你呀，啊，也很容易被别人用同样的招数给算计了。所以我觉得在曹操的身上，这一点的体现呢，倒是非常的充分。不过啊，无论如何，咱们得说曹操他的谋略啊，确实还是非常出众的。
0: 对，
1: 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

0: 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四，战场上的冒险王。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大唐武德四年，也就是公元621年的时候，秦王李世民带兵围攻洛阳，河北的窦建德前来洛阳救援王世充，两军就这样对上了。李世民带上尉迟恭等其他四个人去窦建德营盘探营，李世民对自己那是很有信心的。他们这五个人大摇大摆过去的时候啊，这李世民还对尉迟恭吹呢，说啊，我持弓箭，你用马槊，咱们走在一起，即便来千军万马也奈何不得。如果敌人见到咱们就跑掉了，那算他们聪明。这五个人呢，离窦建德军队还有三里地的时候，遇到了他们的刘永绍。李世民不但不躲，还跳了出来，大喝一声，我就是秦王。李世民一剑还干掉了对方带头的将领。窦建德军队听了大吃一惊啊，这就是李世民，快抓呀！出动了5000骑兵杀了出来。哎呦，五个人对5000骑兵，这李世民能逃掉吗？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和我们来说说李世民的胆大包天。教授您好。
2: 金波你好。
1: 刚才咱们给大家留了悬念，李世民这边五个人，人家那边5000骑兵，然后怎么样？
2: 然后李世民把这个仗打赢了。
1: 哟，
2: 5000人追过来，当然剩下旁边的几个人是害怕了，李世民说你们先回撤，留下他和尉迟敬德殿后，这两个人是绝配呀，
1: 最佳组合，
2: 最佳组合啊。所以李世民在前面挽弓射箭，敌兵追来啊，一先而倒，所以最前面的都被射死了。
1: 哎呀
2: 啊，所以敌兵不太敢追进呢。
1: 这种场景描述下来以后，我觉得在电影当中那肯定很酷很牛，可是设身处地想一想，实际当中啊，这实际上非常的危险，
2: 很危险。
1: 对，我想就是李世民那么聪明的人，他怎么会敢于冒这种的险？他有什么其他的考虑？
2: 他是有考虑的
1: 啊，
2: 有考虑。
1: 嗯，
2: 有两层意思。
1: 嗯，
2: 第一，从战术上来讲，他是要诱敌深入，把敌人拖入埋伏圈。因为他带着四个人前去探营的时候，路员是设下了埋伏的。几员大将，程咬金、秦叔宝、徐世绩都是在路上设下埋伏的。他就像这个农夫扔着骨头把老狼给引进来一样的，把敌人引进了口袋里面。这样敌人真的进来了，中了埋伏，伏兵一出，把这一支窦建德的部队就给打跑了，仓皇而逃啊！
1: 哎，这是第一重啊，诱敌深入，然后呢，这个一举包围。
2: 对，
1: 哎，那么第二重意思呢？
2: 它是一个战略考虑。
1: 嗯，
2: 因为呀，在隋末以来，天下这个四分五裂，有几支很重要的力量，窦建德是一支，李世民和李元贞也是一支啊。这两支力量从来没有交过手，在今天是第一次交手。第一次交手必须在心理上给对方一个下马威，因为从战争本身这个仗并不大嘛。才是四五个人，后面伏兵也就是几百人。
1: 对，
2: 可是这个政治意义很大呀，两股力量第一次交手就把对方在气势上给压住了。
1: 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他为什么那么少的人数，然后呢跑到这个窦建德的门前去耀武扬威？
2: 对，
1: 这种感觉实际上是一种示威。
2: 对，
1: 我打你窦建德，我根本不要大部队，就这几个人够了。是吧？
2: 对，
1: 这就叫战术上重视，战略上藐视。那最后，而且呢，还是胜利而归，这就给窦建德的这个军队啊，心理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在气势上，窦建德就输给李世民了。
2: 对，
1: 尽
2: 管是这是第一次正面交锋，就给输掉了。
1: 对，确实难怪窦建德会这个沉不住气生气呢啊！五个人就敢挑战我5000人，是够嚣张。
2: 而且到家门口来呀，先找上来的。
3: 其实五个人挑战对方5000人而取胜，虽然光辉，可这并不是李世民第一次孤身犯险。在这之前，李世民也曾带着小股部队遭遇埋伏，仓促之间情况十分危险。
1: 打王世充的时候，李世民就曾经有过这么一场，他随身带了500骑兵，就去洛阳城外北邙山查探地形，不料刚到那个地方，王世充就亲自带了10000精锐突然间出现了，

0: 他看洛阳城内地形最就是最好的一个地段，
1: 对，
0: 然后王世充算准了，李世民会带着部队到那里去，所以先埋伏好了万人兵马呀，
1: 对，
0: 而且精兵干将都带过去了，
1: 两军阵前去探看敌阵啊，这似乎呢是一个战将的好像那个必修课，但是呢危险性也是非常大的呀，单雄信人家可不是吃素的，所以呢就出现刚才手起硕落然后怎么样，
0: 哎，很危险吧，这时候尉迟恭出现了，尉迟恭一将把单雄信挑下马来，把李世民救了出来，
1: 哎，脱险了，
0: 脱险了，这五百人那是一万人，
1: 对，
0: 但是李世民脱险了。
1: 我记得在《隋唐演义》和《说唐》当中就有这个情节，但这个情节已经被演化成了改成了玉果园或者枣园啊，秦王玉雄信，说李世民呢正在洛阳城外花园假山上看风景呢，这单雄信就杀过来了，单雄信杀过来，李世民一看就只好跑啊。小说上面的给人感觉啊，就这个李世民就是一个窝囊废，就只有逃跑份儿了，幸好尉迟恭及时来救，单鞭夺槊，事后李世民为了表彰尉迟恭还准他呢跟自己同榻而睡，结果呢尉迟恭睡着了以后还把一条黑毛腿啊搭在李世民的身上，就这李世民都默默地忍受了。在这个里面好像李世民显得呢是比较窝囊，尉迟恭特别的勇猛，
0: 这个尉迟恭在民间被描写得非常的神勇，实际上李世民也不简单呢，不像是会逃跑的人呢。
2: 为什么民间传说里尉迟恭如此神勇而李世民却如此窝囊？其实这正是人们对李世民十分敬佩的缘故，
0: 这其实也是突出李世民呢、
1: 啊、
0: 因为李世民英明啊，那么多神勇的强将都服了他嘛，最后
1: 对
0: 啊，
1: 就给人感觉就是你手底下有那么多强将了，你就不
0: 用不着
1: 有本事了、
0: 用不着那么有本事了，
1: 对对对，
0: 但实际上李世民是很有本事的。
1: 李世民的种种的这个所谓英雄事迹吧，那在当时呢也应该会被广为传颂啊，他会不会就是开创了一种孤身赴险的风气呢？
0: 那个北朝以来啊，
1: 因为
0: 李世民的家世我们讲过，他是混血，他就有胡人血统，
1: 对，
0: 他就是有一种冒险精神，那在这个时候啊，尤其是英雄尽起的时候啊，那李世民是少年英雄，确实是带着的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过瘾，其中尤其有一个是李世民的啊族弟，叫李道玄，其实年纪很轻，14-15岁就跟着李世民打仗，曾经也跟着李世民去打过，在虎牢关打过窦建德，他佩服啊，
1: 对，佩服
0: 这个堂兄厉害，所以也喜欢这个东冲西撞啊，大到前面猛冲。
1: 对，
0: 最后这个李道玄，你知道，19岁那一年，跟李世民两三年以后，跟李世民打刘黑闼那一战，最后横冲直撞被刘黑闼给战死了。那是唐朝开国战争当中死的最高级别的将领，我们都细说啊，这是郡王级的烈士啊。
1: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李世民这个堂弟啊，叫盲目崇拜，盲目模仿，对吧？所以模仿他不该模仿，你要有这实力呀、看来这李世民呢、他不是一个热血少年的好榜样啊，他干的事情太危险，
0: 危险，
1: 太危险。
0: 嗯，
1: 那么我们就想分析分析他胆子为什么这么大呢？
0: 就李世民本人胆子为什么这么大？
1: 对呀、
0: 哎，他往往还成了，胆子大还他闯过来了。
1: 对，
0: 为什么？
2: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李世民能成为冒险王的几个原因。原来成为冒险王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武功高，
0: 他有实力啊，他确实是武功很高，李世民的剑术非常好，他后来当皇帝以后经常自吹啊，我少好弓马，那骑马射箭是我的长项，你看一箭一个根本箭不虚发的。
2: 除了武功好之外，李世民能够成为冒险王和他的另一项素质是分不开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听一个李世民攻打宋金刚部队的故事，听完了也许您就明白了。
1: 说到这个宋金刚呢，其实在隋末的时候呢也还算是一员勇将啊，因为他是当时在另外的一个割据势力刘武周的手下，
0: 对，
1: 那时候刘武周因为在这个北面了，
0: 在山西北部，
1: 在山西的北面，在太原的北边，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呢刘武周一看哟，只剩下李元吉来镇守太原，于是呢就叫宋金刚呢，你去给我拿下太原，抄他的老底，
0: 占领太原以南的很多地方。
1: 对
0: 啊，那山西是李家的老家呀，他们发家之地呀，
1: 对，
0: 所以前面打过几仗都失败了，最后派李世民，李渊决定还是要李世民出马，
1: 对，
0: 来对付这个宋金刚和刘武周。
1: 就这个李世民呐、一出马，
0: 哎，
1: 就真的把这个宋金刚呢能够给打退了。但是退怎么办呢？

0: 追。
1: 这李世民就开始就穷追不舍啊，因为李世民也看到宋金刚呢，其实这个部队给养也不行了，粮草也不咋地了，而且呢这个队伍也比较疲惫，一定要穷追猛打。那么在追的过程当中，他显示了超凡的体能。
2: 那一仗很辛苦，你知道尉迟敬德、尉迟恭就是那一仗收服的。尉迟恭原来就是宋金刚的部下，
1: 对
2: 啊，那一仗很辛苦。刚开始是李世民等啊，因为双方相持了很长时间，等到对方这个粮草断了的时候，对方扛不住了，那就追，那追的厉害呀，那一追昼夜兼行200里呀，
1: 哎呀，这是神行太保的感觉 啊，一直追，追得太辛苦了，而且自己这一方的这个粮草啊也跟不上，粮草是不会像部队那么行进那么快的，那么他手底下的人得又饥又饿，然后呢又累，底下部下就说咱们还是别追了，咱们已经2天没吃饭，3天没解甲了，对不对？您再这样追下去，我们都会拖垮的。
2: 而且将士们都说了，我们已经打了胜仗了。
1: 对，
2: 刘武周、宋金刚占了我们很多地方，现在把他们赶得往回跑了。我们已经胜了，实际上已经胜了，不用再费大那大功夫去追他们去了。
1: 对，
2: 李世民不干，
1: 这是难得的，最后能够击溃宋金刚、刘武周的机会啊！
2: 对，
1: 千万不能放过，我们苦点累点没事儿。放过了以后，他们要是养好了，那又放虎归山了。
2: 你看李世民打的仗，很少留下这个后患的。
1: 对，
2: 要干就干彻底了，
1: 拼命追赶宋金刚。
2: 对，
1: 最后是追到宋金刚那儿不行了，
2: 受不了，
1: 追垮了。最后被李世民呢，在这个叫雀鼠谷呢追到。一日8场战斗，宋金刚败了8阵，整个
2: 叫8战8败，
1: 没有办，没有招架之功了。
2: 你追得太疲劳了。
1: 对，就在李世民连赢8阵这天晚上。他部下也不知道从哪儿就搞来一只羊，哎呦，军中无粮啊，这只羊估计那个时候可能够惨的，你想那么多人都要分吃它，
2: 几天没吃饭了，这个部队。
3: 李世民并没有比部下多吃一点羊肉，大伙喝完羊汤后继续追赶溃逃的宋金刚部队，宋金刚部队却逃入了城池里。
2: 8战8败在雀鼠谷之后，宋金刚的部队退回到介休城里面去，那个时候李世民就接着打，攻城。
1: 对，
2: 你想想这个敌人害怕了，
1: 对，
2: 最后围困了2天以后，敌人都纷纷逃跑，说没法打了，说李世民围在外面，听到李世民就害怕，仗啊，结果是宋金刚就败了，没有办法打了，退出介休城，逃跑，他本来还想在纠集残部再来跟李世民打一仗，
1: 对，
2: 那他手下人再也不干了，这李世民就不能打了，
1: 他底下的人最后纷纷表示，我这辈子我再也不想见到李世民了，到那个时候李世民已经成了宋金刚部下或者包括宋金刚本人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就像一个影子一样紧紧跟随，像一个恶魔一样在后面挥舞着个刀剑啊！
2: 本身是个听到的害怕。
1: 当时他慷慨地说了一句话：“
3: 我竭力报效国家，这身体算什么？
2: 算得起才行啊！你这身板子要不行，你不算什么，你根本动不了啊！”
1: 对，
2: 但他身体确实好。战士们都受不了了，扛着武器，那几天急行军没饭吃，什么？李世民还行，你看这个体能
1: 不得了，
2: 不得了。
3: 听完这个故事以后，大家该明白李世民能成为冒险王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了吧？那就是体能好。
1: 如果论起来，这个李世民这样超群的体力的话，如果搁到现在，估计那铁人3项赛的奥运金牌呢，就是他的了。什么赶上的中国国家足球队？不是了，那都是世界明星队级的人物啊！
2: 唐朝人的体制度很好，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当中，唐朝人可能是最好体制的一个年代。
3: 下面我们来揭晓李世民成为冒险王的第3点原因，就是有责任感。
2: 他有责任感，
1: 有责任感，
2: 他什么事情觉得自己往前冲，
1: 对，
2: 觉得只有我比我手下干的都好，我别人往前冲我还不放心，打死一个怎么办？自己冲没问题
1: 啊！第一是冲锋在前，第二是撤退在后，就是你们撤退，我掩护。
2: 对，
1: 好了，就这样的一个人。
2: 本来李世民的出生，他是贵族，
1: 不
2: 管是父系母系都是贵族，
1: 我
2: 们以为贵族是贵族公子哥啊，那还有什么责任心？这种人是玩人家嘛？可是李世民不是，李世民成长的年代，对，在政治上来说， 他们家所处的政治环境非常险恶，从社会上来说天下要大乱了，社会环境也是非常的这个复杂动荡，
1: 对，
2: 在那个环境下长大的这个贵族公子其实非常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光是对在打仗对部下好，他有天下苍生的这种观念，要救民于水火，他曾经说在路很小的时候在长安边上的永丰仓看到宇文述占着国家的粮仓不放粮，老百姓饿死了，他就要想办法把粮食骗出来，他看不得老百姓受罪。
3: 李世民能成为冒险王的最后一点原因是什么呢？第四点原因就是年龄小。
1: 我们之前曾经讲过，他雁门解围的时候，之后才18岁，
2: 对，虚岁18岁，
1: 虚岁18岁。当这个军队的前线总指挥的时候，也才21岁，对不对？说唐里面呢，这个对方敌人总是骂他唐童，你个唐朝的小毛孩子，
2: 有秀未干呢。
1: 你比如说窦建德，一生气就说唐童这小畜生，对吧？也有书里面说，对手骂他市民小儿，
3: 李世民一个小儿，
2: 他的对手都是他的叔叔伯伯辈啊，
1: 真的是
2: 辈分都不一样，
1: 所以他只是个小毛头，但他的这些作为呢？是那些他的叔叔伯伯辈分好像做不出来的。
3: 洛阳之战中，瓦岗军的窦建德前来救援王世充，结果反被李世民抓获了。年轻的李世民实在是非常得意。
1: 跪下。那么捉到了窦建德以后，李世民又怎么样？
2: 还得羞辱他一番。别看他辈分高，
1: 对，
2: 英雄名气很大。
1: 对对，
2: 说我带兵到洛阳来打王世充，干你何事？你干嘛自来送死啊？
1: 这话问的蛮尖锐的啊！
2: 那很激烈。
1: 对，
2: 窦建德说了：“我今不来，恐翻原曲呀！我今天不到这里来，你哪天也是会打到我那里去。”
1: 其实窦建德这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如果要从幽默的角度来讲的话，大家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不是来打您的，专门到这儿来，为的就是被您打败，
2: 省得麻烦你再跑那么远路去打我去。
1: 对，你不要跑路了，路费我掏，这种感觉。
2: 窦建德不会是那样的人英雄，窦建德是大英雄。窦建德明白，隋末动乱以后肯定要统一。
1: 对，
2: 眼看现在，等到李渊、李世民把其他的割据力量打得差不多的时候，最后剩下三个最大的势力，一个王世充，一个窦建德，一个是长安的李渊、李世民。
1: 对，
2: 那今后肯定是要交手的。
1: 与其你来打我，还不如我来打你呢。
3: 在窦建德面前显摆了一番之后，李世民更得意的一刻到了。
0: 窦建德在那笼子里了，开城门投降。
2: 把窦建德在虎牢打败了以后，逼着窦建德到洛阳城下，你哥俩去对话去吧。那王世充还有什么好说的？降吧。王世充就举城投降。
1: 对，
2: 要只是李世民搞了一个受降仪式。
1: 哟呵，
2: 这个时候王世充怎么说？王世充过去老骂他嘛。
1: 对对对，
2: 你这个市民小儿怎么样怎么样？李世民就问他，小儿怎么样？对吧？我就是小儿。你怎么着？你王世充能说什么？噎死你！
1: 在那个时候呢，王世充肯定是无言以对了。
2: 对啊，
1: 只能磕头，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我们觉得李世民这个人呢，不光是个，行动上面这不饶人，确实非常厉害。这嘴上啊，他也真不饶人，那叫年轻气盛啊。
2: 他真是年轻气盛。你知道有一个人，叫苏威，那是隋朝的老宰相，隋文帝朝开国元老啊。那老宰相比他父亲李渊的级别还高，这个资格还老。这个人呢，到隋炀帝的时候还在做宰相。宇文化及在扬州势力把隋炀帝给杀掉了以后，那按道理这个苏威是隋朝老宰相，你应该殉节呀，为国殉节。可是他没有，他就给跟着宇文化及往北逃，又做了宇文化及的宰相。
1: 对，
2: 后来宇文化及被窦建德打败了，这个苏威老宰相呢就被王世充给收拢了过来，就到了洛阳又做了高官了。等到你看这一年，李世民打下了洛阳，王世充投降了，苏威想拜拜老资格啊，你是小孩嘛，你父亲也是我的部下，你想想。所以他跟李世民传下话去说，我这个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便，不能去拜望你，你能不能来看看我？李世民说了，腿脚不灵便，你当初在扬州就能够给宇文化及下跪当宰相，你现在到了洛阳，这几年跟王世充也能下跪，怎么见我你就腿脚不灵便了？看着损人的李世民这个架势，
1: 哎呦，这话任谁听了，这都羞得找地方钻下去。
2: 对呀， 李世民后来把他带回长安呢，啊，还活了几年。
1: 所以这李世民的年轻人嘴上不饶人，他除了盛气凌人之外啊，他呢也特别喜欢去显摆点什么。啊，我就知道他曾经后来搞过一个叫玄甲军，嗯，这玄字大家知道是黑色的意思，
2: 对，
1: 是吧？这就是黑衣黑甲，
2: 对，
1: 这样的一支军队，嗯，不得了。所以李世民当时在全军当中挑选了精锐骑兵，组成自己的这样一个玄甲军的亲卫队，成员清一色，那黑衣，应该是非常的威风。
2: 那战场上一出来，你看一支黑色的骑兵部队啊，
1: 没错，嗯，而且这里面的名将如云，像什么秦叔宝，这个程咬金啊，尉迟恭，
2: 对，
1: 等等，
2: 对，
1: 都在里面啊，
2: 对，
1: 所以那个个出来了以后。带领着这个骑兵这么一冲，就跟一阵黑旋风似的。
2: 而且李世民自己领队啊，嗯嗯，他都是敢死队的队长，自己也是一身黑甲呀、啊，
1: 不得了，
2: 不得了，嗯。
1: 所以当时人们只看到这一身黑，哎，就知道李世民来了。
2: 嗯，黑旋风，
1: 黑旋风，
2: 这一支黑色的部队啊，嗯，那是速度非常快。嗯，你知道，每到战场上就讲究个气势啊。
1: 对、
2: 嗯，这一来把敌人就吓坏了。嗯，而且标志性很强。嗯，的形象的标识很强，这、嗯、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现在来讲是企业文化的设计，很有标志性。
1: 对对对、啊，所以叫视觉系统标识啊。
2: 啊，是
1: 一看就知道来啊。
2: 李世民就是这样，嗯，个性非常的张扬。
3: 历史上留下的李世民像，画的已经是得了天下以后的中年男人李世民了。那些年少时的风采只能从史书的字里行间去寻觅。不过年少气盛的李世民虽然成就了他一代冒险王的风采，却也给他的未来埋下了深深的阴影。
2: 你知道他这种张扬的个性，不光是对敌人，对窦建德，对王世充，对被他羞辱的老宰相苏威，这种张扬的个性对他的父皇，嗯，唐高祖李渊，对他的兄长太子李建成也是一种威胁啊。
1: 具体如何以后我们再讲。
2: 好，
1: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啊，谢谢。李世民这个人呢是武功高，胆子大，又有责任感，又是常胜将军，这样的人将领们当然是非常爱戴他。你看唐初名将比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那都是他的手下。明天啊咱们就来讲讲李世民和这些勇士们的相处之道。好，明天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文化中国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谈话节目，每天晚上19点首播，次日下午13点重播。上海故事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22点30分首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30分重播，播出频率是 FM107.2。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化三国谋略之时期，出奇制胜，邓艾巧夺蜀中天险。
1: 讲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化三国谋略。公元280年，三国归晋，结束了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的分裂局面，完成了统一大业。说到三国归晋呢，最关键一战呢，要数魏灭蜀之战。不过战前，蜀国是一个实力不小的国家了，但此时的司马昭却认为消灭蜀国的机会到了，并毅然吹响了统一天下的号角。那么司马昭凭什么对灭蜀之战把握如此之大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5: 你好，
1: 请坐。
3: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1: 有一句话叫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成了人们描绘一个野心家的这么样一句俗语了。您对司马昭这个人到底怎么看呢？
5: 我认为呢，司马昭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做出一个很大贡献的人。嗯，因为三国后期，确实司马昭呢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嗯，如果没有他， 我觉得三国鼎词的局面啊，可能还要延续下去。正如东晋一个有名的史学家叫席藻慈啊，他曾经讲过，除三国之大害，扩九月之盟会，定千泽之圣功者。

0: 司马师爷。那么我觉得这个评价呢是非常到位的，就是三国时期司马昭为统一天下三国归晋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1: 我们把司马昭放在一个这个军事家政治家的这样一个位置上，我们来全面分析一下司马昭他的谋略有哪些特点。当时的魏蜀吴三国究竟已经处在了一种什么样的格局下？
0: 在三国后期啊，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吴对魏呢，它主要处于防御的一种手段，对魏啊，实际上并没有构成比较大的威胁。相反，蜀国虽小，但却是曹魏的劲敌。
1: 对，
0: 诸葛亮在这个《出师表》里面讲过：“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废。”所以蜀国尽管小，但是在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呢，有一度啊，几乎把魏国打得喘不过气来，连司马懿都是畏蜀如虎嘛。
1: 但有句俗话，这柿子要捡软的捏啊。你说那个时候为什么司马昭不想着去打这个吴国，而是选择去打一个地势非常险要、易守难攻的蜀国呢？
0: 吴国有长江天险，如果要打吴国的话，魏国就要动用水军，水战不是北方军队的特点。第二个原因呢，北方的人呢到了南方以后呢，往往容易水土不服。想当年赤壁之战，
1: 对
0: 曹操对吧，几十万大军下江南，大部分军队啊都感染上了疟疾，或者有人说是瘟疫，这就严重的削弱了曹魏军队的战斗力。所以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蜀国诸葛亮死后，由于姜维连年北伐，所以蜀国的经济啊急剧的衰退。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吴国申修做皇帝的时候呢，他曾经派了一个使者叫西许出使蜀汉，回来以后呢，皇帝就问他了，你到了蜀国以后啊，你对蜀国的政治你怎么看法呢？他说，若其朝不闻政言，今其也民戒蔡氏。
1: 说到了蜀汉的朝廷啊，我没有听到过一句正人君子所讲的话，而到了蜀国的民间，嘿，那老百姓都是面黄肌瘦，十分的憔悴呀。哎呦，这个景象反映出来蜀国可真不咋地了。
0: 所以当时肯定司马昭对蜀汉的政治情况呢，我认为他是了如指掌。而且更可笑的呢，是蜀汉朝野上下还没有意识到蜀汉这个处于危险当中。所以西许还有一句话很典型，他说蜀汉的君臣啊，醉生梦死啊，就像小鸟啊把这个窝啊坐在这个大堂之上，不知道这个大厦大楼啊很快就要瘫了。哎，到时候玉石俱焚，
1: 危险危险。这就是蜀汉当时的现状。那么相比之下，魏国处于怎么样一种状态呢？
0: 中原地区呢，由于司马父子执行了轻徭薄赋政策，开垦荒地的政策，那兴修水利的政策，所以呢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呢，魏国的这个经济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根据史书的记载啊，这个淮河流域的粮食连年丰收，所以这个时候的魏国的国力呢应该讲是蒸蒸日上。所以蜀汉和曹魏经济力量的差距，我认为是越来越悬殊了。
1: 另外还有一个指标，那就是人口。
0: 我们知道三国时期的人口数字和军队的数字呢是成正比的，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原则，八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当兵，所以当时魏国的全国的总兵力呢50多万，
1: 对，
0: 蜀国的人口呢这么少，所以他全国的总兵力呢大概就是10万左右，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无论是军事实力也好，经济实力也好，魏国呢都是占绝对的优势。所以当时司马昭调整了战略部署，先打蜀而后灭吴。
1: 其实到这儿啊，我们基本上也就明确了司马昭为什么先打蜀汉他的谋略所在啊。在当时啊，据说很多人都持反对的意见，
0: 朝廷当中很多大臣都反对，
1: 对，
0: 甚至连一个最有名的大将邓艾也反对， 根据自通鉴记者，他说八个字蜀唯有血，屡成异议。邓安认为呢，蜀汉的政治军事形势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他就不同意，对吧？
1: 那么后来呢，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达成了统一的呢？
0: 司马昭为了讨伐蜀国呢，他在战前呢确实做了精心的准备，我觉得他可能派了很多密探到了这个四川，到了成都，甚至了解到蜀汉朝廷里面的核心机密，比如说他已经了解到这个蜀汉当时的皇帝刘阿斗同大将军姜维君臣已经有了矛盾，这个刘阿斗啊不仅昏庸无能，他到了晚年啊他还很宠幸身边一个宦官叫王浩，然后这个王浩是个小人，他就挑拨皇帝同大将军姜维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姜维啊原来是曹魏的一个降将，
1: 对，他可是诸葛亮一手提拔起来的军事接班人呐，足智多谋，善于用兵。诸葛亮死后，他还屡次带兵北伐征战，给魏国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0: 但是我们要知道，姜维啊，毕竟是降将啊，所以他在蜀汉朝廷里面的这个根基啊不是太深。由于姜维呢连年北伐，而且也没有取得多大的战果，
1: 对，
0: 所以这样呢就给王浩有机可乘。王浩就在皇帝面前挑拨说，姜维无能，我看不如用另外一个将军来取代他。
2: 姜维知道黄浩在背后捣鬼，他也打了报告给皇帝刘禅，说黄浩专断朝政，祸乱朝纲，建议将黄浩斩首。而刘禅宠信黄浩，断然拒绝了姜维的建议。姜维生怕黄浩知道后对他打击报复，便向皇帝奏请自己带兵到榻中去屯田，以再度打击魏国，夺取曹魏的凉州。刘禅马上批准了姜维的计划。
1: 榻中实际上就远离了曹魏对于巴蜀的威胁了。哪是屯田啊，
0: 实际上是一部臭棋，而且这个情况确确就给司马昭所了解了。他也看出了姜维实际上屯田为民避祸是真，正好姜维带领的是蜀汉的主力部队，
1: 那可不，十万让你带走了五万、
0: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蜀汉的地理形势。蜀汉和魏国交界的边境地区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这个城市呢就是汉中，
1: 到现在是陕西南部的一个城市汉中市。
0: 汉中是巴蜀的咽喉。刘备当时手下有个谋士叫杨洪，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若无汉中这无所也，如果没有了汉中啊，蜀汉就保不住了，说明这个汉中的极为重要性。那么这样一来，最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汉中就空虚了。
1: 对，
0: 所以司马昭抓住了姜维远离军事战略要地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派部队将姜维这支榻中的部队牵制住，而以自己最精锐的关中军直捣汉中。
1: 我在想啊，汉中一旦被司马昭拿下，是不是这个蜀国基本上就不用打了？因为刘禅这个人非常软弱，听到汉中都丢了，估计啊他已经输了七分了。那么司马昭对于伐蜀战争都做了哪些具体的部署呢？
0: 他提出了三条的战略规划。第一条，吴国和蜀国是同盟国老，他就估计到如果魏国军队去攻打蜀国，万一吴国回来营救怎么办呢？所以他就采取了声东击西的办法，所以他就在魏国的沿江地区啊造了很多战船，扬言魏国即将要大规模的讨伐吴国，使得吴国呢非常紧张，不敢轻举妄动。
1: 对，
0: 第二点呢，他是调集了最精锐的军队，一个是后来由钟会率领的关中军，一共12万，邓艾的军队是3万，还有一支军队诸葛绪的军队也是3万，三路大军加起来一共多少？18万。
1: 哎呦， 这基本上就相当于蜀国全部兵力的两倍了。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军队部署啊，看起来是万无一失了，但实际上真打起来的时候效果如何？
0: 按照司马昭的部署，邓艾和诸葛绪的部队已经把姜维的军队牵制住了。
1: 嗯，
0: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姜维当机立断杀了个回马枪。
1: 哦，
0: 他趁机呢冲过阴平桥，
1: 呵，
0: 以最快的速度，对吧，日夜兼程赶回汉中。这个时候汉中已经被钟会打下来了，但是汉中失守以后，蜀国还有一道天险，
1: 嗯，
0: 叫剑阁。
1: 说到剑阁，那可是蜀中天险啊，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唐朝大诗人李白《蜀道难》当中对他的描述是这样的：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猴欲度愁攀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就是说这儿呢，
0: 姜维退守建国以后呢，整个一个战略形势发生了变化。姜维有五万多精兵镇守间隔，魏国的十几万人马攻过来以后，他接下来后续部队的粮草也跟不上来了。
1: 对，
0: 所以当时钟会也非常着急，几乎是一筹莫展。
1: 嗯，
0: 在建国屡攻不克的情况下，
1: 嗯，
0: 钟会甚至都动了这个脑筋，
1: 嗯，
0: 全军撤退，
1: 嗯，
0: 回关中。但是情况又发生了一个变化，
1: 看看，
0: 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了。
1: 嗯，
0: 这个人用兵他有个特点，《孙子兵法》里面讲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1: 对，
0: 出其制胜。
1: 嗯，
0: 就是打你一个意想不到的。
1: 三国迷听您这么一说，马上就能反映出来这个人呐，那就是邓艾呀。那么在灭蜀战争当中呢，邓艾是负责牵制姜维的，现在姜维已经跑了，所以一般人都理解邓艾回来肯定是帮着钟会联手攻下剑阁。但是呢，出人意料的是他压根儿没有和钟会会合。
0: 正在这个钟会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呢，邓艾想出了一招，他居然想到要从阴平这个地方呢偷渡过去。
1: 嗯，
0: 是什么一个地方呢？
1: 嗯，
0: 叫江油。从阴平到江油大概是700里。
1: 嗯，
0: 但是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它全都是冲山峻岭。
1: 嗯，
0: 所以包括钟会也好，
1: 嗯，
0: 姜维也好，
1: 嗯，
0: 他们根本想不到邓艾会出这么一条妙计啊。
1: 哦，
0: 邓艾当然认为越是人通不过的地方，
1: 嗯，
0: 越是容易出奇制胜。
1: 邓艾在那个时候啊，算年龄已经68岁了，
0: 68岁的老人了。
1: 对，
0: 他居然敢于身先士卒啊。
1: 嗯，
0: 为作为将帅为全军的表率。
1: 嗯，
0: 据记载，邓艾是带了几万名步兵，
1: 对
0: 啊，穿过崇山峻岭，克服了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甚至到后来连粮食都没有。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沿途都是摩天岭。
1: 对，
0: 那么最后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全都是悬崖峭壁。所以当时连邓艾的儿子叫邓忠，
1: 嗯，
0: 以及所有的部下将领都已经哭了。我们怎么办？这个地方没有路了，我们怎么下去啊？
1: 是啊，能不绝望吗？往前走，悬崖那就是找死；往回退，好吗？没粮食，那你还不是找死吗？那该怎么办？
0: 邓艾却讲了这么一番话，他说：“不热虎穴焉得虎子？”
1: 嗯，
0: 我们已经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如果退回，全功尽弃。
1: 对，
0: 前面就是江油城，如果我们能够把江油城拿到，成都唾手可得。
1: 嗯，
0: 说完以后你想象不到。
3: 不行，将军，将军，将军，
0: 邓艾居然 把这个军队里面军毯裹在身上，而且当时邓艾下令把武器刀枪全部从高山上丢下去，人滚下山去以后再把武器捡上来。70岁的老人啊，就从这个摩天岭啊，从山上就滚下去哦。所以当时的士兵纷纷效仿，有的把厚衣服裹在身上，有的把帐篷裹在身上，对吧？有的把那个大衣裹在身上，所有的士兵全部滚下山去。所以邓艾几万名部队就这样从高山上面滚了下去，我估计这一次损失也不得了。
1: 好了，从悬崖上滚落下来，九死一生的邓艾啊，直奔江油城。
0: 邓艾是神兵天将一样的，从山路上突然打到了江油城，所以当时马苗就乖乖的把江油献给邓艾，他就投降了。
1: 占领江油对邓艾来说意味着什么？
0: 他补充了江油的大量的辎重和粮草，而且他的部队呢又把马苗的降兵啊收编了，所以扩充了实力。然后在江油休息了几天以后呢，邓艾呢决定攻打成都的最后一道屏障，绵竹。
1: 攻克了绵竹，基本上就直面成都了。可是后主刘禅在这个时候，他难道还在那儿蒙头大睡吗？
0: 后主这个时候终于如梦初醒，在万般无奈之下呢，他只能请求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瑾。诸葛瑾从来没有打过仗，但是诸葛瑾手下的一个谋士倒很厉害，叫王崇。他说邓艾的兵马呢都是精兵，九死一生杀了过来，如果我们和他硬拼的话呢，肯定要吃亏，所以我们赶快派兵啊守住险要的山口，绝对不能让邓艾的军队进了平原，一旦进了平原我们就不是他的对手。但是这么好的一个建议，这个傻瓜蛋就是不肯接受。
1: 他想和邓艾死战，这一战的结果如何？
0: 诸葛瑾为什么敢于同邓艾决战？他认为我带领的都是成都的精兵嘛，你这个邓艾从山上过来，你不是残兵败将嘛，已经疲惫不堪嘛，我以逸待劳不是稳操胜券嘛，所以他就在绵竹城下同邓艾决战，结果这一仗全军覆没，诸葛瑾本人也战死沙场。
1: 诸葛瑾还有一个儿子叫诸葛尚，在这场战争当中也死了啊。
0: 诸葛尚呢，不愧是诸葛一门啊，都是忠烈之士啊，他看到父亲战死沙场以后，小将军也沉不住气了，我们父子尽忠吧，所以他也不顾一切啊，冲进这个魏晋阵中，要同邓艾拼命，最后也战死沙场。
1: 对，
0: 所以诸葛亮、诸葛瑾、诸葛尚祖孙三代都是为国尽忠而死，还是令后人敬佩不已。
1: 邓艾扫除了绵竹，他可以直捣成都。哎呦，这个时候的后主刘禅，他还有什么招可出吗？
0: 尽管这个时候后主已经似乎是山穷水尽，其实啊，后主啊刘禅仍然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他可以坚守，等待姜维的全师回救。第二条，大踏步的后退。第一个，退往南中。
1: 南中这个地方啊，就是当年诸葛亮南征去平服西南少数民族七星孟获的地方。
0: 对对对，其实还有一条路可以走，走到白帝城。白帝城这个也是一个险要的城市啊，抗拒东吴的第一条前线，而且到了这个地方很有可能还会得到东吴的大军的支援。而第三条路是最没有出息的一条路。
1: 对，
0: 那么就是刘禅啊乖乖的打开城门投降。嗨，
1: 前面那两种选择啊，只能是我们当时可以给他假设的两种选择，可是在司马昭看来，刘禅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投降。因为他对于刘禅的内心呢、 把握的实在是太好了，所以你看，果不出司马昭所料，那只要一面对成都，他就等。

0: 司马昭的战略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1: 结果不出司马昭所料啊，刘禅选择的第三种方案就两个字，投降。
0: 司马昭这个人真是料事如神，高瞻远瞩啊。所以在整个伐蜀直至最后灭吴三分这个归晋的成一统的事业当中啊，司马昭那高超的这种谋略在其中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他呀也真不愧啊是魏晋时期啊最出色的一个谋略家。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十八，徐阶智斗严嵩。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上次咱们说到嘉靖命兵部尚书丁汝奎出战鞑靼军，而他呢却被严嵩啊给忽悠了一下，按兵不动，导致民众遭殃，大明朝脸面丢尽啊。这被后世称为叫做庚戌之变。嘉靖皇帝是火冒三丈啊，丁汝奎终成刀下鬼。丁汝奎死了，严嵩啊不但不反省自己，反而又在嘉靖面前诋毁徐阶，使徐阶受到了嘉靖的冷落，他就此沉寂了下来。可是两年之后啊，徐阶就开始了对严嵩发动反击。这一次他的首选目标是严嵩的死党那个窝囊废将军裘鸾，他能成功吗？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3: 金波你好。
0: 你说徐阶为什么要首选这个裘鸾作为下手的目标呢？
3: 这个必须先说明，徐阶攻击裘鸾跟严嵩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是想借这件事情更加树立自己的地位。因为裘鸾这个人，他这一辈子啊，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叫窝囊啊，整一个窝囊了得，守大同要靠谈判，守北京打不过还要谈判，
0: 把这兵家之事就变成商务洽谈了。这不是态度的问题，这是能力的问题。
3: 没错，而且他还有更窝囊的事儿。我们是该揭他的底，带兵也有很多年了，除了搞这些妥协之外，他也打过一仗，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非常英勇的，是嘉靖31年他带军出塞，路过一个叫猫耳庄的地方，遇到了敌人，跟对方打了一场，结果是这样的，明军阵亡200余人，伤220余人，
0: 这个数字并不是很大，赶快来听听他杀敌多少啊。
3: 在他给朝廷上书的请功奏书上，写着战功显赫，斩杀敌人
0: 多少？
3: 5个。
0: 5个人呢？我说这不是窝囊了，这已经有点贱了啊。
3: 对，
0: 而且贱的叫天下无敌。
3: 但是就这么一个窝囊废，运气还很好啊。哎，你没有发现吗？庚戌之变之后，最应该被追究责任的就是他呀。
0: 对呀。
3: 但是事情结束之后，我们说丁汝奎当了替死鬼，严嵩风头也被抢走了，他却是受益者。皇帝就认为，最后京城保住了，还有他的功劳，越发信任他啊，也是加官进爵啊，成了真正第一流的红人。但是呢，我要纠正你刚才说的一点，事实上这个时候裘鸾已经不是严嵩的同党了
0: 啊，他升上去了他就不理严嵩了。
3: 对，这个人就是得理不饶人的人。他呢觉得严嵩老头了吧，不如我了，他就瞧不起严嵩，对严嵩呼来喝去啊，飞扬跋扈。
0: 你说严嵩

0: 他怎么他都想不到啊，当年是我把他给推出去让他到大同去的啊，现在好吗，这个白眼狼连我都不理了。
1: 对，
0: 不过这个时候人正当红，你说严嵩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吧。
1: 但是啊，运气好没用，嚣张就不会有好下场。由于他本身能力太差，又被分配去守边界，那你要知道俺答总是要来的呀。
0: 对，
1: 如果你想消停，你想有一个安宁的日子，你得跟他谈清楚啊。
0: 对，
1: 于是他就创造性的提出了一个马氏。
0: 马氏的概念是不是就参照啊这个古时候所谓比如说以物易马，用中原的一些物品来换取战备用的军马，
1: 看上去很公平吧？
0: 对呀、
1: 啊，就是俺答给明朝马，
0: 对，
1: 但是明朝给俺答很多东西，
0: 嗯，
1: 但是所谓公平，只是在双方实力相等的情况下才能提出来讨论，
0: 呵呵，
1: 双方实力不平衡，你怎么能够指望别人去尊重你呢？
0: 是不是俺答给明朝马？但给的呢实际上都是一些烂马劣马。
1: 对，
0: 然后呢狮子大开口，我这马多值钱呢啊，你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不给对不起，那我肯定打你。
1: 对，就是这个样子。更有甚者，是给了他也打
0: 啊，
1: 因为你要知道，抢
0: 总
1: 比互换来得更容易。
0: 哎呀，这其实好像就是在和强盗签订那个友好抢劫条约啊。
1: 对呀、所以就这么一搞，边界越来越乱，收拾不住了。这秋兰呢毕竟知道这事儿遮不住了，就又气又急，就生了病。
0: 嘿呦，
1: 皇帝啊听说他生病了，派兵部侍郎蒋应回来暂时执掌他的将军印。这人呢、重病之中啊，还敢拖着不给。
0: 哦，那不给行吗？那能拖多久？
1: 很快他就又接到了皇帝的旨意，
0: 这
1: 一次说得非常明白，
0: 叫
1: 做没收兵权，回京候审。
0: 难道是他在边境当中做的那些事情被皇帝给知道了？
1: 没错，而且后来他还知道了，
0: 打
1: 小报告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徐阶
0: 啊。徐阶，我跟这个人远日无仇近日无冤的，平常这个徐阶对我也是一团和气，怎么突然间向皇帝举报我呢？
1: 你说的非常对，要知道徐阶跟裘鸾两个人表面上关系是非常好的，
0: 可是为什么就这表面上看起来是朋友的人，在这关键时刻把他往火坑里推呢？
1: 这就是徐阶的习惯了，
0: 他
1: 一般来说呢，对一个人越是恨之入骨，他可能表面上就会表现得越和蔼可亲呢、比方说他对严嵩就是如此。
0: 不久以后呢，这裘鸾就死了，咱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病死的还是给气死、
1: 估计是气死了，
0: 气死。但是他既然已经看到裘鸾和严嵩已经不是一条线上的人了，他为什么还要去除掉裘鸾？
1: 首先裘鸾虽然与严嵩已经分开了，但是他毕竟是当年害死夏言的幕后黑手之一，没有他去告状，夏言也不会被曾显连累，到最后大家一起完蛋。
0: 对，这也算是给自己的恩师夏言报了个仇。
1: 但是啊，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除掉裘鸾对徐阶而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他可以借此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就是说裘鸾这个人已经有功分了，他这个时候把这个就快要倒下去的人推下悬崖，不但可以树立威信，而且还可以博得皇帝那里的好印象。
0: 哦，徐阶已经打定主意要浮出水面了，于是他瞅准时机，一口气呢就把裘鸾甘肃失职、大同谈判、北京密谋、边境马氏全给兜了出来，这叫算总账啊。
1: 对呀、
0: 那么徐阶在这个地方搞垮裘鸾，严嵩在干嘛呢？
1: 很巧啊，应该说特别巧，
0: 当
1: 时的严嵩也准备对付裘鸾。
0: 哦，
1: 哎，他看见裘鸾失势，趁机也要报一报自己的仇。据说是找陆炳收罗了大批裘鸾的罪状，一五一十向

0: 皇帝汇报，皇帝就愤怒了。
1: 嗯，
0: 就觉得啊，竟然被人蒙了那么久，不是仇兰已经死了吗？
1: 嗯，
0: 死了也不行啊，要刨出来，割掉首级，传令九边。
1: 哎呦，巡回斩出。
0: 对呀、啊、对呀、
1: 啊、哎呀，所以这叫恶有恶报啊，这真是万事不变的真理。
0: 对、嗯、但就在这个时候，严嵩还有第二个打算。
1: 嗯，
0: 因为当时在他看来啊，仇鸾跟徐阶是同党，所以他还想把当年对付夏衍那一招又用出来，借打倒仇鸾、
1: 嗯、
0: 把徐阶拖下水，借刀杀人。
1: 嗯
0: 啊，除掉这个心头之患，两个人都干掉。
2: 对
0: 啊，所以他一方面汇报了仇鸾的罪状，
1: 嗯，
0: 另一方面又说徐阶，
1: 嗯
0: 啊，这个人呢跟仇鸾关系好。但是在这个时候，嘉靖却表现出了一种很耐人寻味的态度。据史料记载啊，
1: 嗯，
0: 嘉靖在听到严嵩告状之后，却告诉严嵩，你知不知道当时是谁揭发的仇鸾？
1: 嗯，
0: 你不是第一个，第一个是徐阶
1: 啊。严嵩恐怕万万都没有想到啊，徐阶闷声不响的，这做这事儿动手比我可快多了。
0: 对啊，但他这个时候呢，应该就意识到徐阶这个人心计可怕呀。
1: 嗯
0: 啊，明史上都有记载，就是什么呢、嗯、不下于己，就这个人心计啊不亚于我。
1: 呵呵
0: 啊，如果再放任如此，没准就要倒霉。
1: 呵，
0: 但是问题在于，
1: 嗯，
0: 这个时候的徐阶啊已经成了气候了。
2: 对，
0: 由于搞倒了仇鸾这么一个祸国殃民、作恶多端的人，他的朝中威望也得到了提升，皇帝也信任他。
1: 嗯，
0: 所以到最后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1: 嗯，这两个人呐、啊、面对面公开的对立着起来，这局面能一直僵持下去吗？
0: 表面上看是僵持状态，
1: 嗯，
0: 但是不久之后这种状态就将被打破。
1: 嗯
0: 啊，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风暴就又要掀起了。
1: 嗯，
0: 但是这一场政治风暴的始发者并不是徐阶，
1: 嗯，
0: 也不是严嵩，
1: 嗯，那是
0: 谁啊？而是一个小人物。
1: 什么样的小人物呢？
0: 一个不小的小人物。
1: 呵呵、
0: 啊、这个人呢、
1: 嗯、
0: 与徐阶跟严嵩相比啊，在当时而言确实微不足道。
1: 嗯，
0: 但是这个人在后代的史书里边，有些史学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
1: 嗯，
0: 叫明代第一硬汉。
1: 嚯，明代的第一硬汉，好大一块牌子。此人是谁呀、啊？
0: 杨继盛。
1: 嗯，
3: 嘉靖26年，杨继盛和张居正、李春芳、殷世瞻、王世贞同时荣登进士。此后的明朝因为这几个人的出现，呈现出一片人才济济的兴盛局面。
1: 尽管是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四个人同科，可是这个杨继盛在啊我们今天说的这件事之前有那么显赫吗？
0: 没有，只能说是过了关，有一个官做。但是就是这一个人，他的名声之大呀，
1: 嗯，
0: 就是后世罕见。明清后代的许多史料都记下他的名字，而且呢在十人的评价之中啊，
1: 嗯，
0: 这个人的评价不亚于张居正。
1: 杨继盛啊，字仲方，他是河北荣成人，是在公元1510年，正德5年出生。他出生的家庭很穷啊，
0: 不但穷，
1: 嗯，
0: 还苦。因为他小时候呢，
1: 嗯，
0: 他的母亲去世了，啊，父亲找了一个继母，他从小就要承担家务。而且呢每天都要牵着牛去放牛啊。
1: 嗯，
0: 和现在的孩子比，这个杨继盛没零花钱，没父母疼爱，而且呢犯了错还要挨打。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
1: 嗯，
0: 有一天放牛回家，
1: 嗯，
0: 突然跟他的父母说了这样一句话。
1: 哦，
0: 他说我想读书。
1: 哎呀，这样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这个时候开窍了啊，知道知识重要。
0: 嗯，
1: 那他的家人满足他这个愿望了吗？
0: 当然不可能嘛。
1: 嗯，
0: 首先家里穷嘛，对吧？
1: 嗯，
0: 家里穷我只拿什么给你读书呢？说你这么小读什么书？
1: 杨继盛听了怎么回答？
0: 他说，嗯，我能放牛就能读书。
1: 嚯，感觉在杨继盛的心中 读书跟放牛一样的简单。
0: 对，
1: 那么后来他这书读成了吗？
0: 他的父母同意了，但是不是出钱让他去读书，而是允许他去旁听。
1: 于是他每天放了牛之后啊，把牛系在学堂门前，这就站在窗外认真的听课，
0: 甚至站在窗口听。
1: 对
0: 啊，而且呢还得注意看牛，呵呵。但是就是这样的生活他一直坚持了五六年，到最后终于感动了父母，就把他送进了私塾。
1: 这下是如愿以偿了。那么后来他的这个科举之路走得怎么样？
0: 他是先后考上了秀才举人，然后嘉靖26年就考上了进士。
3: 考上了进士的杨继盛被分配到南京吏部做了一名主事，他虽然没有显赫的名声，但却从不怨声载道。
0: 他认为自己做官啊，就是为了为国家做事情啊，所以他一直是任劳任怨啊。这个人呢也不拉帮结派啊，也不搞了一些勾心斗角啊。所以呢当乔鸾要搞马四这个事儿捅出来之后啊，他就极力反对，因为他知道这种东西啊到最后一定没有好结果。所以他当时还上书参劾乔鸾啊，说他误国。
1: 乔鸾那个时候不管他的边境，那他已经是乱到什么程度了，在嘉靖眼里那还是红人啊。你说乔鸾不恨他吗？
0: 当然恨他了，他就告了他一状。杨继盛这个人在嘉靖眼中当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了，所以就发配他到了边远地方狄道，作为一个小官，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前途了。
1: 过去说南蛮北狄啊，这少数民族比较多，就到这样的地方的话，杨继盛是消沉下去呢，还是继续一如既往的认真工作呢？
0: 那杨继盛呢，我说啊，硬汉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就是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坚持原则。少数民族地区一样住人呢，对吧，他就教当地人识字，教当地人懂道理，所以当地那些少数民族好人坏人还是分得清楚的。当时的杨继盛就在当地得了一个外号，叫杨父，父亲的父啊，
1: 哎呦不得了，威望很高啊，
0: 当地人可以说是把他当作父亲一样来看待，你说他做了多少事情。
1: 现在要赶快把杨继盛呢能够拉回到徐阶他们这个朝廷的视线之内来，他是怎么样走到这里来的？
0: 他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乔鸾，
1: 对，
0: 后来乔鸾已经死了，自然他就回来了嘛。而且当时他给嘉靖上书的那封奏书嘉靖是有印象的，一想起来，哎呀，自己还是上了乔鸾的当，于是呢就恢复他的官职，先让他做知县，然后呢一个月后就让他做南京户部主事，然后又转员外郎，之后呢又调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兵部五选司。
1: 所谓将领的任免好像都是经过他们吧？
0: 对，他就相当于当时兵部的一个人事部门。他之所以得到这个职位，是因为有一个人推荐他。
1: 谁呀？
0: 严嵩。
1: 严嵩为什么要推荐杨继盛呢？
0: 在他看来，杨继盛是乔鸾的敌人，而乔鸾是他的敌人。
1: 对，
0: 敌人的敌人自然就是朋友，而且杨继盛这个时候名声已经很大了，还敢当时顶着压力直接对抗乔鸾，有威望，这样的人将来很可能很有前途，现在一定要至少拉拢他。
1: 呵，严嵩的这个逻辑听起来倒是挺有道理的，可是这杨继盛领他这份情吗？
0: 严嵩呢虽然这个想法看起来很合乎情理，但是他却不知道啊，在杨继盛这个敌人名单上乔鸾只排第二，第一就是他老人家。
1: 呵，这可是严嵩万万不会想到的。
0: 对，因为在杨继盛看来乔鸾也就是为祸一时，但是严嵩才是罪魁祸首啊，贪污腐化不说啊，还这么行政不作为啊，站在地方不干事儿啊，导致朝政黑暗，贪污腐化啊，吏治败坏，所以他对这个人是深恶痛绝啊。
1: 那么现在是严嵩把他刚刚提拔到这个位置上来的，他难道马上就弹劾他吗？
0: 我说过，他只在乎做官之后要为国为民做点事。

0: 实证明了没有听他的这个建议，他还是决定要弹劾严嵩。
1: 哎呦，
0: 在弹劾之前，为了显示自己的态度，他斋戒了三天，
1: 很虔诚，也表示出了很坚定的决心。
0: 因为他很清楚弹劾这个人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你别说坐牢啊，基本上啊，管你更是不要想，没准还要掉脑袋。就是一个人呢，他想明白了这些事情，他依然要去做这件事情。
1: 明知不能成功，依然慷慨而行。在一般人看来啊，对于杨继盛的行为可以有多种评价，比如说愚蠢，比如说自不量力，比如说飞蛾扑火。其实在西方人看来呢，这是一种违反常理的啊，违反逻辑的一种行为。
0: 孔子曾经就对这种行为有过一个非常精妙的概述，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杨继盛就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他已经舍弃了官位，舍弃了自由，甚至可能舍弃生命，最后证明他确实舍弃了生命去做了这件事情。他写了一封奏书，这一封奏书是明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奏书之一啊。在奏书的开头他是这样写的：孤执罪臣杨继盛，请以松十大罪为陛下惩之。就是豁出一切啊，弹劾严嵩十大罪。就我用我自己的话说，杨继盛啊，当他把这封奏书送给皇帝的时候，他的人生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说过，他没有像张居正那么聪明的头脑，也没有徐阶亮的政治经验，跟他同期进来啊做官的嘉靖26年的那批进士，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啊，相比那些名臣而言。但是就是这个举动，就让他真正获得了不朽的名声。他从一个平凡人变成一个英雄，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那么关于杨继盛的英雄壮举到底最终结果如何，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舍得一身剐，敢把严嵩拉下马，这样的官员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杨继盛冒死直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营造那种扳倒严嵩的政治气氛，深深地感染着徐阶。求鸾胆小怕事，委曲求全，和安达签订了马氏，更让他深深地震撼。徐阶知道要搬掉堵在他胸口的这块顽石严嵩，他的路啊还很漫长啊。但好在在这条路上他并不孤独啊。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三，武大郎，好人不可太懦弱。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今天咱们就来讨论讨论武大郎。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1: 你好，请坐。说起武大郎啊，人们有这么一种猜想，说武松和武大郎是亲兄弟，结果呢，两人差异这么大，这是不是属于基因突变？
3: 哎，还真可以这样猜。我就看到一种说法，说他们是基因突变。但是呢，其实还可以有两种猜想。可能武松啊更像他老爸，这个武大郎呢可能是他老妈的遗传基因多一点，或者呢是反过来。还有第三种猜想呢，可能更合适。就这个施耐庵写的时候啊，他也可能是这样想的。那就是我为了写他们两个的反差，我就特别把他弟弟写成这个样子，把他的哥哥写成这个样子。
1: 对，当然了，作家他可以随意去塑造人物啊，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3: 对，
1: 那么今。

0: 今天呢，咱们来讨论武大郎和那些个英雄们相比到底怎么样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要进行比较的，实际上倒恰恰是他们兄弟俩。一说到武松，那在《水浒传》当中是人人都竖大拇指的顶天立地的英雄。
1: 咱们想一想，可能换一个说法叫所有的褒义词全都可以用到他身上。
0: 对，但是武大郎啊，人们一说到这个人呢，就往往用一种贬低的这种目光来看待他。
1: 对，他就惨了。反过来说呢，这个贬义词啊，你想一想都可以用到他的身上。
0: 那您觉得武大郎最大的缺点在哪里呢？
1: 水浒传讲武大郎的缺点啊，主要是讲了三个。第一个说他头脑可笑。第二个呢说他面目丑陋。第三个呢说他身高不足五尺。
0: 对，
1: 按今天的计算方法嘛，身高不足五尺大概就1.34米吧。你想想走在街上那肯定也是一个风景啊。
0: 实际上老天对武大郎挺不公平的。你看他弟弟阿咬武松那是身长八尺仪表堂堂，
1: 是
0: 都是一个爹妈生的，咋就差别那么大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武大郎这个人啊非常的勤劳。
1: 而且咱们现在想一想啊，就可以发现其实在水浒传里呢，哪个人和生活最接近？我有时候问我的学生，他们就会说哎，武松或者是宋江。但是仔细一想，实际上武松宋江那都是黑社会里的人，起码他是小说里的，和生活里最接近的其实还是武大郎。现在社会上那个小商小贩啊，他们干那个职业就接近于武大郎啊。
0: 对，
1: 而且呢武大郎这个人啊他也很本分，他每天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干什么呢？就是卖好炊饼。所以看见武大郎呢，我有时候就想起来两个字，草民。其实这就是咱们在生活里见到的那个草民。
0: 顺着您这个话题呢，咱们得揭示一个秘密。您别看武大郎长成那副模样，但实际上相比于他兄弟武松为代表的那些所谓英雄好汉来说，他的社会地位和层次要比他们高。因为武大郎属于良民，而武松李逵他们这些人实际上他们是贱民阶层。
1: 按照大宋的法律呢，像李逵这个阶层啊，他不但是自己是贱民，而且呢他的子孙如果李逵结婚的话啊，他的后代要三代以后才能领一个身份证。
0: 对，
1: 要三代以后才能参加高考。你别看武大郎他不起眼，每天就是卖炊饼，但是武大郎如果有后代，他马上就可以参加高考，而且一生下来国家就给他户口本。
0: 良民阶层呢包含四个层面，士农工商。你别看他生意做得小，可是好歹他是个商人，
1: 而且是个大大的良民。
0: 对，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啊，尽管呢武大郎这个人呢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弱小，可是呢武松这样一个强壮的大汉却是从小被武大郎一手拉扯大的。
1: 哎，其实武大郎和武二郎呢从小就没爹没妈。
0: 对，
1: 武二郎是武大郎带大的。也就是说武二郎呢是吃武大郎的炊饼长大的。那咱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武松的爹是谁啊？武松的妈是谁啊？武大郎一个人全包了。
0: 对，你看看，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个武松拉扯大还真不容易，真所谓是长兄如父啊。
1: 对，可是反过来想想，这个武松啊就说不上是个很好的弟弟了。武松景阳岗打虎，很多人都以为武松呢就是去打虎的，实际上不是。
0: 对，
1: 他是什么呢？是去探亲的。
0: 探的哪门子亲？探的其实就是他的世上唯一的亲，就是他的哥哥，他认为应该还在清河县里面。
1: 可是呢他要探亲就要过景阳岗。
0: 对，
1: 到了景阳岗上碰上了老虎，结果呢他一不留神把老虎打死了，结果成了品牌打虎英雄。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下了山以后，阳谷县的县长就聘了他一个都头。武松就忘了一件天大的事。我本来是去探亲的，亲也不探了，就在阳谷县呢作威作福享乐起来了。他跟他的哥哥怎么碰到的呢？是因为武大郎呢在清河县住不下去了，结果他带着潘金莲呢跑到阳谷县来另谋发展。在街上碰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弟弟。我想啊，那时候他弟弟肯定是也觉得不好意思。
0: 对，
1: 哎，我几个月以前就想探亲的，我怎么当了个小小的都头把这个事儿就忘到脑后去了。
0: 对，所以这样我们就能看出来，在这兄弟二人的身上谁更具有责任心，谁做人做得更好。
1: 咱们再往下面看呢，就更看得出来啊，这兄弟两个的差别。
0: 嗯、
1: 两个人长大了，都要想办法在社会上生活吧。
0: 对。
1: 但是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呢，截然不同。
0: 嗯。
1: 他的哥哥虽然就是个卖炊饼，挣的钱很少，但是他的哥哥很本分，挣的钱呢是什么钱呢？汗水钱。
0: 对。
1: 一个汗水摔八瓣，早上我比别人起来的早，晚上我比别人休息的晚，但是我挣的是我诚恳劳动的钱。
0: 对。
1: 武松他也挣钱啊。武松他挣的什么钱呢？按咱们今天的说法，应该叫做职业杀手。
0: 嗯，
1: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住住，在那个地方住住，然后呢，我帮你办事。他最兴奋的就是谁要找他打架。
0: 对，
1: 因为一打架他就有钱。
0: 对，
1: 所以武松呢，他是靠这个谋生，
0: 一夜暴富。那心情浮躁，这个厌倦平淡，等等这些心态，都是现在人们的一种通病了。
1: 是，
0: 所以人们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点武二郎的情节。暴力的心态在里面，而一提到武大郎的时候呢，总会说什么武大郎开店呢，我什么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啊，什么武大郎旗干了等等，这些东西对他嗤之以鼻。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嘲笑像武大郎这样一个人呢？
1: 而且这个里面的嘲笑呢，我有时候想啊，他最过分的地方在哪儿呢？人家武大郎又没有开过店，武大郎的店在肩膀上，武大郎也没有提过干，他又不是国家干部，对不对？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啊，对武大郎呢是非常的蔑视，非常的看不起。
0: 对，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思考了，我们是应该像武大郎那样通过流汗的方式去勤劳致富呢，还是应该像这个武二郎那样通过流血的方式去拼抢致富呢？
1: 水浒里的所有的英雄好汉，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的生存观念呢，可能有差别，但是有一点是很相同的，就是他们都认为流血比流汗更好。
0: 嗯，
1: 因为他们觉得流血很简单啊，我手起刀落，是不是？可是咱们反过来想一想，流血呢，它没有创造社会财富啊，它只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本来是你的我抢过来，本来是我的被你抢走。但是流汗的方式，武大郎的方式呢，他是创造财富。一个社会要发展靠什么呢？创造财富。所以一个社会要发展，应该靠武大郎还是应该靠武二郎？我认为呢，应该坚定不移地说靠武大郎。
0: 对，可是啊，人们的态度呢却恰恰是那么的不公平啊。
1: 对，
0: 命运总是无情地去跟武大郎呢开着玩笑。你说像他那样一个长相和外形的人，你说世界上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他？哎，可是偏偏呢，天上掉下个潘金莲，这个那个大户人家就把不肯依从的这个潘喜儿潘金莲啊，就白白的送给了武大郎当老婆。哎，这算是武大郎的一个比较幸运的地方吧。
1: 我想呢，武大郎是肯定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回报，他可能本来就想的是卖个炊饼独身一人，
0: 对，
1: 没想到得了全县的应该说是第一美女了。
0: 嗯，
1: 所以武大郎对这样的事呢，他肯定是非常的珍惜的。而且武大郎呢，他一定是这样想，他说我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劳动，用我勤劳的双手把我的小家庭建设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幸福之家。
0: 对，
1: 而且呢，武大郎的这个想法应该说还是一步一步的在实现。
0: 嗯，
1: 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看一个小小的例子，武松出差不是跟武大郎交代不让他这个多事的嫂子轻易出门吗？
0: 嗯，
1: 哎，潘金莲确实基本上做到了。那他是怎么跟西门庆撞上的？是因为他关窗子，结果把那个晒衣服的杆子碰掉了，砸到了西门庆。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0: 嗯，
1: 他要关窗子，他们家应该是在几楼呢？
0: 嗯，
1: 他的这个窗户一定是在二楼。
0: 对，
1: 那也就是说，武大郎还确实是勤劳开始致富了。他到阳谷县，他租的房也好，买的房也好，他起码还是个二层的小楼啊。
0: 武大郎的这种心愿是美好的，可是啊，那些好色之徒啊，却不肯让他消停。他家里面有这样如花似玉的老婆，于是呢，总是过来骚扰他们家。武大郎这个时候啊，选择的是一种，有人说是逃避，因为他觉得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于是这样的情况下搬到了阳谷县。你觉得仅仅武大郎是因为他自己太懦弱没办法对抗这个原因吗？
1: 当然这里面肯定有这个原因。当武大郎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有两个解决办法，一个解决办法是硬拼，但是武大郎呢，他身单力薄，这是个事实，那他就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躲。 其实躲呢，有时候它也不失为一种高尚。武大郎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啊，那我不躲，我老婆呢美丽如花，而且这么多的人喜欢她，那我干脆一转念就跟潘金莲商量，哎，你就答应他们，然后呢你跟他们出去玩，我在家收钱，我还卖什么炊饼啊？那武大郎相对的来说致富肯定还要更快啊。所以咱们平心静气的想啊，武大郎没有选择这样的一个道路，应该说还是武大郎这个人他很善良，他很本分。
0: 其实武大郎呢，我们可以想象他很愿意图求一种安全，这个家庭经济的支柱其实呢都在武大郎的肩膀上，如果有个什么闪失，那这个家庭可能就陷入窘境，甚至是绝境。简单的说吧，如果武大郎出事了，他就不能再为他那天上掉下来的美貌的妻子啊潘金莲提供丰衣足食的生活了。这也是当时像他这样一个善良的平常人所能做的唯一的选择。
1: 所以呢，不管武大郎选择的这个躲避的道路别人怎么看，但是有一条是可以讲得很清楚的，就是武大郎呢，因为这个美丽的妻子的空降，他的生存环境呢变得很恶劣，他所面对的社会很坏，但是这个很坏的社会没有让他变得更坏，这是一个事实。
0: 对，所以武大郎的善良和胸襟啊，那真是梁山一百单八将，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过他的。而且作为一个老公，像他这样温柔体贴啊，这个懂得谦让的，那真的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可是呢，就这么一个好人啊，最终也没有感化得了潘金莲，没有能够让这个西门庆、王婆的他们这些人呢收手，他的结局呢是悲剧性的。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这样一个好人却没有得到好报呢？
1: 这个地方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好人呢要遇到一个好的环境，如果一个好人遇到了一个不好的环境，那好人的命运就肯定会很惨。武大郎呢，他的不幸在哪儿呢？他所遇到的环境是和他的善良正好相反的。在这个社会环境里呢，不善良的人才有生长和发展的空间，善良的人呢，他没有生长发展的空间。那武大郎呢，在这个环境里，他就只能面临一个被践踏、被蹂躏的命运。而且咱们看看《水浒》，咱们看到的恰恰就是武大郎的一个悲剧。说来说去，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他不善良。
0: 而且社会的这种不善良，想要加害别人的时候，甚至还会利用好人的善良。
1: 这个时候，好人的善良就等于是帮助了社会的不善良。
0: 我们想想那两个片段啊，一个片段呢是王婆当时呢，这个想叫潘金莲到他屋里来帮着做寿衣这一点上面，这个武大郎呢说了一句非常这个善解人意的话，那叫远亲不如近邻呐，咱们千万不要失了人情。
1: 对，
0: 对不对？
1: 那个时候呢，他把这个近邻当成是像他一样善良，甚至他可能还以为比他还善良。
0: 对，
1: 谁知道呢？那个邻居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善良。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片段，就当啊整个阳谷县的人都知道了潘金莲和西门庆的事儿之后，啊。武大郎竟然还会说我的老婆是不会偷汉子的。
1: 武大郎说这个话呢应该是非常合乎逻辑，他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做什么，他当然就以为潘金莲也不会做什么，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人做人的底线。但是他没想到，哎，这个社会就是靠什么呢？谁先率先跨过这个底线，谁才能成功来生存的。所以潘金莲呢根本就无视这个底线。
0: 所以我们说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柿子呢竟让人捡软的捏了。正因为啊他这么善良，所以那些恶人才能做成坏事啊。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善被人欺啊，我就突然想到，这里面前面那个人是应该不打引号的，
0: 对，
1: 后面那个人真的应该打个引号。
0: 对，
1: 如果这样的使用这个句子呢，他就恰恰说明一个问题，一个人如果善良了，他往往会被那个不善良的人欺负。那武大郎呢，他遇到的很多很多悲剧，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就能解释了。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什么环境里呢？大概只有他，或者只有人很少的几个人是人，其他的人呢也是人，但是打了引号，那他当然寡不敌众啊。他最终所遭受的往往就是一个被人欺的命运。
0: 对，善良的武大郎最后呢是被这些不太善良的人呢欺负到死。哎呀，分析分析他的死亡啊，曾经有一个律师呢很有意思， 他分析了武大郎的死因，并且呢还附了打油诗一首，那叫做捉奸切勿高声叫，依靠群众最重要啊，弱者忍耐等时机，慎防西门庆的脚。似乎这首诗呢是从武大郎身上吸取这么一个教训，如果我是弱者，我呢也得想办法保留我的一颗毒牙啊，当斗不了狠的时候就一定要斗智啊。那么您认为武大郎之死他的致命点在哪里？
1: 你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要接着往下说一个其实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武大郎的善良呢实际上不足以导致他的悲剧，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很多人都善良啊，但是他并没有落到武大郎这个悲剧啊。所以咱们在讲武大郎的时候呢，还应该讲一讲武大郎自己，也就是说社会的不善良导致了武大郎的悲剧，但是武大郎性格本身的问题呢更导致了他的悲剧，所以叫性格决定命运嘛。那么对武大郎自己来说呢，我一直是认为啊，武大郎他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一个善良的人如果滥用善良，他也会被自己的善良所害。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不能以为我善良我就肯定是康庄大道，你善良如果你滥用善良，或者是别人对你不善良，你还对别人就是一味的善良，那你就会自己也被自己的善良所害，这个时候你的善良就成了绊脚石。
0: 那么您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在对待潘金莲这件事情上面，他的善良是如何成为绊脚石的？
1: 就是他无条件的宠爱。你就是再善良，你再想对他好，你也应该有度，因为如果你没有度的话，那潘金莲就会被宠成一个大孩子，那这个关系呢反而不容易搞好。但是咱们看一看水浒传就发现，他对潘金莲呢是过分的宠爱，宠爱到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宠爱变成了溺爱，溺爱实际上就是武大郎的绊脚石了。
0: 当然最后呢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实有些人也在夸武大郎呢，说武大郎呢确确实实是一个坚定的爱情信徒啊，他非常非常的相信爱情可以战胜一切，直到最后啊他已经躺在床上了都快不行了，还在对潘金莲说呢，哎呀，如果说啊哪天我身体要好了，那么之前的事情啊一笔勾销，咱们呢还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但这个时候呢潘金莲送上来的却是一碗毒药，他就此一命呜呼。爱情的信徒这是不是在这个时候遭受了非常可笑的嘲弄？
1: 所以啊这里面他就存在一个很大的反差。武大郎他坚定地相信爱情，这很好，甚至可以说很美好，但问题是他所处的这个社会所有人都要坚信，都要是爱情的坚定的信徒，他的坚信呢才能够实现。如果说所有的人都不坚信，他一个人坚信，那就整个的是一个上当受骗的感觉嘛。
0: 所以啊武大郎的结局呢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遗憾的。而且呢读水浒以后呢使人非常痛心的是啊，水浒当中号称替天行道除强扶弱，可是就这样的一个弱小的人在那些啊虎狼人群之中却这样的就死去了，到最后人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1: 这是最惨的死法。为什么呢？你看那个古代打仗两阵队员，然后双方两位大将冲出来还得通个姓名呢，
0: 对，
1: 刀下不斩无名之鬼。
0: 对，
1: 可是武大郎呢事实上他是无名之鬼。水浒传里有一个细节，那就是潘金莲啊，他在水浒传里潘金莲的地位很低了，
0: 对，
1: 可是他毕竟还有个小名啊。可是武大郎呢他是个良名，可是他在身份证上到底叫什么名字没有人屑于去提。
0: 对，
1: 好像到最后潘金莲他也弄不清楚，因为武大郎死的时候不是给他立了个灵牌吗？
0: 对，
1: 他上面竟然赫然写着亡夫武大郎之位，还是没名字。
0: 对，而且啊水浒的故事传了那么多年，可怜的武大郎从来都没有翻过身，他一直呢是在民间的俗语或者歇后语里面啊被作为嘲笑的对象。
1: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刚才你说了关于武大郎的那些俗语，咱们中国关于武大郎的俗语啊还有很多，
0: 对，
1: 其中有一个共性都是贬低他的。你比如说武大郎卖棉花人熊或野狼，武大郎卖乌龟什么人配什么货，你看看这里面哪有一句是表扬武大郎的？
0: 对，像武大郎这样的一个好人，他最后的结局啊是这么惨，那你说这天下还有谁 敢做好人呢？
1: 如果一个社会做好人的成本这么大，那这个社会谁还敢善良啊？谁还敢做好人呢？所以武大郎的悲剧啊，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社会他一定应该尊重什么呢？他应该尊重人的善良。他看一个人不应该看你有多少钱，你是不是成功，而应该看什么呢？

0: 这个人是不是善良。而且一个社会它应该培养一个什么呢？善良的环境，那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它是一心向善的，这样呢个人他是善良的，这个社会它也是善良的，那这个社会呢就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
1: 那么最后啊，咱们还是要总结一下，除了我们要赞扬武大郎的善良之外，我们还能从这样一个人物的身上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0: 在这个里面呢，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啊，就是一个人可以善良，但是你不能奢侈的施舍善良。也就是说一个人当然是应该善良的，可是如果你的善良被别人利用了，那这个善良呢就成了你人生的绊脚石了嘛。所以一个人的善良不能被别人利用，应该是每一个人人生当中的必修的一课。
1: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啊，做武二郎容易，做武大郎难，做英雄容易，做好人难。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啊，武大郎的悲剧不要在生活中重演。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八、卢俊义走进圈套的悲剧。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话说有一天呐，宋江跟一位河北的高僧聊天，哎呀，说您老见识广，你们那嘎子如今都有啥名人呢？也给咱梁山引荐引荐。高僧就说了，难道您不知道河北玉麒麟之名吗？宋江啊一拍脑袋，哎呦，我怎么把这个人给忘了。玉麒麟卢俊义是河北大名府一位巨富，拿现在话来说民营企业家，而且呢武功盖世，倘若能为梁山所用，其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军事效应是不可估量的。而且啊，宋江此时正有一桩心事儿，急需有人帮他摆平。于是宋江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和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就朝着玉麒麟悄悄地袭来。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0: 您好，
1: 请坐。有人说啊，在《水浒传》里面被朝廷逼上梁山的代表那是林冲，而被梁山逼上梁山的典型人物啊就是卢俊义，您怎么看？
0: 卢俊义上梁山呢，应该算得上是梁山的一大阴谋了。可是这个阴谋呢，咱们也要反过来想，并不是所有的人被梁山一逼他就肯定上梁山。而且卢俊义呢，他是河北非常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咱们想一想，在市场里去运作的这些人啊，他的头脑一定是很仔细的。但是很奇怪，卢俊义好像他很弱智，竟然就被梁山呢骗了个倾家荡产，而且被梁山呢挟裹上去。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咱们得先讲一讲梁山为什么要逼他上去。
1: 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因为这个时候梁山正在面临一场变故啊，在对曾头市的这个战争当中啊，史文恭一支独箭就要了晁盖的命。
0: 晁盖呢临死之前就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看过《水浒》的都知道，晁盖跟宋江啊在梁山上呢逐渐有一点政治路线呢不太一致了。
1: 对，
0: 所以晁盖临死之前呢，他就抓住了史文恭这一箭，他就开始做文章了。他说呢，你们也不要怪我，我临死啊我要立个规矩，将来谁能抓住史文恭替我报了我的这一箭之仇，谁就当梁山之主。结果这一下子呢就把宋江呢逼到了一个死角上。
1: 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谁来做晁盖接班人的问题。因为当时实际上宋江呢似乎已经是众望所归了，可是晁盖这份遗嘱啊着实要令宋江胆战心惊，寝食难安呐。
0: 当然了，因为梁山上别的他不多，但是武功高强的人很多啊。
1: 对，
0: 比如说林冲，他很可能呢能把史文恭捉到。
1: 对，
0: 弄不好连关胜、连燕顺，甚至呢连李逵都可能把史文恭捉到。嗯，可是宋江去捉呢，恰恰就捉不到。哦，因为宋江自己他手无缚鸡之力，杀阎婆惜可以，杀史文恭那是门都没有。可是这些人捉到史文恭，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嗯，
1: 所以摆在他面前这个问题啊，真的是很难。一旦梁山上这些已经存在的好汉捉了史文恭，那老大的位置可就不是宋江的了。
0: 所以啊，宋江就要想一个办法。嗯，他的办法是什么呢？我到外面去弄一个武功高强的人，嗯，把史文恭捉到。但是这个人呢，在梁山上面呢，他初来乍到，他不可能去当一把手。
1: 对，
0: 因为梁山上那么多人肯定不服他。嗯，那这个人呢，就是给他一把手的位子他也不敢坐，那宋江呢就趁势可以坐上去嘛。
1: 那么在宋江的渴望当中啊，还包含另外的一重意思，就是要知道那个时候宋江总在想着什么时候啊梁山能够被朝廷给收编了。可是他放眼他的梁山这帮兄弟们过去的出身呢、啊、都不是太好，没有一个显赫的，说白了没有哪个好汉能拿得出手叫得响的。所以在这儿呢，宋江就在想，什么人能够成为我梁山的一个镇山之宝呢？
0: 这个地方呢就用得上中国人说那句话了，就叫一举两得。嗯，宋江呢，他如果能找到一个人又能捉史文恭、嗯、但是呢位子呢他又不敢坐，宋江呢就可以趁势坐上去。嗯，而且这个人呢一定要对政府有影响力。嗯，或者说呢在政府那个地方呢他算一个品牌人物。嗯，那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梁山呢镶一个大金牙，而且每天梁山只要对政府一微笑，那个金牙呢就闪闪发光。如果找到一个这样的人呢，那宋江呢等于是两大心腹问题用一个人就解决了。
1: 得，现在玉麒麟卢俊义被惦记上了，
0: 那咱们就得讲讲卢俊义的来龙去脉了。嗯，卢俊义呢其实他倒真不是一个糊涂蛋。嗯，应该说呢他是一个很精明的社会名人。嗯，他家五代都住在河北的大名府。
1: 对，
0: 到了卢俊义这一代他应该是河北的首富。嗯，他的绰号在江湖上叫玉麒麟，而且呢他在江湖上号称是河北三绝啊，就是枪棒拳。嗯，所以咱们给卢俊义数一下，武功河北第一，财富河北第一。
1: 所以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人才恐怕不仅仅是在河北有名了，应该说在整个大宋朝都是有相当的知名度的。
0: 是啊，所以宋江如果找到他呢，就可以满足宋江的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个呢，这个卢俊义啊，他既然是河北首富，他们家的财富肯定是很多啊。嗯，那把卢家的财富搬到梁山上，梁山肯定是大丰收。嗯，这就是宋江的第一个如意算盘。嗯，第二个如意算盘呢，就是卢俊义他武艺高强啊。咱们已经讲了，为什么要让卢俊义上山，就是因为要去捉史文恭。那卢俊义呢，他只要能上山，史文恭呢就能被捉到。
1: 对，
0: 而宋江急的不是史文恭，而是捉到史文恭以后自己好把那个代理总经理那个代理两个字拿掉啊。嗯，
1: 那当然第三个就应该是他的名人效应了哈。你说卢俊义如果要是上了梁山啊，到时候呢那些老百姓就可以这样说了，哎呦你看连知名人士卢俊义都上山了，咱们还等什么呀，那跟着上山干吧。这好像对这个宋徽宗呢似乎也可以亮一亮啊，河北三绝在我这儿呢这张名片。
0: 确实是这样，卢俊义如果上梁山啊、嗯、就等于梁山啊拿到了一张好牌。嗯，所以当时呢吴用啊就很积极，他在梁山上啊号称是第一军师啊，他的这个鬼点子当然很多啊。嗯，所以他要操办，那卢俊义呢就肯定是跑不了了。
1: 吴用使的计策水浒迷们都知道啊，他和李逵打扮成算命先生和聋哑的道童，这神神叨叨的就跑到卢俊义家去了哈，给卢俊义算一个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可巧啊，这卢俊义还真迷信这一点啊，说怎么办呢？于是呢指出一个破解妙方，那就是需要到东南1000里以外才能躲避。好嘛，不用问，吴用说的那个方位啊那就是梁山啊。
0: 还有更狠的呢，吴用呢，他就跑到卢俊义家的那个白墙上，给他写了一首诗：芦花丛里

0: 扁舟，俊杰何从此地游，义道若能知此理，反攻逃难可无忧。本来那也很正常，抒发一下他的情怀嘛。他不是，他写的是藏头诗，横着念是一首诗，如果竖着念，那他就成了卢俊义反。
1: 那这不是害人吗？
0: 当然就是要害人嘛，因为他就是来害卢俊义的嘛。吴用他算的这个命啊，当然里面是居心叵测，可是反过来说啊，也并不是他给谁算谁就上当。
1: 对，
0: 所以卢俊义他一被算他立刻上当。咱们要注意卢俊义的性格一个特点，比如说被算了这样的一命，换一个人呢他可能一笑置之，再换一个人呢他也可能找几个人商量商量，这个算命有没有根据啊，我要不要跑那么老远啊，但是卢俊义呢竟然就很快的相信了，说明他的性格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咱们简单的说就叫刚愎自用。
1: 其实不是没有人劝他，他决定要出门避祸的时候，那有多少人都出来劝他啊，别走别去，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呢他偏偏要带着自己的管家李固同行。
0: 李固按照智商肯定不如卢俊义，可是李固当时就看出来里面的蹊跷了，李固就劝他说不能去，而且李固自己呢也不想去。
1: 可是卢俊义啊，搁现在绝对是封建迷信走火入魔的人，他竟然对李固这样说，我命中注定你修逆我，若有灾来毁却晚矣啊。
0: 后面还有呢，李固啊他心里太清楚了，所以李固就跟卢俊义说，说哎呀我有脚气病，那能不能这样，你去我就不去了。这一说卢俊义呢是脾气大发，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现在用得着你了，你敢不去，如果再有阻拦我的，就让他尝尝我拳头的滋味。
1: 不光李固劝，就连卢俊义啊最信任的家奴燕青，也是后来他的义子，也劝他不要去啊。他的理由是啊，这条去山东泰安州的路啊正是从这个梁山坡旁边经过，而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宋江他们正在那个地方打家劫舍呢，你不能去，太危险了，别忘了人家劫富济贫，你就是那个富啊。
0: 这个地方呢就更能看出卢俊义啊他是个刚愎自用。燕青这样跟他说本来是合情合理吧，
1: 对，
0: 卢俊义怎么说呢，他说天下哪个敢劫我这个富，我早就听说梁山有一群贼男女，这打什么劫啊，那些人在我眼里那根本就什么都不是，我去了就是要把他们都收拾了，而且呢我借这个机会啊我还可以扬名天下。
1: 燕青劝也不行，这个时候卢俊义的娘子贾氏又出来了。
0: 中国人经常说三人成虎，咱们也可以反过来想啊，一件事情三个人都反对，而且是三个跟你最亲近的人，那你一定要多想一想，是不是我错了，是不是他们对了。可是卢俊义他的刚愎自用呢，就让他呢根本就从来不想别人怎么说。
1: 这一下他决定上路了，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0: 前面咱们讲的可以把它总结一下，是卢俊义的刚愎自用呢犯的第一个错误。如果是只到这个地方啊，应该说还不至于后来出那么大的问题，可是接下来呢他又犯了第二个错误。本来到了梁山脚下，你怎么着你也得偃旗息鼓，悄悄的过去就算了。
2: 对，
0: 他呢一看来劲了，还竖了一面旗要大张旗鼓。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就是要让梁山好汉都知道我卢俊义来了，最好啊我还能顺便把宋江也捉到，我把他带到京城，我还能邀功受赏啊。
1: 可是让他没料到的是，最后呢梁山好汉把他呢团团包围，逼得卢俊义慌不择路之下误上了梁山的船。那玉麒麟在陆地上那确实是非常厉害，可是一到这水里面啊，那水麒麟还不如一只落水狗呢，
0: 因为他不会游泳啊，
1: 对，
0: 所以到了水里他就什么都不行了。
1: 梁山当中众多水中豪杰啊，非常轻松的就把卢俊义擒拿上山，就这样在梁山上他一泡就是四个月。
0: 这应该说呢是卢俊义呢因为刚愎自用啊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可是呢他的错误还没犯完，后来他不是上了梁山吗，梁山就扣着不让他走，但是呢让他的管家李固走。卢俊义啊他这个人呢、他很自信，他没有想到梁山呢要害他， 所以呢他就让李固先走，他呢就每天跟宋江去泡、
1: 嗯、
0: 说你让我回去吧，我家里还有一大摊子事儿呢。梁山呢当然胸有成竹，泡了四个月以后就同意放他回去了。
1: 但是呢有一个前奏，其实吴用啊已经关照过这个管家李固了，说你们那主人呐、啊、以后再也不会回到大名府，不会回家了。
0: 这个李固啊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一回去他就把卢俊义的家产全接管了，重要的是卢俊义的老婆贾氏他也接管了，还有一个燕青他把他赶走了，流落街头、嗯、
1: 对，这家门巨变的事情啊实际上是流落街头的燕青碰到卢俊义以后告诉他的。但是呢卢俊义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压根儿就不相信燕青啊，其实他可能是不敢相信燕青啊，所以呢卢俊义执意还是回了家。第一句话他说的就是啊，问道燕青安在。
0: 燕青已经跟他讲了这些家庭的变故了，他就是再笨他也应该想到万一要是真的呢，
1: 嗯，
0: 最简单的办法是先躲在外面不回去，派一个人打探打探，或者想办法了解了解。他不是，他是一头就回去了。
1: 但是李固和贾氏二人一看到卢俊义回来了傻眼了，大惊失色，但是他们一面稳住卢俊义，一面呢就偷偷的去报官了。当这个官府的杀威棒重重的打在卢俊义的脊背上时，卢俊义才真的开始后悔了啊，不该趟梁山这趟浑水啊，也不该相信吴用当时那所谓的算命现在我们要说起来那真是封建迷信害死人呐。
0: 到这个地方呢卢俊义啊他只能是四个字了，就是有苦难言、嗯、下面的故事肯定就是被判刑，然后被遣送，然后在路上被虐待，直到最后呢被梁山解救，不得不上梁山。
1: 对，满身伤痕满心疲惫的玉麒麟卢俊义终于被梁山好汉们牵着鼻子啊逼上了梁山。
0: 可是你想到没有，这个时候他一上梁山实际上他等于就犯了第四个错误。
1: 嗯，
0: 因为实际上梁山呢是要把他骗上去去摆平宋江摆不平的事的。
1: 嗯，
0: 对于卢俊义来说呢他是个棋子儿，他上梁山他以后呢是肯定没有好下场的。
1: 对，宋江当然首先第一件事呢是卢俊义你这样的一位名人上了山来，那么我把我的第一把交椅啊、暂时的啊让给你，你来做。可是呢不出宋江之所料啊，卢俊义自认为身无寸功，当然不能够身居高位了。
0: 这个地方啊咱们要稍微解释一下，一般看水浒的人啊他可能想不到卢俊义呢是刚愎自用，
1: 嗯，
0: 所以他们说你看卢俊义上了梁山他挺聪明的嘛，给他第一把交椅他也不做。咱们这个地方要区分一下，做第一把交椅那是连最大的笨蛋他也不敢，
1: 嗯，
0: 因为做第一把交椅那就是死啊。区别卢俊义呢他是不是聪明应该看什么呢，他上了梁山以后呢他是不是及时的想办法抽身退出，如果他及时想办法抽身退出说明他的头脑还清醒，如果他上了梁山以后呢拼命卖命那就说明呢他还是那个刚愎自用的老毛病啊又开始害他了。
1: 他当然拼命卖命了，因为很快宋江就把为朝天王报仇之事提上了日程。那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用细说啊，卢俊义是顺利的替宋江解决了曾头市的史文恭。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卢俊义是具备了晁盖所托付的做第一把交椅的条件了。
0: 但是卢俊义他肯定不敢去做啊，因为他在梁山上呢人生地不熟，虽然他武艺高强立了战功，可是你想一想梁山好汉他都是一帮一帮的，
1: 对，
0: 可是他在梁山上呢只有一个人是他的铁杆，就是燕青。
1: 嗯，
0: 他要往那个位子上一坐啊，咱们可以想象他坐到位子上那一天就是他的死期，而且身上肯定有106个洞。
1: 所以后来卢俊义呢就坐上了梁山的第二把交椅了，一个似乎看起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么样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够风光了，对不对？不过呢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个二把手啊基本上没什么发言权， 算得上是梁山上的一个超级大花瓶。
0: 换句话说呢，他可以说是宋江手里的一个棋子儿。
1: 嗯，
0: 宋江叫他往哪儿走，他就往哪儿走。再换一句话说呢，他可以是梁山向朝廷去邀功的一个筹码，因为他毕竟是个知名人士嘛。不过呢，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在什么地方呢？他明明是被梁山把他卖了，可是他呢，还兴高采烈地帮梁山数钱。
2: 卢俊义以为他只要不跟宋江争，就能稳坐梁山第二把交椅，过上太平日子。可是他没有想到，以高俅为首的一帮朝廷奸臣早就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条恶毒的计谋正在悄悄地酝酿之中。
1: 不久以后，他却进入了朝廷那些奸臣的目标视野，性命危在旦夕。
0: 可是呢，卢俊义这个人啊，他太刚愎自用，所以这么危险的情况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时候啊，燕青倒是很清楚，燕青啊就经常劝他说，你不能再这样了，你要赶紧想退身之计，因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啊。燕青还跟他讲一个例子，就是当年的韩信帮了刘邦，最后是什么下场。所以燕青说呢，最好的办法是咱们赶紧想办法退出，找一个地方颐养天年。
1: 所以我们说啊，燕青是在梁山看似最光明的时刻第一个看到梁山终究失败的一个清醒者。但没想到卢俊义可没有燕青的眼光啊，他觉得我现在啊打辽军这个征方腊立下了如此功劳，哎，我还不得来个衣锦还乡，图个风妻荫子啊。
0: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呢，咱们就可以看一下。卢俊义呢，他想的是什么？衣锦还乡。
1: 嗯，
0: 但是燕青想的是什么呢？燕青跟他说，这件事定无结果。都是四个字，一边是衣锦还乡，一边是定无结果。而且燕青这个人啊，真是鬼机灵。
1: 嗯，
0: 他怎么弄呢？一看劝你你不听，那算了，我自顾自。他连夜啊收拾了一担金银财宝，挑着从此不知所终。
1: 但是最后的结果啊，恰恰被燕青言中了。咱们再来看看奸臣是如何设计来去陷害梁山这帮人的啊。说是先对付了卢俊义，便是绝了宋江一只臂膀。这人十分英勇，若先对付了宋江，他若得知必变了事，倒惹出一场不好。
0: 高俅这些人啊，你看他干正事不行，整人呢确实是有一套，歹毒得很。他们就想了个这样的办法，就是在卢俊义的食物里呢放上水银。
1: 嗯，
0: 水银呢可以让一个人慢性中毒嘛。
1: 对，
0: 结果卢俊义呢，他一吃水银呢，他的身体就不适了，尤其是他的肾就不好了。
1: 嗯，
0: 结果他再骑马呢就不行了，怎么办呢？就改了坐船。有一次呢，他站在船头，因为站立不稳呢，就掉到水里了。咱们在前面经常讲，这个玉麒麟呢，他不能遇到水，遇到水呢他就倒霉。
1: 嗯，
0: 这一次呢算是死到临头，掉到水里淹死了。
3: 卢大人，卢大人。
1: 卢俊义啊，最喜欢把自己比作鸿鹄，把别人看作燕雀，经常说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其实我们倒觉得他的小跟班义子燕青倒像是水浒第一的啊，有远大目光的鸿鹄，而卢俊义至死不悟的糊涂，只能显示出他倒是一只刚愎自用的燕雀。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二，黛玉赢了爱情输了婚姻。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调查，说你愿意娶《红楼梦》中哪位美女为妻？结果呢，5000多投票者当中，80%的人都选薛宝钗，其余的呢 要不投给袭人，要不投给湘云，可是愿意娶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的却只有五个人呐、啊，千分之一。咱们尽管说起来这个黛玉啊，是一位连薛蟠那种寻遍天下美人的人见了以后也会酥倒的绝世美女，但是好像今天的男同胞们不敢娶这样的女人回家为妻，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1: 咱们都知道林黛玉美，天上掉下来的嘛，仙女似的。但是呢，也有一些贬林黛玉的人就说，像这样的女子，咱们是爱得起，是养不起。您怎么看？
0: 两个字，傻瓜。
1: 啊？为什么？
0: 四个字，有眼无珠。
1: 呵，
0: 谁说她爱得起养不起？他还很小的时候他就会做家务啊，他母亲病的时候他不是侍奉汤药吗？而且你再想一想，他就算将来去工作，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精英人士啊。
1: 哟，您的意思说鸽子现在林黛玉还会是一个优秀职业女性？
0: 你比如说第一个可以做专业作家吧。
1: 哎，那倒是。
0: 林黛玉的诗歌
1: 写得好，文笔那没得说。
0: 对，起码可以当一个省市的作协主席。
1: 对，
0: 还有第二个
1: 什么？
0: 跟你的职业一样
1: 啊，节目主持人呐、
0: 哎，
1: 何以见得？
0: 你记得有一句话说的，您跟苏州人吵架，不跟什么什么人说话，
1: 这是说这个苏州人说话特别好听。
0: 对啊，而且林黛玉的形象很漂亮，对吧？她出镜肯定是效果很好的。
1: 美女主持人呐，还能做什么？
0: 还能做艺术家。
1: 哦，
0: 你想一想，咱们现在有一种艺术叫做行为艺术，对吧？它就是在生活中表演某些生活的行为，然后成了这个很著名的艺术现象。
1: 对，
0: 林黛玉的艺术行为是自古以来最大的艺术啊，黛玉葬花啊。
1: 哦，
0: 对吧？
1: 这也是行为艺术。
0: 哎，
1: 但是中国男人呢，往往好像又特别的怕他，说他不会做家务，成天里就是哭哭啼啼的，平时给人感觉又是那么苛刻啊，对人管得太严等等。总之啊，要是娶了这么样一位累美人回家，可真够人受的。
0: 好事啊。
1: 啊，
0: 其实你想一想，他为什么是累美人？他只有碰到薛蟠那样的人他才是累美人。他如果碰到了贾宝玉，尤其是改造好了的贾宝玉，他就不会有什么流泪的事情了，对吧？最主要的是他碰到的男人是什么样的男人。
1: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也就不会对这个男人管束太严，因为这个男人比较自觉，对不
0: 对？
1: 对，
0: 而且反过来说，我觉得一个男人啊，应该去勇于挑选林黛玉这样的人。因为挑选了他就等于上了一所最好的爱情学校。如果是我甚至就认为我就要这个争取考到这个名牌的学校里，把一生在这个学校里去好好的加以这个陶冶，加以提高。
1: 对，
0: 然后我还要拿一个优秀的毕业证。
1: 尽管是进到了林黛玉这所名牌学校，
0: 对，
1: 但是呢依然还是存在那些问题啊。小心眼儿，说话刻薄，你说这怎么办呢？
0: 实际上《红楼梦》里说林黛玉是说多心，是说心较比干多一窍。
1: 比干呢，所谓有七窍玲珑心啊，
0: 对，那
1: 他八窍，
0: 七窍以上嘛。多心跟小心眼是不一样。多心是指的什么呢？他很敏感，而且他对很多事情呢，他要求很高，在你放松对自己要求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你对自己的要求降低了啊，你要加强这个自我管理，这是个好事。
1: 所以有人就说了，要是谁被黛玉这样的人给爱上的话，那是不是也是一件很难受的事儿啊？
2: 的确，在《红楼梦》里，林黛玉的多心和使性子几乎都是跟宝玉有关，那是因为她深爱着宝玉，但或许宝玉也被她的那种爱刺得满身伤痕。
0: 那我问你，在爱情当中受伤是好事还是坏事？
1: 哎呦，这个就要看情况了。
0: 我觉得在爱情当中受伤，它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跟林黛玉谈恋爱，要勇于受伤。在爱情的熔炉里百炼成钢嘛，这是多好的事情。
1: 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人觉得，
0: 哎，
1: 我宁可找一个啊，像这个史湘云、薛宝钗这样的人图个安稳，也不愿意受伤。
0: 其实有很多男人呢，你问他喜欢不喜欢黛玉，他说喜欢，然后你问他娶不娶黛玉，他说不娶。为什么呢？这里面标准发生了一个错位。在他说喜欢不喜欢的时候，他是去爱一个人，但是在问他愿不愿意跟他结婚的时候，他是要娶一个人。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发生了一个错位。如果不发生这个错位，那我认为所有的男人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爱林黛玉。我要用四个字来概括这些男人，叫叶公好龙。嘴上都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太好了，太漂亮了，太可爱了，但实际上到了货真价实的去领结婚证的时候全都吓跑了。
1: 明白了，您这意思也就是说啊，很多男人他不选黛玉，其实这里面是有一种自卑感在作祟。
0: 就是很多的男人他不愿意接受爱情的考验。你比如说薛蟠、贾珍、贾琏、贾蓉在这所学校里他永远不及格，所以你叫他娶黛玉他吓都吓个半死。黛玉可以说是这所学校里最严格的老师，他怎么敢跟最严格的老师对话呢？他宁肯找一个代课教师，然后跟他学学三脚猫的本事，然后赶紧拿一个毕业文凭就走人嘛。
1: 所以说起来呢，这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我们说了这是仙女儿，对不对？那如果这个男人是凡夫俗子的话，那确实的看到那仙女儿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在书中仙女儿般的林妹妹啊，她并不是最漂亮的，
0: 对，
1: 也不是最有才的，
0: 对
1: 啊，好像比如说宝钗呀、宝琴呐、湘云呐，起码都不比她差。那么黛玉身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特别的东西，令大家呢都对这样的一个人物是念念不忘？
0: 两个字，可爱。
1: 我倒觉得平常实际上给我们更多的可爱感觉的也许是像宝琴啊、史湘云这样的一些女孩子。您这个观点说黛玉可爱，您能不能进一步的给我们点名一下她的可爱之处？
0: 第一个就是有女人味儿，一个女性身上有非常明显的性别特征，把她的性别优势表现出来，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宝钗是吧，她有些性别优势，她还专门把她的性别优势藏起来。像晴雯，她表现她的性别优势，结果被王夫人臭骂说她是狐狸精。
1: 对，
0: 但是黛玉她是最敢于表现她的性别优势的。
5: 人家睡觉你进来干嘛？
6: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5: 我没说什么呀。
6: 我都听见了。
1: 您说到这个性别的特征在女人身上，这就应该叫女人味儿，
0: 对，
1: 对不对？哎呀，如果一个女人有味儿，我们说三分美丽可以增加到七分，女人要没味儿啊，七分漂亮也降至三分了。
0: 你看那个鲜花，鲜花最美的境界是什么呢？暗香，是吧？说暗香浮动，这个暗香呢就是女人的女人味儿。但是你回头看一下，你会发现中国的女性，很多女性身上没有女人味儿。一个最典型的是凤姐，凤姐是很漂亮的，但是凤姐这个人呢，她在传统社会里的熏陶，结果她没有任何的女性特征，她也不想去表达她的女性特征。她评价那些美女说，当美女难道就要学蚊子哼哼？就是他把那个女人味啊说成是蚊子哼哼。那他自己是怎么表现的呢？一个最典型的细节，他吃完饭就脚踩在那个门槛上，然后拿着一个挖耳朵的勺子这个剔牙。然后你顿时就觉得一个美女她的那个美好的感觉完全就没有了。
1: 说到女人味儿，我们要说林黛玉爱哭。
0: 对，
1: 你说这个爱哭算不算女人味儿的一部分？
0: 我觉得爱哭就是女人味儿的最典型的代表。
1: 嗯，
0: 眼泪就是女人的秘密武器嘛。林黛玉这个人，她就是为了还眼泪的债才生下来。她要是身体不好，她怎么说呢？说我的眼泪少了。
1: 对，
0: 她快去世的时候，她跟别人说我的眼泪流干了。林黛玉她身上的女人味呢，完全可以用眼泪来表达。
1: 嗯，
0: 也就是说，她对这个世界的评价，真善美的褒奖，假恶丑的批评，就是一个，就是流泪。
1: 可是也有一些不太喜欢这种泪美人的人。就说了啊，这个林黛玉呢，拿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儿叫有点作，作女。那么她这种流泪，除了贾宝玉以外啊，天底下可能没几个男人受得了这样的女孩子。你愿意天天带着12万分的小心陪护着这样一个泪美人吗？
0: 其实林黛玉的作，用这个我们现代的话说来说，她无非是不讲逻辑，她随心所欲。那这些东西呢，如果放在两个人的情感空间里呢，我觉得都是很可爱，都是要呵护的。你看一看贾宝玉，我觉得贾宝玉后来就被林黛玉的这个作得特别的心旷神明。因为贾宝玉的 所有的说了上半句的话，他永远不知道林黛玉接什么下半，就是有。

0: 生活有两种，一种是黑白照片，它也是生活，但是它没有色彩啊。还有一种生活呢，是彩色照片。林黛玉呢，我觉得她就是一个爱情的魔术大师。有了林黛玉，她就可以把黑白照片的生活变成彩色照片的生活，其乐无穷。
1: 哎呀，您瞧瞧啊，在您的这个引导之下，我这原本其实对林黛玉不是太感兴趣的人，好像也开始慢慢在有所转变啊。那么林黛玉的可爱之处，除了爱哭啊、撒娇、会怒会怨这些以外，还有什么地方能够体现她的可爱的？
0: 其实林黛玉还有一个特点是别人所不及的，就是她的生活最纯粹。你看一看这个我们现在的生活，你就知道，女士的生活和男士的生活有不同。
1: 对，
0: 像咱们男性吧，每天要在外面打拼，是吧？要挣钱，回家来叫充公，所以就必然要跟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接触。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很俗，有时候觉得自己很累，觉得这样的生活呢，好像是辜负了自己。但是林黛玉她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东西，就是她的生活是最纯粹的，她不要进入社会，然后她又把人生的那个最纯粹的东西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林黛玉。
1: 明白了，这是一个纯粹的女人啊。所谓纯粹，看来您指的呢是超凡脱俗。
0: 我甚至有时候想说，她是中国文化里的夏娃。也就是说，她是中国文化里的第一个女人。
1: 这个您得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啊！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对林黛玉的论断。
0: 我给你打个比方，我们经常把美女比喻为什么？
1: 比作花儿。
0: 对
1: 啊，鲜花。
0: 对，因为鲜花是生命的最纯粹的状态，它跟结果是恰恰是相对的，它所看重的就是生命的开花的状态。对林黛玉来说，她要的就是生命的开花，开得越灿烂，开得越美丽，开得越引人瞩目，它就越好。至于是不是结果，林黛玉她根本就不考虑。
1: 对，
0: 所以这种生活状态就是最纯粹的状态。
1: 所以在林黛玉的生命当中，似乎功名利禄这四个字儿好像就根本就不存在啊。因为林黛玉对这些东西呢是叫做无动于衷，也许就是恰恰因为这一点，宝玉就觉得黛玉是他人生难得的知己。与之相比的话，当史湘云劝宝玉应该多和那些为官的人呢谈谈仕途经济的时候，宝玉马上就翻脸了。
2: 林姑娘说过这混账话吗？没有，林姑娘压根就不说这混账话，她要说这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
3: 然我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
1: 其实我觉得呢，这个林黛玉啊，她不是不懂世故，而是不屑于那些世故。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林妹妹啊，她所看重的那些东西，都是别人所不看重的那些东西啊。反之，既然别人看重的，她看不重。比方说，有一幕。您之前的说行为艺术啊，就是葬花这一段。
0: 对，
1: 这别人看来这花有什么好葬的呢？
0: 这个就和对生命的不同的看法有关了。对很多人来说，他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功名利禄。对很多人来说，比如说跟爱有关的东西，跟美有关的东西，跟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有关的东西，他觉得这个无所谓啊。而黛玉他只储存一个东西，就是爱，就是美。所以他把在生活中所发现的点点滴滴，跟美有关的东西，跟爱有关的东西，跟阳光灿烂有关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储存起来。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花开，
1: 对，
0: 是吧？谁会喜欢花落呢？唯一喜欢花开也珍惜花落的就是黛玉，因为他要储存的就是这种美好的东西。

0: 咱们经常说这个落花空有意，流水总无情，可是在林黛玉的眼里啊，落花真正的做到了有意。
1: 林黛玉她要什么呢？她就是要爱，她的一生她的唯一的期望就是爱。有一首流行歌曲唱得很好。

0: 叫死了都要爱，我觉得就是唱林黛玉的。
1: 不过我们不客气的去讲啊，现在很多人认为林黛玉这个人活得太不现实了。你说啊，如果说宝玉死了，黛玉她一定也会死，但是宝钗不会，薛宝钗最多就是守守寡，
0: 甚至还很可能嫁人，
1: 对，改嫁哈。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与宝钗这种现实的人相比，你说黛玉是不是太不现实了？
0: 是的，但是我觉得太现实的人生不值得一过。像我们现在在现实社会里看到的很多爱情，其实都是为了婚姻的。他们的婚姻呢，都是为了交换的。黛玉的世界就是爱的世界。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都是被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所组成的。黛玉呢，我觉得她就得到了生活的真谛。她就是牢牢地抓住生活的本来面目，她就是跟爱生活在一起。我爱故我在。苏东坡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呢，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其实我觉得黛玉呢，如果看到这句话，她肯定会给他改一个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爱。
1: 有人这样看待婚姻与爱情啊，说是在恋爱的时候呢，是生活服从于感情，到了婚姻的时候是感情服从于生活啊。哎，所以这个点上面是不是也就导致了很多男人他不敢娶这种一生一辈子都是要为一个爱字而生活的人为妻子的原因呢？
0: 你刚才讲的这个不叫爱情，叫爱情艺术。有很多人他是很有艺术的，在谈恋爱的时候他是很知道怎么跟这个异性打交道的，但是一结婚他就原形毕露。实际上爱情是没有技巧的，爱情应该贯穿爱情跟婚姻的全部。你想一想，婚姻如果没有爱情作为基础，那还算什么婚姻呢？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有一个死结，就是婚姻是一所围城。
1: 对，
0: 我没有进围城的时候，我要好好的这个借助于爱情进入围城，但是进入围城以后呢，爱情就没有了，
1: 对，
0: 像肥皂泡一样的破灭了。这个时候他又觉得婚姻又没有什么意思，很无聊，又要退出来。西方人说什么呢？婚姻是一个花园，我在结婚之前我要想办法申请当园丁，我结了婚以后就当一个最好的园丁。
1: 可是我也很难设想，比方说这个黛玉真的跟宝玉结了婚了，她的爱情呢转化为了一种生活，她天天要柴米油盐酱醋茶。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黛玉所追求和憧憬的那种爱还存在吗？
0: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呢，黛玉会像写一篇文章一样的非常好的经营她和宝玉之间的婚姻，为这场婚姻加上逗号，加上句号，加上省略号，加上感叹号，有时候又给宝玉出点难题加一个问号要宝玉回答。结果他们之间的婚姻我相信肯定是其乐融融的。
1: 就像是有诗云，那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而是你站在我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实际上黛玉是幸福的。那尽管她最终没有能够和宝玉在一起，可是她已经向宝玉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我爱你。
0: 因为黛玉她要的就是爱情，当然如果有婚姻的话，她会把爱情进行到底；没有婚姻，她也会把爱情进行到最精彩的时候。
1: 这个似乎可以和现在的一种观念，那比如说叫我爱你与你无关相比好像差不多。黛玉是啊，我爱你与婚姻无关。
0: 对，
1: 这里呢我倒想把我们一开始那个调查拿来问问您，就是说您会选择《红楼梦》当中的哪一位美女呢？
0: 我想我从来就是选择林黛玉，到现在你问我还是选择林黛玉。因为选林黛玉你就选择了一种非常美好的生活，选择了一种非常美丽的生活，选择林黛玉你就是选择了爱情。有爱情我就肯定有婚姻啊，有爱情的婚姻它就肯定是美满的。很多人呢他不去选择黛玉，他以为选择宝钗就会幸福，实际上选择宝钗我只能非常悲痛地告诉他，你选择了一个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你跟这个宝钗在一起，一个能够看得见的前景就是波澜不惊，你的人生永远是平铺直叙。
1: 你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到底是 波澜起伏好呢，还是波澜不惊好？
0: 人的一生他一定要是有爱的，没有爱的一生他不值得一过。
1: 嗯，
0: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说，那我永远要坚持人生犹如故事，重要的不在多长，而在多好。
1: 其实让我想到了王蒙的一句话啊，说一个人呢要是被黛玉爱上啊，早晚会被逼得跳井，但是呢能被黛玉爱上，跳井好像也很值得，没准跳井以后还在想黛玉爱的是我呀，
0: 最后也是爱的烈士。
1: 那么关于啊这个到底是黛玉好还是宝钗等其他的一些红楼美女好这个问题，我们似乎可以等到下一次呢，我们在做宝钗的时候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尽管今天呢有很多人无法理解贾宝玉怎么会死心塌地地爱上那个用泪水做成的林妹妹，但是仔细想想，黛玉啊的确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真正的女性，她对于美的呵护，对于生命的珍惜，对于爱的固守，都实在令我们惊叹。林黛玉的生命啊就是一根燃烧的火柴，只有她才会让贾宝玉真正的感到温暖，而宝钗的生命啊却是无法燃烧的。关于宝钗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十四，房谋杜断辅天子。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贞观天子李世民。隋朝末年，当时的吏部侍郎高孝基正在主持全选，也就类似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当这个高孝基啊看到参加考试的两个小县尉的时候，十分惊讶，主动屈尊向两人行礼啊，还把他们请入内廷一起进餐。高孝基这个人在当时是以知人著称的，他就说了，这两个人可不得了，都是兴亡左命之才呀，将来一定会位极人臣。若干年后，这两个人果然成为辅佐唐太宗的谋臣，他们就是房玄龄、杜如晦。历史上把他们两个人组合成了一个典故，叫做房谋杜断。但是别以为房谋杜断是治理国家，这背后隐藏的其实是武装夺权。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0: 金波您好。
1: 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谋杜断是怎么回事吧。
0: 就是在宋齐欧阳修编的《新唐书》和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里面都有大体相同的记载，讲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配合的一个过程，是谋和断的过程。
1: 对，
0: 就大凡要决定大事的时候，刚开始是房玄龄和唐太宗李世民在商量，可能会摆出很多种方案来，正说到心头上，到底哪一个方案好呢？杜如晦就给你拍板了，还是这个方案好。但是杜如晦拍的这个板呢，实际上是房玄龄的主意。
1: 对，
0: 这样的话，历史上就把他们叫做房玄龄的谋，杜如晦的断，是房谋杜断。
1: 可是为什么说这个房谋杜断的背后隐藏的是武装夺权，而不是治理国家呢？
0: 李世民最重要的谋，是在武装夺权过程当中的谋，因为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关键的谋。
1: 对，
0: 这个谋是房玄龄做出来的。
1: 嗯，
0: 而这个断是杜如晦替他断下来，最后要发动政变。那么为什么说房玄龄、杜如晦的这个最重要的计谋是在武装夺权呢？我们看两份功臣的名单，一对照就发现了。
1: 您说说是哪两份名单？
0: 就是唐朝开国以后，李渊公布了一份唐朝开国功臣的名单呢。那么这份名单上这些人呢，我们其实不太熟啊。
1: 对，
0: 这份名单当中的第一号功臣是秦王李世民。
1: 这个我们大家比较熟，
0: 都知道。因为李建成不能作为功臣。李建成已经被立为太子了。那个太子啊是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所以李世民的定位其实在功臣名单当中就给他定下来了。
1: 对，
0: 那么接着往下的这些人呢，裴寂。
1: 对，
3: 刘文静，
1: 嗯，
3: 什么殷开山、刘正慧、长孙顺德、刘洪基等等一大批啊，
1: 对，
3: 就是太原跟着李渊起兵的这些人，你看不到房玄龄、杜如晦的影子。
1: 没错，不光是看不到房玄龄、杜如晦，就是我们后面所熟悉的那些隋唐英雄，在这里面也没有，
3: 没有，
1: 嗯，
3: 一个也没有。
1: 对，要说有一点点知名度的，也可能就算是裴寂和刘文静了。就是为什么这些真正的开国元勋，他们在后世流传的过程当中，这名气反倒变得这么小呢？
3: 这个和唐朝开国的背景有关系。
1: 嗯，
3: 唐朝是先打下长安，建立了唐朝，
1: 嗯，
3: 然后再去打最艰苦的这些统一战争。
1: 对，
3: 所以其实最难打的仗都是在后面。
1: 嗯，
3: 那个后面产生了很多的英雄。
1: 对，
3: 嗯，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这个太原起兵这批开国英雄啊，
1: 嗯，
3: 都不是李世民的人，因为李世民后来太有名了，
1: 嗯，
3: 而李世民的部下在统一战争当中都成为了传说中的隋唐英雄。
1: 对，您下一个要给大家看的名单就应该是李世民后来拟定的那个贞观的功臣名单了。
3: 对，这份名单当中呢，第一名是长孙无忌。
1: 对，
3: 然后就是房玄龄，
1: 嗯，
3: 然后是尉迟敬德，
1: 嗯，
3: 杜如晦，然后是侯君集。房玄龄、杜如晦，
1: 对，
3: 俨然是第一等的功臣啊。
1: 对，哎，这实际上呢是对玄武门之变当中功臣的一个奖赏。
3: 对，
1: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可能就是他们防谋杜断真正起作用的地方？
3: 对，就是他们为李世民的这个武装夺权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 嗯，
3: 而且他们为李世民这个夺权的作用，
1: 嗯，
3: 不是从这个到了武德九年才开始的，
1: 嗯，
3: 他们有一个很长的背景。
1: 对，
3: 就是房玄龄、杜如晦进入李世民的这个班底呀，啊，
1: 嗯，
3: 是在很特殊的背景下。
1: 这个杜如晦和房玄龄是怎么加入到李世民的队伍当中来的？
3: 因为李渊从太原起兵南下，
1: 嗯，
3: 后来打下长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1: 嗯，
3: 那个时候李世民已经知道了，天下要归属到李家，这个局势很明朗了，
1: 嗯，
3: 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
1: 嗯，
3: 就李世民开始要策划要营建自己的一个班底。
1: 嗯，
3: 那么就属于李世民个人旗下的最早的谋士，
1: 嗯，
3: 就是这个房玄龄和杜如晦。其他的人都是他父亲给他的，或者跟父亲一起起事的人。
1: 对，
3: 嗯，
1: 这个房玄龄、杜如晦，其实在这个李世民他们围攻长安之前啊，这俩人不过就是小县尉啊，一个是叫做
3: 西城县尉，
1: 另外一个是叫阜阳县尉。
3: 这个县尉啊，
1: 嗯，
3: 是隋朝最低级别的这个地方官，
1: 嗯，
3: 九品官呐，啊。他们当时这个隋朝末年的时候呢，正好因为任满以后回到长安呐，啊
1: 嗯，
3: 就是当李世民在渭北围攻还没有进长安的时候，
1: 嗯，
3: 房玄龄就仗策夜御军门，带着自己想好的奇谋异策到李世民的军帐里面来自我推荐。
1: 他当时带来的是些什么谋略呢？
3: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很清楚的记载，说房玄龄跟李世民说了些什么，
1: 嗯，
3: 但是这个一见面以后，
1: 嗯，
3: 李世民简直对他就很佩服，哎，这个人厉害，所以他就把房玄龄从此就留在身边了，
1: 嗯，
3: 这就跟了一辈子了，跟着李世民。
1: 哎，据说这个杜如晦啊还是房玄龄推荐给李世民的。
3: 对，李渊太原的部队进入长安以后，
1: 嗯，
3: 那个时候房玄龄就把曾经同为小小县尉的杜如晦呢，
1: 嗯，
3: 应该推荐给了李世民。从此这两个人呢就跟着李世民开始这个出谋划策，南征东征西讨了。
1: 嗯，所以就这样啊，房玄龄、杜如晦形成了历史上的一对黄金组合，有点像这个焦赞和孟良那种的所谓叫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他们两个人就基本没怎么分开过。
3: 没有，
1: 嗯，
3: 有一次就是在李渊做皇帝不久的时候啊，
1: 嗯，
3: 因为那秦王部下的人才太多，这个儿子这个势头太旺了哈，
1: 对，
3: 手下人稍微分散一下，就正好把杜如晦啊外放出去做官，
1: 嗯，
3: 这个时候房玄龄找到了李世民说，你手下这么多的人呢，啊，别的多放几个少放几个没关系，但是有一个人坚决不能放走，所以，
1: 哦，
3: 你如果只想做一个亲王的话，放走他就放走了，但是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1: 嗯，
3: 其实背后说你如果今后要想要什么夺取天下，重新夺取政权，要干这些事情的话，
1: 嗯，
3: 有一个人坚决不能放，
1: 嗯，
3: 这个杜如晦是不能放走的，
1: 嘿，
3: 哎，李世民求情又把他给留下来了。
1: 对，说白了这个房玄龄的弦外之音就是我离不开他。
3: 对，我们一起要做大事是离不开他的。
1: 对，
3: 因为房玄龄的性格比较犹豫，
1: 嗯，
3: 那这种人也很麻烦，他的脑袋里面主意很多。
1: 对，
3: 最后哪一个方案呢，
1: 嗯，
3: 不能离开他。
1: 对，
3: 他会拍板吗？
1: 那么后来其实在武德年间哈，李世民呢住在他爸爸给他盖的那个天策上将府当中，组建了一个 秦府十八学士这样一个文人班底，这里面就有房度二人了。
3: 对，那是当时的文人最羡慕的一个工作岗位啊。其中这十八学士排名第一个人就是杜如晦，这个房玄龄、杜如晦都在这十八学士当中，而且是排名很前的两个人。
1: 但这里有个问题，如果说房度二人真的是非常有才学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干脆就投奔李渊？毕竟当时李渊还处于绝对的主要的位置，对不对？
3: 对。
1: 为什么他们反倒是投了个偏门到了秦王李世民那儿去了？
3: 李渊他的眼光啊，可能还没注意到他这个层次的人。你看他用的人呢、都是关陇集团贵族出身的人。另外呢，从房玄龄本人来说，他要去套这个李渊的这么近乎啊，可能还没这么个勇气，你知道吧？胆子没有那么大。李世民结交的人实际上是社会层次要低一点的，三教九流他都交接了。所以我想房玄龄选择了李世民，他是有很多客观背景的。
1: 那么他们在李世民的身边具体是做什么？
3: 李世民常年这个率兵在外打仗啊，要给李渊打报告，而很多报告都是房玄龄起草的，因为房玄龄安排在身边的职务就是这个行军的记事参军，就是机要秘书。所以房玄龄去替李世民向李渊奏事的时候，李渊特别欣赏，说你说的好像就像我儿子在我身边向我报告一样的，你怎么那么了解他呀？
1: 那按道理自己的儿子有这样的谋士，这个做父亲的应该高兴才对呀，对不对？
3: 对。
1: 可是之前说了，李渊觉得李世民身边啊好像人才太多了，非要调走杜如晦。
3: 对。
1: 哎，那么李渊到底是存个什么心呢？
3: 他对李世民很了解呀、就是自己的这个老二啊，其实是很有野心的，而且他身边的人你看文臣武将都很厉害，所以李渊呢实际上对于这个儿子之间今后的争端是有一防备，所以他有意识的想把他身边的力量稍微削弱一些。
1: 那么我想呢，当时李渊想要打压自己的二儿子的这个势力的这种感觉，相信很多人都能看得出来吧。那我就在想了，房度二人这个时候还紧密地团结在秦王的身边，你说他们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在为自己的将来去下赌注了呢？
3: 当李世民野心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这个野心是会传染给他手下的这些谋士的，就是对于房玄龄、杜如晦来说，他已经绑在李世民的这棵树上了。
1: 对，
3: 他不太可能再选择别的，别人也不会相信他。所以房玄龄、杜如晦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其实在背后是不断的在推动着李世民来进行这个今后要夺权的这样一个计划。
1: 他们到底是怎样推动和策划了这次政治事变？
3: 刚开始我想李世民的这个谋划是要和平夺权，但是当和平夺权彻底破灭了的时候，其实最早提出来武装夺权这个方针的人是房玄龄，因为李世民毕竟武装夺权要杀兄逼父啊，
1: 对，
3: 那个事情在人伦上他会有压力。
1: 对，
3: 哎，房玄龄给他定个调，当初周公要杀管叔和蔡叔啊，那不也是杀了
1: 兄弟、
3: 杀了兄弟吗？
1: 对，
3: 但是他成为历史上的圣人，所以我们要成就大事，你就不应该顾忌这么多。
1: 房玄龄所谓的这个为国者不顾小节啊，这句话他能直接就向秦王李世民去说吗？
3: 不敢啊。房玄龄尽管跟李世民关系很近，
1: 对，
3: 但是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一点隔阂的人。如果房玄龄这么一说，李世民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不能干的话，那这个就整个不好推进了。他现在找一个人最合适，长孙无忌。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妻子的哥哥，大舅子。这种事情呢通过长孙无忌说会有一个回旋余地。
1: 可是这里面有个问题，这最先说的那个人实际上风险是很大的，万一别人跟你想的不一样，那你以后不光是杀头的罪，还可能是千古骂名啊。
3: 对，房玄龄要冒这个险，因为当兄弟相争到了这个水火不容的时候啊，对方是容不下秦王这边的这批人的。
1: 对，
3: 另外呢，是凭他对李世民的了解呀，他觉得也应该这个奋力一搏，一搏还有希望。
1: 豁出去了，这就是长孙无忌正愁没人来说呢，对不对？现在你有人来说，正中我下怀。
3: 当李世民还在犹豫的时候啊，其实房玄龄心里也没底啊，但是房玄龄要骨气，他说大王功盖天地，世中压纽，神赞所在，匪机人谋。也就是说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情，这是天命所在，你一定能够干成。
1: 那么武装夺权的谋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可是在具体的部署当中呢，这个房玄龄和杜如晦 都做了哪些工作？
3: 首先他们安排了很多周密的计划，包括收买玄武门这个城河，
1: 对，
3: 包括这个制造机会，就是当这个太史令傅毅上奏这个太白金星在天上晃来晃去的时候啊，太白金天的时候，怎么样利用这个机会，最后还借这个机会告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这么馊的主意，但是是很损招啊，也是房玄龄杜如晦给出的招。
1: 好了，这一切的这个谋患都已经就位了哈，一个谋，一个在那儿拍板。那么我们来看看玄武门事变的现场，我们只看到那些武将好像在那儿厮杀呢，就没提到房杜二人在哪儿，他们在哪儿呢？
3: 我们看《旧唐书》的《唐太宗本纪》，
1: 他
3: 记载着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早上，这个秦王李世民要反戈一击，这个名单当中就有杜如晦和房玄龄，
1: 有、
3: 他们是在现场。
1: 看来呢，他们可以不用去动刀动剑，但是他们在临场指挥、坐镇指挥，有点像那个总参谋长的感觉哈。
3: 是。那他们两个在整个玄武门事变当中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1: 经过刚才这么一说啊，大家基本上就已经搞清楚了房谋杜断背后为什么隐藏的是武装夺权。那么，事实证明这个计划呢最后成功了。可是问题又来了，不少这个历史上的皇帝呢都是猜忌功臣的。你像朱元璋，那、建国之后大开杀戒，把那些功臣呐、杀得差不多了。那么房杜二人帮助李世民采用这样的一种手段夺权的功臣，等到李世民当了皇帝以后，实际上他们两个人面临一个威胁，就是皇帝有可能杀人灭口，
3: 因为他们知道的阴事太多了。
1: 对呀、
3: 但是实际上，房杜到了李世民当皇帝以后，依然是这个前台的头面人物，是宰相当中的首席，所以他们这个君臣关系啊，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典范。李世民和房杜这一对君臣关系当中，为什么在夺权成功以后还能够相得益彰呢？两方面都有良好的心理基础。对于李世民来说，他的这个自信心能够容得下这帮人，他相信他们不会造我的反。
1: 对，
3: 我干的这些所谓阴事，那么在我的治国的这个成就面前，他可以不算什么。
1: 对，
3: 从房杜本人来说，他们自己的定位也找得比较准，他们有老拿这个东西来说事，为人相对是比较低调的。
1: 对，有这么一件事情，不知道能不能说明唐太宗呢对这个房杜二人的信任啊？就是后来唐太宗亲征高丽啊，命房玄龄留守京城，处理朝中的事务，还要筹措运输军粮军械，对不对？做后勤保障。当时有人就告发说，房玄龄啊要谋反，那、结果了。这个人没落着好果子，唐太宗当下三下五除二就给这人腰斩了。敢说我的忠臣谋反，活腻了。这是不是就能代表他对房玄龄的一种信任？
3: 他都不去调查一下是不是诬告，他对房玄龄的这份信任从来没有动摇过。
2: 李世民做了皇帝以后，房玄龄和杜如晦都被任命在朝廷担任重要的职务。他们除了帮助唐太宗制定各项典章制度之外，还负责搭建人才班子，成为唐太宗李世民得力的左膀右臂。然而史料上有关他们具体事迹的记载却寥寥无几。
3: 房杜这两个人能够推美于君，就是把他们干过的很多事情功劳都放到了李世民的身上去，推美于君呢、就是成就了一个伟大的皇帝。
1: 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房谋杜断哈，就为什么能够形成这样一种绝配组合啊？那么是不是跟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性格互补有关？
3: 是啊，杜如晦是这样一种人，比较血性男儿，他敢拍板，敢决断，同时也比较容易冲动。啊，房玄龄呢是办事叮咛谨慎的那种人，同时也有一点优柔寡断。
1: 对，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个人黏黏糊糊的，对吧？
3: 但是他是有主意的，谋划很多。
1: 房玄龄这个人呢，好像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家的料子啊。据说他小的时候随父亲到京城，那个时候还是隋朝隋文帝的天下，国富民安呐。但是呢，这个小小的房玄龄却和他父亲说啊，隋帝嫡庶长幼无序，终会自相残杀。这个朝廷里面啊，整个不分大小，长幼无序，有一天肯定会乱得一塌糊涂，自相残杀啊。说现在虽然太平，但他的末日是指日可待。你看大家都知道 最后是被他给说准了。
3: 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总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就缺少一点鼓励，缺少一点气度。
1: 你说来也怪啊，就是一个呢是有谋却不果断，一个呢是果断却缺少智谋，这两个人呢、啊、我真的叫绝配，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啊。但是呢在玄武门之变以后，贞观年的时候，好像他们俩的合作时间并不是很长，
3: 合作了四年吧。
1: 嗯，
3: 贞观四年杜如晦就去世了，死的时候才46岁。
1: 对，
3: 那李世民对他简直是非常的怀念。
1: 对，
3: 说有一次啊、吃一块瓜，吃到一半，哎呦，突然非常伤心，这杜如晦还没有吃的呢，就派人把这半块瓜送到杜如晦的这个墓地去。还有一次他给房玄龄赏赐了一根黄银腰带。哎，突然想到，那你都房玄龄，你得到这个赏赐，可是你的搭档杜如晦也死掉了，不能得到这个赏赐了。说不行，应该给杜如晦也送一条去。可他突然一想，这个鬼神最怕黄银的东西，说不行，给杜如晦送一条黄金带去。
1: 哎呦，
3: 每一件事情他就老想起这个杜如晦。
1: 这现在啊，这个房谋杜断啊，杜断没了，就单留房玄龄一个人，他不就等于像少了一条腿吗？
3: 他面对唐太宗的时候就更加的小心谨慎了。
1: 嗯，
3: 我们在资治通鉴在贞观政要的记载里面经常看到，一旦皇帝有一点情绪上的变化，房玄龄就紧张，就满头流汗，经常是叩头流血，死罪诚惶诚恐。因为他确实知道东西太多，所以整个后半生房玄龄过得是非常的小心谨慎的，也很低调。
1: 对，内心装得太沉重了，他哪敢高调啊。说房玄龄这个低调啊，这个人倒真是够低调的。你看，虽然是功劳很高，但是当年秦府18学士当中，人家杜如晦排第一，他数不着的，对不对？到后来呢，贞观17年的时候，为那些功臣重新排定位次的时候，他是排在第5。我就觉得这也许就是房玄龄那种尴尬，或者说是房玄龄一生啊处在这种压抑状态当中那种命运。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
3: 也不能说他不幸福，但是呢他家庭生活可能也有压抑的一面。说这个房玄龄呢、到了60岁的时候，因为唐太宗也喜欢他嘛，说我赐给你一个美人怎么样，做家里去做妾去。
1: 对，
3: 房玄龄说我不敢要，我家里的老婆太厉害了。说唐太宗说我跟你来说情，说我要赐给房玄龄一个美人哈，你必须接受。那夫人说我死也不接受。
1: 对，
3: 那太宗说你真的死不接受，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我赐给你一坛毒酒，你要不喝掉这坛毒酒，要不接受我赐给房玄龄这个美人。他夫人说我宁愿喝掉这坛毒酒，我也绝不同意他接受这个美人。咣咣咣端起就喝下去了，后来发现原来是一坛醋，
1: 对，
3: 是一坛醋。那就喝吃醋的典故就这么来。
1: 你看吃醋那、包含那个醋坛子、都有了。
3: 对，
1: 其实这个毒酒对房夫人来说实在算不上什么，因为有一次呢，这个房玄龄啊病得很重，说以为啊自己快死了，就对妻子说：“哎呀，你还年轻啊，这个你就不要为我守寡了，找个好人家嫁了吧。”结果这个房夫人呢听完之后，流着眼泪就走了出去。当她再回来的时候，她竟然是挖出了一颗眼珠给房玄龄看呐、以示绝无二心。
3: 哎呦，就是你要死了我肯定活不下去，我不会嫁出去了，因为我眼睛都瞎了一只
1: 了。对，
3: 所以我说这个房玄龄之所以这么怕老婆呀、也不光是他老婆太凶了，
1: 对，
3: 其实因为他老婆对他太好了。
1: 所以呢，我们不要去为房玄龄去定位幸福还是不幸福，对吧？他有这样一个对他忠贞不二的一个妻子，
3: 对，
1: 也是他的一种幸福。
3: 对，
1: 今天呢咱们说了房谋杜断啊，给大家揭示了一个大大的秘密，这背后呢隐藏的是武装夺权。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唐宋以来啊，房玄龄和杜如晦就不断赢得贤相的赞誉，房谋杜断也作为一个特定的词语流传了下来，然而史册中却很难找到他们的事迹。之所以无迹可寻，是因为他们所谋议决断的事情啊，都变成了唐太宗的智慧和功劳。尽管如此，贞观之治的一片盛世之中，不也同样有他们的一片心血，一份功劳吗？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 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二》，攻心为上，孙权巧计夺荆州，下集。
1: 讲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上回咱们说到，刘备借荆州一借永不还呢，孙权甚至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刘备，都没能讨回荆州。于是他决定以破坏孙刘联盟为代价，用战争的手段夺回荆州。但是东吴大将吕蒙要面对的，那可是被后世称为武圣的关羽啊。关羽早年因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而声名鹊起，后又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英勇无比。就在和吕蒙交手前，他还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呢。那么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吕蒙究竟是如何巧施妙计，以四两拨千斤之势拿下荆州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1: 请坐。面对声名在外的关羽，这吕蒙采取的策略是怎样的呢？
4: 东吴的吕蒙确实厉害，他当时看到了关羽的一个软肋。虽然关羽刚刚水淹七军，擒了营军，斩了庞德，但是攻打襄樊呢很不顺利。
1: 嗯，
4: 为了让关羽把江陵和公安的部队全部抽出来，增援他的襄樊前线，吕蒙就想出一条妙计。
1: 嗯，
4: 吕蒙这个人呢身体一直不好，所以当时他就是自己啊生了重病，
1: 嗯，
4: 不能统帅三军了，所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防区，回到了建业，东的首都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1: 这个呢在战略上应该叫能而示之不能，这是一种伪装嘛。吕蒙这点小伎俩能骗得过他吗？
4: 关羽南征北战数十年啊，虽然说不上是足智多谋，但关羽我认为他也不是没有军事常识的一介武夫。
1: 嗯，
4: 其实关羽在攻打襄樊的时候呢，对吕蒙也采取了防范之心。
1: 对，
4: 把一部分部队啊留守在江陵和公安，防止吕蒙在背后突然袭击捅上他一刀。
1: 那么看来吕蒙的这一套关羽没有吃，那么此计不成，吕蒙下一步该怎么做？
4: 吕蒙也觉得关羽对他有防范之心，所以继续装病，同时找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陆逊来接替他的职务。
1: 嗯，
4: 当时陆逊不过是个毛头小伙子嘛。
1: 对，
4: 关羽我们知道一直是老子天下第一啊，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啊。
1: 对，
4: 何况是陆逊呢。
1: 嗯，
4: 而且陆逊这个人也非常厉害，他走马上任的第一天，
1: 嗯，
4: 就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关羽。
1: 哦，
4: 这封信妙了，仅仅吹捧关羽之能事，说关将军啊，你呀、啊、不费吹灰之力水淹七军，建立了丰功伟绩，你关将军用兵如神啊，就是当年战国时期的名将白起，西汉初年的淮阴侯韩信用兵也不过如此，把关羽捧上了天。
1: 嗯，这是典型的假和好真备战
4: 啊。
1: 陆逊可谓叫笑里藏刀啊，但是他的这些糖衣炮弹有没有打中关羽呢？
4: 关羽果真中了陆逊的圈套。
1: 嗯，
4: 看了以后是哈哈大笑。
1: 嗯，
4: 被陆逊灌爆了迷魂汤，所以他就把江陵和公安的部队全部抽出来，增援他的襄樊前线。
1: 嘿，
4: 吕蒙要拿下荆州非常困难。
1: 嗯，
4: 因为关羽呢，他在荆州长江一线呢设置了大量的烽火台。
1: 嗯，
4: 就是古代的一种通信联络工具。
1: 对，
4: 守望在烽火台上的士兵一旦发现了敌情以后呢，就会点起狼烟，这个狼烟呢就是用狼的粪便做燃料。
1: 嗯，
4: 然后点起以后呢，这个狼烟呢就会直冲云霄，据说几百里之外的人都能看到这个烟。
1: 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说的是在西周的末年啊，周幽王呢昏庸无道，他有个宠妃叫褒姒，平常都不笑，于是啊，周幽王呢，他就命人点燃了烽火台，结果当诸侯到达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事儿。褒姒一看，有这么多人来了，没见过，于是就笑了。周幽王是心满意足了，
4: 但是这个事情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当时诸侯都来了， 周文来了以后还看见这个情况，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啊，被周幽王忽悠了、所以这个后来呢发生了一个真正的情况，就是狼来了。被周幽王废掉的那个王后的父亲啊，联络了一个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真的来攻打西周的首都高景。周幽王急了，于是马上就点起了狼烟。这个时候的诸侯都不想在此上当受骗，所以没有一个人带兵前来请王。结果西周的高景就被犬戎攻破了，西周王朝也就此而灭亡。
1: 但我想关羽呢，他肯定不会在烽火台上去开这种玩笑。这个时候吕蒙、陆逊该如何突破啊关羽所精心设置的烽火台这道防线呢？
4: 这个呢当然三国志里面是没有的，是我的一种合理的推测。
1: 对，
4: 吕蒙当时想出了一条妙计，就命令他手下的士兵全部给我穿上白衣服，化妆成商人，因为汉代的商人是穿白衣的。接下来吕蒙把战船改成民船，把所有的士兵都隐藏在民船之中，而东吴的大军就日夜兼程地赶到了烽火台。到了烽火台以后啊，这个吕蒙手下的人对守烽火台的士兵们讲啊，现在呢长江上的风浪太大了，我们的船子啊没办法行驶，军爷啊行行好，给个方便吧，让我们在烽火台啊避避风，等到风歇了以后我们的船再开。那守在烽火台上的士兵有点犹豫不决，这个时候吕蒙手下的人呢见机要行事，他们就马上拿出一大把铜钱，军爷啊给弟兄们买碗酒喝喝吧，表表我们一点心意吧。
1: 对，这种情况其实挺难防备的，因为当时这个东吴的军士都是商人打扮，够具有迷惑性，手头还拿大把的钱过来，那当然不要白不要了，对不对？看来啊烽火台关羽的那些士兵也就会变成有钱能使鬼推磨中的鬼了吧。
4: 对，守卫的士兵就中了糖衣炮弹，同意让东吴军队的船只停靠在烽火台。到了晚上，民船上的吴国军队发起了突然袭击，把守卫在烽火台的士兵全部生擒活捉。
5: 谁？什么人？
6: 什么人？
4: 这样呢，吕蒙大军呢就毫无障碍，啊，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了荆州城下。
1: 那么突破了这道防线以后，我想消息呢很快就会传到关羽那里。当关羽听到说东吴的军队已经兵临荆州城下了，他什么反应？
4: 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所以当时他就责问手下的人，你们为什么不点烽火台？结果手下的人告诉他的事情真相以后，关羽气的是捶胸顿足，说我中了吕贼的奸计了。
2: 吕蒙出战告捷，夺下了烽火台，但这仅仅是他攻占荆州的第一步，因为当时的荆州还有关羽手下的两员大将糜芳和傅士仁把守。那么吕蒙和这二人之间的兵戎相见又究竟会鹿死谁手呢？
4: 夺了烽火台以后，吕蒙要打荆州仍然不容易。因为江陵和公安这两座城市是刘备和关羽长期经营，
1: 对，
4: 所以这两座城市的城防工事非常坚固，城墙又高又大，壕沟又深又宽，所以吕蒙要硬攻的话还不一定能够马上把它拿得下来。
1: 对，
4: 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如果当时的关羽得知荆州围歼的消息，如果关羽马上从襄樊前线撤退，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吕蒙可能是腹背受敌啊。
1: 对，
4: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吕蒙要智取而不能硬攻。
1: 所以各位请看啊，这个夺荆州到现在依然还是吕蒙不断的在施展一个又一个的计谋。那么接下来他所谓的智取又是一个怎样的计谋呢？
4: 吕蒙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他得到了一个情况，知道关羽同他手下的将领糜芳有矛盾，所以吕蒙就决定派出使者去劝说糜芳归降。
1: 糜芳是刘备的小舅子，按理说他们之间关系挺亲近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关羽和糜芳之间有了矛盾呢？
4: 因为关羽在攻打襄樊的时候呢，曾经留下糜芳和傅士仁，两个人负责什么？负责后勤，保障前线的物资供应。结果关羽在攻打襄樊最 激烈的时候，米方和傅士仁这两个混球没有及时的把粮食运到前线。
1: 嗯，
4: 那我们知道粮食是军队的生命啊。
1: 对，
4: 当时的关羽非常愤怒，就破口大骂米方和傅士仁这两个混球，等老子回来以后再收拾你们。
1: 嗯，
4: 但是关羽这句话呢很快就传到了米方和傅士仁的耳中。
1: 嗯，
4: 这两个家伙非常紧张，非常害怕。李谋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他们马上就派出使者去串匣，结果米方和傅士仁经不起诱惑。
1: 嗯，
4: 吕蒙军队打来的时候，他们就把城门打开迎接吕蒙的大军进城。
1: 到这儿咱们来看吕蒙这一环扣一环的计策啊，终于献出了最大的成果，他不费一刀一枪就拿下了荆州城。但是咱们经常说啊，打人一拳还要防人一脚，困兽还要犹斗呢。你说这个时候吕蒙是不该考虑一下关羽的反扑呢？
4: 吕蒙占领了荆州以后，马上就采取了很多措施。
1: 嗯，
4: 首先他宣布所有的士兵不能散去老百姓的一针一线。
1: 嗯，
4: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 嗯，
4: 我这里举一个生动的例子。
1: 嗯，
4: 有一次啊，吕蒙手下的一个亲兵啊拿了老百姓的斗笠，但是这个士兵呢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吕将军。他说吕将军啊，因为天正在下雨，我怕淋湿了我的军服。吕将军，我和你是同乡，希望你吕将军看在同乡的份上放我一马。
1: 嗯，
4: 吕蒙听了以后呢确实是抱有同情心，
1: 嗯，
4: 但是为了要撵民进取，所以后来他还是含着眼泪把自己的老乡给斩首了，严格执行军纪。
1: 嗯，
4: 不仅如此，吕蒙还把荆州城里的仓库里的粮食拿出来救济荆州城内的比较贫困的百姓。
1: 嗯，
4: 所以荆州的老百姓对吕蒙的大军啊非常拥护，非常欢迎。
1: 吕蒙的这招呢，我觉得显然要比曹操他们高明多了。要知道三国时期啊，胜利者在攻占一个城池之后，为了树立自己的军威，往往呢是要来屠城。您瞧，记在曹操账上就有六次屠城，而相比之下吕蒙这样的人性化的扶危救困呐，啊，那好像老百姓的人心被收买的差不多了。不过我们要说了，在荆州城内还关着很多啊关羽的亲人和亲信，那么这些人的话，吕蒙怎么对待他？
4: 吕蒙一进了荆州，就马上下令不许手下的将士闯入关羽及其将领的府邸。他下令要严格保护关羽家属的以及他手下将士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1: 嗯，
4: 所以当时的将士的家属都非常感激啊。
1: 嗯，
4: 后来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4: 就是后来啊，关羽得知荆州被吕蒙偷袭以后啊，这个时候的关羽想起了生六联盟，所以他就派出使者来质问吕蒙，你为什么要破坏生六联盟啊？吕蒙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让关羽手下将士的家属告诉使者说，吕将军对我们比关将军还要好，我们全家平安无事，衣食无忧。
1: 而此时此刻关羽呢正准备率兵回来反扑呢，可是关羽的手下听说在荆州城内自己的家属安然无恙，你觉得他的军心会不会涣散呢？
4: 吕蒙的攻心战术啊实在太厉害了，关羽的军队啊彻底瓦解了斗志，有的士兵竟然开了小差，偷偷的溜回了荆州的家中。所以关羽的军队啊从襄樊退回江陵的途中啊，还没有同吕蒙的军队交锋，就彻底土崩瓦解了。
1: 其实此时的关羽并没有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时他手中尚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若关羽能正确把握时机，还有扭转乾坤的机会。但当时的关羽因大意失荆州而失去了理智，孤注一掷地拼命要夺回荆州，却恰好中了吕蒙设下的层层埋伏，结果反而是全军覆没，一代名将败走麦城，
7: 必须从荆州来。
1: 关羽呢最后是身首异处啊。但是呢有一点呢也值得咱们来注意，那就是关羽死后不久啊，东吴大将吕蒙也死了。
4: 你别说吕蒙之死呢还非常蹊跷，
1: 嗯，
4: 简直我觉得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1: 对，
4: 三国演义里面有这么一段描写，据说啊孙权夺取了荆州以后啊举行了庆功酒席。
1: 嗯，
4: 在这个庆功的酒席宴会上面呢， 孙权拿着酒杯啊向吕蒙敬酒，吕蒙刚刚接过酒杯要喝啊，突然一把揪住了孙权的衣领，破口大骂孙权说：“孙权，你这个闭眼小儿，自然鼠辈。”什么叫闭眼呢？据说孙权的眼睛有点绿，像外国人。又说啊，孙权的胡子还不是黑的。据说这个孙权的胡子是长着一把紫胡子，所以叫闭眼儿，又说是自然鼠辈。
7: 后来啊，这吕蒙一把推倒孙权，然后呢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啊，怒喝道：“哈，我自破黄金以来，纵横天下30余年，今被辱，一旦以奸计屠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当追吕贼之魂。我乃汉寿亭侯关云长也。”孙权是大吃一惊啊，连忙率众将士呢一起进行跪拜。结果这个时候啊，吕蒙是大叫一声倒地，七窍流血而死啊。
4: 三国演义当中啊，关羽显灵还不止一次啊。孙权把关羽斩首以后呢，把关羽的首级呢献给了曹操。曹操非常高兴，就把存放关羽首级的盒子打开，居然这个关羽的头啊，对曹操还瞪胡子吹眼睛啊，把曹操吓得半死。
8: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7: 曹操也就因为这次一下以后啊，然后呢头疼病犯了，到最后呢实在治不了了，死了。好嘛，那么吕蒙真正的死因在历史上究竟是什么呢？
4: 吕蒙要为了夺取荆州，不是张病吗？
7: 对，
4: 其实呢，吕蒙身体确实不好。为了夺取荆州呢，他操劳过度，费尽了心机，真的生了重病。当时的孙权非常焦急，于是就把吕蒙呢迎接到了公安，住进了孙权住的内殿之中。孙权当时请了很多医生为吕蒙治病，而且孙权还下令，如果谁能够治好吕蒙的病，我就赏赐给他1000两黄金。
7: 哟，一国之君能对自己的爱将啊有如此的关心，好像我觉得跟刘关张也差不多了嘛。
4: 我觉得孙权对吕蒙比起刘备对关张，其实我认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我举个例子，当吕蒙病重的时候，孙权想去探望吕蒙，他又怕吕蒙呢给他行君臣之礼。所以孙权不忍心，于是啊，孙权想了一个办法。当时啊，孙权悄悄的在吕蒙睡的房间里面啊，墙壁上挖了一个洞。孙权就从洞里面去看吕蒙，看到吕蒙病情稍微有点好转，能够稍微吃点东西，孙权就非常高兴。如果吕蒙的病加重了，孙权就非常着急。但终究是无力回天，无济于事，最后吕蒙是一病不起。吕蒙呢是壮年而死，享年仅42岁。吕蒙死后，孙权是悲痛万分，寝食不安。
7: 继关羽之后啊，吕蒙也死了，那么等于吴蜀各损失一员大将，那么对于荆州的争夺会就此画上句号吗？
4: 当然不会，刘备怎么会甘心荆州就这么丢了呢？所以在刘备称帝不久以后，就要调动军队讨伐东吴。接下来就要爆发了一场三国历史上的著名战略，也就是夷陵之战。
2: 夷陵之战和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并称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当时报仇心切、倾全国之兵力的刘备，若能一鼓作气，水陆两军齐头并进，沿江而下，那么攻打东吴必定能够势如破竹。可为什么刘备会落得个火烧连营800里的下场呢？
4: 当时的陆逊啊，最担心的就是刘备这一招棋，水落俱进。但是想不到的是，刘备放弃了这一军事优势。因为到了夏天以后啊，在长江上作战的水军啊，受不了这个炎热的酷暑啊。刘备抱有种同情心，其实是吃不长兵啊，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刘备抱有同情心，担心水军受不了这个炎热酷暑，结果就把水军全部给撤退到岸上，让他们躲在树林里面避暑。实际上这个刘备很愚蠢，等于是断掉自己的一臂。本来是两个拳头打人，现在是一个拳头打人，怎么能够把对方置于死地呢？
7: 对，
4: 相反你看陆逊就聪明得多，他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把自己的部队 大踏步的向后撤退，
7: 嗯，
4: 占领了有利的地形。
7: 嗯，一般人在第一时间是没办法理解，就是陆逊这种战略性撤退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因为一撤退不就等于给刘备一个进攻的空间吗？
4: 陆逊采取对付刘备的办法是退避三舍，后发制人，以静制动。因为刘备当时气势汹汹前来挑战，
7: 嗯，
4: 啊，而且在阵前是高声叫骂，
7: 嗯，
4: 所以当时的东吴将领们都非常气愤啊，
7: 嗯，
4: 纷纷表示要向东都请战，要同刘备决雌雄，
7: 嗯，
4: 但是你想不到，陆逊这个人真不简单，他年纪虽然轻，但是我们讲他的耐压能力非常强。刘备前来挑战，他就是不理不睬。
7: 嗯，
4: 后来刘备实在没办法了，于是命令他手下的一个将领吴班率领了一批老弱残兵前来挑战。刘备自己率领了8000精兵埋伏在山谷之中，想采用钓鱼的办法等待鱼儿上钩。
7: 嗯，
4: 而这个时候的东吴的将领又忍不住了，又要请战了。陆逊非常厉害，他看出了这是刘备的诱敌之计。
7: 嗯，
4: 所以仍然是高挂免战牌，不理不睬。
7: 嘿，那么这一相持啊，双方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啊，我就在想了，刘备的手下是不是连周围夷陵那美好的风光也都看腻了？
4: 对啊，刘备军队开始来的时候士气很旺，气势汹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备的士气越来越下降了。
7: 嗯，
4: 打仗这个事情呢，就是要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以史书上说刘备当时是兵疲力居，计不复胜，再想不出什么妙计来了。而这个时候却给陆逊抓住了有利的战机。
7: 嗯，
4: 当时正好到了7月份，天气非常炎热，刘备就很愚蠢的把他的军队驻扎在树林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树林这个地方最容易起火吧，
7: 嗯，
4: 而且当时的天气老天爷不帮刘备的忙，天气干涉，
7: 对，
4: 所以陆逊就想出一条妙计，就决定采用火攻的办法打败刘备。结果陆逊是有名的火烧连营700里，把刘备打得片甲不留，刘备全军覆没，差点由刘备自己都当了陆逊的俘虏。一世枭雄的刘备居然败在一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一介书生的陆逊手中。
7: 嗯，说到这儿，孙权呢是彻彻底底的把荆州呢给收回来了，但是呢失去了荆州却恰恰是刘备集团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所以可见荆州实在是太关键了。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3: 谢谢，
7: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17，公孙胜，该消失时就消失。
7: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梁山众好汉当中啊，要么是林冲武松那样有超群的武艺，要么是李逵鲁智深那样有万人不挡之勇，再者就是石谦那种另类的旁门功夫。但是梁山当中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法术第一人，那就是入云龙公孙胜。每次啊遇到用武力搞不定的事儿，那都是要由公孙胜出面来摆平，因此呢他也是德高望重，坐上了梁山的第四把交椅。可奇怪的是啊，这位道爷作为梁山的领导核心，却经常旷工，动不动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让梁山众好汉们要费尽心思的去找。那么公孙胜为什么三番五次的跑，梁山众人又为什么锲而不舍的追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7: 哎，请坐。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您说公孙胜的特长那是呼风唤雨，又不是像戴宗一样是长跑健将，他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在梁山的岗位上待着呢？
0: 要把公孙胜的那个跑讲清楚啊，就一定得讲讲公孙胜的工作。

0: 咱们就可以知道他在梁山上呢地位确实是很高的。假如梁山有空军司令的话，那他就是空军司令，也就是说梁山的制空权啊在他手上。晁盖没有这个本事，宋江也没有这个本事，吴用更没有这个本事。
1: 是啊，梁山你可以把美髯公朱仝啊这个逼到山上来，你也可以把玉麒麟卢俊义骗到山上来，还可以把金枪手徐宁引上山，可是啊那狂风和乌云你能吹得上山吗？哎，只有公孙胜有这个本事。
2: 公孙胜道号一清先生，自幼在家乡冀州使枪弄棒，学成多般武艺，后来拜罗真人为师，学得一身道术，能够呼风唤雨，驾雾腾云，江湖人称入云龙。
0: 可是呢咱们要反过来看一看公孙胜他在梁山上的表现啊，那实在是要大吃一惊了。咱们现在经常说考察一个人的政绩呢可能有两种办法，一个是打考勤，还有一个呢就是年终总结。对公孙胜啊，如果梁山给他打考勤的话，他的考勤呢肯定是空白。如果是总结他的政绩，那他的政绩呢也是寥寥可数。
1: 那一般来说企业遇到这种人那就要请他下课了，可是公孙胜在梁山考勤政绩都不合格，那留着他干嘛呢？哎，他都有些什么逃跑记录啊？
0: 我总结了一下，公孙胜啊他完全可以号称梁山第一跑了。他的这个跑呢具体来说可以又分为三跑。他的第一跑是什么呢？长期请假而且逾期不归。在梁山上要论请假呢应该说不是他一个人，
1: 对，
0: 比如说李逵就请过假要去接他老母，但是李逵他是按期归队啊，公孙胜他就不是了，他请假以后呢干脆就不回来了。
1: 是啊，宋江刚刚被人从法场上劫回来，那在庆功宴正在搁着，没喝过三巡，到第三天的时候，这公孙胜就提出来说是想回去看一看他年迈的母亲。那这个书上说啊，只见公孙胜起身对众头领说道：冀州老母在彼，亦恐我真人本师悬望，欲待回乡省事一遭，暂别众头领三五个月再回来相见。
0: 这个时候呢应该说最伤心的就是当时的首领晁盖，他是千叮咛万嘱咐，他说你请假也可以，不是三五个月吗？到时候你可得按期归队。可是公孙胜呢他是挥挥衣袖把满天的云彩全都带走了，三五个月是过去了，可是他的人呢根本就找不着，用今天的话说呢他是玩了失踪。
1: 当然了，直到后来神行太保戴宗是费尽千辛万苦总算把他从深山老林里面啊给刨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啊梁山又遇到难题了，该他公孙胜出场了。
0: 这个难题啊当然就是高廉啊。
1: 可是啊别看高廉就是那踢球的高俅的堂弟啊，这个人呢法术几乎跟他那堂兄啊的足球的水平差不多，还真可以，有两下子一般人对付不了。
0: 当时高廉呢把柴进扣起来了，宋江跟柴进是什么关系？当然他就要带着所有的人马去救柴进。
1: 所以最后啊宋江和吴用反复商量，还是得到山里面把公孙胜啊给请出来，最后就派戴宗和李逵真把公孙胜找回来了。至此他这第一跑完成了，
0: 接下来呢他还有第二跑。就是在不跑的时候他也跑，咱们换一句话说应该叫在工作的时候他跑神，他回来以后在梁山上把他那份工作呢又挑起来了。可是咱们看一看《水浒传》呢就可以发现他干工作呢基本上是三心二意，在其位不谋其政，经常是上班时候打瞌睡，上班的时候呢跑神。
1: 尤其是作为梁山副军师的公孙胜，在水浒当中啊很少能够见到他领兵打仗或者是运筹帷幄。
0: 在梁山上呢大概只有这么一位，他从来不履行自己的领导人的职责，你就很少见到他出手。
1: 是啊，他也就是在水浒传当中刚出场那段和晁盖家几个看家护院的保安有过一场冲突。
0: 当时呢晁盖啊还有三阮啊还有

0: 木啊，加上刘唐，他们正在商量要劫生辰纲。这个时候呢，公孙胜他就闯进来了。
1: 当然最后呢，几个人就是一拍即合，变成了七星聚义，然后呢就要去治劫生辰纲。那么除了这次动手之外呢，后来呢，也就是他曾经和追晁盖的朱仝曾经照了照面，不过那个交手也就是意思意思，再往后咱们就基本没有看到他和谁动过手了，或者说使用过什么暴力了，没了。
0: 虽然他很少动手，可是咱们反过来说啊，那也得看到在梁山上啊，所有的人对他都是八个字，无人不敬，无人不服。
1: 所以这就叫高手，对不对？他可能不屑于什么拳脚棍棒这样跟人家去动手，回头啊，人家一发威就让所有的人都动弹不得了。那么在梁山呢，需要他的时候，他也总能够挽回大局啊。不过您总说他跑神算他第二次跑，那么他的这第三跑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0: 他的第三跑呢，应该就是炒梁山鱿鱼。哦，这一跑呢当然就很厉害了。梁山上有很多好汉，敢炒梁山鱿鱼的就是公孙胜。因为公孙胜啊，他是梁山的开创者，在梁山呢地位也很重。可是在梁山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竟然公开提出来要下岗，要回家。
1: 那他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太另类了？难怪你看他走了以后，这宋江啊是非常的惋惜啊。原文叫做宋江连日思忆，泪如雨下，郁郁不乐。你看都已经难受到什么地步了。
0: 如果是梁山的另外一个人，他也是名列前茅，如果他提出走的话，宋江呢或许还会放他走，因为这个人呢对宋江肯定要形成一定的威胁。可是公孙胜不同，他的本领呢很高，对宋江呢帮助很大，但是他这个人对权力对地位没有任何的欲望，这一点呢宋江知道得很清楚。
1: 当然这次走之前呢，公孙胜还为梁山培养出了他的一个接班人，那就是混世魔王樊瑞。话说宋江带领梁山好汉闹华州之后，准备要回梁山了，路过徐州沛县旁边一个芒砀山，在这儿结果呢他就被混世魔王樊瑞以及这个八臂哪吒项冲、飞天大圣李衮给阻拦住了。
0: 但是公孙胜呢他确实是高人啊，他抬眼一看，这个芒砀山里啊到处都是青色的灯笼，他就断定了这里面肯定是有人施展妖术。怎么办呢？他就也马上施展法术，把他们三个呢生擒了。不但生擒以后啊，他还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说你们啊归顺梁山，然后为梁山效力。应该说呢，这也是公孙胜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贡献。
1: 公孙胜在走之前把樊瑞调教出来，我觉得对于宋江来说的话，多少也算是个安慰吧。
0: 这呢也顶多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公孙胜临走的时候啊，确实是把他的独门秘籍啊五雷天心正法呢交给了樊瑞。可是你想一想，他毕竟是初学者啊，
1: 对，
0: 所以宋江呢他肯定不会只要徒弟不要师傅嘛，
1: 对，
0: 何况这个师傅呢还不是一般的师傅，是一个超级高手啊。
1: 当然此时的宋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了啊。那公孙胜这个梁山第一跑他也就美梦成真了。那么我们要说了，梁山实际上是很需要公孙胜的，为什么？这是因为公孙胜的法术高强。那么他的法术高强之处在哪里？
0: 简单的说呢，就是对天气的了解，还有一个就是呼风唤雨的才能。在这个方面呢，梁山是没有人能取代他。
1: 在古代啊，能够支配天空掌握天气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您看历史上发生很多重大事件都跟天气有关，像什么这个借东风啊草船借箭啊等等等等。那么公孙胜现在能够做到呼风唤雨了，更了不起，那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人工降雨和人工造风了。
0: 在水浒传里呢，公孙胜的法术水平表演的最出色的就是宋江啊，他不是带着人去打那个高唐州吗？打不下来，为什么呢？碰到了一个法术也很高的人，就是那个高廉啊，他手下有300飞天神兵。那宋江因为他没有什么法术嘛，碰到这样的阵势啊，他就完蛋了，打得 损兵折将。
1: 宋江在高唐州啊，吃尽了高廉的苦头。书中描写啊，他和高廉对阵的这一段啊，很精彩。只见神兵队里卷起一阵黄沙来，照得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喊声起处，豺狼虎豹，怪兽毒虫，就这黄沙内卷将出来。但是公孙胜一来啊，局面立刻改观啊！只见他拿出松纹古定剑，往那个阵势当中那么一指，嘿，一道金光刺向那些所有的虎豹毒虫，结果啊，全部都现了原形了啊！一看，都是白纸捡的这些什么虎豹走兽的。
0: 哎，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嘛，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哎，这次咱们就看见了。本来高廉他以为他的法术很高，可是碰到公孙胜呢，他就不行了。小说里就写呢，高廉啊，他还有一个其他的招啊，就是逃跑。他赶紧架起那个黑云，他掉头就跑。那公孙胜呢，他马上施展法术，把高廉呢从空中把他打落。这次啊，应该说这个梁山好汉啊是非常出奇。公孙胜他出手相助，梁山呢大获全胜。
1: 那么除了斗高廉之外呢，其他几场涉及法术的战斗当中，公孙胜的作用那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们想想，在梁山上他的工作范围是不是也就只有斗法了？
0: 公孙胜的工作呢，咱们可以给他分成两类。一类啊叫做制造坏天气，也就是说打仗的时候，在天空晴朗的时候啊，他专门来制造坏天气，然后给对方呢造成出其不意的效果。还有一个呢就是驱散坏天气，天气很不好，他突然出来施法术，喊一声鸡，然后呢天气就马上变了，对方没有准备，而自己的阵营呢有充分的准备，当然也就把握了胜机。
1: 所以啊，简单总结下来，公孙胜所做的就是给敌人制造麻烦和为梁山清除麻烦。你看，没有他的呼风唤雨，宋江那得多累呀，难怪他的走对宋江来说是非常难受的。入云龙公孙胜是水浒一百单八将里最早抽身离开的一个，在征方腊结束之后，公孙胜便选择了在无言的告白中默默离去。
2: 公孙胜走了，我苦留不住，让他和你说说，他怕别是伤感，让我状告你一声。
1: 不过呢，关于公孙胜离开这件事情啊，似乎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谜。那你说他玄乎在哪儿呢？
0: 公孙胜对什么都无所谓，对什么呢也无所求。比如说金钱，像这样的物质欲望呢，梁山上的那些好汉呢应该说都是有所追求的。可是公孙胜他没兴趣，他有两次离开梁山探亲，要看他的母亲，当然要带点钱啊。可是他呢从来就无所谓，还是晁盖呢非要把钱塞给他。咱们再看一看权力，在梁山上呢排座次啊，排名次啊，很多人他都是斤斤计较。
1: 对，
0: 可是公孙胜啊他不计较，你给我排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你把我座次放在哪儿我也无所谓。
1: 那么我想这一点啊，吴用可能会感觉到很自在。
0: 按一般人的想法啊，他们两个是在一个赛道上。但是实际上呢，是吴用一个人在赛道上跑，公孙胜呢他这个副军师呢是有名无实，完全是吴用一个人掌着军事大权。
1: 可是想一想啊，公孙胜当年算是最早上梁山的一批人了，扯旗杆大旗来邀来了那么多的兄弟，好嘛，现在把这些兄弟啊就抛弃在那儿一走了之，他能忍心吗？
0: 在这个方面呢，公孙胜他还是一个无所谓。在梁山上啊，公孙胜他从来就是一个人过，他跟谁他也不近，跟谁呢他也不远，所以呢他一跑了之，对梁山的任何一个人他也不会有所留恋。
1: 咱们一直在说公孙胜是如何跑跑跑的，那么梁山啊那么需要他，那应该对他是追追追啊。比如他第一次跑了以后，那梁山就没有放弃啊，一定要把你追回来。
0: 梁山的追呢，实际上可以换个词叫刨，你就是在地底下藏得再深，我挖地3尺挖地30尺

0: 也要把你挖出来。他不是一般的请假不归，而是什么呢？借请假逃跑。因为梁山当时派的是谁呢？戴宗跟李逵。显然他就是巧取豪夺的组合嘛。戴宗他肯定是巧取的，他负责的是什么呢？文请。李逵呢，他肯定是豪夺的，他负责武请。
1: 咱们就来看看啊，这二位跑到公孙胜的家里的时候啊，采取了怎样先礼后兵的请人方式。
0: 先是戴宗上场啊，他跟公孙胜的母亲说，我们是来找公孙胜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公孙胜的母亲啊处理得很得体，他就说，我没看见我儿子，他没回来。这一下子呢，戴宗拿他就没办法了。那怎么办呢？李逵上场就变成了豪夺了。他这一夺，公孙胜的老妈他没有对策了。
1: 但是光见到了公孙胜，那还不一定跟你走。你看那公孙胜一番托辞，跟他们玩起了太极啊，说这个老师啊不同意我走啊，我妈呢对我又不放心。结果直到戴宗李逵二人那要斧劈罗真人，
0: 他不回去也不行了。因为这个时候呢，他就用得上今天咱们说的一句话了，你流氓我更流氓。他碰上了两个更流氓的，他就只有一条了，乖乖的束手就擒，跟着他们呢回梁山去。
1: 那么在整个公孙胜啊老是跑来跑去跟梁山捉迷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公孙胜一点都不觉得累。我们就要问了，你说他为什么就那么喜欢跑呢？
0: 在这个地方呢，咱们就要说到公孙胜的两种职能了。第一个职能是他的宗教信仰，第二个职能呢是他呼风唤雨的本领。对于梁山来说啊，他需要的是公孙胜呼风唤雨，但是对于公孙胜来说呢，他还特别希望发挥他的宗教信仰的优势。这个方面呢梁山就不太需要了。
1: 在中国历史上呢，那些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当中啊，宗教或多或少都是起过一定的作用的啊。我觉得本来公孙胜以为他能够充分发挥他的精神功能，能够成为这支力量当中的精神支柱。
0: 可是后来呢，梁山他逐渐的想招安了，他在精神信仰上当然就跟政府要保持一致嘛。这个时候呢，他想发挥他这方面的作用，他发挥不了。他不想发挥他那个呼风唤雨的作用，梁山非要叫他发挥，怎么办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一个工作岗位。所以他就只能采取三种办法。一开始我请假我不回来，你要不找我那就算了。第二个办法呢，你把我弄回来了，那我工作的时候跑神，你要是不批评我那我也算了。第三个办法，我请假也不行，我工作的时候跑神你又不让，那怎么办呢？我只好摊牌，我一定要下岗回家。
1: 那么从公孙胜的这一番选择来看，他的人生智慧在哪里？
0: 那当然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了。其实公孙胜啊，他一开始上梁山他的态度很积极，去找晁盖也是他主动的嘛。但是后来呢，他发现跟梁山有了这样一个貌合神离的关系，他就采取了一个很正确的解决方法，就是离开。这恰恰说明在人生的策划上，或者说在人生的把握上，他是很有智慧的。联系到咱们今天啊也是一样，一个工作岗位或者一个生活环境不一定适合自己，怎么办呢？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凑合，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选择果断的离开。只有能够充分发挥你作用的工作呢才是好工作。打个比方，如果这个工作呢让你在40岁以后50岁以后工作得很轻松，生活得也很轻松，它就是个好工作。如果到了40岁以后50岁以后你越弄越累，甚至你还要下岗，它就不是个好工作啊。公孙胜呢，他当时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如果他再在梁山干下去，那这个工作呢肯定是越来越沉重，那他到那个时候呢他肯定会不胜其烦。
1: 在水浒传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公孙胜总是手执松纹古定剑，口念咒语，哗一个圆圈刺出去，然后大喊一声急，多神呢、啊、这就给人感觉像哈利波特手执魔法棒一样。可是啊，公孙胜发现在梁山他最想实现的东西已经再也无法实现了，那么他选择离开。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也许就是公孙胜想要告诉我们的人生智慧。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二十，宫女杀君之谜。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皇帝。嘉靖21年十月的一个晚上，这嘉靖皇帝啊，和往常一样住在他的后宫。就在嘉靖皇帝和他宠爱的端妃熟睡之时，一群黑影悄悄地窜入了寝宫，来到了皇帝的床边。那个带头的人呐、用颤抖的手拿出一根绳子套在了嘉靖的脖子上，然后打了一个结，慢慢的用力向下收紧。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3: 金波你好。
1: 前面那段讲的够瘆人的，
3: 我听得都瘆人。我觉得你就是很适合讲那个恐怖故事。
1: 那么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来谋害嘉靖皇帝？
3: 是宫女，而且呢是一群宫女，当然带头的是一个人，叫做杨金英。
1: 那么他这个绳套慢慢勒紧，这下子嘉靖那不是死定了？
3: 你说他一个皇帝长期在宫中，然体质应该不会强哪儿去，就半梦半醒之间，就算有反应也不会什么太大的反应。勒到后来就失去了知觉。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杨金英呢，他是打结勒皇帝的。
1: 对，
3: 但是呢也是根据很多史料反映，他那个结呀可能就没打好。我推测呢，他可能打的是一个死结。因为活结是可以一直勒到底的。
1: 对，
3: 你像绑鞋带。我为什么对此很有体会呢？因为我小时候系鞋带是不太会系的。后来学会了叫系蝴蝶结。你知道蝴蝶结也能系紧。
1: 对，
3: 但它是一个活结，如果说勒到最后没有能够勒死，没有能够勒紧，说明它应该是个死结。
1: 对，它可能勒到这儿，把呼吸稍微有点阻塞，刚巧在那儿那结就勒死了。
3: 对，
1: 所以勒不下去。
3: 很有可能这个杨金英呢，可能就是打结这个环节出了问题。
1: 其实如果杨金英当时头脑要冷静的话，发现这个绳子勒不下去了，他完全可以解开来再重新结一下，因为这个时候嘉靖皇帝不是已经背过气儿去了吗？
3: 但是问题是呢，你想想，一群人鬼鬼祟祟的潜入深宫去勒皇帝啊，那是个什么概念？你怎么能够说让他安静冷静，这个咱们判定一下这人死了没？没死的话呢，咱们解开再记一次，不可能开会讨论的。
1: 对，
3: 而且这个杨金英麻烦就麻烦在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1: 对，其实按照犯罪规律，一般这种暗地里进行谋杀的事情啊，只要不是什么力气活，人呢应该是越少越好，人多了往往会添乱呐。
3: 对，就是因为人多，导致了一个问题。杨金英呢，他当时有慌张了，因为很明显他可能是勒得不顺利，
1: 对，
3: 或者说是时间过长。
1: 当然了，杨金英他也不是职业杀手，
3: 对，
1: 勒半天好像使了那么大的力气还勒不死，这个时候一般人都会慌了。
3: 对呀，他慌还不要紧，旁边有个人更慌，为什么呢？我干这个事儿，那毕竟还有任务在身呢，对吧？那旁边的人就他根本不了解其中底细，
1: 对，
3: 看见混乱不堪，自然更慌。这个更慌的人叫张金莲。
1: 张金莲在看到半天这个事儿都了结不了，他怎么样了？
3: 他呢，就临时起意了他就赶紧呢跑回去报告了皇后。
1: 这个人的意志啊是彻底崩溃了，这事儿办不成，干脆我想办法保我自己吧。
3: 但是我说他这个举动非常愚蠢。你想想，一群人进来敢去勒皇帝，你是同谋啊。
1: 对呀，
3: 你无论做什么补偿， 这个又不是什么坦白从宽的问题了，嗯，也不是说你去自首你就能保命了。呵，无论如何，我说从你进来的那一刻开始，嗯，你已经是死人了，嗨，无论成功与否，你肯定必死无疑呀。
1: 得，现在这同伙啊，在旁边不好好望风，倒戈了啊，争取宽大处理去了，那这下嘉靖这条命是不是就捡回来了？
3: 对呀，皇后知道这个消息啊，就赶紧带人过来，就逮了个正着，嗯，哈，然后呢就把这些宫女抓住，嗯，这个时候嘉靖呢已经没有知觉，呵，但是经过抢救，哎，竟然还是抢回来一条命呢，呵，
1: 皇帝在自己的床上被人差点活活给勒死，而行凶者竟然是手无寸铁只有一点绳子的宫女儿，哎呦，这案子那在当时真是算通了天了。
3: 但是呢，出人意料了，是不是？嗯，这个案件的处理很低调。嗯，虽然大臣呢也议论纷纷，你说这种事儿大家当然愿意议论一下了，嗯，是八卦嘛。但是处理的很低调啊，也没有什么大规模搜捕啊，甚至于到今天流传的史料，很多正史上都是讳莫如深的，啊。嗯，啊，也不具体讲怎么回事儿。
1: 对，哈，
3: 最后呢，审来审去，当然还是要有个结果啊，对吧？对，嗯，审来审去。说宫女交代说之所以进宫谋刺，嗯，啊，那是因为有人主使啊，这个人呢就是后宫的王林嫔。哟，
1: 王林嫔又是何许人也？
3: 他，啊，也是后宫的一个嫔妃嘛，嗯，这是当时根据他们的那种记述，就是说是他指使人啊这几个宫女进宫去杀嘉靖。
1: 那案子审到这儿算是找到个源头了。
3: 对，
1: 那从王林嫔开始起，那么多的宫女儿应该都活不了了。
3: 那是啊，自他开始，嗯，一干人等全部斩首示众。嗯，这样一个事情，嗯，到此就画上了句号。
1: 但是问题并没有说清楚，我们说凡事都要有个动机，你说这些宫女儿她为什么要来杀嘉靖皇帝？
3: 这个呢你又说到点子上了，就是很多人也是想不通啊。嗯，你想你请两个江洋大盗啊，或者是经常干那种职业杀手的，
1: 对，
3: 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进来杀皇帝，那，嗯，我觉得这个很可信。
1: 对，
3: 但是现在居然是几个宫女去的，嗯，啊，而且我们说杀人他一般要有这样一个原则，特别是杀皇帝他要有一个收益啊，嗯，跟一个成本问题。
1: 对，
3: 收益大于成本呢，啊，
1: 那当然了，亏本的买卖从来没人肯做。到底是什么样的收益，或者是为了什么样的利益，才让这些宫女干出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3: 根据当时的说法，嗯，说这个幕后指使者王林嫔，嗯，是吧？但是呢，疑点也在他身上。
1: 对，
3: 啊，你想一想啊，要作为一个后宫的嫔妃，嗯，他这么干有意义吗？哎，
1: 是不是后宫争风吃醋、争宠的问题啊？
3: 也似乎可以说得通。嗯，因为那个端妃呢就是当时皇帝特别宠幸的嫔妃，嗯，出事儿天就住在他那儿，嗯，你说是不是说看不过去了，觉得我一定要办了他，嗯，就派人去杀他，嗯，这个似乎也还是不太合情理。嗯，因为你把皇帝杀掉了，对你自己而言，嗯，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啊。
1: 而且如果是说争宠，其实这里面呢还轮不到像王宁嫔这样默默无闻的嫔妃吧。
3: 对，嗯，但是呢说能轮到她做皇后，嗯，或者说你要除掉什么什么人对她有什么好处，嗯，那似乎也没有这种可能。
1: 对，所以说到这儿呢这谜团还没解开啊，于是有人会纷纷猜测，这会不会是女人心思难以琢磨，情绪失控而导致的呢？
3: 这个呢我说实在是个没谱的事儿，嗯，你说谁情绪失控，怎么失控呢？嗯，而且我们到现在为止啊，只有肯定这样几条。第一，嘉靖被人勒脖子差点勒死，嗯，这个是事实。
1: 对，
3: 第二，一干人等包括王林嫔在内还有杨靖英这些宫女包括那位告密的张金莲，嗯，全部被杀掉了。嗯，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还是疑点重重啊。
1: 对，所以说来说去啊，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出来杀嘉靖皇帝谁会受益，会不会是皇后呢？
3: 你说的没错，嗯，杀掉嘉靖对皇后没有好处，但是这件事情闹起来皇后确实是个受益者。哎，
1: 怎么说？
3: 因为王林嫔 这个所谓嫌疑谋杀者本身也是后宫中间他争宠的一个对象啊，杀掉他无疑解除了一个竞争对手，这其一啊。其二呢，宫女也干掉了是吧，也算是救了皇帝的命，对于他而言也是大功一件，他更

0: 重要的是，他趁机啊，还干掉了一个人。嗯，就是当天晚上皇帝在睡的那个端妃。哦，
1: 当时皇帝最宠爱的端妃也在这件事当中送命了。
0: 是啊，他呢就是借这个机会混乱、嗯、啊，而且当时皇帝呢自己被勒得七荤八素的，是吧、嗯？也不太清醒，把端妃一孤儿也拖出去杀掉了。嗯，毕竟是在你的这个地方出的事情。哦，他最后把他干掉了啊。
1: 原来这皇宫里面也讲这个责任包干啊，在你地盘出事你就有罪啊。
0: 所以说像这种问题呢，嗯，最后就搞来搞去，就搞成了私人的报复啊。包括最后这个皇后呢，她也是因为嘉靖醒悟过来之后，嗯，就是你把我的端妃杀掉了，嗯啊，之后对皇后也很不好。但是我们额外还要提一下，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历史记载的说是这么一个结果之外，嗯，还有很多的说法。嗯，因为王林平主使宫女去杀皇帝，这个疑点明显是很大的。
1: 对，
0: 你想本身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一群人，嗯，你说为了一个争风吃醋，有没有可能真的会上升到杀皇帝的地步？
1: 对，真正的想做这么大的事情，这个主谋啊，他肯定要深思熟虑。那他派出来的什么样的人，绝不是像杨金英、张金莲这样的说他们的心里这么脆弱的人去出手。最起码最起码那得派一个稍微力气大一点的、经验丰富一点的、琢磨好了绳子事先打结好了的太监吧，对不对？
0: 对，这个问题呢就真的是非常耐人寻味、嗯、所以后来陆陆续续啊，也有一些民间的野史，嗯，包括一些说法，嗯，他有这样一种讲法，说这些宫女啊是自发的。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从宫女的身上来找动机了。
0: 对，
1: 宫女她为什么要自发的去杀嘉靖？
0: 就很多人说啊，嗯，只有一个可能，嗯，就是忍无可忍。
1: 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他们忍无可忍？
0: 因为有这样一个说法，嗯，嘉靖呢，因为他呢喜欢修道，
1: 对，
0: 啊，不要忘了，嗯，那么修道最重要的一个工序是炼丹，
1: 对，
0: 这个炼丹呢，我们知道那个丹药啊，那个成分真是复杂的没法说。啊，里边还有重金属，对、吧？金啊、银、水银都有。
1: 对，
0: 啊，还有一些东西，就像魏晋时期的，像那个散呐、
1: 啊，五石散，
0: 五石散的散药那种东西一样。嗯，含有某些壮阳成分。嗯，也有某些很复杂的化学品。嗯，据说中间有一样，就叫红铅。
1: 红铅是什么概念？
0: 红铅这个东西呢，在历史上说法也很多。嗯，啊，但是呢。就也有一种比较统一的说，就是它是女子的精血，嗯，她要修道就需要这个东西，所以说呢，她对于那些宫女可能有一些违反身体常规的要求，嗯，还有一种说法，说她呢，啊，嘉靖皇帝喜欢甘露，嗯，这个甘露是怎么样得来的呢？像一个黎明的早上，一个树叶或者大的荷叶上有那么一两滴，那个叫甘露，她为了得到甘露，曾经让宫女早上非常冷的时候。站在外边手捧荷叶为他去取这些甘露，嗯，你说如果一天两天可以，嘉靖修道是长达几十年，
1: 对，
0: 你说一个宫女总是被这么折腾，很可能到最后呢就是生理跟心理达到承受的极限，
1: 对，
0: 最后就忍无可忍了。嗯，虽然这种说法呢争议很大，嗯，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说它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封建时代，皇帝对于普通人而言是非常神圣的，能见皇帝已经非常荣幸了。嗯，我们知道在娶进士要殿试的时候，
1: 对，
0: 如果那些进士见到皇帝不能抬头，让他抬头都不敢抬头，嗯，就皇帝在他们看来呢是一种超出凡人的一种人，所以你说要几个弱不禁风或者手无缚鸡之力的宫女去杀这样一个人，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事情自发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1: 对，一定要有这种自发的推动力，
0: 对，
1: 他们当时才能有这么大的胆子，所谓吃了雄心豹子胆才敢做这个事情。
0: 但是说过来呢，啊，这个事儿还是明代后宫的一个很重要的疑案，疑案就是你始终找不到答案啊。
1: 对，
0: 众说纷纭，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嗯，这个东西呢还留在史学界去研究。 啊，
1: 对。
0: 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知道一个事情，
1: 嗯，
0: 一个肯定的结果，就是这件事情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
1: 什么样的政治影响呢？
0: 自从这件事情之后啊，
1: 嗯，
0: 这个嘉靖的心理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啊，
1: 嗯，
0: 因为你想，你也能理解啊，
1: 对，
0: 一个皇帝，最安全的自然是皇宫了，
1: 是，
0: 皇宫里最安全的自然是床嘛，
1: 嗯，
0: 他竟然在床上被人差点勒死，
1: 对，
0: 你说他对这个世界或者对这个皇宫对这个国家，他觉得哪里是安全的呢？
1: 嗯。嘉靖皇帝这件事啊，不仅是之前没有过啊，之后被历代的皇帝引以为教训呐、
0: 啊。是啊，
1: 啊，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得了的一个打击啊。
0: 从此他就不敢在后宫住了，
1: 嗯，
0: 从此他就搬到了西苑，他不但在这里住，也在这里办公，
1: 嗯，
0: 啊，上朝也少去了，啊，当时呢，大臣们啊开始还不以为然，
1: 对。
0: 他觉得呢，这皇帝受了这么个事儿，可能这个心理受到打击，需要一段适应过程。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啊，
1: 嗯，
0: 此后嘉靖就一直住在了西苑，
1: 嗯
0: 啊，长达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啊，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治体系啊，不在后宫住啊，也不上朝，就在西苑修道、办公，全在那个地方。
1: 对，
0: 如果原来说修道只是嘉靖生活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啊，到西苑之后，那就可以专心致志的修道了。
1: 呵呵，几乎啊，这修道就快要成为嘉靖生命的全部了。咱们就摸不透啊，这个修道啊非常神秘，每天捧着个道经，四处搜集奇怪的材料，在烟雾缭绕的丹炉前面啊添柴火啊，然后你说炼出来那个东西吧，我觉得动物可能都不敢吃。
0: 那是那是，
1: 他们就敢吃。然后呢，手舞足蹈，在那儿还要庆祝一下，也不知道这帮人一天到晚在干什么。
0: 看上去呢，那就很悬。
1: 对，
0: 但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吃饱了饭、嗯、没事儿干。
1: 嗯，
0: 你想想看，嘉靖是什么人？我一路走过来多么坎坷。
1: 嗯，
0: 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呐、啊，绝不会干那些无谓的事情。
1: 对，
0: 他干事情自然是要有收益的。他之所以在这里修道，
1: 嗯。
0: 是因为有一个对他而言无可抗拒的利益在诱使他，
1: 嗯，
0: 所以他把他全身心都投入到了修道中间，
1: 嗯，那当然就是道教所追求的羽化成仙、长生不老了。
0: 对，因为道教呢，他在他的那个宗旨里边既有这样一个目的，就是认为人呢、啊嗯、到最高境界就能够羽化成仙呢、啊，
1: 嗯，
0: 就脱离凡胎，长生不老啊，
1: 嗯，
0: 所以嘉靖。找一大堆道士，啊，到宫中，哈、啊，天天烧炉子，
1: 嗯，
0: 是吧？看道经，
1: 嗯，
0: 啊，念金丹，就是为了长生不老。
1: 所以后来啊，他的这个极端的追求，最后就被史学家下个定义，叫一心修道是无心从政。
0: 这个定义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脱离实际的。
1: 嗯，
0: 我们只要看看嘉靖的从政过程，发现。他虽然有时候不上朝，
1: 嗯，
0: 但他对于国家大事把控得非常仔细，啊，没有一件事情能逃过他的眼睛，
1: 嗯，
0: 他之所以修道是为什么？就是为了从政，修道只是方法，只是手段，他是为了借此达到长生不老。为什么要长生不老？因为长生不老可以继续做皇帝啊，
1: 嗯，
0: 啊，可以继续执政，继续掌权呢、啊，这说明他是一个权力欲望非常重的人。绝不是所谓无心从政，修道最终是为了更好的从政。
1: 历朝历代的皇帝呢，其实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种追求。那比较有名的几个，咱们数下来就有秦始皇，就有汉武帝，那包括嘉靖是一个，还有后世的雍正也是一个。所以难怪电视剧《康熙王朝》的主题歌叫《再活五百年》。
0: 对，
1: 哎呦，我觉得可能唱在这个皇帝的心坎儿里去了
0: 啊，应该也是可以这样讲了。
1: 嗯，可是这事儿呢，真够悬的。你说，他们天天在那炼丹炉里面孤捣什么呢？弄个北京烤鸭还能够啊，实打实的美味儿。你弄这玩意儿，这能炼出来什么东西呢？
0: 但是呢，像你刚才说的，
1: 嗯、
0: 如果说一般炼出个北京烤鸭还能吃，
1: 对，
0: 炼出的一些金丹，
1: 嗯。
0: 我们的那个成分，今天的人都没有全搞清楚。
1: 嗯，
0: 啊，大家当然知道重金属很多，
1: 对，
0: 啊，水银也有，
1: 对，
0: 我们都知道这些玩意儿啊，对人体是有害的呀。
1: 对，其实那个时候呢，很多人也都知道吃这些玩意儿对身体不是很好，可是为什么追求修道的人还是非要吃这些重金属、贵金属呢？
0: 这个呢，啊，也算是历史悠久了啊。一般修道成仙者，他都吃这些玩意儿，而且是一直吃下来，可以说是上千年的历史。
1: 嗯，
0: 你可能会认为啊，说这个古人的思维很奇怪，那这种东西明明知道不好，为什么还要一日复一日、年复一日、一年的吃呢？
1: 嗯，
0: 因为他们事实上还很聪明。
1: 嗯，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0: 源于一个非常有趣的思维。
1: 嗯，
0: 他们不是追求长生不老吗？
1: 嗯，
0: 由于人只能活可能不到100年吧，古代的话，
1: 嗯，
0: 那么他就会把目标瞄准已经长生不老或者说已经始终存在的东西。
1: 嗯，
0: 动物是没有几个了，是吧？乌龟活得长，但是你没法仿效它。他们慢慢就发现了木头放在这里会腐烂，
1: 嗯，
0: 包括很多东西到最后都会变坏腐化，但是金银水银这些东西无论多少年一直是流传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说人呢总是要看准一个榜样的。
1: 嗯，
0: 我想长生不老，我只能去追寻那些长生不老的东西。所以他们都认为这个东西既然本身能够流存下来这么多年，把它作为材料去炼金丹，那么我吃了它，最后化为我所用，我自然也能长生不老了。
1: 哦，这颇有点中国传统思想啊，吃什么补什么的理论呢？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了，在死亡的威胁之下，嘉靖开始修道，远离政事，也脱离了对群臣的控制。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大家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嘉靖朝最后是一团乱麻。可是啊，当前这个混乱的局面到底该如何收拾？别忘了，严嵩还没倒，徐阶还没有行动。那么这个乱局最终会走向何方？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某种程度上啊，我觉得这嘉靖的思路也和这宫女杨金英一样不可思议。不过呢，也有人说啊，嘉靖其实是一个最像皇帝的皇帝。你看他一边尽情享受皇帝该享受的一切，一边呢又指挥一帮大臣为他打理天下。那么在宫女暗杀事件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似乎也只能从历史的只言片语中去寻找一些真实的碎片了。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18，李师师，不拿青春赌明天。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一部水浒传，除了潘金莲，恐怕李师师就要算名气最大的女性了。不过潘金莲如果说是苦涩的话，那么李师师就该叫洒脱。那石榴裙一转，不仅罩住了五湖四海的巨骨名流，而且把大宋第一人皇帝宋徽宗和梁山第一人宋江宋公明也一并忽悠了进来。哎呦，在宋徽宗和宋公明之间，他还给他们成功搭建起了一座绿色通道，真不愧是大宋金牌交际花。搁在今天呢，他就是那职场上极具职业素质的公关高手。那么李师师究竟有哪些成功的工作经验，能让今天那些在职场上拼杀的白领从中受益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3: 哎，你好。哎，
1: 请坐。
3: 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1: 这里啊，咱们要特别说明一下，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是历史上的那个李师师，而是《水浒传》里的文学人物李师师，他们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4: 在历史上啊，真有李师师这个人，很多人都知道李师师啊，他跟宋朝的那个著名的写诗词的那个大诗人呢周邦彦两个人关系很好，后来周邦彦不是因为他还丢了那个高考的资格吗？但是《水浒传》里的李师师呢，他是一个文学人物，
1: 对，
4: 他只是借用了历史上的李师师的名义。
1: 但不管是历史人物也好，文学人物也好，肯定李师师这个人呐，那是相当的漂亮，
4: 歌舞神仙女，风流花月魁。李师师她要不漂亮，她也不可能去做歌妓。
1: 对，
4: 她要不漂亮呢，她也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名气。所以李师师的第一个特点啊，肯定就是漂亮。
1: 咱们先来看看《水浒传》当中是如何描写李师师的啊。但见容貌似海棠姿小鹿，腰肢如杨柳鸟东风，浑如狼怨琼姬，绝胜贵公仙子。不过要说那欢场之上可是美女云集呀，你光有漂亮似乎还不够，到底这李师师身上有什么魅力，能够使得啊大宋朝的皇帝宋徽宗也要拜倒在他石榴裙下呢？
4: 美女她一定要有内涵有品味，光是表面漂亮呢她不可能真正的吸引人。李师师的特点呢，就是她外表很漂亮，她内涵呢也很好。比如说在《水浒传》里啊，就描写了李师师的那个居住环境。李师师的住处，周回吊挂，明闲书画，檐下放着三二十盆怪石苍松，坐榻竟是雕花香楠木，小床坐褥，净铺枕绣。你看看这样一个环境，确实可以说明李师师啊，这个人他是很有品位的，
1: 美貌加才华并重，再加上又具有如此的生活品味，难怪宋徽宗也是要流连忘返的。
4: 在业务方面呢，他也是一个超一流的高手。当时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他的：东京上厅行首。那也就是说他在歌剧里呢是排在最前头的。水浒传里呢就是这样描写的：口中轻轻吹动，端地是穿云裂石之声。李师师呢怎么说他也是一个色艺双绝。
1: 而我们知道呢，宋徽宗又是历史上少有的啊这个艺术家皇帝，才华非常的出众。比如说他的书法那叫自成一家，被称为叫瘦金体，绘画造诣也很深。另外什么戏曲音乐、下棋蹴鞠喝茶，那是无一不通无一不晓啊，应当说是一个审美层次极高的人。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能让宋徽宗看上的，那一定是一个倾国倾城之人呐。
4: 那当然还是因为宋徽宗和李师师啊，在审美品位上比较接近，所以啊，他们两个就打得火热。咱们再往下说，我觉得李师师他把这一行做得这么好，他肯定还有第四个特点，就是他的公关能力很强。你想一想，他遇到的是皇帝，肯定是当时这个社会里的超级高手了。他的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强，包括他见到的绝色美女呢肯定也有很多。那李师师能够把他迷倒，那肯定是因为李师师的公关手段也是超强。
1: 这里啊，咱们要顺道介绍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啊。北宋时候啊，商业和娱乐业都非常的发达，据说东京汴梁城内有130余座寺观祠庙，72家富丽堂皇的大酒楼，而号称瓦舍的民众娱乐场所，一次就可以容纳上千人在那个地方游乐。所以呢，当时的这个娱乐生活那是相当的丰富啊。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宋徽宗是不是觉得宫内冷清，他有点待不住了？
4: 咱们可以想象他有佳丽3000，他见到的美女呢肯定是如云，按说他应该乐在其中了。可是有一条，可能外面的生活啊更热闹，哪怕是挖一个地道跑出来，他也非常的心甘情愿。
1: 现在啊，咱们基本上已经把这个李师师呢
5: 整体的介绍了一下，就是这个人呢、啊、真的叫色艺双全呢、啊、那您觉得在她这位女子的身上

0: 除了色艺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特质？
1: 它的特质呢，咱们可以把它叫做三字经。
0: 那应该不是那个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三字经吧？
1: 当然不是了，它的这个三字经呢应该说是自己的字，具体来说就是自在、自足、自保。第一个就是自在，李师师呢他在水浒传里应该说他是三位一体的大名人。第一个是大宋第一美女，第二呢是国家娱乐巨头，第三个呢是大宋皇帝的第一情人。如果是其他的人，他可能就会找大宋皇帝说，你给我开个后门，下一个公文，你把我行政级别给我调一调，你把我的职务给我动一动，或者你把我的歌妓身份呢给我拿掉，让我回到社会做个良民。但是李师师呢他乐在其中，他就在这个行业里去发展，说明他对生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生活给他提供的舞台很好，但是他跳的是最精彩的人生之舞。
0: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一般人的渴望的问题，我们还是依然要给大家交代那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啊，良贱之间区别是非常大的。而李师师这样的人，别看他那么荣光那么辉煌，他还属于娼优丽族四种贱民身份之一。
1: 每一个人在社会里生活，他都希望出人头地，
0: 对，
1: 他都希望有一个社会地位，最好是万人仰看。但是李师师呢，他没有利用他的这个特殊的跟皇帝的关系转变这个身份啊。
2: 二位客官，李姑娘。
3: 也正是因为李师师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而且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宋江等人才可能通过李师师和皇帝建立一条特殊的通道。皇帝长居深宫，中间又被高太尉等人蒙蔽，所以要想通过正常渠道把信息传达到朝廷是行不通的，而李师师才是当时宋江等人传递信息的捷径。
1: 比如说咱们都很熟悉曹禺写的一个话剧叫做《日出》，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交际花叫陈白露，他在当时啊就充当了一个民间和当时的政府之间的桥梁。李师师呢他在大宋的时候啊，他充当的也是这样的角色。
0: 可是他有这么好的条件，他完全可以利用特权想办法多要一点什么嘛，多提点什么过分的要求嘛。
1: 在这个方面呢，李师师他最大的优点在于他什么也不多要，什么也不多提，这就叫做自足。有很多人啊，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他就会多要一点点，或者是多要很多。但是李师师的想法是什么呢？我还是要守住我自己，还是永远做回我自己。所以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后来宋江见到李师师啊，他肯定心里经常念到那句话，婆媳如果不贪，世界将会怎样。因为宋江他就不会杀阎婆惜了。
0: 的确，李师师对自己的处境啊很有数，而且呢表现得很有职业素养，因为他没有把皇帝当作奇货，趁机向梁山好汉哄抬物价啊，狠狠地敲诈。这和水浒里面其他的那些知名女性相比，可真是高明许多啊。
1: 比如说他和水浒里的那个知名女性白秀英比一比，他仗着自己是县令的二奶，碰到一点小事呢就特别张扬，最后呢把雷横弄得那么惨。可是结果是什么呢？他自己比雷横还惨。
0: 如果真要按照白秀英那样的逻辑的话，你说李师师这样一个人物，他不可以狂到天上去了吗？
1: 李师师碰到这样的事啊，他肯定不会这样处理，这就是李师师的高明之处。他知道自足。李师师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自保。他很知道保护自己，他不会滥用这些机会。因为他心里知道一件事，他跟皇帝的关系好呢，相当于他手里有一张主牌，这张牌是不能打的。如果这张牌不打出去，那他就是一张平安牌。可是如果这张牌打出去呢，他就很可能会出事儿。
0: 了解了李师师的三字经以后啊，我们觉得现在李师师的形象啊，我们看的就更立体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看看李师师身上有一项最为特殊的技能，那就是公关。哎呦，应该说李师师的公关的手腕是相当高明的，这从他啊在招安这件大事情当中所表现出来的

0: 这个聪明和伶俐就应该能看出来。
1: 宋江选择李师师，肯定就因为李师师呢可以发挥的作用最大，所以最后梁山被招安成功，也确实是借助了李师师的力量，说明李师师他的人脉关系太强大了，他应该说是手眼通天。
0: 所以呢，宋江在成为一百单八将的老大之后，那就直奔东京了。显然他不是为了游山玩水逛花灯的啊，这次出差他目的是想看看招安这个项目啊能不能够实施下去。所以在元宵节前，宋江就对燕青低声道，我要见李师师一面，按理取事。
1: 这就可见李师师名气有多大了。当时又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更没有网络。
0: 对，
1: 但是李师师跟皇帝的事情，包括李师师他的手眼通天呢，连远在千里之外的宋江他都一目了然。那肯定是因为李师师呢他名动天下。
0: 您瞧瞧，人脉这就是李师师的资源，宋江一来马上这资源就见效益了。可惜这次好像宋江的运气不是太好，跟李师师还没谈几句话呢，这宋徽宗啊就从地道里面给钻出来了。
1: 尽管这次没谈成，但是宋江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他看到了李师师的潜在价值。因为毕竟啊，过去呢他只是听的传说，宋徽宗能不能钻出来他没见过。
0: 既然已经验证了绯闻确有其事啊，宋徽宗李师师之间关系确实不一般，第二天呢，宋江再次拜访李师师的时候，这一出手啊就是100两黄金啊。
1: 那咱们就要换算一下了，按照现在的金价，那他这100两黄金就相当于100多万人民币了。
0: 呵，这宋江啊谦虚呢哈，俺的老家摸什么好东西，您就溜着吧。
1: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看出来李师师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他不卑不亢，说了几句客气话，钱嘛他还是照单全收啊。
0: 但是啊，后来又出了一个小插曲啊，李逵，你看又是这小子，一怒之下打了负责这个皇帝的警卫工作的杨太尉，呵，惊了圣驾了。这之后啊，李师师他又运用出了极为专业的公关技巧，把这事儿化解了。
1: 这个公关技巧呢，其实就是四个字：只推不知。就什么事我不知道。而且呢，他也不去推波助澜，去激化这个事情。
0: 对，
1: 咱们想一想，如果是阎婆惜碰到这个事，如果刚才咱们讲的白秀英碰到这个事，那肯定是闹得惊天动地，鸡飞狗跳。但是人家李师师呢，人家就是轻轻的一招就把它化解了。
0: 所以呀、啊，这就是李师师和其他美女的区别，这也是他能够成为金牌交际花的关键原因之一吧。
1: 那当然了，从这件事情咱们就看出来，李师师呢他确实还真不是一个花瓶。而且呢他后面呢做的更是滴水不漏。前面不是金价了吗，然后他用只推不知四个字把这个事化解了。可是他并不糊涂啊，宋江什么都没说，但是他实际上什么都猜到了。这样一弄呢，宋江啊就赶紧变招，把燕青又派了出来。
0: 这个时候的燕青出场啊，应该算得上是梁山第一男公关了。啊，见到李师师以后，李师师就已经知道上次大闹东京的这一帮人的身份，但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他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对燕青还说呢，你不要隐瞒，实对我说之，若不明言，绝无甘休。当知道这个梁山真正的意图是招安以后，你这一般意识啊，久闻大名，只是奈缘中间无有好人，与儒们众为做成，因此尚虚沉水波。那意思啊，你们招安这事儿就差有人推一把了。您说宋江他们的计划是不是大大的迈进了一步啊？
1: 应该是这样说，李师师的一小步就是梁山的一大步。
2: 你的心思恐怕不在这只枭上吧。
3: 还是那桩事儿，求姐姐相助，向圣上转达我们兄弟替天行道、保国安民之心。

0: 配合默契的感觉。
1: 燕青的公关手段确实是非常高，可是李师师呢，他的公关手段应该说也是相得益彰，所以燕青的衬托李师师的公关手段呢就更显得非常精彩。
2: 当然了，李师师呢尽管是皇帝的御用情人，可是不幸的是他还是被大帅哥燕青给迷住了。哎呦，这在职场上算不算得上是犯忌讳的事儿啊？
1: 这里面呢就存在一个梁山的第一公关先生和大宋的第一公关美女之间的 PK。 我听说
3: 面对李师师扑面而来的炽热情感，燕青用了一招姐弟结拜的办法巧妙化解当时的尴尬。
4: 姐姐别生气。
5: 怎么了？
4: 我只是随便问问。
5: 二十有七。
4: 好啊，小弟今年二十有五，小姐姐两岁。小弟愿和姐姐拜为姐弟。
2: 幸好李师师啊也及时回过味儿，反应过来了，所以最后啊他们是既没伤和气，又把大事儿办成了。
1: 这就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你想想，如果拳头攥紧，那肯定是两手空空，如果拳头不攥紧呢，世界就全在你的手中啊。
2: 李师师的火热扑面而来的时候，燕青不是像武松那样的去生生的把他打回去，而是像太极拳一样把他转了一个象，处理成另外一种微妙的关系，叫姐弟关系。
1: 反过来咱们看呢，李师师他处理的和燕青其实是一样高明，因为李师师当时呢他也看出来了，燕青这一次来呢他肯定不是为了谈情说爱，他是要完成某一项任务，所以他只有配合燕青完成这个任务，他以后或许才有机会。所以当时呢他也乐于去跟燕青去演一个双簧，去充当燕青的红颜知己。咱们反过来想一想，后面燕青事情办完了，他们两个再谈情说爱，那谁也管不着了。大家都希望他们两个成百年好合，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里，他们两个最后就是结婚远走高飞的。
2: 李师师相助梁山的这一段啊，是联系《水浒传》当中逼上梁山和这个接受招安之间关键的一部分。那么李师师在整个这件事情当中他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又有哪些经验可以让我们来分享呢？
1: 最重要的经验啊，就是李师师呢他知道守住公关的规则。因为在李师师要办的这个事情里呢，他有一个不对等，梁山是弱势，是民间，朝廷呢是强势，是官方。李师师他如果是帮着朝廷说话，那这个沟通呢就肯定很难完成。如果李师师帮着弱势说话，那朝廷呢他肯定也不愿意。
2: 对，
1: 李师师能够做的就是他按公关规则办事，李师师就是让双方平等起来的协调大师。当然这种协调呢就肯定是很成功的。
2: 其实咱们再来看看当今社会啊，有许多在职场上能够平步青云的佳丽们都有一个普遍的特质，就是他们有着非常丰富的人脉资源。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用高超的公关技巧来整合这样的一个人脉资源。
1: 应该说李师师他是第一等的公关高手了，他有跟皇帝的资源，他还有和社会的资源，也包括他和梁山的资源。他知道资源是可以转化的，资源也是可以沟通的，而且呢资源也是可以消失的。咱们也经常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李师师也是这样啊。他的成功秘诀就在于他没把他的青春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他就给自己留了很多的退路，他就可以面对任何情况他都应付自如。
2: 所以李师师这个人呢，他没有用青春赌明天，也没有把自己的未来放在宋徽宗这一个篮子里，看似不经意之间呢，他就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游刃有余，同时也给自己啊留出了继续上升的空间。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6: 谢谢，
2: 咱们

0: 下次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一，尤三姐一失足成千古恨。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有一句话叫一失足成千古恨，那是告诉我们错误一旦铸成就覆水难收，无法挽回了。但还有一句话叫做浪子回头金不换，以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意思是说啊，如果能够迷途知返，那么亡羊补牢还为时未晚呢。可有人或许会问了，这金不换和千古恨，这不是一对矛盾吗？不光是您有这个矛盾，很多人都有。在《红楼梦》当中啊，有一绝色女子，她是在63回正式出场，却在66回就自杀身亡，就因为她曾经犯了错，她就是尤三姐。尤三姐的悲剧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2: 哎，你好。嗯，
0: 尤三姐这个人呢，是个争议人物，我倒想问问您怎么看待这个人物？
2: 尤三姐呢，确实是有争议。那要把她这个争议讲清楚啊，咱们得先讲讲她什么地方没有争议。第一个，她的美貌没有争议。
0: 哎，
2: 为什么呢？宝玉呢是护花使者啊，他把女性就分成美貌和不美貌。
0: 对，
2: 所以只有美女才能引起他的兴趣。
0: 嗯，
2: 宝玉评价尤三姐怎么说呢？他就说了四个字，第一组是绝色，第二组是尤物。
0: 呵呵，宝玉阅尽美女无数，连他都说是绝色，那应该这方面确实没什么争议。
2: 对，还没有争议的是尤三姐的为人。
0: 哎，
2: 尤三姐呢跟贾琏还有她的母亲还有尤二姐呢讲过她的选择丈夫的标准。她说呢，一般人都喜欢很有钱的，或者是很有权的，甚至是很有才华的。她说我都不要，我只要一个我心里能过得去的。如果我心里过不去，跟他白过一世，那我宁死也不嫁。你想想，在清朝社会，一个女孩她能够很明确地说出来现代社会很多女孩都说不出来的话。
0: 她这个定位呢倒是哈单纯，但同时呢现实。
2: 对，
0: 哎，您说她的美貌，您说她的品性这么没有争议，可是后来她为什么成为争议之人，然后还和不清白沾上了边呢？
2: 这就得从尤三姐的身世说起了。其实尤三姐呢她也很不幸，她的这个家庭呢实在是太差了。她的父亲早年去世，她是跟着她的母亲过的，她老妈就带着她和她姐姐到贾府来找尤氏，这一投奔呢就投奔出很多的故事。
3: 尤氏就是宁国府里贾珍的夫人，当年尤老娘带着一双女儿改嫁给尤氏的父亲，所以尤二姐尤三姐与尤氏既不同父也不同母，他们投奔宁国府其实是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2: 按尤三姐的美貌和她的品性，如果她上过学，如果她的家境很好，她应该是林黛玉第二。
0: 哎呦，
2: 如果她没上过学，她的家境也不好，如果他的母亲没带着他投到尤氏的门下，没有碰到贾珍，或许他也可能是晴雯。
0: 那现在呢，他们注定就要跟贾珍父子他们这帮人裹在一块儿了，
2: 等于羊入虎口。
0: 是啊，咱们在前面讲秦可卿的时候就说过，这对父子啊真是叫绝配，无耻之徒，
2: 一对坏蛋，
0: 一对坏蛋。贾珍的老爸贾敬去世的时候，他和贾蓉都不在。
2: 对，
0: 得到消息赶回家，路上遇到前来迎接的贾氏子弟，知道尤氏姐妹也来了，呵，于是他们一通快马加鞭。
4: 甄大叔，荣哥一路平安。婶子怕家里没人照料，把亲家母和两个姨娘都接来住的上房看家呢。
5: 哦，
4: 二姨三姨都来了，太好了。
5: 好，
4: 快走。驾
0: 驾，您说这是奔丧吗？这真是去雕羊去了。
2: 那当然是冲着尤氏姐妹去的。
0: 那么其实啊，在

0: 学界，关于这个尤氏姐妹，尤其是尤三姐，清白不清白啊，好像还有点争议啊。有说他们压根儿只要跟贾珍他们一掺一块儿，不清白了。但也有人说他们是清白的，您怎么看？
1: 那要说他清白和不清白呢，还得从贾珍父子的态度说起。
0: 嗯，
1: 贾珍父子他们的目的肯定是要霸占他们姐妹。
0: 嗯，
1: 反过来说呢，他们的姐妹的态度是什么呢？
0: 嗯，
1: 比如说尤三姐，人很漂亮，她的为人也不错，但是她的生存条件太恶劣了。她为了改变她的生存条件，她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她必须要利用贾珍父子。
0: 嗯，
1: 当然可以卖身投靠，也可以虚情假意，但不管怎么说，她首先要过的一关就是要跟他们打成一片。
0: 嗯，
1: 这个打成一片，起码是给外界一个印象，就是不清不白。
0: 那您说，眼看着自己的一双女儿就要陷入那种道德败坏的漩涡当中去了，哎，这个老娘就不管吗？
1: 她这个老娘啊，实在是很有意思，她采取了一个不闻不问的态度。
0: 嗯，
1: 《红楼梦》里写了好几处，贾珍过来，贾蓉过来，她老娘呢都是出来应付一下，然后就借口说我的水烧开了没有，我的饭做好了没有，我还有个什么事要去看一下。他就溜了，
0: 这不就是给色狼创造机会吗？
1: 对，而且他还有一个姐姐，就是尤氏，贾珍的太太。尤氏也是这样，他完全知道贾珍和贾蓉坏到什么地步，但是呢，他本来也不敢管，又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所以尤氏对他们这种关系也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0: 嗯，坏了，您瞧瞧，现在这姐儿俩是越陷越深啊，尤其尤三姐。可是旁边的人还不拉他们一把，那就彻底没救了。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这个尤三姐似乎比尤二姐的这个性情啊要刚烈很多，而且呢，我觉得头脑呢似乎也清醒很多。那么在和贾珍他们这些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这个尤三姐应该和尤二姐陷入的程度有所不同吧？
1: 就是尤二姐呢是很主动，尤三姐呢是非常被动，因为尤二姐呢她有一个特点，就是她性格很懦弱，她全部的目标或者说全部的努力就是一件事，嫁人要嫁一个肩膀，我不管是谁，只要她是肩膀我靠得住我就嫁。
0: 很快就选到了她所认为的那个肩膀，
1: 对
0: 啊，那就是贾琏。
1: 贾琏，对。但是尤三姐不是这样，尤三姐呢她还是有追求的，她一定要找一个心里过得去的。但是她现在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她们姐妹要生存，包括她还一个尤老娘要养，那她就必须去应付贾珍啊、贾蓉啊、贾琏的这样一种玩弄，所以她呢应该说是被动的应付。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她该怎么去应付他们呢？
1: 她采取的办法就是一个不是破罐子但是破摔的办法。
0: 哦，
1: 就是自己说的那四个字，破着没脸。
2: 俗话说，便宜不过当家，你们是弟兄，我们是姐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哎呀，你给我喝。
0: 有人就说了，破着没脸似乎是尤三姐的一种反抗的方式，就是我与其被动不如采取主动的方式啊。
1: 其实尤三姐还没有那么高的阶级斗争觉悟，也没有那么高的道德水平。实事求是的说啊，尤三姐也就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乡下进城的一个小女孩，她遇到这样的一种流氓行为的时候呢，其实她也没有多少办法去应付。我们现在在生活里有时候也见到这样的小美女，
0: 对，
1: 她没什么文化，遇到了这样的人怎么办呢？她就，你不是坏吗？我比你还坏，
0: 对，
1: 看看谁能坏到最后。他想用这个办法呢把对方吓住，说句不客气的话，可以叫撒娇，也可以叫撒泼。
0: 那么这段呢很明显，这尤三姐啊确实是不甘心，
1: 对，
0: 我们说她叫挣扎与反抗，
1: 是，
0: 可是她的这种挣扎与反抗有用吗？
1: 其实尤三姐这样处理呢只能让自己更被动，
0: 对，
1: 因为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你还是跟他们混在一起了，还是不但同流而且合污了，那你的不清白不就是这样传出来的吗？
0: 那么尤三姐的这种情况下，长期要和贾珍他们这帮人玩下去，看来也没前途啊。她呢，应该还是想要浪子回头或者浪女回头金不换的吧？
1: 对， 他的浪里回头金不换呢，

0: 有一个特定的关键的时刻，
1: 嗯，
0: 就是尤二姐的归宿。尤二姐是找了贾琏就马上嫁过去了，
1: 嗯，
0: 而且嫁的是欢天喜地。
1: 嗯，
0: 但是尤三姐就不一样了，尤三姐就劝过她姐姐，你这个归宿太危险，
1: 对，
0: 你要知道背后你的竞争对手是谁，
1: 嗯，
0: 那是连男人都斗不过的王熙凤。
1: 嗯，
2: 姐姐糊涂，咱们金玉一般的人被这两个现世宝玷污了去也算无能，他家有个极厉害的女人，现在瞒着他，咱们一时方可安休，有朝一日迟早是要闹出去，岂有堪休之理，到那个时候势必有一场大闹，还不知道谁生谁死。
1: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感觉这个尤三姐比尤二姐啊聪明多了。
0: 对，现在是王熙凤不知道，她是一个睡着了的老虎，如果王熙凤一旦知道，她一旦梦中惊醒，她肯定要把你撕吃了。她后来发现如果再这样下去，她的下场跟她姐姐一样，也学她姐姐做地下的情人。可是尤三姐她绝对不想落到这个地步，所以应该说呢，尤三姐的大梦初醒呢是和她姐姐的这个归宿有关。
1: 嗯，既然迷途知返，那真的要浪子回头，那赶快新选择一个方向。
0: 对，尤三姐的故事呢就说到这个地方啊，
1: 嗯，
0: 那个背后的那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开始出来了。
1: 嗯，
0: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人可能犯错误，
1: 嗯，
0: 但是犯错误以后怎么改，
1: 他选择的也是想嫁个好人家。
0: 对，咱们替尤三姐来猜一猜，
1: 嗯，
0: 尤三姐的想法肯定是这样的，她觉得我已经不清不白了，
1: 嗯，
0: 我要回头，怎么回头呢？我要找一个清白的人嫁，我通过嫁他让社会来重新接纳我。
1: 嗯，当时呢在尤三姐的心目当中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男人，那就是柳湘莲。
0: 对，
1: 说起来这个人呢条件也不错，长得那是玉树临风，一表人才，而且武艺高强，行侠仗义之人。其实我觉得从表面上看起来，柳湘莲和尤三姐呢挺般配的呀。
0: 这就是尤三姐的一厢情愿。
1: 嗯，
0: 她所碰到的是一个什么呢，一个社会完全不接纳她的铜墙铁壁。
1: 嗯，铜墙铁壁具体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0: 两个方面。
1: 嗯，
0: 首先是柳湘莲根本就不容她。
1: 嗯，
0: 柳湘莲呢在尤三姐的眼里她是一个清白之人。
1: 嗯，
0: 但实际上柳湘莲并不清白。
3: 尤三姐眼中的清白男子柳湘莲在《红楼梦》中却是这样介绍的。那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致棉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
1: 其实在外人眼里啊，柳湘莲这个人的洁身自好，那只不过是一个演员对洁身自好的一种表演而已。
0: 对， 对，柳湘莲呢他基本的交友都是当时的上流社会。
1: 对，
0: 而上流社会呢他有两重性。
1: 嗯，
0: 一个就是背地里像贾珍、贾琏、贾蓉这种事，上流社会很多人都有。
1: 嗯，
0: 但是上流社会的表面是非常的纯洁的，在社会舆论里面一定要很清白。
1: 对，
0: 那柳湘莲呢他要还要在上流社会去混，他就一定要让自己保持一个清白的形象。
1: 嗯，
0: 他就一定要找一个清白的女孩去娶。
1: 嗯，
0: 通过娶一个清白的女孩回到家庭，他不就也浪子回头了吗？
1: 对，
0: 所以柳湘莲是不可能找尤三姐的。
3: 然而故事的进展却没有那么简单，当尤三姐的姐夫贾琏向柳湘莲提亲时，柳湘莲也许认为这是一次攀附上流社会的好机会，于是不加思索地答应了与尤三姐的婚事。
4: 我本有意定要一个绝色女子，如今既是贵坤重高义，倒是顾不了许多了，任凭才多，我无不从命。好，你我一言为定，小弟别无长物，这把鸳鸯剑是我祖传之物，弟纵有水流花落之性，这把剑是不敢舍弃的，带回去作为定礼。
0: 说送个爱情的信物送什么不好？
1: 嗯，
0: 送一盒巧克力也行啊。
1: 对，
0: 他送宝剑。
1: 嗨，不过我觉得照柳湘莲当时那种心情啊，估计他身上带把菜刀，他都立马拿出去做定情信物。
0: 这倒也是
1: 啊。那么还有什么导致他悲剧的发生呢？
0: 刚才我说的那个铜墙铁壁，
1: 嗯，
0: 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1: 嗯，
0: 就是社会。社会是不可能容尤三姐回头的。
1: 有错就改就是好同志，他为什么就不给这个机会呢？
0: 因为尤三姐的那个时代是个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对于道德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尤其是对于女性，男性嘛出点事儿没什么关系，但是女性如果出一点事，社会是绝对不会原谅的。但是尤三姐呢把这个问题想得简单了，她以为我只要想改正错误，社会就会允许我改正错误，但是她没有想到社会之所以会还这样评价她，是因为社会舆论搞坏了。所以你就是再努力，社会舆论是不可能改变的。
1: 对，
0: 可能个别人说，哎，尤三姐确实是改了，可能个别人会说，其实尤三姐什么事没发生。可是社会舆论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
1: 对，
0: 这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1: 所以我觉得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换到浪女的话，想回头就回头，那世界啊允许男人失足之后再爬上岸，却不允许啊女人失足以后再回头了。
0: 对，你比如说当时思想最进步的贾宝玉吧，可是贾宝玉说到尤三姐不也是态度暧昧吗，吞吞吐吐吗？如果不是他吞吞吐吐，柳湘莲也猜不到背后的这么多机关。
1: 对，所以啊柳湘莲当初那么急吼吼的把宝剑就赠给人家去定情，回头又悔婚了。当他得知呢尤三姐出自东府的时候，说出了那一句，哎呦，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啊狗啊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圣王吧。
4: 要是金帛之定，晚生倒不在乎，只是这把剑是祖父的遗物，还请赐还为信。定者定也，原怕反悔，所以要定。岂有婚姻大事出随的，望二弟三思而后行啊。话虽这么说，小弟愿领则领罚，但这门婚事断不敢从命。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尤三姐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自杀了，没有别的路了，
0: 走投无路了嘛。
1: 那么您说他的这个悲剧啊是从哪儿就开始注定去了？
0: 最起码是错在三个地方。
1: 嗯，
0: 第一个是思路不对，就是他犯下的这个错误，他以为我用改正这个错误的方法我就可以拯救我自己，但事实上呢任何错误都不能这样去改正。
1: 嗯，
0: 错误就是错误，错误是不能改正的。
1: 哦，
0: 正确的思路是什么呢？
1: 嗯，
0: 东方不亮西方亮。
1: 嗯，
0: 我在这个方面犯了错误怎么办呢？我认账。
1: 嗯，
0: 但是我在另外一个方面去努力。
1: 嗯，
0: 现在不是特流行一句话吗？
1: 嗯，
0: 叫上帝给你堵了一扇门，
1: 嗯，
0: 就肯定同时也给你开了一扇窗。
1: 嗯，
0: 当他在其他的方面做得非常好的时候，
1: 嗯，
0: 他这个污点也就变得非常小了，大家或许也就忽略不计了，或者就原谅他了。
1: 嗯，但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他有这个机会吗？
0: 当然这些话咱们是说给今天的电视观众听的。
1: 对，
0: 所以咱们还要接着来讲尤三姐的错误。
1: 嗯，
0: 第二个错误，太自信，她以为她要嫁柳湘莲，柳湘莲就肯定是下跪来感谢她。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柳湘莲会不同意。
1: 嗯，
0: 她可能以为只有我不同意别人，哪有别人不同意我的。
1: 对，
0: 你看看她当时说的话。
1: 嗯，
0: 说我就是要嫁柳湘莲。
1: 嗯，
0: 她一天不来我等她一天，她十天不来我等她十天，他一辈子不来我当尼姑去。
1: 他说这话的时候其实他想，我根本就用不着当尼姑，我的愿望就达成了。
0: 他当时可没说要自杀，可见他是很自信的。
1: 对，最后的结果已经不是当尼姑不当尼姑的问题了啊，那给他真是叫致命的打击。我觉得您说的太有道理了。
0: 还有第三个原因。
1: 嗯，
0: 第三个原因就是错误是你犯的。
1: 嗯，
0: 改正错误也只能靠你改正。
1: 嗯，
0: 你不能幻想说让这个社会来原谅你。所以一个小女孩呢，她还是幼稚，犯错误的时候她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改正错误的时候她也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社会会原谅我。其实这种事情古代社会、中国社会、西方社会都从来没有发生过。
1: 如果要是给尤三姐的悲剧找一个她自己内心的一个根源的话，您觉得她还缺点什么呀？
0: 她最少还缺三个东西。
1: 嗯，
0: 从尤三姐的故事里呢，我正好还想多说两句。
1: 嗯，
0: 不光是尤三姐，就是很多犯了错误想改正的女孩呢，
1: 嗯，
0: 她都缺这样三个东西。
1: 嗯，
0: 就是跟我们社会的教育有关。咱们这个社会所重的教育呢，第一个 是成功教育。
1: 嗯，
0: 咱们也讲失败，但是一般都是拿来吓唬人的。但是咱们从来没有告诉别人说失败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
1: 嗯，
0: 所以咱们所有的后代，所有的学生从来没有被进行过失败教育。
1: 嗯，
0: 这可能是尤三姐他的失败的一个真正的根源。
1: 嗯，
0: 就是没有人教他失败该怎么办，一旦失败了他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
1: 对，您说的有道理。过去我们说到失败怎么办，失败是成功之母，你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坚持下去。但是是不是失败的时候，也许最关键的不是说我仅仅是坚持和毅力的问题，而是应该面对失败的具体情况的时候我该怎么办的问题啊。
0: 这就涉及到咱们要替尤三姐总结的第二个问题。
1: 嗯，
0: 不要过分夸大失败。
1: 嗯，
0: 咱们的教育呢往往有一个是很不好的，就是他把这个失败啊把它夸大。
1: 嗯，
0: 说你一失败就等于灭亡，
1: 完了
0: 你一失败就没有出路了。
1: 对，
0: 这样把所有的人都吓住了，一失败就觉得是万劫不复。
1: 是的，
0: 其实失败就是失败。
1: 嗯，
0: 失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这个地方失败了，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爬起来。
1: 嗯，
0: 失败不等于全败。
1: 所以我们要教育孩子，失败是成功之母，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0: 对
1: 啊，
0: 还有第三点，
1: 嗯，
0: 就是失败以后不要用自杀来惩罚自己。
1: 嗯，
0: 咱们过去的教育啊，很少进行呵护生命的教育，珍惜生命的教育。事实上呢，自杀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呢，是正视失败，从头再来。
1: 对，所以失败者啊，有时候也要学会保护自己。啊、
0: 对，尤其是要保护自己的生命。
1: 我觉得今天我们说尤三姐的悲剧啊，是因为时代所限，她没有太多选择的空间。但庆幸的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允许我们有多种选择。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似乎还可以重新再来。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浪子回头金不换，这是对主观的超越。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则强调了客观的严峻。尤三姐洗心革面，完成了对自己身心的改造，但是啊，却因为社会的顽固和残酷，白白丢了性命。在这个社会当中，尤其是女孩子，首先应该自珍自爱，因为浪女回头的成本，或许是你无法承担的。但是性格决定命运啊，思路决定出路啊。如果知道如何应对失败的话，悲剧也许能够避免。好，下次再说，再见。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6: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二，李白的自我包装之路上集。
7: 未能参加科举考试的李白如何步入仕途？
8: 机会来了，李白可不能错过。
7: 除了过人的文采，李白扬名之路还有何特别之处？
8: 他的公关的能力也特别强。
7: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1: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话说李白从小就和道教缘分匪浅，称自己是五岁送六甲，还曾经在紫极宫接受过道路。这道路仪式啊，非常的繁琐，其中有一个结斋的环节，据说呢要把双手啊背起来，没日没夜的念念有词，七天为一个周期，而且还不能进食，最多呢喝点粥来充饥。经过两轮艰苦的考验，李白啊终于踏上了职业道士之路。有人说李白是因为没有参加科举考试，所以才想到要用结交著名的道士来实现自己远大的人生抱负。这李白学道和他不参加科举考试会有怎样的联系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一安教授。李白啊，他之前所说的教育和他自己的成长背景呢，确实和中原人与众不同，但是他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他没有像一般的年轻人那样去参加科举考试，这究竟是为什么？
9: 您说的这个问题一直是李白研究当中非常关心的问题，很多人做过探索，可惜因为李白的身世 始终是个谜，所以他为什么不参加科考也是个谜。
1: 那我们这样，

0: 不妨捡几种说法来辨析一下。
1: 第一种说法是说李白这个人不愿意受拘束，但是唐代的科举考试当中，特别是进士考，要做诗赋，
0: 这就是所谓的格律诗。而李白平常呢，喜欢写那种无拘无束的乐府或者歌行体诗，
1: 所以那李白不愿意，他觉得我想写什么我就写什么，我也不想做你这个命题作文，所以我不参加科考。
0: 那么这个理由成立吗？
1: 我想如果他想做官的话，不会因为不受拘束，他就决然断然地放弃，所以恐怕背后还有原因。
0: 哎，第二种说法呢也挺有意思，说这个李白啊叫不屑仕进，他不愿意当官，这跟刚才咱们所说的那个根本的理由，这说起来都不成立了。
1: 我觉得李白和中国历代的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样，虽然他不是专攻儒学，但是儒家的仕至于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在李白身上体现是很明显的。
0: 那么第三种说法呢，恐怕就比较现实了，说李白的出身不好，他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1: 这一点学术界也是研究了多年了，但是现在没有很确切的资料来说明这个问题，很多只是推测，比如说李白的父亲叫什么，叫李克，就是李克人，从外乡来的客人的意思，并不是他的名字。而且李白也从来不说他父亲是干什么的，李白如果要讲他的身世的话，他就会讲他的远祖是谁，但是从来不涉及他的父亲或者是他的祖父。所以有人认为李白的父亲可能犯过什么事儿，可能被流放过，
0: 对。
1: 那么按照唐代的法律的话，李白就是不能够参加科考的那批年轻人之一。
0: 但这里啊，我们能不能做个假设，就说如果说李白他比如说我想参加考试啊，我愿意接受格律诗的这种约束，我同时呢我家身份也不错，他能够参加科举考试，那么您跟我们说说他这条路该怎么走，难道也是叫一考定终身吗？
1: 唐代的科举考试到了盛唐以后呢，慢慢的规范化了，但是规范化了以后呢，他也很多自己做的一些习惯，比如说一般的应考的举子，他会提前到京城，也就是当时的首都长安，就我们今天的西安，
0: 提前来干嘛呢？啊，抓紧时间做考前冲刺啊，
1: 主要还是社交，
0: 跑这儿交朋友来了。
1: 对，
0: 这怎么
1: 交朋友很重要
0: 哦。
1: 因为唐代的考试有这么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考卷是不糊名的，
0: 不像现在说这一考试，然后呢装订线这么一封，看不着名字学号。哎，那这样的话怎么显示公平呢？
1: 评判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要得大家伙说了算，而且都是在社会上文坛上的知名人士说了算。
0: 哎呦，这叫评审团制度啊。
1: 对，所以呢唐代的举子参加科考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他先要把自己做的文章诗歌，也就是他的原创的创作，挑最好的自己抄成一个长卷，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就要先拿到京城里头去，通过朋友的举荐认识那些在文坛上和政坛上有名望的人，把自己的创作送给他请教，如果说得到他们的赞扬和推荐的话，那么他的名声就可以慢慢的大起来。哎，大家都知道谁谁谁诗做得好，文也做得好，将来考试的时候那他应该录取他，所以这是一个习惯。在唐代的时候他有一个名称叫做行卷，
0: 这行卷呢看来就是一种预销售啊，提前把自己的才华把自己的才能推销给老师考官或者名人，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人。那么这样的行卷啊，看来拜访一位名士还不行，是不是还得多拜访几位，最后才能真的打动所谓的评审团呢？
1: 当然多拜访几位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啊，你一个毛头小伙子，你怎么可能认识那么多的名人呢？所以名人再推荐给名人很重要。
0: 对，
1: 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中唐的白居易去见文坛的老将顾况。白居易刚刚进京，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就拿着自己做的诗文去请教顾况。顾况看不起他，一看他的名字叫白居易，然后就冷冷地跟他说：小伙子啊，长安的米贵啊，居大不易啊。
0: 嘿，这老人家一上来就给人小伙子名字上挑毛病。不管怎么说，看看人家作品吧。
1: 结果打开那个卷子，第一首诗就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看到这个地方，顾况马上站起来拍案叫绝，说：小伙子啊，你有这样的诗句啊，那你长安是可以定居下来喽。
0: 这下这白居易真的变成居易了。哎呀，我觉得这个拜访名人呢，第一要找准人，第二呢，你还真的要有点东西，你才能打动得了他。
1: 那当然哦，因为当时的这些文坛的名人，还有一些达官贵族，审美的标准是很高的。如果你的东西不行，那他们是不会入眼的。但是你的东西很行，没有机会提供给他们，他们就不会认识你。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不糊名行卷并不是仅仅是走关系走后门，还是比较公允的。
0: 所以啊，这就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种拉关系拍马屁，或者是这个送东西啊，说行贿，那是两码事儿。
1: 对，两码事。
0: 但是您说就拜见那些名人，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让你去见的吗？
1: 不是，你有了好的才华，你有了好的作品就能见到他们。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很有机会啊，因为你认识的那个人，他在那个圈里头有熟人，
0: 对，
1: 他就会给你出主意，教你，或者说给你创造一个机会，让你见到更有影响的人。
0: 哦，就是说您最先拜访的名人，或者你之前拜访的那些名人，可能在这里面还会给你指路，
1: 对，
0: 帮你。
1: 比如说大诗人王维，也是非常有才华的，不仅诗作得好，音乐也玩得精呐、他还会绘画，而且人也长得很漂亮。王维当年考进士，他托齐王，齐王就告诉他说：我恐怕力量够不到，你得认识一个很重要的人，是公主，如果她发话了，你今年中进士就不成问题了。
0: 哎呀，那公主说见就能见到的吗？
1: 齐王说：我给你创造一个机会，过两天啊，公主要举行一个宴会，公主很喜欢音乐，所以她的宴会上啊，一定会有人去演奏音乐。你呢，就扮上一个乐人，抱着你的琵琶，随着这些演奏家一起进去。
0: 嚯，这还乔装改扮做卧底呢。
1: 对，
0: 哎呦，
1: 王维就按照这个方式，装扮成一个乐人，带着他的琵琶进了宴会。王维这个人挺漂亮，化妆了以后就更显突出。
0: 嚯，
1: 站在那儿就是一个风流少年的形象。公主的眼睛一扫过来，就觉得那个人没看见过，然后就回过头来问齐王说：那人是谁？齐王立马就推荐说：那个人的琵琶弹得很好，你要不要听一听？公主说：好啊。结果王维就演奏了他自己谱的琵琶曲，一作为之动容。
0: 嚯，
1: 公主就问：你到底是谁？然后王维才细细地把他的身世说了出来。
0: 哎呀，所以你说一个人长得漂亮啊，又有才艺又有才学，你看就能成功。在那个年代，
1: 它是一种综合因素造成了他的成功。
0: 你结交朋友也是很重要的，你要是说让齐王感觉到跟你交往不爽，他就不会在旁边帮你。
1: 对对、他是特别的欣赏他。
0: 对，
1: 但是自己的能力还不够，所以还得帮衬，还得动员他的朋友或者更高层次的人来帮衬。
0: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明白了，在那个时候啊，第一不是叫艺考定终身啊，因为之前你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展现自己的综合的能力。第二一个呢，就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这个人脉 人际关系哎也很重要。哎，当然了，最终呢，才学还是根本啊。
1: 而且，这个两个条件都有了，
0: 嗯，
1: 然后要达到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扬名。
0: 扬名，也就是自我宣传包装这个环节。
1: 对。
0: 但是呢，您说李白现在连科举都参加不了了，他光扬名有什么用呢？
1: 那当然有用啊。
0: 嗯。
1: 你想参加科举，尚且还要扬名。
0: 嗯。
1: 那不参加科举的人，当然更重要了。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唐王朝啊，求贤若渴。
0: 嗯。
1: 光是靠科举按部就班上来的人还不够用，所以他也强调说，如果你很好，
0: 嗯，
1: 不参加科考，一旦朝廷看中你了，
0: 嗯，
1: 照样可以提拔你。
0: 除了科考之外，
1: 嗯，
0: 还有别的路也可以上得去的。
1: 对，
0: 啊、哦，
1: 比如说、唐代有个很有名的人叫卢藏用，
0: 嗯，
1: 当年他就隐居在终南山，后来。因为他的名声很大，皇帝觉得他是个人才，
0: 嗯，
1: 流落在人间太可惜了，
0: 对，
1: 就征用了他。
0: 嗨，
1: 后来司马承祯就对卢藏用说，
0: 嗯，
1: 你看你在这个山里头却有一条捷径、可以直通朝廷。
0: 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终南山呢、就在长安不远的地方啊。这个司马承祯呢是当时呢非常著名一个道士，
1: 所以隐居，
0: 嗯，
1: 扬名，
0: 嗯，
1: 最后得到朝廷的征召，
0: 嗯，
1: 同样也可以做官，就变成一条叫做终南捷径之路。
0: 那李白是不是也可以走这个终南捷径呢？
1: 对，他其实就是看中了这条终南捷径。不过呢，他不是先要把自己故意的隐居起来，
0: 嗯，
1: 然后再让别人把他找出来，
0: 嗯，
1: 而是他要通过一条社交的路，通过漫游跟别人交朋友，用这样的方法去走这样一条所谓的终南捷径。所以他出川以后，
0: 嗯，
1: 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漫游，
0: 说白了就是走路遍访名山大川，广交天下朋友。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嗯，
1: 交朋友同时也是宣扬自己展示自己的一个方式。交了朋友、两人谈什么，那肯定就是离不开诗文啊，
0: 对，
1: 离不开对世界的看法啊。
0: 嗯，
1: 然后李白一开口啊，口若悬河、立刻就会展示他的才华，吸引别人。
0: 对，
1: 所以他交完了朋友以后，朋友对他的评价都很高，
0: 嗯，
1: 可能就是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气就慢慢的扩展了。
0: 显然他是想通过朋友圈子然后形成口碑效应，但是我们在想，这样的传播会不会太慢了点？因为在那个年代啊，有很多人是用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炒作手段来宣传自己。比方说在他之前吧，有个前辈也是他的老乡，四川人，叫陈子昂，那么他就有过非常特别的自我包装的行为。
1: 陈子昂当年到了京城以后，实际上也是一个人都不认识，所以他就找机会。有一次在市场上看见一把琴，这琴不怎么样，陈子昂就花了很多的钱把它买下来。大家围着看说，这人有毛病啊。
0: 对，
1: 陈子昂说，你们明天这个时辰再到市场上来，有好戏看呢、说着他就拿着琴走了。第二天所有的人又跑去聚拢在一块儿，结果看到陈子昂跑过来把琴砸了。
0: 刚刚花巨资买的琴就当场砸掉了。
1: 对, 对，他说这把琴不算什么、比起我的诗文来差远了，你知道我的诗文值多少钱吗？然后就把诗文拿出来送给大家看。
0: 嘿，
1: 一下子这个新闻就传遍了全城，于是陈子昂就开始出名，连带他这件事儿都出名了。
0: 对，所以说你看啊，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已经懂得运用一些技巧来进行传播了。那现在我们的广告学都经常借鉴陈子昂的这种炒作的。这个陈子昂的事情应该或多或少会对李白有一些影响吧。那么你说李白该策动一些什么样的自我包装的这个行为呢？
1: 他还真有点像陈子昂这样的四川人的脾气，
0: 嗯，
1: 但是他做事谨慎得多。 也很会把握更好的机遇。我们举个例子吧，李白现在他的集子打开以后，第一篇就是《大鹏赋》。
0: 我知道他在早年的写过一篇《大鹏喻·西游鸟赋》，哎，到后来啊就改了，变成为《大鹏赋》了。
1: 对，这个里头可是有蹊跷的。
0: 哎，您给说说。
1: 不是随便改的。
0: 是吗？啊，
1: 当年李白很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机会见过司马承祯。李白见司马承祯的话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0: 对，那司马承祯在武则天时期就已经有名了，到了中宗时期那名气就很大了，所以那算是前辈高人了。
1: 是，李白见了他以后回来就写了这么一篇叫做《大鹏喻·西游鸟赋》。
0: 对，
1: 大鹏是谁呢？是他自己。
0: 嗯，
1: 总有一天要变成大鹏的。西游鸟是谁呢？当然就是指司马承祯喽。
0: 对，
1: 所以司马承祯当时见了他还说了几句赞扬他的话，但是以后就没有再有机会两个人再碰面。
0: 那他走司马承祯这条道，终南捷径看来有点借不到了。
1: 可是李白后来又认识一个朋友，这个人跟司马承祯也有关系。
0: 谁呀？
1: 那就是袁丹丘。
0: 哎呦，这个人在李白一生当中那可太重要了。那是李白早年在二十几岁游历大匡山时候就结交的好朋友。
1: 袁丹丘就是我们说的《将进酒》里头的陈夫子的丹丘生。袁丹丘是司马承祯的再传弟子，李白跟他的关系很好，有机会的话就会经常的见面。袁丹丘在开元末天宝初的时候，也被唐玄宗重用，招至京城。所以这一条关系对于李白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袁丹丘到了这样的地位以后才有可能有机会帮助李白。
0: 哎呦，这条路相当好啊。按现在很多人的想法，自己啊这个所谓年轻时期的好朋友现在得势了，那怎么着也可以拉他一把呀。
1: 机会来了，李白可不能错过。李白就把他年轻时候的那篇赋拿出来，重新改成今天我们看到的大鹏赋，而且在中间加了很多关于道教的语言和看法。大鹏赋的最早的源头就是来自于庄子的《逍遥游》里的鲲鹏。
0: 对，
1: 你知道这个时候唐玄宗正是一门心思的要抬高道教的地位，所以这个一连串的关系，然后就让李白把这篇赋写得非常非常的出色，袁丹丘就有可能有一个机会把李白推荐给了玉贞公主。
0: 这玉贞公主啊是唐玄宗的妹妹，而且呢她曾经拜过司马承祯为师啊，那也是修道之人。
1: 所以李白很快的他的名声就一下子会在京城当中传开。所以唐玄宗就觉得有一个贤人还流落在人间，不妨把他招来，应该重用。
0: 那么李白啊看来这次是因道而升仙啊，我们打引号了，
1: 也算是一条捷径吧，
0: 嗯，
1: 但是他对道教的研究领悟那我想还是真功夫。
0: 各位听到这儿啊也就明白了，没有走科举之路的李白这路竟然呢、走得挺通挺顺，那么这其中的奥妙究竟在哪里？
1: 哎，我觉得李白啊他也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从四川出来以后，虽然他的理想可以实现的信心很充足，但是当他游历的过程当中，交朋友的过程当中，他也找到自己跟中原普通的一般的读书人的差距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也会不断地调整自己，他在自己的知识结构方面也在不断地调整，还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他在扬名交朋友这些环节上很主动很努力。而且李白交朋友这件事，也就是说他的公关的能力也特别强。
0: 所以李白啊，究竟用了怎样的公关手段，那能够。

0: 结交那么多的朋友，能够去打动别人的心，这个秘诀啊，我相信各位您一定很想听。不过呀，咱们只能下次再说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2: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那些人，张居正之二，风云变幻。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张居正。上次咱们说到，在徐阶和严嵩斗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张居正啊，正在他老家休闲度日呢。那么，徐阶在和严嵩的较量当中，他是非常需要张居正这样的帮手来协助自己的，因此呢，想方设法的对他多方提携。于是在嘉靖38年，张居正就从家乡回到了京城，官复原职，继续在翰林院工作。徐阶之后啊，先是把他从翰林院编修提升为右春坊右中允，主管太子事宜，兼任国子监司业，继而啊又把他调入裕王府邸，担任裕王朱载垕的讲读官。这可是深谋远虑的安排啊。在徐阶的安排之下，张居正的政治命运将会如何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0: 咱们知道嘉靖生了8个儿子，最后就是硕果仅存，就剩2个了。一个呢就是太子啊，长子，也就是裕王朱载垕，还有一个是幼子景王朱载镇。其实按道理讲，太子即位顺理成章，但据说这个景王啊，他当时也有夺取皇位的野心，
3: 就是严嵩支持他，
0: 嗯，
3: 要朱载镇呢来继承皇位，
0: 嗯，
3: 其实宗王守规是裕王。
0: 那么徐阶把张居正安排在裕王府邸，用心何在啊？
3: 就是将来裕王一旦成为皇帝以后，
0: 嗯，
3: 就会成为从龙之臣。
0: 嗯，
3: 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安排。
0: 对，那看得出来啊，徐阶和张居正他们还是站在啊太子裕王这边的。
3: 为了讨好嘉靖皇帝呢，嗯，徐阶派张居正去主编新都志。
0: 嗯，
3: 这个新都呢是后来改的名字。
0: 对，
3: 就是这个嘉靖皇帝的生父朱由元，
0: 嗯，
3: 的封地本来叫做安陆，后来改为承天，
0: 嗯，
3: 再改为新都，就是龙兴之地，就是出皇帝的地方。
0: 对，其实这个地方啊，就是现在湖北的钟祥。之所以像您所说的把这个地方是认定为龙兴之地，这还要从嘉靖皇帝的继位说起。
3: 明武宗应该传给他的儿子，但是明武宗没有后代，
0: 对，
3: 是兄终弟及，
0: 嗯，
3: 把他的堂弟朱厚熜拿来继承他的皇位，
0: 嗯，
3: 这样子呢就发生一个皇位的世袭问题。他如果把明武宗的父亲明孝宗作为他的皇考，
0: 嗯，
3: 皇考就他的父亲了，
0: 对，
3: 那么他的生身父亲就变成什么了呢？这就麻烦了。如果把生身父亲新献王朱由元作为他的皇考，那么就这个明孝宗就变成了我皇伯父了。
0: 嗯，
3: 所以这个里面啊，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叫做大礼议。
0: 这是当时呢，嘉靖年间头号政治话题啊，大礼议。他轰轰烈烈搞了9年时间，最后还都是屈从了嘉靖皇帝。
3: 对，
0: 还是把朱佑元确定为啊皇考献皇帝。
3: 对，
0: 其实呢，就意味着朱厚熜嘉靖皇帝啊，从自己父亲那里继承的皇位，而不是从武宗那里继承皇位。
3: 因为这样子呢，
0: 嗯，
3: 去编那个新都志呢就有特殊的意义了，就是讨好嘉靖皇帝的一个马屁文化工程。
0: 是的，所以新都志呢和一般的地方志那是大不相同，这里面有太浓重的政治意味。
3: 对对对，
0: 我想徐阶把张居正派去做这么一件事，用意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3: 张居正呢确实在这个新都志里亲笔写了这样的话，
0: 嗯，
3: 就是把朱由元美化成为一个周文王一样的人。
4: 呵，
3: 那么嘉靖皇帝本人怎么办呢？嗯，他把他美化成金枝尧舜，
4: 嚯，
3: 父子两人各得其所，马匹功臣圆满告成。
0: 好了，徐阶这个人就以圆滑而著称的啊，看来张居正作为他的学生，也不输于他呀。
3: 因为他虽然是个改革家，但他也是一个政客，他就是要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这是他的政客的本性所致。
0: 对，那么张居正这个时候的大树啊，应该说还是徐阶啊。徐阶此时呢是内阁首辅，官居要职。那么徐阶在这任上他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3: 徐阶他主政以后呢，他必须拨乱反正，他必须有一些新的气象出现，就是把权威和复制归还给皇帝，把政务归还给政府的各个部门，把官员的用舍赏罚归还给公众的舆论，他这三条完全照办了。
0: 对，
3: 所以有人称赞他是杨廷和在世。
0: 我可不想成为严嵩第二啊！说自古以来常言道，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哎，就说这个最大的奸佞是貌似忠诚啊，最大的欺诈是貌似诚信。如果皇帝能够知人善任，那就是哲人。据说皇帝当时听完以后是大加赞赏啊，可见徐阶这个人呢，还确实是很有思想的一个人。
3: 其实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啊，他们三个连续相继的这个内阁首辅啊，在政治观点和治国理念上都有相似之处的，都是主张整顿、主张改革的。
0: 但是徐阶通过这一番运作之后呢，应该说当时啊，他的权力很大不说，他还把张居正这样的他的门生安排到像裕王府这样的重要的地方啊，这个目的是不是为了能够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能够过渡得更顺利一点？
3: 对，嘉靖45年，嘉靖皇帝病危，徐阶连夜召集张居正起草了一份遗诏，第二天嘉靖皇帝驾崩，徐阶就把这份遗诏公布于朝廷，稳定了从嘉靖到隆庆的过渡。这里面张居正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0: 所以后人就评说了，是这个遗诏里面压根儿就没有说是这个皇帝说的什么话，这都是徐阶和张居正的话。
3: 他们两个人的意思呢，首先要嘉靖皇帝检讨承认沉迷于道教玄修的错误，就是他表示反省了。第二，历年来批评皇帝沉迷于道教玄修的而遭到罢官和惩处的官员为他们平反昭雪重新启用。第三，把那些帮助嘉靖皇帝在玄修道教里面的道士要遭到惩处。第四，要重新启用贤能的人才。
0: 对，
3: 这是遗诏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
0: 但是尽管如此啊，这朝野上下对这份所谓的遗诏还是非常赞赏的。据说这个隆庆皇帝的登基诏书也是由徐阶来起草的。
3: 对，嘉靖皇帝的遗诏里面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在隆庆皇帝的即位诏书里面再次重申了，也是这几点。所以这个遗诏和即位诏书啊，两个是完全衔接得很好的。
0: 其实徐阶这样做啊，应该说是不合法理，甚至真要是让有人知道的话，这叫大逆不道。但是他这样做之后的效果啊，却非常的好。那您觉得徐阶的高明之处在哪里？
3: 徐阶和张居正一样，也是一个实务型的官僚。就是他不拘泥于所谓道德的标准，而看政治效果。那么当时他的心情很复杂，他写给友人的信里面，他有点担忧。他感觉到需要有一位很伟大的了不起的人物来收拾这个局面，但这点上他觉得他自己还达不到这个水准，所以他感慨有时无人，这个时机出现了，但是我不是一个最恰当的领导人选。但是呢他还是尽力地做到了这点。比方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吏治的败坏，
0: 对，
3: 当时叫做吏治的污染。

0: 隆庆之际，政坛的高层似乎也不平静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提到一个人，他在后来的政治风云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是高拱。
1: 高拱是河南新郑人，所以人称高新郑。
0: 对，
1: 他曾经在礼部和吏部都做过，有政治才干，也有革新精神，所以许阶呢，出于全局的考虑，他极力推荐高拱进入内阁，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传说呢，高拱曾经在裕王府做过侍讲官，和现在的隆庆皇帝关系很密切，
0: 对，
1: 所以可以通过他沟通大臣和皇帝之间的关系。
0: 他呢，也曾经在裕王府内做侍读官呐，
1: 对，
0: 实际上他跟张居正关系还是不错的。
1: 对，虽然高拱年长他十几岁，是他的前辈，但是有过同事关系，那么两个人的政见呢也比较接近，所以呢，张居正和高拱也有过一些默契配合的这样一些事情。
0: 那这下好了，这徐阶啊，把他的这些所谓门生基本上全都动用起来了，都是高人，这样组合起来的这个政治班底是不是更有这个效率啊？
1: 但是内部的纷争很多。
0: 哦，谁和谁的纷争？
1: 高拱这个人呢，他非常之狂妄，所以慢慢的呢，和徐阶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了。有一个问题，就是徐阶瞒过他和张居正起草嘉靖皇帝的遗诏，他很有意见。
0: 你说高拱他好歹是徐阶把他给提拔推荐上来的，干嘛要跟他的这种恩师然后闹得那么不可开交呢？
1: 他认为这个你起草这个瞒过了他起草这个嘉靖皇帝的遗诏啊，要嘉靖皇帝在里面反省啊，这有悖于臣子应有的道德规范，所以他认为这件事不行。
0: 但是平心而论呢，你说当时尽管徐阶张居正他们弄这个遗诏确实有点这个啊不合法理，但是呢他实际的政治效果却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你说高拱在这个时候跑来攻击徐阶他们的话，这不会把他弄得很被动吗？
1: 所以他就抓住这点做文章，那么就策动他的亲信来弹劾徐阶。但是徐阶呢当时的声望很高，他抓不出什么把柄，就是拿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来弹劾他，
0: 对，
1: 结果呢引起舆论哗然，因为人们认为他是杨廷和在世，
0: 对，
1: 你这个高拱刚进来就要唱反调，所以结果效果呢适得其反，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他不得不只好提出辞职。
0: 对，哎，但是高拱这样一辞职的话，内阁的纷争就平息了吗？
1: 也没有，因为徐阶也被其他的官员弹劾，徐阶只好向皇帝表示我要辞职，那么他当然是一个姿态，以为皇帝会挽留他，
0: 对，
1: 但是这个隆庆皇帝呢对于徐阶以国师之举，就是皇帝老师之举啊，
0: 对，
1: 也有不满，所以你既然提出辞职呢，我就同意你辞职吧，
0: 嘿，
1: 因此徐阶就也下台了。
0: 对，当时的隆庆皇帝那一直是高拱在旁边陪着读书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好，徐阶把我的高老师给我啊弄回家去了，现在你既然要回，谁要留你啊？你就走吧。
1: 是是，
0: 对不对？徐阶退休了，首辅的位子空出来了，那么接下来谁会坐在这个位置上？
1: 那个次辅李淳芳，就升为那个首辅。这个人呢是比较温和的，四平八稳的典型的官僚，所以那个的其他成员都不怎么瞧得起他。
0: 不过我们这个时候要回到张居正，徐阶走了，撑在张居正头上的那把大伞就不见了，那么这个时候的张居正在做什么呢？
1: 张居正也进入内阁了。
0: 之前咱们还在说他是国子监司业，那只是个五品官而已啊，这么快就进到内阁里去了。
1: 因为他资历浅，所以排在内阁所有大学士的最末一位，虽然排名在最后，架势不小，毕竟是自诩为雷洛奇伟之士，所以他对于内阁的当时的局面他是很不满意的，瞧不起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官员，这就是张居正的性格。
0: 但是你说当时他

0: 拿什么资本来估奥呢？
1: 确实有资本。这个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这个时候上了一本《陈六世书》，这就是他的治国理念和改革的纲领。谈了六件大事。
0: 哎，都有些什么内容啊？
1: 他有一个名言叫做“谋财于众，断哉于独”，就是讨论策划的时候啊，要听取大家的意见。
0: 对，
1: 但最后决断必须出于一个人，要独断，这是神医人，不要一来一去，一而不决，这个官场的弊病。比方说，他要重用人才的时候，他关于任用这个人才啊，他有一个比喻，不要把这个笨牛和良马绑在一起驾车，这样是会两败俱伤。那个官员的任免去留，看他的实际，不要被他的名声所迷惑，也不要被舆论对他的赞誉和毁谤所动摇，不要因为一个过失就否定了他的全部，如此等等。他提出的这些用人原则，不但是当事人叹为观止，现在人看来仍然是非常高明的。
0: 我们其实呢，从陈六世书的这些思想当中看到的是张居正当时所深信的一种法家思想在里面。
1: 对对对，
0: 这个和儒家的感觉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1: 不太一样。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改革啊，比方说王莽、王安石都捧着儒家经典《周礼》作为他改革的理论根据，
0: 对，
1: 和具体措施的出发点，我称之为向后看的改革。改革本来是要向前的，革故鼎新嘛。
0: 对，
1: 所以他们的改革都失败了。张居正不采用这个儒家的经典作为他的指导思想，他强调的是综合名实，信赏必罚，这是法家的理论。
0: 对，
1: 所谓综合名实，就是要兼顾官员的名声和他的政绩一起考虑。我令行禁止，我说一不二。要形成这样一个风气，所以他后来的改革就是按照他这个思想来做的。
0: 张居正当时是提出了这样的理念，他能得到内阁其他大臣的支持吗？
1: 当然不容易得到，因为他过分地强调严刑峻法的那一套，用这个铁腕来治理国家，就像海瑞讲的，要下猛药，不能来一味甘草。
0: 对，
1: 那个官员们都习惯于原来那一套，
0: 对，
1: 所以他的东西没有得到大家的响应，尤其没有得到内阁首辅的支持。
0: 这个内阁首辅李春芳啊，他正是一个一味甘草，二字香院式的官僚人物啊。
1: 对，海瑞形容那些官僚们是一味甘草，二字香院。
0: 对，
1: 这个甘草的性温，味甜，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这官僚就是干这个事情。
0: 对，
1: 二字香院的这个香院什么的，香院就是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过一天日子算一天日子。这样子的，他这个政局不会好，所以他必须要彻底扭过来。要像海瑞提出的那样，下一剂猛药。
0: 不过可别忘了，那没有李春芳他们那些大臣的支持的话，皇帝要表个态的话，这也有可能得到实施啊。
1: 对，皇帝呢是比较欣赏张居正的《陈六世书》。所以他这个六件事情啊，叫有关的部门去付诸实施。但是到了内阁首辅李淳芳那里啊，行不通啊。李淳芳是一个圆滑善宦的人，就是他八面光溜溜的，很善于做官。
0: 对，
1: 但是不思进取，他不善于有所动作，所以他的东西呢被他扣押下来，没有付诸实施。
0: 所以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张居正一定应该明白了，只有自己大权在握之后才可以施展宏大的抱负。
1: 但是他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他联合了司礼监太监李芳，向皇帝做工作，准备重新启用高拱来取代李淳芳，出任内阁首辅。
0: 对，
1: 这一招成功了。
0: 于是呢，在隆庆元年时候啊，被迫回家的高拱在家乡新政啊，过了两年多的这个散淡生活啊，那么到了隆庆三年的时候，皇帝真的召高拱回来了。那么高拱回来了以后坐的什么位置？
1: 内阁首辅兼任吏部尚书。这是非常权力大的一个岗位。
0: 李淳芳直接就下去了，
1: 他就铁军赐福了。
0: 呵，那么现在高拱正如了张居正和太监李芳的心愿，对不对？回到了内阁来，他真正达到了张居正的目的吗？
1: 应该说部分的达到，因为他高拱以内阁首辅兼任吏部尚书，这样一个方式啊比较少见，就是把这个内阁的票议权和吏部的人事权集于一身，说明高拱他可以有条件施展他的手脚。那么张居正呢，他是认为他这样是可以达成他的改革的愿望。
0: 但是事实证明，张居正似乎是低估了高拱啊。
1: 就是高拱一旦位置稳了以后，他就赶走了陈宜勤、赵贞杰、李淳芳、殷世丹，只剩下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
0: 此时此刻呢，张居正觉得凭自己和高拱的关系，以后他们两人只要默契配合就能够共理朝政。那么这两个铁腕人物在一起能合作共事吗？能不发生冲突吗？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随着政局的日渐明朗，徐阶终于让严嵩父子彻底垮台啊。张居正也开始在徐阶的提拔下逐渐展露出他的政治才能和独到深邃的政治眼光。李淳芳圆滑善换，八面玲珑，赵贞杰狂妄不羁，放肆无礼，高拱心胸狭隘，斤斤计较，复杂的政治斗争不再让张居正不知该左该右。他孤傲的、决绝的、信心十足，也是咄咄逼人的，站到了政治的最前沿。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二，黛玉赢了爱情输了婚姻。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调查，说你愿意娶《红楼梦》中哪位美女为妻？结果呢，5000多投票者当中，80%的人都选薛宝钗，其余的呢，要不投给袭人，要不投给湘云。可是，愿意娶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的，却只有5个人呐，1/1000。咱们尽管说起来，这个黛玉啊，是一位连薛蟠那种寻遍天下美人的人见了以后也会酥倒的绝世美女，但是好像今天的男同胞们不敢娶这样的女人回家为妻，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志长先生。教授您好。
4: 哎，你好。
0: 咱们都知道林黛玉美，天上掉下来的嘛，仙女似的。但是呢，也有一些贬林黛玉的人就说，像这样的女子，咱们是爱得起，是养不起。您怎么看？
4: 两个字，傻瓜。
0: 啊？为什么？
4: 4个字，有眼无珠。
0: 呵，
4: 谁说她爱得起养不起？他还很小的时候，他就会做家务啊。他母亲病的时候，他不是侍奉汤药吗？而且你再想一想，他就算将来去工作，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精英人士啊。
0: 哟，您的意思说，搁着现在林黛玉还会是一个优秀职业女性？
4: 你比如说，第一个可以做专业作家吧。
0: 哎，那倒是。
4: 林黛玉的诗歌
0: 写得好，文笔那没得说。
4: 对，起码可以当一个省市的作协主席。
0: 对，
4: 还有第二个
0: 什么？
4: 跟你的职业一样
0: 啊。节目主持人呐、
4: 哎，
0: 何以见得？
4: 你记得有一句话说的，您跟苏州人吵架，不跟什么什么人说话。
0: 这是说、这个苏州人说话特别好听。
4: 对啊，而且林黛玉的形象很漂亮，对吧？她出镜肯定是效果很好的。
0: 美女主持人呐，还能做什么？
4: 还能做艺术家。
0: 哦，
4: 你想一想，咱们现在有一种艺术叫做行为艺术，对吧？它就是在生活中表演某些生活的行为，然后成了这个很著名的艺术现象。
0: 对，
4: 林黛玉的艺术行为是自古以来最大的艺术啊，黛玉葬花啊。
0: 哦，
4: 对吧？
0: 这也是行为艺术。
4: 哎，
0: 但是中国男人呢，往往好像又特别的怕他，说他不会做家务，成天里就是哭哭啼啼的，平时给人感觉又是那么苛刻啊，对人管得太严等等。总之啊，要是娶了这么样一位累美人回家，可真够人受的。
4: 好事
0: 啊！
4: 其实你想一想，他为什么是累美人？他只有碰到薛蟠那样的人，他才是累美人。他如果碰到了贾宝玉，尤其是改造好了的贾宝玉，他就不会有什么流泪的事情了，对吧？最主要的是他碰到的男人是什么样的男人。
0: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也就不会对这个男人管束太严，因为这个男人比较自觉，对不
4: 对？
0: 对，
4: 而且反过来说，我觉得一个男人啊，应该去勇于挑选林黛玉这样的人。因为挑选了他，就等于上了一所最好的爱情学校。如果是我，我甚至就认为我就要这个争取考到这个名牌的学校里，把一生在这个学校里去好好的加以这个陶冶，加以提高。
0: 对，
4: 然后我还要拿一个优秀的毕业证。
0: 尽管是进到了林黛玉这所名牌学校，
4: 对，
0: 但是呢依然还是存在那些问题啊。小心眼儿，说话刻薄，你说这怎么办呢？
4: 实际上《红楼梦》里说林黛玉是说多心，是说心较比干多一窍。
0: 比干呢，所谓有七窍玲珑心啊，
4: 对，那它是七窍以上嘛。多心跟小心眼是不一样。多心是指的什么呢？他很敏感，而且他对很多事情呢，他要求很高，在你放松对自己要求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你对自己的要求降低了啊，你要加强这个自我管理，这是个好事。
0: 所以有人就说了，要是谁被黛玉这样的人给爱上的话，那是不是也是一件很难受的事儿啊？
5: 的确，在《红楼梦》里，林黛玉的多心和使性子几乎都是跟宝玉有关，那是因为她深爱着宝玉，但或许宝玉也被她的那种爱刺得满身伤痕。
4: 那我问你，在爱情当中受伤是好事还是坏事？
0: 哎呦，这个就要看情况了。
4: 我觉得在爱情当中受伤，它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跟林黛玉谈恋爱，要勇于受伤。在爱情的熔炉里百炼成钢嘛，这是多好的事情。
0: 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人觉得，
4: 哎，
0: 我宁可找一个啊，像这个史湘云、薛宝钗这样的人图个安稳，也不愿意受伤。
4: 其实有很多男人呢，你问他喜欢不喜欢黛玉，他说喜欢，然后你问他娶不娶黛玉，他说不娶。为什么呢？这里面标准发生了一个错位。在他说喜欢不喜欢的时候，他是去爱一个人，但是在问他愿不愿意跟他结婚的时候，他是要娶一个人，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发生了一个错位。如果不发生这个错位，那我认为所有的男人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爱林黛玉。我要用四个字来概括这些男人，叫叶公好龙。嘴上都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太好了，太漂亮了，太可爱了，但实际上到了货真价实的去领结婚证的时候，全都吓跑了。
0: 明白了，您这意思也就是说啊，很多男人他不选黛玉，其实这里面是有一种自卑感在作祟。
4: 就是很多的男人他不愿意接受爱情的考验。你比如说薛蟠、贾珍、贾琏、贾蓉在这所学校里他永远不及格，所以你叫他娶黛玉他吓都吓个半死。黛玉可以说是这所学校里最严格的老师，他怎么敢跟最严格的老师对话呢？他宁肯找一个代课教师，然后跟他学学三脚猫的本事，然后赶紧拿一个毕业文凭就走人嘛。
0: 所以说起来呢，这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我们说了这是仙女儿，对不 对？那如果这个男人是凡夫俗子的话，那确实的看的那仙女儿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在书中仙女儿般的林妹妹啊，她并不是最漂亮的，
4: 对，
0: 也不是最有才的，
4: 对
0: 啊。好像比如说宝钗呀、宝琴啊、湘云呐、起码都不比她差。那么黛玉身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特别的东西，令大家呢都对这样的一个人物是念念不忘？
4: 两个字，可爱。
0: 我倒觉得平常实际上给我们更多的可爱感觉的，也许是像宝琴啊、史湘云这样的一些女孩子。您这个观点说黛玉可爱，您能不能进一步的给我们点名一下她的可爱之处？
4: 第一个就是有女人味儿，一个女性身上有非常明显的性别特征，把她的性别优势表现出来，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宝钗 是吧？他有性别优势，他还专门把他的性别优势藏起来。像晴雯，他表现他的性别优势，结果被王夫人臭骂，说他是狐狸精。
0: 对。
4: 但是黛玉，他是最敢于表现他的性别优势的。
6: 人家睡觉，你进来干嘛？
7: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6: 我没说什么呀。
7: 我都听见了。
0: 您说到这个性别的特征在女人身上，这就应该叫女人味儿，
4: 对
0: 对不对？哎呀，如果一个女人有味儿，我们说三分美丽可以增加到七分，女人要没味儿啊，七分漂亮也降至三分了。
4: 你看那个鲜花，鲜花最美的境界是什么呢？暗香，是吧？说暗香浮动，这个暗香呢，就是女人的女人味儿。但是你回头看一下，你会发现中国的女性，很多女性身上没有女人味儿。一个最典型的是凤姐，凤姐是很漂亮的。但是凤姐这个人呢，她在传统社会里的熏陶，结果她没有任何的女性特征，她也不想去表达她的女性特征。她评价那些美女，说当美女难道就要学蚊子哼哼？就是她把那个女人味儿啊说成是蚊子哼哼。那她自己是怎么表现的呢？一个最典型的细节，他吃完饭就脚踩在那个门槛上，然后拿着一个挖耳朵的勺子这个剔牙，然后你顿时就觉得一个美女她的那个美好的感觉完全就没有了。
0: 说到女人味儿，我们要说林黛玉爱哭。
4: 对，
0: 你说这个爱哭算不算女人味儿的一部分？
4: 我觉得爱哭就是女人味儿的最典型的代表。
0: 嗯，
4: 眼泪就是女人的秘密武器嘛。林黛玉这个人，她就是为了还眼泪的债才生下来。他要是身体不好，他怎么说呢？说我的眼泪少了。
0: 对，
4: 他快去世的时候，他跟别人说我的眼泪流干了。林黛玉她身上的女人味呢，完全可以用眼泪来表达。
0: 嗯，
4: 也就是说，他对这个世界的评价，真善美的褒奖，假恶丑的批评，就是一个，就是流泪。
0: 可是也有一些不太喜欢这种泪美人的人，就说了啊，这个林黛玉呢，拿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儿叫有点作。作女，那么她这种流泪，除了贾宝玉以外啊，天底下可能没几个男人受得了这样的女孩子。你愿意天天带着12万分的小心，陪护着这样一个泪美人吗？
4: 其实林黛玉的作，用这个我们现代的话说来说，她无非是不讲逻辑，她随心所欲。那这些东西呢，如果放在两个人的情感空间里呢，我觉得都是很可爱，都是要呵护的。你看一看贾宝玉，我觉得贾宝玉后来就被林黛玉的这个作得特别的心旷神明。因为贾宝玉的所有的说了上半句的话，他永远不知道林黛玉接什么下半，就是有林黛玉的生活变成了一首诗。林黛玉的作就作得很有情调，很有品味，也很有诗意。
0: 您这样一说的时候，我倒觉得这个作字啊，实际上可以给人一种另外的一种理解。就是这个人呢，尽管是变化莫测，但是呢却也丰富多彩啊，一个会喜会忧啊，会乐会怨的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精彩的人，而一个平淡如水的生活当中一点波澜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女子，是不是就像你喝茶和喝白开水的这个比较一样的？
4: 对，生活有两种，一种是黑白照片，它也是生活，但是它没有色彩啊。还有一种生活呢，是彩色照片。林黛玉呢，我觉得她就是一个爱情的魔术大师。有了林黛玉，她就可以把黑白照片的生活变成彩色照片的生活，其乐无穷。
0: 哎呀，您瞧瞧啊，在您的这个引导之下，我这原本其实对林黛玉不是太感兴趣的人，好像也开始慢慢在有所转变啊。那么林黛玉的可爱之处，除了爱哭啊、撒娇、会怒会怨这些以外，还有什么地方能够体现她的可爱的？
4: 其实林黛玉还有一个特点是别人所不及的，就是她的生活最纯粹。你看一看这个我们现在的生活，你就知道，女士的生活和男士的生活有不同。
0: 对，
4: 像咱们男性吧，每天要在外面打拼，是吧？要挣钱，回家来就要充公，所以就必然要跟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接触。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很俗，有时候觉得自己很累，觉得这样的生活呢好像是辜负了自己。但是林黛玉她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东西，就是她的生活是最纯粹的，她不要进入社会，然后她又把 人生的那个最纯粹的东西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嗯，
4: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林黛玉。
6: 嗯，
0: 明白了，这是一个纯粹的女人啊。所谓纯粹，看来您指的呢是超凡脱俗。
4: 我甚至有时候想说她是中国文化里的夏娃。
0: 嚯，
4: 也就是说她是中国文化里的第一个女人。
0: 哟，这个您得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啊，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对林黛玉的论断。
4: 我跟你打个比方，
0: 嗯，
4: 我们经常把美女比喻为什么？
0: 比作花儿。
4: 对
0: 啊，鲜花。
4: 对，因为鲜花是生命的最纯粹的状态，它跟结果是恰恰是相对的，它所看重的就是生命的开花的状态。
0: 嗯，
4: 对林黛玉来说，她要的就是生命的开花，开得越灿烂，开得越美丽，开得越引人瞩目，它就越好。
0: 嗯，
4: 至于是不是结果，林黛玉她根本就不考虑。
0: 对，
4: 所以这种生活状态就是最纯粹的状态。
0: 所以在林黛玉的生命当中，似乎功名利禄这四个字儿好像就根本就不存在啊，因为林黛玉对这些东西呢是叫做无动于衷。也许就是恰恰因为这一点，宝玉就觉得黛玉是他人生难得的知己。与之相比的话，当史湘云劝宝玉应该多和那些为官的人呢谈谈仕途经济的时候，宝玉马上就翻脸了。
8: 林姑娘说过这混账话吗？没有，林姑娘压根就不说这混账话，她要说这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
6: 然我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
0: 其实我觉得呢，这个林黛玉啊，她不是不懂世故，
4: 对，
0: 而是不屑于那些世故。
4: 是的，是的。
0: 这个林妹妹啊，她所看重的那些东西，都是别人所不看重的那些东西。
4: 对
0: 啊，
4: 对，
0: 反之既然别人看重的，她看不重。比方说有一幕。您之前的说在行为艺术啊，就是葬花这一段。
4: 对，
0: 这别人看来这花有什么好葬的呢？
4: 这个就和对生命的不同的看法有关了。
0: 嗯，
4: 对很多人来说，他觉得人生最重要的
0: 嗯
4: 就是功名利禄。对很多人来说，比如说跟爱有关的东西，跟美有关的东西，跟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有关的东西，他觉得这个无所谓啊。而黛玉他只储存一个东西，
0: 嗯，
4: 就是爱，就是美。所以他把在生活中所发现的点点滴滴，跟美有关的东西，跟爱有关的东西，跟阳光灿烂有关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储存起来。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花开，
0: 对，
4: 是吧？谁会喜欢花落呢？
0: 嗯，
4: 唯一喜欢花开也珍惜花落的就是黛玉，因为他要储存的就是这种美好的东西。

0: 咱们经常说这个落花空有意，流水总无情，可是在林黛玉的眼里啊，落花真正的做到了有意。
1: 林黛玉她要什么呢？她就是要爱，她的一生她的唯一的期望就是爱。有一首流行歌曲唱得很好，叫死了都要爱，我觉得就是唱林黛玉的。
0: 不过我们不客气的去讲啊，现在很多人认为林黛玉这个人活得太不现实了。你说啊，如果说宝玉死了，黛玉她一定也会死，但是宝钗不会，薛宝钗最多就是守守寡，
1: 甚至还很可能嫁人。
0: 对，改嫁哈。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与宝钗这种现实的人相比，你说黛玉是不是太不现实了？
1: 是的，但是我觉得太现实的人生不值得一过。像我们现在在现实社会里看到的很多爱情，其实都是为了婚姻的。他们的婚姻呢，都是为了交换的。黛玉的世界就是爱的世界。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都是被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所组成的。黛玉呢，我觉得她就得到了生活的真谛。她就是牢牢地抓住生活的本来面目，她就是跟爱生活在一起。我爱故我在。苏东坡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呢，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其实我觉得黛玉呢，如果看到这句话，他肯定会给他改一个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爱。
0: 有人这样看待婚姻与爱情啊，说是在恋爱的时候呢，是生活服从于感情，到了婚姻的时候是感情服从于生活。所以这个点上面是不是也就导致了很多男人他不敢娶这种一生一辈子都是要为一个爱字而生活的人为妻子的原因呢？
1: 你刚才讲的这个不叫爱情，叫爱情艺术。有很多人他是很有艺术的，在谈恋爱的时候他是很知道怎么跟这个异性打交道的，但是一结婚他就原形毕露。实际上爱情是没有技巧的，爱情应该贯穿爱情跟婚姻的全部。你想一想，婚姻如果没有爱情作为基础，那还算什么婚姻呢？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有一个死结，就是婚姻是一所围城。
0: 对，
1: 我没有进围城的时候，我要好好的这个借助于爱情进入围城，但是进入围城以后呢，爱情就没有了。
0: 对，
1: 像肥皂泡一样的破灭了。这个时候他又觉得婚姻又没有什么意思，很无聊，又要退出来。西方人说什么呢？婚姻是一个花园，我在结婚之前我要想办法申请当园丁，我结了婚以后就当一个最好的园丁。
0: 可是我也很难设想，比方说这个黛玉真的跟宝玉结了婚了，她的爱情呢转化为了一种生活，她天天要柴米油盐酱醋茶。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黛玉所追求和憧憬的那种爱还存在吗？
1: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呢，黛玉会像写一篇文章一样的非常好的经营她和宝玉之间的婚姻，为这场婚姻加上逗号，加上句号，加上省略号，加上感叹号，有时候又给宝玉出点难题加一个问号要宝玉回答。结果他们之间的婚姻我相信肯定是其乐融融的。
0: 就像是有诗云，那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而是你站在我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实际上黛玉是幸福的。那尽管她最终没有能够和宝玉在一起，可是她已经向宝玉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我爱你。
1: 因为黛玉她要的就是爱情，当然如果有婚姻的话她会把爱情进行到底，没有婚姻她也会把爱情进行到最精彩的时候。
0: 这个似乎可以和现在的一种观念，那比如说叫我爱你与你无关相比好像差不多。黛玉是啊，我爱你与婚姻无关。
1: 对，
0: 这里呢我倒想把我们一开始那个调查拿来问问您，就是说您会选择《红楼梦》当中的哪一位美女呢？
1: 我想我从来就是选择林黛玉，到现在你问我还是选择林黛玉。因为选林黛玉你就选择了一种非常美好的生活，选择了一种非常美丽的生活。选择林黛玉你就是选择了爱情，有爱情我就肯定有婚姻啊，有爱情的婚姻它就肯定是美满的。很多人呢他不去选择黛玉，他以为选择宝钗就会幸福，实际上选择宝钗我只能非常悲痛地告诉他， 你选择了一个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你跟这个宝钗在一起，一个能够看得见的前景就是波澜不惊，你的人生永远是平铺直叙。
0: 你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到底是波澜起伏好呢，还是波澜不惊好？
1: 人的一生他一定要是有爱的，没有爱的一生他不值得一过。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说，那我永远要坚持人生犹如故事，重要的不在多长，而在多好。
0: 其实让我想到了王蒙的一句话啊，说一个人呢要是被黛玉爱上啊，早晚会被逼得跳井，但是呢能被黛玉爱上跳井好像也很值得，没准跳井以后还在想黛玉爱的是我呀，
1: 最后也是爱的烈士。
0: 那么关于啊这个到底是黛玉好还是宝钗等其他的一些红楼美女好这个问题，我们似乎可以等到下一次呢，我们在做宝钗的时候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尽管今天呢有很多人无法理解贾宝玉怎么会死心塌地地爱上那个用泪水做成的林妹妹，但是仔细想想，黛玉啊的确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真正的女性，她对于美的呵护，对于生命的珍惜，对于爱的固守，都实在令我们惊叹。林黛玉的生命啊就是一根燃烧的火柴，只有她才会让贾宝玉真正的感到温暖，而宝钗的生命啊却是无法燃烧的。关于宝钗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那些人儿，张居正之一，初涉政坛。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咱们又要说明朝的那些人了，今天说的是谁呢？话说啊，嘉靖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36年，武昌正在举行乡试，在众多的秀才当中啊，一个年仅12岁的少年引起了湖广巡抚顾林的注意。看过了这位少年的文章，这顾林特地写诗赞道：今看10岁能偿付，何用从前铡路机，赞誉他是国士神童啊。哎呦，这个顾林呢、还多次对他的同事说，这孩子将来必有治国的相才，可以和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唐朝宰相李密相媲美。顾林果然是慧眼识英才，36年以后，这位少年扭转了明朝持续走下坡路的颓靡政局，成为了万历年间一个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啊。这个当年的神童，后来的相才究竟是谁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0: 赶快给我们说说这位神童何许人也。
4: 这位神童叫做张白圭。
0: 哎呦，您这名字这么一说，我这还真没印象，万历年间哪位相才叫这名字啊？
4: 因为他后来改名了。
0: 哦，后来的名字是
4: 张居正。
0: 哎呦，这可是如雷贯耳，大名鼎鼎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4: 对，
0: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张居正的履历吧。
4: 张居正嘉靖四年出生在湖广的荆州府江陵县。这是一个显赫的地方，兵家必争之地。
0: 对，
4: 三国时代借荆州就是这个地方。
0: 对，哎，但是好像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一种说法，说他的这个原籍其实不是在这儿。
4: 对，他的原主张官宝，是朱元璋的同乡，丰阳府的定远县人。
0: 哟，
4: 他是朱元璋参加起义以后呢，参加部队的，就立下了战功。明朝建立以后呢，把他分配到了荆州，起先是在荆州县的归州，后来到他的曾祖父张成的时候啊，从归州迁到江陵县。所以张居正参加科举考试的履历表上填的籍贯，就是荆州府江陵县。
0: 对，所以 到他声名显赫以后，人们按照当时官场的惯例都尊称他为张江陵先生，或者索性就叫他江陵。
4: 对对对，官场的一个惯例。比方说大名鼎鼎的夏衍，他是江西贵池人，就称他为贵池。
0: 对，
4: 严嵩，是江西的丰宜人，就叫他丰宜。高拱呢是河南新郑人，叫他新郑。徐阶，是松江华亭人，叫他华亭。
0: 您刚才说的这几位啊，将出现在我们今后的故事当中，
4: 陆续的出场。
0: 对，非常重要的人物哈。那么我们就要说了，张居正这少年英才啊，这是不是和他家庭的出身、教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呢？
4: 其实他的家是一个世袭的军户。
0: 对，
4: 在和平时期不打仗，他的社会就比较低。
0: 嗯嗯。
4: 到他的父亲张文明的时候，想改变这个境遇呢，也从科举考试想登上龙门。
0: 对，
4: 但是张文明的科举考试屡屡失败，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个落地秀才而已。
0: 哦，连举人都没考上。哎呦，
4: 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0: 对，当然这份希望还真没让他落空。
4: 就是，
0: 后来呢，好像张居正啊，考取这个仕途还是相对比较顺利的。
4: 对，但是里面呢也有小小的挫折。
0: 对，
4: 他考举人考了两次，考进士也考两次，那就说这个神童呀，也不是那么神。
0: 那么我们大概的呢履历式的介绍了一下张居正其人。
4: 对，
0: 他的履历表上大名姓。

0: 名张居正，曾用名张白圭。这，哎，为什么叫张白圭？后来又是什么原因把它改掉的呢？
1: 他本来就叫张白圭，
0: 嗯，
1: 因为去参加由童生去考秀才，
0: 嗯，
1: 荆州知府李嗣鳌，
0: 嗯，
1: 认为这个白圭的名字不好听，
0: 嗯，
1: 就把它改为居正。
0: 对，其实我们这儿要说一下这个"圭"字啊，看是两个土，但是呢，我们查过这个古汉语字典了以后啊，发现这个"圭"是通乌龟的"龟"的，是不是当时？取这个名字是有取意这个乌龟这种祥瑞之物的意思，
1: 对对，有这个意思，但是念出来毕竟是不好听，
0: 对，
1: 所以他把它改为居正。
0: 那么这个李嗣鳌，
1: 嗯，
0: 对于张居正倒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1: 是他的第一位恩师了，
0: 嗯，
1: 就发现了一个人才，对他寄予厚望，把他推荐给提督学政田旭。
0: 嗯，
1: 田旭呢当面面试他，叫他写篇文章。
0: 哦，
1: 这个文章写得很精彩。
0: 呵，
1: 所以呢，就在同城考试考秀才的上名列榜首。
0: 哟，
1: 名扬天下，就是荆州张秀才。
0: 嗯，
1: 这个名声就这样传开了。
0: 哦，后来其实张居正在飞黄腾达了以后，对他的这位恩师的提拔呀，
1: 嗯，
0: 也是念念不忘。
1: 是是是
0: 啊，这算是他一生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位恩师。
1: 对，第一位恩师，
0: 第一位恩师。那么如果要说排第二位恩师的话，
1: 嗯，
0: 您觉得我们开头话当中提到的那个顾林算不算得上？
1: 就是湖广巡抚顾林。也是他的第二位恩师。
0: 嗯，
1: 因为他要考举人的时候，
0: 嗯，
1: 这位顾林呢发现这是一个奇才，
0: 嗯，
1: 但是呢他感觉到这么小小年纪就让他是顺利的考这种举人呢，
0: 嗯，
1: 对他将来的发展似乎不利。
0: 哦，
1: 应该给他一个挫折，给他再有一些磨练，所以呢关照主持考试的人呢故意不要录取。
0: 哦，当然了，在三年以后，也就是在嘉靖19年啊，张居正呢又去考了湖广的乡试，结果不负顾林所望，考中了举人啊，所谓一举成名啊，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一位举人了。
1: 是是。
0: 不过顾林当时为张居正这样的安排，您觉得真的是对他好呢，还是后来产生不好的作用？
1: 有一些挫折，有一些磨练，对他有好，成才有好处，
0: 嗯，
1: 而且张居正后来等到声名显赫以后来回顾这段往事，他是感恩戴德的，
0: 嗯，
1: 而他曾经想要报答这位故宫，
0: 嗯，
1: 那么要想对他的后人做一些照顾，
0: 嗯，
1: 确实也做了，说明他并没有丝毫对顾林有怨恨的情绪在里面。
0: 对，刚才您也说过了，
1: 嗯，
0: 这举人他考了两次，
1: 对，
0: 这进士他也是考两次才中的，
1: 就是第一次考呢没有过关，
0: 嗯，
1: 因为他少年得志啊，
0: 嗯，
1: 有点忘乎所以。
0: 哦，是吗？
1: 因为科举考试它主要的课程就是考45经，
0: 对，
1: 而张居正呢是一个实务型的，他有更大的抱负，他是要想治国平天下的，
0: 嗯，
1: 所以他不屑于搞这个应试教育实际应备的。因此他有些忽视了，经过这次挫折以后，
0: 嗯，
1: 他再回过头去埋头在45经里面，
0: 嗯，
1: 在第二次考试再通过。
0: 别光顾着去素质教育，对不对？你将来要是万一到不了一个层面上的时候，好像就没有办法去报效祖国了。
1: 就是，
0: 嗯，好，所以后来是在嘉靖26年的时候，他在这个会试殿试啊，
1: 嗯，
0: 都顺利通过了，于是呢他就算跨越龙门进士及第了。新科进士要是进这个翰林院的话，是先做庶吉士，是吧？
1: 庶吉士，
0: 嗯，
1: 庶吉士呢是翰林院里面的练习生，
0: 嗯，
1: 没有官品的。有的人说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研究生这样的意思。但是这个翰林院啊，在明朝的政治体制里面啊，
0: 嗯，
1: 非常重要，
0: 嗯。
1: 因为有人统计过，大部分的内阁大学士，嗯，就相当于宰相一些内阁大学士啊，
0: 对，
1: 都是从翰林院出来的。
0: 嗯，
1: 那么你要想进入到中央政府的中枢内阁去，嗯，你必须经过翰林院这个步骤。
0: 对，
1: 所以这一点，啊，对他非常重要。
0: 嗯，庶吉士到一定的年头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可以去正式上岗了，
1: 对，
0: 正式当官了。
1: 对。
0: 那么他的第一个官职是什么？
1: 就是翰林院的编修。
0: 嗯，
1: 这个编修呢，就是编历史书，
0: 嗯，
1: 整理文书，
0: 嗯，
1: 这样的工作。
0: 翰林院编修 说起来只是一个

0: 七品官。
1: 对，
0: 那么他在这个七品官位上是干了多长时间啊？
1: 五年。
0: 五年。
1: 嗯，
0: 又说起来也够长的。
1: 嗯，
0: 那么干了五年之后他又做什么呢？
1: 他到嘉靖33年辞官回乡了，理由是身体健康的原因。
0: 你说他那个时候年轻轻的，他身体健康有什么问题？这其中必有隐情吧。
1: 对，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借口。
0: 嗯，
1: 这里面的原因呢是错综复杂的。
0: 嗯，
1: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对这个朝政有些失望。
0: 嗯，
1: 因为他在嘉靖28年的时候写给皇帝一个奏书任时政书。
0: 嗯，
1: 指出当时社会的弊病，朝廷政治啊很混乱。
0: 嗯，
1: 那么关键就是在这个嘉靖皇帝呢，他潜心于道教的玄修。
0: 对，
1: 所以他希望呢皇帝能够改变过来，要虚心地接受大臣们的进谏。
0: 嗯，
1: 达成一个比较和谐的君臣关系。
0: 嗯，
1: 那么这个局面呢才可以挽回。
0: 对，应该说呢张居正这份上书啊，
1: 嗯，
0: 写的呢非常的有道理。
1: 对，
0: 但是嘉靖这个人呢刚愎自用啊。
1: 对，
0: 你说他能听得进去像张居正这样一个小小的七品官的建议吗？
1: 完全没有理睬他。
0: 嗯，
1: 所以张居正呢这个奏书投进去以后呢，
0: 嗯，
1: 等于石沉大海。
0: 嗯，
1: 毫无反响，所以是他感觉到对政治的局面有些失望。
0: 嗯，
1: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对，但是给皇帝上书，
1: 嗯，
0: 没被采纳，
1: 嗯，
0: 这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事。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么我觉得这不足以导致他最后能够是啊借故回家，到底是什么原因？
1: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当时的内阁首辅夏衍被处死，
0: 哟，
1: 这是一个政治舞台上的大地震，
0: 嗯，
1: 对张居正的震撼非常厉害。
0: 哎，当时内阁首辅夏衍是被严嵩居于他下位的人给陷害而死，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事儿挺严重的。
1: 他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呢，严嵩想要排挤夏衍，所以要诬陷他、打击他。
0: 嗯，
1: 另外一个因素呢，夏衍本人，
0: 嗯，
1: 这个人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
0: 对，
1: 比方说这个嘉靖皇帝呢，非常喜欢道教的玄修。
0: 嗯，
1: 他对于说皇帝不感兴趣，所以他不在紫禁城里办公，跑到京城西面的那个西院。
0: 嗯，
1: 永寿宫里面和一帮道士混在一起炼丹。
0: 对，
1: 他不喜欢戴这个皇冠，也不喜欢穿龙袍，
0: 嗯，
1: 喜欢戴道士的帽子，叫做香叶冠。
0: 嗯，
1: 上面用些树叶做起来的。
0: 对，
1: 好像现在野战士兵的伪装的这个帽子
0: 草帽。
1: 穿的道袍。
0: 嗯，
1: 不仅他自己穿，要是那些大臣个个都这样穿。
0: 对，
1: 唯独夏衍不穿，夏衍认为这是不成体统的。他照样穿着一品官服。
0: 嗯，
1: 那么这样子呢，在这个朝廷里面呢，他其实是格格不入，也引起了皇帝对他的不满，就是这个人不听话。
0: 嗯，对，
1: 所以两方面的因素，严嵩要陷害他呢，皇帝就正中下怀。
0: 对，
1: 所以把他处死，这个在明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件事情。
0: 对，要是说做得合理一点，
1: 嗯，
0: 你先把人家的官给罢了，
1: 嗯，
0: 对不对？你变成一个普通人。然后呢再斩，这是不是多少还要合理一点？
1: 对对。
0: 所以这件事情对明朝的当时朝野上下的震撼力呢确实是难以形容的。
1: 对张居正的影响也很大。
0: 嗯，
1: 他感觉到这个邪恶势力打击政治势力啊，
0: 嗯，
1: 这个局面引人深思。这个政治人士不可能在朝廷里面站稳脚跟。
0: 嗯，
1: 所以他对朝廷失望在这个事情上进一步延伸了。
0: 嗯，夏衍死了以后，严嵩也就如愿以偿啊，他是再次升任内阁首辅。
1: 对对，
0: 之后就是长达20年的这个专擅朝政的时代啊。
1: 对，关键就是皇帝相信他。嗯，
0: 对，当然了，我觉得在夏衍这个死了以后，
1: 嗯，
0: 还有一个人好像似乎一直在和严嵩斗着。
1: 嗯，
0: 这个人的名字啊叫徐阶。
1: 对，
0: 而且他跟张居正好像关系还是比较特别的。
1: 对，徐阶应该说名副其实是张居正的恩师。
0: 嗯，
1: 因为他在翰林院做书记事。
0: 嗯，
1: 而徐阶呢当时是吏部侍郎。
0: 嗯，
1: 兼翰林院的主官。
0: 嗯，
1: 第一把手。
0: 嗯，
1: 那么他负责来培训这些书记事。
0: 嗯，
1: 所以名副其实的师生关系。
0: 对，
1: 可以说徐阶是他的 第三位恩师。
0: 对，因为他和徐阶的这层师生关系啊，所以是不是就使得他在严嵩和徐阶之间的这种关系呢，就变得非常微妙？
1: 就是从派系和政界的角度来讲，他毫无疑问是倾向于徐阶的。
0: 对，
1: 张居正对严嵩是看不惯的，但是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甚至有的时候还得要拍拍马屁。严嵩这个人为什么得到嘉靖皇帝的宠幸呢？这个嘉靖皇帝要玄修道教呢，他要写青瓷，就叫他的大臣写。那么严嵩这个人呢，是非常有文学才华的，他来写什么青瓷，简直是小菜一碟。
0: 对，
1: 因此皇帝很欣赏他。因为这个关系呢，严嵩就获得了青瓷宰相的一个骂名。
0: 那这样的话，徐阶不就吃瘪了吗？
1: 他就收敛锋芒，日趋圆滑，在官场里面八面玲珑。
0: 所以呢，他也就转而把自己的文学才华都用在了写青瓷上面去了。
1: 对对对，所以在这点上，和其他的官僚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呢，他有胜过严嵩的地方，就是他的才华和政治谋略远远超过严嵩。
0: 对，
1: 所以引起严嵩的忌惮，两个人的矛盾啊就逐渐的尖锐起来。严嵩的青瓷其实也有一些是张居正带他起草的。
0: 哦，
1: 就是张居正他必须要考虑怎么样讨好严嵩。这个严嵩过七十岁大寿的时候，他还写贺诗，
0: 贺
1: 去祝贺他。和其他的人呢一样说不可耐
0: 啊。真的，这个张居正当时写给严嵩的贺诗是怎样写的？
1: 生明悬日月，这拍马屁吧？
0: 对，
1: 不滚更无屁，也是拍马屁。他说晚节更怡然，也是拍马屁的。所以我说他是说不可耐，和其他人一样。
0: 但我觉得这一些应该是张居正表面上对严嵩的巴结逢迎吧。
1: 就是，
0: 你想从派的感觉的话，他还是靠近徐
1: 阶
0: 的，
1: 他不得不应付就是官场上的应酬。他必须做到两面光。
0: 严嵩这边他已经光了，那么在徐阶这边他光不光？
1: 当然光了。他其实完全是徐阶一手提拔起来作为他的一个助手，或许还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谋士。
0: 不过呢，老贾在这两大巨头之间这么周旋，是不是也是很痛苦很累的一件事？
1: 所以他对徐阶寄予厚望，希望徐阶有所振作。他当然很佩服徐阶，因为这个人呢比较正派，不搞什么小动作，所以在这个诗林里面声望很高。
0: 对，
1: 但是他也指出来了，嘉靖三十三年他辞官回乡的事情啊，写封信给徐阶，就讲了这个事情，对他很肯定。但是你过于的自保，到了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呢顾忌太多，所以他对恩师徐阶有些失望。
0: 对，
1: 这是促使他辞官回乡的最重要的原因。
0: 对，哎呀，对自己的偶像啊，遇到当前这种混乱局面不敢出一言，无所作为，确实是失望。看来除了回乡他也就没别的解脱的办法了。那么他当时辞官回乡了，想避开当时朝廷当中那种混乱。那么张居正辞官回家有没有达到物我两忘悠然自得的境界呢？
1: 表面上看起来呢确实做到了。家里面有几亩农田，在那里种种田啊，游山玩水啊，好像是寄情于山水之间了。但是他并没有沉浸到庄子的那种物我两忘的境界里面。
0: 对，
1: 他有更大的抱负，他没有忘记治国平天下的这个他的目标。所以呢，他和朋友的信里面讲到：长安齐聚旅变，江南雨溪旁芜，今是十里之外，大道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生，倘有奸人成一旦之信，这不可胜会矣。什么意思呢？现在局势很危险，有人一造反啊，那明朝就完蛋了。所以他没有忘记朝廷的政治虚实。
0: 对，这一段啊算是他脍炙人口的一段名句。
1: 对对对，
0: 透过这个表面的平静，让人们意识到这当中啊有多么深的危机。
1: 他还讲到，非有雷落其位之事出来，扫除国情，大破长歌，就不足以挽救这个局面。
0: 呵，
1: 我就是一个雷落其位之事，我将来就要扫除国情。

0: 听大破强哥出来有一番作为，
1: 他已经给自己立下志向。当然了，张居正在家乡那里感慨呢，这边朝廷当中啊，这徐阶和严嵩是斗的是不亦乐乎啊。结局啊，是徐阶通过邹应龙的上书和什么蓝道行啊等等人的帮助，最后嘉靖呢就给严嵩啊擦屁股呢，也擦得太烦的时候啊，就把严嵩父子给搞垮了台了。
0: 对，严嵩嘛退休，他的儿子严世蕃呢充军。
1: 这个时候呢，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期待着嘉靖能够重理朝政。可是啊，这嘉靖皇帝中毒太深啊，依然故我，朝廷没有任何起色，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啊。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刚直不阿敢作敢为的人向皇帝下了一道猛药。猛药，那这贴猛药呢就是治安书。那么下猛药的这个人就是海瑞啊，
0: 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骂皇帝。他这个奏书啊锋芒毕露，嬉笑怒骂，狠狠地批评嘉靖皇帝。他说：“嘉靖者言家家皆尽而无财用也。”什么意思？全国的老百姓都穷得精当光，没有钱用了，这就是嘉靖的意思。这个嘉靖皇帝拿他的奏书啊气得一塌糊涂，看了又把他扔到地上，后来再捡起来，他还有什么骂我的话。但是后来他跟徐阶私下交换意见的时候，说这个人讲的都对，这是他私下的表态，他公开表态还是要把他处死。那么徐阶却从旁劝住了，那么把他关到监狱里去。因为嘉靖皇帝炼丹中毒了以后啊，突然暴病而死。海瑞在监狱里面得到这个消息啊，嚎啕大哭，哭天抢地，如丧考妣，就好像失掉他的父亲一样。所以后来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1: 当时嘉靖皇帝处置海瑞，那真的是给那些有识之士当头一瓢凉水。那么面对这种朝局，张居正该怎么做？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好，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张居正青春年少就考中举人，是少年得志啊。对严嵩的溜须拍马，是身在官场的无奈；离职回乡休养，是对乱世的逃避；奏书石沉大海，身在朝中的张居正，第一次领略到官场权力争斗的险恶。人微言轻的他，虽然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中间不分是非颠倒的政治地震冲击波，还是让他难以释怀啊。但是时势造就英雄，这个英雄就要出现了。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二十，足智多谋之刘文静。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隋朝末年的一个夜晚，在晋阳，也就是现在太原的城墙上，有两个人在夜观烽火。一个人呢就不无感慨的仰天长叹道：“哎呦，我现在是多么的卑微啊！家境败落不堪，又处于这样的纷乱之势，究竟该如何是好呢？”另一个就笑笑说：“现在世道如此，天下事将会怎样，也就明白了。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还用得着去想什么卑微不卑微吗？”这言下之意就是说，只要咱们同心协力，还怕不能摆脱低下的身份有所作为吗？这人生态度，一个消极一个积极的两个人，若干年后却有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局。这两个人是谁呢？他们结局又怎样呢？今天啊，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您好。
5: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1: 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人是谁呀？
4: 一个是裴寂，一个是刘文静，这是太原起兵当中两个最主要的谋士。
1: 那么这其中啊，那个积极的人是谁？那个消极的人是谁呀？
4: 消极那个人是裴寂。 他什么事情往坏处想，他觉得好像出路不明朗。刘文静呢，尽管形势还不明朗，但是很乐观，甚至有点盲目的乐观呢，他觉得前途是光明。

0: 具体的入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哎，
1: 刘文静入狱的时间至今还是个谜。嗯、我们看历史记载呀、啊嗯，没有说他哪一年被关进监狱的。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现场是李世民去探监和他商讨太原起兵的大计。
0: 对，
1: 李密在大业九年，杨玄赶在黎阳起兵的时候，就参加了那个叛隋的军队。那个时候，李密就被通缉了，刘文静就作为叛臣李密的亲家被关进了太原的监狱。
0: 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就是大业九年入狱吗？
1: 可是你的刘文静后来说过一段话，他跟李世民表白啊、说咱们要起事的话，我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我在太原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太原县令呢。那如果大业九年就关起来了，现在是大业十二年、十三年了、那中间已经关了三四年，他还有什么关系啊？对吗？
0: 对，
1: 所以我想不太可能是大业九年入狱的。
0: 照您的研究，什么时间入狱比较确切？
1: 我想大业九年，李密是被通缉了，但是刘文静只是个小小县令呢、隋炀帝那个时候要管的事情很多啊，他可能没顾上刘文静，也就是还没有抓捕刘文静。李渊在大业十二年来到太原做留守，很可能是李渊把这个刘文静关进了监狱。
0: 哎呦，这个就有点奇怪了，难道是到李渊上任的时候，这隋炀帝突然想起来了，嘿，那李密还有个亲家，我还没抓他呢，就让李渊去抓他吗？
1: 我觉得不太可能，隋炀帝已经到扬州去了，那更远了、不太可能想得起来这个刘文静、我想啊，很有可能是李渊自己设的一个套。
0: 哎，李渊故意要抓刘文静干嘛？为什么？
1: 你知道李渊到了太原以后啊、有了这个统一天下的这种野心、他就是想要在天下动荡当中呢拉起一支队伍来、但是他去太原可用的人并不多，而刘文静这个太原的县长啊、其实是非常有用的人，因为他知道刘文静在太原是有一般根底的。
0: 他想去了，为什么不直接联合他？为什么要把他抓起来呢？
1: 哎呦，李渊那个时候其实没底啊，刚开始这个肚皮里面都在想啊，我也知道你要造反，可是谁先拿出来说都要试探一下。李渊和裴寂的试探是怎么试探出来的呢？那是裴寂拉他去晋阳宫喝酒，安排两个晋阳宫的宫女来私侍李渊过夜。
0: 对，
1: 可是李渊跟刘文静之间呢，怎么来摊牌呢？李渊想了这么一招，我先把你抓起来，理由是完全是堂而皇之的，因为你是李密的亲家嘛。可是抓起来以后呢，他不是真要治他的罪，就派这个李世民去探监。你看看、就是先把你抓起来，哎，完了我再来救你出来，这是一个套。
0: 嘿，这设套都设到监狱里面去了。就此啊，教授的结论得出来了。好，刘文静被捕入狱，纯粹是李渊所设计的。那事实证明，李渊没看错这个人，这个人在太原起兵当中起了大作用了。
1: 他的功劳在几个地方，首先他在监狱里面和李世民有一个很宏大的设计，
0: 对，
1: 就是要占领关中，要怎么样？
0: 他给拿了一套大的战略方案。
1: 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太原起兵后来那些敢死队员，很多都是刘文静帮助李世民给招罗起来的。第三个功劳，李渊太原起兵的时候有突厥的后顾之忧啊，他要派人去联络突厥，那个联络人也是刘文静。所以刘文静在唐朝建立以后封的这个头衔太原元谋勋校，
0: 对，
1: 实际的职务他是纳言，
0: 对，
1: 那个头衔是非常高的。
0: 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官职哈。可是要跟那个裴寂要是比起来的话啊，好像还低了一点，对不对？
1: 是，裴寂是右仆射，
0: 对，
1: 二品官，这个纳言是三品官，
0: 对，
1: 首先级别上好像低了半级。另外呢，那个仆射呀是管家，是行政总管，那是皇帝最亲近的人。纳言你知道，纳言这个官是给皇帝提意见把关的人，总觉得安排的不是太自家人一样。
0: 没错，哎，那不过我觉得这个纳言就纳言吧，这个知足吧，对不对？
1: 也是宰相之一啊，
0: 对，还是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做下去呗。
1: 哎，可是没多久他就出来一件事儿了，他跟着李世民呢、出征去打在兰州这个称帝的薛举。
0: 打薛举这仗啊，我记得好像是李世民这位常胜将军所打的为数不多的败仗之一啊。
1: 这一仗对李世民其实很关键，是唐朝建立之初打的第一个硬仗。
0: 对，
1: 李世民第一次拉起了秦王的旗帜，独立的带兵去打仗了。
0: 对，
1: 你看这个时候本来李世民是满怀信心期望很高的这一仗，哎，可是这一仗呢恰恰李世民呢、旗开不得胜，打了个败仗。
0: 怎么回事呢？
1: 本来李世民安排好了，说我们这仗应该

0: 坚守，应该等敌人疲劳以后我们再出击，不能够太着急。
1: 嗯，
0: 可是正好在这个坚守的过程当中，李世民闹肚子了。
1: 嗯，
0: 刘文静和殷开山呢匆匆忙忙去出击，打了一仗，结果打了败仗。这个前方将领是要承担很严重的责任的。
1: 嗯，
0: 这个责任不能让李世民来承担吧。
1: 对，
0: 那李世民生病了，他们两个瞎干的。
1: 对，
0: 所以刘文静打仗这一仗败了以后，刘文静呢就被免官了。
1: 他的纳言也做不成了。我觉得免官这一处分判给刘文静的应该是不算过分啊！你想，主帅还没发命令呢，你就擅自行动，造成军队重大损失，那无论如何他都可以判死罪的。
0: 哎，对于一般的人，按照这种后果，那真是判死罪也不为过。
1: 对呀，
0: 但是刘文静他有一个特殊身份，
1: 嗯，
0: 他是太原元谋勋校，
1: 对，
0: 他有两道免死的铁券。
1: 嗯，好，这次他用上了，
0: 他用上了。
1: 按道理讲，刘文静这个时候他应该庆幸自己能保住一条命，
0: 可是刘文静不这么想
1: 啊。
0: 刘文静他会对比呀、啊
1: 嗯，
0: 你看，本来一建国我的职务就比裴寂安排的低一点、
1: 嗯，
0: 我现在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点点失误，那你就给我免官了，那我怎么面对裴寂啊，对吧、
1: 啊？
0: 我们过去两个人是哥们，现在他坐在宰相的位置上，我是个平民呐、啊。
1: 嗯，
0: 他心里会产生严重的不平衡。
1: 对，
0: 好在后来李世民又病好了，
1: 嗯、
0: 来指挥作战、
1: 嗯，
0: 那么刘文静又立了战功、
1: 嗯，
0: 才慢慢又恢复了官职，
1: 对，
0: 被任命为民部尚书。
1: 但是这些官职啊，也许离啊他自己的那种期望值啊，可能太远了。裴寂这小子那天晚上跟我一起来观烽火的，而且当时你看他那个样子垂头丧气的，还是我鼓励他的，现在比我混得好。
0: 好好多了、啊、尚书仆射是尚书省的长官，
1: 对，
0: 这个民部尚书才是六部尚书之一，他是部长，他是总理啊。
1: 哎呦，所以这么大的反差，他这心里就可能更不平衡了吧。
0: 对，从此他对裴寂就有一种深深的怨恨、
1: 嗯、
0: 他这个怨恨也不知道发泄到谁的身上去啊、
1: 嗯、
0: 他不能跟皇帝当面说吧。
1: 对，
0: 所以以后啊，每次上朝，李渊上朝，大臣们在开会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刘文静就老跟裴寂作对、
1: 嗯，
0: 他心里那个不顺呐、啊
1: 嗯，
0: 总是要发泄到裴寂身上去。
1: 嗯、
0: 凡是裴寂认为应该这样的，他就因为那样；裴寂说对的，他就说不对；裴寂说不对，他一定要坚持。
1: 哎、
0: 你看这两个人，刘文静在这个时候，这个发泄就有点无理取闹的性质了。
1: 哎呦，人常说，嫉妒是丑恶的种子，它会越长越大。哎呦，他的这种嫉妒心、厌恶心理一膨胀了以后，他会不会就要失态了？
0: 他没想到自己怎么一步一步走不顺了，到现在他这个情绪他就要发泄出来了。
1: 嗯、
0: 你想，老当着皇帝开会的面啊，
1: 嗯、
0: 你跟一个皇帝最喜欢的大臣唱对台戏，
1: 对，
0: 而且有时候无理取闹、
1: 嗯，
0: 那皇帝对你肯定也不顺眼。
1: 对，
0: 这两个人这么争来争去啊，
1: 嗯、
0: 时间一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1: 嗯、
0: 这完两个人完全结下了梁子，有点意气之争了。
1: 嗯、
0: 就是当初太原城上两个人执手谈心共同畅想未来的那个朋友再也不复存在了，已经开始结怨了。
1: 这个凡事啊，一旦进入到恶性循环之后，他这个事情啊就会越来越严重啊。我相信到后来这个刘文静啊，这个心里面就会越来越偏激，越来越偏执，他的那种这个钻牛角尖那种感觉啊就会越来越放大。
0: 我们总说退一步海阔天空、
1: 嗯、
0: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刘文静在这个地方就犯迷糊，他根本没有懂得这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他觉得我前一步不顺了，我这一步还不顺、
1: 嗯、
0: 他没想到你再对立下去可能更不顺，
1: 说
0: 他终于要发泄了、
1: 嗯、
0: 他憋不住了、
1: 嗯、
0: 就有一次啊，他跟他弟在一起吃饭，酒过三巡之后他来劲了，就想想自己真的不顺了，
1: 嗯，
0: 裴寂小子怎么就那么顺哈、
1: 嗯、
0: 他那么得意，
1: 对，
0: 所以他就一拍桌子说，我一定要杀了裴寂这个老头。
1: 嘿呦呵，这话都说出来了，太危险了。哎呦，万一传到裴寂和李渊的耳朵里，这后果想没想啊？
0: 我们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传到裴寂和李渊那里、
1: 嗯、
0: 但是这句话记载到历史上了、
1: 嗯、
0: 你想想这种话刘文静居然能够说出来、
1: 嗯、
0: 至少他的情绪坏到了什么程度啊？
1: 对，
0: 你看从裴寂那方面来看、
1: 嗯、
0: 其实他已经觉察到了刘文静对他的不满、
1: 嗯、
0: 你想两个朋友之间一定会越走越远，裴寂一定会对他有所戒备，有所防范、
1: 嗯、
0: 我想甚至可能裴寂在暗中的反攻已经悄悄开始了。
1: 哎呀，刘文静和裴寂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谁输谁赢我看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要注定了吧。因为毕竟裴寂比他城府深呐、啊，人家能沉得住气，你已经沉不住气了。可就在这个时候， 又发生了一件令刘文静难以翻身的事情。
0: 这个人呐、一旦他走到这个情绪的极点，他应对一些突发事件承受能力就非常差。恰恰刘文静家又出了一个邪事儿、他们家老出鬼怪，
1: 产生幻觉，
0: 产生幻觉了、反正他们家闹鬼了、闹鬼了怎么办呢？刘文静想、我这么不顺，他鬼也来欺负我，说我得请一个巫师到我们家来做法，来驱鬼来。
1: 这个巫师一到家里来，这个星夜之下，这个披头散发的，口含尖刀，然后呢施法驱魔。
0: 这种事情在古代是非常忌讳的。哪个皇帝也不允许大臣和亲王家做法呀、因为那个巫师讲的这些东西，谁知道他在驱鬼呢，还是在骂皇帝呢，还都说不定呢， 对吧？这种事情要说出去，那也是灭门之罪呀。
1: 对，这事儿没法跟别人解释，那最可怕的就是被别人看见。不过他们自己家里面关起门来施展巫术，这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0: 可是他不顺就不顺在这里，因为他最近一段时间情绪不好啊，对身边这些妻妾也发脾气。那有一个小妾，他跟娘家的哥哥就叨唠起这件事，说我们家呀最近请这个巫师来驱个鬼。那个哥哥呢也不知道是因为替妹妹抱不平呢、还是为了邀功，就把这件事情呢就向皇上去告发了。行，那可不得了啊。
1: 那这下坏菜了啊。那李渊知道这事儿了该怎么办？
0: 李渊本来对他就有一些情绪，所以不能放过他，所以李渊就要派人去查，偏偏派的是裴寂。
1: 为什么李渊偏偏要派裴寂去审问？这里面用意何在？
0: 其实为了找到刘文静的罪证，那个告状的他那个小妾的哥哥就可以了，或者换一个大臣也能够做这件事情。我想有人会理解，李渊派裴寂是为了把刘文静给往死里整，因为知道他们两个现在有一些恩怨。李渊其实没有那么小气，李渊其实是想给刘文静一个退路。你现在已经犯下了这么大的事儿呀，如果在裴寂面前认个输，对吧？你们还是曾经是朋友嘛。我确实不如你，我现在犯事了，裴寂你救我一下，你服个软呢、其实还可以留下一条命呢。
1: 可是这刘文静是这样的人吗？不是。这个时候的刘文静啊，这心态已经严重扭曲了，一见到裴寂立刻这情绪激动的就不可控制，昔日的种种不平啊顿时浮现在眼前。如今这小子竟然成了自己的审判官，审我。
0: 他都没有心思来领会李渊的一番苦心呐、刘文静这个时候真的是越想越急，就是你说他成了审判官了、他想想当初我和裴寂是什么关系啊、我们两个地位不相上下了、现在裴寂越混越好、我呢一家老小无所依托，在这种心态下、刘文静说了一句没有回头路的话，说我想到我现在的处境，我心里确实是不甘呐、我确实是很愤怒啊、就因为这样我才在醉酒之后说出来怨恨裴寂的话、说出来要杀了裴寂的话。
1: 哎呦，
0: 真话说出来了。
1: 哎呦，那完了，你要抵赖嘛还好办，对不对？他就等于已经承认自己说了这个话了。
0: 啊，刘文静说我是很惭愧，说我确实心里很不平衡，我确实说过要杀裴寂的话、而且不是随便说的，是我心里内心里面确实这么想的。
1: 那么这个事儿摆在明处了，这李渊听说什么反应？
0: 高祖后来上朝当着群臣说，刘文静说出这样的话来，很明白他谋反的心思就是有了。然后朝廷开会给他定了一个谋反罪，定了谋反罪以后，是为他辩护的人很多。
1: 我们看史料上面，像李纲啊、萧瑜等这些大臣都认为啊，不可能有反叛之心。那么李世民更是希望能够力保跟随自己打仗的这个得力助手啊。
0: 是李世民苦苦的求情啊，说刘文静在太原当初那么的忠心耿耿，那么为我们出主意、他不可能谋反，我秦王可以为他担保。
1: 但是这么多大臣包括李世民在内的求情和担保有用吗？
0: 李渊有自己的考虑、李渊对刘文静本来就不放心、而这个时候呢，裴寂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阴损的话、裴寂的一句话就最后送了刘文静的命了。
1: 哎呦，裴寂说什么呀？
0: 裴寂对李渊说、刘文静的才干谋略远远高于其他的人、满朝当中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他的、可是这个人呢性格当中却粗豪阴险、他老念着自己有功，老拿自己的功劳来说事儿、你看这样的一个人留着他呀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况且如今天下尚未安定、 外有强敌啊，留得他后患无穷啊。
1: 我觉得裴寂这段话实在有如一根钢针刺中了李渊心中最敏感的地方。哎，这就是突厥的威胁和李世民啊携突厥以自重的危险。
0: 是，突厥问题是李渊的一个心病，因为他当初太原起兵向突厥称臣呐、那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李渊尽量要隐瞒这件事情，当初联络突厥的联络人就是刘文静。李世民和突厥之间的这个关系又很微妙，所以留下刘文静很有可能就留下了突厥的这个威胁，以及李世民挟突厥以自重的危险。结果呢，李渊只能把他杀了，在52年就是以谋反罪把刘文静给杀了。
1: 刘文静在临行之前呢还长叹呢，说哎呦，飞鸟尽，良弓藏啊，他说了这么个千古名言，此言不虚也。他死的时候只有52岁。所以这儿有个问题，就是开国功臣为何遭遇如此下场？是果真印证了那句话，就是飞鸟尽，良弓藏吗？
0: 刘文静的死啊，他在52年被杀这件事情，实际上有几个必然的原因。这对从李渊的角度来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刘文静确实是有很大的危险性。我们提到他的危险是和突厥有关的，因为突厥在隋唐之际对中原的威胁一直很大。还有一个危险，如果刘文静真要谋反的话，他是有退路的，突厥可能会接纳他。
1: 那么您刚才分析的呢，实际上呢是对外的威胁，裴寂的话呢其实只说了一半啊，说天下未定，外有强敌，但是内部又如何呢？
0: 裴寂尽管没有说内如何如何，
1: 对，
0: 你说了外，其实背后一定有内，
1: 没错。
0: 那个李渊是听出来了，这句话不能说。
1: 对，
0: 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太原起兵建立唐朝以后，那批太原功臣们呐、其实他们都不太满，因为他们在建国以后得到的这个封赏不是很多，
1: 对，
0: 他们的职位安排的不是很高，大部分的太原功臣还在军队里面带兵打仗，还在这个出生入死呢，可是有很多人已经在朝廷做高官了，
1: 对，
0: 这批人是不满的，他们的情绪一直在压抑着。那刘文静现在表达出来了这个不满的情绪，
1: 对，
0: 如果不把刘文静给压下去的话，有可能一个很不好的示范效应，那一批太原功臣们可能会集体闹事。
1: 明白了，那杀刘文静实际上是杀鸡给猴看呐、
0: 实际上杀猴子给鸡看。
1: 哎呦呵，好，那么其实对李渊来说呢，这个刘文静是肯定要被处理的哈、你觉得即便是杀猴给鸡看也好，杀鸡给猴看也好，非得要杀吗？
0: 那是刘文静有他自己很重要的原因、
1: 啊、
0: 就是刘文静这个性格啊、就是从打血举那一仗失败、他被免官以后、或者说的更早一点啊，他在唐朝建国安排裴寂做右仆射，他做纳言开始，
1: 对，
0: 他就种下了一些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越来越发展的话、最后导致了他自己走上了一条绝路。
1: 那么在杀了刘文静以后，李渊所想要起到的那种杀鸡给猴看，杀猴给鸡看的那种效果达到了没有？
0: 基本上达到了。
1: 嗯，
0: 刘文静死了以后，太原那帮功臣没有多少这个情绪上的表达，
1: 对，
0: 所以我想刘文静杀了以后，实际上李渊呢、对于功臣的这个控制就基本上是成功了。
1: 你看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啊，是以裴寂和刘文静在城楼上的一番对话开始的，但这一对哥们儿后来的结局不同。我觉得说刘文静这个人可以带给我们很多思考，您觉得这个人出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0: 表面上看，裴寂是比较内向或者比较消极，刘文静是性格比较积极的人，
1: 对，
0: 实际上他那个积极当中啊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在里面，就他承受能力比较差。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你看李世民，实际上在前面这一段走得也很不顺呐、他碰到多少沟沟坎坎、但是他会往前看，他能够走出去，他不会把那个阴影带到他的生活当中来。可是刘文静呢，一招没走顺、他就总是情绪越来越不平衡，越来越不平衡、实际上啊，越走路越窄、你看最后走到有点自取死路啊。
1: 对，刚才您说他人生态度比较积极，但是到后来啊，我看啊他是有点过激了，太过分了，
0: 对，
1: 不懂得好好的控制自己，不懂得好好的平衡自己，最后这种失衡就是失态，
0: 心态的失衡，会错过很多自救的机会。
1: 哎，当一个人内心燃烧着嫉妒的火焰的时候，理智啊就已经被烧光了。所以刘文静希望带给我们各位观众朋友更多的思考。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从泾阳城墙上并肩骑手的知心战友，到耿耿于权位高低的政治死敌，刘文静和裴寂的大喜大悲啊，折射出的却并非只是他们二人的命运。对名利的贪欲，让这两个曾经患难的朋友越走越远，最终是咬牙切齿，拔刀相向。这是刘文静的悲剧，同样也是裴寂的悲剧。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的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二，大礼义争夺名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咱们接着来说嘉靖。昨天说到15岁的朱厚熜在明朝的皇宫前给来迎接他的大臣们来了个下马威啊，要我以皇太子的身份进宫啊，要我把我大伯叫爹，那没门儿，这皇帝我还不当了，我回家去。没办法，大臣们只好让步。这第一回合朱厚熜赢了，他这一得意不要紧，朱厚熜以为进了大明门我就是皇帝，这天下的事儿我说了算。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只是个小小的开始。从大明门进宫的消息传到了杨廷和这一真正的幕后操纵者这里，杨廷和并没有在意。在他看来，小孩子耍耍脾气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他也没放松警惕，他意识到必须让这小子接受教训，让他明白这个地方到底由谁说了算。所以杨廷和拟定了一个计划。一个什么计划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3: 金波你好。
1: 朱厚熜这么一闹，杨廷和一定没有想到吧。
3: 杨廷和当年选择朱厚熜是出于两个目的。第一啊，这个小孩在当时可选择对象中间是最聪明的。事实证明是如此啊。15岁的时候啊，面对大臣啊，他就可以搞一个什么呢？宁可我不做皇帝，我也不从东安门进。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是更重要的原因。你想，一15岁的小孩举目无亲呢，藩王入京，杨廷和什么人？几十年从政啊，混了3个皇帝还没倒，那部下门生下属一大堆，朝中的人只会听他的，不会听那个15岁的外来户的。
1: 可是没想到这朱厚熜进了皇宫啊，人家很适应，连水土不服都没有。那杨廷和看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又失望又生气呀？
3: 对呀。但是那杨廷和经验丰富，他觉得你既然敢不听话，你敢露出这种反抗的苗头出来，就要给你点厉害瞧瞧。
1: 那杨廷和准备怎么去反击他呢？
3: 就是在嘉靖皇帝也就是朱厚熜登基后的第六天。
1: 哟，够快的啊。
3: 就是礼部尚书毛岑，他就上了一封奏书。这个奏书呢都是用文言写的，很枯燥，而且这个毛岑读了很长时间一直在读。以我们平时的经验来考虑，就是读这么一个枯燥的文件，有的时候会读得让人睡觉打瞌睡。但是啊，这一封文件读出来，从念到第一句话开始，嘉靖呢他的眼睛就睁得很大。而且是越听越愤怒啊，越听越愤怒，到最后怒不可遏。
1: 毛岑的这封奏书到底说什么了？朱厚熜能气成这个样子？
3: 我要说句公道话，这个你真不能怪啊，说是 朱厚熜没有风度。
1: 嗯，
3: 因为他这个奏疏呢，虽然很长，
1: 嗯，
3: 虽然很复杂，虽然很枯燥，但是说的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挑衅。大意是什么呢？我们大臣经过商议啊，觉得您呢是方王入京继位，
1: 嗯，
3: 这个名分不好定，
1: 嗯，
3: 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们替你定了，从今以后你就不要管你爹叫爹了，
0: 嗯，
3: 你要叫他什么呢？叫他叔叔。
1: 嗨，
3: 啊，文言是皇叔好，
1: 嗯，这我管我爹叫叔叔了，嗯，那我管我妈还叫婶婶了呢。
3: 所以说了，母亲的名分也没了，
1: 嗯，
3: 啊，他这么一定，
1: 嗯，
3: 就他本身的那个爹就已然不存在了。
1: 嗨，啊，
3: 他必须认明孝宗，
1: 嗯，
3: 就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父亲做父亲了。嗯，
1: 呵，
3: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1: 得啊，爹变叔，娘变婶儿，大伯成了自己的爹了。哎，这不又回到了当时进宫的时候走哪个门的问题上去了吗？啊，
3: 这个还在其次。
1: 嗯，
3: 还有更气人的。
1: 嗯，
3: 他呢还在奏疏的最后表示，他说我们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有顾忌，但你不要顾忌。
1: 嗯，
3: 如果有谁敢于反对，
1: 嗯，
3: 啊，这种奸邪之徒，我们就决定把他立刻推出去杀头，文就是当斩。
1: 呵，哎，这招够狠的啊！由此也可以看出来，杨廷和这决心下的够大的，不同意那都是死罪，是杀鸡给猴看呐。
3: 对呀，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从来没听说过哈，这个为了当皇帝就不能认自己的亲爹亲妈的，你说这谁家的规定啊？
3: 这是杨廷和家的规定。
1: 嗨，
3: 而且那个朱厚熜啊，
1: 嗯，
3: 他也纳闷了，
1: 嗯，
3: 你说我怎么做皇帝做到爹妈都没了呢？而且还不是我要这样做的，
1: 嗯，
3: 还是你们指定的，你们不让我认我爹妈，还要强行给我摊派一个。
1: 哎呦，
3: 啊，你说他只要不是傻子，他就不会同意的呀，
1: 啊？这叫什么事儿呢？你说啊，这个那朱厚熜他有什么反应？
3: 怒吼啊，可以说是。嗯，他说父母都能改来改去，
1: 嚯，皇帝发怒了哈，后果看来挺严重。那这杨廷和他们赶快改变决定吧。
3: 后果一点都不严重
1: 哦，
3: 因为杨廷和当时就表示，
1: 嗯，
3: 可以
1: 啊，哦，
3: 而且只要他说可以，所有的大臣都会跟着他说可以。
1: 哎呦，但是你说朱厚熜他也不是一个笨人，所以当他看到朝中大臣在随着杨廷和在那儿啊，应和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已经清楚了谁是幕后操纵者，而且也知道他的可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朱厚熜他会甘心吗？
3: 他当然不甘心。
1: 嗯，
3: 但是他没有办法，这个人聪明呢，他知道硬碰硬是不行的，于是呢他就丢掉了自己皇帝的尊严，做了一件事情。
1: 哦，是不是，
3: 啊，我们知道皇帝跟大臣议事一般都是在大殿上嘛，
1: 对
3: 啊，我说什么，哎，这个事儿你去办啊，办了。他不同，散朝之后找太监把杨廷和请到偏殿，请他喝茶。
1: 哎，这是找杨廷和谈心谈判。
3: 对，
1: 嗯，
3: 跟他明白说我也不容易，
1: 嗯，
3: 你要多少给我父母一个名分嘛。
1: 对
3: 啊，就是希望他高抬贵手，给自己个面子。
1: 哎，那么杨廷和给没给这个面子啊？
3: 当时表示好的好的，什么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这事我考虑，什么什么之类的，一定没问题。
1: 嗯，
3: 回去不办，拖着就不办。
1: 嗯，
3: 哎，搞到最后那个皇帝终于明白了。
1: 嗯，
3: 啊，被人算了。对，
1: 那朱厚熜怎么办？
3: 他呢就只好想了另外一个办法。
1: 嗯，
3: 就他把自己的那个意图啊，
1: 嗯，
3: 直接写成圣旨公文，
1: 嗯，
3: 下发要求大臣执行。
1: 哎，这是我是皇帝啊，我下圣旨来强制执行，你还能怎么着啊？还反了你不成啊？
3: 哎，他就可以返回来
1: 啊。
3: 这道圣旨还真的就被杨廷和退回来了。
1: 嗯，
3: 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明代的惯例，皇帝的圣旨如果内阁首辅他要是认为不合适，他就可以把皇帝的圣旨退回皇帝，不予执行。
1: 嗯，
3: 这个权力在历史上的术语叫封驳。
1: 嗯，你说做皇帝做到这份上也够惨的啊，普通老百姓
3: 有个冤屈没处告状，还可以去上访。可是呢，这嘉靖皇帝连这最后的退路都没有，他上访只能上访自己了。你说他难道真的连爹都不能要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朱厚熜一定意识到了，他虽然是皇帝，但绝对是孤家寡人。
4: 对，其实说到底，皇帝之所以能掌权还是靠实力。他没有实力自然只能听人摆布。而且呢，他没有从政经验，而且也不懂得什么礼法，要他自己去找出什么理论依据啊，要搞一个什么方案呢，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1: 啊。您说这父母的名分眼看着就要失去了，古人可特别看重这个呀。那么现在朱厚熜在我们看来真的是软弱无力，毫无办法，痛苦啊。那么这个时候他恐怕也不能再用那老伎俩说是撂挑子了吧，那该怎么办呢？
3: 叫天无绝人之路啊。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一个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出现了。
1: 哎呦，那这位是谁呀？
3: 这个人我们还要从4年前讲起。那就是正德12年或者13年。啊，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科举放榜的时候。就有一个举人呢、往那去看榜，看自己上了没有，是吧？看了很久就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但是这不是他第一次名落孙山
1: 啊，
3: 他一共这种经历曾经经历过几次？7次。
1: 七次啊？
3: 对。
1: 哎，各位要知道啊，那个时候考试不是说七次是7年的概念，说是3年才考一次进士啊。
3: 对
1: 啊，3721，他前前后后就耗去20来年了。
3: 这个人呢，这叫张聪。自从啊当年啊中了举人之后，就每3年来考一次，每3年来考一次。连考7次都不中，照这个势头下去啊，就算当时他考上了，没准呢就是庆功会啊，就跟追悼会一起开了。
1: 嗨，
3: 所以说呢，他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不考了。
1: 既然不准备考了，其实他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去吏部报到啊。因为按照当时政府的规定呢，举人也是可以做官的，当然官可能很小，但是也是一条这个求取功名的途径啊。
3: 对呀、他当时就准备走这一条路。
1: 再
3: 去吏部报到的路上就遇到了一个人，正是这个人改变了他的一生。
1: 谁呀？
3: 这个人呢姓萧。当时是督察院的一个监察御史。那这个人官不大，名头还很大。
1: 哟，那靠什么出名的
3: 啊？他有一个业余爱好，是算卦。
1: 算命先生。
3: 嘿，这张聪啊，心里没谱。他说这个我已经考了20多年了，都没考上，这个前途茫茫啊，麻烦您给我算算，看看我这人的命相到底如何。
1: 和那这位萧御史给他看这通相了吗？
3: 一套什么测字啊、看相啊、算命下来
1: 啊，
3: 半天不说话。
1: 哎呦，张聪就讲话了，萧御史啊，这卦象如何啊？
3: 那萧御史啊，就还是没有吭声。
1: 嘿，这萧御史怎么神秘兮兮的呀？哎，这个您呐，别在乎我的心情啊。你想，我都已经落榜7次了，我还有什么承受不了的？您就照实说吧。
3: 啊，萧御史，沉吟半天，终于抬头，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再考一次，
1: 啊？让张聪再考一次啊？在科举这口大铁锅当中啊，他已经快被烤糊了呀。
3: 对，
1: 还考啊？
3: 但是呢，萧御史坚持着说，再考一次，一定能够考上。但是这个还不是最刺激的。最刺激的在后面。他接着说，只要你3年后考上，你可以入阁为相，富不可言呐。
1: 哎呀，我估计这个时候的张聪肯定是瞪大了眼睛啊。看得神乎其神的这个萧半仙说呢，兄弟啊，你这牛皮吹得也太大了吧，俺连个进士都没混上，还谈什么入阁为相啊？
3: 所以开始他不信呢，他就不理这人了，我还是去吏部报道。
1: 对，
3: 但是这个时候，那萧御史拉住他， 讲，再考一次，一定可以。用今天的广告词，相信我，没错的。
1: 哎呦，说到这份儿上了，你说这张聪有没有听进去这萧御史的话？
3: 事实上还是听进去了。为什么呢？这心里很容易分析啊。都丢了20多年的人了，是吧？那你再丢一次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最多是再考糊一次嘛。
1: 对，
3: 所以他就决定再考一次，
1: 成败在此一举了。那么这次啊，他有没有像萧御史预言的那样考中了？
3: 还真是考中了。哎呦呵，当然名次不太高，但不管怎么说还是进了。
1: 萧御史的第一个预言呢兑现了。萧御史不是还说张聪几年以后能大富大贵，入阁为相，那么这个预言又如何？
3: 这个呢就看上去不太可能实现。我们知道进士只有在考中一二甲前几名才能够被选为枢机事，然后才能当翰林，不当翰林就没有办法入阁，不入阁怎么能为相呢？
1: 对，
3: 张聪他考试的成绩不好，他只是可能分配一个小官儿，而混那么几十年就完事儿了，
1: 平常的生活也就打打牌喝喝茶，等着光荣退休。
3: 对，
1: 那这样看来这萧半仙那是个大忽悠啊，
3: 这么看起来还真像。他就张聪就分配到礼部，但礼部人欺负他，他考中已经47、8了，就是么个老头儿，你来干嘛？让他去干实习生，就类似于实习生，就连一个具体的官名都不给他。
1: 哎，这够惨的。不过别忘了，先前咱们说了，就在朱厚熜不知道如何对付杨廷和的关键时刻呀，这张聪出现了。现在看来张聪好像还没能够和朱厚熜有扯上关系的机会啊。
3: 40多岁的张聪去了礼部，事情就从这儿开始。你说一个人有事儿干就干事儿，没事儿想干什么就琢磨事儿嘛。闲着没事翻公文，有一天呢就正好翻到了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礼部尚书毛岑的那封奏书，怎么你不能认你爹当你爹。一看他就意识到了机会就在这儿。萧半仙说的他没准还那么靠谱，他就真的可能入阁为相，只要抓住这个机会，只要能够帮皇帝把这件事情翻过来，荣华富贵就在眼前了。
1: 不过我觉得张聪好像也挺冒险的啊，因为他的对手可并不只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礼部尚书毛岑啊，真正的那个对手是权倾天下比皇帝还厉害的杨廷和啊，这得罪了他那能有好果子吃吗？
3: 你这话说得很对。就当时大家都清楚，就是宁可得罪皇帝也不要得罪杨廷和。
1: 对，
3: 那你10年寒窗不容易是吧，考个功名啊，当个官啊，混点钱花，到最后退休，谁愿意得罪首辅呢？
1: 对，
3: 但是张聪不同。这个事情放在别人身上都不会干，但是他一定会干。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功名本来是碰来的，就像说光脚无法穿鞋的，碰就碰了呗，你大不了免了我的官，你还能怎么样？
1: 对，
3: 他就已经干一票，
1: 谁怕谁，大不了就当俺没考过好了。既然准备和杨廷和开战了，那么张聪的策略是什么？
3: 对，张聪这个人呢，我可以说他确实不算是一个好学生，但是他有一个专长，就是礼仪学。专门研究礼制的啊，什么父母兄弟夫妻起这方的名分，这些东西他很清楚。
1: 对，
3: 这挑灯夜战，一五一十就写了一篇檄文，明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之一叫大礼仪事件，就从这里正式拉开序幕。
1: 哎呀，张聪真是把这事儿啊给搞大了。那么这篇文章是怎么写的？
3: 这个文章呢就比较枯燥，我们就不说了。但是他在文章中间阐述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他告诉皇帝说啊，你想认谁当爹都可以，不需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当时送上去之后，这皇帝看得很高兴的，高喊一声，我终于可以认我爹了啊！文言文是说，是吾父子获权矣。
4: 他也很兴奋，就连忙找了杨廷和把这个东西给他看。
1: 那么是不是在这位少年嘉靖皇帝看来，杨廷和会在这篇文章面前屈服啊？
4: 结果杨廷和看完呢，然而不说话，冷笑，然后就说这人是个什么东西，哪有他说话的份儿，
1: 对，他实习生啊，
4: 对，
1: 不好说话。哎呀，这一句话就把嘉靖给堵回去了。所以说这个姜呢还是老的了，
4: 他也发作了啊，既然有这个玩意儿，有这个理论依据，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就又写了一个命令手谕，就要求一定要按照他说的办，就是认他的父母新献王和新献王后为皇帝跟皇后。
1: 我是皇帝这点事儿都办不成还得了啊？
4: 但是事实证明他就是办不成
1: 啊。
4: 这杨廷和说不成就不成，这次他一点客气不讲，直接就把这个东西打回头了。
1: 朱厚熜该怎么样再进行他的下一步了
4: 啊？热闹到极点，
1: 对
4: 啊，闹了起张聪、朱厚熜啊、杨廷和，大家砸成一团，互掐。
1: 对，
4: 但是我说这老天爷又觉得这帮人还不够热闹，于是又派了一个某人上场，
1: 是吧？
4: 准备把这个事儿再搅大一点。
1: 这位是什么人？
4: 这个人呢，就是朱厚熜他妈。
1: 哦，
4: 他知道自己儿子做了皇帝，他就让人备车，也是从湖北老家往京城走，走到了北京市通州区，就现在通州区那个位置。得知啊，名分现在已经改了，自己当不上太后了，当时就跟他随同人说他要走了。就停在这里。停下来就找人去传话。就告诉杨廷和。说记住啊，如果不把名分问题搞清楚，我就不进京。咱们就在这耗着。我看耗这儿大家谁难看。
1: 那么是不是这件事情还必须得京城里面那个朱厚熜要有进一步的响应才行？
4: 他一听说这件事情，立马就也兴奋了，他马上又找了杨廷和。现在既然我妈也来了，他也没名分，我也不想干了。我宁可回安陆，我当土财主也比当那个皇帝好啊。就是又要罢工了。
1: 又使出了先前这一招啊，这一招有点像耍赖，但是耍赖要是管用，那我就耍赖。
4: 而这个时候呢，张聪也热闹了，大家都激动吧，我也激动一回，于是又写了一封就是关于礼仪的文章送上去，坚决要求恢复皇帝他父亲的名分。这下就热闹了，三方遥相呼应了，就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那边杨廷和、毛成等人，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嘉靖有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4: 谢谢。
1: 对于15岁的朱厚熜而言，皇宫的一切啊，开始由陌生变得熟悉了。高墙深院，他可以自由行走；奴婢无数，他可以任意驱使；普天之下，可以说没有什么不是他的了。但是，那个和他对着干的杨廷和啊，让他领教了政治的险恶。朱厚熜终于知道，皇帝啊，也有不行的时候。不过，就在杨廷和对朱厚熜父母名分的问题一再否定的时候，朱厚熜的腰板依然还是挺直的，眼神还是倔强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瞬息万变，那么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妻，上下级如何相处。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战国时期的一天呢，楚大夫叶公子高接受了楚王的命令，要出使齐国。因为齐国啊，办事情喜欢拖拖拉拉，所以叶公子高心里面很担心，
5: 你说我万一没完成使命，还不知道这楚王会怎么处罚我呢？这越想越担心，急得都快喷火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叶公子高一向都是吃很清淡的，没什么内火，但自从那天早上接到命令以后，哎呦，内心那个焦急呀，晚上只能靠喝冰水才能把心里的急火给压下去一点，这叫朝受命而夕引兵，这个典故就从这儿来。可见做下属的日子不好过啊，这上下级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才得当呢？那您是不是也在工作当中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扰呢？哎，咱们就问问庄子该怎么办。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6: 金波你好。
2: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著有《哲学与人生》《活出自己的智慧》等近百种书，其学说深受各方关注与青睐。
5: 那么我们通过刚才这个故事看到，好像在古代的时候，这当下属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呀。
6: 你说的没错，因为古时候这个君臣关系啊，这个君的权力太大了，为所欲为。那么做臣子的，你奉命之后你就非完成任务不可，
5: 对，
6: 不然的话提头来见呢。
5: 是。
6: 所以呢，在您刚刚所举的啊，早上接到命令，晚上就要喝冰水，不然太热了啊，受不了。在庄子里面提到好几次类似的例子。有一次呢，他就故意说，他说侍奉国君呢，就跟养马一样，我对这个马整天照顾得好好的，用贝壳用烛光给它装尿装屎，你看排泄物都这么样照顾好了。
5: 对。
6: 但是有一天看到这个马背上来了一只大的蚊子，他想说，哎呀，这个蚊子在叮我们的马，这还得了，我要保护它。他就拍蚊子，一拍之后这马吓一跳，他不知道有蚊子叮他。
5: 对。
6: 这一急之后呢，立刻把这个马的辔头全部给挣脱了。
5: 嚯，
6: 把人都踢伤了，
5: 又
6: 像发疯一样跑掉了。所以庄子对于国君实在是很没有尊敬的这个心意啊。
5: 对，
6: 用这个疯马的样子来比喻他。
2: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上下级之间的紧张关系都是职场中的一个大问题。那么下级和上级打交道时有哪些禁忌？庄子又有哪些事半功倍的好方法呢？
5: 清朝时候有这么个事儿，说一个人呢去做县长，字儿都不认识，他每次写这个数字写到七，最后这一笔啊总是往里这么一勾，哎，他的卫兵就跟他说呢，老爷啊，您这个七字啊写错了。这个县长就不高兴了，啊，哪有下级给上级纠正错误的？他把笔一丢就说了，老子七字是写不好，可是啊，老子八字好，怎么样啊？你还是当卫兵的命，我还是当老爷的命。你看他碰到这种蛮不讲理的上级，你说下级该怎么办呢？
6: 这个时候只好训练自己的修养了。
5: 对，
6: 因为每一个人都从下级慢慢升上去的，只有少数人呢，生下来就有富贵命。啊，要不然都是从下级慢慢升，所以你就要设法想到以前自己当下级的时候啊，不太喜欢上级怎么对你。你将来到了上级之后呢，就要想到这一点。
5: 换一个更简单的说法叫换位思考。
6: 哎，没错。说到换位思考啊，在庄子里面有个故事，在徐无鬼里面，他说徐无鬼本来是隐居的，有一天从山上下来，
5: 对，
6: 去找魏武侯。他跟魏武侯谈了之后呢，魏武侯非常开心。魏武侯的部下就很奇怪，说我们这些大臣啊一向是奉行大王的命令，
5: 对，
6: 他只要说什么我们做什么。哎，他从来没有笑过，没有露过牙齿啊。
5: 对，
6: 那怎么你今天跟他一谈，他马上就笑得那么大声，我们都听到了。
5: 对，
6: 有什么秘诀啊？
5: 对啊，他讲了点什么呀？给他
6: 徐无鬼说啊，我就跟他谈怎么样像狗，怎么像马。古时候人啊，他的娱乐很少，
5: 对，
6: 他就赛狗赛马。那这个时候需要有人会看，哎，这条狗是上等的，
5: 对，
6: 那这匹马是上等的。徐无鬼跟他谈这些好像八卦一样的事，
5: 这些东西怎么会逗得他哈哈大笑呢？
6: 因为平常当国君的人呢、大臣在他前面都讲门面话，
5: 对，
6: 都是讲一些非常客套的啊，好像是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不要忘记他也是一个人呢。
5: 对，
6: 所以庄子就接着再说一个故事。他说越国有一个人被流放，他把国君比喻为被放逐的人呢、 这个人被放逐之后呢，只要见到以前老朋友就非常开心。
5: 对，
6: 一个月之后啊，见到在家乡见过的房子摆设，哎，就很开心。嗯，等到放了几年之后啊，听到有人走路的声音就很开心了。呵，所以我现在跟魏武侯只是用把他当平常人。
5: 对，
6: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他反而觉得很开心。嗯，他顺便就想到说自己小时候，嗯，自己跟别人相处的时候非常的自在，不需要摆架子，不需要说这个门面话，嗯，的那个情况。
5: 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觉得对这个君王呢是充满了同情的，觉得他们就像一个被流放的人啊，非常可怜，孤家寡人，没有人理睬他们，其实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这样想想的话，是不是这个当上级也是挺不容易的？
6: 确实如此，因为上级他如果不是最高的领导，嗯，他上面还有上上级，
5: 对，
6: 他也有他的压力啊。
5: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再捡起来刚才那个关键词，叫换位思考。您就想一想，那当上级的他也不容易，他活得也很累，甚至比您还累呢。当然我觉得呢，要能够和上级进行沟通，那说明这个上级啊应该讲是个不错的上级领导。哎，我就怕万一遇到那种蛮不讲理、沟通很难的领导，那该怎么办？
6: 在庄子看起来呢，你外表要设法去迁就他，嗯，内心里面最好能够顺从他。他是考虑到两点，第一个是我先要保命啊，嗯，我如果直言进谏，你一下令这个说杀就杀了，古时候人命真是没什么保障的，嗯。第二个是你达不成目的啊，嗯，你如果直接跟他对抗的话呢，哎，他说，哎，你是冲着我来的，你这个不能服从，我不要你了，那么事情做不成呢。所以第一个，我先保住我做部下的命，嗯，第二个，我要把事情办成，就要采取适当的方法，嗯，先顺着你，尤其是在讲到直言进谏的时候啊，嗯，一定要选择时机，选择适当的话来说。
5: 怎么样才能够既影响了所谓的这个领导，同时呢又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庄子有什么特别具体的建议？
6: 你要让上级信赖你的话呢，你需要智慧，嗯，所以整个庄子的思想会把重点放在智慧上面。
5: 对，
6: 譬如说你要了解到他如果像个婴儿，你跟他像婴儿一样，嗯，他如果这个不注重威仪，嗯，你就跟他不注重威仪，嗯，啊，他如果想怎么样你就跟他怎么样。换句话说，你要把国君当作一个好像是两个人跳舞啊，嗯，他主动你就被动，顺着他，让他带着你走，嗯，然后呢在关键的时刻呢再给他一些暗示，嗯，让国君觉得，哎，这是我的主意哦，你没有给我建议哦，嗯，是我自己想到的，做到这一步就不错了。
5: 嗯，哎，从这一点说起来，这里面暗含着一点投其所好的痕迹。当然又有四个字叫因势利导，也包含在里面。
6: 道家基本上的原则啊，叫做柔弱胜刚强。嗯，就说你是领导，你属于刚强，嗯，阳刚，那我就是阴柔啊。嗯，我是你的属下，我当然顺着你啊，你带我怎么走我跟着怎么走。
5: 对，
6: 但是呢我的阴柔啊让你阳刚不要这么样的太冲啊，嗯，太直，弄到最后你自己本身都觉得好像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你讲话了。嗯，那我就要帮你忙，
5: 对，
6: 让你稍微调和一下，调节一下。
5: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总经理啊，他签了字的一个文件就让他的秘书呢想办法寄出去，结果这个秘书呢偷偷的把他压下来了，因为他觉得，哎，老板这次的决定肯定是错的，肯定会后悔。果不其然，没两天这位总经理啊就开始抱怨了，哎呀，不该那么早的下决定啊。哎，这个时候这个秘书嘿嘿一笑，您呐，那文件还没发出去呢。哎呦，这个总经理呢表面上感谢他，哎呀，谢谢你给我挽回了很大的损失，但私底下却要给他记个处分。后来这个秘书不服气，找董事长去理论，结果董事长直接给了他一个处分，哼，你就也别干了，直接解雇。您觉得这个秘书的问题出在哪里？
6: 其实一个团队里面啊，有时候他的纪律啊要求的时候是按照你的身份跟你的角色来承担责任，嗯，如果说你这一次这样做是对的话，嗯，那以后你每一次都这样做的话，那万一错的话怎么办呢？
5: 对，
6: 所以这个秘书，你说除非这个秘书啊自己可以独当一面他来决定，否则的话呢他等于是直接违反了他的上级的一个命令。 如果这样的事情可以容许的话呢，那以后每一个层次人都可以想想办法，未来设法做一些什么奇怪的事情啊，到最后结果很好，但万一不好怎么办呢？这整个体制就没有人负责了。所以董事长的这种考虑啊，我相信有他的理由。
5: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故事呢，得到一个启发，作为下级就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千万不要去啊一下子变成了上级的上级，给上级去做主去了，这样的话肯定好不了。上下级之间发生矛盾，我觉得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存在，就是大家的工作理念不同。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姜太公姜子牙也曾经遇到过和周文王意见不同的时候，哎，他是怎么解决的？
6: 开始的时候呢，周文王想请姜太公，但他知道大臣会反对，因为大臣呢、都有他一定的结构啊。
5: 对，
6: 哎，你从外面找一个人当宰相，那我们怎么办呢？等了好久了，所以呢，周文王就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说我的父亲啊，告诉我要用一个老人家，你们觉得怎么样？”哎，大臣们说：“那你的父亲这个先王。”托梦给你，当然照着做了。
5: 对，
6: 他就把姜太公请来了。请来之后做得很好，姜太公其实什么也不做，无为，但是治得很好。等于就是说我尽量不要刻意做什么事，就反而使天下可以安定。哎，后来周文王想说，你赞不赞成我起来革命啊？我要把商纣王给这个革掉啊。姜太公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因为他当然不愿意你多事嘛。
5: 对，
6: 天下已经这么乱了啊。他就半夜离开了。离开之后呢，周文王知道姜太公有意见，不太赞成。
7: 周文王想要扩张版图，姜太公却不愿扰乱天下的安定，理念不同的两人最终和平分手，分道扬镳。庄子认为，上下级之间在工作理念上，就算是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也大可不必闹到撕破脸皮。像姜太公那样抽身而退，才是明智的选择。
5: 咱们刚才讲的呢，是下级如何和上级打交道。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讲讲这个上级该如何管理下级啊。现在一说管理，那都是什么 MBA 啊 MPA 对不对？那么如果庄子要是给这个 MBA 上课，他会教这些领导者一些什么管理艺术？
6: 如果说让庄子来教的话呢，有一个故事是庄子说的寓言啊，可以参考。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朝三暮四的故事。现在用朝三暮四啊，是批评一个人没有长性。
5: 对，
6: 说的话又不算呢。意见改来改去了。
5: 对，
6: 但是庄子原来的意思啊不一样。他说有一个人养猴子，跟猴子商量说，我现在快没钱了。以后的食物啊要控制一下了。给你们早上吃三升栗子。晚上吃四升栗子。猴子都很生气，他听到说怎么早上只有三升呢？猴子大概只听到一半了啊。那么这个人说，那好吧，我们倒过来。以后早上你们吃四升栗子，晚上吃三升栗子，你们觉得怎么样？猴子也都很高兴。
5: 对，
6: 但是事实上呢，我们都知道，猴子啊，他实在是没有完整的看法。三加四等于七，四加三也是七。
5: 对，
6: 庄子的用意是说，你从整体来看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什么先多先少的问题嘛。
5: 对，
6: 那你为什么要有情绪呢？就是作为一个管理者领导者，一定要记得避免让员工有任何情绪困扰。因为情绪困扰对于工作的伤害最大。很多人一闹情绪啊，整天坐在那边也不办公了，也不做事了。
5: 对，
6: 所以你要避免让他们有情绪问题，这个时候就要设法用一些技巧。像这边所谓的朝三暮四，朝四暮三。
5: 对，
6: 这可以参考。其实我们讲朝三暮四的故事啊，除了作为一个管理的参考之外呢，它其实也反映了庄子一个特别深刻的思想。就是他认为整体是一样的量。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人来说，你选择你要少年得志还是大器晚成。但是你不能两个都要啊。
5: 对，
6: 所以你如果前面要的多，后面就是少。事实上人生也是一样，你把自己的生命呢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啊，你大概分配一下，所以你不要有情绪，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嚣张，失意的时候不要太难过。你要保持一种稳定的平常的心态。
5: 对，
6: 当一个政治领袖或者气管的这个负责人，你一定要能够做到一种高瞻远瞩， 我尽量在上面看到全局，不让我跟着你们起哄啊，有各种这个复杂的变化的问题，这一点能做到的话，相信应该效果不错的。
5: 对，其实咱们现在的企业领导者呢，应该充分发挥啊古人的智慧。其实现在在欧美流行的这个弹性工作制，总共一天上班，比如说就7个小时，你自己选择，

0: 考拉型的
1: 领导者，
0: 平易近人，强调和谐；还有猫头鹰型的，叫铁面无私，明察秋毫；最后一种变色龙型的，那是适应力比较强，擅长协调。那么这五种领导模式，庄子会最赞同哪一种？
2: 如果说用一句我们很熟悉的话来说，他应该属于卧虎藏龙型的。
0: 是吗？
2: 卧虎藏龙就是说，他如果来负责当领导的话，他显然是有老虎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很有自信，
0: 对，
2: 力量很强，但是他会卧虎，就是说我不要让你们觉得威胁，不要让你们觉得有压力。那么藏龙就是说，我们讲变色龙，一般是不太好的意思，
0: 对，
2: 好像随机应变啊，没什么原则，但是庄子他也不会让你觉得那么明显，他是藏龙，所以卧虎藏龙这几年大家常常提到这个词啊，用来这个讲庄子的领导风格，大概可以适用。呵呵，
0: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庄子认为啊，把这个第一种老虎型的这个领导者和最后一种变色龙型的做一个混合最好，最好是里面是老虎的这个身躯啊，外面是变色龙的皮，
2: 哎，就好像外柔内刚一样。
0: 那么最好的领导者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2: 老子里面提到领导的四种类型，最好的是让老百姓感觉不到有人在领导，那么第二种是让老百姓喜欢他，接着呢是让老百姓疏远他，保持距离，那么最后当然是老百姓要骂他了。
0: 对，
2: 这四种呢，在这个老子的分法里面啊，一般人会喜欢第二种，我喜欢老百姓拥戴我呀，大家都称赞我，但老子认为啊，最好是让老百姓啊感觉不到有人在管理他，到最后的结论是百姓皆为我自然，老百姓说，哎，我们是自己这样子啊，并没有人带我们，我们就过得很平静了。
0: 对，
2: 所以老子的思想跟庄子的思想连贯起来的话，用在管理上的话呢，他的原则就是说，当你要领导人，你不要感觉到别人在被你领导，那你要领导别人，要用言辞呢来推举别人，比如说我当领导，我就要把你们抬高，说都是你们合作我才能领导。
0: 其实运用老庄思想进行这个统治和管理的，在汉初的时候呢用的特别多啊。有个例子，这个汉初三杰之一萧何逝世以后啊，按照刘邦的遗嘱是要由曹参来继任相国，可是曹参到任之后啊，很少有什么举措，啥也不干。那朋友问他就说，你怎么什么都不干呢？他说，我问你啊，你我的智慧能超过萧何吗？众人都说不出来。他又说了，所以啊，萧相国制定的政策要100年不变啊，我等只要尽可能的无为而治啊。后来你看，文帝和景帝也都用过无为而治的管理办法。这种的所谓无为而治，在管理当中应该如何借鉴？
2: 这可以说是最上乘的艺术啊。基本上他是让适当的人在适当的位置上，但是治国者他本身有一个最高的原则，我这个原则是要天下太平，已经战乱很久了，要休养生息啊，等于跟老百姓大家都讲好，我们这段时间就过太平日子，人生不是一路打仗打下来的，
0: 对，
2: 那你能过太平日子的话呢，才能够日久天长啊。
0: 我觉得说这么多啊，就如何管理的问题，咱们真是启发太多了，庄子深得其道啊。那么庄子如果要做一个管理者的话，他会不会也做得特别好呢？
2: 他在活着的时候呢，曾经有机会担任楚国的宰相，楚王派两个大夫来看他，他正好在浦水边钓鱼，两位大夫说，我们大王想请你帮忙，这等于当宰相呢？庄子头都不回，听口音就知道是楚国人，然后说，你们楚国庙堂之上有一只乌龟放了3000年呢，请问那一只乌龟是想活着在烂泥巴堆里面夹着尾巴打滚，还是喜欢死了放在庙堂上呢？这两位大夫听了之后立刻回答说，当然希望活着，庄子说，我就是希望活着在泥巴堆里面打滚。其实你从后代来看的时候呢，过了2000多年呢，会觉得说庄子在那个时代就算出来做官，能够改变这种国家的大事吗？整个战国时代的趋势吗？恐怕也改变不了。所以我们只

0: 比如说，如果人生在这条路走不通，你要记得，一定有别的路可以走。当你在这种上下级的关系啊，人际之间相处的关系去考虑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你要付什么代价出来，你才能达到什么结果。你觉得说我不愿意付，或者这个结果我没有把握，那你就不要勉强。那么庄子只是告诉我们说，你不妨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暂时把这一些放下，让自己可以从道这边得到一些启发，然后展现生命比较逍遥自在的一面。
1: 庄子不愿意做官，但是呢，你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还是普通人啊，我们要为一个个的目标呢要去奋斗，我们难免就会处于上下级关系之间。今天呢，听了庄子的一席话之后，我相信呢，可能会让我们在处理上下级关系的时候呢，变得游刃有余。好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虽然呢，庄子自己不想做领导，但管理的艺术，庄子可是看得通通透透的。他既懂得如何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又知道怎么和上级搞好关系。如果庄子要开个管理艺术培训班的话，那恐怕门槛儿也要给踏破了。咱们今天不也跟他学了几招吗？好了，人生困惑，下次接着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的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四，大礼义暗藏杀机。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呢咱们接着来说嘉靖皇帝。昨天咱们说到，迫于嘉靖的压力，杨廷和不得不退休回家。有了张聪贵鄂的支持，嘉靖想给自己爹娘封什么头衔就封什么头衔。可是啊，还有一个人不愿意，谁啊？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在杨慎看来啊，张聪不过是个无耻小人，赶走了自己的父亲，冒犯了自己的权威，对这样的人一定要彻底消灭。所以新一轮的斗争又开始了。那么这个杨慎又是采取何种战术来算计仇人张聪贵鄂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4: 金波你好。
5: 当年明月，民间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1: 杨慎啊，要和告黑状的张聪贵鄂进行斗争了。但是当前这种形势要公开辩论好像很难驳倒对方，你说这杨慎该采用什么办法呢？
4: 这个杨慎呢，自从听说张聪贵鄂亲臣之后，就该打算盘。因为确实辩不过这两个人，灵机一动，明的不行就来暗的，辩不过你就打死你。
1: 哟呵，他也真够敢想的哈。你说那么一个文人，读过书受教育的，也能想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啊？
4: 对呀、就是我有时候也纳闷，这么多年的书怎么读的呀？啊，也算说是名门之后。
1: 对，
4: 他对这种事儿完完全全就没有什么考虑。但是话说回来，以当时他的势力，真要找几个打手在暗地里埋伏，要打死张聪跟贵鄂，确实还不是什么难事儿。
1: 哎，到时候出个什么事儿，报个什么抢劫案件啊，然后总结一下当前的治安状况，提醒大家以后注意夜间安全，那可谓是神不知鬼不觉啊。
4: 但是杨慎呢，却找了一个大家谁也想不到的地点，准备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死这个人
1: 啊。他打算在什么地方下手呢？
4: 宫里。
1: 他要在皇帝眼皮底下，文武百官面前，当众打死张聪贵鄂，他不知道杀人偿命吗？
4: 这个当然啊，大明是有法律的，打死人是要偿命的，但是呢，这杨慎不是没脑子的人，他之所以会选在这个地方找人打死这两个人， 是因为他选的那个地方很特别。在这个地方啊，虽说不是打死人不偿命，但是在这个地方打人带有一定的正当性跟合法性。用法律角度讲叫范例法，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左顺门。
1: 左顺门我想起来了，它之所以特殊啊，因为它有着悠久的这个历史传统。70多年以前啊，正统年间的左顺门事件啊，王振的三个同党在左顺门的附近被大臣们一顿臭揍海扁，结果呢就给打死了，做了孤魂野鬼。可是呢，当时所有的行凶者全部是被无罪赦免的。
4: 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打死人之后，说打死就打死了，后来出了副作用，就大家认定奸邪小人在此地被打死，这里是弘扬正气的地方，所以但凡有个小人出现朝里，或者说你自己认为这个人是小人，就有人跑到这来骂，也经常有人在这晃悠，久而久之呢，这地方就成了一个所谓大家认为比较特殊的地方。
1: 那么是不是到后来啊，这个左顺门已经发展到连刑部官员似乎都有点默认了的这个地方啊？
4: 不能这样讲，但是确实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你这地方真是打人了吧，或许真是有些人会认为不会那么过分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1: 那么杨慎呢就沿着这个思路想到了这个左顺门。哎呀，他这个计划该如何执行呢？
4: 他既然呢已经选好了这个地点，下一步呢很清楚，就是找人。一个人打不死，打群架才打得死吧。于是找了一群人，就是决定了搞一个所谓合法杀人计划。
1: 他都找些什么人呢？难道真是去找打手、武林高手来打？
4: 都是大臣。
1: 嗨，
4: 因为他是属于年轻的，我们今天叫少壮派。
1: 对
4: 啊，跟他一起的有很多是同乡，有很多的是同门，也有很多朋友。就先找好这些人，说咱们商量好，就埋伏在左顺门一带，等到张冲、桂鄂这两个小人只要进来看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抓住死打，打死之后各自回家。
1: 从这个计划当中实际上透出来，杨慎呢真的是满含着深仇大恨啊。
4: 对，
1: 一定要把这个张冲、桂鄂他们两个人好像要往死里弄。
4: 对，
1: 而且呢这个计划听起来似乎还挺合理挺完美的，
4: 但事实证明啊，这是一个烂的不能再烂的馊主意，是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
1: 为什么？
4: 因为杨慎呢我们叫他杨头目啊，他是一种犯罪集团头目。他明明呢这只是一个书呆子了啊，书读得好，但是打人就没有经验。具体怎么做完全不知道，你想一想，一群大臣衣冠楚楚，
1: 对，
4: 不去上班不上朝，就在左顺门转悠啊，一群人在守着，那你说你要不是有病，你要不是有所企图，你怎么会待在这个地方呢？
1: 哎呀，那倒是哈，你说真的要有人谋算别人，都要通过周密计划暗中进行，他们这样啊衣着光鲜明目张胆晃来晃去，确实好像有点让人看了不对劲的。
4: 我们所说嘛，高水平的这种打架，他策划，他一般都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
1: 对，
4: 什么呢？事先召集人，分发兵器，菜刀啊、木棍啊什么之类的。事后你要么就愤怒逃跑，看清路线，要么就找人出来背黑锅，全部安排好了这事才能进行。但是什么都没有，事实上就是说找一群人在门口堵着他，把他打一顿，打死了最好，就这样。所以这个计划是很蹩脚的。然而我们说就是这么一个蹩脚的计划，最后咱还是差点把张冲给打死。
1: 按道理张冲这个时候是从南京要进北京了，
4: 事实上呢是大臣们左等右等，左盼右盼，后来等了很多天发现这人怎么还不来呢，也没看到这人人影，不知道干嘛去了。
1: 哎呦呵啊，不见踪影，难道他听见什么风声插翅膀飞了？
4: 就他没有翅膀，但是他确实有心眼儿，这个人呢，应该是在入境之前，就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要出事儿，所以他呢，就是事先抽人不便，就找了个空子，神不知鬼不觉溜进了皇宫，跟皇上对上了号，说明了情况，就是没人注意到他，所以说呢，这个杨慎、杨头目这些人，堵了半天，就没有发现他，也就是说让这个人给跑了，没有实现他们的计划。
1: 张聪实现了胜利大逃亡，他可以回到家定定神，喝口茶，顺顺胸脯，那这事儿就结束了。
4: 对，但是我要说明，只是张聪没事了，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个人，真正差点丢命的是另外一个人，
1: 桂萼呀。
4: 对呀，
1: 他怎么样了呢？
4: 事情坏就坏在桂萼的身上。就张聪跟桂萼两个人，不是同时走的。我们刚才说了，张聪走得慢，
1: 对，
4: 但我要告诉你，桂萼走得比他还要慢。张聪都入了京了，桂萼还在路上，结果张聪呢是听到消息，有人要黑他，他说哎，那我临时躲一躲跑了，兴奋呢、胜利大逃亡啊。
1: 对，
4: 结果我又把事儿忘了，忘了还有一人在路上，就当年也没手机，对吧？
1: 对，
4: 你又没有不能发个短信说哎呀有人要打你啊，你要注意啊，都不行。哎，他也把这个人又忘了九霄云外，结果被归恶。他也没有张聪那么机灵，他也不知道有人要对付他，他就那么大摇大摆的进了宫。
1: 哎呦，这下可坏了，那几十个大臣就在那门口转悠着，就等他呢。这他一进宫，这不是被人家逮个正着吗？
4: 是啊，他是一度得意洋洋的进了宫，也是觉得很光荣啊。你想，原来在南京做一个小官，现在进了京城，皇上接见，可能还有锦绣前程，所以一路上发现回头率很高，他也没注意，他觉得人家羡慕他。
1: 对，
4: 结果到左顺门那儿，发现人家看他眼睛都发光啊，听着就是一句话，来了来了，就是说这人终于来了，然后就是如狼似虎的朝他扑过去。
1: 先开始这桂萼听着来了来了，以为这些人呢，哎呀，等自己等的时间太长了哈，结果估计后面一句出来，他就知道大事不好了，人家后面说不要让他跑了。
4: 对，
1: 哎呀，桂萼此刻肯定恨自己的爹妈没给自己啊生俩飞毛腿出来。
4: 但是啊，我说事实证明呢，他的运动神经还是蛮发达的，就是我估计他是经常锻炼身体，见势不妙拔腿就跑。
1: 这一跑，后面那大臣们一追，热闹了，感觉这在搞什么皇宫运动会啊，皇家马拉松。桂萼在前面领跑，大臣们在后面追
4: 啊。但是呢，那个事实证明呢，这个锻炼身体对人是有好处的
1: 啊。
4: 就估计啊，那帮人天天看诗文啊，也没有时间去跑步，
1: 对，
4: 结果愣是没跑过桂萼。
1: 那么身体好的这个时候还真是体现出来他的优势了，所以生命在于运动，这一点对桂萼来说，桂萼的生命来说，那可真是一点都不假。
4: 当时桂萼啊，就一路跑过去，当时也没有人有授意说要关门打狗，是吧？宫门是开的
1: 啊，
4: 能进的就跑了出去，一路跑了，杨慎呢也不争气啊，跑到门口让人跑远了，跑远的你不能追了，是吧？那没办法了，于是呢，到最后，只好是看着人家扬长而去。有个开玩笑，我说，这就是告诉杨慎呢，你要成功的策划一次殴斗事件也不容易啊。
1: 哎呀，可是这下杨慎没抓到桂萼，那肯定气得咬牙切齿。但桂萼这个时候肯定慌了，因为毕竟啊，他刚来北京，人生地不熟，但他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儿。你说那是杨廷和的儿子啊，得罪他谁敢为桂萼他们出头呢？
4: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个人就出现了，就张聪。
1: 好，想起来了，
4: 终于想起来了。
1: 哎呦，
4: 哎，感觉这人到京城了，过来把他丢了不管呢。然后就跟他说，不要紧，我已经找到了一个人做靠山，只要这个人出头，我们就不怕杨慎。
1: 张聪提的这个人是谁呀、啊？
4: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勋。
1: 郭勋，他是什么特别的来头？
4: 你说杨慎，他的父亲是杨廷和，
1: 对，
4: 朝中势力很大。但是他要跟这位郭勋的家里边比，那就差的不知道是十万八千里。
1: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郭勋家到底是什么来历？
4: 说到这事儿，咱们还得从100多年前说起。哦，我们之前曾经讲过，说洪武年间朱元璋杀大臣，杀的是特别多，而且呢，只要是有功的、有能力的，他都干掉了。最后呢，活过他的，就是跟他一起打天下，最后他死了，人家还没死的，就俩人。哦，
1: 如果对当初啊，明月你讲那个节目还有印象的朋友，应该能记得这两位啊。这两个人，一个叫耿炳文，另一个叫郭英。
4: 对，耿炳文这个人之所以被留下来，是因为这个人呢，原先曾经驻守长兴城10年，抵挡张士诚，没有被他打下来。
1: 对，
4: 所以这个人的特点是只擅长防守，不擅长进攻。朱元璋留他下来，明显就是因为防止将来自己死后，自己的儿子没有防御经验。
1: 对，
4: 留这样一个人又没有威胁，所以才让他活了下来。
1: 那么对比之下，这个郭英是一介武夫啊，能征惯战啊，这个人能留下，这个原因应该是挺特别的。
4: 确实很特别。你只要看一看他的家谱，你就知道他有充分活下来的原因。首先，他的妹妹是朱元璋的老婆，就是著名的郭林妃。他还给朱元璋生了个儿子，就是后来的鲁王朱谭。其次，他的儿子还娶过朱元璋的女儿，是亲家。
1: 对，
4: 最后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非常低调。他就不像蓝玉啊，不像其他那些人那么嚣张，那些人一样从来不居功自傲。所以这样的一个人肯定是可以活下来的。
1: 是要杀这样的人，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
4: 叫做熟人不好下手嘛。
1: 对，
4: 所以到最后也就没下手。
1: 对，所以呢，郭家就成了功臣当中啊硕果仅存的名门了。
4: 名门中之名门，功臣中之功臣。你说朱元璋都没舍得下手，还有谁能舍得下手？一直到后来是越混越好。而且他的后代也有很多人立有大功。比方说明朝曾经有个土木堡之变。
1: 对，
4: 当时呢镇守大同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大同一旦失守，京城就很难保住。这个时候大同有个守将叫郭登，这个人也是明朝的一位名将。就是依靠他守大同才稳定住了局势。这个郭登呢，他也就是郭英的后代。
1: 我们就说到郭家这个郭勋，在嘉靖年间他处在朝中一个什么地位？
4: 这个人的地位也很奇怪。他不是什么朝廷重臣。也没有进入内阁啊，看起来不起眼。但是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他掌管朝廷禁军。就说他是有军权的一个人。
1: 那是这个时候啊，不论说杨慎也好，其他大臣也好，长十个脑袋他应该不敢到郭家去闹事儿。
4: 所以说呢，张聪贵恶就躲过了所谓杨慎的那个圈套，住到郭勋家里。这个时候杨慎就绝对不敢上门闹事，你不过是杨廷和的儿子啊，就一代而已，人家那数不清是多少代了，而且手里还有兵，他说了这个事儿他管，那么你肯定就没有办法再插手。所以搞来搞去，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
1: 可是杨慎琢磨这么长时间他都下不了手，他这心里不憋火吗？他
4: 但是憋火也没用啊。就我说郭勋只要出面了，那么这两个人自然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我说那大臣不可能总听你使唤的。
1: 对，
4: 说咱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赌这两人大家都没空啊。所以最后这个计划也就不了了之，流产了。
1: 所以说嘛，每天集结起来打架斗殴那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啊。 那么看来呢，这个左顺门杀人计划彻底的破产了。
4: 对，
1: 杨慎慎之又慎，他也没有想到郭勋会出面。但是他该有另外的招数了吧，毕竟这杨慎也不是等闲之辈啊。
4: 对，他确实想了一个办法。
1: 嗯，
4: 他这个办法还是比较老套
1: 哦。
4: 什么呢？他一看到形势不对，
1: 嗯，
4: 他就用上了他父亲当年曾经用过的一招。
1: 什么？
4: 联合了30多个大臣共同上书，上了一封奏书。
1: 嗯，
4: 是跟皇帝讲，我们这些人都是读圣人的书长大的，就是什么孔子啊、朱熹啊这些人，我们是讲道理的，但是皇上您不听道理，你偏要相信张冲、桂鄂这些人的话啊，你要相信他们，我们就没法干了。如果你还继续这样下去，就请把我们全部免官。
1: 哟呵，哦，也来罢工啊。这招以退为进，好像这杨廷和早就用过了，不太新鲜了。你说在嘉靖这时候还吃他这一套吗？
4: 当然不吃这一套了。你说你爹在的时候，我就没有在乎过你，
1: 嗯，
4: 我怕你什么呢？
1: 嗯，
4: 你还玩这一手，他已经有很丰富的斗争经验了。
1: 嗯，
4: 他认为这个是小儿科，置之不理不说。你不是说我任用张冲信任他是错的吗？我就错给你看看。
1: 嗯，
4: 我就愿意错给你看看。他还提升张冲当了翰林院的学士。
1: 哎呦，这真叫平步青云呐。桂鄂呢？
4: 桂鄂呢也有一定的提升，当然没有张冲这么快。
1: 嗯，
4: 而且呢，在这两个人的帮助下，嘉靖呢就真的准备再大干一场。
1: 嗯，
4: 他准备把以前没有拿到的名分全部拿到手，他就是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了。尤其是啊，就是碍眼的那两个字儿，就是本身呢，他就一定要把它从封号中间去掉。而且还要超过更多。
1: 嗯，
4: 啊，他要让他的父亲真正的成为宗室宗谱啊，或者宗室里边有记录的。虽然他没有当过皇帝，但他要把他搞成一个类似皇帝一样的人物，自己才有面子。
1: 对
4: 啊，他的计划就是在这两个人帮助下慢慢的逐步的开始实行。
1: 嗯，
5: 直到这个时候，朱厚熜才开始找到做皇帝的感觉，这身龙袍透射出的威严对于此刻的他也变得更加非同寻常起来。不要说万众子民，不要说楼宇瓦砾，这江山社稷都是他皇帝的，因为权力的至高无上只应该属于他一个人。
1: 那这样看来的话，杨慎好像有点走进死胡同的感觉哈。这嘉靖皇帝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那他还怎么去对抗啊？
4: 但是我说啊，这老天爷真是好热闹。
1: 嗯，
4: 他就觉得这事儿是这么了结了吧，
1: 哦，
4: 还不够意思。
1: 嗯，
4: 于是呢就在这最后的关头，
1: 嗯，
4: 他给了杨慎一个机会。
1: 哦，那么这最后的机会能引发什么样的风波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4: 谢谢。
1: 杨廷和的儿子杨慎为了给他老爹报仇，居然想出了要干掉张聪桂鄂的招数。可是啊，事实证明和倔强的朱厚熜对着干的最终结果就是死路一条啊。杨慎毕竟没有他父亲杨廷和聪明，该放弃的时候不知道放弃，使得嘉靖啊最后连看都不愿看他一眼。眼看着大礼义终于就要结束了，朱厚熜的愿望也终于要达成了，可这个时候情况却突然又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六，大礼义尘埃落定。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昨天啊，咱们讲到杨慎纠集了一群大臣在左顺门抗议闹事儿，嘉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派出锦衣卫逮捕了几个带头的，结果啊，这杨慎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聚众嚎啕大哭。哎呦，此时的嘉靖简直要被逼疯了，既然我抓带头的不管用，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所有人通通给我抓起来。他又一次派出了锦衣卫，不过这次啊，他可多长了个心眼儿，加了一道工序，嘿，记名字，凡是参与这次事件的人一个都不少，全部记下来，以后严惩不贷。可是当锦衣卫啊，拿着这纸和笔来到大臣面前准备记录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发生了什么？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4: 金波您好。
5: 当年明月，民间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1: 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让锦衣卫大吃一惊？
4: 就锦衣卫啊，来到这些人面前的时候，这些人呢，不但没有丝毫的沮丧或者是惶恐，非常高兴啊。就是说，你把那个纸笔拿来，不用你写，我来写，呵，我自己把我自己的名字写上去。
1: 哎呦呵，你说他们心里面到底怎么想的？这还上赶着上面写名字。
4: 大家可能不了解明代的这个文官的这个性质啊，他们本身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啊，他认为这些事儿我要管，我应该管。他觉得他是为了坚持真理，坚持正义，他没有任何觉得自己应该躲避的，所以呢，非常光荣啊。他觉得你要记我的名字，说明我戳到你的痛处，说明呢我讲到了真话啊，所以他主动要求我来写，你不要动手。
1: 可是能把我的名字记下来，那是看得起我呀。
4: 对呀，他们当时就认为这是一个光宗耀祖的事情呢。就是说你今天就算是记名的被打了，你也将来可以在纸上面前吹牛，说你老子当年如何如何，多么威风，所以说呢，在他们看来，这完完全全是一个什么呢？挨打那是长脸的事情。
1: 不过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啊，这些人觉得自己光荣还不够，本着这个荣誉面前人人有份的原则，在上面啊，除了写自己的名字，还代签了许多亲朋好友的名字，把这压根没来的人也变得拉下水了吧。
4: 当时根据史料记载，到场的只有140多个人，锦衣卫回去一算，名字有190多个人呐、就是这些人认为真是，我说哎呀，这么光荣的事儿，我一个人不行呐。
1: 对，
4: 想想张三昨天跟我喝过酒，你是跟我是同事，王五跟我是朋友，对吧？那么我把他们都写下来，一个人光荣不够，大家都光荣才好。
1: 哎呦，
4: 就锦衣卫呢，自然不客气了，记了名之后就都抓起来，嘉靖年间的，这一场所谓最大的示威活动就此终结。哎，
1: 那这样的话，嘉靖的皇宫也可以恢复了平静了，大臣们也算就此该老实了吧。
4: 这个话是这么说，但是事儿不能这么算了呀。你别忘了啊，记名字是为什么？是为了惩罚他。
1: 对
4: 啊，你以为你在那儿给我闹事儿，从早上闹到中午，闹到下午，闹得我一天不得安生，你这换的是谁都不肯甘休啊。你说嘉靖本来就是很聪明，而且又是不肯罢休的人，自然了，昨天你闹事，今天你就要付出代价。
1: 对，
4: 按照名字去找人，找一个拉一个，找一个拉一个，拉过来干什么呢？停仗。
1: 哎呦呵，停仗，而且要集体停仗的话，140几个人全都脱了裤子打屁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呢？
4: 这是明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廷杖之一。
1: 当
4: 然廷杖之前人家还是有甄别的。有三种人他还是不廷杖的。第一个是官太大的。
1: 对。
4: 啊，你说已经做到一个部的尚书了，啊，你把他打坏了，谁来办公啊？
6: 对，
4: 二是年纪太大的，60多岁的老头儿，你要脱他裤子打屁股，那是多么残忍。

0: 的一件事情。
1: 对，
0: 还有一种是身体不好的，嗯，啊，一打就死啊。所以呢，这三种人排除。
2: 哎，
0: 三种人排除之后再打。嗯，
2: 可是即便是事先做了筛选，排除掉一部分人，这一顿板子打下去，那也应该是不得了的呀。
0: 对
2: 呀，
0: 嗯，这一帮人也还有上百多人嘛。
2: 对，
0: 就一起打。打了之后，纵使是经过甄别，还是有16个人被打成重伤
2: 哦，
0: 抢救无效死亡。
2: 嚯，
0: 这个死亡率就高达10%以上。
2: 嗯，
0: 啊，就说这一顿板子，那真不是人人都挨得起的。
2: 哈，那个领头的杨慎，杨廷和的儿子，他在这场廷仗当中落得个什么结果？
0: 最惨的还是杨慎，为什么呢？嗯，打死就死了，对吧？嗯，没有什么事儿了。
2: 嗯，
0: 就是杨慎的由于是反面典型，
2: 嗯，
0: 还是头目，于是呢，他就被狠狠地打了一顿，他的奸刑打了他一顿。
2: 嗯，
0: 啊，就是看着打，啊，唯恐他落点什么花招啊，买通什么行刑的人呐、啊。
1: 对，
0: 哎，打得屁股开了花。
2: 呵，
0: 最惨的不在这里，
2: 嗯，
0: 啊、最惨的在后面。每次我一想到这事儿，就毛骨悚然的。
1: 嗯，
0: 仅仅过了10天。
2: 嗯。
0: 把他又拉出去打了第二顿
1: 啊，
0: 这个就叫回龙棍呢。
2: 呵
0: 啊，屁股只有一个啊，
2: 对，想着确实让人胆寒啊。两顿就往死里打之后，你说这杨震他还能活吗？
0: 但是这个人就是奇迹，就奇在身体好啊，
2: 嗯，
0: 好的没边儿，打了两顿板子竟然没有死。但是就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饶。你说由于他过于积极啊，过于突出，又喊了那么一句口号，
2: 对，
0: 谁能忘得了他呢？于是皇帝就下令打不死，
2: 嗯，
0: 流放。
2: 哎呦，
0: 而他流放的地点呢，又是最差的地方，是哪里呢？
2: 嗯，
0: 是云南永昌。
2: 哎呦，您说现在这云南旅游胜地，
0: 嗯，
2: 那个时候这地方讲话叫鸟都不生蛋的地方，
0: 穷山恶水啊。
2: 那是啊，你说他去了以后他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呢？
0: 那我只能说那是皇帝对他厌恶到了极点呐、
2: 啊。哎呦，您说啊，从内阁首辅的公子，
0: 嗯，
2: 到一个闹事的头目，最后又到了一个流放的重犯，这几天的时间啊，这杨慎的命运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变化倒还算不了什么、
2: 嗯、
0: 啊，事已至此啊，多说无益，你就收拾包袱上路。
2: 嗯，
0: 但是我们说啊，有句话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2: 嗯，
0: 这句话用在杨慎身上是一点都不合适。
2: 不合适就是说他后面还有倒霉事等他呢。
0: 对啊，皇帝是不杀他了，
2: 嗯，
0: 但是还有一帮人等着他呢，就早就有一个埋伏等着他来准备干掉他。
2: 嘿，就是这两天咱们讲故事说到谁跟他的矛盾最大呢？那应该是张聪和桂萼。好像因为杨慎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由这两个人来引起的导致的，对不对？而且当时杨慎还想把这两个人给弄死。当时你不是想在左顺门把我弄死吗？小子，现在轮到俺们动手了
0: 啊！但是你考虑的这点是错误的
2: 哦。
0: 这帮人并不是张聪的手下，甚至也不是嘉靖皇帝的手下，也不是锦衣卫、
2: 嗯、哦。
0: 事实上呢，他们跟杨慎没有仇怨、嗯、
2: 那没仇没怨的，那干嘛要杀他呢？
0: 他们要杀杨慎、
2: 嗯、
0: 是为了报复另外一个人。
2: 哎，报复谁啊？
0: 报复杨慎的父亲杨廷和。
2: 我知道了，这叫父债子偿。
0: 没错、
2: 嗯、
0: 因为杨廷和当年曾经干过一件事情，
2: 嗯，
0: 啊，惹了很多人，就最终给他的儿子带来杀身之祸。
2: 哎，他倒干了什么事儿啊？
0: 就杨廷和这个人，我们说他有很多缺点、嗯、但是也要说一点，就是他是一个为国操劳而且是一个操持国事非常勤奋的人。
2: 嗯，
0: 国家要由内阁去管理什么财政收入啊，什么支出啊，赈灾啊，救灾啊，都要靠他。结果就有一天，那个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部长，就跟他说，说咱们财政赤字，支出太多，收入不够，
2: 嗯，
0: 长此以往怎么得了？
2: 哦，
0: 在杨廷。

0: 和呢，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1: 哦，
0: 他就告诉户部尚书，照我这个方法做，就能够削减赤字。很多官员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往往会采取增加赋税的方式。不过我觉得杨廷和应该不会这么傻吧，苦思冥想半天，要是想出这一招来，那真要把老百姓给逼急了，逼反了，那就可能会有无数个朱重八涌现出来，对不对？那
2: 对，
0: 都来造反，这玩笑不能开。他到底想了什么招数呢？
3: 既然不能开源，就只能节流了。
0: 哦，
3: 他用了千百年来不变的一招，叫裁员。
0: 哦，
3: 裁掉了很多不必要设置或者说多余的人。
0: 嗯，
3: 就用这么一个方法节省了很多财政支出。
0: 哎，这招啊，双刃剑啊、这个精简机构，那提高效率，看起来呢没什么错，但是你要站在被裁掉的人的立场上，这件事儿不就是砸人饭碗吗？那就算是这事儿的话，好像也不至于落下要杀他的这种仇恨吧。
3: 在当年呢、
0: 那
3: 要想在政府里做个官啊，那是非常难的。你说要读二三十年书啊，还要考举人、秀才、进士，一路上去。你要是就这么把人给弄下来，这人家不跟你拼命那才怪呀。
0: 对、
3: 所以当时他的这一行动，有人呢就给他编了一句顺口溜，说他叫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
0: 呵，想想也是啊，那年头求取个功名不容易，所以他这样做确实遭人恨。但是当时杨廷和做内阁首辅的时候，那没有人敢动他，他太生猛了，对不对？
3: 对 对, 对，
0: 只能在底下骂骂而已。但是现在，你杨廷和不是退休了吗？你杨慎不是得罪皇帝了吗？啊，你现在被流放。这半路上黑了他好像也没人管吧，不杀白不杀，杀了也白杀。
3: 对，杨慎那个时候是最倒霉的时候。为什么说他倒霉呢？当时由于是屁股被打了，
0: 对、
3: 是不能骑马的呀。
0: 应该说那个动作只能叫趴马，
3: 趴着都不行。
0: 呵
3: 啊，因为廷杖打的不断是你的屁股还有你的腿。
0: 对
3: 啊，本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你这人不是人缘太坏，大家就愿意让你养好伤再走。
0: 对，
3: 但是人家得罪了皇帝啊，一定要他马上就走。所以当时呢就找了一辆马车，让他呢趴在马车上，应该说是就是不走也不行了，可以说是上了绝路啊。
0: 您瞧瞧现在啊，这杨慎看起来啊是有点活到头的意思了。你得罪皇帝权臣，又失去了朝廷的支持，在前面还有一帮亡命之徒正等着他，他连逃跑的力气都没了，那么这一路可就凶险了。
3: 但是啊，我说啊，这位天下第一才子不知道是不是才能太过，连阎王可能都觉得庙小收不了他呀。虽然是凶险万分，但就是没有死。
0: 哟呵，他都这样了，还不要说有什么招数杀他了，随便怎么样都会让他上西天，他居然没死。
3: 对这个事儿呢，说过来啊，他的车夫是最纳闷的。从一上路开始，他车夫就经常接到很奇怪的指示，比方说艳阳高照，咱们该出发就不走，休息半天。
0: 呵呵，
3: 哎，然后呢要等到下雨了，或者说明明不应该走他偏要走，而且要拼命的往前赶，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没有任何规律。后来安全到目的地了，车夫就说：“哎，这个咱们为什么这么走呢？”那杨慎就说：“你这个笨蛋，要不是我，咱们俩早死了。”他就讲明的是为什么呢？事先呢，其实他在朝中呢有朋友给他透了信儿，就路上有人要暗算你。于是呢，他就是我还称他第一才子，就才子在这儿啊，特别有才啊。他打的是屁股，不是脑袋，他的意思还是十分清晰的，总在想，哎，这个事儿怎么，我今天走到哪儿，明天走到哪儿，怎么安排才能躲得过去，走小路也好，走岔路也好，对方会从哪儿来，然后都要慢慢自己来算，算来算去，统一协调，竟然就给他躲了过去。我刚才讲的，你脑袋也晕了吧？你在车上，你知道有人暗算你，但你要是他什么时候来，从哪条路来，你要怎么走才能躲得过他？
0: 呵，
3: 这都是极其复杂的数学题。
0: 对呀、
3: 怎么算对方行进方向？
0: 嗯，
3: 行进路程，行进时间。

0: 间，你的方向，你的路程，你的时间，你说他是不是才子？哎呀，
1: 我觉得杨慎全才，不光那文章写得好，人家当年当状元啊，这数学算时间差算得也好，就这样，这杀手们，人家那算得多精，东南西北绕了个遍，都望穿秋水君不来呀。
2: 对，
1: 哎，让杨慎给溜过去了。不过话虽如此啊，顺利到达云南，他杨慎毕竟还是个重犯，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他只能忍受那种孤独和来自方方面面的折磨了？
0: 压根就没有的事儿
1: 哦。
0: 就这人呢，他竟然跟当地安排流放监视他的官员达成了良好的关系。
1: 嗯，
0: 这个我后来一直难以理解，你说这人又无权无势了，连钱都没有，他凭什么去结交别人呢？但人家就有这本事，你知道流放又一定要在本地，不然流放有什么意义呢？
2: 对呀，
0: 但是他就绝到绝在，死后了30余年呢。
1: 啊，
0: 他压根就没怎么在云南待，请个假就回四川探亲，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没人管他。
1: 你说杨慎在云南过得这么悠哉悠哉的，嘉靖难道能放得过他吗？
0: 这个皇帝当然是不放过他的了。
1: 嗯，
0: 每过几个月就要问手下，问大臣，杨慎现在在干什么呀？啊，这个话当然不是个善意的话了，是吧？
1: 对，
0: 就是想整治他。
1: 嗯，
0: 还好啊，就是人缘不错。
1: 嗯，
0: 那朝里的大臣呢，都跟他说好话，哎，说他特别惨呐、如此如此，说一段，哎，皇帝说，哎，满意了，心里得到平衡了，还得高兴。你说他这杨慎是恨比海深呐、
1: 那么这样的日子，杨慎一直过了多久？
0: 过得相当相当久。
1: 嗯，
0: 他活了72岁，
1: 嚯，
0: 比他爹还多活了一岁啊。
1: 哦，
0: 嘉靖38年就安然去世。啊，这个人呢，这一辈子啊，可以说是经历非常坎坷。
1: 嗯，
0: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起他的一首作品，我相信只要是中国人，应该90%都知道，他写过一首词，这首词的名字叫《临江仙》。这首词在清代的时候啊，被毛宗岗把它安放在了《三国演义》的最前面，作为开篇词。所以说，这首词从此就名震大江南北，
1: 就是《三国演义》电视剧当中那首主题歌啊，“滚滚长江东逝水”啊，
0: 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只渡夕阳红。

0: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一首词很明显只有杨慎能写出来，他经历的风波就像他写的那首词一样，叫做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1: 这首词啊，抒发了他的人生的感悟。其实咱们来看看这杨慎和张聪斗得不亦乐乎，最后杨慎是失败了，差点丧命流放云南，这表面上看确实是张聪赢了。不过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最大的赢家不是张聪啊，那应该是嘉靖啊，对不对？所以这一下再也没有人敢对嘉靖的父母甚至嘉靖本人说三道四了。从我们第一集开始讲的这个官司啊，恩怨八年多了，终于彻底了结了。我说这个时候嘉靖的身边是不是就清静了？
0: 但是一件事儿完了，下一件事儿又来了
1: 啊，还没完呢。哎，又搞什么事儿了？
0: 嘉靖九年的二月，

0: 这个嘉靖呢，他突然就召见了张冲，交给他一封奏书，让他回去好好看一看，日后记得回禀他对这个东西的意见。
1: 哎，您说审阅奏折啊，对于张冲而言啊，这样一位在内阁当中身居要职的人来说，家常便饭的，他漫不经心地收下这份文件，回家一天之后才想起这份文件他还没看呢，赶快看吧。
0: 他看了之后啊，就目瞪口呆
1: 哦
0: 啊！我说这个世界上呢，骂人的奏折是最让人难受的啊，
1: 对，
0: 可能看了之后就很生气。但是这封奏折虽然不是骂他的，却让他看得感到恐惧啊。
1: 哦，
0: 因为在这个奏折里面，他看到了一种东西，
1: 什么？
0: 就是另外一股势力啊，可能会危及到他的位置的势力。
1: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居然还有人敢在大红大紫的张聪面前耍威风不成？那么这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文件呢？
0: 啊，这封奏书呢，它是有一个主张，以前天地是合祭，但是这个奏书呢，就建议把天单独祭，单独祭天，单独祭地，以示郑重。
1: 这个创意有点标新立异。那你说这和张聪有什么关系
0: 啊？你不要忘记了，张聪是靠什么起来的？
1: 他是靠义理起家的呀。
0: 没错啊，这个天地分祀啊，也是一个义理的内容。这封奏书明显如果被皇帝采用，那肯定也是可以起来的呀。啊，他走过的路也有人可以走，他能靠义理起家，有人也能靠义理起家，所以他对这封奏书十分之警觉，他就感觉到这是有人想借机走他这条老路啊，得以飞黄腾达。
1: 嘿，有人来跟我张聪抢饭碗争口粮，这确实还是大威胁。那么这个人呐，究竟是谁，怎样来头，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真让人想不到啊，这场大礼役的风波历经了将近9年的时间，最终以杨慎的流放而告终。透过大礼役，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朱厚熜啊，是一个注重礼制、崇尚道法的人。但是附庸皇帝、投其所好，也由此成为很多人平步青云的台阶，也为嘉靖皇帝后来的寻仙修道埋下了浓重的伏笔。可以说嘉靖的倔强性格成就了他，可他的固执己见呢，也毁了他。张聪之后那个影响嘉靖的人又是谁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11，说话大有艺术吗？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在生活当中啊，有些人他特别喜欢和别人唱反调啊，俗话叫抬杠。人家说这个元宵是白的，他偏要说是黑的。哎，元宵怎么是黑的呢？他说我用黑米做的。人家说馒头是圆的，他说不是方的，我们家都把馒头切成方的。你说煤球是黑的吧，他也说不白的，我们家煤球都是刷上白灰的。嘿，反正啊，您说什么他都给您反着来。为什么就有这种人，他老是喜欢跟别人拗着呢？那么争辩到底应不应该呢？人生困惑问庄子，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1: 您说为什么就有那么多人那么喜欢跟别人争辩呢？
3: 因为人作为万物之灵啊，它的特色在于能够说话，其他的生物只能发出声音，
1: 对，
3: 单纯的声音，人可以组合声音呢来表达他的观念、他的情感、他的意愿，这下就复杂了。
1: 对，
3: 所以有些人想说我说话所以我存在。
1: 哦，
3: 平常我们说我思故我在，
1: 哎，现在换一种说法叫我说故我在。
3: 对，因为你不说话，别人说当你没这个人，
1: 是
3: 因为你没说话。
1: 对，所以经常我们有人会说，你不说话难道我们会把你当哑巴吗？可是这些人他就觉得如

0: 我要不说就不行啊。其实要说起来辩论的话，当然可能这里面呢，这个辩论和辩论之间还有些不同。
1: 确实如此，就跟说话一样。
0: 嗯，
1: 有些人他只是为了抬杠，
0: 对，
1: 有些人是专门是针对别人，我就是要否定你，
0: 对，
1: 可能是各种原因。
0: 嗯，
1: 有些人是叫做鸡同鸭讲。
0: 这个鸡同鸭讲是什么概念？
1: 就是他意识形态不一样。
0: 嗯，
1: 像我从台湾来，我知道很清楚。
0: 嗯，
1: 台湾有些人说话的时候，你说这个他说那个，完全没有共同的语言，
0: 哦，
1: 也没有共识。
0: 对，
1: 双方恐怕都是好心，
0: 嗯，
1: 希望改善社会，但是呢提出来的说法简直没有交集和，
0: 对，
1: 没办法沟通。
0: 嗯，
1: 还有第四种，
0: 哎，
1: 是学术争论。这一种的话呢，学术争论它基本上比较具有积极的意义。
0: 嗯，
1: 就是说真理愈辩愈明啊，这些。
0: 对，其实您刚才说了基本上是四种，我们归纳一下啊。第一种纯粹抬杠啊，就是想反着来，这种人呢，这个抬杠是有瘾的啊。第二种呢，恐怕他那种心理啊，是建立在贬低别人以抬高自己的这样一种心态之上啊。第三种，您说鸡同鸭讲，那就没有共同语言，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那么第四种，您说有积极意义，那您综合评价一下，这个辩论它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
1: 纯粹讲辩论的话，它恐怕是一种古代的艺术。
0: 嗯，
1: 说在西方希腊时代有一派，就叫做辩士学派。
0: 嗯，
1: 我们翻译的时候有时候翻成智者学派，这个不太符合他们实际的情况。
0: 嗯，
1: 辩论术学会的话，可以出来做官。
0: 嗯，
1: 因为在竞选的时候呢，你口才好，你会辩论，大家就以为你真的有本事。
0: 对，
1: 事实上有些人只会说而已啊。
0: 嗯，嗯，
1: 说完毕就算了，啊，选上就不管了。
0: 有些人认为呢，抬杠的人呢，都是那种喜欢较真的，特别认真的人。这也许这个认真二字还算可取啊。那如果说是进入到了这个总喜欢贬低别人、否定别人以抬高自己，这恐怕是不是就有点问题了？
1: 这样的人呢，在《论语》里面呢，孔子曾经提过他的学生子贡，
0: 嗯，
1: 口才非常好，
0: 对，
1: 是言语科的高材生。
0: 嗯，
1: 他说过：“子贡，你自己已经很好了吗？我孔子是没有这个空的。”
0: 嗯，
1: 因为子贡很喜欢比较谁比谁好。我们说月旦人物啊，张皮一下，
0: 嗯，
1: 说谁好谁坏。事实上呢，你这种批评别人，通常只显示说我比较好，像超然，
0: 嗯
1: 啊，你们的毛病我都没有，
0: 嗯
1: 啊，然后谁如果说您刚刚说的很清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0: 对，
1: 有时候人的自信啊，如果靠说话来说的来撑起来的话呢，
0: 嗯，
1: 孔子是不太赞成的，
0: 嗯，
1: 所以孔子很讨厌佞者，佞者就是说说话口才非常好，
0: 嗯
1: 啊，巧言令色这些人。那么当然我们念《论语》啊，也知道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
0: 嗯，
1: 那么这句话要怎么解释呢？因为我教书教了一辈子，也常常在做演讲，
0: 嗯，
1: 常觉得自己就是巧言令色，啊，要摆出很和蔼的神色，
0: 对，
1: 说话又要非常动听。
0: 嗯，
1: 但是我后来加一个注解，
0: 嗯，
1: 孔子说这种人很少有真诚的心意。
0: 嗯，
1: 所以每当我说话的时候，我特别提醒自己，我要真诚。在儒家来说的话呢，一个真诚出来的话呢，什么事都没问题了，因为我真诚。
0: 嗯，
1: 所以我说的话，即使有些过当，
0: 嗯，
1: 别人也了解我是真诚，是好心的。
0: 嗯，
1: 所以专门去否定别人当然是不对的。
0: 嗯，
1: 但是如果我出于真诚的心跟别人讨论，像我们讲朋友里面有一种叫做有直，非常的直爽。
0: 在我们的这个成语当中有叫良师正友，这个正友呢恐怕就是跟你说话单刀直入、直来直去的这种朋友。
1: 对，他就接近所谓的有直，或者我们称作畏友。
0: 对，
1: 这种朋友让我敬畏。
0: 嗯，
1: 我有什么错他立刻直接说。
0: 嗯哼，
1: 像这个就不能说是我们这边所谓的这种不好的辩论。
0: 嗯，
1: 事实上说话有时候啊，你刻意讨好的话反而让大家觉得说哎没问题，
0: 嗯，
1: 问题出现就来不及了。
0: 嗯，其实在辩论当中呢还有一种辩论会成为一种表演，我们大家都曾经啊有一段时间特别迷恋于几个大学的辩论赛啊，尤其是那个第一届的时候是在新加坡举行的，号称叫狮城舌战。
1: 说到狮城舌战，
0: 嗯，
1: 我正好啊
0: 啊
1: 有幸啊有一些接触。
0: 哦，那您是参与在其中的吗？
1: 当时代表台湾的是台湾大学队。
0: 嗯，
1: 他们的指导老师啊在临行前一天找我去给他们恶补。
0: 哦，在他们还没有抽到到底是正方还是反方之前，这课该怎么补啊？
1: 这是困难的地方呢，辩论的荒谬就在这里。
0: 嗯
1: 那天晚上我去的时候，这几个都是高材生啊，法商学院的

0: 输了，他们就把录像带拿回台湾给我看，看的时候我就很难过，为什么？辩论赛里面呢，芬兰代表队说了，他说儒家思想怎么可能抵抗西方的歪风嘛，他们连当时的歪风都不能抵抗，所以孔子在鲁国当司寇的时候呢，齐国送了两位美女来，孔子就失败了，你看他连两个美女都无法对抗，
1: 对，
0: 这是扭曲史实啊。根据司马迁的记载，齐国送了多少呢？80位美女啊，那当然不好对抗了，
1: 是的，
0: 你不能说两位吧，你得篡改史实啊，
1: 对。
0: 然后呢，芬兰代表队占了优势，因为5位评审教授啊，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1: 对，
0: 好，在优势之后，芬兰大学乘胜追击啊，就说你们台大队放弃吧，你们没希望的。儒家思想怎么可能抵抗西方的歪风呢？孔子说过，画饼不能充饥。我的天哪，孔子什么时候说过这个话？这叫做捏造孔子的言论呢、
1: 对对对，
0: 台大队的学生呢，面面相觑，不知道孔子有没有讲过，当然是输了嘛。
1: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次这个辩论比赛当中呢，一方面辩者啊，这个临时想出来一些证据可能未必准确，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你对手没有抓住我这个问题，另外一方基本上等于放弃抵抗了，所以不管是个什么样的歪证据似乎都有用。
0: 是的，这里恐怕也凸显一个问题，你辩论这些题目的话呢，恐怕也要考虑到参与辩论的人他本身的基本学识够不够。
1: 对，
0: 你基本学识不太够的话呢，临时恶补来不及的。所以我当指导教授也觉得很惭愧。
1: 当然了，这个最后呢是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呢看的是津津有味啊。这种的辩论呢恐怕更多的是表演。庄子认为啊，这些辩论到底有没有必要？
0: 基本上庄子是反对辩论的。哦，为什么？他说你辩论的时候找不到裁判，假设我们两个辩论，
1: 对，
0: 我辩赢了，真的我赢吗？你辩赢了，真的你赢吗？他说好，我们现在找一个人当裁判。这个裁判如果赞成你的话，他既然赞成你的，怎么可能当裁判？他不公平，他赞成你了。
1: 对，
0: 他如果赞成我的话，那已经赞成我的话，也不适合当裁判呢。他如果反对我们两个人的话，他两个都反对，他当什么裁判呢？他如果赞成我们两个人的话呢？他既然赞成我们两个，他怎么当裁判呢？弄到最后，天下没有人可以当裁判。
1: 是啊，其实那这样说的话，在辩论比赛当中，所谓的评委，本身上面到后来也会有立场。
0: 就要像你说的，他恐怕是一种表演性质。
1: 对，哎，那照庄子这样说的话，那就干脆就不要辩论是吗？
0: 他也不是说不要辩论，他基本上认为说话是会带来风波的。你看现在一个人讲话，传到后来啊走样了
1: 啊，对，
0: 到最后呢大家就问是谁说的，他真的这样说吗？那第一个人就否认，那不是我的意思。因为说话有说话的场景嘛，
1: 对，
0: 当时你不在现场，传到最后变成那个样子，非我始料所及啊，不能代表我的意思。所以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到八卦新闻出来了，叫做罗生门，往往是传到最后跟最初说的根本是两回事了。
1: 对，
0: 所以说话一定要能够谨慎，要符合实际的情况。
1: 今天如果说庄子要给我们出主意的话，
0: 庄子平常会认为说还是沉默算了，因为在沉默来说的话呢，在佛教有一个词，叫做圣默然。圣默然就是说这个沉默是神圣的。
1: 既然您说庄子他会选择沉默对待别人的争辩，可是为什么每次会师要跟他争辩的时候他都要反戈一击啊？尤其是我们觉得最脍炙人口的那个鱼和快乐的问题。
0: 刚刚提到鱼是否快乐的故事啊，是非常经典的。我们谈庄子思想这段要特别讲得稍微慢一点。
1: 对，
0: 我就简单说一下。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庄子跟会师约了去郊外踏青。两个人上了一座桥，庄子往底下一看，这个流水淙淙，然后几条白鱼啊从容出游。庄子不禁脱口而出，鱼真快乐呀。会师在后面啊，哎，机会来了，我辩论一下输给你，今天你居然说鱼真快乐。会师立刻抢上一步说，前慢，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会师说，好，我不是你，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鱼快乐。
1: 对，
0: 那你也不是鱼啊，你也不应该是知道鱼是否快乐。
1: 对，
0: 照理说会师应该赢了吧，总算赢了一次吧。因为他这一步退得好，我不是你，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鱼快乐。你也不是鱼啊，
1: 对，
0: 你也不应该知道鱼是否快乐。但是庄子怎么可能认输呢？
1: 对，
0: 庄子立刻说，好，回到开头，当你问我怎么知道鱼快乐， 你就知道我。

0: 知道于快乐才来问我。
1: 嗯，
0: 我怎么知道？
1: 嗯，
0: 我在这里一看就知道了。
1: 其实每当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呐，经常这个脑子来不及切换啊，到底是这个主观和客观，我这种感受到底放在谁身上，都搞不清楚，最后就乱了，很难理解这个故事。
0: 庄子说完话之后，惠施不讲话的。
1: 嗯，
0: 在辩论的时候呢，不讲话代表输了。
1: 嗯，
0: 我们就要问惠施为什么输了？因为惠施自相矛盾。
1: 嗯，
0: 惠施本身是一个辩论高手。
1: 对，
0: 除非自相矛盾，他绝不会不讲话。
1: 哦，那也许我们大部分人还没听出来惠施自相矛盾的地方在哪里。
0: 惠施首先他听到庄子说鱼真快乐，
1: 嗯，
0: 他就知道庄子知道鱼快乐，但他不知道庄子怎么知道鱼快乐。
1: 嗯哼，您意思就是说惠施这个时候已经肯定了庄子是知道鱼快乐和不快乐的。
0: 因为人跟人说话就是沟通。
1: 嗯，
0: 你说话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
1: 哎，
0: 但是呢，假设我现在跟你说，
1: 嗯，
0: 哎呀金伯兄，我今天很快乐，我可以骗你哦，其实我很痛苦。
1: 嗯，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很紧张，哎，我心里面说不定很轻松。因为人的语言呢是可能出现一种落差的跟真实情况，但是呢一般正常情况之下，你说话我就认定你说的话是你的意思。
1: 嗯，
0: 我先听到你说鱼快乐，我后面又说我不是你，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鱼快乐。因为你这样讲的话跟你前面说我听到你说鱼快乐，我就知道你知道鱼快乐。
1: 嗯，
0: 这不是矛盾吗？
1: 嗯，前面一个知道，后面一个不知道，那么矛盾点您认为是在这儿？不知道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有没有听明白啊？不过这倒是一个线索，就是在第一句和第四句话当中去寻找知道和不知道之间的矛盾，您也可以去试试看。但是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啊，我们依然看到庄子让我们都不要去争，可是他和惠施依然还是争得很厉害。
0: 惠施这个人呢、啊，
1: 嗯，
0: 在当时所谓的先秦的六大家里面，
1: 嗯，
0: 他是一家的领袖，叫做名家。嗯、
1: 对，
0: 名代表言辞，代表这个说话。
1: 嗯，
0: 他作为名家的首席代表，口才特别好。
1: 对，
0: 他也认为天下没有人辩得过他。当他碰到庄子的时候，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1: 嗯，
0: 我们先说几个他认为自己胜过别人的地方。
1: 哎，
0: 他说鸡蛋里面有毛。哎，你说我今天早上吃的荷包蛋好像没毛吧？
1: 对呀、
0: 啊。哎，他说那我请问你、
1: 嗯，
0: 为什么孵出来小鸡有毛呢？
1: 未来有毛啊。
0: 哎、对呀、啊。他说、啊、他说这个白狗是黑的。哎、
1: 嗯，
0: 那白狗怎么是黑的呢？
1: 嗯，
0: 他说狗的眼珠是黑的。
1: 呵呵，好嘛。哎，这就跟我们开头话当中那说法一样啊，这给人感觉就有时候就是诡辩的感觉。
0: 没错。
1: 嗯，庄子怎么去对付像惠施这样的人？
0: 在庄子里面提到两个人对着辩论的啊，
1: 嗯，
0: 大概有三段，
1: 嗯，
0: 比如说有一段提到人是不是要无情，
1: 嗯，
0: 庄子认为人可以有情感，但不要伤害自己内心，
1: 对，
0: 那么惠施认为说人一定要有情感，这是两个人定义不一样，
1: 对，
0: 这比较容易解决，
1: 嗯，
0: 第二个是惠施说你的话大而无当，毫无用处，
1: 嗯，
0: 庄子后面就说这个才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1: 啊，
0: 他举什么例子呢？
1: 嗯，
0: 他说。假设我现在在上海，
1: 嗯，
0: 我认为宇宙那么大对我无用啊，
1: 嗯，
0: 只有上海对我有用，
1: 嗯，
0: 因为我出门需要搭车，需要到银行、到邮局各个地方，上海对我有用，上海之外的地方对我都无用。好，你这么说的话呢，怎么办？庄子说，那么你把上海之外其他地方全部去掉，宇宙里面只剩下上海，请问那请问上海还有用吗？你在上海工作就是为了回家乡去。
1: 对，
0: 那家乡没有的话，你在上海工作有什么用呢？
1: 嗯，
0: 所以这里的有用是因为有天下许多无用之物呢，使这个有用成为有用。
1: 嗯，
0: 哎，这一辩论的话，惠施没话说
1: 了。台湾著名学者傅佩荣教授和文化中国讲述人金波正在为您讲述人生困惑问庄子。咱们刚才说了这么多辩论的情况，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呢会跟别人争辩，但是呢如果是两个人呐，争得面红耳赤，又不伤和气，哎呦，这叫皆大欢喜。可是很多时候啊，这个争辩就会变成言语伤人呐，啊，这个辩论当中总会有一方啊，最后很受伤。
0: 我常常想说，人跟人说话，有时候一些辩论是难免的。
1: 对，
0: 但是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别人讲十句话都对了，
1: 嗯嗯、
0: 有一句话讲错了。我们平常就抓住这句错的话把它扩大，
1: 对，
0: 平常是好朋友之间常常如此啊，家人之间也一样，
1: 嗯，
0: 十句话 九句话是对的，一句话是错的，
1: 对，
0: 扩大它。这样一来的话，恐怕到最后没有达成沟通的效果。说话的目的是为了沟通，传达彼此的认知、情感跟意愿。
1: 对，
0: 如果说长期的这个原则的话呢，话说的多，宁可话说的少。话说的少，宁可不说。
1: 对，
0: 所以在老子里面就提到说，惜言自然，惜言就是很少说话，就是最自然的状态。
1: 对，
0: 让一切呢该怎么样发生就怎么样发生。
1: 嗯，
0: 因为你一说话的话呢，会在事实之外加上许多人的意见。这个意见加进来之后呢，使那个事实啊变得复杂化了。到最后恐怕大家不看事实，只看你说什么话。
1: 对，在言语伤人当中啊，我觉得也要分好几种情况啊。真正的有那种用唇枪舌剑来进行口诛笔伐的，那就语言相当具有攻击性，这就直接去伤害人的。
0: 你如果用言语来伤害人的话，它的效果恐怕是很深的。我们说说出来的话是泼出去的水，
1: 对，
0: 到最后呢，你再怎么样交情恢复了，那个话恐怕常常记在心中。
1: 对，
0: 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会犯这种毛病。就是会对一些好朋友，就是说，哎，这是我的善意啊，谏言啊，但是你说的话恐怕过头了。或者说你猜到他内心的某种动机，他还没有想到要做的，被你猜中了。或者有时候会恼羞成怒，就话有时候越说越难听了。
1: 对，
0: 到最后变成纯粹的吵架了。
1: 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呐。如果说这种恶语伤人呢是有意而为之的话哈，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啊，那是刀子嘴豆腐心，就是他本来是不想伤害你的，可是嘴上一说说什么全变味儿了，弄得这个别人啊或者朋友亲人就感觉到很难接受。
0: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大家做到心口合一？说话基本上不是说你要不要说的好不好的问题啊。说话基本上要看对象。这个人跟你什么交情？所以孔子他在谈到说话的时候呢，提出三点：第一个，该你说话你不说，叫做隐瞒；
1: 对。
0: 第二个，不该你说话你说，叫做急躁；第三个，没有看别人脸色就说的，叫做瞎子。在《易经》里面就说，你只要说的话对，一言之善，千里之外应之。你说一句话说对了，比如写一封信，写对了一句话，在古时候他没有这种电话嘛。
1: 对，
0: 所以呢，千里之外人看到你说的话，看到你写的信，就跟你呼应。反过来也是一样，你如果说的话错的话呢，千里之外人就反对你。
1: 对，
0: 像这个就说明什么？说话比行为啊，有它更强的力量。通常我们都会强调你行为要好啊，
1: 对，
0: 说话是次要的。但是事实上，在人的社会啊，不是只有行为，因为行为有时候你看不到啊。我们跟别人见面的时候呢，你怎么知道他过去做了什么事？但是呢，见面十分钟听他说什么话，你就要去判断这个人该不该做朋友，或者这个人是不是我的敌人，往往靠说话来决定。所以说话就特别值得我们去用心思考。
1: 对，你即便心是豆腐的，甚至你心是菩萨的，但是呢，你嘴上这把刀子轻的时候，人会忽略你的豆腐心的，那没用，你对人造成的伤害是实实在在的。
0: 你说的没错，有时候言语伤人呢、胜过实际的行为伤人。
1: 其实今天呢，我们既然是要问庄子啊，其实庄子有没有对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言语方面的沟通提出过什么非常好的建议？
0: 庄子里面比较少谈到说用言语沟通这种效果问题
1: 啊，
0: 他反而认为说有些好朋友不需要言语也可以沟通。
1: 哎呦，咱们就眼睛对着眼睛，四目相对啊。
0: 您说的没错，叫做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他说要做到这种境界，一定要几个朋友啊相信说我们的生命啊根本就是在道里面。所以生跟死也没什么分别。所有的一切有跟无也没什么差距。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有这种默契的话呢，就变成是我们都不用说话。
1: 对，
0: 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1: 有道是事实胜于雄辩啊，又有道是沉默是金呐、还有话说叫退一步海阔天空。其实呢，今天我们说了这个争与不争的问题，如果让我们去学习庄子的智慧的话，恐怕还是不争，让事实去说话来得比较合适一些。那么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语言呢是桥，也是墙，用的得当，它就是桥，架起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通道。但是啊，用的不当，它就会成为隔离人与人心灵的一堵高墙，甚至还会伤害到彼此。所以啊，说话之前，咱们是否也应该想一想呢？好，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张文祥刺马案上。
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2007年有部电影叫《投名状》，这一上演就非常火爆，它就是根据清朝末年张文祥刺杀马新贻案改编的。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等影视明星尽情挥洒他们的演技，看的人是惊心动魄。然而100年前1908年上海广东路上春仙茶园上演时新剧张文祥刺马，那当中的演员可就没有这么荣耀和光彩照人了。就在扮演张文祥的演员王中生刺中扮演两江总督马新贻的演员时候，台下呼啦啦上来一群公差，一根铁链一套就把王中生给带走了。当时观众还面面相觑，这戏怎么了？这台下的怎么都演到台上去了呢？哎，之后不久这出戏就被朝廷下令禁演了，而扮演张文祥的演员王中生被抓进了大牢。清朝当局为什么要禁演张文祥刺马这出戏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1: 您说王中生不过就是一个演员，演了一个杀手张文祥，那刺马又不是他干的，那他犯什么法了？
3: 因为他把这个事儿给他演出来了，
1: 这就不行啊。
3: 演出来了就触动了清政府的横处了，就犯了清朝的法律了。
1: 呵呵，也就因为如此，他才能被列入到清末四大奇案当中去。
3: 对，清末四大奇案呢，首推张文祥刺马，下面呢就是杨乃武小白菜，河南王树文喊冤案，和云南报销大案，是四大奇案。还有这样的版本，就是张文祥刺马，杨乃武小白菜，零陵杨月楼奇案，以及呢太原奇案。
1: 在我们这个系列当中啊，会给大家呢把这几个案子呢都展示一下。可是不管那版本如何变化，这里面啊刺马、杨乃武小白菜那都是少不了的。这个张文祥刺马案作为四大奇案之一，它到底奇到什么程度？
3: 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把这个曾国藩叫过来就问这个事儿。他说这个张文祥刺马这个事儿你看是不是很奇啊？曾国藩当时就说的确很奇。
1: 当然奇啊，要不奇也不会被改编成电影。在电影《投名状》里面呢，是对真实历史当中几个人物的名字呢做了一些改变。那里面的庞青云在历史当中应该叫马新贻，赵二虎应该叫曹二虎，姜武阳应该就是张文祥。我们还是从刺马的那件事的发生那天开始说起吧。那么在这个电影里面啊，我们看到是因为庞青云有战功，所以呢被委任为江苏巡抚，就在他上任那一天被刺。历史上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这件事吗？
3: 不是这个情况，实际上就是马新贻当时做了两江总督，已经干了快2年了，这个时候被杀的。
1: 那么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这件事呢发生在1870年的阴历的7月26号，当时每个月啊25号这一天，两江总督马新贻呢都要月刻五职。
1: 所谓的月刻五职，说白了就是检阅军队，检验军队的训练成果。而且呢马新贻当时呢实际上是允许老百姓来自由观看的，所以那个时候人应该很多，人们争先恐后的都想去看个热闹。
3: 但是呢就在7月25号那一天早晨起来啊，天低云暗，一会儿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时候呢在两江总督的墙外边有一个人头戴了一个斗笠，身上一身短打站在那儿， 就在等两江总督马新贻出来。恰恰这一天因为雨太大，马新贻决定操阅军队啊改天。
1: 那当然了，下雨天你搞阅兵，那士兵不能打着伞在那射箭嘛，对不对？哎，所以这马新贻很自然的就把这阅客五职的日子往后推一天。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清朝的两江总督府啊。这个地方的名字啊，几经变更啊。在太平军占领的时期呢，这里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但是现在呢，可能大家更熟悉的，这里是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府。很多朋友认为事情的发生应该在两江总督府，但我告诉您，其实不然。那么，四马的案件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各位，我现在呢是在南京的张府园，我身后的建筑啊，就是昔日的清江宁府衙。清军和太平天国交战的时候，两江总督府的建筑已经被大火给烧毁了。那么马新贻上任的时候呢，两江总督府需要修缮，于是他就到这儿来临时办公。我的右手边就是西建道，左手边东建道，检阅军队呢应该就在西建道。检阅完了以后呢，马新贻就应该是通过这里回到他的房间进行休息。四马案啊，实际上是发生在这里。
2: 1870年7月26号的早晨，马新贻就是从这里江宁府衙，也就是临时的两江总督府，出发前往教场检阅军队。
3: 他是非常认真的，看得很仔细。
1: 据说当时现场他还来了兴致，以后他也拿枪瞄准打了几把。
3: 枪他都没打，他当时呢走到箭靶子跟前，就是张弓搭箭，啪啪啪射了3箭。你别说，射的还真准。
1: 嘿，看来这马新贻啊还真有两下子啊。京剧《武家坡》里面有这么一句唱词儿，叫哎呀，提起此马来头大呀。这两江总督马新贻什么来头？
3: 马新贻呢，他是山东菏泽人，27岁就中了进士。
1: 据我所知啊，这个马新贻似乎还和著名的李鸿章是同榜的进士。
3: 对呀，他们是同一年考上的。
1: 嗯，
3: 这些人考上了以后就可以进翰林院当庶吉士了。
1: 马新贻有没有成为庶吉士？
3: 马新贻考的也很好。
1: 嗯，
3: 但是他的目的很明确，我不要再当你那3年这个穷翰林了。
1: 嗯，
3: 我直接就要求当官。进士当官在清朝有一种说法，
1: 对，
3: 叫做老虎办，说明他特别厉害。比如说你也想当官，别的进士也想当官，
1: 对，
3: 你到那哪个县里边去，你要候补，等人家调走了或者病死了，这些人你才能够当官。
1: 对，
3: 他就不要，我是指标生，我带着指标，我到你这儿你就得给我安排。
1: 呵，挺硬朗。说这马新贻老虎班厉害到什么程度？据说他是头一天到省城，第二天就拜见主要的长官，第三天啊，人事任命部门就给他挂牌了，开始办公了哈。
3: 当时呢，就把他分到广德府建平县去当知县去了。
1: 那应该是在安徽。不过这个时候啊，他是一个知县，跟后来的两江总督这实在是差得太远。两江总督那和李鸿章、曾国藩他们是平起平坐的，他怎么后来就能够这样坐火箭一样的就升上去了？
3: 这个呢跟太平天国起义有关。1853年的时候，马新贻当时已经到合肥县去当官了。太平军打来了，马新贻当时一看自己的那些训练的那些团练无法一直争锋啊，怎么办呢？撤退，带着他的人就跑了。所以太平军不费吹灰之力把合肥、把泸州都占了，在这个城外啊扎下了这个营盘。他就没想到这个夜里马新贻又来了。
1: 哦，
3: 一把火，火烧连营。
1: 嚯，哎呦，这下可厉害了，把太平军的主力部队给打成这样啊。
3: 对啊，所以马新贻有功，就功升泸州知府。
1: 哎，接着他的官还往上升吗？
3: 接着就栽了一个跟头。1858年，英王陈玉成带着他的部队来打泸州，这一下惨了。泸州城破了，他哪是陈玉成的对手？结果呢，朝廷就把他撤职了。
1: 那么您说这一段啊，倒非常符合啊，在《投名状》这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庞青云的那种状态，打仗失败了。后来呢，就被这个徐静蕾扮演的这个女子呢救下了。

0: 那么您看看在历史上马新贻当时泸州战败是这种情况吗？
1: 他比那个要惨多了。
0: 嗯，
1: 当时马新贻是被太平军抓住了
0: 啊，哦，根本就没有跑出去跟找赵二虎他们一帮人帮忙这个机会了。
1: 对啊，
0: 哎，可是我们再看电影发展的最后，对于庞青云最关键的一次打仗就是围困苏州这一段，那么马新贻是因为打苏州有功，最后才使得自己命运出现了转机，东山再起的吗？
1: 不是靠打苏州起来的，他打的是太平军占领的重要的一个据点，叫蒙城。
0: 哦，
1: 打了蒙城以后，所以呢，功升安徽的布政使。
0: 嗯，是一个省级大员，但是离两江总督好像还差了点级别。
1: 1864年，太平天国呢，就是等于是被镇压了，他就升了安徽巡抚。安徽巡抚呢，干了几年呢，又当了浙江巡抚。
0: 嗯，
1: 在浙江巡抚的任上升为闽浙总督。
0: 哟，
1: 不到半年他就当了两江总督了。
0: 呵，
2: 坐上了两江总督位子的马新贻，如今终于有了可以和直隶总督曾国藩平分秋色的资本。
1: 这个呢，与当时的朝廷内部啊，他的这些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啊，是有紧密的联系的。因为打太平天国的时候，你想想，朝廷倚重的一开始是八旗兵，八旗兵打不过了，
0: 对，
1: 又用的是绿云兵也不行了，这时候湘军来了，
0: 嗯，
1: 镇压了太平天国，湘军是立了大功的。但是你想想，太平天国被消灭了，慈禧太后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啊。
0: 嗯，
1: 湘军的势力太大了，骄兵悍将遍天下，
0: 对，
1: 所以朝廷必须抑制这个湘军。
0: 嗯，
1: 他就利用政治派别把淮军的主要将领提起来。
0: 说到淮军，这就是李鸿章这边的军队了。
1: 对呀、啊，
0: 哎，马新贻还真是属于淮军系的啊。慈禧太后掺了这个沙子也够大的。我觉得马新贻当时是有点儿这个独入虎穴的感觉啊，他应该比较危险吧？
1: 你到了人家的地盘上去了，
0: 嗯，
1: 你又是单独一个人去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接着前面了。马新贻一到江宁，
0: 嗯，
1: 就练了四个营的新兵，
0: 哟，
1: 而且都是洋枪洋炮。
0: 那意思是不是我得防着点，有
1: 别
0: 算计我啊？于是呢，就有了我们开场所说的7月26这一天呢，是月刻午值，
1: 上午11点多钟。
0: 嗯，
1: 月刻午值也完了，马新贻这会儿呢，他也累了，就想从便道啊，就回这个衙门。
0: 嗯，
1: 当时呢，马新贻走的中间，
0: 嗯，
1: 他的那个亲兵啊，的卫士啊，就围了他一圈。
0: 身边保镖如云呐、
1: 啊，对，前呼后拥。
0: 哎，这一种阵势下还能出什么事儿呢？
1: 这个时候呢，路边上跪了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
0: 嗯，
1: 双手呢高举过头顶，
0: 嗯，
1: 拿着一封信，叫了一声大帅。
0: 哎，这个人是谁？难道他就是刺客吗？
1: 马新贻见了这个人以后啊，怎么又是你啊？说了这么一句话。
0: 那看来他们两个人是认识的。
1: 不但认识，还是老乡。
0: 哦，
1: 这个人叫王承镇，
0: 嗯，
1: 是一个武举人。
0: 嗯，
1: 他到两江啊投奔马新贻，想谋个差事，有点这个银样辣枪头的感觉，嗯，就是说的挺大，但是没什么本事。
0: 哎，所谓叫中看不中用。
1: 对，啊，所以马新贻并没有用他，
0: 嗯，
1: 就给了他点钱，就打发他回去。
0: 对，
1: 所以当时呢，马新贻就说，盘缠不是给过你了吗？
0: 哦，以前马新贻还真的去接济过他，
1: 接济过两次。
0: 嗯，
1: 结果他把钱都花完了还不走，所以马新贻当时那个脸就不高兴了。
0: 嗯，
1: 他自己只顾往前走，不给了不给了。王承镇呢还想追，这个中军副将虞姬山这些人呢就把他挡住了。
0: 哎，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嗯，这王承镇看借钱不行就起了杀机啊？
1: 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啊，马新贻离这个偏门啊还差几步远的时候，突然闪出了一个穿着号衣打扮的清兵模样的人，
0: 嗯，
1: 上去就给马新贻打个了签儿，给大帅请安。
0: 嗯，这打签儿行礼啊，其实就是咱们经常在电影当中看到的那个单膝跪地伏地，然后呢行礼这么一种礼节。哎，感觉挺正常的呀。
1: 马新贻当时一愣，
0: 嗯，
1: 就当他一愣神的这个功夫，
0: 嗯，
1: 就说是迟那时快啊，
0: 嗯，
1: 这个人左手上去抓住了马新贻的右手，随即他自己的右手呢在靴筒当中就啪亮出了一把 明晃晃的牛耳尖刀，上去对着马新贻的小腹就是一刀。
0: 哎，这么快？这个电影里面不是这样的啊。那有一段好打呢。哎呦，你看这电影当中，感觉这庞青云的武功比这姜武阳高实在太多，把这个姜武阳打的是满地找牙，要不最后那一愣神儿，那姜武阳还得不了手。咱们说，刚才那个冷不丁的那一刀，他出去了以后是什么结果？
1: 当时马新贻大叫一声：“扎着了！”
0: 哟，一刀中敌，
1: 他这一刀进去了，多深呢？三寸五分。
0: 呵，
1: 进去了以后还不算完。紧接着这个手腕又这么一拧，接着往后一带，连肠子都拉出来。
0: 哎呀，这一刀下去，那马新贻还能受得了吗？
1: 当时他就站不住了，清兵把他抬着就进了后门了。
0: 刺客既然得手了，是不是赶快就溜之大吉呀？
1: 刺客并没有跑，刺客抄的是河南话，我叫张文相，
0: 哟，
1: 一任着事一任党，央兵遣使，用在一事。
0: 您这河南话还真地道哈。那可是当时他说这段话，那看起来他就是不跑了。
1: 对呀，底下的人呢一拥而上，把他的刀就给他夺走了。
0: 这刺客算是被拿下了，但这件事情出来了，那个时候的江宁府那、就是地方官员不得吓得炸了窝呀。
1: 对呀，整个江宁全城啊，可以说是大乱，所有的官员都赶到总督衙门，去看这个马新贻。
0: 那么这个马新贻伤势怎么样？
1: 当时就不行了啊！等到第二天中午，群医束手啊，马新贻呢就一命呜呼了。
0: 这里呢，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啊，在电影里面，那姜武阳被那个庞青云打得够呛，武功不是对手。那么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看来这个刺客张文祥这一出手，恐怕真有两下子。
1: 何止是两下子啊？张文祥为了杀马新贻啊，功夫下得大了。他练了四手绝活。
0: 哦，第一手绝活。
1: 第一手绝活，就是练这个腕力。你要杀人嘛，如果你捅不透怎么办呢？
0: 对。
1: 他就买了一张牛皮，放在水里去浸泡，然后在烈日下这么一晒，牛皮坚硬的跟铁似的。
0: 对呀，过去的硬牛皮啊，经常是被用作护甲来用的。
1: 对呀，
0: 你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弄上去都不行，万一这马新贻里面真有这护甲，他就不能得手。
1: 对呀，所以呢，他买了牛皮，经过他加工以后，用刀来扎。一开始呢，一个白印儿，后来呢，能给他扎透了。一开始一层牛皮，后来是两层牛皮给他叠起来，
0: 对，
1: 也能一刀扎透。最后练到什么程度？五张牛皮叠在一块儿，啪一刀全部都捅穿了。
0: 这可真是练到家了。第二手绝活是什么？
1: 就是你光有腕力还不行，还要练准头，指哪打哪儿，这可以，你们打哪儿指哪儿那就不行了。
0: 对，
1: 他为了练这个准头，每天夜里到荒野地插上几根香，点上香火，用这个刀呢来打这个香火。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呢？这一刀下去几十米开外的那个香火呢，那香头都给你打掉。
0: 哎呦，这不光是练飞刀，同时还练眼力。第三个绝技，
1: 第三个绝技呢，它就是寻访天下的这些工匠、名匠、好铁匠，
0: 对，
1: 要打一把金刚匕首，
0: 打一把好刀。
1: 打了好刀还不算，找来毒药，把刀还放在毒药里头去熬，
0: 最后练出来就是一把金刚毒刀。
1: 对，
0: 这是第三绝活啊。那么这第四项他做了什么？
1: 跟踪。马新贻从安徽调到浙江，他从安徽跟到浙江，从浙江马新贻又调到了江宁，又调到了南京，他又跟到南京，对马新贻的这个行踪啊了如指掌。
0: 那这马新贻上哪儿跑去啊？那他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追踪马新贻了？
1: 就有二年了。
0: 您的意思是说，马新贻还没有上任到两江总督之时，这张文祥已经开始学摸要动手了。
1: 对，他当时呢，从安徽巡抚调到浙江巡抚的时候，张文祥就跟到了浙江，有一次还真碰上了。但是呢，马新贻是在这个行进当中部队太多了，没能得手。后来呢，他又到了这个浙江巡抚衙门去，马新贻调走了。
0: 哎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办法，只能追到江宁，也就是现在的南京了。
1: 追到南京以后，当时呢已经是冬天了， 就是阴历的9月25号，
0: 对，
1: 他知道这一天。

0: 正是月刻五值的时候嘛，他就在那儿等着。结果一看呢，这个马新仪啊，穿的那个棉袍子啊，很厚，再加上清兵保护着，他怕这一刀啊扎不死，所以就决定第二年再来。所以这才有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1870年7月26号这一天的这个行刺活动。
1: 嗯，江宁地头上发生这么大的事，赶快找人来审理这个张文祥吧。
0: 当时江宁呢，下辖了两个县，
1: 嗯，
0: 一个是上元县，一个叫江宁县。
1: 嗯，
0: 这个上元县的衙门呢，离两江总督府又很近，所以当时就把张文祥押到那儿
1: 了。哦，这人跑不了，人证、物证，那首先应该是那把匕首。
0: 对呀、啊，那把凶刀就放在大堂上。当时呢，上元县呢，县令又派人去两江总督衙门府，
1: 嗯，
0: 把马新仪受伤的那四件衣服都拿来了。
1: 哦，
0: 人证、物证都有
1: 了。下面开始审理了，该攻心了，审出点什么来？
0: 张文祥态度很硬，
1: 嗯，
0: 进了衙门以后，当时两边的一喊堂的，就威武这么一喊，
1: 嗯，
0: 你要下跪。
1: 对，
0: 他不跪。
1: 哦，
0: 坐那儿了，
1: 还够大牌的哈！哎、坐那儿你也得给我说话呀、
0: 哎！
1: 到底是谁叫你来行刺的呢？
0: 他问：“你们堂上坐的都是什么人呢？”
1: 我们江宁府的官员。
0: 你们不够档次，
1: 哟，
0: 不够资格来审我。你把将军叫来。
1: 你等一下，在那个时候，他们将军是驻防各地八旗的最高长官啊，专门是由满人来担当的，掌管。各省军事及这个旗民事务，江宁的那个将军当时应该叫奎玉啊。
0: 对，所以人家就问他了，
1: 嗯，
0: 你认识将军吗？
1: 嗯，
0: 他我认识啊。
1: 你怎么会认识将军呢？
0: 那将军让我杀的人呢？
1: 啊，将军让你杀的人啊？我估计那个时候啊，一般审讯官员都傻了，
0: 嗯、一个个面面相觑啊，
1: 对，
0: 脸都吓白了。
1: 是，将军奎玉让他杀的，奎玉。指使他，哎，你倒说清楚啊！你是怎么认识将军的？
0: 将军住了我家隔壁啊！
1: 哎，将军隔壁是还得了？你到底住哪儿啊？
0: 我住在小旅馆里啊，旅馆的那个胡同口，
1: 嗯，
0: 有一个将军庙，我每天都去上香。
1: 嗯，
0: 今天我想杀人，能不能得手？哎，那一天这三个香烧的是一边旗。那就是将军告诉我可以动手了，所以我才去动手的。
1: 原来是石将军，而不是玉将军奎玉啊！这下子一般官员的能够松口气。不过这个时候呢，奎玉肯定得出来管这事儿了吧？
0: 奎玉呢，当天就赶快给朝廷啊600里加急，
1: 嗯，
0: 上了一个奏折，说马新仪被刺。
1: 嗯，
0: 紧接着第二天又是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报告马新仪。死亡的消息。
1: 那么奎玉把这个奏章送到朝廷以后，那您说这朝廷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0: 朝廷震惊呢、啊、我一个堂堂的大员派了你江宁不到两年被人暗杀了，
1: 嗯，
0: 背后一定有主使人。
1: 嗯，关于这个咱们还是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河南喊冤案下。
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咱们接着来讲清末四大奇案。清朝光绪七年，河南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法场喊冤大案，大盗胡体安临行前突然间喊冤，自称是农民王树文，不是胡体安，之前的供述全都是屈打成招啊。这件案子按律退回重审，可这时候河南各级官吏上至巡抚下到县令，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是不遗余力啊。河南巡抚李鹤年更是发表强硬的言论，不管这个犯人是否冤枉，都要砍他的头。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0: 金波你好。
1: 您都给我们大家说说这胡体安怎么突然间变王树文了？
0: 这个人呢， 还真叫王树文。
1: 嗯，
0: 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是邓州东乡大王营的人。
1: 嗯，
0: 生于呢清咸丰十一年，就是1861年，到案发的时候也就是17岁。他家里呢是务农的，也做点小买卖。
1: 嗯，
0: 他父亲呢早年呢给他说了一个媳妇儿。
1: 嗯，
0: 然后呢娶了亲以后，他出去做生意，没想到这个生意啊给做赔了。
1: 嗯，
0: 回家以后他父亲就责骂他，你都娶了媳妇儿啊，连这个事儿还做不好啊，就揍了他一顿。
1: 对，
0: 当着媳妇的面被父亲揍了一顿，自己脸上也没面子，所以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1: 出走到哪儿去了？
0: 他就来了镇平。
1: 嗯，
0: 因为身上没有钱呢，就在那个罗马大殿里边啊，在人家门口待着。
1: 嗯，
0: 正好就碰上了胡体安这帮人。
1: 哟，
0: 胡体安呢看着这孩子挺可怜的。
1: 嗯，
0: 就问他，你是干嘛的？他说我跟家里生气，我出来了，他没地方去了。他说那你跟着我吧。
1: 哦，
0: 当天晚上啊，胡体安这帮人就去抢这个张肯堂家。
1: 那我们想问一下，王树文当时知不知道这帮人是江洋大盗啊？
0: 他并不知道。
1: 嗯，
0: 在一个土地庙跟前呢，这帮人把外边的衣服都脱了，露出了夜行衣，让王树文，小子，你给我们看衣服啊。
1: 呵啊，仅仅是看衣服，他以为他们这帮人可能今天晚上晚间要锻炼一下啊，跑个什么马拉松似的，就给看着衣服。等那帮人回来以后呢，
0: 那帮人呢可是满载而归啊。
1: 嗯，
0: 胡体安呢看王树文啊，当时是衣衫单薄啊，冻得是哆哆嗦嗦，顺手啊拿了一件皮袍子就撂给他。
1: 哟，
0: 哎，这算你今天晚上的酬劳，你也走吧。
1: 呵呵，
0: 结果呢他们就分道扬镳了。
1: 哎呦，这个胡体安也够大方的啊，一个皮袍子穿在这个王树文身上，那是什么一副样子呀？
0: 王树文呢并没有把这个衣服啊留着自己用，他到了集上啊去在那儿叫卖呢。
1: 哦，他想把它卖掉换俩钱，反正自己这衣服也穿不着，不合适。
0: 对呀，正当他在那儿吆喝着卖袍子的时候，有人发现这个袍子啊正是张肯堂家被丢掉的那个袍子。
1: 嗯，
0: 所以呢他就被抓住了。
1: 工人拿着赃物在集市上卖，说明王树文当时真是不知道啊，要不然他也不至于糊涂到这儿吧。可是王树文被抓起来了，后来他怎么就变成了胡体安了？而那个真的胡体安又跑哪儿了呢？
0: 真的那个胡体安呢也被抓了。
1: 嗯，
0: 但是他在监狱当中呢跟那个捕快刘学泰两个做了一笔交易，说你把我放了，我给你100两银子，下边呢事情你就看着办吧。
1: 哦，公然贿赂衙门里面当差的，这刘学泰能同意吗？
0: 当然同意了。
1: 哎呦，
0: 他就是吃了这碗饭嘛。
1: 嗨，瞧瞧那时候的吏治腐败啊。可是把这真的胡体安放了，刘学泰下面该怎么办呢？
0: 就拿这个王树文来抵这个胡体安。
1: 哦，
0: 顶缸嘛。
1: 说到这个顶缸啊，在清人笔记当中呢是多有记载，说有一些捕快啊，他们就专门花钱去养一群罪犯啊，平常呢给他们好吃好喝，那到他们年纪大点的时候就没事了，就把他们放出去，这个杀人放火啊，偷盗抢劫。而一旦遇到那些被捕了以后的罪犯需要顶缸的，就专门找他们养的这些个罪犯来冒名顶替。哎呀，而且那些罪犯呢还都是视为固然慷慨就死，不恐不怖啊。所以这专业顶缸啊在那个时候呢都有记载，这也是清代监狱当中的一个潜规则。
0: 对，
2: 原来王树文真的是被冤枉，那么为什么从案宗记录上看没有刑讯逼供他就认罪了呢？几年来这个案子经过数轮审理，难道王树文就真的没有喊过冤吗？庭审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0: 有了这个顶缸的人呢，
1: 嗯，
0: 下一步就要审问了吧。
1: 对，
0: 王树文到了大堂上，他不承认他是胡体安的。
1: 当然了，
0: 县官金堂木一拍，你不承认那好，大刑伺候。采取了一个办法，
1: 嗯，
0: 弄一把香啊给他点着了，就烧他的肉。
1: 哎呦，
0: 你承

0: 认不承认，你什么时候承认了，我就不烧你了。
1: 王叔文能熬得过去吗？
0: 熬不过去啊。所以他只好承认他就是胡体安。就这么着，王叔文就变成了大盗胡体安。
1: 其实啊，在这个捕快刘学泰拿到这100两银子的时候，这县令啊也做了他的帮凶，
0: 没准这个县令啊也分钱了。
1: 嗯，
0: 所以呢他也花钱贿赂了南阳知府任凯，这样就一级一级往上报，冤案就是这样形成的。
1: 所以现在啊，我们明白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这个王树文一直都不喊冤。你想想，他这样一个农村孩子，即使喊了冤也没人理睬啊，那么换来的呢只有酷刑。所以最后是不是他也就不抱着平反的希望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到了上一级法庭重新审核的时候，没有动刑他也招。
1: 那么直到最后拉车的骡子钻进了城隍庙，人家说这当中大有冤情，他才忍不住喊起了冤来。哎呀，一桩冤案原来就是这样铸成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又要开始解另外一个谜团了。明明是一个冤案，为什么河南那些官员，尤其是河南巡抚李鹤年，会对王树文的态度如此强硬？
0: 李鹤年呢，
1: 嗯，
0: 他也是用的大清律来对付皇上的。他说大清律不是明明规定了吗，你杀人放火或者纠集100个人以上的去进行抢劫的，不管你得财没得财，都按这个强盗罪啊一律处斩。我这也是按照你的法律来办的。
1: 听起来也没有错，但是既然我们说这是个冤案，那看来后来是有人反对的，是吗？
0: 对啊，就在光绪七年，有一个御史啊叫胡荣寻的，他就提出这个意见，说在这个大清律虽然是这样规定的，但在雍正五年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旧例，盗劫之案将法所难用，情有可原者分别正法即发遣。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该正法的你正法，不该正法的你就给他发遣就得了。有的人也是生计所迫或者是被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1: 对，
0: 他当了强盗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应该分清谁是首犯，谁是胁从。
1: 其实啊，雍正五年当时颁布的这个法令呢还是比较合情合理的，当时呢是考虑了很多人情人性方面的东西。可是到了咸丰五年的时候他是被废止了。哎，这当时出于什么考虑呢？
0: 咸丰五年呢正是1855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的时候，当时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曾国藩首先上书朝廷，这个法律啊应该废止。
1: 对，
0: 不管你是主犯还是胁从，只要你参加强盗了，一律处斩。
1: 可是到了光绪年间啊，农民起义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那么这条法令是不是有点过于严厉了？难道就没有人提出来那个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吗？
0: 有人提出来，但是反对的意见更大。李鹤年这些依靠军功当了巡抚当了总督的这些人是坚决反对用这个旧例的。
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李鹤年这个人的立场就是对地主阶级的一些利益呢是坚决维护，而对农民这一块有什么问题他一点都不考虑。其实啊，巡抚关键在于一个抚字，可是李鹤年坚决不要抚，他要把抚变成打。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在这个案子当中他对农民王树文如此的仇恨了。
2: 由此看来，小小的一起王树文喊冤案不仅反映了晚清官场的腐败黑暗，也深刻反映了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当时深重的社会矛盾，尤其是那些以镇压农民起义而获军功的重臣大吏，他们任意妄为，严酷苛刻，使平民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这才是王树文想要平反昭雪的最大阻力。
0: 这个时候啊，镇平县的县令马柱也没闲着，他知道这个案子一旦翻了他的官就丢了，他又在做小动作了。
1: 哦，他做了些什么？
0: 他这次啊还真逮住两个，就是胡体安他们一伙的小喽啰，一个叫陈孤堆，一个叫王老幺，抓了这两个人，然后呢花了钱了，让这两个人到开封府的衙门来指认这个王树文啊，他就是胡体安。
1: 哎呦，这可是直接证人啊，基本上是同伙帮凶来这么指认的话，那这案子就根本不可能翻了吧。
0: 因此这个李鹤年会同梅启照在重审这个案子的时候还是依着原来所判向上报，
1: 所以此时啊案子再次回到了原点，王树文又被判死刑，想要伸冤比登天还难。哎，难道河南的官员都是这么昏庸无能草菅人命的贪官污吏吗？
0: 这个时候啊咱们也不能说洪洞县里无好人呐、偏偏有一个就是地方官，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个邓州牧朱光地这个人，这个人还是比较正直的，
1: 那么就凭一个朱光地能和这些官僚对抗吗？
0: 朱光地他自己有自己的信念，就是借实名，耳奉耳禄，名指名高，下名欲念，上天难欺，他就秉着这一个信念就敢公开的和整个河南的官僚集团来进行对抗。他到了大王营啊还真把王树文的父亲王继福给找着了。
1: 前面咱们说过啊，比他官大的任凯当时是给他写信威逼他，你不要给我多事，你不要去把王树文的父亲给我找来。看来啊这朱光帝还真没吃他那一套吧。
0: 对，
1: 其实啊朱光帝这个时候已经公然违反了当时官场的潜规则了。你说河南那些啊参加黑幕的官员能够听之任之吗？
0: 当时也有人呢动了要杀这个王继福的念头。朱光帝采取了一个举动，他把王继福招到自己身边冒充了一个家人，所以躲过了一劫。
1: 这朱光帝看来还真不简单，官不大骨气可不小啊。那么这样的话找来了王树文的父亲，这案子那就容易多了。
0: 对呀、当时把王树文的父亲啊一送到开封，大堂上父子相见，两个人是抱头痛哭，事情到这儿啊基本上这个案子也就真相大白了，全天下的人都知道王树文不是胡体安了。就在这个时候刑部啊来了一道命令，让河南巡抚李鹤年把所有的人证物证通通解到北京，由刑部大堂来会审。
1: 这几天我们讲清末几大奇案的时候呢都会上升到这个高度来进行审案啊。这下可好，河南那些官员想要在里面做点什么手脚可就不容易了。
0: 李鹤年偏偏不吃这一套。你不是刑部要我把这个人证啊物证啊都写到北京吗？不理这个茬儿。
2: 李鹤年气焰嚣张，公然拒绝执行来自北京的命令，再次使此案陷入僵局。那么李鹤年的这个举动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0: 你不是刑部要我把这个人证啊物证啊都写到北京吗？不理这个茬儿。
1: 哎呦，这李鹤年是负隅顽抗啊，这皇上的上谕都来了他都不执行啊。
0: 他还振振有词，不管这个胡体安还是这个王树文，只要参与抢劫了，通通应该杀头，没有什么可赦的嘛。
1: 他还是在秉承着当时的那个大清利率，
0: 一拖拖了就是三个月，
1: 拖三个月不可能拖再长的时间了吧。
0: 朝廷三令五声，最后迫不得已把这一帮人全部押送到北京。
2: 当人证物证送到刑部，案子就脱离了河南官场的控制，案情终于向有利于王树文的方向发展了。但是以李鹤年为首的官员们会就此坐以待毙吗？
1: 那么由谁来审这个案子？
0: 当时的刑部尚书呢叫潘祖英，这个人呢也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官员，他把这个案子呢交给他手下的一个人，这个人呢叫赵书桥，让他来负责审这个案件。
1: 嘿，赵书桥这个人呢还是有点名气的，当年啊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呢往西边跑。

0: 结果为了平息洋人的怨恨，就把这个赵书翘啊给拎出来赐死。可是老百姓不干了，当时有很多人都站出来表示反对。
1: 因为呢，赵书翘这个人呢可以说是一个清官，尤其在办案上面，
0: 对
1: 王树文这个案子，包括这个前面我们讲过的这个潘祖英，李鹤年通过人跟潘祖英做工作，让啊把这个案子还说成是胡体案。
0: 那么刑部尚书潘祖英当时听了李鹤年的话吗？
1: 潘祖英是这样想的，我们犯不着为一个小小的一个农民，来得罪那么多朝官吧，他毕竟不是杨乃武这种举人呢，
0: 对，
1: 所以他就跟赵书翘说，这个案子睁个眼儿闭个眼儿过去就算了。
0: 赵书翘能听他的话吗？
1: 赵书翘跟潘祖英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吗？
0: 一个是尚书，一个是郎中嘛，上下级关系啊。
1: 还有一层关系，赵书翘考举人的时候，潘祖英是他的主考官。
0: 哎呦，原来还有师生情谊啊。
1: 对呀、
0: 那么有这层关系的话，赵书翘应该是很听潘祖英的话的。
1: 但是赵书翘并没有接受潘祖英对他的建议，他说了，只要我一天不离开这个刑部，这个案子我要审得水落石出。
0: 那么这下的话，李鹤年怎么办？
1: 李鹤年呢也通过他的内线到刑部里边啊去打听这个案子的内情，最后呢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说这个案子啊非常奇怪，奇的有点像什么案子呢？像杨乃武和小白菜那个案子一样。
0: 哎呦，
1: 但是呢由于这些所有的人证物证都提到刑部以后啊，大概平反是没问题的。
0: 哎呦，这调子终于是定下来了。那这下李鹤年他们一帮官员就没办法了吧？
1: 这个时候啊，案子呢就由三法司来共同会审了，就刑部、督察院、大理寺来进行审，结果是什么呢？光绪九年，也就是1883年二月，朝廷谕开封知府王兆兰、头部知府马永修、镇平县县令马柱均柱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河南巡抚李鹤年、东河道总督梅启照即行革职，其他涉案官员一并交部议处。意思就是说呢，河南大大小小参与这个案子的人一律摘顶处分。河南呢有这么一个歇后语流传到今天，怎么说的呢？就是说河南的官没顶儿，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0: 不过这里呢咱们还是要给大家交代一下，尽管很多官员都被摘了顶，但他们依然呢还是在一定的官位上。因为当时啊，你说实在也不能把所有的官全部一撸到底吧，那谁来干这活呢？
1: 对呀、
0: 那么咱们刚才说了对官员的处置，而王树文呢尽管平反昭雪了，可是他一点罪都没有吗？
1: 他还是被判了3年徒刑，这就算幸运了，比他还不幸运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陈孤堆和王老幺那两个人，
0: 就是曾经他所谓的同伙。
1: 对呀、被处斩了。
0: 哟呵，死刑啊。
1: 对呀、所以李鹤年还不服气呢，一个看衣服的你给他放了，一个是把风的，就是望风的，
0: 对，
1: 一个是给人家接赃的，这两个人跟王树文是一般大，他们两个为什么要杀头啊？
0: 其实啊，也真不能怪这李鹤年不服气，这里面是不是确实有很多法律的漏洞呢？所以这儿我们要问了，您说造成像王树文这样的冤案，它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呢？
1: 这个法律漏洞啊，是一方面，当时呢，因为它属于人治，谁的官大，谁说了算，
0: 对，
1: 就上级决定下级，真正拍板的呢，皇帝有决定一切，所以呢，这个案子能不能平反呢？最后还要看最高当局的意见。
0: 另外呢，在整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河南的上上下下那些官员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一个利益集团，
1: 对，
0: 官官相护，这是不是也是造成冤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对呀、各级政府啊勾结在一块儿，腐败渎职，上下勾结，沆瀣一气，也是造成这些冤案呢不得平反的一个主要。

0: 皇帝啊，决定平反的，并不是你这个造成冤案的。有一个清流党人呢，写了这么一个奏折，有这么两句话：长大力，草菅人命之风，其患犹浅。就说你们这些封疆大吏啊，你们草菅人命这个事儿，对朝廷来说，祸害是非常小的，根本我们不在乎这个问题。
1: 对，
0: 但是起强臣。这个强臣指的是督抚大员，藐视朝廷之见，其患尤深。就是说，如果你们这些督抚大员公开出来像李克连这样人藐视朝廷，不听朝廷的指令，那将来怎么办呢？这个朝廷不就垮台了吗？
1: 所以当时呢，那个清廷啊，根本不管你老百姓的生命如何，他所看的是你这帮大臣是不是欺君罔上，你要犯了这条我对你不客气，其余的我才不管呢。
0: 对呀，
1: 这就是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23，智勇双全尉迟恭下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唐朝的统一战争基本结束后，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以及齐王李元吉之间的矛盾呢，是逐渐加剧了。双方都搞起了挖对方墙角的一招，秦王府的尉迟恭就成了李建成、李元吉的收买对象。这太子李建成啊，就给尉迟恭写了一封密信，表示要和他结为生死之交，这感觉有点像卖靶子的感觉，并送了一车的金银器物。面对这一车金银财宝，尉迟敬德该如何选择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1: 哎，李建成打过来的这可是糖衣炮弹呐、尉迟敬德有没有抵挡得住？
3: 哎，当然。尉迟敬德是个实在人，他当场就对来人回绝了，说我尉迟敬德是李世民的人，秦王与我有再生之恩，我生似秦王的人，死是秦王的鬼，如果我背叛了秦王投奔太子的话，那我不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小人吗？即使拉拢过去又有什么用呢？
1: 那么后来送金银财宝写密信这件事情，李世民知道没知道？
3: 尉迟敬德就向李世民做了个汇报，说那天他们来收买我，我把他们给顶回去了。这个事情其实很严重的事情啊，兄弟双方在互相拉拢对方手下人的时候，但是这个李世民不忘了幽默了一把，
1: 是吧？
3: 他说您呐、当初你就收下就得了，对吗？因为你给人家顶回去了，不给人面子，今后你可能有性命之忧啊。再说你可以把糖衣接过来，炮弹退回去嘛，对吧？你接下这批金银财宝，完了跟他保持一个关系，你不是还可以探听到一些情报吗？
1: 哎呀，还教这个尉迟敬德做间谍。
3: 但是尉迟敬德是个实在人，
1: 对，
3: 不会这么干。
1: 当然尉迟恭这个人是肯定做不出来的，李世民也就开开玩笑。那么李建成被尉迟恭这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以后，难道就此善罢甘休吗？
3: 李建成没有办法了，拉不过来，那是肯定是憋着一肚子气啊。他们还要想办法，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我既然拉拢不了他，我要把他除掉。那么这个李元吉啊，真的就是去派刺客去刺杀这个尉迟敬德了。
1: 哎呦，使这种下三滥的招数、
3: 但是尉迟敬德不怕。你知道尉迟敬德跟李元吉是过过招的，所以李元吉本人就对尉迟敬德有一种畏惧的心理。
1: 对，
3: 那手下的人就听说尉迟敬德就更害怕了。
1: 对，
3: 所以尉迟敬德面对刺客呢是坦然自若，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干脆门户洞开，安卧不动，你来吧。那些刺客就不知道那里的虚实啊，
1: 对，
3: 根本就在门口晃了一圈都不敢进去、就是刺杀也是没有成啊。
1: 嘿呦，说一个人的威名远扬，连刺客都吓成这个样子啊，
3: 那
1: 难怪这尉迟恭最后要当门神的，这注定的。你看这大门敞开着都没人敢进来，那不是门神是什么的、开个玩笑哈、那么在这几连续几招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下，那你说 李建成、李元吉他们还有什么辙？
3: 李元吉去找李渊，
1: 嗯，
3: 说这个尉迟敬德。

0: 啊，这个人如何如何不是，尤其是在老二手下干了很多坏事，就是想办法要李渊呢把尉迟敬德要不是贬出去，要不是干脆把他给判了刑，杀了头得了。这个时候李世民知道以后又苦苦去求情，最终还是把尉迟敬德给小命给保住了。
1: 挖墙脚行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啊，这尉迟恭啊坚持在那个地方，而且呢我们之前说防谋杜断推动了玄武门之变，其实尉迟敬德也推动了玄武门之变。
0: 就是当房玄龄提出来要搞武装政变的时候，李世民其实还在犹豫，就是在李世民犹犹豫豫的时候，尉迟恭是推了一把。尉迟恭给他讲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说你就是后发制人，就是智于人，说你再不行动我不跟你玩了，我陪着你，你今后就是死命一条啊，说我就走了。我要走的话，你别看长孙无忌也会跟着我走，那你手下就没人了，你更玩完了。
1: 嘿，你别说啊，这个大老粗尉迟恭这说话挺有水平的。
0: 对，那是大实话，
1: 大实话，这是真戳到李世民的痛处了。那最后呢，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下定决心发动玄武门之变。那么在整个玄武门之变当中，尉迟恭起的作用应该说是相当大的，
0: 我给他叫敢死队队长。就是在玄武门事变的现场啊，最忙的人就是尉迟恭。首先是当李世民一箭射落了这个李建成的时候，马上有70多骑人马就从这个灵湖殿冲杀出来，领头的就是尉迟恭。还有后来当这个齐王李元吉用那个弓弦勒住了李世民的脖子，那李世民眼看就要断气的时候，又是尉迟恭骑马奔来啊，救了这个李世民的命。
1: 这就是尉迟恭第三次救李世民的命
0: 啊，这是非常的惊险啊。那么这刚救完李世民呢，又忙起来了。玄武门外边这个东宫和齐王的部队在那里攻城门呐，那个多紧张啊。如果东宫的部队打进来那不得了啊。又是尉迟敬德去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割下来，低着两个脑袋到城楼上去，说你们的主人已经被砍首了，你们赶紧退兵吧。这样的话把这个外面攻城的部队就是吓退了一大部分。
1: 哎呦，这还没完呢，尉迟敬德基本上都顾不上喘气儿，连忙带着自己的敢死队又朝高祖李渊正在泛舟的海池边又跑去了，
0: 把李渊给包围起来了。
1: 对，
0: 因为他要从李渊那里取得一道手势，必须要下令把权力交接给李世民，否则李世民指挥不动整个军队。
1: 哎呀，所以你看在整个的这个政变的过程当中哈，这个尉迟敬德啊真的是英勇而临危不乱，那整个是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尉迟敬德。
0: 对，所以尉迟敬德之所以被后世封为门神，意思就是说当李世民最危险的时候，你看李元吉要勒死他这个眼冒凶光的时候，是尉迟敬德来了把他救了他的命，给他一个定心丸。
1: 对，
0: 而后来李世民当皇帝以后呢，总会做噩梦，觉得这个哥哥和弟弟老变成厉鬼呀，要来杀他。那么他还为了把鬼给驱走的话，他觉得最厉害的两个人，把这个尉迟恭和秦琼贴在门上，鬼就不敢来骚扰他了。
1: 对，
0: 从此在民间就给他奉为门神了。
1: 对，那么正因为在一系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中，尉迟恭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所以啊，尉迟恭这个人对于李世民来说太重要了。到后来论功行赏啊，他和长孙无忌等等这些人都是排在前面的。
0: 对，所以他是功列第一啊。而且李世民下令把齐王李元吉府上的所有的财产都拨给了这个尉迟恭，作为一个奖赏。
1: 那么在李世民当皇帝以后，他这个官做的也是非常的高，在府兵系统当中啊，最高官职之一的叫右武侯大将军啊，那是又有这个吴国公的爵位。
0: 对，这是12位将军之一，是府兵系统最高的一个职位。所以尉迟敬德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做皇帝以后呢，在整个贞观前期啊，他是最显眼的政治人物。
2: 对，
0: 而且尉迟恭在这个贞观初年打突厥的战争当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对，但是呢作为一员武将，这自身呢有很多的局限性。你说在这个战争时期打这武将叱咤战场，对不对？到了和平时期啊，好像经常这个武将就总要弄出点乱子来，不知道在这方面尉迟敬德做得怎么样。
0: 当唐朝的仗这个。

0: 打完了以后，突厥也消灭了以后呢，嗯，这个时候尉迟恭他那个性格就会给他带来麻烦，嗯，因为他这个很直率，
1: 对，
0: 他直肠子肠不出事，他看不惯的事情啊，他在公开场合就要说，嗯，本来这些文臣像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这批人，在贞观初年是非常的重要的，也是李世民言听计从的人，但是呢，这个尉迟恭就是看不惯，他们要有一点点什么小毛病，他上朝的时候公开场合就是说来说去就说他们，哎，
1: 嗯。基本上是口无遮拦，嫉恶如仇啊，那种耿直的脾气，这是武将的通病。那看来尉迟恭也不能免俗。那这样的话，他在朝中所作所为，能为别人所容吗？
0: 不行啊，就是那些人，他看不惯的人，其实都是李世民最信任的人了，
1: 对，
0: 那你现在老在这里说来说去他们，所以这宰相也不喜欢他，皇帝慢慢的呢，对他也会有点看法。李世民有一个最喜欢的一个大臣叫唐俭，他本来啊，李世民经常找唐俭一起来吃饭，经常找唐俭来下棋，可是有一次呢，这个唐俭啊，因为跟皇帝关系近了以后，他下棋呢就不知道让着这个皇帝，真要跟李世民惹急了，所以李世民就想找个借口呢，因为唐俭那个时候做的是六部尚书之一的吏部尚书，
1: 哎呦呵，吏部那是六部之首啊，
0: 对，
1: 主管人事的，
0: 所以这个李世民想，你小子这个仗着我跟你关系好，你不让我一下，所以李世民想把他呢贬到外地去做刺史，可是你想要把一个六部尚书之首贬为一个地方官呢，
1: 对，
0: 你总得有一个公开的理由吧，
1: 对，
0: 对吧，你要上朝的时候怎么宣布这个人事变动啊，怎么宣布呢，他就想到，哎，要尉迟恭来给我作证好了，因为尉迟恭是个武人，对吧，我怎么说他应该怎么听我的，
1: 对，
0: 他就嘀嘀咕噜跟这个尉迟恭说好，说明天上朝的时候啊，你给我作证啊，说这个唐俭说过我的坏话，唐俭这个污蔑了皇帝，对皇帝不公，尉迟恭呢当时也没有明确表态，可是等到第二天真上朝的时候啊，李世民说，今天要有一个决定，要人事变动，这个唐俭说过我的坏话，这是有证据的，证人就是尉迟恭，尉迟恭听到了，尉迟恭这个李世民老在那使眼色，要尉迟恭出来作证，尉迟恭没有反应，没有，我没听说过，这个李世民就急了，就明确的提示他，哎，尉迟恭，你有没有听到过他说我的坏话？尉迟恭说我没有啊，
1: 就是什么什么，我没看到他有什么不良行为啊，会装糊涂了。
0: 最后李世民急得在把那个案子上的一柄这个玉挺呐，急得就往地上一砸，给砸碎了。呵，你怎么没有听到过？
1: 哎呦，这火了
0: ，
1: 小子。我昨天还跟你说的好好的，你今天上朝你就不承认了，还把我给卖了。
0: 对，
1: 这李世民还能饶得了他吗？
0: 李世民当场就急了，你想想这种场合不给皇帝面子，没有给皇帝台阶下，那皇帝一下子根本就下不了台，去宣布散会，今天会不开了，决议也不做了，
1: 对，
0: 退朝。
1: 哎呦，这下这尉迟敬德可惹大麻烦了，这怎么办呢？
0: 这满朝大臣都捏了一把冷汗呢，这个怎么来收场啊，这个事情啊，还是李世民主动。
1: 对，
0: 就我经常讲，李世民有这种能力，就是当人际关系碰到一个死结的时候，他能够走出来。过了几个时辰，李世民下了一道令，说召集三品以上官员进内廷来一起吃饭，我要宴请大家。
1: 对，
0: 大家心里想，什么卖的什么药啊，对吗？这葫芦里面，这尉迟敬德刚把他得罪了，是不是要来收拾收拾尉迟敬德？
1: 对，
0: 但是尉迟敬德也就去了，参加这个宴会了。
1: 那么这个时候尉迟敬德的心里面估计呢扑通扑通扑通直跳，对不对？因为他根本搞不清楚这顿饭将如何决定他的命运。
0: 在吃饭之前呢，李世民有一番讲话了，先发表了一通讲话，他说，今天请大家来是今天我心里特别高兴，今天尉迟敬德的表现呢让我看到了很好的这几个方面，第一有三利，第二有三义。什么叫三利呢？他是这样说的，唐俭免于枉死是一例，朕免于枉杀是二例，尉迟敬德免于取从是三例，就是因为尉迟敬德没有配合我来指证这个唐俭得罪过我，
1: 对
0: 这件事情呢，当初看来是让我下不来台，但是我现在回头一想啊，他是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他作证了，唐俭就冤枉的死掉了，唐俭免于枉死，朕免于枉杀，而尉迟敬德呢也免于取从，就是阿谀奉承啊，顺从这个皇帝的旨意，
1: 对
0: 这三方面你看都避免了，就是三利，他说还有三义，这三义是说朕有恕过之美，唐俭有再生之幸，尉迟敬德有忠直之欲，就说这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我能够原谅手下顶撞了我

0: 这样一个过错，你看我又成就了我自己吧，
1: 对，
0: 有恕过。而对于唐俭来说呢，他也是有一个收获，他捡回了一条命呢、啊、有再生啊，
1: 对
0: 对吧、嗯、而对于尉迟敬德来说呢，他又再一次给他这个忠直，这个大忠直大臣的形象上又加了一分。
1: 对，
0: 哎，
1: 哎呦，这段话说完之后啊，现场估计一片万岁声，这件事儿就这样了了、
0: 嗯、
1: 我们不管他到底是李世民给自己找台阶下，还是他确实呢已经觉悟到了这些，总之啊，这真的是贞观政治生活当中的一段佳话。
0: 对、
1: 嗯、
0: 对，话是这么说啊，
1: 对，
0: 李世民心里呢总还是有一些芥蒂、
1: 嗯、
0: 他拿这个尉迟敬德好像没有什么办法，他说的不错对吧，
1: 对，
0: 而且我也当场表扬他了、
1: 嗯、
0: 但是个唐俭可遭殃了、
1: 嗯、
0: 因为唐俭给他接下这个梁子以后啊，从此李世民就把怨气发泄到他身上去、
1: 嗯、
0: 他跟唐俭说，
1: 对，
0: 你不能让我看到你，我看到你我就想把你给杀了，
1: 对对对，
0: 你真让我生气。
1: 是、哎、你这人老顶着我，你以后下棋啊多让让我，我就看你不烦了。开个玩笑，有句话说呢，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尉迟恭经过这么几次事儿以后呢，好像这脾气也改不了，依然我行我素哈。就说有一次呢，唐太宗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尉迟恭啊，说你就做我的女婿吧，结果这事儿也愣让他拒绝了，
0: 当场就拒绝了。他说呀、
1: 嗯、
0: 我的夫人虽然长得不是很漂亮，
1: 嗯，
0: 也没多少文化，不是名门闺秀，
1: 对、嗯、
0: 但是我们夫妻之间感情很好，
1: 嗯，
0: 古人说富不义妻人也，
1: 对
0: 吧，我还是很想追求这样的境界、嗯、驸马爷您就别让我当了，
1: 嘿，就这样给推掉了。哎呦，要说起来这个尉迟恭的夫人呢，这让我们联想到了这个《隋唐演义说唐》当中了哈，这是有交代，他有两个夫人，一个是黑夫人，一个是白夫人，这都是在两军阵前给抢回来的，然后愣是让程咬金做媒给做成了，那长得可漂亮呢。当然这是小说啊，我们要说了，他这个脾气看着一而再再而三，
0: 就跟皇帝对着干，
1: 对呀、啊、他老是这样的话、嗯、难道就真没吃过大亏吗？
0: 吃啊，吃亏啊。
1: 嗯，
0: 到了贞观八年的时候、
1: 嗯、
0: 唐太宗把三品以上的官召集起来开一次这个大的这个宴会，这本是一次君臣同乐的高兴事儿、
1: 嗯、
0: 却被尉迟敬德给搅了。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0: 一般皇帝排好了座次、
1: 嗯、
0: 大家不太会提出异议、
1: 嗯、
0: 本来以前上一次开会我坐在第三把交椅，今天我怎么坐第五把交椅，一般人不太会提，
1: 对，
0: 可是尉迟敬德这个脾气啊他看不惯，
1: 嗯，
0: 一到这个宴会的现场啊，尉迟敬德一看宇文士及怎么坐到我的上席去了，
1: 嗯，
0: 这我不干，他当场就吵起来了，就去走过去揪住这个宇文士及、
1: 嗯、
0: 说老子打出来的这天下，你怎么敢坐我上面呢？
1: 哎，尉迟敬德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也要计较啊？
0: 计较、
1: 嗯，
0: 他对这帮文人他就是不服。这个武将到了和平年代，总觉得自己很失落，
1: 对、嗯，
0: 所以他嘴里一直在嘟嘟囔囔。
1: 嗯、
0: 李世民说你别闹腾了，你回去坐去吧。
1: 对，
0: 他心里还不服，
1: 嗯、
0: 就是一直在那里嘟嘟囔囔在说我为什么他坐我上面？
1: 嗯，
0: 这个旁边坐着他下手的那个人呢，
1: 嗯、
0: 就是江夏王李道宗。
1: 嗯，
0: 当初在刘黑闼的阵营这个包围圈里面，
1: 对，
0: 就是尉迟敬德把他救出来那个江夏王李道宗、
1: 嗯、
0: 那么李道宗是个做个好人吧、
1: 嗯、
0: 劝劝他说你看这种场合大家都挺高兴的，
1: 对，
0: 你就别埋怨了，坐这里就坐这里吧。
1: 嗯， 嗯，人家李道宗呢估计啊也就是念他当年呢救过自己一命，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站出来呢给你打个圆场。
0: 这李道宗一劝呢、啊、把这个尉迟敬德又给惹火了、
1: 嗯、
0: 说你别给我啰嗦，
1: 对，
0: 蒙一拳过去呀、啊，差点把李道宗那个眼睛都打瞎了，你看当着皇帝的面，
1: 这就叫好心没好报，谁会想到说我是站出来给你打圆场，回头报给我的是一句老拳啊，
0: 把眼睛都打瞎了。
1: 就您想想他那单边夺槊的手，那一拳头过去那还得了啊，那碗大的拳头。 哎呦，那你说他做出这事儿以后，唐太宗李世民能高兴吗？
0: 李世民很生气
1: 啊，
0: 今天这个宴会不开了，
1: 你有
0: 散席，这太严重了、嗯、这个事情。
1: 你看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对吧，就因为尉迟恭这么个小心眼儿，结果弄得不欢而散。那么唐太宗李世民那就此就要放过尉迟恭吗？
0: 尉迟敬德呢从此也就改变了他的后半生的人生。李世民在这个事情之后不久就找尉迟恭啊做过一次很严肃的谈话。
1: 嗯，
0: 李世民说我过去读汉书、
1: 嗯、
0: 看西汉的历史、
1: 嗯、
0: 看到书上记载呢刘邦杀掉了自己的功臣韩信、彭越等等这些人，总觉得这刘邦怎么能杀自己的功臣呢，当初出生入死的兄弟啊、
1: 嗯、对，
0: 但是

0: 现在我当皇帝以后，我发现这也不全是汉高祖刘邦的，不是、
1: 嗯、
0: 就是这些功臣也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1: 嗯，
0: 你像李世民跟他讲这件事情，就在敲打这个尉迟敬德，
1: 对，
0: 你要夹起尾巴，你不要老躺在功劳簿上，在那里、哎、这个触犯国家的法令，
1: 对，省得我到时候也做点什么错事儿。其实唐太宗对尉迟敬德的这一番话，我倒觉得并非虚事之语，他确实呢堪称中国古代皇帝的楷模了。你想，他没有像刘邦、朱元璋那样去诛杀功臣，也没有像赵匡胤那样去搞权钱交易啊，他能够这样推心置腹的去和尉迟敬德谈，这已经很了不起，
0: 就是开诚布公的把道理讲给你听。
1: 嗯，
0: 这个问题不要回避。
1: 对，
0: 这个皇帝和功臣之间一定是会有一种紧张关系。
1: 嗯，
0: 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和平年代治国呢，不能完全靠勤奋。
1: 嗯，
0: 说你呀已经做了很多事情让我不舒服了、
1: 嗯、
0: 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更不能三而四了，你应该就此打住吧、哎、你要好好的好自为之啊。
1: 哎，那么就这一番谈话之后，尉迟敬德的脾气改了没有？
0: 他真的改了、
1: 哦、
0: 他也害怕了。
1: 嗯，
0: 所以他知道皇帝这个谈话不是随便谈。
1: 嗯，
0: 所以从这次事情以后呢，我们在史书记载当中很少看到朝廷开会的时候有尉迟敬德的表现了、
1: 嗯、
0: 我想他是基本上收敛起自己来了。
1: 所以历史啊，有的时候能告诉我们太多的教训啊。我想尉迟恭呢也不是那么一个笨人。那么后来呢，他改变了脾气以后，这么长时间没有声音，他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退休的呢？
0: 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呢，其实是唐太宗这治国的一个转折点、
1: 嗯、
0: 那个时候有太子谋反，魏征也去世了，后来就改立了新的太子、
1: 嗯、
0: 那么在这个事情以后，尉迟敬德觉得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尉迟敬德就上表请求退休。
1: 对，
0: 太宗呢批准了他的这个申请。
1: 对，
0: 从此以后他过了十六年的退休生活、
1: 嗯、
0: 你知道这十六年啊、
1: 嗯、
0: 他真的是彻底换了一个人、
1: 哎、
0: 他的生活。
1: 那么这个时候他应该算得上是功成身退了、 嗯、
0: 对，封这个凌烟阁功臣当这个时候呢，尉迟敬德是榜上有名，而且排名还很前、
1: 嗯、对，
0: 也就是说李世民在敲打他以后并没有忘记他。
1: 对，
0: 他当初救命之恩呢、啊、这些一直是还是铭记在心的、嗯、
1: 对，他在十六年的退休生涯当中他都干了些什么、
0: 嗯、他在自己的屋子里面，这个院子里面、
1: 嗯、
0: 盖亭台楼阁、
1: 嗯、
0: 搞花园，而且修道，穿着黄袍的、嗯、俨然一个、嗯、这个世外高人，在那里求仙，在那里修道。
1: 这尉迟恭这个人挺极端的哈，退休之前那还是一大老粗呢，动不动就给人家保以老权，这一退休以后就变得这么附庸风雅。
0: 他是会享受生活呀、嗯、
1: 对，
0: 他的晚年过得还是很安逸的、
1: 嗯、
0: 所以尉迟敬德的这个命运、
1: 嗯、
0: 你看恰恰从一个侧面映衬出了李世民善于处理君臣关系、嗯、也映衬出了贞观之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君臣相得益彰、
1: 嗯、
0: 这么大老粗的动不动就会伤害皇帝的人最后能够得到善终啊，
1: 对，
0: 这是贞观之治的一个重笔。
1: 对，也许呢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巧合，他最后的这种追求啊实现了，你想他追求成仙、
0: 哎、
1: 最后呢他成了大家门上的一位神仙，
0: 所以他一直活在直到今天的老百姓的心中啊。
1: 啊，这就是我们大家呢非常喜爱的一位这个历史人物尉迟恭的传奇的一生。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您啊，谢谢。退休以后的尉迟敬德过着与前半生刀光剑影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信奉仙道，修建亭台水榭，把自己的宅院造成长安闹市中的蓬莱仙境，他脱下盔甲，穿起了紫霞长袍，鼓炉炼丹，闭门谢客。十六年中他过着脱胎换骨的生活，十六年间名利功勋在他的心中已经荡然无存，他以自己这种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自己的君主的一片崇敬之意。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二十三，不甘休，严嵩反击。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
4: 嘉靖41年的6月2日啊，已经83岁的严嵩，佝偻着身躯，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洒泪告别送行的同僚啊。而此时他的儿子严世蕃已经被判处流放蛮荒之地雷州。在很多人看来，严氏父子已经是彻底垮台了，再无任何翻身的可能。但事实上，几十年的政治经验让严嵩啊很快恢复平静，并开始积聚反击的力量。接下来他将用行动告诉对手徐阶，自己之所以能够屹立政坛20年不倒，绝非偶然。那么83岁高龄的严嵩还能否重返朝廷，官复原职呢？今天啊，咱们请来的依然是年轻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0: 金波你好。
4: 严嵩现在已经被撤去所有的官职了，他还能靠什么翻身呢？
5: 你要知道啊，严嵩之所以跟他前几任不同啊，前几任干了几年就下去了，他一直干了10几20年，原因就在于用一句今天流行的话，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他有很多爪牙，这一帮人都是他的亲信和心腹，在历史上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说是严党。
4: 看来这严氏那是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那么在京城到处都是他的爪牙，这股势力确实是不小。
5: 对，比方说有一个燕茂卿，这个人我们知道在海瑞的故事里他也出场过，
4: 对
5: 啊，一路过去明明是大贪特贪，还要发告令说那个我这个人一向清廉，你们不要讲排场，
4: 对
5: 啊，还为海瑞写了一封书信给他，调侃了他一番。而这个人他是管盐政的，我们知道古代盐政那是一个非常赚钱的活啊，
4: 对，
5: 因为盐这个东西是官营而且是专营制度，老百姓叫随便翻译，那叫私盐，利润极大，他就管这个事儿啊，而且干得很过分。当时有史料记载说，本来皇帝要求征收的盐税都还没那么多，他上任之后竟然主动提升，啊，从中谋取利益。啊，你说这个人坏到什么份儿上？
4: 哎呦，看来这严党当中啊，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哈，和严嵩他们父子差不多，见钱眼开。那么这些严党，当时势力还在，他们打算怎样帮助严嵩东山再起呢？
5: 啊，这严嵩下台了嘛，你想他们要是不赶紧做点事情，就轮到自己了。
4: 对
5: 啊，所以呢，这个燕茂卿啊，包括燕茂卿在内的这一帮人啊，就商量对策，怎么办呢？你首先你得把那个严世蕃捞出来吧，是吧？毕竟严世蕃我们说过他是严嵩的智囊，
4: 对
5: 啊，这个人出来了，其实很多事情都好办了，
4: 但是严世蕃罪行很重，是被下到诏狱里面去的啊，那又不是什么打架斗殴，有人来担保就能出了派出所的，
5: 对，
4: 要救他谈何容易啊。
5: 而且你只说了一部分，
4: 这
5: 个事儿啊更麻烦的在于啊，他的案件由于他这个人重要嘛，本身是工部侍郎，而且又管了很多年的机要，所以对他而言这个人一定要三法司会审，以保证对这个人的公平公正的审判。
4: 对，
5: 三法司是大理寺、都察院、刑部，就是说你要想把他捞出来，你得把这三法司都搞定才行。
4: 对，但是燕茂卿那个时候呢是刑部右侍郎，估计刑部的事情啊看来比较好办啊。但严嵩已经倒台了，内阁也没有什么可说话的人了，这大理寺和都察院这该怎么去搞定啊？
5: 这个说到底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操作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结果，就是三法司商定之后就认定啊，严世蕃确实有罪。什么罪呢？就贪污800两
4: 啊。才800两啊？
5: 啊，没错啊，我说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工部侍郎，可以说这个油水这么大的一个部门由他把握着，你说才800两，这是不是让人哭笑不得啊？
4: 呵，这重大贪污犯这变成了800两，你看这严党的势力确实是超出了徐阶的想象啊。
3: 在严嵩党羽的庇护下，严世蕃并没有被判重刑，然而得势的徐阶却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政治劲敌，
6: 在他的操纵下，严世蕃最终还是落了个发配充军的下场。那么严世蕃会安于流放的命运吗？
4: 当然最后呢，他是被发配雷州。要说呢，这个雷州发配啊也是挺重的了。
5: 对，
4: 雷州是现在的广东雷州啊，在当时是著名的蛮荒之地，到那儿充军十有八九是回不来的。
5: 对，
4: 那么严世蕃到雷州待了多久啊？
5: 严世蕃呢发配充军就充分告诉我们，这个规矩是死的人活的，他没去，半路上就跑了。
4: 嘿，这胆子可够大的。不过这一成为逃犯，你说他还能去哪儿呢？
5: 我们说按照一般人逻辑，这个逃犯呢，要么就选一个山高水深的地方躲起来，
4: 对
5: 啊，要么就跑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继续做个老百姓。这严世蕃这个逃就不是一般的逃，他逃回了老家江西啊。而且这人呢似乎不觉得自己是逃犯的，堂而皇之的住下来，没有任何愧疚感，就当是衣锦还乡啊。
4: 好，每天照常上街露面啊，买菜做饭，呵，充军都给充回家去了。徐阶要对付严嵩父子，在那个时候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吧？因为严世蕃手头可是留给人家把柄的。
5: 对呀，
4: 逃兵啊，逃犯，
5: 哎，对，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呢。
4: 对，那么徐阶有没有抓住这个大做文章呢？
5: 没有，因为就在这个时候，皇帝又下了一道谕旨，而这道谕旨呢就让这个事情又出现了变化。
4: 难道这皇帝也听说严世蕃跑了，赶快着人缉拿？
5: 哎，完全是两码事儿。你要知道啊，我们之前提过严嵩跟嘉靖两个人的关系是很好的，现在严嵩既然已经下台了啊，他也感觉到有什么有怜惜之意啊，并这人跟了我这么久，你说跟这么久二三十年跟一个人在一起自然有感情嘛，所以他就下了命令，现在严世蕃已经伏法从军了，严嵩呢也回去了，今后就不要有人再提这个事情啊，再提者立斩呐、如果再敢上类似这种奏书就要杀头。
4: 哎呀，这下这徐阶可懵了啊、本来可以趁胜追击的，这用奏章都可以把一个严世蕃给淹死了。
5: 对，
4: 可是偏偏这道指令一下，那只好什么都不能做啊。对于严嵩一派而言，这是翻身的大好机会啊！
5: 严嵩的举动也充分说明了这个推测。
4: 嗯，
5: 因为严嵩呢，按规定要回家，他没有回去，这南昌就停了下来。在这个地方呢，很明显啊，他是有所打算的。他也有想过东山再起，而且准备呢搞一个反击啊。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有这样一个计划。
4: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
5: 啊，这个计划实行起来很简单，一句话概括，就是搞倒蓝道行，然后从蓝道行那里拉出徐阶。
6: 蓝道行是徐阶的朋友，他的道士身份让他成为嘉靖皇帝求神问天时的关键人物。在一次伏击中，蓝道行利用神仙的名义提出，天下之所以未能大治，是因为奸臣严嵩当道。正是因为这样一句话，政坛不倒翁严嵩的命运就此改变。
4: 严嵩父子之所以会倒台，就是因为蓝道行这个道士啊。那么只要这个人能改口供，是不是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5: 啊，没错，关键就在这个人身上。你想，这个人如果能够改口说这个事儿是有人阻死我的，不是神仙的意思，哎，顺便呢正好是把徐阶也拉下水，说这个是有人指使我的，这个人是徐阶，那么徐阶也完了。所以简单来说，这确实是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啊。
4: 但是想的是挺不错的，这行动起来有那么容易吗？
5: 他原先以为这个事情应该不那么难，因为一个道士嘛，对吧？花钱买也行啊，威胁他也行。但是呢，奇就奇在这儿，这个人虽然是个道士，但是叫软硬不吃啊，一口咬定啊，那个旨意就是神仙的话啊，跟着你没关系。当然这个也可以理解，你说他要是改口，那是欺君之罪啊。
4: 对
5: 啊，更重要的他没有扯上徐阶，就是打死不开口。反正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没有内幕， 啊，跟徐阶更没有关系。
4: 嘿，我相信严嵩肯定很纳闷，因为在他看来，这个蓝道行不过

0: 是个江湖道士，是吧？平常擅长的也不过就是表演和吹牛嘛。
1: 对，
0: 怎么会这么嘴硬呢？
1: 这个呢，有很多说法，说这个蓝道行跟徐阶有私下勾结，或者是两个人关系很好。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道士变成了钢铁战士，软硬不吃啊。
0: 撬不开蓝道行的嘴，也就意味着他们奈何不了徐阶。那么看来严嵩这招行不通啊。
1: 对呀，确实就行不通。所以呢，也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在江西等待。啊，也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进展。
0: 严嵩一时半会儿不能怎么样，其实呢，徐阶就有了喘息的机会。但是，徐阶就能让严氏父子这么滋润吗？
1: 啊，令人费解就在这里，他一直就没有搞什么说大规模的反击。而且呢，反而很低调。他还时常呢，还会派人去慰问一下严嵩。
0: 哎，
1: 更以为甚者啊。有一次，据说是让儿子曾经问他：“父亲，你吃了那么多年的苦，你应该有所举动，什么什么之类的。”结果竟然勃然大怒啊，就跟他儿子说：“怎么能这样？这样的话呢？没有严大人，没有我的今天呢。”
0: 哟，真没想到，徐阶对他儿子都这样去讲，那跟别人说起来的时候，那更是对严嵩没有什么冒犯之意了。我们就很奇怪了，徐阶当时大权在握，他为什么不对严嵩父子在进一步的深究呢？
1: 这个说到底是时机未到啊。他这个人呢，经历这么多年，政治上是逐渐成熟。对于这种事情呢，一句话，慢工出细活。但是这个时候他的举动啊，倒是给严嵩和严世蕃一个很明显的错觉。你想啊，原来在朝上对峙的时候，你做什么动作，那我可能警觉万分。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啊，你竟然怎么说呢，还没有落井下石的那种行为，所以连严世蕃呢，他都说了一句话啊，对徐阶心存感激，叫徐老不我独啊，就是说徐大人哈，不坑我啊。
0: 难道徐阶真的打算就这样放过严氏父子啊？
1: 哈，当然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前面介绍了，那是恩恩怨怨几十年呢，你说怎么可能会这么仁慈或者说这么宽厚呢？事实上啊，我说他现在是在挖坑呢。等到时机成熟，或者他认为该动手的时候，自然是要动手的。而事实证明呢，这个时机确实就出在了严世蕃的身上。
0: 严世蕃又怎么着了？
1: 我们说过，严世蕃这个人天资聪慧，
0: 对，
1: 非常聪明。
0: 嗯，
1: 虽然那个形象不佳，又是瘸子，又是独眼龙，
0: 对，
1: 但是他确实是一个比较厉害的、有权谋的人。不过这个人也有缺点，贪污受贿，穷奢极欲啊。比方说，我们说当年严嵩他的夫人死了，你说这个严世蕃本来应该守孝在家，
0: 对，
1: 老老实实守灵嘛。但是严世蕃据说当时就在外面花天酒地，自己图的享乐，他父亲严嵩亲自也写不出来，皇帝的意见也看不明白，
0: 对，
1: 他也不管。可见这个人虽然聪明，但是在某些方面呢，他是一个惹祸的源头啊。
0: 所以呢，从政治的角度来讲，这个严世蕃啊是一个天才的幕僚，但是呢是一个非常蹩脚的政治家，他不懂得隐藏自己，不懂得低调行事，因此这个麻烦呢当然是总有一天会来的。那么这次严世蕃又惹什么麻烦啊？
1: 这个麻烦说到底还不是他惹出来的，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罗龙文。这个人呢也是有来历的，他原来呢还曾经在胡宗宪的手下，就是那个打击倭寇的名臣，在他手下干过事儿，还曾经呢协助打击过倭寇。但是后来呢这个人也是好坏参半，他最后呢也曾经跟倭寇有勾结。那这个人是不是摇摆不定，整体而言应该也算个坏人啊。后来呢不知怎么样啊，反正呢又投奔到了严世蕃的名下。说这两个人臭味相投啊。
0: 那么现在严世蕃被充了军了，这罗龙文是不是就没靠山了呀？
1: 对呀，这罗龙文也没靠山了，后来只好四处混事儿哈。但是呢这个人呢嘴巴不紧，当然你想一想，他原来投靠严世蕃的时候那自然是要什么有什么，对吧？
0: 对，
1: 现在呢变成这样一个局面，他都是看得蛮清楚的啊，所以呢经常喝醉了酒就发狂言。什么狂言？

0: 呢？有朝一日啊，必取徐阶的人头啊！
1: 从罗龙文的角度出发，这不过就是个精神胜利法哈。
0: 对，
1: 他反正知道自己也斗不过徐阶，那只能在千里之外发发牢骚。但就这么一句牢骚话，惹祸了吗？
0: 啊，应该说呢，还是惹祸了。徐阶后来知道这句话了，把这句话当了真，而且呢还搞了很大的动作，不但把这句话是四处宣扬，而且是说有人确实要威胁我的人身安全呢，还调派锦衣卫啊，保护自己，还保护周应农的家，因为周应农当时也是告倒了严世蕃的，
1: 对，
0: 啊，就是相当于这些工作做得非常到位，而且声势非常大，
1: 不过就是一句牢骚话嘛，你说是徐阶的反应是不是也有点太过激了哈？
0: 现在看来呢，他可能有这样一个意图，你想啊，这个罗龙文毕竟也是严世蕃的人吧，对吧？那么像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罗龙文表了态啊，某种程度上似乎也可以把严世蕃拖下水。
2: 徐阶试图利用罗龙文这个突破口彻底扳倒严世蕃，就在他精心策划之时，嚣张蛮横的严世蕃又无故生出祸端，此举无疑给对手徐阶增加了扳倒他的砝码。那么严世蕃究竟惹出了什么麻烦呢？
0: 这个严世蕃呢、很嚣张，为什么嚣张呢？我们说逃犯应该怎么办，找个地方隐姓埋名，
1: 对，
0: 什么事都不要干，是吧，然后呢就在这儿歇着苟且偷生。这个人不同啊，他逃到江西袁州，竟然呢、大张旗鼓准备给自己盖房子，据史料记载，他是动员了几千人呢 去修这个房子，
1: 那肯定不是茅草房啊。
0: 对呀、
1: 哎呦，这严世蕃看来真没把这王法放在眼里啊！难道他不怕当地有人举报他吗？
0: 这人嚣张嚣张在这里，一点儿不怕事儿啊，而且非常大张旗鼓。但你说啊，这个事儿啊，就容易出问题啊。为什么？你想一想，几千人修房子，
1: 对啊，
0: 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你说闲来无事儿的时候，是不是要生点事儿啊？哎，事实证明，坏事儿就坏事儿在这个动用几千人修房子的事儿上去了。
1: 是感觉严世蕃现在已经落这地步了，怎么那派头还有点像那个工部左侍郎的感觉？
0: 对啊，这当官当习惯了呀。
1: 是，那么这些人后来折腾出什么事儿来？
0: 是这样的，当时呢，他们正在修房子，于是有个人就路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几个人就蛮无聊的，就拿了个石头啊，往那个人身上扔意思就是呢，就是骚扰一下那个人，用今天的话说啊，就是坐这儿无聊了，就是哪里开开心
1: 哦，看人家不顺眼就砸人家，这帮人确实够无聊的。但是对方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我无端的遭此横祸，你说遇个脾气大的，那还不打起来吗？
0: 那这个人还是蛮理智的，他就上去呢找人理论，找谁呢？就是找严世蕃的一个仆人理论，就是说你们不能这样啊，是吧？这不欺负人吗？但是啊，这个严府的仆人，看见他，不以为然，还讲了这样一句话，说想当年，我们家老爷在京城的时候，多少大官都守在门口，说不动就不动，现在这个人，他想怎么样？他能怎么样？
1: 这所谓宰相的门人七品官啊，
0: 对
1: 啊，这明摆着在这个地方还在颐指气使呢。不过啊，我们从刚才这个人讲理的方式来看，显然他是个文化人，受了委屈还摆事实讲道理。那你说这个严府的仆人是不是应该先问问来人姓甚名谁，什么来头啊？
0: 他就没有问嘛。我说这就是狂惯了，就跟着严世蕃一起了。严世蕃狂，他也跟着狂。
1: 对
0: 啊，严世蕃当年在朝中对徐阶都是肆无忌惮，甚至有时候会欺侮他啊，所以他的仆人也不可能有太好的修养。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呢，人家誓不认错啊，而且呢就摆明了是侮辱你，这个人呢他就真的是默默的离开了，带着一腔悲愤呐。但是严府的这些人不知道啊，大祸就此种下呀，这个人恰恰是不能得罪的呀。
1: 那么这个路人他究竟是谁呢？
0: 这个人叫郭建成，他就是袁州的推官就是主管刑狱司法的官员。
1: 对，这个推官也就是一个正七品的小官。 想当

0: 年徐阶不就曾经做过延平府的这样的一个官吗？
1: 对，这个人呢品级也不高啊，算是一个小官。
0: 对，
1: 但是啊，这个延府的仆人不知道，这个官虽小，他却有一个不得了的朋友。这个人的名字叫林润。
0: 林润呢，字若愚，当时任职是御史，基本相当于监察部特派员呢。
1: 对呀，
0: 这个人呢是以正直敢言而闻名朝野，曾经上书弹劾自己的领导，就是著名的贪官鄢懋卿。而且呢，他写弹劾的词啊，那叫滴水不漏，让人抓不到任何的把柄。
1: 虽然呢，这个弹劾啊，最后也不了了之，但是也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对，
1: 这个鄢十藩呢，是认识林润的，曾经想结交他。还请他吃饭，但是这个林润呢就没有给他这个面子啊，没有跟他结成一党，而且他还是非常反感鄢松跟鄢十藩的。
0: 好，那现在这个郭简臣有林润这样的朋友，
1: 对，
0: 他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满腔怒火给发出来啊？
1: 对呀，你说的没错。事实证明呢，最后鄢十藩包括后来的结局和鄢松的结局，统统是由这件事情开始的。因为呢，这个郭简臣受了委屈之后，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朋友林润，也就是那位以正直闻名的御史。
0: 好了，自己朋友的委屈摆在面前，这林润那应该是再次升起了弹劾鄢氏父子的念头。
1: 对，
0: 那么这次弹劾究竟会再次不了了之呢，还是会掀起轩然大波，咱们下次再说好不好？
1: 好，
0: 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林润决定弹劾鄢十藩，这可能为他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因为嘉靖曾经警告过，谁再敢拿鄢松父子的事儿做文章，格杀勿论。但林润呢，仍然决定冒一次险，不过他并没有杀身成仁的打算，他的这步棋虽险，却是看好了才走的。那么善恶到头终有报，一生都致力于玩鬼把戏的鄢十藩究竟会有怎样的恶报呢？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二十四，神奇大侠李靖下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大唐武德三年，李靖跟着李世民去打王世充，打到一半，李靖啊被李渊抽调出来去进攻江南萧显势力的首都江陵，结果李靖军队在峡州被萧显的部队就挡住了，迟迟不能推进。这个李渊啊就不耐烦了，说这个李靖你太无能了啊，于是发了一道密旨给峡州都督许绍，让他就地把李靖处决掉。李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是如何逃过此劫的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你好。
0: 李靖看起来还没从昨天的倒霉劲儿当中出来呢啊，还真是出师不利。这个许绍按照领导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做了没有？
4: 没有。许绍也是一个爱才之人呢、他跟李渊关系也很好，他就给李渊呢又上了一份密报，希望李渊能够留住他以观后效，让他戴罪立功，继续为唐朝效命。
0: 对，我们呢简单回顾一下李靖和李渊之前的事情啊。那当初呢，李渊准备起兵，李靖结果想要告密，然后没来及告呢就被李渊给抓住了。在江沙的时候，李世民出面求情，才保下他一条命。你说从这个太原起兵到武德三年，这已经几年过来了，怎么李靖这位啊，我们后世尊崇的大军事家，寸功未立，还落得个如此下场？
4: 这是在唐朝建国的最初两年时间里面，其实唐朝是打了很多硬仗，比如说在西部打薛举。

0: 薛仁果在山西打刘武周，这都是硬仗，李世民已经立下了很多的战功，但是作为李靖这么有名的将领，其实那个时候他确实还没有什么表现呢。
1: 对呀，
0: 所以李渊呢看到他在峡州受阻以后，实际上是有过要杀他的念头。当然我们已经很难了解到李渊是出于什么心态要把李靖又想杀了他呢，难道是还在念着那个旧怨吗？你又没有功劳，你跟过去还要告我，干脆不如把他杀了算了。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这次呢李靖又侥幸保住了自己这条命，而且可能啊他自己还不知情，人家李渊在背后就想要杀他。
0: 李靖本人当时并不知道有一道密旨要杀他。
1: 对，
0: 他只是在那里没有取得进展的时候，许绍可能跟他说过什么，你继续去完成另外一个任务。
1: 对，
0: 就是当时啊在开州，那个今天的开县那个地方呢，有一个西南少数民族的首领叫燃赵泽造反了。他知道这个要立功啊，所以他在打消遣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但是只以这个800人最终打下了燃赵泽的5000人，这是他第一次立功了。所以李渊感慨使功不如使过呀。来看看李靖，你看他是有过之人利用他，终于立功了。李靖这个时候逐渐放平了心态，进入到唐朝为唐朝服务了。
1: 对，
0: 紧接着就是在武德4年，李靖带兵终于打下了江陵，消灭了长江中下游的萧显政权。
1: 其实李靖就用1个月的时间拿下了长江以南当时最大的割据势力，就是梁国。萧显当时是割据一方啊。
0: 对，
1: 这份功绩实际上也不比李世民打下薛举、刘武周他们逊色。
0: 是，其实李靖紧接着又打了一次大仗，就是到了武德6年的时候，南方重新叛乱，在辅公石的领导下，又有一个很大的叛乱，还是李靖当时指挥着7个总管的兵力啊，包括李世济等等这些人，都在李靖的指挥下，最终平定了辅公石，就是说整个长江流域是人家李靖打下来的，李世民打的是黄河流域。从武德4年以后，那么唐朝统一战争当中，李靖作为一面元帅，这个地位是确立下来了。
1: 对，
0: 其实是跟李世民相当地位的，当然李世民有亲王的身份而已。
2: 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接手李家天下，李世民贵为天子，不能再轻易率兵亲征，征战四方的任务更多的落到了李靖的肩上，他已经成为李唐政权头号军事将领。很快李靖就要面对一个危险的敌人，这就是北方的突厥。
0: 突厥对唐朝的威胁啊，是李世民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痛，所以他还要继续看重李靖。
1: 咱们这儿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唐朝建立以后就一直生活在突厥的阴影之中。我们之前的节目呢也曾经讲过，当年李渊太原起兵的时候，为了能够不要让他成为我们的威胁，然后不得不向突厥称臣呐。李世民登基后不久，突厥的颉利可汗和这个突利可汗呢，就是率领倾国之兵南下来攻打这个李世民，一直打到长安城外渭水之北啊。李世民没有办法了，只能摆出空城计来，带上几个人亲自前往和谈，最后才侥幸啊，当时吓住了这个两位可汗，突厥退兵，双方结盟，就被人欺负成这个样子，你说李靖能拿他们怎么样？
0: 在贞观3年底去打突厥那一仗，李靖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有5路总管呢，李靖接制着另外4个总管呢，说明李世民是把李靖作为一个元帅来用的，让他来总指挥应付突厥的这场战争。李靖是善于出奇制胜的人，他呢就是要孤军深入啊。尽管李靖是总的元帅，但是他呢把其他几路兵马都布置好了，他自己的大部队也留在后面，他自己带着3000的精锐骑兵啊，就是去突袭，就是要去追那个突厥的主力部队。那么他首先来到了定襄城，
1: 那个时候这个城还是这个突厥人在这儿控制着，
0: 突厥把黄河拐弯的南部的地区都占领了，
1: 对，
0: 那是突厥的地盘。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李靖带着骑兵呐、像天将一般出现在定襄城下，来攻城以后，正在熟睡当中的突厥兵呐、正是做梦一样的，唐朝军队来了，纷纷逃散。李靖